陆小英的杜甫。他感觉着这样做不妥，应当留个活的好问他的口供，因此把宝刀又拽出来了。但见陆小英柳眉紧锁，二目圆睁，顺着伤口呼呼淌血呀。奇怪的是，陆小英一没躲，二没闪，就老老实实在这等着白云瑞扎。可就在这么个时候，就听院中有人嗷嗷喊了一嗓子，真不亚如晴天一个霹雳，震得白云瑞耳根子都疼啊！啊！他傻目一看，就见院中一阵大乱，从外边闯进一个人来。如果这个人是在半夜遇上，准保得吓个跟头。长得太凶，太难看了。此人身高不满五尺，就这脑袋比细不大头鬼房叔安还大着五圈，看不见人，光看这脑袋了，而且连一根头发都没有，好像个大秃瓢，风吹日晒都起了薄色呀，借着光这一照都闪闪发光，挺大个奔的头，窝口脸，一对小眼睛深嵌在额头之下，这对眼珠子滴溜圆，放出两道寒光来，眉毛一根都没了，光剩下两道肉岗子，小鹰钩鼻子，薄嘴片，两个大山峰耳，下巴壳上长着一绺山羊胡，这胡子也不分半都赶了粘了，就像牛犄就一样往前撅撅着，身穿土黄布，一身裤褂，腰里系着搭布，半截白布高装袜子，蹬着一双千层底石那帮翘尖兜跟大洒鞋。这老头眼珠子都红了，冲进屋中一看，啊，丫头，哎呦，我的丫头啊！用单手把肚子上的伤口给捂住，而后以最快的速度从怀里头拽出个小葫芦，用嘴把葫芦盖咬下去，从里边拽出几粒丹药，把其中的一粒塞进陆小英的嘴里让他咽下去，另外几粒用手掌研碎给捂到伤口，刺啦把搭布撕开了，就给陆小英勒到肚子上了。就这个动作前前后后按钟表计算也没超过一分钟啊，陆小英算得救了。实质上云瑞这一刀扎的并不深，也没碰到要害上，如果说有危险的话，那就是怕流血过多，不然陆小英死不了。这老头这么做叫预防万一呀，他一看保了险了，这才把心放下，扭回头眼露凶光直逼白云瑞呀，连话他都没说，砰一把抓住云瑞前心，好小子，我劈了你！把白云瑞闹懵了，不知道这大脑袋老头姓字名谁，也不知道他跟面前

0: 人家寸关尺往外一掰，哎，觉着自己不含糊，但是纹丝未动。云瑞心说：“哎呦，这老家伙好棒的功夫！就凭我的手掌掰不动他。”就在这一刹那，老头一阵冷笑：“小白脸子，就凭你这两下，还敢在圣人面前卖狂？不成，你给我出去！”白云瑞这乐子大了。人家一抖手，像扔包一样，把玉面小达摩从屋里给撇到院里去了。仗着白云瑞身子骨力变呢，赶紧使了个云里翻帕，双脚一扎地，身子晃了两晃，没摔倒。还没等他站稳，等老头又跟出来了，就见这老头伸出手来，抓住白云瑞的肩头。甩腕子又是一个跟头，云瑞又没摔倒。就这样，老头是接二连三摔了云瑞6个跟头都没摔倒。可是到第7个，云瑞实在挺不住了，就觉着天旋地转，身子一窄位，一屁股坐在地上了。小白脸子，小猴崽子，你的根基可不浅呐！就凭我老人家出手如电，没把你给摔倒，不含糊。这回你怎么倒了？哎，今儿个我把你摔成柿饼子！哈腰，就抓白云瑞。那位说：“堂堂的玉面小达摩，怎么不还手啊？就任凭叫他摔吗？”不，您猜错了。就凭白云瑞能不还手吗？但是无能为力。长着俩手跟没长差不多少，根本抓不着人家，也可以说就递不上手去。对面这个老者出手如电，太快，使白云瑞眼花缭乱，无从下手，完全处在被动之下。等云瑞摔到地上，老头往前一根步，把双掌往空中一举，往下要砸。小达摩一闭眼，完了。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白云瑞想了不少事儿啊。第一样想到的，命保不住了；第二样不服气儿；第三样胡了八图。云瑞心说：“我是在做梦吧？这一次到南边来，如同在无里雾中，这都遇上的什么事儿？胡了八图的，连个头绪都没有，就这样死了，我心实在不甘。”但是还非死不可。他把眼一闭，在这等着挨掌。突然，那个白衣女人陆小英攒足了劲儿，喊了一声：“慢，且慢动手。”老头这掌没往下落。丫头，莫非你还给他求情不成？说话之间，陆小英一手捂着伤口，一只手扶着门框，摘摘晃晃啊，咬着牙从屋里来到院里，扑通一声跪到大脑袋老人的面前：“伯父，我求您手下留情，不怨他
1: 啊！”
0: 丫头啊，你怎么瞪眼骗人呢？明明是他用刀扎的你，我亲眼目睹，你怎么说不怨他呢？
2: 伯父，你要就事论事，当然是他扎的，但是
0: 没有钱。

0: 因就引不起后果来，追其根源还是不怪他，他是误会了，一时没分出真伪，这才下了绝情。如果他把事情弄清楚，断不会对我下此毒手。那你的意思怎么办呢？伯父，就饶他一次吧。嘿，哎，我真没办法呀，为了你呀，我心都操碎了，把头发都愁没了，结果还是叫我不省心，让个小白脸子欺负到这种地步，你还反过来给人家说好话，真叫我没脸见人了。丫头，你叫我饶了他也行，你马上跟我走，迅速离开三千岛。
1: 这
0: 怎么，你要不跟我走，我非打死他不可。
1: 伯父，容我有下情回禀。
0: 你还有什么说的，说吧。
1: 他，您知道他是谁吗？
0: 他是谁呀？
1: 他就是大名鼎鼎开封府二品的将军玉面小达摩白云瑞。
0: 白云瑞，哎，我怎么听着这个名儿这么耳熟啊？
1: 他就是锦毛鼠白玉堂的儿子，您怎么能不熟呢？
0: 哦哦，想起来了，闹了半天是小耗子崽儿啊，吴蜀弟兄的后代，那又怎么样呢？
1: 伯父，他可是堂堂的正人君子，这次到三仙岛是捉拿奸细为国除害，不过呢，他太艺高人胆大了，就一个人深入龙潭虎穴，这不是自己找死吗？伯父，您是知道的，三仙岛这个地方多险恶呀，慢说是他，就是他老师，他师爷，他的三亲六故，三侠五义，小七姐，小五义都来了，恐怕也讨不出便宜去。如果伯父您要袖手不管，焉有他的小命在。
0: 哎呀，我糊涂了，冲你这么一说，你还怪心疼他的啊？还担心他一个人有个三长两短，活该。他死不死跟咱爷们儿有什么关系？他爱跟谁打跟谁打，咱们不念过去的仇恨就算了。丫头，废话少说，马上收拾东西跟我离开此处，我不允许你再跟这负心之人相见。尽管这姑娘怎么哀求，老头就是不听，最后老头急眼了，列着这陆小英的膀子背的身上是飘然而去。白云瑞就在地上坐着，这回听清楚了，心中暗想，怎么回事儿呢？这老头这能耐怎么这么大呀？究竟他跟我父有什么勾搭连环的地方？跟开封府还有什么关系不成吗？可惜老头走得太快，什么也没问清楚。云瑞一想，算了，迟早有一天我们还会见面，到了那时候再问也不晚。这回白云瑞可服气了，心说人后有人，天外有天，真是姜是老的辣呀，我觉着自己不含糊，我在这大脑的面前我一无是处，干脆伸不出手来，可笑可笑啊！
1: 将来有机会我得好好学能耐呀、啊。怪不得我三哥徐良旁敲侧击老刺激我，的确我是有点不虚心呢、啊、我得跟我三哥学，抽个空就得下苦功，不然就得人前丢丑啊。想到这儿，云瑞站起来把屁股上的尘土打了一掸，满面羞愧，冲着少主人公孙阳一抱拳：少爷，你全看见了，我本想缉拿凶手给你家书童报仇，但是我这两下子白给呀，无能为力，插一插把我这条命给搭上，现在我算做到最大的努力了，对不起，告辞了。公孙阳一看，可不是咱们的，刚才发生的事儿把自己吓得好像没尿裤子里，因为自己是个念书的书生，更伸不上手去了。既然你管不了，也不能强人所难呢。公孙阳说了好些好话，又拿出200两白银来赠送给白云瑞，云瑞是执意谢绝，就这样离开公孙的家。公孙阳他爹到琼州去报案，官府怎么派人怎么了结这条人命案，咱不必细说，单说玉面小达摩白云瑞。云瑞急冲冲回到招商店，把自己的东西应用之物收拾收拾，心里头一盘算，哎，不管怎么说，我喝出破头撞金钟，我也倒一趟3000贯。怎么那么厉害？他吃人呐，就是把我吃了，我也得去看看。不然这一趟我到3000岛不白来了吗？云瑞想到这儿，把电饭账算了，问明了方向，这才起身。前文书咱们说了，那个使船的向白云瑞介绍过，这3000岛上最高的一座山叫天柱山，翻过这家大山就是3000贯。云瑞就捋着这个方向走的，这快劲儿就甭提了。一路之上无心观看风景啊，在日头往西一转的时候，果然翻过天柱山，往眼前一瞅，绿瓦红墙，果然有一座庙宇。风吹惊鸟铃，发出刚啷刚啷的声音。云瑞一听到了，哎呀，我以为3000贯还不定多远呢，闹了半天就在眼前。心里说准备战斗，准备玩命。他进了树林，周身上下紧沉利落，稍微喘了喘气，把刀背好了，应用之物检点检点，把小包裹往腰上一别，迈大步出树林奔庙。等来到山门这儿，抬头一看，真是一块横匾，上头三个金字，3000贯。哦，就这儿啊，背不住金灯剑客夏绥良、卧佛昆仑僧这些狂徒都在此处。云瑞一想，我要偷着进去显着怕他们，干脆光明正大我叫门，我宁愿叫你们打死也不能叫你们给我吓住，那才是堂堂的上三门的少门长。白云瑞又上来狂劲儿了，来到角门这儿，啪啪啪啪，开门，开门来！砸了半天，里头没人回答。云瑞一皱眉，心说这时候天还亮着呢，怎么没人开门呢？莫非戏耍我不成吗？他正要动怒， 就听见里边踢了踏拉有脚步的声音。怎么还踢了踏拉呢？闹了半天里边这人啊还没来得及穿上鞋呢，拖着鞋出来的，当当当当来了。哎呀哎呀，说不睡不睡，这一觉还睡着了。谁啊？
0: 我。
1: 您是哪位呀？开开门再说。啊，好好好，我您这脾气怎么这么大，这么横呢？这犯得上吗？我也没惹着您。等等，稀里哗啦，咔嘣，拧拧拧拧，门开了。白云瑞，以防万一，往后噔噔噔倒退几步，把金丝龙鳞闪电劈就拽出一尺多长来。结果云瑞往里边一看呢，开门的是个破老道，看年纪不到三十岁，这张脸呢大概有半年没洗了，呲嘛呼都多长，叫人瞅这恶心劲儿就甭提了，满身的酒气，摘摘晃晃的，开开门，捏斜着眼看看。哎，无量天尊，我施主有事儿吗？云瑞往他身后一看，空无一人，这才把心放下，把宝刀还鞘。啊，请问这是三仙观吗？那还错得了吗？金字牌匾，您抬起头来搂搂。白瑞心说，既是三仙观，怎么这么肃静？莫非我跟我三哥徐良判断失误，金灯剑客夏随良等人压根儿就没上这儿来，合着三仙岛我扑空了。云瑞又一想，不管怎么的，我得弄个水落石出。怎么办呢？眼珠一转，有主意了。我乃是游山逛景之人，走到跪地，拾迷了方向，我打算问问路，顺便讨口水喝。无量天尊，我这才听明白。我说你喝水也好，问路也好，干什么脾气那么大呀？把我吓得可不轻。您请进来，请进来吧。说话指手相让，云瑞就进了三仙观了。这小老道反手把门掩上，可也没锁，把他让进鹤轩。云瑞进屋就一提鼻子，和这屋一点卫生也不讲究，别的倒甭说，这地下没有下脚之地，桌子椅子横的竖的什么模样的都有，而且这地连扫都不扫，一股怪味刺鼻。云瑞勉强找个地方坐下了，就见小老道拿个破抹布还紧蹭，他要不擦还干净点，是越蹭越埋汰。云瑞把鼻子堵上，别，我道士，你先别擦了，我问你点事儿。看老爷不来客人，冷不丁来一个，我也得收拾收拾，表示礼貌。您不是想喝水吗？您等等我去给您蒸水去。一会儿他拿个破瓢，晃晃悠悠弄了半瓢水。云瑞一瞅这瓢，心说这是瓢啊！我的天，可别骂人了，这水比毒药都差不多。云瑞一看就满了，一口都没喝。小老道乐了，怎么？您是不是嫌我埋汰呀？嘿呀，有道是不干不净，啊，吃了没病。您不喝，我可喝了。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好水，好水。这破老道把嘴擦了擦，问白云瑞：“施主， 您不是说打听道吗？就请您问吧。
0: 云瑞卿说，这小子是跟我装蒜呢还是真的？干脆我一定打破砂锅要问到底。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
3: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4: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5: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4: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5: 潍坊调频106.4，
4: 济宁中波999，
5: 聊城中波621，
4: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5: 公安法院来电紧，回拨号码查仔细，亲属出事别轻信，骗取钱财是目的。
2: 家庭情况要保密，涉及钱财需小心，短信诈骗花样多，不予理睬准没错。
5: 邮包违禁不要慌，医保欠费要骗你，退款退税要核实，来电信息需辨清。
2: 飞来大奖莫惊喜，让你掏钱动无底，天上不会掉馅饼，涉钱信息勿轻信。
5: 陌生号码不及回，大额汇款要当心，询问信息要警惕，验证密码需保密。陌生电话勿轻信，以防害人又害己，一旦难分假和真，110咨询最放心。
6: 孔令让历时20年，攻克了小麦赤霉病，解决了国内粮食安全中卡脖子难题，
7: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攥在自己的手上。
6: 耿孙珠让乡村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
8: 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6: 张兴安把家乡从靠山吃山变成生态富民的样板，
9: 真正的把荒山变成青山，青山变成金山。
6: 他们是奋斗在齐鲁大地上的全国两优一先先进模范，
7: 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10: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9: 带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6: 他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2: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1: 白云瑞好不容易找到三仙观，结果非常失望，挺大一座庙，就一个破老道，而且喝得迷迷糊糊的，说话也不清楚，云瑞的心都堵满了。但是也得问清楚是怎么回事。白云瑞清了清嗓子，镇定镇定，县长，我跟您打听点事儿。
0: 哎，说吧，我这听着呢。
1: 我问问您，在大宋朝的管辖下有几个三仙岛？
0: 哎，这事儿问的新鲜，我也没念那么多书，也不懂得地理，我估摸着就这么一个三仙岛吧。
1: 那么在这岛子上有几座三仙观？
0: 一个呀，那还能有第二个吗？
1: 那么观主是谁？ 您可别笑话，在下不才，我就是这儿的观主。那么请问观主尊姓大名？我父姓诸葛，单字名山，一般人呢都管我叫醉老道，我叫诸葛山。我不怕您笑话，我虽然是三清弟子，没人管也没人问，所以啊，我就无拘无束，跟酒吊命。没事化缘呢，我就化酒，回来我是醒了不醉，醉了不醒。这不，有一位吉善人家办喜事儿，我去给道了个喜，人家赏给我二斤酒，回来我就喝，喝完了我就睡了。您要不叫门呢，我就连轴转了。这云瑞心说真没出息啊，真是山高皇帝远，一点教规都没了。哦，那么这个庙宇之中就是您自己吗？打里打外看门当家都是我一个人。云瑞一想，完了，白来了，看来我跟我三哥徐良啊估计错了，夏随良他们根本就没来，不如我返回三教堂，如果见着大伙儿把事情说明，咱们再想别的办法再找。云瑞想到这就想走，可这老道突然想起点事儿了。哎，施主啊，您问了我了，我还没问您呢，您不是本地人吧？你看得出我不是本地人？看得出来。那三仙岛才多大个地方，比屁话大不多少，我一高兴一天能转三圈。哪个村庄有多少户人家，长什么模样，我差不离都认识，我好像没见过您似的。另外您说话这口音也不像我们这似的，所以我断定您是外来人。对，我的确不是本地的，我是来游山逛景的。这景致可好啊，您溜达没溜达？上没上天柱山呢？那才美呢，山顶上有个水池子，管那个地方叫天池，说到那块洗个澡啊，丑人都能变俊了，就他妈我倒霉，我洗了有800回了也没变俊，大概我是没有缘分呐。另外什么黑风洞、黄龙洞、白龙洞，哎呀，72洞那景致奇特呀。可是呢，您也别瞎溜达，您看我们这个岛子不大呀，净出怪事儿啊，您要一个不注意就需把小命送了，是不是呢？哎，您看我扯哪儿去了，我还没问呢，您了贵姓？免贵姓白。哦，姓白。姓白？怎么，我这姓还有什么特殊吗？不是，您这姓倒没有特殊的。您等等啊，我忽然想起点事儿来。这老道说着摘摘晃晃奔那破桌子去了，把抽屉匣拉开，拿出个破本来，可能喝酒喝的，他这四肢都不灵活了，抖抖颤颤，掀了半天才掀了2片。你等着我找找，白，有啊，您是叫白云瑞吧？耶，云瑞一想我的名怎么在他本上啊，想到这云瑞就过来了。老道也没躲避，白云瑞二目落到本上一看，上的是个人名单，厚厚的一本。这第二个名字就是自己，头一个名白眉大侠徐良，上头圈着红圈。云瑞不解就问道士，这是什么玩意儿？怎么这上的竟是人名？哎呀， 你要跟这没关系啊是最好。您听我说说啊，我这个本儿叫生死簿，要登到这上的名儿啊就算死了，你没看红圈吗？就都定了死刑了，是这上的人一个都跑不了。您说姓白，所以我就想起这生死簿来了，但盼您别叫白云坠。你说错了，我的确是玉面小达摩白云坠。拉倒吧，您这人真能开玩笑，说曹操曹操就来了，你才不是白云瑞呢。那白云瑞在开封府抓差办案，他能上我们三仙岛吗？
0: 不，你要不相信的话，你看这是什么。
1: 云瑞从怀里把龙鞭信票掏出来，啪往桌上一放，你看看我是谁。老道揉揉眼睛一看，无量天尊，您真是玉面小达摩白云瑞。
0: 是啊，
1: 我的天哪。老道赶紧把他所谓的那个生死簿搁到抽匣里了，一把拉住白云瑞。白将军，你快走啊，快快离开，你要在这耽误时日，恐怕你的小命就保不住了，快快快。
0: 白云瑞连动都没动。慢，诸葛道爷，我这个人天生就是胆子大，不怕死，我非得把事情问个清楚，你这本是从哪儿来的？为什么开列着这么多人的名字？为什么叫生死簿？方才你说我要在这逗留的时间长就保不住命了，这是指什么说的？你必须跟我讲清楚，我才能离开。
1: 无量天尊，你等等啊，我看门插着没。这老道摘摘晃晃跑出去了，把角门开开往四外瞅瞅，然后把门关上，顶门杠子顶上，二次又回来了。看这阵儿啊，他这个酒劲儿已经醒了。无量天尊，善哉善哉。施主啊，你这人可真够犟的，你要问我就告诉你吧，这个本儿是别人给我的，我们这儿有三个当家的，这是大当家的亲手交给我的。他还说凡是人名在这个本上的一个都不剩，也就是非整死不可呀。您看看您第二个名就在上头登着呢，你还活得了吗？你就甭问我们当家的是谁了，你快走。
0: 不，我非问清楚。诸葛山，你就说吧，究竟怎么回事？
1: 哎呀，年轻人真不知天高地厚啊。好吧，遇上我这个老实人，我干脆就告诉你吧。我们三仙岛上就一座三仙观，但是这三仙观分上院和下院，我这是下院，上院离这五里，就在西北宠林之中，那才是总根儿。要想上上院，必须路过我这儿，不知道的就混为一谈了。我的确是这儿的观主，也是这儿当家的，但是我无非给人家当个看门狗啊，人家谁也不拿我当人，让我跑道送信儿。另外您看这是什么？这诸葛山说着晃晃悠悠的从后边抱出个箱子来，把箱子打开，里边全是酒瓶子，还有一包一包的药面。您看见没， 这都是麻醉酒迷魂药面。那当家的跟我说了，凡是这个人名上有的，如果要喝水住宿，就让我给下这药对这迷魂酒，喝完了就全身瘫痪。然后呢，我到上院去给报信儿，根据抓的这个人重要不重要，身份高低，给我赏钱。我说白施主请想，我虽然是个不守规矩的老道，我毕竟是个人呐，我能干那损阴丧德的事儿吗？所以我可没干呐。十瓶酒到现在原方没动，50包药一包我可都没使。我就盼着别来这些人儿，最好是谁也别见面啊，以免叫我被动左右为难。白大将军，您别听我胡说八道啊，我这人心特别好，谁是谁非我也有本账。我知道你们开封府全是好人呐，你们做那些事儿都是光明正大的，可是谁让你们把三仙岛的人给得罪了呢？要把他们得罪还有个好吗？这帮人呢，吃人肉喝人血，吃人肉都不吐骨头。白施主，话我就能讲到这儿，您快走，他们可能随时随地都派人来，一旦把您给堵上，不但你走不了，无量天尊我也活不了啊。我再问你一句话我就走，你们的观主叫什么名？你能不能告诉我？你看你这人还揪住不放了哈。我告诉你，三仙观有三位当家的，号称南海三真人，大当家的就是给我要的这位，人送绰号叫决心一指定阴阳，萧道成，萧当家的。第二位叫飞天蜈蚣李道安，三当家的叫串地蛇张道远。他们仨人就号称三真人，三仙观就他俩说了算。这回您明白了吧？
0: 嗯，
1: 我再问半句。那您问吧。你听说没听说有个叫金灯剑客夏随良的，还有个叫翻掌镇西天方天化，铁掌霹雷子詹明奇，还有个和尚叫卧佛昆仑僧，来过没来过？他们现在在没在三仙观的上院？
11: 哎呀，这我可不清楚了。这么跟你说吧，这三位当家的最近从中原回来，带来的人可不少，那谁知道都是谁？这个我无可奉告。
0: 俩人正谈话，就听外头有人喊：“哎，诸葛山，开门！”
1: 天没黑呢，关什么门？我两佛，喂，坏了！你看，你要早走，是不是就没这些麻烦了？你问起个没完没了来，上院来人了。白云瑞一笑：“
0: 我就盼着他们来呢。”
1: 别，你不怕，我怕呀！你得留下我这条老命。这，哎，我说，旁边有个小道闸，您最好先躲到里边去。他们来人，我能搪塞。能把他们支走就支走，你我两方便。我的爷，您千万可别给我惹事儿。白瑞闹不明白这老道为什么这么怕他们，看这意思他不像个坏人，说的话也不像假话，
0: 但是云瑞对他也加着防备，心说我就听他的，我看他这个戏怎么个演法。云瑞一闪身躲到道闸里了。这道闸是什么呢？
1: 就是藏一些秘密东西的，有个半截的软帘儿，里边不太宽敞，在一丈多高的地方有个小窗户可以透气。白云瑞一想啊，即使我上了当也没什么妨碍，我完全能施展得开。他把宝刀撤到掌中，万一闪掉，就躲到门框旁边，隔着这个软帘往外看着。就见这个诸葛山把那箱子放在原处，摸摸这摸摸那儿，恐怕这屋里有什么破绽，嘴里还答应着来了来了。哎呀，酒要少吃，食要多吃，怎么又贪杯了？他啦他啦他啦他啦他啦他，没出息，真没出息。说话间塌了这两只鞋，把脚门开开了，从外边一闪身进来二十多个。云瑞一看，为首的是仨人，其中有两个老道，还一个黑面大汉。这黑面大汉能有40岁左右吧，连鬓乐腮的胡子茬，豹头火眼，就好像庙里塑的那张飞差不多，手里握着一柄长剑，这柄大宝剑能有3尺8寸挂铃啊，寒光闪闪。在后边跟着全是打手，这些打手一个个用青纱罩面，浑身上下都是黑色的，把庙门就封锁了。为首这俩老道都超过60岁，云瑞瞅着非常眼熟，哟，忽然想起来了，对，在京城莲花观我见过这俩老道。上水手这个黄脸的人送绰号叫无极子，姓袁，叫袁冲。那个花脸的就是太极术士，叫宽仁。他们都是郭长达手下无名的老道。哦，跑到三仙岛来了。要这么说，那昆仑僧夏随良十有八九也在此处。云瑞这个心噔噔噔噔噔直跳，但是没声张。就见这俩恶道来到院里，提鼻子闻闻，就好像能闻出什么味儿来似的，怪眼冤翻，推了一下诸葛山，哎，你干什么呢？没事看守庙宇，就知道喝酒。来过什么人没有啊？
12: 无量天尊，没来人儿。
1: 没来人，怎么跟我们得着的报告不一样呢？据说有个生人进了你的庙了，你怎么瞪眼说瞎话？
12: 无量天尊，绝无此事，的确没来人，不信请二位师兄查看。
1: 妈的，等我们要找出来，扒了你的皮，搜！出来4-5个人堵着那角门，愚者的散开，各屋就搜开了。云瑞一看坏了，非把我搜着不可。我倒是不怕呀，这老道诸葛山可怪可怜的，我得替他保密。我一走了之，这老道命不搭上了吗？看这意思真是好人。他瞪眼欺骗这些贼寇啊，我怎么办呢？云瑞这心就着急了，眼看就搜到这道闸了，可就在这紧要关头，就听角门那一响，有女子说话的声音：别搜了，我在这儿呢啊！群贼转过身一看，在角门外走进一个俊美的年轻的白衣女郎。云瑞一瞅，正是自称叫陆小英的那位。哎呀，云瑞心里感觉内疚啊，心说无缘无故的我扎了他一刀，看这意思好像是委屈他了。 那么究竟那个盗采花的女贼是谁？怎么长得那么一样啊？
0: 云瑞又一想，我别发善心，我吃这种亏没少吃，很可能他是演戏，就是他干的，就凭我这眼睛不会看错的。
1: 这个女淫贼跑这装什么大瓣蒜？因此云瑞没动。
0: 这个女人一露面不要紧，这帮贼也不搜了，哗，全到院里了。无极子袁冲把三角眼一瞪：“你是什么人？
1: 什么人呐？我是要命的女祖宗。”说话间，他在兜里头拿出个本来，蘸点唾沫翻了几篇。你是不是叫无极子袁冲？那花脸的叫太极术士宽仁，还有这个大个子，是不是叫麻面无须狠毒虫刘春宝啊？
0: 黑大个子就一愣：“哦哦，你怎么知道？”
1: 遭劫的在树，在树的难逃，我这也有本生死账，你们仨小子名都在这上，凡是开列到我这本上的，一个都不能活。
0: 云瑞一听好像没乐了，
1: 心说这地方真新鲜，都带生死簿的啊。哦，一人一本儿，他们都怎么合计来的？
0: 老道闻听一蹦多高：“无量天尊，你哪来个野女子，竟敢口吐狂言拿命来！”说着话把宝剑一举，还没等过去呢，云瑞就发现无极子突然这身子一震，不动弹了，紧跟着身子一摘位，是摔倒在地，啪啦啦啦啦，家伙也撒手了。太极术士宽仁一看：“哟，你使的是什么法术？哪里？”话没等说完，身子一震，扑通摔倒在地。那个黑面大汉叫刘春宝的，见势不好，脚尖点地，就打算跳墙而出。可他这身子在半悬空中，冷不丁一激灵，脑瓜朝下摔下来了，顿时也绝气身亡。那么手下还有一帮呢，能说都死吗？有几个一哆嗦把命搭上了，剩下一个腿快的跑了。这个女人犹豫了一下，有心去追，但又没这么做，大步流星来到里边，连弯都没拐就来到道闸，冲着里边一乐：“白将军请出来吧，在这儿能藏得住吗？”哎呀，得，云瑞一想，什么他都知道。白瑞拎着宝刀从里边出来了，冷若冰霜，在他面前一站，是一语不发。这女人一笑：“白将军多悬呐，幸亏我来了，我要晚到一步，焉有你的命在？我不是说你的能力赶不上这些人，而是这些人回到上院一送信儿，要把夏随良他们找来，你还活得了吗？”白将军，当初我劝过你，是非之地不能久待呀。夏随良他们的确都在这儿，既然你知道了，就赶紧离开三仙岛，回到三教堂前去搬兵差事。如果再在此逗留，恐怕你这条命就保不住了。说着话之间，他转回身来跟那最老道诸葛山说：“诸葛道爷，年高有德，的确你这是个好人。如果你要是欺骗了白将军，你这条命早就保不住了。好了，我没有别的奉赠，这有黄金一锭，料表心意，早晚平了三仙岛，我还另有重赏。”啪，把这块黄金扔到诸葛山脚下。诸葛山还没客气，
1: 哈腰捡起来了。无量天尊，出家人不爱财，越多越好。哎，这又够打酒喝的了，多谢施主，多谢施主。诸葛道爷，麻烦你点事儿，挖个坑把他们都埋了，血迹你扫干净，以免给你留下罗烂。
11: 是啊，我就为这事儿担心呐。您放心，我现在就动手。
1: 你看这个诸葛山喝迷糊了，干活可挺麻利，像猎死狗似的，时间不大，收拾得干干净净。且说白玉瑞，现在他也弄不清谁是好人，谁是歹人。
11: 云瑞连一句话都没说，手提宝刀转身就走。自称叫陆小英的这位有点挑理了，
1: 站住！白将军，你连一句话都没有就这样就走了吗？
11: 那你叫我说什么？
1: 哼，白云瑞，你可不要太得寸进尺了。你要知道，你要把人逼急了，恐怕你不会得好结果。
11: 怎么，你叫我说什么？
1: 我就问你一句话，我对你有救命之恩，你将如何答报？
2: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5: 现在是上午九点。
4: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5: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4: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5: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4: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5: 奋斗乡村，
4: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5: 日照调频103.8，
4: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13: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2: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14: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2: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15: 凌晨时分，立国街头传来一阵婴儿的啼哭声，
16: 纸箱里面放了一个奶瓶。
15: 出生不久的孩子是谁狠心将他遗弃街头？
16: 他们发现的时候已经在这边了。
15: 面对支离破碎的线索，真相还能否浮出水面？
17: 他在看到了媒体的报道以后认出了这个婴儿。
15: 一起特殊的弃婴案背后却暗藏惊天内幕。本期法治天下之不寻常的买卖，
18: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我们知道有的孩子啊，生下来之后呢，嘴唇这儿有一个豁口啊，这种疾病呢被叫做先天的唇腭裂，所以这些宝宝呢也被称作兔唇宝宝。兔唇宝宝呢，其实他们经过手术是可以痊愈的。比如说歌星王菲的孩子呢，曾经就是兔唇，经过家人的照顾，良好的医疗，现在已经完全没有问题了。但并不是每一个兔唇宝宝都如此的幸运。今天我们这一起案件当中啊，给您讲述了一个兔唇宝宝他的曲折命运。他生下来之后不久就被人遗弃街头，孩子的父母如今现在何处？兔唇宝宝的命运又将如何呢？我们进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15: 这里是江苏省徐州市北部的一个小镇，名叫立国镇。回到2013年7月24日的这一天，这里却发生了一件令人痛心的事情。
16: 那天早上5点多钟，我们立国派出所接到群众报警。
15: 报警的人是一名30多岁的男子， 当天晚上，他经过这条街道时，突然听到了一阵婴儿的啼哭声。于是他循着声音找过去，发现在一个破旧的纸箱里竟然躺着一个男婴。情急之下，他立马拨打了报警电话。民警接到报警后，随即赶到了案发现场。
16: 当时我们就是在石门的路边发现这个被遗弃的婴儿的，婴儿放在一个纸箱子里面，用包被包着，纸箱里面放了一个奶瓶，附近围观很多群众。
15: 警方发现这个孩子胖嘟嘟的，很是可爱，但随后他们就发现这个孩子的身体是有缺陷的。
16: 因为这个孩子他有个特征比较明显，他的嘴是吐唇。
15: 那么是谁把这个孩子放到这里的呢？为了弄清这一切，警方开始走访周围的一些人，希望从他们口中得到一些关于婴儿的线索。
16: 哎，附近有那个早摊，有扫路的，有那个出摊的卖小吃的，问一下这个情况，他们说呢也不知道。哎，等他们发现的时候已经在这边了。
15: 另外，警方在纸箱里也没有发现任何与孩子身份相关的线索。
18: 看到这儿，也许您会猜，是不是这对父母担心医疗费用太高昂，没法承担，所以最后一狠心把孩子遗弃在了街头呢？事情的真相到底是什么样的？我们今天也请到了这起案件的主审法官刘翠颖法官，有请刘法官。
15: 刘翠颖，江苏省徐州市铜山区法院一级法官、刑事审判庭副庭长，多次被评为优秀法官、先进个人。
18: 这起案件当中，我们看到这名男婴啊，他是患有先天的唇腭裂啊，就是所谓的吐唇。这个孩子除了唇腭裂之外，还有其他的疾病吗？
19: 经过这个福利机构对他进行了全面的身体检查，除了这个嘴唇有这个缺陷以外，没有发现任何的疾病。
18: 他的唇腭裂严重吗？
19: 他的唇腭裂和其不同于一般的这个吐唇的孩子，从他的这个唇腭裂的面积还是比较大的。
18: 大到已经
19: 豁到了鼻子上。
15: 考虑到孩子嘴唇的特殊性，警方猜测附近的几个医院很有可能接生过这个婴儿。
16: 在附近的医院也走访过，有没有这样的情况，他们说呢也不知道。
15: 几天后，他们并没有查找到与这个孩子相关的线索，警方决定通过媒体的力量把孩子的消息扩散出去。
16: 另外一个呢，也通过报纸刊登出去，就是想查获一下这方面的信息。
15: 就在媒体刊登的第三天，民警就接到了一个举报人的电话，对方说他知道婴儿的亲生父母是谁。
18: 短片当中我们看到，这个时候呢，突然有一个举报人说啊，我知道。这个举报人是谁啊？
19: 这个举报人是我们徐州妇幼保健医院的一名护士，他在看到了媒体的报道以后，认出了这个婴儿，发现是他在帮忙接生的一个婴儿。在医院的病历上有详细的记载儿童的父母的情况，他的父亲叫周来纯，母亲叫段荷花，都是徐州市铜山区柳泉镇人。
15: 根据这条线索，警方立即前往周来存的家中了解情况。谁知当他们来到周来存家里时，却发现只有段荷花一个人。原来周来存在闻讯警方赶来的消息后立马逃跑了。
16: 我们跟他说明来意，说根据把这个小孩事也给他提了一下子。
15: 段荷花听说是打听孩子的事情，立刻告诉警方，那个吐唇男婴正是自己前不久刚生的孩子，
20: 也是出了月子，也没满月嘞就送走了。
15: 当警方询问段荷花为什么把自己的孩子遗弃时，段荷花显得很惊讶，他似乎根本没有想到自己的孩子会被遗弃在路边，同时他否认说自己并没有遗弃孩子。
16: 孩子当时也是比较惊讶的，说怎么小孩怎么被扔到外面了。
20: 他就要给人家，他觉得一看谁知道怎么能两个孩，
15: 怎么会有两个孩子呢？段荷花的回答让民警十分诧异。据段荷花说，2013年7月15日，他在徐州市妇幼保健院生了这对龙凤胎，女孩很健康，但男孩却是个唇腭裂的孩子。在孩子出生10天后，丈夫周来存就联系好抱养人，将孩子送人了。
20: 当医院来的时候就抱出来，大门就送走了。
15: 两个孩子同时被送人，男孩找到了，那么女孩在哪里呢？段和花说，孩子是被丈夫周来存抱走的，至于送给了谁，她并不知情。
20: 第一天又到十点多，他找的，他不知道搁哪找的，找的他来到顺祖。

0: 面对说，
1: 你属于什么？
0: 我属于怀念女儿那俩人少有些的。
2: 那么抱养孩子的厉志海会不会是个人贩子？看到男孩是兔唇后就把孩子遗弃了？如果真是这样，那个女孩现在又在哪里呢？为圆孙子梦，他四处找人帮忙。
3: 两位一户，挺有孩。
2: 辛苦抱来的龙凤胎，为何却让他忧心忡忡？
3: 你这个字具体说的话落地完，我的情况也没钱给治。
2: 一笔不寻常的交易，为何会牵出两起贩婴案？法治天下之不寻常的买卖正在为您讲述。通过中间人提供的信息，警方找到了抱养人厉志海，并从中了解到那个女孩现在由厉志海的儿子抚养。不过那个男婴的确是他遗弃的。
3: 他那个地方比较繁华，人呢比较密集，好容易呢第一时间好被人发现，但是咱丝毫没有伤害他的意思，对吧？
2: 如果是因为孩子的兔唇就遗弃了他，那么当初厉志海为什么还要把孩子抱回来呢？难道他有什么不得已的苦衷？
3: 自从小孩结完婚以后，次次老是不怀孕。
2: 因为这个事，厉志海的儿子和儿媳没少闹矛盾，他是看在眼里，急在心里。随后厉志海就向家人提出了一个想法，
4: 他就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来收养一个孩子，给他的儿子儿媳妇呢，这样让他们关系更和睦一些。
2: 于是厉志海找到中间人陈福，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他，并让陈福帮自己打听一下。没想到很快厉志海就从陈福那里得到了回复。
3: 有那么一户天小孩，家庭呢非常穷，无能力抚养。
5: 刘法官，厉志海是怎么认识中间人陈福的？
0: 这个厉志海和这个陈福是平常在那么钢铁厂打零工认识的。他呢就是在和他交谈过程中呢，得知他这个厉志海的儿子结婚多年一直不能生育，一心想抱养个孙子。他也知道这个陈福交际面比较广，认识的人比较多，因此呢他在得知他的妻子又一次怀孕了，然后他就马上找到了这个陈福，让他找一个买家。
5: 那陈福知不知道他帮助买卖双方达成协议的这种行为是犯法的？
0: 他那个时候是没有考虑那么多，他只想到我这个可能是做了一件好事，因为周来群那边家庭确实是困难，在这种情况下他就在中间牵个线，把这种买卖关系的桥。
5: 他收取费用了吗？
0: 没有。
5: 如果说没有收取费用，那么他的这种行为算是违法行为吗？
0: 没有收取这个行为呢，只要是他要是明知道他们这种关系是一种买卖孩子的这种行为，他尽管他不收取任何费用，也是一定要是属于违法犯罪的行为。
2: 陈福传来的这个消息无疑让厉志海很开心，于是他迫不及待地想去看这个小孩。在妇幼保健院，厉志海看到陈福怀中的孩子居然是一对龙凤胎，非常高兴。可是看到其中的男婴是兔唇时，他犹豫了。但当时的厉志海没顾上多想，决定先把孩子抱回去。
4: 回到家里面，他也发现了说这个男婴兔唇比较严重。
2: 厉志海的家人看到孩子后对女孩都十分喜欢，但男孩却遭到了他们的强烈反对，因为他们担心以后给这个孩子治病会花很多钱。
3: 你这个字具体说的花落地完，我的情况也没钱给治。
2: 经过一天的考虑，厉志海决定把这个男婴遗弃掉。凌晨五点，为了掩人耳目，他把孩子放进纸箱后便匆忙出了门。在走到附近的一条小路时，厉志海按照事先选择的地点把孩子偷偷地放在路边，希望有人能把孩子捡走。
4: 比如说夜里放过去的话，那肯定小孩就比较危险了。
2: 厉志海说自己实在是没有办法了，由于对方已经收了钱，自己再把孩子退回去肯定会遭到对方的拒绝。厉志海的一番回答立刻引起了警方的注意。
4: 他这个说的比较隐晦，他说一些营养啦，周来成的妻子等花生了孩子之后一些营养以及他们住院花费的费用啊，他说这样的费用。
2: 当厉志海说出买孩子的数额时，警方马上察觉到这不是一起简单的弃婴案件。
5: 刘法官，厉志海当初啊为了帮助自己的儿子收养这对龙凤胎，他花了多少钱呢？
0: 花了4万块钱。

0: 怎么理解这4万块钱？
1: 这个4万块钱在作为这个周来纯他的家庭情况是比较困难，而且呢他住在这个柳泉镇的一个山区，他这个当地的生活水平不是很高。再一个呢，就是经我们呢也调查了解了，在我们当地生一个孩子所需要的费用，一般呢就顺产的话呢要4-5千块钱就可以了。剖腹产呢一般也是10000元左右。而这个周来纯的妻子在生育孩子过程中呢，医院也了解到他家庭比较困难，也对他的费用呢也进行了减免，因此呢他的花费的费用呢也不到10000块钱。他收取的这个10万块钱呢，这个数额是远远超出了这些费用，就医疗的费用。这个显然这个费用是非法的。
2: 2013年9月6日，警方将周来纯抓捕归案。2014年2月21日，徐州市铜山区人民检察院向法院提起诉讼。
3: 因为根据我国刑法的规定，以及那相关司法解释都规定，以非法获利为目的，出生即出卖自己的亲生子女，并且呢收取高额的这个营养费，这种行为呢已经构成了拐卖儿童罪，应当以拐卖儿童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2: 2014年3月2日，徐州市铜山区人民法院对本案进行了公开审理。
0: 刘法官，我们都知道拐卖孩子是犯罪的行为，但是如果是孩子亲生的父母把自己的孩子给卖掉，这种行为该如何解读呢？他是不是也涉嫌刑事犯罪？
1: 根据这个我国相关的司法解释，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认定为是出卖自己的亲生子女，应当以拐卖儿童罪论处。第一个呢是将生育作为非法获利的手段，出生后即出卖自己的孩子。第二个呢是明知对方不具有抚养能力，或者也不考虑对方是否具有抚养的目的，为收取所谓的一些费用将子女送给他人的。第三个是收取明显不属于营养费感谢费的巨额费用将子女送养给他人的。第四个呢是其他足以反映行为人具有非法获利的目的的。而本案中被告人周来纯在得知他的妻子是怀孕之后，即开始联系买主，他不考虑这个买家买孩子是自己抚养还是出卖，或者还是有其他的目的，他都不去了解，并且呢又收取了高额的费用，他的这个行为呢已经构成了拐卖儿童罪。
2: 本是亲生骨肉，他却把孩子当成商品买卖。
4: 他卖第一个孩子之后用的钱还用来买了一辆面包车。
2: 一段不幸的婚姻让他沦为生孩子的工具。
5: 你养不起，你要啥的，我叫你带我上花你都不带去上。
2: 贩卖亲生子女，无良父亲将会受到怎样的制裁？法治天下之不寻常的买卖正在为您讲述。法庭上，周来纯对自己的犯罪行为供认不讳，同时他交代出自己早在2012年的时候还卖掉过一个男婴，那个男婴是段荷花为他生下的第二个孩子。
5: 怎么不心疼了？自己身上掉的肉怎么能不心疼？
2: 让人不解的是，身为母亲，段荷花为什么会默许周来纯卖掉自己的孩子呢？
6: 当他知道之后，他非常的伤心，非常的难过，但是对被告人周来纯的行为他也很无奈。
2: 周来纯53岁，是柳泉乡前巷村人，有过盗窃抢劫前科。出狱后他整日无所事事，家里的农活全由段荷花一人打理。
4: 周来纯本身呢，他是没有正当职业，在村里面呢偶尔打点零工。
5: 他一点活也不干，他地里活这个草都没了人那么高，他都不觉好呀。
2: 据段荷花讲，周来纯除了不关心家里的情况，还经常拿家里的钱去赌博喝酒，而每次喝酒稍有不对都会引来周来纯的不满。
5: 一来家喝点酒就老是犯脾气就打人，都被我的脸都给我打的都烂的肿的给啥呀。
2: 同居后，段荷花为周来纯生下了第一个孩子，取名旺旺。小旺旺一直跟着父母生活。
5: 旺旺也行，特行，特好。
2: 2012年时，段荷花再次怀孕了，然而这个孩子出生后，他还没来得及给孩子取个名字，周来纯就已经开始四处寻找中间人了。
4: 周来纯的

0: 妻子段花怀孕期间，周来存事先就和中间人联系过，希望中间人帮助他找到收买愿意收买这个婴儿的人。
1: 孩子生下来后，段和花留在家中调养身体，周来存觉得这是个好时机，于是他告诉段和花要把孩子带去医院做检查。当时的段和花并没有多想，
2: 他说去检查一下，上哪里医院检查去一会子，那他到晚黑来是几点他还没来，他等到这天来了，他一家都来到了，他小孩就叫给诊了，说的他说他搁医院住看病了，说的他说这个孩有心脏病不好，说的
1: 几天后，段和花才发现周来存故意欺骗了他。
3: 老周他没有跟你就是说过我要卖孩子这个事儿，你不知情是吗？
2: 不知道。
3: 是事后的时候，您什么时候才知道？哦，老周把这个孩子给卖掉了，并不是说孩子他有心脏病啊。
2: 他说他养不起。
1: 而卖掉孩子的钱，周来存并没有拿来贴补家用，反而将钱全部据为己有。
2: 不给，什么也不给。他连我连一分钱连用的买的啥的用的东西。他都不给你。
0: 他卖第一个孩子之后用的钱还用来买了一辆面包车。
1: 第二个孩子出生后，段和花曾多次向周来存提出要做结扎手术。
2: 有危险，你要再生你这个刀口就得回来。
1: 但是段和花的多次要求都遭到了周来存的拒绝。
2: 这一段都说咱都是拿你给个机器人啊，拿你耍着玩，他说揍你就揍你。
1: 其实周来存私下里有着自己的小算盘，因为这次卖掉孩子的事情让他尝到了一点甜头，所以无论如何他是不会答应段和花的。
2: 你要不起你要啥的，我叫你带我上花你都不带去上，我跟你说了一段会走。
1: 2013年的7月份，当段和花生下那对龙凤胎的时候，周来存决定再一次同时顾忌把孩子卖出去。不过他没有想到，这一次他把自己送进了监狱。
4: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40条、第67条第三款、第64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人周来存犯拐卖儿童罪，判处有期徒刑10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0元；二、赃款30,000元予以没收，上交国库。
5: 这个案子非常典型，影响极大，给社会造成了恶劣的影响。他卖掉了自己的亲生骨肉，给家庭造成极大的伤害，对于儿童的成长造成了恶劣的影响，因此这要求我们社会都要关注这件事情，对于一些不法的分子要进行严厉的打击。
1: 如今兔唇宝宝被送到了福利院，有工作人员细心照顾着。
6: 卖自己亲生孩子的周来存受到了法律应有的惩罚，那么收买孩子的这家人呢，他们的行为是否违法呢？刘法官您怎么认为？
7: 他们的行为当然也违法，他这个行为呢是发生在2014年，根据这个当时的法律，他的行为呢实际上也构成了一种遗弃，但是呢如果不影响解救，在抚养孩子的行为过程中呢没有对孩子进行虐待，当时呢是不追究刑事责任的。但是在2015年8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刑法修正案9，规定了收买被拐卖的儿童的一律追究刑事责任，要并处以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这样呢就从源头上减少了这个拐卖儿童犯罪案件的发生。
6: 所以根据2015年8月份通过的刑法修正案9，只要买卖孩子就涉嫌刑事犯罪。好，关于这样的一起拐卖遗弃孩子的案件，我们的专家到底是怎么看的？一起来听听专家说法。
8: 对这个判决可能有些人不太理解，认为他也没去抢、没去偷、没去拐、没去骗，对别人家的孩子呢他没有侵害行为，那么为何要判得这么重呢？ 根据我国刑法规定，拐卖儿童罪一般要判处5到10年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拐卖妇女儿童3人以上的要判。

0: 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还要并处罚金或者呢没收财产。周某卖了3名亲生子女，要在10年以上至无期徒刑这个幅度内来选择，所以呢从轻判处他10年有期徒刑，量刑是适当的。
1: 好，感谢专家说法。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3: 酱油在几十年前有一种叫法叫秋油，这是因为酱油在经过炎夏这段酷热的日子天然生晒之后，到了秋天就成熟了，而且质量也是最好的。在秋季里，人们爱吃海鲜，各种滋补烧菜也更多的出现在餐桌上，酱油也就更多了些用武之地。酱油是人们日常饮食中不可或缺的调味品，在厨房烹饪美味时，炖炒烧拌煮等很多时候都会用到酱油。酱油不仅能给菜肴增色，还能添味儿，几乎每家每户都会有一瓶酱油。可是你知道这瓶酱油你吃对了吗？我是健康指导黄庆。我们平时所吃的酱油啊，里面的基本原料呢是大豆和小麦，经过微生物的发酵之后呢，蛋白质会被酶解为氨基酸，淀粉呢降解为糖类，所以酱油当中啊含有17种氨基酸和各种 B 族维生素。那酱油当中的某些功能性物质啊，还具有抗氧化的作用以及消除人体内自由基的作用，可以说对于人体健康呢是非常有利的。也许我们的家里都有一瓶酱油，可是一瓶就够了吗？在我国酱油的国家标准中规定，成品酱油的标签上必须标注烹饪酱油或者是餐桌酱油，但是现在很多人在购买时都忽略了，只购买一瓶酱油，无论炒菜还是凉拌菜都用它。那么这样做到底对不对呢？酱油的加工过程是微生物发酵的过程，在生产、储存、运输和销售等过程中，混入一定量的杂菌在所难免，像痢疾杆菌、富伤寒杆菌、沙门氏菌、致病性大肠杆菌都是不利于人体健康的细菌。烹饪酱油在烹饪中有加热的过程，加热后一般都能够将这些细菌杀死，所以烹饪酱油一定要熟吃，不能用于拌菜或者是蘸食。如果大家要吃凉拌菜啊，就要选择佐餐酱油了。有些厂家呢也会标注为是餐桌酱油。佐餐酱油呢是我们平时在吃饭的时候直接使用的，比如说凉拌还有蘸食等等。那国家对于佐餐酱油的卫生要求啊也是非常高的，每毫升当中的菌落总数呢是不能大于3万个每毫升的，所以说呢即使是直接食用啊也不会危害到我们的健康。那我们呢就不要再固守以前的老观念了，一瓶酱油啊是远远不够的，这样呢既是为了美味也是为了我们的健康。烹饪酱油应该熟吃，但是也要注意不能熟过了头。秋天大家都爱做炖菜或者是烧菜，如果太早放酱油会使酱油煮的时间过长，酱油在锅里煮的时间久了会破坏氨基酸成分，使酱油失去鲜味，糖分也会因为高温的焦化而变酸。因此在菜即将出锅的时候再放酱油，对酱油的调味效果和营养价值的保留是最好的。有些酱油上标有酿造酱油的字样，其他还有勾兑酱油和化学酱油，最好吃最有营养的是酿造酱油，价格也相对较贵。另外生活中有些女孩会想当然地认为加了酱油的菜黑黑的会使皮肤变黑，其实啊酱油里并不含什么黑色素或增进人体黑色素生长的成分，其中的色素是食用色素，而且它是经过消化道的，摄入体内后也不会被输送到皮肤。简单的例子，吃白糖不会变白，那吃酱油当然也不会变黑了。最后要提醒大家的是，酱油虽然好啊，但是它的含盐量呢是高达18%到20%的，也就是说每5毫升酱油当中啊就含有1克盐。那除了为了调味之外呢，是为了防止酱油腐败变质而添加的，所以说呢像患有高血压还有肾病以及心功能衰竭的病人呢，最好尽量的少食用，以免病情加重。其实啊在一般调味的情况下呢，含盐的摄入量啊是不会超标的，但是如果想通过食用酱油 来满足人们日常的营养需要啊，也是不妥的。那酱油呢，主要还是为了调味儿，增加人们的食欲的。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温馨提示，生抽和老抽的区别是，老抽比较咸，颜色深，用于提色，做烧菜等口味重的菜食用好。生抽清亮，用于提鲜，在做炒菜等清淡口味的菜肴食用更好。
1: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4: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5: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4: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5: 青岛调频94.4，
4: 淄博调频90.0，
5: 德州调频104.7，
4: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5: 孔令让历时20年，攻克了小麦赤霉病，解决了国内粮食安全中卡脖子难题，
6: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端在自己的手上。
5: 耿孙珠让乡村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
7: 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5: 张兴安把家乡从靠山吃山变成生态富民的样板，
8: 真正的把荒山变成青山，青山变成金山。
5: 他们是奋斗在齐鲁大地上的全国两优一先先进模范，
6: 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9: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8: 带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5: 他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2: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10: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2: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11: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2: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12: 撕扯哀嚎，一对母女为何惨遭暴打，
13: 把我打到地上，然后我又爬起来，爬起来又打。
12: 愤怒失控是什么让他选择走上绝路？
13: 把殡仪馆就把他放弃了，他说我把咱家人炸死了。
14: 都没看到妻子还走到呢。
12: 举证狡辩，喧嚣过后他们该何去何从？
15: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在徐州呢，有一个纺织女工，她被一个男子当街打得满脸都是血。不只是她，还有她10岁的女儿以及上来劝阻的人无一幸免。那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男人要在光天化日之下打一个女人呢？而且呢是如此的疯狂，见人就打呢？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法治天下。
12: 赵芳是一家纺织厂的女工，如今每次走出纺织厂大门前，她总是心有余悸，因为在这个地方，她曾经经历了自己不愿回想的一幕。一天下午，在这家纺织厂门口传来了女人和孩子的哭喊声，一名男子挥拳打向一名女子，还用手抓住女子的头发，把她摔在地上，而这个被打的女子就是赵芳。
13: 把我打到地上，然后我又爬起来，爬起来又打。
12: 此时的赵芳已经满脸是血，看到赵芳躺在地上动弹不得，男子又试图拉走旁边5岁的孩子。不幸的是，年幼的女儿想去保护母亲，也被扇了耳光。
13: 我已经把他放下，他放下来了，放下来，他们让我说，全部直接就落下来。
12: 事发时正值下班高峰期，四周很快聚集了不少人，不断有好心人上去劝阻，却遭到了男子的辱骂甚至殴打。
16: 不论是谁，只要是去劝你，好的把你撵走，闹着直接把你打一顿。
12: 很快有人报了警，

0: 我们到达现场之后，发现这个当事人呢，他的面部伤情还是比较明显的。
1: 他就那个手伤啊、脚伤啊，到处是那个伤，青一块紫一块的。
0: 在第一时间，把这位妇女送到了我们辖区最近的一处医院进行了救治。
2: 经医院检查，赵芳的头部和脸部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挫伤，已经构成了轻伤。
3: 两个眼，包括鼻子那个位置、颧骨那个位置，都能看到青紫，还肿胀呢。
4: 大庭广众之下，为什么这个男子会对赵芳下此毒手呢？难道他们之间有什么过节吗？今天我们就请到了本案的主审法官林霞，让他来为我们讲述整个案件的来龙去脉。有请林法官。
2: 林霞，江苏省徐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审判员、一级法官，曾荣获2014年度徐州市巾帼建功标兵荣誉称号，多次被单位评为先进工作者。
4: 林法官您好，那这个打人的男子到底是谁呢？他为什么连女人和孩子都不放过，要下这么重的手呢？
5: 是这样的，这个男的叫周伟，是赵芳的丈夫，他们已经结婚十几年了。有一个儿子，还有一个女儿。当时因为女儿要保护妈妈，所以也遭受到了爸爸的殴打。
4: 既然是一家人，怎么还会打起来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2: 周伟是一名货车司机。2001年，赵芳经熟人介绍和周伟结婚，婚后育有一儿一女。在邻里的眼中，周伟是出了名的顾家勤快。
6: 他也顾家，挣钱都一叫，你要外成天开车在外边，挣钱家都叫给你。
7: 早上帮忙修，需要拿回还拿回到，觉得他有孩才好。
2: 虽然在外跑运输十分辛苦，但是每次回家，他都不忘给老婆孩子带些礼物。
7: 他说我到徐州，我从徐州省城来的，我饭都没舍得吃，把我5块钱的饭钱给你买那个钱了。
2: 随着女儿慢慢长大，一家人花销也大了，而周伟跑运输的生意却不如以前，他的脾气变得有些暴躁，而且开始酗酒成性。赵芳因为身体不好，一直在家操持家务，但是为了能给丈夫减轻压力，她不得不外出打零工补贴家用。
7: 在服装中学食堂里边给人家打杂。
2: 本以为有了钱，丈夫的脾气会有所收敛，但是没想到她的付出并没有打动丈夫。2008年深夜，周伟出车回家，因为忘记带钥匙，就敲门让赵芳开门。
7: 那次打我，把我打的真是打懵了。他开了门就打我，开了门就骂我。他说他在外边敲门敲了5-6分钟，我没给他开门说的。
2: 这是赵芳第一次被打。当天赵芳想了一夜，甚至想要离开周伟。第二天，周伟意识到自己行为过激，向赵芳赔礼道歉，并承诺以后不再打赵芳。看到周伟道歉的时候，想到孩子还小，就原谅了周伟。
7: 刚开始打认错，然后跪着搁那求我，说以后没有这样的事。
8: 他这个人也是比较那种，就是想守着一个人好好过一辈子。
2: 刚开始，周伟的确像承诺的一样对赵芳百依百顺，但是周伟的体贴只维持了3个月。这天傍晚下班回家，赵芳穿过小巷子的时候，看到有一个人影闪过。因为天黑，赵芳没有看清楚对方是谁，也就没有打招呼就走了过去。
7: 进我来，过来一会儿他进来了，他说你没听见，俺五十说那么大声，你没听见。
2: 赵芳没有听周伟絮叨，直接走到厨房打算去做饭，没想到周伟却追了上来。
7: 他抓头就打我，他就说的他无事说啥我不理人家，说我不懂事，说我给他婶子说脸色。
2: 本来是很平常的一件小事，但是却惹怒了周伟。带着浑身的伤痛，赵芳一夜未眠，她觉得自己再也不能向丈夫妥协了。第二天趁周伟不在家，赵芳一个人去派出所报了警。
7: 因为等我到我报警就得到第二天了，我自己上派出所这边去
0: 了。我当时给他的建议就是及时的采取拍照或者是录像的方式固定当时的证据。
7: 那个警察跟我说完以后，第二天我拿钱就去拍照片了，我那照片没地方放，我就把照片放到家里边了。
2: 隐瞒、忍让，是什么让他招来横祸？
9: 哟，这怎么还跟下菜？
7: 你有什么权利看我的聊天记录？
2: 爱情、亲情，他要做出怎样的艰难抉择？
1: 这边都缝针呢，
7: 那一辈子没有娘怎么样？
2: 法治天下正在为您讲述，不再沉默。接连的两次家暴让赵芳整天神情恍惚，她担心不知何时就会激怒周伟。为了躲避周伟，赵芳每天都会在工厂待到很晚才回家。就在赵芳报警后的第三天，周伟急匆匆地来到了赵芳所在的单位，让赵芳回家。
7: 我当时跟他回去的时候胆战心惊，他你把照片藏在哪里啊？
2: 回到家之后，周伟气冲冲地拿出来赵芳拍的被家暴的证据照片，一把摔在地上。
9: 俺人来家了，好人拿刷洗，一挪这个站柜呢，哟，这怎么还有个相片？
7: 拉回来就打，把照片撕了让我吃。我还有吗？
2: 因为担心再次挨打，赵芳不得不编了个谎话。
7: 我说干大概家了，我那时候就想出来了。我觉得我要管，要是让他管我了，他能打死我。其实没有，你就给他说一下。我觉得有亲戚他得顾及一点，结果他给一点都不顾及，赶到个店里面就骂我。从死完这边来，他就说我算计他，关系就越来越闹，越来越闹。
2: 赵芳对这次的遭遇一直压在心里，依然保持着沉默，除了向同事诉苦，从来没有跟家人提过。
4: 周伟呢，可以说是习惯性的殴打他的妻子了。那究竟是什么助长了他的这种行为呢？
5: 因为赵芳的性格比较内向，就是因为他这种性格，对周伟对他的家暴采取了隐忍和沉默的做法。但是恰恰他这种做法导致了周伟对他长期的家暴。
4: 那赵芳呢，可以说是比较内向的一个性格。那面对周伟经常对他实行的这种家暴，他应该怎么办呢？
5: 首先应当及时报警，再就是可以到当地的居委会、村委会双方的单位进行投诉、求助和反映。
2: 自从第二次家暴以后，挨打对于赵芳来说也成了家常便饭，稍有不顺，周伟就会对赵芳大打出手。一次，赵芳无意间看到了周伟和网友的聊天记录，并在质问周伟的时候彻底激怒了他。
7: 他说我现在问你干什么呢？你有什么权利看我的聊天记录？他直接就用脚照我的肚子跺，然后又打我的眼。
2: 赵芳被打倒在血泊中，女儿求邻居把她送进了医院。从医院出来后，赵芳才意识到原来丈夫一直瞒着自己谈了个女网友。
7: 谈的那个网友叫张丽峰，在浙江湖州的，搁郫县开了一个厂子。
2: 赵芳彻底失望了，决定不再忍受丈夫的暴力，不仅报了警，她还一纸诉状将周伟告上了法庭。2010年1月7日，经鼓楼区人民法院调解，双方离婚。
4: 两个人呢已经离婚了，那按理说呢，两个人离婚后呢是没有任何的关系了，那为什么还发生了开头的那一幕，在街头打了起来呢？
5: 对，是这样的，周伟和赵芳呢是在2010年经调解以后双方自然离婚的，但是在2012年双方又办理了复婚手续，
4: 也就是说离婚了又复婚了。
5: 对，
4: 为什么赵芳还同意复婚呢？这不是自己往火坑里跳吗？赵芳究竟是怎么想的呢？我们接着往下了解。
2: 离婚后只有4个月大的儿子判给了周伟，由年事已高的奶奶代为抚养，5岁多的女儿由赵芳抚养。因为没有一技之长，赵芳只能靠打零工来维持生计。
9: 小孙子，我得哄他，我这都是我姐我送。
8: 当时他自己一个人就有1000多块钱，在外头租的房子住的。
2: 然而离婚没多久，4个月大的儿子高烧不退，周伟出车不能回家，无奈的老人只能给赵芳打电话，让他回家照顾孩子。
7: 到家里边以后，还扭点有病，发热，小儿子，他才几个月。
2: 因为心疼儿子，周伟不在家的时候，赵芳就经常回家看看孩子。
7: 他4个月，你又把他掰了，你受多大的苦？你断胳膊断腿，比他一辈子没有娘怎么样？
2: 而此时的周伟也知道了之前的过错，出车回来专门去找了赵芳。
7: 他又去找我去，找俺妈以后，我不愿意回去。
2: 看到赵芳不为所动，周伟主动向赵芳承诺要和女网友断绝联系，对赵芳的态度也变了很多。
7: 他自己也承诺着，行，我给这个女的断了。我干活上班累了，他也知道洗衣服，衣服脏了，他要是不得钱，他就知道是我洗衣机里头。
2: 一边是嗷嗷待哺的儿子，一边是周伟的甜言蜜语，赵芳心软了。
8: 他对象就打过他之后，又跟他说好话，然后孩子太小嘛，疼孩子。
7: 他跟以前一点都不一样了，你说我不复婚吗？
2: 2012年，两人又办理了复婚手续。复婚后，周伟对赵芳的态度大有好转，这让赵芳重新燃起了生活的希望。然而，复婚后一段时间，周伟又开始迷恋网上聊天，甚至一天晚饭时，周伟心血来潮要给儿子改名字，赵芳当场拒绝了。
7: 我说只要不叫峰，你叫什么都管。他那网友就叫张立峰。
2: 赵芳此时明白了，原来之前所有的都是假象，丈夫其实并没有和网友断绝联系，两个人又打了起来。他们的争吵惊动了四周邻居，大家纷纷前来劝架，但是周伟根本听不进去，竟然当众用木板继续殴打赵芳。赵芳被打得头破血流，躺在床上不动了。
3: 右眼的外侧，右眼上睑的，在这个位置差不多。还纱布包扎了，然后打开纱布我看了一下，应该是缝合了3针左右吧，一个创口。
1: 这边都缝针了，那个额头那里都缝了好几针，被他打的。
2: 此时正在气头上的周伟还不解恨，见赵芳躺在床上没有了动静，他又拿起赵芳的手机狠狠地摔在墙上，然后用脚反复踩踏。
7: 让他睡了5-6次，睡得3-3-3-3的，一边睡一边骂。再给我弄，我就让你给个手机，我睡3年。
2: 而后情绪失控的周伟竟然还搬出了煤气罐，扬言要引爆煤气罐。
7: 把煤气罐就给他放弃了，他说我把咱家人都炸死。你有点高，怀着边接着哭。
2: 情急之下缓过神来的赵芳急忙报了警，直到警察过来才制止了周伟的危险行为。
4: 家庭暴力这种行为呢，是一种违法的行为，那在法律上是如何来惩处的呢？
5: 反家暴法规定，加害人实施家庭暴力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还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在我们这个案件中，周伟殴打妻子赵芳，导致妻子赵芳受伤，被我们当地派出所予以了拘留。
4: 那么家庭暴力在法律上是如何来界定的呢？
5: 家庭暴力不是家务事，而是违法甚至是犯罪行为。我国反家暴法规定，家庭暴力是指家庭成员之间以殴打、捆绑、残害、限制人身自由以及经常性的谩骂、恐吓等方式实施的身体、精神等侵害行为。
2: 询问、走访，家暴背后隐藏着怎样的真相？
9: 他人生捅我人生都是的。
2: 躲避、推脱，证据面前，他该如何面对妻子的控诉？
9: 我不知道有什么打架，我也不知道打情况怎么样。
2: 法治天下正在为你讲述，不再沉默。这一次，赵芳没有再沉默。他向当地村委会求助的同时，向徐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提起了离婚诉讼。接手案件后，法官林霞没有像以往那样立即安排开庭审理。为了了解周伟和赵芳真实的婚姻情况，他决定进行一次实地走访。他首先来到了赵芳所在的村委会。
10: 对，
11: 你要是有事了。
2: 在村委会的带领下，林法官又来到了周伟的母亲家。一进门还没聊几句，周伟白发苍苍的老母亲就已经泣不成声。对于儿子殴打媳妇的事，他说自己也有一肚子苦水。
9: 等俺结婚那天，娘啊，俺去拉不去车去叫结婚，搁个车里头，他那头娘那头人搁车里头连拽手连揍一顿。
2: 原来两人结婚前，赵芳就瞒着父母和周伟住在了一起。 后来赵芳的家人知道了此事，在两人举行婚礼的时候才发生了娘家人殴打新郎的事，这件事给两人婚后的生活埋下了隐患。为了彻底弄清楚他们之间矛盾的前因后果，2016年2月，林法官又来到当地公安机关调查取证。经过了解得知，他们复婚后的短短3年之内，因为双方矛盾，赵芳2年间曾3次因家暴到医疗机构就诊治疗，2次因遭到殴打分别向公安机关报警。
4: 对于周伟对赵芳的这种拳打脚踢，法律能给他什么样的一个保护呢？
5: 针对赵芳的实际情况，我们法院依法做出了人身安全保护令。
4: 这样的人身安全保护令能保障他的哪些安全呢？
5: 人身安全保护令的内容有禁止家暴、骚扰、跟踪等措施。在这个案件中，我们做出了禁止周伟对赵芳实施家庭暴力。
4: 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都需要什么样的条件呢？
5: 第一，首先必须有明确的被申请人；第二，有具体的请求；第三，有遭受家庭暴力或者面临家庭暴力现实危险的情形。在我们这个案件中，赵芳有遭受家庭暴力的现实危险情形，请求我们法院给予保护，符合上述条件，所以我们法院依法作出了人身安全保护令。
2: 赵芳遭遇家暴虽然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但是在调查中，周伟的母亲却不认可赵芳所说的遭到家暴的事实。
9: 俺桌子我弄的碗菜我没吃，抹碗看了一身，看了一身碰我这一身都是的。
2: 有时候周伟出车回家已经非常劳累，因为一点小事闹了矛盾之后，赵芳还习惯性的离家出走。由于双方没有进行必要的沟通，有时导致事情的矛盾越闹越大。
9: 这呢，一到那一看，他跟一块喝酒了，俩人小的，去吧，跟你爹吧，来家来汽车都走了。
10: 那么作为丈夫来讲的话，他在外边打拼，他回到家之后，他更多的时候希望能够获得一些关怀、理解、支持。但是呢，因为妻子的这样一种性格特征，所以他很难去给予他这样的一种，心理需满足他的这样一种心理需求。
2: 2016年3月1日，徐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公开审理了这起家庭暴力案件。
11: 我请求四项：第一项，依法解除原被告的婚姻关系；第二，婚生女由原告抚养；第三，依法分割夫妻共同财产。
2: 开庭这天，周伟没有到庭，由其代理律师代表出庭。期间，被告对原告因家庭暴力交出的证据产生了质疑。
11: 1月13日，诉讼记录中明确显示，双方发生争执，继而发生推搡，并不能证明被告存在家暴的行为。
2: 关于这一质疑，被告方姐姐出具证明：
11: 你弟弟殴打你弟媳这个事实，你知道不知道？
12: 我听说，我没亲眼看见。
11: 听
12: 说，对，我听说他俩打架，我不知道有什么打架，我也不知道打情况怎么样。
2: 为了证明殴打事实不成立，周伟也找来了朋友出庭作证。
11: 经常殴打，这个事情你知不知道？
13: 这个事我还真不大清楚，但是我听了我那么3、4次，2、3次。
2: 最后，原告方作出陈词，
11: 两名证人均能证明被告对原告实施家庭暴力。这一事实
2: 基于事实和证据的基础上，合议庭合议之后，对这一长达几年的家庭暴力案做出了宣判。
14: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第2条、第20条、第33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准予原告、被告离婚，自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30日内，被告一次性赔偿原告精神损害抚慰金人民币8000元。
2: 离婚后，赵芳带着女儿一直居住在纺织厂的宿舍内，而还没有上小学的儿子一直由婆婆照顾，原本幸福的一家四口也妻离子散。
4: 像赵芳这样的实施家庭暴力的家庭其实是特别多的，但是呢，他们都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选择了沉默。 你说沉默有用吗？
5: 沉默当然是不可行的，也是没有用处的。我们生活在一个法治社会，当我们遭受到家庭暴力的时候，当然要拿起法律的武器来保障自己的合法权益。
4: 这样的一起家暴案件，我们来听一听专家怎么说。
15: 在现代社会哈，是一个法治社会啊，我们要知道法律它的一个功能就是打击这样一些带有一些恶的性质的行为，像家暴行为实际上就是在性质上是一种恶的行为。对于这种恶的行为，你不要容忍啊，你容忍了只会遭受什么这种恶的继续的侵犯啊。所以说要相信法律，它是来制止暴力行为的，制止一系列的违法行为的。
4: 谢谢专家说法。
16: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7: 天气一天比一天干燥，加湿器也逐渐成为了家居生活中的主角，但是把加湿器从箱子里拿出来后，却不知道该摆在哪里才好。加湿器摆放的地点也很重要，摆错了不但发挥不好它的加湿作用，还有可能会伤害到其他的物品，所以在使用前先给加湿器找个合适的安身之地吧。
18: 进入秋季之后啊，不仅是气温出现了下降，就连湿度呢也慢慢的降了下来。在北方呢，各种各样的加湿器啊已经开始粉墨登场了。其实啊，我们使用加湿器呢，无非是为了把干燥带来的后遗症降到最低。所以啊，有很多人呢喜欢无论干什么呀，都把加湿器放在附近。这样呢，虽然是保护了我们自身环境的湿度，但是同时啊，也伤害到了那些怕湿的物体。干燥不但会引发人身体的不适，也是静电的制造者，所以很多人习惯在看电视的时候把加湿器放在电视的旁边。这样做不但抑制不了电视产生的静电，长期这样做呀，还会影响电视的绝缘功能。还有人为了让湿气能够有效的流通，提高房间的湿度，将加湿器呢放在空调的出风口下方，结果啊，导致空调内的元器件因为受潮而影响了使用。不光是电视空调，很多人呢习惯在使用电脑的时候呢也把加湿器放在旁边，但是啊，一旦放在这个位置之后呢，一段时间过后呢，电脑周围的相对湿度啊就会达到60%以上。一旦相对湿度超过了80%啊，电脑的显示器呢就会产生结露的现象，那像电脑内部的电源变压器以及线圈呢，很容易因为受潮而产生漏电，严重的时候啊还会发生煤断甚至是短路的现象。所以我们在使用这些家用电器的时候呢，最好是加湿器呢距离它们1米的距离。
17: 也有些人为了防止早晨起床后口干舌燥的现象，会把加湿器呢摆在床头，平时工作或者看电视的时候也习惯将加湿器放在身边，甚至还有些女孩子利用加湿器喷出来的水蒸气给皮肤保湿。这样近距离的和加湿器接触啊，不但会给身体造成伤害，加湿器工作时释放的辐射也会被你全部吸收的。
18: 当湿度高于65%的时候啊，人体的呼吸系统和黏膜呢就会产生不适，免疫力下降，这个时候病毒啊就会乘虚而入了。如果加湿器不常清洗呢，那么里面的细菌呢也会随着水蒸气而进入我们的体内，再加上加湿器本身的辐射啊，对于人体的伤害就更加严重了。所以加湿器呢最好是距离人体1.2米左右的距离。那加湿器的宽度您知道了，其实啊加湿器摆放的高度呢也是有讲究的。
17: 室内的空气在1米的高度流通最好，为了让加湿器喷出来的蒸汽更好地被利用起来，最好呢把加湿器摆在1米左右高的桌子上，这样不但能加快加湿的速度，而且喷出来的湿气也正好在人体的活动范围之内，可以将加湿器的作用发挥到最大。加湿器有了合适的摆放地点之后呢， 还要给它的辅助工具湿度计找一个正确的摆放位置。湿度计摆放的位置不同啊，测量出来的湿度呢也不一样。由于加湿器喷射出来雾气的范围呢大约是一米左右，所以啊湿度计呢只要摆放在距离加湿器一米左右的距离呢就可以了。这个时候啊湿度计呢是不会受到加湿器喷射出来雾气的干扰而显示出室内的湿度的。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温馨提示一，加湿器不要放在地毯的上方，因为地毯具有吸湿的特点，给加湿的效果会大打折扣。二，湿度过高会使书本生虫，所以使用加湿器时要尽量的远离书本堆放的地方。

0: 现在是上午十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潍坊调频106.4，
1: 济宁中波999，
0: 聊城中波621，
1: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3: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封神演义》，由单田芳播讲。
4: 太乙真人来到五龙山云霄洞，见着文殊、广法天尊，他们俩人呢，都是医师之徒，都是禅教的教主元始天尊的门下。太乙真人是师兄啊，那师弟哪敢慢待。老哥俩进了洞，相视一笑。太乙真人问天尊：怎么样，哪吒的气焰收敛些没有？天尊一笑：多少有点，收效甚微呀、啊、这个畜生还得狠狠地教训他，需要如此这么办，这么办如此。好吧，两位道人安排好了，吩咐金吒去把哪吒放回来。金吒领命来到洞外，背着手先溜两圈，从头至脚看看哪吒。我说你觉得这滋味怎么样？哪吒一听这火大了：我这受罪，你还说讽刺的话啊？
5: 这滋味挺好。
4: 你甭嘴硬，你要不老实还得狠狠地收拾你。师父有命，叫你跟我进去。
5: 废话，我这锁着呢，能进得去吗？
4: 哦，
5: 你哪吒那么大能耐，什么玩意儿能锁得住你呀、啊？哎，你还得求我吧。
4: 哪吒没有办法，堵着气在这哀求。我哥哥，咱哥俩没处过，我可好呢。你高个手，就别拿我取笑了。军闸念了一套咒语，收了遁龙桩，哪吒可解放了，活动活动四肢。哎呦，这顿扁拐把我揍的大概都抽烂了吧。结果一看呢，金身完好无损，连皮儿都没伤着。
5: 没伤着他怎么那么疼呢？打到我哪儿了？等会儿再说。
4: 哪吒心里不服气儿，低着头跟着金吒进了洞，往正中一看，两位道爷在上打坐，李靖站在一旁。哪吒瞪了他爹一眼，忍气吞声，跪倒在老师面前：弟子参见师父。太乙真人沉着脸：免了，见过你师叔，这就是文殊、广法天尊。
5: 啊，怪不得他那么能耐呢，闹了半天是我师叔啊。师叔在上，小侄多有得罪，请师叔高抬贵手，原谅小侄吧。说着他跪下了，老天尊点了点头。哪吒，你不要记恨于我，这都是你老师安排的。为什么要这么办呢？就是煞煞你的威风。你小子太不像话了，虽然你是上天灵珠子一转，但毕竟得有个收管呢。要像你这样任性而为，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将来不定得闯什么大祸呢。过去吧，看你师父原谅你不原谅你。哪吒一看师叔消了气儿了，转身又来见太乙真人。老真人让他站起来。哪吒呀，过去的事情就叫他过去了吧，你也别说你爹不对，你爹也别怨恨你。尽管你是灵珠子转世投胎，毕竟你寄身于李门，你就是李靖之子，这个关系到任何时候也改变不了啊。李靖过来，弟子在。李靖啊，你做的也太过分一些，人死了死了，哪吒已经还了骨肉，说明他认了错了，你何必还要火烧哪吒行宫呢？害得贫道费了很多手脚。切记，但能容人且容人，不要斤斤计较。何况你们又是父子呢？到了现在，李靖心服口服，追悔不及了。老人家说的对，弟子我太后悔了。哎，后悔有什么用啊？哪吒，给你爹磕仨头，就算赔礼了。从今言归于好，再不要计较往事了。这，哪吒不服气儿，眼角直往上掉。老真人看出来了，怎么，你敢不听吗？弟子不敢。哪吒连一句话都没说，趴地上给李靖磕了仨头。你别看磕头，他心里琢磨着，
6: 没完没完没完。
5: 磕完了头了，老真人说，这样吧，我们师兄弟还有事商量，你父子不便在此久留。李靖啊，你先回关去吧，哪吒随后就到。多谢老真人，弟子告辞了。李靖先走了，借土遁回归陈塘关，把哪吒急的，呀，这怎么放他走了？我得在半道上把他收拾掉啊。他问老真人，师父，既然您给了结了这个事儿了，弟子站在这儿也没用，你们老哥俩还得商量事儿，弟子打算告辞。好吧，方才我说的话你记住了吗？弟子铭刻肺腑，绝不带忘的。既然如此，你也

0: 李靖觉着没事儿了，稳稳当当借土遁正走着，冷不丁回头一看，哎呦，哪吒又追上来了。哦，这小子口是心非呀，把他老师跟师叔欺骗了，跟我这仇还没完呢。李靖叫苦不迭呀，拼命的逃命，哪吒是紧紧追赶。正往前追着，路过一座山头，李靖啪嗒掉到山头前边了。这土遁说什么也不好使唤了。李靖一看，该着我死。哎呀，我死在我儿子手里头，太惨了。正在这时，山头上树下站着一位道人。这老道嘴里是念念有词：野外春风拂柳，池中水面飘花，借问安居何地，白云深处为家。善哉善哉。下面是李靖吗？正是弟子，仙长救我。这李靖连爬带滚，爬上了山头。出家人一招手，让李靖站到身后。李靖，莫非哪吒追赶你不成？正是，不必害怕，有我呢。正这时，哪吒就追来了，那眼睛都气红了，抬头一看，嗨，我哪那么多的老道啊？这又蹦出了一个，一瞅这老道面似淡金，慈悲眉，丹凤眼，大鼻子头，厚嘴唇，面带着忠厚，肥领大袖，往山头上一站，真是大罗金仙，神圣不可侵犯。李靖就站在老道的身后。哪吒看罢多时，从风火轮上跳下来，把火尖枪戳在一旁，给这老道躬身施礼：请问仙长，您出家在哪座名山呢？何处洞府？因何袒护李靖？善哉善哉，哪吒呀，你无需多问了。我问问你，既然你跟李靖是父子的关系，又有两位神人从中调解，你已满口应承不计较前嫌，为何又在后头追赶李靖呢？哎，大丈夫生在天地之间，出乎反乎，非君子也。听贫道相劝，赶紧认错吧，如若不然，悔之晚矣。喂，老大，撒鼻子眼儿，你多出这口气儿。我跟李靖的事情是解不开的抽疙瘩，你又不是我老师，又不是我师叔，你管得着吗你？我说哪儿凉快，你就上哪儿去。如其不然，我可对不起你。这位道长闻听，脸往下一沉，嗯，好孽障，口气不小啊。转回身，他把李靖叫过来了：“李靖，这是你的逆子，你怎么教育的？当着咱们的面儿，他就如此撒野。”要背地里不定得野蛮到何种地步，你还不下去教训于他？喂，哎呀，真人呐，我打不过他，他又不服我管，我如何教训？嗨，可惜你还是陈塘关的总兵啊，连个儿子你都教育不了。爸爸爸，还不转身过来， 他把李靖拉过来，在李靖的后背上也不知画了些什么玩意儿，然后在他肩上猛击了一掌，啪，下去吧，这回他就打不过你了。啊，李靖心说这就打不过我了，没有办法，硬着头皮从山头上下来了。鹅啥一看李靖来了，火往上撞，好啊，你拿命来吧，过来就是一枪。李靖这回是好净手了，要马没马，要家伙没家伙，就凭着两只拳头空手搏斗。哪知这回一打上跟刚才可不一样，李靖这能耐不知从哪儿来的，双拳刮风如同闪电一般，把鹅扎给杀的是通身是汗的，这火尖枪说什么也不好使唤了。鹅扎感觉到奇怪，一琢磨，哦，明白了，这老道给出的主意，这肯定是在李靖后背上画了画了，起了作用了，他不给念的是什么招啊，这老道就是罪魁祸首，我呀先不斗李靖，先把老道扎死，李靖也就完了。鹅扎打定主意，抽个空子刺楞飞上山头，奔老道就是一枪。老道把嘴一张，噗，从嘴里头吐出一朵金莲花，把枪给夹住。道人面沉似水，好孽障，你敢暗中暗算贫道，太不仗义了，孽障休走。道人说着把手一翻，取出一座13层玲珑宝塔，这小塔不大，但是往空中一抖，呜丢一声，上主天下主地，咔，把鹅扎就罩在塔内。老真人转身下了山头，往塔上啪啪啪连拍3掌，这座宝塔烈焰飞腾，顺着窗户往外冒烟火呀，这下可把鹅扎给烧坏了，救命救命，咔咔咔，鼻涕眼泪往下淌，这才叫真火炼金身呢。鹅扎在里受这个罪就甭提了。道人站在一旁背手冷笑，李靖这才放了心，你说把他烧死吧，烧成灰吧，哎呦，可去掉我心头上一块病啊。烧罢多时，鹅扎在里告饶了，饶命啊，饶命啊，仙长把宝塔收了吧，我服了。哪吒，你跟你爹的事儿完得了完不了？完了，一笔勾销了。你认罪不认罪？都是我的错，我认了。我把你放出来，你还能变化不？永远也不能了，再变你还拿塔烧我也罢。老道一念咒把宝塔收回，烟消火收，一切恢复了平静。哎呀，鹅扎使这个难受啊，赶紧跪倒在地，多谢仙长高抬贵手。不必谢我，过去给你爹赔礼，我要亲自听听。哎哎，爹，千错万错都是儿的不是，儿从今以后再不敢惹爹爹生气，过去的事情一笔勾销，望爹你也别恨我了，从今以后咱们言归和好，爹爹请上，儿给您磕头了。李靖也不知他说的是真的是假的，这免礼平身。鹅扎站起来，心里头作劲儿，哼， 哎呀，人在矮檐下，怎敢不低头啊？老道，一会儿你不得走吗？你横是不能老跟着李靖。等你走了，把宝塔也烧着走了，我再接茬算账。讹诈心里正想着，被这老道看出来了。哦，讹诈，你又要反悔？
1: 没有，我没说。
0: 你没说，你心里怎么想的？贫道看出来了。哦，你认为我不能老跟着李靖，我要一走，你接茬算账，对不对？
1: 他不，
0: 您多心了，我能那么想吗？好小子，你还跟我动心眼儿？李靖过来，弟子在，我就把这座13层宝塔赐予你手。我再教给你咒语，如果哪吒再跟你反目，你就用宝塔烧他，直到烧死为止。要这么念，这么念，这么念。多谢师父，多谢道长。打这之后，13层宝塔传给李靖了，这座塔叫五雷烽火塔。李靖跪倒接过宝塔，请问道长的大名。老道报名了，闹了半天，他是灵鹫山圆觉洞燃灯道人，也是元始天尊的徒弟，跟太乙真人都是一师之徒。哪吒哪里认识？李靖磕完头，手托着宝塔往旁边一站，燃灯道人这才说：讹诈，这回我看你还坐劲儿不坐劲儿的。讹诈一看，完了完了，这回想报仇也报不了仇了。哎，正在这时，太乙真人文殊广法天尊金吒木吒全都来到，三位真人一见面哈哈大笑啊，闹了半天这是定的扣，都是太乙真人安排的，来教育讹诈，让他父子言归于好。打这之后，讹诈再也不敢反对他爹了，过去的事情真正就算完事儿了。这父子四人到了后文书，肉体成仙，归了上界，成了正本呐、啊。福宝明主大灭商纣，这是后话，咱不必细说。三位真人走了，人爷儿四个是高高兴兴回归陈塘关。按下他们，咱不必细说，翻回头来再说。昆仑山玉虚宫禅教的教主，三教的圣人元始天尊，老天尊正在古洞打坐，一阵的心烦。烦什么呢？因为他手下12大弟子、8大门生、360位正神犯了杀戒，需要整顿。连日来，他跟师兄师弟、太上老君、通天教主天天商量整顿之法，现在已经商量结束了。三教欠押封神榜，遭劫的在数，在数的难逃啊，有365位正神都得要了命啊，这个事儿是绝对保密，不能外传。究竟封神榜上有谁的名字，除了三教圣人之外谁也不知道。元始天尊掌握着封神榜，老天尊心里头一阵难过呀。可这上面列举的这些人都是出家得道数千年数百年的，不太容易呀。今天还得死一回，有的死的还非常惨，他有些不忍。本来三教圣人研究决定，由元始天尊 执行这事儿，老天尊不愿出头，心说我得找个人代替我。谁能代替我呢？千斤重担能挑得起来吗？想来想去，哎，想到一个人头上，他在十二大弟子之外还收了个徒弟，姓江名尚，字子牙，别号飞熊，现在正在看守桃园呢。老天尊想，此人可以替我斩将封神。来呀、啊、白豪童子，到桃园中把你师叔江尚找来。
1: 是。
0: 时间不大，江尚、姜子牙来到云台前面，倒身下拜，弟子叩见恩师。元始天尊睁开慧眼看了看他，江尚，你到昆仑山多少年了？
1: 师父，
0: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徒儿到山上已经40个年头了。你今年多大年纪？72。哦，江尚啊，你与清府无缘，与洪府有份，你不能成仙得道啊，因此为师把你换来，赶紧下昆仑山到人间享受荣华富贵去吧。姜子牙闻听大吃了一惊，师父，弟子究竟有哪些过错？请老师明白指示，弟子改过就是，我不能离开玉虚宫。子牙，此乃天数，为师也不能做主啊。现在商纣当灭，明主已出，我命你下昆仑去访明主，这都是天意的安排，为师不能详细告诉你，只是在你离开之前有这么几句话，你要牢记莫忘。听为师道来，20年来窘迫连，耐心守分且安然，攀袭时上垂干掉，只有高明房子贤，辅佐圣君为相父，93拜相握兵权，诸侯会合逢物甲，98封神又4年。这姜子牙在下边一听是似懂非懂，这才下昆仑访明主，斩将封神。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3: 炎炎夏日，人困车乏，尤其是在中午的时候，瞌睡虫往往会不期而至，驾车一族的身心受到了考验。这个时候您应该如何应对呢？今天我们就给司机朋友们开几贴夏天行车防困的安全处方。
4: 经常呢听到身边有朋友抱怨说，夏天开车呢很容易精神头不足，昏昏欲睡啊。其实开车它不仅是体力劳动，也是脑力劳动，所以如果是在精神状态不好的情况下开车，你的这个反应力、判断力还有处理紧急情况的能力都会大大的下降。那在这种情况下开车呢，会存在很多的安全隐患。
3: 夏天天气炎热，人的体力消耗比较大，也很容易出汗，这就会分散人的注意力，同时强光的照射就跟下火似的，玻璃的弧度会给司机带来视觉上的疲劳，再加上夏天天长了，很多人的睡眠时间就相应缩短了，精力就不够充沛，这种种的原因 在暑热天开车很容易犯困。
4: 给您的建议是，如果是在开车的时候实在感到困乏的话呢，就绝不能够勉强行驶了，应该找一个路边可以安全停车的地方把车停下来，然后呢小睡一会儿休息一下。还有就是应该尽量的避开中午这个容易犯困的时间段开车。那如果是在时间上没有办法进行自由选择的话呢，大家也可以试试下面我们为您提供的一些驱除困倦的小方法。在长时间精神高度集中的情况下，人的身心会产生疲劳，这个时候嚼嚼口香糖，吃块巧克力、薄荷糖，或者是喝一些补充能量的饮料、凉水等等，都能够赶走瞌睡虫。准备些风油精、清凉油在车上，困的时候涂到脑门和太阳穴上，凉飕飕的，您会感到精神头又来了。一个人开车确实是很无聊，尤其是长途，闷的时候、困的时候就打开音响，听听节奏明快的音乐，调剂一下枯燥的驾驶过程。接下来呢，我们还给大家准备了一些简单的体操，那如果是条件允许的话呢，可以把车停在路边，然后呢活动活动身体，伸展一下四肢，这样也可以帮您起到一个驱除睡意、安定心神的作用。那接下来就请大家跟我们一起来学习
3: 眼部活动。一，快速连续眨眼10秒，然后睁大眼睛直视1-2秒。二，直视离眼睛30厘米以外的指尖3到5秒。三，闭眼，用手指上下轻轻按摩眼皮，再用3个手指轻压上眼皮1到2秒。车内活动。一，左手手掌用力触摸车顶，右手自然按摩身体，换手坐。前倾后仰，左右转动。三，右手握方向盘，左手尽量向前伸远，换手坐。
4: 接下来呢，我们要走到车的外面来，因为以下给大家介绍的这些动作呢，是适合在这个车的外面来做的。
3: 车外活动。一，围绕汽车左右活动，同时双手连续不停地握拳放开。距车1米站立，双手撑车盖，同时绷紧小腿，双脚用力原地行走。三，尽量弯腰，腿伸直，双手下伸。
4: 当然了，有句话说得好，再好的刀伤药不如不拉口子。那同样，再好的提神醒脑的方法呢，也不如大家平时养足精神，保持良好充足的睡眠。所以如果您明天要进行长时间开车的话，今儿晚上就早点歇着吧。驾驶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3: 温馨提示，夏季开车防困招数。一，口香糖、巧克力或者饮料都能有效消除困意。二，风油精、清凉油是开车防困必备物品。三，节奏明快的音乐也能帮助消除睡意。
5: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6: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7: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6: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7: 青岛调频94.4，
6: 淄博调频90.0，
7: 德州调频104.7，
6: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8: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2: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 《封神演义》，由单田芳播讲。
0: 元始天尊让姜子牙下昆仑山斩将封神，临行之时又交给他八句话，叫他牢记在心。姜子牙不愿意走啊，跪在老师的面前苦苦地哀求：师父，弟子一心出家得道，不愿贪恋红尘，我以这般年纪，望师父开天恩把我留下了吧，什么事情我也不想干了。子牙，此乃天意，为师焉敢违背呀？叫你走你就走，不必耽搁，因为你仙道无缘，鸿福有份，享受人间富贵去吧。旁边过来个大脑袋，这位是了不起的神仙，南极仙翁，元始天尊的掌门大弟子。老仙翁过来拉住姜子牙：师弟呀，听师父的话吧，让你走你就走，将来到人世间必有一番作为，福保明主，享受人间的荣华富贵。姜子牙点点头，知道再要求也没希望了，忍痛含悲站起来，收拾自己应用之物，拜别了老恩师。南极仙翁一直把他送到麒麟崖，是洒泪分别。单说姜子牙在昆仑山出家将近40余年，一旦离开，这心里很不是滋味。到哪儿去呢？先回圆寂吧。他圆寂住在东海徐州，万水千山好不容易到了家乡了，一看呢，原来那屯子是荡然无存。一打听才知道，10年前这里闹大水，死的人不说，活着的都逃奔四乡了。慢说找熟人啊，就找原来所住的那个地母房间也荡然无存。姜子牙傻眼了，我投奔谁去？下了昆仑山没有立足之地呀。想啊想啊，哎，想起来了，幼年之间他做过一回买卖，有个好朋友姓宋，叫宋一人，如果这个人还活着的话，就肯定能把我收留。后来一扫问呢，宋一人住在京城不远的南门外，地点叫宋家庄。姜子牙好不容易又找到宋家庄，一打听，这儿果然有个财主叫宋一人。等他找到门上一看，嚯，相当阔气呀，卧砖到底，磨砖对缝，起几的门楼，七凳台阶，门上还有把门的。姜子牙躬身施礼，请问这位大哥，这是宋一人宋员外的家吗？啊，老头，你打听我们员外爷有什么事吗？烦老小哥给我通禀一声，你就说故人江上求见。等一等吧。门上人到里送信儿。 宋仪人跟夫人孙氏正在草堂坐着闲谈，听门上人禀报江上求见。老员外就一愣，江上是谁？哎呦，哦，想起来了，莫非是子牙吗？宋仪人大步流星来到府门外头，两个人见着都愣住了。你看我，我看你，看罢多时，辨认出来了。宋仪人一把把姜子牙抓住，贤弟，原来是你，你还活着。哥哥，您挺好吗？一别数十年，都把我想坏了。青山依旧在，人面已不同。哥哥，你可老多了。你呢，胡子都白了，哈哈哈哈，快往里请，往里请。这哥俩光屁股从一块长大的，从小的娃娃，你说这般年纪见着面，那真是亲热的不得了啊。到草堂上落座，宋仪人把夫人叫过来给做了介绍，姜子牙以嫂嫂相称。坐下之后，宋仪人吩咐手下人，快点准备酒宴，迎接我兄弟，给他洗尘。姜子牙就说，哥哥，我这次来我是求你来的，我到家乡去了一趟，什么都没了，我无有安身之地，恳请哥哥能把我收留，将来我要能找着房子，有了安身之地，必不忘哥哥的大恩。哎呀，兄弟，你说这话就见外了。几十年来，哥哥混得不错，你看，我这儿住着闲房子有的是，就多几口人吃饭，这也算不了什么。何况是你我弟兄呢，多头之后，要没地方去，你就安心住到我这儿。说句粗话，生养死葬都包到我身上了。您看看，还得交朋友，这种知心朋友这哪儿找去？姜子牙听完了这才放心。不多时，酒宴摆下，孙氏回避，这哥俩边吃边谈。宋仪人就问，贤弟，听说那年你一心得道，赶奔昆仑山去访名师，屈指算来40年有灵了，你找着师父没有？都学了些什么呢？嗨，姜子牙苦笑了一下，师父是找着了，还是鼎鼎了不起的人，乃是禅教的教主，三教圣人元始天尊。
9: 是吗？
0: 你拜元始天尊为师了啊？我是等外的徒弟。哦，此话怎讲？也就是说，我不属于正式的弟子，所以叫等外。哎，不管什么弟子吧，你都学了哪些仙法？学的不少，劈柴火、挑水、做饭、炼丹、干杂活、买东道西，我学了40年。
9: 哈嘿，
0: 兄弟，这也不叫什么呢，这不是用人干的杂活吗？除了这个之外，你还学了些什么？
9: 一无所有啊，
0: 别的我全没学来。就这样，我老师还不收留我了，把我撵下昆仑，说我轻浮无缘，鸿福有份，叫我到人间来闯荡闯荡，这不我才回来吗？宋仪人一听，觉着挺同情姜子牙，兄弟，道是人走的， 也没什么了不得的，好在你体格还挺好，得道不行，干点别的也一样活着，胡了八图不就是一辈子吗？你安心住到我家，我也替你想办法，你自己也想办法，找点什么活干，我看动狠动狠就比你干的杂活强得多，你不愿意动你就在我家吃，我供着你，多谢仁兄。到了晚上，宋一人给他安排了住处，被火褥子里面三新呢，里外屋小套间收拾得干干净净，还专门拨出一个小使唤人服侍姜子牙。姜子牙长这么大没享过这个福啊，真是感激得不得了。宋一人就问贤弟啊，人生在世，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大概你还没娶媳妇呢吧？子牙一乐，哥哥您怎么拿我开玩笑，我到昆仑山学道去了，我哪有心娶媳妇。那好，明天我就着手给你保媒，没个媳妇怎么能行呢？也不成人家，给你做做饭，洗洗涮涮，扶持你起居，身边断不可无人。哎呦呦，仁兄算了算了，你别忘了我多大年纪，小弟今年72岁了，我还娶什么媳妇啊？哎，不对不对不对，只要活着就得娶媳妇，这事儿你不必多说，全包到我身上了。这宋一人真是热心肠的，第二天吃罢早饭，背驴他出了门了，上小毛驴干什么？给姜子牙保媒去了。他还真有目标，一直赶奔马家庄。这儿住着个老头，姓马名文，马老员外。这老头多能活呀，今年96岁，身体倍儿棒。爷儿俩见面之后，马老员外把宋一人让到屋里，就问他：“老贤侄，贵族不踏贱地，哪阵香风把你刮到我家来了？大概有事吧。”蒙叔，无事不登三宝殿呐，我来给我妹妹提媒来了。哦，有合适的人吗？有。蒙叔啊，我有个最好的朋友，叫姜尚，字子牙，别号飞熊，这人才好呢，不但人品出众，而且满腹经纶，能文善武啊。他还到昆仑山学过道，因学道不成，下了昆仑山住到我家，还没娶过妻室呢。我觉着跟我妹子他们俩门当户对，不知道您老人家愿意不愿意。这马文呢，有个独生的女儿，这姑娘多大了？今年68岁。这么大的姑娘还没出阁，就因为啊，她这女儿个性，年轻那会儿保媒的踢破门槛子，她不是看不上这个就看不上那个，拖呀拖呀，一直拖到现在快70了，也没许配人家。当爹的能不发愁吗？马文家有2田千顷，吃喝不愁，就为这件事堵心呐。他曾经托过宋一人给玉成此事，要不怎么宋一人今儿个找他来了呢？这是有话在先呢。马太公闻听喜出望外呀，贤侄啊，我相信你，你说话最有准，你看着合适，那肯定没得说了， 那这事儿就算定了。宋一人大喜，赶紧从钱搭子里取出四锭银子，算作为彩礼，然后高高兴兴骑着驴回他家里头，进门就喊：“贤弟，贤弟！”姜子牙早起来了，把屋收拾干净，喝着水，吃了点早点，发现蒙兄不在了，问手下人上哪儿去了，手下人说不知道，可能出去讨账去了。子牙不便多问，倒背着手在屋里来回直溜，眼看晌午了，宋一人回来了，姜子牙急忙接出去：“哥哥，您怎么出去大半天呢？”“恭喜贤弟，贺喜贤弟，好事儿来了，咱到屋里谈吧。”到屋里，宋一人把这事儿说了，姜子牙弄了个大红脸：“孟兄，难为您一片好心，这合适吗？有什么不合适的？心我都给你定了，就差着飘良辰宅吉日周济你们夫妻完婚呢。我没说吗？这事包我身上了，你不必再说什么了。”宋一人命人收拾房子，收拾了一个小跨院，三间房，裱糊的干干净净，比那年轻人结婚收拾的还漂亮。双方一妥，书说简短，吹吹打打，把马氏接过门来，两个人这算拜堂成亲了。在成亲这一天，街坊四邻、亲戚朋友、宋一人的朋友、马文的亲属全都参加了。哎呀，把个宋家庄啊弄了个地府天翻。最后夫妻双双拜堂成亲，入了洞房。后人提到这件事儿，曾经说过四句话：离却昆仑到地邦，子牙今日娶妻方，68岁黄花女，72岁老新郎。这话真是恰如其分。光阴似箭，几天过去了，夫妻二人谢过宋一人夫妻，小日子过得挺美满。但是这个姜子牙一心想学道，虽然人离开昆仑山，但是他心是念念不忘啊。临来之时，元始天尊给了他3本兵书，他每一天吃完饭往这一坐，仔细的读书，一边读一边琢磨。你要不告诉他吃饭，他不知道吃；不告诉他喝水，他不知道喝；不告诉他睡觉，他不知道睡。如醉如痴，跟个傻子一般。他跟马氏虽然成亲，光有夫妻之名，并无夫妻之实。马氏就认为这丈夫是个废物，痴傻呆迷，什么也不是啊。一晃过了一个月，马氏这气儿就不打一处来。前些时因为刚结婚不便发作，过了这么长时间了，有话就不能不说了。这天姜子牙正在那读书呢，马氏过来把书啪就给抢过去，随手扔到床上，怒目横眉。我说：“老头子，你是鼻涕哑巴说话呀？”把姜子牙吓了一跳：“夫人，你这是怎么了？姜尚哪一点得罪了你不成？”我说：“姜尚，嫁汉嫁汉，穿衣吃饭，我68嫁给你， 这也不是简单的事儿啊。我图个什么呢？我图个晚年快乐。你可好，你简直跟木头橛子没有什么分别。别的咱不说，你每天吃饱了喝足了就坐这儿读书，读这玩意儿有什么用？人家读书有用，你这么大年纪了，这不空费时日吗？你能看出个什么来？你就不想一想，咱们俩今后得怎么生活？姜子牙乐了，夫人呐，难道你没看出来？咱们在这住着平安无事，我蒙兄年供柴月供米，咱吃喝不愁啊，有你吃的有你喝的不就得了吗？你何必跟我计较呢？我读书不读书跟你又有什么关系？哼，江上啊，听你说这话你真没出息呀、啊！不错，蒙兄蒙嫂一百个够意思，但是咱不能老靠在人家身上啊。莫非咱这后半辈子全依赖人家生存吗？大丈夫应当自立，你也得想想谋生之路啊，我们手头也得积攒几个钱啊。说句难听的话，倘若蒙兄蒙嫂死到咱前边，咱怎么办？这就叫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啊。你还读书呢，你读个屁，什么你也不懂。
9: 这夫人说的极其有理，那么你说我干点什么好呢？我知道你会什么手艺啊，你想一想你都能干什么活。
0: 我在昆仑40年劈柴挑水炼丹烧炉子干零活，我也没学过什么手艺。
9: 哎，想起来了，我在年轻那会儿家境贫寒，我曾经编过照例，除此之外我别的什么也不会了。
0: 照例也行啊，那家家必备之物啊，你要会编我帮你的忙，编点拿到集市去卖去。
9: 好好好，
0: 一言为定。
9: 姜子牙这书啊不念了，到宋一人他们家后边，哎呦，这是一片竹子地呀，砍不完用不尽，挑那好的，姜子牙砍了那么几捆，抱到家里来，马氏帮着他编照来，一夜的功夫就编出几十把来，这照里质量还真不错。马氏告诉他，明天早晨吃完饭，你早早的担到集市上去卖，我在家听你的喜信。
0: 好好好，
9: 就这么办。姜子牙第二天呢顶着星星挑着条就走了，一直都快黑了这才回来。马氏开门一看，哎，挺不错，带去42把，又挑回来42把，一把没卖。马氏就问，怎么都挑回来了？
0: 哎，就怨你吃饱了撑的，非叫我做买卖，你看肩膀都压肿了，人家谁也不买我的照例，你这个废物货呀，你是怎么卖的？吆喝没吆喝？
9: 什么叫吆喝
0: 呀？卖东西你不吆喝谁能买呀？
9: 哎呀夫人，我把这茬忘了。哦，闹了半天他没吆喝，怎么挑去的？怎么挑回来的？
0: 马氏气得鼻子都歪了，
9: 像你这种无用之人，我嫁给你我简直太后悔了。这两口子三说两说闹翻了，先前是文的，你有来言我有去语，后来动了5把抄了， 这老夫妻罗胳膊挽袖子就厮打到一块儿了。宋伊人在梦中惊醒，赶紧披着衣服踏着的鞋是跑这儿来劝架。
2: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现在是上午11点。
6: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6: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3: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6: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3: 奋斗乡村，
6: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3: 潍坊调频106.4，
6: 济宁中波999，
3: 聊城中波621，
6: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8: 阅读新时代，奋进新征程。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可以让人得到思想启发，树立崇高理想，涵养浩然之气。加强乡村阅读，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在全社会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您一起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
2: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10: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2: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11: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2: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12: 主顾二人先后命丧黄泉，两起案件到底有何关联？
13: 裤子上这个小点状血迹了，这个 DNA 分型和这个王三样的 DNA 分型是一致的。
12: 犯罪嫌疑人意外身亡，被害人家属难逃公道。
14: 不能赔啊，赔赔我都伤心透气了。
12: 两份协议引发两个家庭冲突不断。
15: 他那个女儿过来的时候就表示他们那边可以跟我们这边做适当的做会谈嘛。
16: 他是闹出我手，拿着脚写这个写我这个名。
17: 调查并确认这两份不上协议的效力，就成了本案的关键。
12: 面对复杂的案情，法官该如何审理？法治天下之长命协议。
18: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故意杀人罪是中国刑法当中少数性质最为恶劣的犯罪行为之一。在这一类案件当中，如果证据确凿啊，凶手将受到法律的严惩。但是如果凶手在未判决之前死亡，那么被害人一方的权益该如何维护？由此引发的纠纷，法院又该如何审理呢？一起走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12: 杨新美，河南省南阳市内乡县城关镇人。2014年12月6日，他的儿子王三阳在自家的废品收购站内被人残忍的杀害。就在同一天，家住内乡县赤梅镇的老人马粉芝，他的儿子王宝银在一起交通事故中不幸身亡。一起凶杀，一起交通事故，看似不相关的两起案件，却把两位老人卷入了同一场官司。
18: 那么两位承受丧子之痛的老人到底牵扯进的是一起什么样的官司？针对这起案件，我们今天请到了河南省南阳市内乡县人民法院的院长程延州来讲一讲这起案件的来龙去脉。有请。
19: 程延州，河南省南阳市内乡县人民法院院长，2014年荣获河南省南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优秀法官，2015年荣获河南省法院系统调研先进个人荣誉称号。
18: 两位老人牵扯进的是一起什么样的案件？
14: 他们涉及的是一起不上协议纠纷案件，这起案件十分特殊，因为他与两位死者的死亡有着直接的关系。
18: 同一天死亡的两位死者为何会与一起补偿协议纠纷案件有关呢？让我们接着往下看。
19: 2014年12月6日上午9点左右，河南省内乡县公安局接到报警，当地居民王三阳在自家的废品收购站内被人杀害。
13: 我们初步对尸体进行一个检验，发现他的这个头部包括肢体上有多处的这个创口，初步判定死因是一个这个肾上腺休克死亡。
19: 在对现场进行勘查的同时，警方也对废品收购站的工作人员进行了走访调查。
20: 废品收购站一个姓冯的工作人员反映，早晨7点的时候，他开车到这个废品收购站，当时大门锁着，但是门口放了一辆红色的弯梁摩托车。这辆摩托车经我们调查，是他们这个废品收购站一个叫王宝银的男子平时所驾驶的。
19: 除了这辆摩托车之外，在案发现场的外围，警方还发现了一把带血的菜刀和一个空酒瓶，
13: 基本上是没腐毁的。通过他这个血迹跟这个物品的这个特征，我们判定，这辆这个物品呢，跟这个案件是有关联的。
19: 随后，警方调取了废品收购站的监控视频，在播放到凌晨4点04分的画面时，有了重大发现。
21: 这门开了，死者就在这个院里边住，就在他这个屋里边。然后把整个晚上的监控调出来以后，从晚上8点以后，只开了这一次门，就所以肯定这个时间就是说嫌疑人到场的时间，因为他这个门开过以后就没有再关了。这儿一个人头，而且是一个秃顶的男子。
19: 据废品收购站的工作人员反映，监控视频中的秃顶男子与王宝银的体貌特征极为相似，结合案发现场停放的红色弯梁摩托车，警方将王宝银作为重点调查对象。
20: 我们拨打王宝银的手机电话，手机处于关机状态上。因为当时我们对王宝银的家属进行走访，12月5日夜晚上，王宝银的哥哥王宝丁住在他的家里。据王宝银的哥哥王宝丁反映，早晨3、4点的时候，王宝银接了一个电话，接了以后就出去了。
19: 王宝银的出租屋距离废品收购站只有5、6分钟的车程，于是警方调取了沿路所有的监控视频，在播放到凌晨3点57分的画面时，他们发现了王宝银的踪迹。
21: 因为他之前在这个废品收购站干过嘛，废品收购站的这些人也辨认，就是说这个肯定是王宝银。
19: 监控视频显示，王宝银当晚所驾驶的摩托车正是停放在案发现场的那一辆。就在警方积极寻找王宝银下落的同时，内乡县交警大队传来消息，王宝银遭遇交通事故，被一辆重型货车碾压致死，时间是2014年12月6日凌晨4点26分，地点就在距离凶案现场不足500米的地方。随后法医提取了王宝银的 DNA 样本，
13: 检测的结果呢，发现他这个裤子上这个小点状血迹了，这个DNA分型跟这个王三阳的这个DNA分型是一致的。
19: 与此同时，凶案现场发现的菜刀和酒瓶的鉴定也有了结果，两者上面均有王宝银的指纹以及死者王三阳的血迹。根据调查结果，警方建立了两起案件发生的时间线。当天凌晨3点57分，王宝银拿着酒瓶从家里出来，凌晨4点04分，他骑着摩托车到达王三阳的住处，4点13分，王宝银从命案现场出来向北逃跑，4点26分，在行驶距离案发现场500多米处的路段时被撞身亡。据此，警方将王宝银认定为杀害王三阳的唯一犯罪嫌疑人。然而，就在案发后第20天，也就是2014年12月26日，内乡县公安局对王三阳被故意伤害致死案做出了撤销此案的决定。
18: 警方不是已经找到了犯罪嫌疑人了吗？怎么案件突然又撤销了呢？
14: 因为犯罪嫌疑人已经死亡，
1: 依据有关法律规定，已经无法

0: 啊，刑事立案，那么对于王三阳的家属来说，他们的权益该如何来维护？
1: 王宝云死亡以后，虽然不能对他进行刑事责任的追究，但在民事侵权上仍然不能因为他的死亡而消灭他生前应该承担的民事债务。王三阳的家属可以提起民事侵权诉讼，以王宝云的个人遗产来进行赔偿。
2: 王宝云是内乡县赤美镇人，2004年他便来到王三阳的废品收购站工作。由于他是肯干，他一直被王三阳一家当亲人一样对待。
3: 他们一切，你家的学生上学了，老人看病了，弄啥了，都是俺们走后门跟着弄，他们户口不是这里。
2: 令王三阳家人没有想到的是，这个亲如手足的人竟然会对王三阳痛下杀手。
4: 把他当亲兄弟对待，然后他背后砍你几十几刀，你怎么受得了？
5: 钱塌了吗？房子倒了吗？不能白啊，白白我都伤心透气了。
2: 由于涉案的两名当事人均已死亡，案发原因已无从知晓。事发后，双方家属曾就赔偿一事进行协商，然而却一直无法达成一致。原来王宝银家境十分贫困，多年在外打拼，他却一直和妻子儿女租房居住。就在案发前不久，他的妻子又突然患上重病，不仅花光了积蓄，王宝银还为此向亲戚朋友借了不少钱。
0: 那么从王宝银的这个家庭情况来看哈，他根本没有个人的遗产能够清偿他生前的债务。
1: 虽然没有个人遗产，但在交通事故案件中，他的家人得到了一笔死亡赔偿金，也正是这笔死亡赔偿金的存在，才使两家对簿公堂。
2: 死者家属难讨公道，理赔过程一波三折。
3: 人都不在了，总有一种表达方式吧，安抚一下我们这个父母啊，我这个孩子嫂子们这些人吧。
1: 这笔死亡赔偿款是赔偿给王宝银的近亲属的，他不属于王宝银的个人遗产。
2: 两份协议真假难辨，法官该如何评判？
1: 调查并确认那两份不上协议的效力，就成了本案的关键。
2: 请继续收看《法治天下之长命协议》。据王三阳的家人反映，在王宝银交通事故案件审理期间，2015年1月5日和2015年2月10日，王宝银的母亲马粉芝和妻子王婵分别签署了两份内容相同的补偿协议。协议中明确表示，由于王三阳被害一案已由内乡县公安局认定凶手为王宝银，并确认王宝银已死于交通事故，王宝银家属对此感到痛心与同情，故王宝银家属同意将王宝银死亡的所有赔偿款及保险理赔款给王三阳家属作为补偿。
3: 那个协议本来是没有想你这个协议，他那个女儿过来的时候就表示他们那边就是可以给我们这边适当的做补偿嘛。我就是想吧，人都不在了，总有一种表达方式吧，安抚一下我们这个父母啊，我这个孩子嫂子们这些人嘛。
2: 2015年3月10日，内乡县人民法院对王宝银交通事故的民事赔偿部分作出判决，判决肇事司机及肇事车辆投保的保险公司赔付王宝银的家属死亡赔偿金44万7960.6元，王宝银的母亲及儿子的抚养费74295.2元，王宝银丧葬费18979元，共计541234.8元。其中关于死亡赔偿金部分，王宝银的母亲马粉芝、妻子王婵和他的一对儿女各享有11万1990.15元的份额。交通事故案件判决后，王三阳的家属找到王宝银的家属要求履行协议，然而对方的态度却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变。
6: 后来我应该律师跟他说签上钱的事情上怎么回事，他们就现在就一直不想调解。
2: 在多次索要补偿款未果后，2015年11月11日，王三阳的家属向内乡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对方按补偿协议支付补偿款。
0: 王宝银家属所获得的这笔死亡赔偿金能否作为补偿款来支付给 王三阳。

0: 王的家属呢？
1: 这笔死亡赔偿款是赔偿给王宝银的近亲属的，它不属于王宝银的个人遗产，不能作为王宝银的个人遗产赔偿给王三阳的家人。
0: 那也就是说，如果没有补偿协议的话，王三阳的家属可能拿不到这笔补偿款。
1: 是的，所以调查并确认这两份补偿协议的效力，就成了本案的关键。
2: 两份协议内容完全相同，婆媳二人为什么要分开签署？
3: 可以签字的人不止一个，他婆媳关系，他和他岳母关系，还有他们父女关系都不太好，他们谁也代表不了谁啊。
2: 办案法官通过调查发现，王宝银的妻子王婵在2015年4月份，也就是王宝银交通事故案判决后不久，就因为重病医治无效死亡了，王婵的指纹根本就无法获取，而王三阳的家人也没有提供签协议时在场的有效证人，这是鉴定王婵签名成为鉴别协议真伪的重要方法。通过字迹对比，办案法官发现补偿协议上的签名并非出自王婵之手，
4: 他因为写不了字，然后按的指印这样的字，当时间他让代签的。
5: 王婵的协议拿在医院签的，咱们这个假谁知道？我也不知道。
2: 为了证明该协议的有效性，王三阳的家属提供了一段签协议当天拍下的手机视频。
6: 得报应，得你们，得我这孙娃怎么，我比我这孙娃怎么都亲？
7: 我相信我也不是故意的。
0: 那么原告提供的这份手机视频资料能不能够证明啊王婵所签协议的有效性呢？
1: 我们当时看了这段视频以后，发现王婵当时病得十分严重，语言表述也不清晰，另外这段视频也并没有记录当时协议的签订过程，所以我们觉得单凭这段视频是不能确认这份补偿协议真实性和合法性。
0: 我们看到这个王婵已经是死亡了，那么他还能不能被列为本案的被告呢？
1: 按照法律规定，已经去世的人是不能作为诉讼主体的。王三阳的家人起诉时是将王婵的法定继承人，即王婵的母亲和其子女作为共同被告进行诉讼的。
0: 目前已经确认一份协议无效，那么另一份由王宝银母亲签署的协议调查结果又会如何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2: 一份协议四种说辞，当事人说法真假难辨。
8: 他是闹着我手，拿着脚写这个，写我这个名。
3: 他儿子、大儿子和儿媳都在场。
2: 两名死者，两个家庭，法官该如何维护公平与正义？
1: 他们又都是间接的受害者，所以作为法院，我们还是希望能够调解结案。
2: 请继续收看《法治天下之长命协议》。在调查过程中，马粉芝向办案法官表示，他的这份协议是在王三阳的弟弟王宗阳的胁迫下签署的，属于无效协议。
8: 他让他哄着我，我不是在这个瞎子，不是在走，我怎么上我学？他是闹着我手，拿着脚写这个，拿那个写我那个名。
3: 他如果是他一个人的话，说被骗的钱还有可能。他儿子、大儿子和儿媳，那孙子都小的不说，都在场。
2: 根据王宗阳的说法，王宝银的哥哥和嫂子见证了协议签署的过程。随即，办案法官找到王宝银的嫂子了解情况。
9: 都没在场，我说为啥不在场？那个时间，俺们小孩，俺们几个去找老师说题了。
2: 但是，当办案法官找到王宝银哥哥了解情况时，得到的却又是另外一个答案。
5: 前天有我在场，我没说的，妈呀，你给写个钱了，我没有说的话，我没有这份看。
0: 我们看到四个当事人的说法都不一样，那么法官又该如何来判定到底谁说的是真的？
1: 王宗阳反映，在协议签订时，马分之的大儿子和大儿媳都在现场。在我们的调查中，马分之的大儿子是承认的，马分之也没给予否定，所以我们认为在这个问题上，马分之的大儿媳是撒了谎的。既然马分之的大儿子、大儿媳都在现场，一般情况下，他称王三阳的弟弟王宗阳对他进行了胁迫，我们觉得可能性很小。可随后，马分之的大儿子又提出了一个新的观点， 进一步增加了本案的调查难度。
2: 据马粉之的大儿子所说，尽管当时他在现场，但是他根本理解不了协议的真实内容。
5: 打着砍是砍了，不是那种，不他也砍不动。
2: 对于王宝银哥哥的说法，王宝银的嫂子却又说出了不同的答案。
9: 我狮子，那我老公也狮子了，啊，都没在家。
0: 那王宝银家人所说的这些话，让我们听起来感觉是自相矛盾呢、啊。
1: 是的，通过我们对王宝银家人的分别了解，可以判断出他们对本案的案件事实是有所隐瞒的。
0: 那么他们所说的话真实与否对本案有什么影响？
1: 马分之签订这份协议时，相关证人是否在场，直接影响到这份协议的真实性和合法性，对我们的案件裁判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所以我们必须调查清楚。
2: 办案法官再次找到了马粉之的大儿媳，向其释法明理。最终，马粉之的大儿媳承认，签订协议时她与丈夫均在场。因为有两位有效证人在场，办案法官确认马粉之所签的补偿协议真实有效。然而就在这时，王宝银的哥哥又提出一个新的观点，他认为王宝银并没有经过人民法院判决定性为真正的凶手，所以他们也就不需要对王三阳的家人做出补偿。
5: 反正我是俺们不同意降头，降头我签不签头，我怎么降头我命上，我说我兄弟也是阎王死了，不接受我兄弟是杀人犯。
2: 根据王宝银哥哥提出的观点，办案法官针对案件撤销查阅了大量的相关资料。
0: 那么程院长，以上的调查情况说明了什么呢？
1: 我国法律规定，在刑事案件中应遵循一对从无原则，但是在民事案件中还存在着一个高度概然性原则。王宝银虽然没有经过法院裁判确定其为真正的凶手，但根据我们掌握的现有的证据，所有的证据都指指其具体的杀人行为。既然这份补偿协议是基于杀人行为而签订的，我们把它定性为具有道德意义上的赠与合同，依照有关法律规定是不可以撤销的。但毕竟两名死者的家属都是无辜的，他们的经济状况都不很好，他们又都是间接的受害者，所以作为法院，我们还是希望能够调解结案。
10: 最后的感觉里面，中小你还有个有没有上香？
11: 如果是今天他态度各方面很不错的话，在20万基础上，我们可以做适当的往下调整。
12: 不一定说非要要多钱，这个钱是要主要我们想跟死者一个还他一个清白，是这个
10: 的。啊，主要刚才说的是20万，20万，那你说给有协商先，还有再涨。
11: 等，不过这也不是办法。
10: 现在就是说，咱那边想告你，叫你干的钱，你同意不同意给的？
12: 我不同意干钱。
0: 院长，那么您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次调解结果如何呢？
1: 由于双方无法达成一致意见，调解不怀成功，我院审理认为，马分之与王山阳的家属签订的补偿协议是合法、真实、有效的。被告马分之在没有得到其他受益人的授权和事后追认，他无权处分其他人的财产，他只能处分自己所得到的那一份赔偿款。
2: 2016年5月13日，内乡县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被告马粉之于判决书生效后10日内履行协议义务，将其在王宝银交通事故案件中所得的死亡赔偿金11万1990.15元支付给原告。一审判决之后，原被告双方均不服，向南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但是因原被告双方均未及时缴纳诉讼费，2017年2月23日，二审法院对原告一方按自动撤回上诉，对被告一方准许撤回上诉，一审法院判决生效。
0: 那么针对这样一起案件，我们来听听专家说法。
13: 根据我们合同法186条的规定，交付赠与的财物之前，合同是没有生效的，在生效之前，那合同当然是可以撤销的。那么有三种情况是例外，一种就是涉及到救灾和国家公益的这样的一种赠与，还有一个呢就是具有道德义务的赠与。 第三种是经过公证的赠与合同，这三种是不能撤销的。那本案之中呢，恰恰适用的就是具有道德义务的赠与合同。
0: 感谢专家说法，法律代表着公平公正，这就要求我们的法官在工作当中要铁面无私，执法如山，用法律来维护双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本案当中，两方家庭都是不幸的，亲人的离去让他们承受着巨大的伤痛，而对簿公堂让这种伤痛变得更加的沉重。我们也希望通过法院的判决，双方家庭能够放下心结，早日走出伤痛。感谢陈院长，谢谢，再见。
1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5: 紫外线在科学上的定义是某种波长范围内的太阳射线，它可以帮助人体吸收钙质，它可以消灭细菌，但同时呢，它也伤害着我们的皮肤和眼睛。秋天的到来让很多人感觉到强烈的紫外线已经随着高温和骄阳离我们远去了，遮阳伞、太阳镜似乎也该收起来了。但是真的像我们想象中的一样，紫外线已经慢慢减弱，不足以伤害到我们了吗？我是健康指导黄庆。那经过了一个夏天的洗礼啊，秋天的天高云淡呢，的确让我们感到非常的舒适。但是呢，就是这种天高云淡呢，造就了秋季紫外线不弱反强的趋势。那也让秋季啊，成为了一年当中紫外线最强的季节。那在这里啊，我有一个表格，大家呢可以一起来了解一下四季紫外线不同的特点。现在呢，我们就从紫外线强度最低的冬季开始说起。冬天呢，除了滑雪场之类对紫外线反射率比较高的场合呢，日常的生活中啊，您都不用担心紫外线会给您带来伤害。春季的紫外线强度呢，要明显的高于冬季，但是呢，仍然不及夏天。但是啊，经过了一个冬天的休息呢，人体在春季对于紫外线的敏感度呢，是全年最高的，所以春天呢，是很容易晒黑的。夏天的紫外线比春天呢，要高很多。但是经过了一个春天的适应期啊，这个时候人体对紫外线的抵抗力已经增高了，只要您的防晒工作到位，就不容易被晒伤了。最后呢，就是全年紫外线相对最高的秋季了，原因呢在于秋季的云层呢比较薄，紫外线直射地面，虽然气温降低了，但是呢防晒啊还是不能怠慢的。四季的紫外线强弱有别，那在整个秋季当中呢，紫外线的强弱啊也是有分别的。一般来讲呢，初秋的紫外线是要高于深秋的，但是根据天气情况的不同呢也有例外。那今天呢，我就教大家几个辨别紫外线强度的小窍门。 云层的厚度直接决定了紫外线的强度，所以第一个方法就是要靠眼睛看。如果云层稀薄，看起来天高云淡，您出门的时候就要做好防晒的工作了。另一个方法要靠感觉，如果一段时间内预报的气温不高，但感觉上却非常的炎热，就说明紫外线的强度非常的高，这个时候夏天的防晒工具就要再次派上用场了。 除了靠眼睛和感觉啊，大家还要掌握一些紫外线的基础知识。那么一天当中什么时间紫外线是最强最具杀伤力的呢？大家啊，可千万不要以为只有中午12点的太阳才是最毒的。
13: 12点来自太阳的紫外线的确是最强的，但是下午1点左右，地面所吸收的能量也开始释放出来，这个时候太阳和地面的紫外线上下夹击，是紫外线总量最大的时候。到了下午2点，太阳辐射呢要比1点弱一些，但地面辐射仍然很强，温度也会比较高，所以您的防晒也不能只顾头不顾脚了。
15: 秋季的紫外线呢，虽然对我们有一定的伤害，但是适当的接受紫外线的照射呢，对于我们也是有好处的。我们可以选择在秋季上午9点到10点以及下午4点到5点的时候出去晒太阳，这个时候紫外线的成分呢，很适合人体呢合成维生素 D， 使骨骼呢正常的钙化，对于小朋友和老年人呢会很有好处的。那么秋季的紫外线呢，虽然猖獗，但是只要我们正确的利用它，并且使用它，那么秋季呢也是一个晒太阳的好季节。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温馨提示一：上午6点到9点，阳光中以红外线占上风，紫外线相对薄弱，所以这时候晒太阳对于补钙的作用并不大。二：晒太阳时最好穿红色衣服，因为红色能吃掉杀伤力很强的短波紫外线，对保证皮肤的安全有很大的作用。
16: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17: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8: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7: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8: 青岛调频94.4。
17: 淄博调频90.0，
18: 德州调频104.7，
17: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9: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4: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20: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14: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21: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14: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19: 圣山岛是东海的一颗明珠，位于中国最东端，面向太平洋。在这个4平方公里的悬水小岛上，渔民们常说法垂西边桥，东边都听得到。内陆法庭通常开庭审理的时间都是严格按照法定程序进行，而质的法庭却并非如此。算潮期，看海况，坐小船，讲舆情，击法垂，是圣山法庭法官们的看家本领。圣山岛上这特殊的审理模式被上级法院认可为后朝开庭。每月农历23日都是潮汐落下去的日子。清晨7点钟，47岁的陈遵义庭长就带着80后的助手范凯凯，赶在落潮时节前往下辖的碧下岛社区做例行走访。每次去，他们都会像走亲戚一样，大包小包地给交通不便的碧下社区带一些食品和水果。今年27岁的范凯凯来圣山法庭已经2年了。2012年刚刚从浙江工商大学法学系专业毕业的范凯凯，就参加公务员考试，考进圣四县人民法院工作。圣四县人民法院规定，年轻法官要到小岛轮岗2年。经过2年的基层锻炼，范凯凯于2015年6月通过司法考试，并光荣成为一名助理审判员。每次下社区，陈庭长都会喊上他一同前往。
22: 行吗？还能挺得住？
23: 还能。
19: 冬季海上气候多变，陈庭长特意挑了一个风平浪静的日子出海，没想到半路上就起了风浪， 行驶的船伴随着海浪，像荡秋千一样来回摇荡。运船的范凯凯一脸痛苦。范凯凯和运船的博弈中，终究还是败了下来，呕吐不止。一旁的陈艇长却安之若素，一点运船的迹象都没有。
15: 你没事啊？
19: 陈艇长18岁招干，考入圣司法院，风里来浪里去，在小岛工作已经20多年，破浪乘船对他来说早已是家常便饭。就在船靠岸时，陛下岛社区的老书记早已在码头等待。海边渔民自古有个说法，初一十五涨大潮，初八二十三见海滩。圣山法庭法官们到岛上走访，也都严格地按照潮汐规律，每半个月到岛上的社区走访。
4: 我们老书记在这里有多30年了吧？
6: 老书记啊，我们这次来啊，主要是一方面了解一下社区里面的纠纷这个问题啊，一方面就来走访这个社区来走访，对吧？这是我们法院自己编的，啊，你们应该也是。
7: 谢谢。每一年都会编一本，就是以我们当年发生的
23: 一些事情，
7: 发生一些案例，就是一些稍微有一些典型的案例，然后也稍微就是相当于也是增加了一些法律意识。现在对这个事情这边的一些治安啊、纠纷啊情况是？
23: 纠纷是这样，现在呢，我们这里毕竟人小。大的纠纷基本上是没有的。
19: 陛下岛是圣山镇下辖的一个小岛，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舟山市提出大岛建小岛迁的政策，陛下岛的居民大部分已经迁出去了，只剩下一些故土难离的老人守着这个小岛。在陈厅长看来，只要小岛上还有一个渔民，也不会让他失去法律的保护，这是法官们义不容辞的责任。圣山法庭管辖圣山岛、枸杞岛和陛下岛，三个岛加起来有10000多居民。法庭里的工作人员只有庭长陈遵义、助理审判员范凯凯和书记员黄辉，外加一名保安、一名食堂阿姨。
4: 圣山法庭受案就是商事案子收了16个，就是民事案子大约有40几个。
19: 一年不足60件案子，还不及内陆法庭一周的量，但是由于辖区内居民大多数从事渔业，每一件案子都必须得按照潮期和渔民劳作的周期来安排庭审日期。在内陆一周能结案的案子，在这里常常要花上几个月甚至一年的时间才能审结，既费时又耗力。
24: 在他们的潜意识里面，生财更重要，开庭可能我今天不开，我下次过两天还可以开，因为什么？不开船的话，他可能就是说过两天他可能一起风又有浪，他就出不了海了，然后他这个一起等于就是一个行子可能就耽搁掉了。
19: 为了照顾渔民的生产，不影响他们的生计，每一个案子的庭审日期，陈庭长他们都要精心计算潮期，反复和当事人沟通。
4: 一般我们在送达法律文书的时候，那如果先告知他我们要预期排的开庭的时间，告知他如果有什么跟你这个捕鱼的这个时间啊工作有冲突的，他会提出来，我们再另外来改动这个开庭的时间。
19: 除后朝开庭外，圣山法庭还有假日开庭和夜间开庭。
4: 回港的时候已经夜间了，这个夜间就是他才有空，案子的当事人需要开庭的就也排到外夜间开庭。
19: 这种在内陆法庭不可能出现的状况，在这里成了他们司空见惯的工作方式。
4: 天平上面不是有支点，那我们作为法官就是这个支点。
24: 那我们也是从实际情况出发，这个我们圣山法庭的后朝法庭实际上就这样来的，那只能是按照这个人家渔民要出海生产的话，我们尽可能照顾他们，然后等他们回港的时候再那个。
19: 陈庭长的法袍每次都由他自己亲自熨烫，然后披挂上身。又到月末，需要审理的案子明显增多。
3: 现在我宣读法庭纪律：一、法庭内要保持肃静，不得喧哗，不得吸烟，不得随地吐痰；二、在案件审理过程中，不得随意走动，不得进入审判区；三、未经法庭允许，不得发言或提问；四、手机等通讯工具一律关闭；五、对违反法庭纪律的人员、审判人员、司法警察有权予以训诫，则令其退出法庭或予以罚款拘留；六、哄闹冲击法庭、侮辱诽谤、威胁殴打审判人员等严重扰乱法庭秩序的人，人民法院可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情节较轻的予以罚款拘留。报告审判员，人员一到即可以开庭。
5: 山西县人民法院山山人民法庭现在开庭。
19: 今天开庭的是起离婚案，当事人双方结婚七年，婚后不久就分居了，孩子一直跟着男方生活。
5: 一个离婚，
8: 还有一个乱婚险，
9: 这是个无理的要求。这个存在我养的我儿子今天
8: 啊，你是抢过去的，你不是那个人，
5: 你要跑出去的。袁大光，你要注意法庭纪律了。旁听人员不得发话，也不得询问。
11: 不能，我就大人在听了。
5: 如果这第一次警告你，第二次就责令你退出法庭了。那么他刚才原告不是说了，就是他结婚几天有就回娘家住了。
9: 他整天喜欢到娘家住，叫我怎么办？我去叫他，他不来。
19: 陈庭长办过很多个离婚案件，但是今天的这个却很棘手。当事人双方都同意离婚，但是对财产分配和孩子的抚养问题，双方发生了异议。
5: 下面的人呢，第二次警告你了，
8: 警告过你了，法
5: 律知道什么？你要在下面要注意法庭纪律。你在旁边的那个小伙子劝他到外面去，否则我们开庭这个程序无法进行了。都像你们的人没把门关起来。结婚的事情是你自己的事情，也不是父母能干预。父母的意见作为一个参考。这种情绪在我们这里是很普遍的，这里是老百姓是很随意的，在法庭上对他宣布法庭纪律也是对他触动是不大的。
19: 陈庭长对原告当事人婆婆的过激行为并没有过多的责备。
8: 我不要，因为我根本没能力养孩子的，毕竟我是个女人，然后我的工资也只有2块钱一个月，然后我房子住的还是1000块钱，然后我要买衣服吧，我偶尔生病感冒我要看病吧，我哪有钱去抚养他。
5: 你认为是你经济能力上面是不具备这抚养婚生子的问题？
8: 就是啊。
5: 那么你到顺便法庭再问你一个问题，就是你对这婚生子有感情还是没感情？
8: 没有。
5: 没感情。
8: 对。
5: 孩子是你亲生的吧？
8: 孩子是我亲生的。
5: 啊。
8: 但是我不怎么去挂念他，不怎么去想念他。
9: 儿子是两个人的，又不是我一个人生的。
5: 本庭会综合原告这个提供的证据与被告的答辩，来综合来审查这个案件的事实，那么最终做出一个判决。那么今天的开庭到现在休庭。
19: 陈庭长一锤定音，用法律的力量保护了儿童的合法权益。
5: 蛮听话的，蛮懂事的。
19: 陈庭长有一个幸福的家，21岁的儿子现在在上海海事大学读大二。因为常年在小岛工作，儿子在小学5年级时就被送到了寄宿学校。
5: 两个人去照顾，经历
4: 也不多，所以还是下决心把他送出去。
19: 陈庭长在18岁时招干考入圣寺法院，21岁的时候在小岛上遇到了心仪的姑娘。小岛法庭见证了两人从相识、相知、相爱到结婚生子的历程。即便之后妻子调到县城和陈庭长开始两地生活，也从未有过抱怨，尽心尽力地替陈庭长照顾着父母。
0: 人家都说他福气很好的，我呢年轻时候挺漂亮的，现在呢就难看，不好看。
19: 前不久陈庭长的母亲因病去世，他一直深深自责。
0: 他呢就妈妈刚过世没多久，2个月不到吧，
4: 2个月不到，
0: 40几天啊。
4: 最大的遗憾就是对我母亲来说是在生前是没有很大的照顾的。
19: 在母亲最后的日子里没有陪伴在她身边，成为陈庭长心中最大的痛。好在相濡以沫的妻子始终守护在婆婆身边，这让陈庭长心中的遗憾少了许多。有通情达理的妻子支持，陈庭长更能安心地在圣山法庭工作。
23: 就是说这个能不能产生这个法律效应，就是说什么意思呢，他或者是写个词派一个微信传过来，或者是用那个录音都行，电话录音都行。
6: 不是电话录音，我想想这个地方不可能是很偏僻吧。
19: 圣山岛没有律师事务所，每次遇到法律方面的事情，群众都喜欢找经验丰富的陈庭长咨询。范凯凯始终将陈庭长当作自己的榜样，眼下他又要马上跟着陈庭长去处理一件非常棘手的案子。
7: 我们去枸杞乡的大王社区去执行一个案子。
19: 今天他们要执行的案子是一个百货商品分割，被执行双方当事人曾合伙经营，因其一方股东的丈夫死亡，另一方要求解除合伙关系，但因财产类别甚多造成分割纠纷。从立案到现在已经1年多了，陈庭长他们庭内庭外调解不下10多次，最终法庭判定双方解除合作关系，并以财产分割的形式将商品一分为二给当事人双方。
4: 啊，这个车子要把它拿掉了。钥匙不对了。
1: 钥匙一直是在你这边。
4: 是的，是的。有可能是。这个时间长了，这个钥匙了。好。
7: 7米线。
4: 等一下。
19: 一股刺鼻的异味，让在场当事人都退了好几步。
4: 按照判决书清单里面一样一样对好了。下方下面你过来一下呢，你那个还有个王秀珠，你
2: 我把
4: 你文案了，文案了，就是你就是文案是吧，就是按照这个商品分割清单我们一件一件的来分好了，好吧，就是按照这个数量，
2: 不按那个评估报告书分啊。
4: 评估报告就是这个。
2: 那里面不是也有数量的，
4: 这也是这个各一样的，是一样的。哎呦，那我们进去好了。
19: 为了让财产分割顺利进行，立案之后陈庭长他们就专门从圣寺县城请来评估公司，将百货商品进行了评估。
4: 这评估公司来了以后呢，对这个评估这个觉得为难，因为这有很多的商品一个一个的去看。
19: 陈庭长耐心跟评估公司沟通，最后才说服评估公司一件件记录，拿到了评估结果。
4: 那龙哥哥是
7: 这个，你 最好就是拿到外面去，然后比如说有一块地方放一下，不然的话都是很多的。啊，
19: 一年多没打开门，屋子早已斑驳，空气中弥漫着浓浓的霉味儿。陈厅长三人没有任何措施，就开始分头工作了。
5: 会有些商品是调换嘛，如果这个种商品是单管，这个商品是上多了，就相互交叉一下。
19: 按评估报告显示，百货商品共有21471件，如何分清所有的商品让双方满意，着实有很大难度。大到一件电器，小到一针一线，都分得清清楚楚，逐一分割。法官们认真细致、一丝不苟的工作态度，让双方当事人都颇为感动。
10: 分割商品，他们一件一件，这个我满意的。

0: 上万件商品足足分了三天，终于分割完毕。夜幕降临，陈厅长他们正准备锁门时，却发生了意想不到的事情。
1: 所谓年轻政策，特别是外地。
0: 按照法律程序，执行完此案件的分割流程后，必须上锁封门。当事人双方都认为，分割完货物的店铺归自己所有，拒绝法院执行锁门。没想到开门不易，封门更难。为了安抚当事人双方的情绪，陈厅长他们耐心做着工作。
2: 什么时候行动了？什么时候结束？什么时候开始？反正我们今天要结束了，把这个门关好做好。
0: 按法律，当事人的行为已经构成了妨碍执法。为避免案情复杂化，陈厅长急中生智，请来了更熟悉当事人的人民调解员。当事人最终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当这扇门关闭时，耗时三天的分割执行终于全部结束。淅沥沥的小雨并没有让深夜归途的法官感到寒意，每顺利结一次案，他们的心中就充满着一片阳光。这两天陈厅长有些心事重重，原来按照胜寺县人民法院轮岗的规定，和他朝夕相处两年之久的助理审判员范凯凯不久就要离开圣山法庭，回胜寺县人民法院工作。陈厅长舍不得这个得力的小助手。
3: 为了凯凯，我马上要回去了，对不对啊？我们也舒服来了。我
4: 好，谢谢谢谢谢谢阿姨。
3: 啊，
4: 谢谢。
0: 范凯凯大学毕业四年了，一直倾心海岛的司法事业，一晃也是个大龄青年。
3: 给侬回去找个晓得呀，你就把阿姨去修路找个晓得吧。
4: 哦，晓得嘞。
5: 当条件成熟的时候，就要组织再给我们加把劲。该帮的时候帮一把。
6: 你所谓的帮是什么帮？怎么帮？
7: 比如说请假条，你说我要去找对象，
5: 对，
7: 我组织这个假一定要请，要批，对吧？
5: 这个挺有道理的。
0: 在这个海岛唯一的咖啡厅里，年轻人畅聊着未来。对于回县城法院的工作，有期待也有未知。不管如何，干好司法工作是他目前最大的心愿。

潮起潮落，离范凯凯离开的日子越来越近。今天陈厅长决定和大家一起为范凯凯包他最爱吃的饺子。小小的圣山法庭在大海深处近山之上默然屹立了半个多世纪，春去秋来，一茬茬的法官们心系百姓，潮起垂落，将法理和情理的天平持稳，手中法锤应潮而起，公平公正地敲在百姓的心坎上。

0: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 进入秋季，天气也凉爽了起来，宜人的气候非常适合于户外活动。爬山是人们通常在秋季选用的一项锻炼身体的活动。因为秋季山上和山下的气温差别不是很大，爬山人们也不会感觉不适应，而且呢还可以欣赏到秋天的美景，又可以锻炼身体。但是一些不必要的伤害我们还是要尽量避免的。入秋以后啊，气温慢慢的降了下来，在经历了炎夏的酷暑和闷热之后啊，人们倍感秋日的凉爽和舒适。那宜人的秋季呢，也是锻炼身体的黄金季节，不仅可以调心养肺，提高各器官的功能，还能增强各器官的免疫能力和人们对外界寒冷刺激的抵御能力。因此啊，人们纷纷选择爬山呢作为锻炼身体的一项基本的运动。不过在锻炼身体的同时啊，还有很多的注意事项需要我们特别的小心。首先，人们各有各的登山方法，哪种会比较省力又不会对身体造成伤害，就是很关键的了。爬山本身就是一项比较锻炼身体耐力的运动，如果走走停停，这时原来体内所能供应给身体的能量也会慢慢减弱，爬山时身体就会感觉越来越疲惫。喝水也是这个道理，渴了才喝水，人体内已经丢失了大部分的水分，所以这个时候喝水呢就会感觉越喝越渴。在口渴之前就陆续给身体补水，爬山时啊就会感觉轻松不少。除此之外，下山的时候也要更加注意，下山或者走较陡的山路时更要小心，一定要一只脚站稳之后另一只脚再迈步，千万不能着急，特别是负重时更是要这样，要不然过不了多久你的膝盖就会向你提出抗议了。你会觉得腿软，如果这个时候累了想休息一下，最好不要坐着休息，站着不走活动活动关节也可以达到休息的目的。因为运动中关节突然停下来，如果再次运动就会出现关节僵硬、关节扭伤等症状了。

0: 最后还要提醒大家的是，爬山时背包里物品的放置也是非常重要的，这样也会使您在爬山时轻松不少。爬山时最好把较重的东西放到背包的上面，这样爬山的时候物品的重力正好在人体的上面，这样爬起来就会轻松很多。如果把重的东西放在背包的下面，在爬山时就会感觉背包里的物品非常沉重，因为这时背包的重力是向下的，就好像有人在背后拉着您的衣服一样。在秋季啊，人体的阴经阳气呢处在收敛内养的状态，所以运动量呢不要过大，运动之后呢要多喝一点水，多吃啊一些像苹果还有梨以及乳类制品、蔬菜等等的食物，这样呢可以保持上呼吸道黏膜的正常分泌，防止咽喉肿痛。如果有条件的话，在运动之前呢最好多喝一点糖开水，这样呢可以防止低血糖出现头晕、出虚汗、四肢乏力的状况。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1: 温馨提示一，在爬山的过程中千万不要在风口休息，以免着凉感冒。二，在刚下山时不要喝冰镇的饮料，因为这时人体正处在内热的状态，以免对身体造成伤害。
2: 现在是中午十二点。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3: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3: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潍坊调频106.4，
3: 济宁中波999，
2: 聊城中波621，
3: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4: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
3: 紧扣时代，权威报道，助力三农振兴乡村，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
5: 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我是主持人广良，一起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6: 潍坊600多公里齐鲁天路打开山村发展新天地，东明降龙瓜乡古法晒酱延长西瓜产业链，全民健身月，山东各地开展村地 A 篮球赛事，点燃乡村运动热情。路是和美乡村建设的基础性、先导性支撑。在潍坊，一条600多公里的齐鲁天路穿山越河，串起5个县市区、上100个村庄。它的贯通，为那些曾被群山困住的村庄，打开了怎样的新天地呢？
5: 每天早上7点，安丘一家乳品企业的冷链车都会穿山越岭，把大山里牧场的第一桶鲜香送达城市餐桌。
7: 保留了奶的这种就是巴氏杀菌它最好的奶的口感，时间成本的话应该能节省非常多。
5: 这家名为合力牧业的企业原本工厂在青岛，因一条路的打通，几个月前才从大城市搬进了深山，与生态牧场为邻，挤出的牛奶能够第一时间流入产线，快速锁鲜。
8: 以前我们这村这个交通很闭嘴呀，我们人躺在城也得这个走着步行半个小时，都不能回去。 包括我们种地全部属于是边南条这个小车推根本上不去，因为所以很不方便。
5: 合力牧业所在的小麦峪村四周群山环抱，自然环境得天独厚，想要把第一桶鲜香及时运出去，路是关键，可打通群山阻隔并不像平地起高楼一样简单。
9: 开挖难度是相当大的，大的挖缝大腿都有不适合，只能把开山把这个路挖过去，建设难度也比较大，因为这个高差比较大，它需要使一些这个直挡工程作为支撑，不对，它这个山体它会崩一定。
5: 对于安丘这样一个县域来说，修路不仅是技术难题，还有资金挑战。仅小麦峪村边的40多公里主线拆迁补偿、基础建设加上后期养护，算下来要超20亿元。好在全国推动四好农村路建设提质，而山东及时启动了新一轮农村公路建设和改造，并将四好农村路纳入推动乡村振兴和农文旅融合重点项目，一方面对上争取中央资金，另一方面由省市县统筹整合涉农资金、专项债券等，同时吸引社会资本参与道路沿线旅游配套设施建设，
10: 加力推进旅游交通网建设，切实将旅游公路打造成为拉动产业、带动消费的共富之路，连通山海、激活文脉的振兴之路。
5: 政策支持下，一条名为齐鲁天路的大道穿山跨河，纵横延展，绕36座山，转72道弯，串起青州、临渠、安丘、诸城、峡山，全长687公里，一体化交通格局加速形成。原本窝在交通末梢的小麦峪村，反而借着区位和生态优势，成为了交通新节点。
7: 搬到来这之后就是零距离了，最近的高速公路口大概就是15分钟左右的时间，辐射青岛、济南和省内其他一些地市就非常的便利。
5: 如今天路沿线海拔870米之上，临渠房车观星营地灯火通明，青州5A级九龙峪景区、盘湖古村石屋民宿、研学温泉体验持续上新，坐拥湿地的峡山区布起骑行驿站、观鸟点位，打响生态名片，
11: 突出优势，主要是把这些更加差异化一些，丰富了特色民宿、农事体验、休闲康养等片区业态，年接待游客300万人次，带动老百姓增收超5亿元。
5: 看准家乡的发展机遇，曾在北上广打拼做文旅的李华武回安丘建起了生态动物园。
12: 到这个地方就是亲近自然，有山有水，旁边还有小动物互动着，这种自然风貌对孩子这种在城市这种感觉啊，它是不一样的。
5: 伴随着人流奔涌，齐鲁天路连续2年入选中国最受欢迎的10大自驾路线。眼下正是旅游旺季，连续的车轮声一早就把大山叫醒，来自天南海北的游客看云海、探群峰，寻找心灵归处，
13: 有那种偷得浮生半日闲的感觉。
14: 在来的路上我就拿着那个手机一直拍，然后在我们朋友圈里一直发，有这么多绿色，这么多风景，挺震撼，挺解压的。
5: 一路通百业兴，十四五以来，山东已完成新改建农村公路4.2万公里，农村公路路网规模达26.7万公里。十五五期间，山东持续实施新一轮农村公路提升行动，将公路建设与文旅、产业、客货游深度融合，为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坚强服务保障。东明县素有中国西瓜之乡的美誉，东明集镇作为核心西瓜种植区，依托黄河滩得天独厚的沙土地资源，传承百年晒酱民俗，将丰收西瓜转化为风味浓郁的西瓜酱。在东明集镇西瓜酱加工厂，陶制酱缸整齐排列，酱香混合瓜田扑面而来，工人们定时翻动，遵循老法子日晒发酵，西瓜酱选用本地沙壤西瓜优质黄豆，历经选豆、制曲、入缸、日晒、搅拌等多道工序，三伏天自然光发酵，不添多余辅料，咸甜交融，鲜香醇厚，是黄河岸边代代相传的特色美食。
15: 我呢是这个工艺的第4代非遗传承人，我们把这个晒制发酵好的原酱拉到车间里面，依靠我们这个最传统的工艺和这个非遗传承的这个大豆的配方，我们做成西瓜酱，然后灌装成产品走向市场。所以我们东明的西瓜酱鲜香润口，酱香味十足。
5: 长久以来，晒西瓜酱是当地群众夏日保留习俗，大多以家庭自制为主。近年来，东宁县本土加工主体传承老手艺，完善生产标准，推动西瓜酱走向标准化生产。为延伸西瓜产业链条，东宁集镇深挖传统饮食文化，逐步走向标准化、规模化生产。
15: 明年呢，我们要扩展我们的生产，我们要现在呢，我们已经开始研发西瓜酱油、西瓜醋。我们西瓜酱油呢已经研发成功，明年有望上市。我们今年收购西瓜是30万斤，明年我们采购西瓜量会达到50万斤。我们计划3年之后，我们西瓜的销售收购量达到100万斤。我们要加大这个农产品的一个销售端口。
5: 在东营市东营经济技术开发区，散布于街头巷尾的工会驿站成为户外劳动者的暖心港湾。这些小小的服务空间为奔波在路上的外卖骑手、环卫工人、快递员等户外工作者提供了便捷的歇脚休憩场所，让城市服务更有温度。东营经济技术开发区的银座商圈日均活跃外卖骑手超100人。为方便外卖骑手，当地携手60家沿街商户、医疗机构，打造暖心骑手友好商家，绘制便民服务地图，并设置24小时开放的骑手之家，室内饮水、医疗箱、微波炉、免费 WiFi 等一应俱全。
16: 以前等单的时候吧，我们都是在树底下乘凉。现在好了，有了这个驿站，我们呢随时可以进去休息。里边的空调是一直开放的，像我们在外面跑单，有时候跑个1个小时、2个小时，进去一会儿呢，这个身体就能马上恢复过来。
5: 在秋月湖公园旁的户外劳动者驿站，配备了更衣室、空调、饮水机、便民药箱等。自2019年运营以来，已服务户外劳动者7000余人次。
17: 这个驿站我们经常来，比如像雷雨天气，我们可以上这儿来避避雨，换换淋湿的衣服。这个驿站给我们带来很多的便利。
5: 位于颐和路文汇小区南门的明月社区工会户外劳动者驿站，实行一名专职管。

0: 傍晚时分，莱西莱 BA 篮球联赛激战正酣，百余支草根球队2000多名球员轮番上阵，赛期贯穿整个盛夏。
1: 以前打球找场地约队友都难，现在社区和公园都有了球场，还有常态化的联赛，下班打球成了习惯，身体和精神状态都好了不少。
0: 赛事火热的背后是全域覆盖的健身设施支撑。莱西盘活城区闲置空地，打造便民健身角，升级城乡公园、村居文体广场，补齐全年龄段健身设施短板。
2: 截止到目前，全市体育场地面积227.08万平方米，人均场地面积3.2平方米，基本建成农村15分钟，城镇8分钟健身圈。镇村设施全域覆盖，实现群众就近健身。
0: 冠县北馆陶镇第4届村 BA 也于日前火热开赛，发源于乡土、扎根于群众的篮球盛宴，正以蓬勃的生命力成为北馆陶镇全民健身的闪亮名片。
3: 我每年来看比赛，现场都很热闹，打得非常激烈。
0: 本届比赛共吸引21支代表队参加，历经4载打磨，北馆陶镇村 BA 已从最初的本土乡村篮球赛，成长为展示冠县乡村振兴成果、推动农文体旅融合发展的特色窗口。
4: 下一步呢，我们将这个以这个群众喜闻乐见的体育赛事为基础，积极组织羽毛球赛啊、广场舞啊、小型篮球赛啊，丰富群众的业余文化生活。
0: 升学季喜事多，在宁津县张大庄镇，一部由乡亲们自编自演的移风易俗微短剧火爆了十里八乡的朋友圈，让本该热闹的升学宴悄然降温，让文明新风实实在在扎进了乡亲们的心坎里。
5: 你看看，升学呀，结婚呀，这3斤又变成5斤，哎呦，
0: 这段发生在农家小院里的激烈争执，正是宁津县张大庄镇最新推出的移风易俗微短剧中的精彩一幕。镜头里的演员都是双队文艺队的志愿者们，他们自发组织义务演出，用身边事儿劝身边人。
6: 金榜题名是人生的一大喜事，但一些变了味的升学宴不仅给街坊四邻带来了人情负担，更让孩子们在攀比中迷失了方向。我们就用这种短平快的微短剧，把拒绝升学宴的道理演给大伙看。
7: 看了双队文艺队拍的这个小短剧，我特别受触动，和几个同学已经商量好了，我们不搞排场，也不比阔气，而且暑假里我们准备去村里的文明实验站去当志愿者，过一个更有纪念意义的升学季。
0: 今年以来，张大庄镇创新移风易俗宣传形式，不仅成立了由文艺骨干组成的移风易俗微拍团，还将抵制恶俗婚闹、后仰薄葬等内容编入剧本，让村民从旁观者变成剧中人。
8: 我们坚持群众演、群众看、群众评的原则，通过微短剧这种成本低、传播快、接地气的形式，让每一位村民都成为文明新风的剧中人和践行者，真正让文明新风在基层落地生根。
0: 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服务政府部门，引领三农舆论，紧扣时代脉搏，助力乡村振兴，全力打造权威性、贴近性、服务性融媒体的三农新闻平台。每晚7:30，山东广播电视台农科频道、齐鲁网和闪电新闻同步播出，敬请关注。感谢收听今天的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夏季细水清凉，但是别忘了溺水是青少年首要的安全隐患，尤其是在野外游泳，水温、水深、岸边地形、水下地形、水下障碍、无安全保障及自救能力弱，都是致命的风险。一旦发生溺水，要做好正确的溺水救援，理智对待。
9: 正确的溺水救援是保护好自身及周围群众的安全前提下进行的救援行动，建议有3点：一、岸上救援，顾名思义，在岸上，切勿下水，保证自身的安全；二、急物救援，利用绳索、衣物、木棍、树枝等可延长身体的物品接触溺水者，拉至岸边；三、团队救援，切勿独自一人施救，尤其是青少年，千万不可下水施救，应呼唤其他成年人过来，并且保护好自己。
0: 珍惜生命，远离溺水。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

0: 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1: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夏季蛋鸡蛋壳质量守护指南。
2: 进入夏季，高温高湿，热饮鸡会导致产蛋性能下降和蛋壳质量恶化。第一，强化降温与通风，在鸡舍屋顶铺设遮光网或喷涂反光漆，舍内安装风机、湿帘等降温设备，使温度控制在22到28度。
1: 同时保持良好通风，尤其夜间也要开启循环风机，排出余热湿气，避免冷风直吹机身。
2: 第二，调整饲喂与营养，改在清晨和傍晚凉爽时段喂料，增加饲喂次数，刺激采食。
1: 日粮中提高育混料或添加2%到4%的油脂，以提升能量，并补充维生素 C 和小苏打，缓解热应激，改善蛋壳质量。
2: 第三，保证清洁饮水，提供足量新鲜的深井水或凉水，每隔2小时换水一次，可在饮水中添加电解多维或抗应激剂，同时增加水线清洗频率，防止细菌滋生。
1: 第四，科学控制湿度与粪便管理，及时清理粪袋或刮粪板，减少氨气产生。地面撒生石灰吸潮，将舍内湿度控制在50%到65%之间，避免高湿闷热。
2: 此外，夏季自然光照过长，应适度遮光，保持每日16小时稳定光照，避免光热叠加应激。
0: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心系衣食父母，真诚为农服务，欢迎收听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
3: 欢迎来到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各位好，我是易如。本栏目由金正大集团独家冠名播出。您可以在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搜索乡村季风，关注我们的官方账号，也可以拨打0531-48-0028来查询节目的相关信息。济南市莱芜区石泉村等6个村庄抱团发展，构建起林区加景区加乡村的融合发展格局。曾经的荒山沟壑，如今啊变成了集康养旅居、休闲体验、生态观光于一体的都市慢生活体验区，探索出了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的新路径。
4: 这里有万亩林海，这里是森林氧吧，在这里的温度啊比市区低5到8度。在这里6个村庄抱团发展，全网出圈，网友赠名济南版苍山洱海。小梁总乡村今天来到的是济南市莱芜区雪野街道青宁森林小镇。
5: 我们是想打造一家集康养旅居加休闲体验加生态观光融合发展的森林康养度假区。
6: 枕着雪野湖畔的臂弯，躺进马鞍山雀的褶皱，这片宝地并不是与生俱来，而是把周边6个村庄2800余亩地重组，3年时间投资6亿，村村旧貌换新颜。
7: 农村当中的鸡打起来就和天然一样，
8: 这不也锻炼鸡的压力噻哈。
6: 但起初每个村子都有顾虑，
7: 不服输了以后啊，就成了他的了，就成了青年学生项目的了。他们说怎么治怎么治，开发不好，落地不好，也服务不好呢。
6: 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首先要解决着人前地的问题。
5: 我们光修建这个连村路是修建了36公里，实现了那个村村通。
7: 就是每年这个为这个村民这个自己这个土地做的，交不到20余万元。不光咱村有，他周围这几个村啊都得到这个实惠了。
6: 6个村一次性拿到了土地补偿800多万元，每年稳定收取土地流转费120万元。村民同时还可以在这里上班。青宁森林小镇常年用工300多人，年务工收入700余万元。
9: 一天75，你觉得行吗？
10: 行啊。
6: 村民们有按天挣钱的，
11: 一年能挣好几万。
6: 有拿固定工资的，
10: 我的地留下了那么多，每年租赁费2000余元，我跟着青年小镇打工，确实强，每月4000来元，双工资。
6: 还有拿双份工资的，他们是邻居，是同事，也把这里当成了自己的家。
11: 说平时的打理啊、管理啊，都是让我身心愉悦。看到这些花呀，我的妈，太漂亮了，就跟自己的孩子一样。
12: 沉浸式喂鹿体验现在开始。
13: 没有想到在山东这么小一个村子里还有这么大的一个景区，
14: 村民除了就业还要把他们土特产去销售出去，这样让他们真正得到实惠，我们的项目也是发展的会更好。
6: 在山东有5.4万多个行政村，数量居全国首位，但同时具备规模小、实力弱的结构性困境。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不是物理连接，而是化学反应。也许招数不同，打法各异，但核心一样，找准发展定位，各村分工协同，连片利益共享。在青宁森林小镇，我看到了双赢，也看到了山东乡村振兴的里子。这条路上还有更多可能性。
3: 蒙阴小伙江毅业几年前啊，看到家乡的蜜桃产业发展得越来越好，就从成都辞职返乡创业，做起了电商。可谁知道入行2年，满满都是辛酸泪。传统电商纯粹比价，苦没少吃，钱却没有赚到。于是啊，他决定转型，走一条属于自己的路。
15: 桃子我们都收好了，明天说给我们20000单要发货了，突然订单不给我们，说人家比你便宜1块钱。有一次惨痛的教训以后，我们就真的是下定决心要改变，一定主导权在我们手里。我就想有一天我一定要做的，我说了算，我有一天我一定会在这个领域做得最好。
16: 这是发达了，
17: 北京五来店。
15: 今天我们要加工广州、深圳、佛山五来店，还有淮安的一些次渠道。我们桃子漫漫从5月份到10月底，每天我们的加工量在2万斤左右。我是2017年在成都的一家高端汽车 4S 店辞去了工作，返乡创业的。然后回来以后，就想着通过电商把蒙阴的蜜桃卖到我们全国去。刚回来主要做一些微商、淘宝这些的，当时利润很薄哈，竞争非常大。我们比如说一件产品，我们20块钱供货，另外一家就要报19，我们说了不算，都是客户说了算。客户让你今天有饭吃，你就今天有饭吃。客户说明天不让你吃饭，没有订单就没有了。有一次就是我们备货备的很多，大家也谈好了价格了，准备发货了，但是别家比我们报的低，这批货其实对于我们来说那是损失很大。就是改变这段时间，其实我给自己放了很长的一段时间假，就基本上2个月。这2个月我基本上开着车跑遍了全国的批发档口、批发市场和跟高端社区零售店，虚心的给他们问啊、聊天啊，他们都说一些比如说国外的品牌啊卖得比较好，都是品牌化卖得比较好，有溢价空间。回来以后我们就觉得做品牌太重要了，我们决然的，我就跟员工就说我们一定要上品牌化发展。这个是称重的一个皮带秤，这个秤是现在国内最先进的一个秤。这个秤的话，它是精确到克，它的误差只有1克。这个果杯哈，不像一般的果杯，它这果杯上都是带条形码的，就相当于一个二维码。它通过这个秤过来以后，这儿有个光电，它来扫这个果杯上的二维码，它就把这个数据然后传输到这个电脑里面。然后比如说我们设置的是200克的，然后它就会从这个200克里面设置那个出口，直接就从后面200克的出来了。你看这个分源出来的就是200克到250克之间的一个桃子哈，这个是我们现在给北京欧莱超市加工的，他们的要求就是200到225克之间的，糖度在12个糖度以上的。像这种高端商超的话，首选的话加工基地必须有先进的分源设备才行。 色高端产品不是一句口号，是有一个标准，每一个细节都能体现出来这个品牌它做的好与坏。你像这个现在这个塑封膜的话，塑封起来的目的就是为了就客户买了以后送朋友啊，快递单不直接贴在这个礼盒上，如果直接贴在这个礼盒上很丑的。光成本就是3到4毛钱的成本，你像我们都是有标签，有我们的陶瓷满满的标志，这种的话比贴签的更好看更美观。还有一个最好的就是贴签的在打冷的时候，它的粘性因为贴在陶上它就会掉，这个它就不会掉，因为这个你看紧紧的往陶上包裹着它。
18: 红岩人才呢，就是我们的产业种植大户，在当地有带动力的。陶瓷满满这种对陶进行粗加工包装之后，达到品牌方面是对我们全县米陶产业是一个促进。
15: 这是我们一个15米的一个冷藏车，它的装满的话能装1700筐左右，每一筐的重量大约是在30斤，这一车货的话大约装5万斤左右。它是一个大庆市的一个社区团购，它每年向我们采购刚蒙益蜜桃的订单300多万元，是一个礼盒装9枚桃子，几天的时间现在已经卖了9000多单了。
9: 现在一点也不卷了。
15: 对，没人跟我们卷，我们跟他不一样的赛道，没人跟我们卷。
3: 东明是黄河入鲁第一县，深厚的黄河文化孕育了当地一种流传200多年的老手艺，东明蓝印花布。板蓝根染就青蓝底色，花鸟走兽藏满吉祥寓意，手工布鞋、布老虎、服饰一件件走出乡村，让乡亲们在家门口靠着手艺稳稳增收。
19: 东明蓝印花布在东明已经传承200多年，以黄河岸边的花卉、人物、还有这个动物为主体设计了以后一样，有文必有样，有样必有意，有意必吉祥。但蓝印花布就纯植物染的，全部是板蓝根的茎叶通过发酵沉淀制作而成的。这些都是黄河岸边的冰盘菊加向阳花，我们还做了蓝印花布的纯手工的鞋，老百姓给我们做好，我们在网上卖，他们一天能做出80-90块钱吧。你像这样的布老虎，就是以北方黄河岸边的布老虎形象为我们设计的，采用的是绘画的元素，紫煮骨斗绿铸金，配上红黄画钗心，黄煮淡，红煮艳，紫色多了不好看，这是我们千百年来故意设计的一些顺口溜。这个触布，这是手纺线，手织不错的。你看上面呢，这是颗粒感满满的，这个是手线结满满的，这是一丝这个老触布的美。再一个呢，穿上身上那个立汗立湿，夏天它不再热的天，它比平常那个要凉爽到2度到3度。
20: 我认为挺好看的。比平时的衣服看起来特别的朴素，有一种简洁大方的那种乡村的美吧。
3: 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观察员板块。在济南市槐荫区营市西街藏着一方安静的空间，和静茶书院。主理人徐媛媛走遍茶山，只为那一口对的茶。他说啊，比起疗愈，他更喜欢滋养。他把这杯茶的温暖悄悄传递给了很多人。
21: 拿2017年的白牡丹当口粮茶还是挺奢侈的。这段时间呢一直在出差，已经很久没有坐下来好好喝杯茶了。今天又拿着我的小杯子来找朋友蹭茶了。这个杯子还是上次我来他这儿的时候买的，颜色特别的温柔。这个朋友呢，我觉得他是一个内心特别有力量，一直坚持在做茶文化传播，就是在自己的领域闪闪发光的那种人。已经到了和静茶书院。
22: Hello， 杨儿姐，
21: Hello，
22: 好久没见啦！
21: 是又来找你蹭茶了，
22: 大家好，太欢迎了。
21: 就每次来这儿就感觉这个整体的空间虽然不是特别大，但是很温馨，很有氛围感。
23: 总有人问我为什么那么喜欢喝茶，就是时下有一个词特别流行叫疗愈，我觉得比起疗愈我更喜欢用滋养这个词，就是用润物细无声的这种滋养，这种美好的点点滴滴，让大家别那么疲惫。茶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媒介。
21: 之前没有想过，一个是疗愈，一个是滋养。疗愈好像就是我要带来某种改变和某种结果，但是滋养不需要，它就是一个润物细无声的过程。
23: 对，你在每天的滋养过程当中把我们那些疲惫都缓解了，你不会再疗愈了。
21: 反而茶是可以做到这样，慢慢去滋养我们身心的。
23: 对对对。 总有人问我怎么感受不到茶带来的好。我觉得一方面是茶的品质的问题，第二个还真的就是冲泡的问题。
21: 是那天我家里人还说，哎，感觉在茶叶店去尝的时候泡的都挺好喝的，怎么回家一泡就感觉不是那个味儿了。
23: 有很多不理解的这个茶友，他会觉得是不是给我偷梁换柱了。其实不是，水温还有水质，包括冲泡的方法，浸润的时间，包括我们用到的器皿，其实都会影响茶叶的这种品质特征。
3: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乡村季风节目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你也可以在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关注乡村季风和我们互动。接下来种地宝典。

0: 我是孟义县道庄镇赵家庄村党支部书记。
1: 我是狗南山房田镇毛泽房田
2: 镇。我是孟义县九寨乡北头村党支部书记。
3: 推动乡村振兴，组织是统领，产业是关键。
4: 因为带领大家一块致富嘛。
5: 我们党支部领导合作社现在也是深入民心。
6: 发展农村集体经济，走好共同富裕道路。
3: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当骨干，
7: 年轻人回来更多了，
1: 增加了广大产品的号召力和凝聚力。
6: 宣传推介全省农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典型经验，
3: 探寻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产业的路径模式，
6: 搭建信息交流、项目对接、资源整合共享的宣传服务平台。
2: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呢，增加集体收入一年20多万。
3: 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大型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敬请关注。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8: 亲爱的农民朋友，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夏季强降雨防灾减灾措施。短时强降雨之后，头一件事，雨停人进地，排涝不等不靠。玉米、大豆都怕田间积水，有句老话，水淹半天苗发黄，水淹一天根受伤，水淹三天全泡汤。
9: 不能等地里的水自己渗下去，雨稍停就得扛上铁锨下地，先看地头沟、腰沟、围沟通不通，不通的马上清淤堵或埂放水，让水排得越快越好。如果地里还有明水，抓紧挖小沟引流，把水引到沟里排出去。
8: 第二件事，倒伏了怎么办？不少老乡一看玉米倒了就心疼，急着扶。这里要分情况，如果只是轻微倾斜，不用管，作物自己会慢慢抬头，人工扶反而容易扯断根。
9: 倒得比较重，植株贴了地的，要在雨后两三天内，趁着土壤还湿软，轻轻扶正，然后根部培土踏实，动作一定要轻，不能伤了根茎。扶晚了，根长出新根就不好动了。注意，抽穗以后的玉米倒伏一般不宜扶，扶了反而容易折断。
8: 排涝和倒伏处理完了，紧接着要做好两件事，一是补充营养。大雨把地里的肥料冲走了，天一放晴，苗就容易发黄，趁伤情好赶紧追一点尿素，一亩地10到15公斤，同时用磷酸二氢钾加云台素内酯喷一遍叶面，让苗子快点缓过来。
9: 再一个是雨后湿度大，温度高，病害容易找上门，打一遍苯醚甲环唑这类杀菌剂，防褐斑病、霜霉病，可以煎制虫。
8: 只要排涝快，救得巧，再追上肥，防住病，庄稼就能挺过来，照样夺高产。
3: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为农民买农资，出谋划策；
6: 为农资企业卖农资，牵线搭桥。
3: 欢迎收听《种地宝典》。
10: 各位好，我是易如，欢迎您关注《种地宝典》的抖音号、快手号、视频号。黑松土糊化肥在江苏丰县举办的蒜王大赛最近可是火了，经销商孙一光忙得脚不沾地，订单更是接到手软。那这黑松土糊化肥到底有啥魔力，能让这么多农户争着下单呢？
11: 你过来过来过来，那个桌跟这个桌坐那歇了，咱别乱走动，脸咱别碰着了，好吧？人多招呼不周，咱都原谅点哈，啊，好不好啊？
12: 从哪
13: 去的？啊，不是都吐了，都湿吐了。
11: 他有啥事他都得照顾，经常下手上80%的都很熟，都认识。
12: 就办这个蒜王大赛嘛，主要还是宣传咱的黑松土活化肥。
13: 黑松土活化肥蒜王大赛举办当天，经销商孙一光忙前忙后，浑身湿透。他为啥这么拼？效果好就是他的底气。
14: 干蒜三年期，看我蒜多大，长黑松土种的，黑松土厚底也好，不早衰，那叶子都去黑。用这个，不光大蒜好，那下季玉米还好，玉米杈苗都健壮，还粗。
15: 用黑松土的这个蒜抗病，
16: 老百姓对这个肥料的认识度很高，回头客相当多。基本上100%回头客，
17: 一年销售大概300-400吨吧。这个化肥是非常好的，它能抗盐碱、破土壤扳机。老百姓种了这几年，效果是非常好的。
18: 首先呢，我们那边的碱地、虫啥地比较严重，啊，用了很多肥料以后啊，效果不明显。但是从用了咱们这个腐殖蒜活化肥以后啊，效果特别明显，包括它的茎秆比较粗壮，根系比较发达。
13: 蒜王大赛的流程，孙一光觉得非常对路。
19: 视频黑松土，我要当蒜王。
11: 这个方式倒很好，他最起码他发了朋友圈以后，还能有好多人都能看到，都叫他们扫码进去，发些产品给他们宣传宣传，给他们发红包。他们的蒜都叫拿着，都拿了到那里就平选了，对，上那边登记，大蒜都那么大，你随便找个老百姓用咱黑松土活化肥的，他们都很满意。
20: 黑松土最大的特点啊，它采用我们这个幺二集成技术。一菌二黑二肥，解决了这个土壤的问题，还有各种土酸病害的问题。
11: 看咱种个6666，
21: 欢迎大家来到2026黑松土活化肥蒜王大赛江苏丰县赛区的活动现场。
20: 这个蒜王大赛的目的啊，就是帮助种植户实现种地有效益、种蒜有收益的这个愿景。
11: 今天这场蒜王争霸，一定是蒜的个头。比的是品质，品的是管理，赛的是防守实力。
20: 利用我们黑松土活性腐殖酸，增强保水保肥能力，结合高活性有机质，提升土壤整体的活性，实现有机无机肥料的协同增效。
21: 获得我们江苏丰县赛区的蒜王066号，恭喜！
14: 施肥黑松土，我是大蒜王。
11: 目前你看这订货的，他们都拿单订货了。今天我估计订个几百吨吧，效果很好。咱们专家老师那啥的讲的都很好。
22: 满意吗？你
11: 满意，满意，满意，真的很满意这张会议啊。
10: 最近两年啊，要说马铃薯种植户最关心的话题，那绝对是行情。其实啊，不只是马铃薯，别管什么作物，价格的波动都是种植户最头疼的问题之一。那有没有办法能够抵御行情下滑，让咱们辛辛苦苦种出来的农产品价格稳定一些呢？今天我们就跟随地蛋哥去一趟潍坊高密，看看那里的种植户有什么好办法。
23: 大大好不好？
24: 挺好的，也不好。
25: 别我只吃的，小熊的，我就不要大的。
26: 往后再也不想吃土豆了。
27: 3、2、1，
28: 少练拳。
29: 地蛋就是马铃薯，大家好，我是地蛋哥。那今天咱们就来探访，蕉和土豆是如何应对市场行情的波动的。
25: 在我地里边，这个土豆基本都是栽上原菜的。我们也是这样，采用了合理密植的方式控制它的个头，不让它长得太大。
29: 看看这块地的土豆，大部分都是3到6两的，皮色也很光亮，然后芽眼有点深，这是品种的原因啊。
25: 我们就是要这种个头原菜的，确实个头不是很大，但是口感绝对是非常好的，吸收产量很多很多的。他们别的品种都能产到了12000-13000，这个品种只有7000斤、8000斤、9000斤，但是就是好吃。在我心目中，我一直坚持着好吃第一，产量第二的原则。
26: 宣传一下我们当地的土豆，来比较我们山东的蕉禾土豆，它的口感确实是不一样。
29: 这边正在直播呢，卖土豆，咱们也进去掺和一下。
30: 你这个直播间布置的相当的好看，
26: 还可以，
30: 全是农产品。
26: 对，主要是推广一下我们这个蕉禾的一些农副产品。面前展示的这些都是我们蕉禾的产品，主要是推广我们土豆。
29: 这个土豆挂在直播间这个链接上多长时间了？
26: 2个月。
29: 今年的新土豆刚挂上，之前的蕉禾土豆大家听说过，但是可能很难在网上买到正宗的。今年他们是做了电商，大家可以通过直播间买到了。到时候大家可以尝一尝，是不是像我说的这样，就是它跟你市场上买到的其他的土豆口感上的确是不一样的。
0: 我们的土豆检测已经下来了，稀含量完全达标。我们的土豆销售肯定会加大好有很大的优势。
1: 选择好吃的品种，通过控制种植密度去调整土豆的个头，然后分不同的区别，找不同的销售渠道。还有什么是胶和土豆成功的秘诀？大家觉得呢？
10: 我们的记者啊，在观看网络直播的时候，了解到岭南地区有一种极具代表性的特色水果三华李，吃过的人啊赞不绝口。这不，记者就跑到了广东茂名去实地探一探这三华李到底好不好吃。
2: 老乡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是广东省的信宜市前排镇。这个广东省信宜市啊有中国李乡的美誉啊，现在我所在的地方是一片李子园，手里拿着李子，我又姓李啊，这么多李碰到一块儿，真是缘分呢。我手里这个李子啊叫三华李，这个三华李啊有丰富的维生素 C、E、B12 等等一系列的营养物质，据说美容养颜，而且啊红腾腾的多好看，肯定很好吃。今天给大伙带个货啊，咱尝一尝这个三华李。嗯，
4: 搞错了，搞错了！
2: 哎，这怎么搞错了？
4: 是我们前排的三华梨有正确的打开方式。
2: 正确的打开方式啊？那怎么打？
4: 用这个，
5: 先用梨子啊。
2: 放到夹板上。
5: 在夹板上。夹。
2: 啊，得把它压碎嘛。
5: 压碎来。
2: 哎，压扁了。哎呀呀呀！哦，压扁，然后呢？
5: 然后再上撒上。
2: 哎呦，这是秘密武器啊！这是什么东西啊？
5: 椒盐。
2: 椒盐，
5: 吃辣椒盐呐、啊，我们
2: 辣椒和盐
5: 啊，是啊，
2: 那这样就能吃了，
5: 这样能吃了，你看你试，
2: 我再试试，嗯，这下子口感就完全不一样了啊，比刚才的要甜了很多，没有那么酸了。咱们这边人都这么吃吗？
5: 是啊，我们这边人都是这样吃。
2: 这个三华李能卖到哪个地方去啊？卖得好吗？
4: 卖得好啊，可以卖到全国各地，马来西亚啊、新加坡啊，都有的。
7: 三华李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在广东各地均有种植。信宜市的前排镇拥有独特的气候和地理特征，这里山美水秀，也让三华李拥有了独特的香气与口感。漫山遍野的三华李也带动了当地的经济，大家美称银飞三华李。
8: 三华李是上世纪七十年代初由我们供销社引进推广种植，目前全镇十五个省镇村家家种植三华李。
7: 刚才给记者秘制三华李的名叫李娟芳，前排镇前排村人。在他的心中，好的三华李有个很重要的标准。
4: 好的李子呢，就有粉刺的，它有一层厚厚的粉刺，有了这个厚厚的粉刺，它卖的价格也高一点。你这个果是大果了啊、哦，如果没有那个厚厚的粉刺呢，大概是9块、8块、10块这样。如果有了呢，就卖到这15、16块。
7: 为了采摘的时候不破坏三华李的果粉，还得用专门的秘密武器，
4: 用这个机器摘果的，
2: 专门用有个夹子。
4: 哦，是啊，就一个一个摘。
2: 啊、哦，就一个一个慢慢摘。
4: 啊、是啊，就这样摘啊。
2: 现在就伸到树上去了。
4: 啊、摘啊。
2: 这样就摘下来了，基本上不用手碰啊。
4: 不用手碰了。手碰了就有花的花点，卖的价格就不高了。
2: 你总共有多少棵树啊？
4: 300多、400这样吧。一个早上摘也摘不了多少，6:30钟开始了，到10点了、10:30，收购商都是那时候多人的。如果两个人去，就是摘100来斤左右吧。所以价格买的特别好。
7: 因为采摘三华李费时费工，加上酸甜的口感、独特的香气，让三华李的身价倍增。就在三华李大量上市的时节，李娟芳的三华李还能比别人家的多卖1块钱，这又是为什么呢？
4: 我的果都比较大一点。
2: 这些果算大算小？
4: 大的。
2: 拿椒盐这个盘子比一比啊，基本上比较均匀。
4: 比我的小一点，那就会便宜一点了，便宜1块钱左右呢。
2: 400多棵树，一年能赚多少钱？
4: 18万的。
7: 据了解，当地收购商会按照果个大小和重量进行选购，再严格分级销往海内外。
9: 对于三华李的评判呢，一般是分为4个等级啊，40克以下的是小果，40克到50克的是中果，50克到60克的呢是大果，60克以上的是特大果。
7: 那李娟芳的三华李究竟能够达到什么级别呢？我们现场测一测。
9: 第一个啊，
23: 看看这个是多少。这个是66克，
9: 就是我们所谓的特大果。再换一个啊，
23: 64克，
2: 我看着这么小，还64克。
9: 对对对，咱们这个果肉非常的结实，所以说它的口感啊非常的好。
2: 嗯
9: 啊，然后呢，它的重量就是非常的重。
2: 这个小，这个小，
9: 这个小，
2: 哎，这个小，
9: 这个小，咱试一下。这个是
2: 这么小的还55克，
9: 对，这么小的都有55克啊。
2: 那这个是算大果？
9: 这个算大果啊！你别看它个头小，哎，但是它重量在这里。
2: 哇，70克了！
9: 这个是71克，
2: 71克，
9: 对，这个71克就是我们的特大果。
2: 这个特别大啊！
9: 这个确实很大啊！
2: 哇啊，90克，
7: 个头大，重量沉，果粉好。那为什么李娟芳的李子能够有这么优异的特点呢？
4: 这个叶片你看好黑的，你看这个营养就比较好了，就是果树就生长比较好，这个果就比较大了，比较均匀。
10: 在淄博市临淄区的一些蔬菜大棚里，用智能设备给作物杀菌打药，已成为当地越来越多种植户的新选择。
3: 打开 APP， 点这个喷药，开启，接着就起泵了。
7: 这台智能雾化机用手机就可以进行远程操作，棚主如果不放心，还可以打开摄像头，一切就近在眼前。
3: 也可以呢，就是看点我们上面的摄像头，从我们摄像头就可以看到我们喷药的情况，现在在喷的药。高清的我们可以看看高清的这一个啊，这个喷药，或者是用这样的一个摄像头随时展现给我们的用户棚内的作物的生长情况。
7: 除此之外，还可以自定义启动规则，比如棚内达到一定温度，机器就会自动开启工作。
3: 设定好温度，按照温度它来启动。因为喷药呢，它会有一个合适的温度段，喷来呢，它药效会更好。
7: 滕玉涛以前从事大棚种植，深知大棚种植当中的痛点在哪儿。2015年，他成立公司，开始研发智能雾化机。后来产品一经推出，便受到大棚种植户的好评。
6: 啊，因为一下就开始用了，小官很好，这一直用着，这里用着什么6000了，都一直用着，很好用啊。这个很省人工，很省药，啊，省事。以前背着那喷雾器，多的时候打10来喷雾器，一下午还打不完。这下得40分钟。40分钟就能到了。
7: 相比省时省力省药，大棚种植户最看重的还是雾化效果。
3: 它的一种雾化方式呢，是用的射流的这块出来，就是是之前我们压力雾化的，它出来的1/10的这种分子量就非常小，你再是看不出来的。它出来之后，它是整个水雾带全部在这弥漫着，弥漫着就是把整个植株呢，它是包裹着的，非常细小的这种雾滴更容易附着到病害的这种表面上，非常的均匀，整个就是漫步在这一个叶片上，这样更容易吸收，效果呢会更好。
7: 滕玉涛介绍，过去使用的那种压力喷雾器，有时候杀虫不成，反而会形成药害。
3: 压力喷雾器的呢，你出来之后呢，它因为它喷过去，叶面上呢会存有很多的一些药水，有些呢都在这个叶片的周边聚集在成了水珠水滴，很多时候呢它还形成了一些药害会形成。
7: 滕玉涛说，采取射流雾化方式，一是不会形成药害，二是消灭虫害比较彻底。
3: 就是人工喷的时候呢，有时候像一些虫害它就飞走了或者跳走了，来立柱上喷膜上啊，它都会有寄存，但是这一款呢，你喷出来之后，它整个空间之内它都弥漫着充溢着这种药物，能够很好的出杀。
12: 以前我使用那些刮子的呢，刮子的呢不行，一根一根的，一个喷头一个喷头的堵一点儿光，到哪去的我不惜使的。伢喂伢，我这不是都改成这户的了吗？打我朋友，我朋友管伢，挺好使啊。你看俺这我朋友似的，20多米快也打到边儿了。
7: 5年前，在当地一次西葫芦种植大赛上，郑艳芬从其他参赛选手那里听说了智能雾化机。经过一番考察，没过多久，郑艳芬就将自家的3个大棚都安装上了智能雾化机。
12: 我就看了他2遍。又问了1遍。
13: 哦，你要是问了好几个人是吧？
12: 我问了，还会叫我这个去看的，这个就是、
13: 现场观摩一下。
12: 哎，我去看了，那个倒着看了就啊，我才
13: 觉得好，觉得可以、是吧？
12: 哎，我才安的了。这个你能盲目的使用，
13: 人
12: 家说那话就是掐呢。
13: 对
12: 呀、你不光是掐呢，你安上不好使，等于零啊。
7: 滕玉涛又推出了充电式智能雾化机，减少了供电轨道的安装，节省了成本，满足用户不同需求。
3: 这一款呢是针对8到14米宽的棚来去做的。像它这个棚呢，这是一个26米的宽的棚，从一头呢把这轨道安装好，转一圈，一边呢这就是13米，这样去喷洒。它这一圈下来呢是跑260多米，这一圈下来有一个小时就行了。
7: 滕玉涛说，这款雾化机充满电可以跑350米到400米。谭星新建了两个蔬菜大棚，第一个用上了充电式智能雾化机，
14: 效果还不错。嗯，最起码它这个吧，咱首先来说它那个喷雾效果比较不错，你用这个东西最起码它也省人工，省不少人工。嗯，人工太贵了，能机器能替代的话尽量的是用机器，就说是用这些现代化的机械设备，这将来确实一个趋势。嗯，得与时俱进是吧。
10: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种地宝典》节目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再见。

0: 场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1: 我们十二对新人一起参加婚礼啊，更有意义。
2: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3: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4: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5: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6: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3: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6: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7: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3: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8: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9: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0: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3: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10: 亲爱的农民朋友，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夏季鸡养殖管理要点。
11: 夏季是鸡群热应激和肠道疾病多发的季节，气温高、湿度大、通风不畅时，鸡群容易出现张口呼吸、采食量下降、饮水量增加、精神沉郁、产蛋率下降等情况，若管理不到位，还会影响鸡群健康和养殖效益。
10: 夏季鸡群防暑降温和疫病防控要点，首先是夏季鸡舍管理中的核心技术，一是加强通风降温，每天检查风机、水帘、遮阳网和备用电源，保证鸡舍空气流通，高温时段可使用水帘或喷雾降温，但要避免鸡舍过湿，电料保持干燥。
11: 二是保障清洁饮水，夏季鸡群饮水量增加，水线和水槽要定期冲洗，发现水温过高要及时更换凉水，必要时可以补充电解多维。
10: 三是科学饲喂，投料时间尽量安排在早晨和傍晚，做到少喂晴天，饲料要放在阴凉干燥处，发现结块发酸有霉味的饲料不能再喂。
11: 另一方面是配套管理，一是加强粪污和蚊蝇治理，及时清理死槽鸡、鸡水和粪便，定期消毒。
10: 二是观察鸡群精神、粪便、呼吸和产蛋变化，发现异常鸡及时隔离并联系兽医处理。
11: 三是遇到暴雨、高温预警等极端天气，要提前检查排水沟、电路和鸡舍。
10: 夏季养鸡关键在细节，只要把防暑降温、清洁饮水、科学饲喂和疫病防控做到位，就能减少损失，提高鸡群成活率。
3: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12: 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3: 收到，我们马上办。
14: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5: 喂，
13: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12: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16: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7: 陈书记，
16: 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3: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14: 这我再信你一次。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16: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17: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16: 你看这上面，
17: 我的家。
13: 快，
18: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9: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1: 绿色是希望，生态是方向。
3: 海洋蕴藏着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
20: 今后这个海洋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更加依赖于对环境友好、对生态友好、对我们的这个人民的福祉更加关注的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上。
11: 山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在发展海洋经济上走在前列。
21: 要聚焦啊渔区振兴战略，高水平建设啊海上粮仓，开启啊我省海洋强城建设的新征程，为我省新运动能转换提供啊强支撑。
3: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完善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为海洋强国建设做出山东贡献。

0: 现在是中午一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日照调频103.8，
1: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3: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2: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4: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2: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
5: 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6: 凌晨时分，立国街头传来一阵婴儿的啼哭声，
7: 纸箱里面放了一个奶瓶。
6: 出生不久的孩子是谁狠心将他遗弃街头？
7: 等他们发现的时候已经在这边了。
6: 面对支离破碎的线索，真相还能否浮出水面？
8: 他在看到了媒体的报道以后认出了这个婴儿。
6: 一起特殊的弃婴案背后却暗藏惊天内幕。本期法治天下之不寻常的买卖，
9: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我们知道有的孩子啊，生下来之后呢，嘴唇这儿有一个豁口啊，这种疾病呢被叫做先天的唇腭裂，所以这些宝宝呢也被称作兔唇宝宝。兔唇宝宝呢，其实他们经过手术是可以痊愈的。比如说歌星王菲的孩子呢，曾经就是兔唇，经过家人的照顾，良好的医疗，现在已经完全没有问题了。但并不是每一个兔唇宝宝都如此的幸运。今天我们这一起案件当中啊，给您讲述了一个兔唇宝宝他的曲折命运。他生下来之后不久就被人遗弃街头，孩子的父母如今现在何处？兔唇宝宝的命运又将如何呢？我们进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6: 这里是江苏省徐州市北部的一个小镇，名叫立国镇。回到2013年7月24日的这一天，这里却发生了一件令人痛心的事情。
7: 那天早上5点多钟，我们立国派出所接到群众报警。
6: 报警的人是一名30多岁的男子。当天晚上他经过这条街道时，突然听到了一阵婴儿的啼哭声，于是他循着声音找过去，发现在一个破旧的纸箱里竟然躺着一个男婴。情急之下，他立马拨打了报警电话。民警接到报警后随即赶到了案发现场。
7: 当时我们就是在石门的路边发现这个被遗弃的婴儿的，婴儿放在一个纸箱子里面，用包被包着，纸箱里面放了一个奶瓶，附近围观很多群众。
6: 警方发现这个孩子胖嘟嘟的，很是可爱，但随后他们就发现这个孩子的身体是有缺陷的。
7: 因为这个孩子他有个特征比较明显，他的嘴是兔唇。
6: 那么是谁把这个孩子放到这里的呢？为了弄清这一切，警方开始走访周围的一些人，希望从他们口中得到一些关于婴儿的线索。
7: 附近有那个早摊，有扫路的，有那个出摊的，卖小吃的，问一下这个情况，他们说呢也不知道。等他们发现的时候已经在这边了。
6: 另外，警方在纸箱里也没有发现任何与孩子身份相关的线索。
9: 看到这儿，也许您会猜，是不是这对父母担心医疗费用太高昂没法承担，所以最后一狠心把孩子遗弃在了街头呢？事情的真相到底是什么样的？我们今天也请到了这起案件的主审法官刘翠莹法官，有请刘法官。
6: 刘翠莹，江苏省徐州市铜山区法院一级法官、刑事审判庭副庭长，多次被评为优秀法官、先进个人。
9: 这起案件当中，我们看到这名男婴啊，他是患有先天的唇腭裂啊，就是所谓的兔唇。这个孩子除了唇腭裂之外，还有其他的疾病吗？
10: 经过这个我们福利机构对他进行了全面的身体检查，除了这个嘴唇有这个缺陷以外，没有发现任何的疾病。
9: 他的唇腭裂严重吗？
10: 他的唇腭裂和其不同于一般的这个兔唇的孩子，从他的这个唇腭裂的面积还是比较大的。
9: 大到什么程度？
10: 大到已经豁到了鼻子上。
6: 考虑到孩子嘴唇的特殊性，警方猜测附近的几个医院很有可能接生过这个婴儿。
7: 在附近的医院也走访过，有没有这样的情况，他们说呢也不知道。
6: 几天后，他们并没有查找到与这个孩子相关的线索，警方决定通过媒体的力量把孩子的消息扩散出去。
7: 另外一个呢，也通过报纸刊登出去，就是想查获一下这方面的信息。
6: 就在媒体刊登的第三天，民警就接到了一个举报人的电话，对方说他知道婴儿的亲生父母是谁。
9: 短片当中我们看到，这个时候呢，突然有一个举报人说啊，我知道。这个举报人是谁啊？
10: 这个举报人是我们徐州妇幼保健医院的一名护士，他在看到了媒体的报道以后，认出了这个婴儿，发现是他在帮忙接生的一个婴儿。在医院的病历上有详细的记载儿童的父母的情况，他的父亲叫周来纯，母亲叫段荷花，都是徐州市铜山区柳泉镇人。
6: 根据这条线索，警方立即前往周来存的家中了解情况。谁知当他们来到周来存家里时，却发现只有段荷花一个人。原来周来存在闻讯警方赶来的消息后立马逃跑了。
7: 我们跟他说明来意，我说根据把这个小孩事也给他提了一下子。
6: 段荷花听说是打听孩子的事情，立刻告诉警方，那个兔唇男婴正是自己前不久刚生的孩子，
11: 也是出了月子，也没满月嘞就送走了。
6: 当警方询问段荷花为什么把自己的孩子遗弃时，段荷花显得很惊讶，他似乎根本没有想到自己的孩子会被遗弃在路边，同时他否认说自己并没有遗弃孩子。
7: 孩子当时也是比较惊讶的，说怎么小孩怎么被扔到外面了。
11: 他就要给人家，他觉得一看谁知道怎么能两个孩儿，
6: 怎么会有两个孩子呢？段荷花的回答让民警十分诧异。据段荷花说，2013年7月15日，他在徐州市妇幼保健院生了这对龙凤胎，女孩很健康，但男孩却是个唇腭裂的孩子。在孩子出生10天后，丈夫周来存就联系好抱养人，将孩子送人了。
11: 打医院来之后就抱出来，大门就送走了。
6: 两个孩子同时被送人，男孩找到了，那么女孩在哪里呢？段荷花说，孩子是被丈夫周来存抱走的，至于送给了谁，他并不知情。
11: 第一天又到10点多，他不知道搁哪找的，他来到宋州就被他抱走了。
6: 好不容易找到的线索却再次中断了。就在案子毫无进展的时候，2013年8月18日下午，派出所收到了一封实名举报信，信上说自己叫陈福，是中间人。几天前他从报纸上看到了这条新闻，而报纸上的那个男孩不久前他报给了一个叫厉志海的人。
7: 后期我们找到中间人之后，中间人因为和这个犯罪嫌疑人周来存是同村的，对周来存的家庭比较了解。
6: 那么抱养孩子的厉志海会不会是个人贩子？看到男孩是兔唇后就把孩子遗弃了？如果真是这样，那个女孩现在又在哪里呢？为圆孙子梦，他四处找人帮忙。
12: 小小孩
6: 辛苦抱来的龙凤胎为何却让他忧心忡忡？
12: 你这个字昨天说的花落几万，我的情况也没钱给治。
6: 一笔不寻常的交易为何会牵出两起犯婴案？法治天下之不寻常的买卖正在为您讲述。通过中间人提供的信息，警方找到了抱养人厉志海，并从中了解到那个女孩现在由厉志海的儿子抚养，不过那个男婴的确是他遗弃的。
12: 他那个地方比较繁华，人呢比较密集，好容易呢第一时间好被人发现，但是咱丝毫没有伤害他的意思，对吧？
6: 如果是因为孩子的兔唇就遗弃了他，那么当初厉志海为什么还要把孩子抱回来呢？难道他有什么不得已的苦衷？
12: 自从小孩结完婚以后，迟迟老是不怀孕。
6: 因为这个事，厉志海的儿子和儿媳没少闹矛盾，他是看在眼里，急在心里。随后厉志海就向家人提出了一个想法，
7: 他就希望通过这种方式生养一个孩子，给他的儿子儿媳妇呢，这样让他们关系更和睦一些。
6: 于是厉志海找到中间人陈福，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他，并让陈福帮自己打听一下。没想到很快

0: 这种行为是犯法的。
1: 他那个时候是没有考虑那么多，他是想到我这个可能是做了一件好事，因为周来群那边家庭确实是困难，在这种情况下他就在中间牵个线，把这种买卖关系的桥。
0: 他收取费用了吗？
1: 没有。
0: 如果说没有收取费用，那么他的这种行为算是违法行为吗？
1: 没有收取这个行为呢，只要是他要是明知道他们这种关系是一种买卖孩子的这种行为，他尽管他不收取任何费用，也是一定要是属于违法犯罪的行为。
2: 陈福传来的这个消息无疑让李志海很开心，于是他迫不及待地想去看这个小孩。在妇幼保健院，李志海看到陈福怀中的孩子居然是一对龙凤胎，非常高兴。可是看到其中的男婴是兔唇时，他犹豫了。但当时的李志海没顾上多想，决定先把孩子抱回去。
3: 回到家里面，他也发现了，说这个男婴兔唇比较严重。
2: 李志海的家人看到孩子后，对女孩都十分喜欢，但男孩却遭到了他们的强烈反对，因为他们担心以后给这个孩子治病会花很多钱。
4: 你这个治，据您说的花六千万，我的情况也没钱给治。
2: 经过一天的考虑，李志海决定把这个男婴遗弃掉。凌晨五点，为了掩人耳目，他把孩子放进纸箱后便匆忙出了门。在走到附近的一条小路时，李志海按照事先选择的地点把孩子偷偷地放在路边，希望有人能把孩子捡走。
3: 比如说夜里放过去的话，那肯定小孩就比较危险了。
2: 李志海说自己实在是没有办法了，由于对方已经收了钱，自己再把孩子退回去肯定会遭到对方的拒绝。李志海的一番回答立刻引起了警方的注意。
3: 他这个说的比较隐晦，他就说一些营养啦，周来群的妻子等花生了孩子之后一些营养以及他们住院花费的费用啊，他说这样的费用。
2: 当李志海说出买孩子的数额时，警方马上察觉到这不是一起简单的弃婴案件。
0: 刘法官，李志海当初啊，为了帮助自己的儿子收养这对龙凤胎，他花了多少钱呢？
1: 花了4万块钱。
0: 怎么理解这4万块钱？
1: 这个4万块钱在作为这个周来群他的家庭情况是比较困难，而且呢他住在这个柳泉镇的一个山区，他这个当地的生活水平也不是很高。再一个呢，就是我们呢也调查了解了，在我们当地生一个孩子所需要的费用，一般呢就是顺产的话呢要4-5千块钱就可以了。剖腹产呢一般也是10000元左右。而这个周来群的妻子在生育孩子过程中呢，医院也了解到他家庭比较困难，也对他的费用呢也进行了减免，因此呢他的花费的费用呢也不到10000块钱。他收取了这个10万块钱呢，这个数额是远远超出了这些费用，就医疗的费用，这个显然这个费用是非法的。
2: 2013年9月6日，警方将周来存抓捕归案。2014年2月21日，徐州市铜山区人民检察院向法院提起诉讼。
5: 因为根据我国刑法的规定以及那相关司法解释都规定，以非法获利为目的出生即出卖自己的亲生子女，并且呢收取高额的这个营养费，这种行为呢已经构成了拐卖儿童罪，应当以拐卖儿童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2: 2014年3月2日，徐州市铜山区人民法院对本案进行了公开审理。
0: 刘法官，我们都知道拐卖孩子是犯罪的行为，但是如果是孩子亲生的父母把自己的孩子给卖掉，这种行为该如何解读呢？他是不是也涉嫌刑事犯罪？
1: 根据这个我国相关的司法解释，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认定为是出卖自己的亲生子女，应当以拐卖儿童罪论处。第一个呢是将生育作为非法获利的手段，出生后即出卖自己的孩子。第二个呢是明知对方不具有抚养能力，或者也不考虑对方是否具有抚养的目的，为收取所谓的一些费用将子女送给他人的。第三个是收取明显不属于营养费感谢费的巨额费用将子女送养给他人的。第四个呢是其他足以反映行为人具有非法获利的目的的。而本案中被告人周来群在得知他的妻子是怀孕之后，即开始联系买主， 他不考虑这个买家买孩子是自己

0: 抚养，还是出卖，或者还是有其他的目的，他都不去了解，并且呢又收取了高额的费用，他的这个行为呢已经构成了拐卖儿童罪。
1: 本是亲生骨肉，他却把孩子当成商品买卖。
2: 他卖第一个孩子之后用的钱用来买了一辆面包车。
1: 一段不幸的婚姻让他沦为生孩子的工具。
3: 你养不起，你要啥的，我叫你带我上花你都不带去上。
1: 贩卖亲生子女，无良父亲将会受到怎样的制裁？法治天下之不寻常的买卖正在为您讲述。法庭上，周来存对自己的犯罪行为供认不讳，同时他交代出自己早在2012年的时候还卖掉过一个男婴，那个男婴是段荷花为他生下的第二个孩子。
3: 怎么不心疼了？自己身上掉的肉怎么能不心疼？
1: 让人不解的是，身为母亲，段荷花为什么会默许周来存卖掉自己的孩子呢？
4: 当他知道之后，他非常的伤心，非常的难过，但是对被告人周来存的行为他也很无奈。
1: 周来存53岁，是柳泉乡前巷村人，有过盗窃抢劫前科。出狱后他整日无所事事，家里的农活全由段荷花一人打理。
2: 周来存本身呢，他是没有正当职业，在村里面呢偶尔打点零工。
3: 他一点活也不干，他地里活这个草都没了人那么高，他都不就好呀。
1: 据段荷花讲，周来存除了不关心家里的情况，还经常拿家里的钱去赌博喝酒，而每次喝酒稍有不对都会引来周来存的不满。
3: 一来家喝了酒就老是犯脾气就打人，都被我的脸都给我打的都烂的肿的给啥呀。
1: 同居后，段荷花为周来存生下了第一个孩子，取名旺旺。小旺旺一直跟着父母生活。
3: 旺旺也行，特行特好。
1: 2012年时，段荷花再次怀孕了，然而这个孩子出生后，他还没来得及给孩子取个名字，周来存就已经开始四处寻找中间人了。
2: 周来存的妻子段荷花怀孕期间，周来存事先就和中间人联系过，希望中间人帮助他找到愿意收买这个婴儿的人。
1: 孩子生下来后，段荷花留在家中调养身体，周来存觉得这是个好时机，于是他告诉段荷花要把孩子带去医院做检查。当时的段荷花并没有多想，
3: 他说去检查一下，哪里医院检查去一会子，他到晚黑来是几点他还没来，他等到这天来了，他一家到来到了，小孩就叫给诊了，说的他说他搁医院里住看病了，说的他说这个孩有心脏病不好，说的
1: 几天后，段荷花才发现周来存故意欺骗了他。
5: 老周他没有跟你就是说过我要卖孩子这个事儿，您不知情是吧？
3: 不知道。
5: 是事后的时候您什么时候才知道，哦，老周把这个孩子给卖掉了，并不是说孩子他有心脏病啊。
3: 他说他养不起。
1: 而卖掉孩子的钱，周来存并没有拿来贴补家用，反而将钱全部据为己有。
3: 不给，什么也不给，他连我连一分钱连用的买的啥的用的东西他都不给你。
2: 他卖第一个孩子之后用的钱用来买了一辆面包车。
1: 第二个孩子出生后，段荷花曾多次向周来存提出要做结扎手术。
3: 有危险，你要再生你这个刀口就得回来。
1: 但是段荷花的多次要求都遭到了周来存的拒绝。
3: 这一多都说这都是拿你给个机器人啊，拿你耍着玩，他说揍你就揍你。
1: 其实周来存私下里有着自己的小算盘，因为这次卖掉孩子的事情让他尝到了一点甜头，所以无论如何他是不会答应段荷花的。
3: 你养不起，你要啥的，我叫你带我上花你都不带去上，我跟你说了一段会走。
1: 2013年的7月份，当段荷花生下那对龙凤胎的时候，周来存决定再一次重拾顾忌，把孩子卖出去。不过他没有想到，这一次他把自己送进了监狱。
6: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40条、第67条第三款、第64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人周来存犯拐卖儿童罪，判处有期徒刑10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0元；二、赃款30000元予以没收，上交国库。
7: 这个案子非常典型，影响极大，给社会造成了恶劣的影响。他卖掉了自己的亲生骨肉，给家庭造成极大的伤害，对于儿童的成长造成了恶劣的影响。因此这要求我们社会都要关注这件事情，对于一些不法的分子要进行严厉的打击。
1: 如今兔唇宝宝被送到了福利院，有工作人员细心照顾着。
8: 卖自己亲生孩子的周来存受到了法律应有的惩罚，那么收买孩子的这家人呢，他们的行为是否违法呢？刘法官您怎么认为？
0: 他们的行为当然也违法，他这个行为呢是发生在2014年，根据这个当时的法律，他的行为呢实际上也构成了一种遗弃，但是呢如果不影响解救，在抚养孩子的行为过程中呢没有对孩子进行虐待，当时是不追究刑事责任的。但是在2015年8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刑法修正案9，规定了收买被拐卖的儿童的一律追究刑事责任，要并处以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这样呢就从源头上减少了这个拐卖儿童犯罪案件的发生。
8: 所以根据2015年8月通过的刑法修正案9，只要买卖孩子就涉嫌刑事犯罪。好，关于这样的一起拐卖遗弃孩子的案件，我们的专家到底是怎么看的？一起来听听专家说法。
9: 对这个判决可能有些人不太理解，认为他也没去抢、没去偷、没去拐、没去骗，对别人家的孩子呢他没有侵害行为，那么为何要判得这么重呢？根据我国刑法规定，拐卖儿童罪一般要判处5到10年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拐卖妇女儿童3人以上的要判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还要并处罚金或者呢没收财产。周某卖了3名亲生子女，要在10年以上至无期徒刑这个幅度内来选择，所以呢从轻判处他10年有期徒刑，量刑是适当的。
8: 好，感谢专家说法。
1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1: 酱油在几十年前有一种叫法叫秋油，这是因为酱油在经过炎夏这段酷热的日子天然生晒之后，到了秋天就成熟了，而且质量也是最好的。在秋季里人们爱吃海鲜，各种滋补烧菜也更多的出现在餐桌上，酱油也就更多了些用武之地。酱油是人们日常饮食中不可或缺的调味品，在厨房烹饪美味时，炖、炒、烧、拌、煮等很多时候都会用到酱油。酱油不仅能给菜肴增色，还能添味儿，几乎每家每户都会有一瓶酱油。可是你知道这瓶酱油你吃对了吗？
12: 我是健康指导黄庆。我们平时所吃的酱油啊，里面的基本原料呢是大豆和小麦，经过微生物的发酵之后呢，蛋白质会被酶解为氨基酸，淀粉呢降解为糖类，所以酱油当中啊含有17种氨基酸和各种 B 族维生素。那酱油当中的某些功能性物质啊还具有抗氧化的作用以及消除人体内自由基的作用，可以说对于人体健康呢是非常有利的。也许我们的家里都有一瓶酱油，可是一瓶就够了吗？在我国酱油的国家标准中规定，成品酱油的标签上必须标注烹饪酱油或者是餐桌酱油，但是现在很多人在购买时都忽略了，只购买一瓶酱油，无论炒菜还是凉拌菜都用它。那么这样做到底对不对呢？酱油的加工过程是微生物发酵的过程， 在生产、储存、运输和销售等过程中，混入一定量的杂菌在所难免，像痢疾杆菌、富伤寒杆菌、沙门氏菌、致病性大肠杆菌都是不利于人体健康的细菌。烹饪酱油在烹饪中有加热的过程，加热后一般都能够将这些细菌杀死，所以烹饪酱油一定要熟吃，不能用于拌菜或者是蘸食。如果大家要吃凉拌菜啊，就要选择佐餐酱油了。有些厂家呢也会标注为是餐桌酱油。佐餐酱油呢是我们平时在吃饭的时候直接食用的，比如说凉拌还有蘸食等等。那国家对于佐餐酱油的卫生要求啊也是非常高的，每毫升当中的菌落总数呢是不能大于3万个每毫升的，所以说呢即使是直接食用啊也不会危害到我们的健康。那我们呢就不要再固守以前的老观念了，一瓶酱油啊是远远不够的，这样呢既是为了美味也是为了我们的健康。
11: 烹饪酱油应该熟吃，但是也要注意不能熟过了头。秋天大家都爱做炖菜或者是烧菜，如果太早放酱油会使酱油煮的时间过长，酱油在锅里煮的时间久了会破坏氨基酸成分，使酱油失去鲜味，糖分也会因为高温的焦化而变酸，因此在菜即将出锅的时候再放酱油，对酱油的调味效果和营养价值的保留是最好的。有些酱油上标有酿造酱油的字样，其他还有勾兑酱油和化学酱油，最好吃最有营养的是酿造酱油，价格也相对较贵。另外生活中有些女孩会想当然地认为加了酱油的菜黑黑的会使皮肤变黑，其实啊酱油里并不含什么黑色素或增进人体黑色素生长的成分，其中的色素是食用色素，而且它是经过消化道的，摄入体内后也不会被输送到皮肤。简单的例子，吃白糖不会变白，那吃酱油当然也不会变黑了。
12: 最后要提醒大家的是，酱油虽然好啊，但是它的含盐量呢是高达18%到20%的，也就是说每5毫升酱油当中啊就含有1克盐。那除了为了调味之外呢，是为了防止酱油腐败变质而添加的，所以说呢像患有高血压还有肾病以及心功能衰竭的病人呢，最好尽量的少食用，以免病情加重。其实啊在一般调味的情况下呢，含盐的摄入量啊是不会超标的，但是如果想通过食用酱油来满足人们日常的营养需要啊，也是不妥的。那酱油呢，主要还是为了调味，增加人们的食欲的。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11: 温馨提示：生抽和老抽的区别是，老抽比较咸，颜色深，用于提色，做烧菜等口味重的菜食用好；生抽清亮，用于提鲜，在做炒菜等清淡口味的菜肴食用更好。
1: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1: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1: 青岛调频94.4。
1: 淄博调频90.0，
11: 德州调频104.7，
1: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1: 孔令让历时20年，攻克了小麦赤霉病，解决了国内粮食安全中卡脖子难题，
13: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端在自己的手上。
11: 耿孙珠让乡村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
14: 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11: 张新安把家乡从靠山吃山变成生态富民的样板，
15: 真正的把荒山变成青山，青山变成金山。
11: 他们是奋斗在齐鲁大地上的全国两优一先先进模范，
13: 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16: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15: 带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11: 他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10: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17: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10: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17: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10: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1: 撕扯哀嚎，一对母女为何惨遭暴打？
18: 把我打到地上，然后我又爬起来，爬起来又打。
1: 愤怒失控是什么让他选择走上绝路？
18: 把煤气管就把他放下，他说我把咱家人炸死。
19: 都没看到妻子还走到呢。
1: 举证狡辩，喧嚣过后他们该何去何从？
20: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在徐州呢，有一个纺织女工，她被一个男子当街打得满脸都是血。不只是她，还有她10岁的女儿以及上来劝阻的人无一幸免。那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男人要在光天化日之下打一个女人呢？而且呢是如此的疯狂，见人就打呢？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法治天下。
1: 赵芳是一家纺织厂的女工，如今每次走出纺织厂大门前，她总是心有余悸，因为在这个地方，她曾经经历了自己不愿回想的一幕。一天下午，在这家纺织厂门口传来了女人和孩子的哭喊声，一名男子挥拳打向一名女子，还用手抓住女子的头发，把她摔在地上，而这个被打的女子就是赵芳。
18: 把我打到地上，然后我又爬起来，爬起来又打。
1: 此时的赵芳已经满脸是血，看到赵芳躺在地上动弹不得，男子又试图拉走旁边5岁的孩子。不幸的是，年幼的女儿想去保护母亲，也被扇了耳光。
18: 我先把他放下，他放下来了，放下来他没让我说话，全部直接就落下来。
1: 事发时正值下班高峰期，四周很快聚集了不少人，不断有好心人上去劝阻，却遭到了男子的辱骂甚至殴打。
18: 不论是谁，只要是去劝你，好的把你撵走，闹着直接把你打一顿。
1: 很快有人报了警，徐州市

0: 我们到达现场之后，发现这个当事人呢，他的面部伤情还是比较明显的。
1: 他就那个手上啊、脚上啊，到处是那个伤，青一块紫一块的。
0: 在第一时间，把这位妇女送到了我们辖区最近的一处医院进行了救治。
2: 经医院检查，赵芳的头部和脸部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挫伤，已经构成了轻伤。
3: 两个眼，包括鼻子那个位置、颧骨那个位置，都能看到青紫，还肿胀呢。
4: 大庭广众之下，为什么这个男子会对赵芳下此毒手呢？难道他们之间有什么过节吗？今天我们就请到了本案的主审法官林霞，让她来为我们讲述整个案件的来龙去脉。有请林法官。
2: 林霞，江苏省徐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审判员，一级法官，曾荣获2014年度徐州市巾帼建功标兵荣誉称号，多次被单位评为先进工作者。
4: 林法官您好，那这个打人的男子到底是谁呢？他为什么连女人和孩子都不放过，要下这么重的手呢？
5: 是这样的，这个男的叫周伟，是赵芳的丈夫，他们已经结婚十几年了，有一个儿子，还有一个女儿。当时因为女儿要保护妈妈，所以也遭受到了爸爸的殴打。
4: 既然是一家人，怎么还会打起来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2: 周伟是一名货车司机。2001年，赵芳经熟人介绍和周伟结婚，婚后育有一儿一女。在邻里的眼中，周伟是出了名的顾家勤快。
6: 他也顾家，挣钱都一叫。你要外成天开车在外边，挣钱家都交给你。
7: 早上帮忙修，需要拿回还拿回到。觉得他有孩才好。
2: 虽然在外跑运输十分辛苦，但是每次回家他都不忘给老婆孩子带些礼物。
7: 他说我到徐州，我从徐州深圳来的，我饭都没舍得吃，把我5块钱的饭钱给你买那个钱了。
2: 随着女儿慢慢长大，一家人花销也大了，而周伟跑运输的生意却不如以前，他的脾气变得有些暴躁，而且开始酗酒成性。赵芳因为身体不好，一直在家操持家务，但是为了能给丈夫减轻压力，她不得不外出打零工补贴家用。
7: 在服装中学食堂里边跟人家打杂。
2: 本以为有了钱，丈夫的脾气会有所收敛，但是没想到她的付出并没有打动丈夫。2008年深夜，周伟出车回家，因为忘记带钥匙，就敲门让赵芳开门。
7: 那次打我，把我打的真是打懵了。他开了门就打我，开了门就骂我。他说他在外边敲门敲了5、6分钟，我没给他开门说的。
2: 这是赵芳第一次被打，当天赵芳想了一夜，甚至想要离开周伟。第二天，周伟意识到自己行为过激，向赵芳赔礼道歉，并承诺以后不再打赵芳。看到周伟道歉的时候，想到孩子还小，就原谅了周伟。
7: 刚开始打认错，然后跪着搁那求我，说以后没有这样的事儿。
8: 他这个人也是比较那种，就是想守着一个人好好过一辈子。
2: 刚开始，周伟的确像承诺的一样对赵芳百依百顺，但是周伟的体贴只维持了3个月。这天傍晚下班回家，赵芳穿过小巷子的时候，看到有一个人影闪过。因为天黑，赵芳没有看清楚对方是谁，也就没有打招呼就走了过去。
7: 进我来，过来一会儿他进来了，他说你没听见，俺不是说那么大声，你没听见。
2: 赵芳没有听周伟絮叨，直接走到厨房打算去做饭，没想到周伟却追了上来。
7: 他抓头就打我，他就说了他无事说话，我不理人家，说我不懂事，说我给他婶子说脸色。
2: 本来是很平常的一件小事，但是却惹怒了周伟。带着浑身的伤痛，赵芳一夜未眠，她觉得自己再也不能向丈夫妥协了。第二天趁周伟不在家，赵芳一个人去派出所报了警。
7: 因为等不到我报警就得到第二天了，我自己上派出所这边去的。
0: 我当时给他的建议就是及时的采取拍照或者是录像的方式固定当时的证据。
7: 那个警察给我说完以后，第二天我拿钱就去拍照片了，我那照片没地方放，我就把照片放在家里边了。
2: 隐瞒、忍让，是什么让他招来横祸？
9: 哟，这怎么还是下菜？
7: 你有什么权利看我的聊天记录？
2: 爱情、亲情，他要做出怎样的艰难抉择？
10: 这边都缝针呢，
7: 那一辈子没有娘怎么样？
2: 法治天下正在为您讲述，不再沉默。接连的两次家暴让赵芳整天神情恍惚，她担心不知何时就会激怒周伟。为了躲避周伟，赵芳每天都会在工厂待到很晚才回家。就在赵芳报警后的第三天，周伟急匆匆地来到了赵芳所在的单位，让赵芳回家。
7: 我当时跟他回去的时候胆战心惊，你把照片藏在哪里啊？
2: 回到家之后，周伟气冲冲地拿出来赵芳拍的被家暴的证据照片，一把摔在地上。
9: 俺人来家了，好人拿刷洗，一挪这个站柜呢，哟，这怎么还有个相片？
7: 拉回来就打，把照片撕了让我吃，我还有吗？
2: 因为担心再次挨打，赵芳不得不编了个谎话。
7: 我说干大改家了，我那时候就想出来了。我觉得我要管，要是让他管我，他能打死我。其实没有，你就给他说一下。我觉得有亲戚他得顾及一点，结果他给一点都不顾及，赶大哥店里面就骂我。从死完这边来，他就说我算计他，关系就越来越闹，越来越闹。
2: 赵芳对这次的遭遇一直压在心里，依然保持着沉默，除了向同事诉苦，从来没有跟家人提过。
4: 周伟呢，可以说是习惯性的殴打他的妻子了。那究竟是什么助长了他的这种行为呢？
5: 因为赵芳的性格比较内向，就是因为他这种性格，对周伟对他的家暴采取了隐忍和沉默的做法。但是恰恰他这种做法导致了周伟对他长期的家暴。
4: 那赵芳呢，可以说是比较内向的一个性格。那面对周伟经常对他实行的这种家暴，他应该怎么办呢？
5: 首先应当及时报警，再就是可以到当地的居委会、村委会双方的单位进行投诉、求助和反映。
2: 自从第二次家暴以后，挨打对于赵芳来说也成了家常便饭，稍有不顺，周伟就会对赵芳大打出手。一次，赵芳无意间看到了周伟和网友的聊天记录，并在质问周伟的时候彻底激怒了他。
7: 他说我现在问你干什么呢？你有什么权利看我的聊天记录？他直接就用脚照我的肚子跺，然后又打我的眼。
2: 赵芳被打倒在血泊中，女儿求邻居把她送进了医院。从医院出来后，赵芳才意识到原来丈夫一直瞒着自己谈了个女网友。
7: 谈的那个网友叫张丽峰，在浙江湖州的，搁郫县开了一个厂子。
2: 赵芳彻底失望了，决定不再忍受丈夫的暴力，不仅报了警，她还一纸诉状将周伟告上了法庭。2010年1月7日，经鼓楼区人民法院调解，双方离婚。
4: 两个人呢已经离婚了，那按理说呢，两个人离婚后呢是没有任何的关系了，那为什么还发生了开头的那一幕，在街头打了起来呢？
5: 对，是这样的，周伟和赵芳呢是在2010年经调解以后双方自然离婚的，但是在2012年双方又办理了复婚手续，
4: 也就是说离婚了又复婚了。
5: 对，
4: 为什么赵芳还同意复婚呢？这不是自己往火坑里跳吗？赵芳究竟是怎么想的呢？我们接着往下了解。
2: 离婚后只有4个月大的儿子判给了周伟，由年事已高的奶奶代为抚养，5岁多的女儿由赵芳抚养。因为没有一技之长，赵芳只能靠打零工来维持生计。
9: 小孙子，我得哄他，我这都是我姐我送。
8: 当时他自己一个人就有1000多块钱，在外头租的房子住的。
2: 然而离婚没多久，4个月大的儿子高烧不退，周伟出车不能回家，无奈的老人只能给赵芳打电话，让他回家照顾孩子。
7: 到家里边以后，还扭点有病，发热，小儿子，他才几个月。
2: 因为心疼儿子，周伟不在家的时候，赵芳就经常回家看看孩子。
7: 他4个月，你又把他掰了，你受多大的苦？你断胳膊断腿，比他一辈子没有娘怎么样？
2: 而此时的周伟也知道了之前的过错，出车回来专门去找了赵芳。
7: 他又去找我去，找俺妈以后，我不愿意回去。
2: 看到赵芳不为所动，周伟主动向赵芳承诺要和女网友断绝联系，对赵芳的态度也变了很多。
7: 他自己也承诺着，行，我给这个女的断了。我干活上班累了，他也知道洗衣服，衣服脏了，他要是不得钱，他就知道是我洗衣机里头。
2: 一边是嗷嗷待哺的儿子，一边是周伟的甜言蜜语，赵芳心软了。
8: 他对象就打过他之后又跟他说好话，然后孩子太小嘛，疼孩子。
7: 他跟以前一点都不一样了，你说我不复婚吗？
2: 2012年，两人又办理了复婚手续。复婚后，周伟对赵芳的态度大有好转，这让赵芳重新燃起了生活的希望。然而，复婚后一段时间，周伟又开始迷恋网上聊天，甚至一天晚饭时，周伟心血来潮要给儿子改名字，赵芳当场拒绝了。
7: 我说只要不叫峰，你叫什么都管。他那网友就叫张立峰。
2: 赵芳此时明白了，原来之前所有的都是假象，丈夫其实并没有和网友断绝联系，两个人又打了起来。他们的争吵惊动了四周邻居，大家纷纷前来劝架，但是周伟根本听不进去，竟然当众用木板继续殴打赵芳。赵芳被打得头破血流，躺在床上不动了，
3: 右眼的外侧，右眼上睑在这个位置差不多啊，还纱布包扎了，然后打开纱布我看了一下，应该是缝合了3针左右吧，啊，一个创口。
10: 这边都缝针了，那个额头那里都缝了好几针，被他打的。
2: 此时正在气头上的周伟还不解恨，见赵芳躺在床上没有了动静，他又拿起赵芳的手机狠狠地摔在墙上，然后用脚反复踩踏。
7: 让他睡了5、6次，睡得3、3、3、3的，一边睡一边骂。再给我弄，我就让你给我的手机，我睡3年。
2: 而后情绪失控的周伟竟然还搬出了煤气罐，扬言要引爆煤气罐。
7: 把煤气罐就给他放弃，他说我把咱家人都炸死，你有点搞坏着吧，接着哭。
2: 情急之下缓过神来的赵芳急忙报了警，直到警察过来才制止了周伟的危险行为。
4: 家庭暴力这种行为呢，是一种违法的行为，那在法律上是如何来惩处的呢？
5: 反家暴法规定，加害人实施家庭暴力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还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在我们这个案件中，周伟殴打妻子赵芳，导致妻子赵芳受伤，被我们当地派出所予以了拘留。
4: 那么家庭暴力在法律上是如何来界定的呢？
5: 家庭暴力不是家务事，而是违法甚至是犯罪行为。我国反家暴法规定，家庭暴力是指家庭成员之间以殴打、捆绑、残害、限制人身自由以及经常性的谩骂、恐吓等方式实施的身体、精神等侵害行为。
2: 询问、走访，家暴背后隐藏着怎样的真相？
9: 他人生跑我人生都是的。
2: 躲避、推脱，证据面前，他该如何面对妻子的控诉？
9: 我不知道有那么大压，我也不知道啥情况怎么样。
2: 法治天下正在为你讲述，不再沉默。这一次，赵芳没有再沉默。他向当地村委会求助的同时，向徐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提起了离婚诉讼。接手案件后，法官林霞没有像以往那样立即安排开庭审理，为了了解周伟和赵芳真实的婚姻情况，他决定进行一次实地走访。他首先来到了赵芳所在的村委会。
11: 对，
12: 行，你要是有事了。
2: 在村委会的带领下，林法官又来到了周伟的母亲家。一进门还没聊几句，周伟白发苍苍的老母亲就已经泣不成声。对于儿子殴打媳妇的事，他说自己也有一肚子苦水。
9: 等俺结婚那天，娘啊，俺去拉不去车去叫结婚，搁个车里头，他那头娘那头人搁车里头连拽手连揍一顿。
2: 原来两人结婚前，赵芳就瞒着父母和周伟住在了一起， 后来赵芳的家人知道了此事，在两人举行婚礼的时候才发生了娘家人殴打新郎的事，这件事给两人婚后的生活埋下了隐患。为了彻底弄清楚他们之间矛盾的前因后果，2016年2月，林法官又来到当地公安机关调查取证。经过了解得知，他们复婚后的短短3年之内，因为双方矛盾，赵芳2年间曾3次因家暴到医疗机构就诊治疗，2次因遭到殴打分别向公安机关报警。
4: 对于周伟对赵芳的这种拳打脚踢，法律能给他什么样的一个保护呢？
5: 针对赵芳的实际情况，我们法院依法做出了人身安全保护令。
4: 这样的人身安全保护令能保障他的哪些安全呢？
5: 人身安全保护令的内容有禁止家暴、骚扰、跟踪等措施。在这个案件中，我们做出了禁止周伟对赵芳实施家庭暴力。
4: 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都需要什么样的条件呢？
5: 第一，首先必须有明确的被申请人；第二，有具体的请求；第三，有遭受家庭暴力或者面临家庭暴力现实危险的情形。在我们这个案件中，赵芳有遭受家庭暴力的现实危险情形，请求我们法院给予保护，符合上述条件，所以我们法院依法作出了人身安全保护令。
2: 赵芳遭遇家暴虽然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但是在调查中，钟伟的母亲却不认可赵芳所说的遭到家暴的事实。
9: 俺桌子我弄的碗菜我没吃，没碗看了一身，看了一身碰我这一身都是的。
2: 有时候周伟出车回家已经非常劳累，因为一点小事闹了矛盾之后，赵芳还习惯性的离家出走。由于双方没有进行必要的沟通，有时导致事情的矛盾越闹越大。
9: 这呢也到一看他跟一块喝酒了，两人小的去吧，跟你爹吧，来家来汽车都走了。
11: 那么作为丈夫来讲的话，他在外边打拼，他回到家之后，他更多的时候希望能够获得一些关怀、理解、支持，但是呢因为妻子的这样一种性格特征，所以他很难去给予他这样的一种心理需满足他的这样一种心理需求。
2: 2016年3月1日，徐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公开审理了这起家庭暴力案件。
13: 我已请求四项，第一项，依法解除原被告的婚姻关系；第二，未生女由原告抚养；第三，依法分割夫妻共同财产。
2: 开庭这天，周伟没有到庭，由其代理律师代表出庭。期间，被告对原告因家庭暴力交出的证据产生了质疑。
13: 1月13日，诉讼记录中明确显示，双方发生争执，继而发生推搡，并不能证明被告存在家暴的行为。
2: 关于这一质疑，被告方姐姐出具证明：
13: 你弟弟殴打你弟媳这个事实，你知道不知道？
14: 我听说，我没亲眼看见。
13: 听说？
14: 对，我听说他俩打架，我不知道有没有打架，我也不知道打的情况怎么样。
2: 为了证明殴打事实不成立，钟伟也找来了朋友出庭作证。
13: 经常殴打这个事情你知不知道？
15: 这个事我还真不大清楚，但是我听了我那么3、4次，2、3次。
2: 最后原告方作出陈词，
13: 两名证人均能证明被告对原告实施家庭暴力这一事实。
2: 基于事实和证据的基础上，合议庭合议之后，对这一长达几年的家庭暴力案作出了宣判。
16: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第2条、第20条、第33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准予原告、被告离婚，自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30日内，被告一次性赔偿原告精神损害抚慰金人民币8000元。
2: 离婚后，赵芳带着女儿一直居住在纺织厂的宿舍内，而还没有上小学的儿子一直由婆婆照顾，原本幸福的一家四口也妻离子散。
4: 像赵芳这样的实施家庭暴力的家庭其实是特别多的，但是呢，他们都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选择了沉默。你说沉默有用吗？
5: 沉默当然是不可行的，也是没有用处的。我们生活在一个法治社会，当我们遭受到家庭暴力的时候，当然要拿起法律的武器来保障自己的合法权益。
4: 这样的一起家暴案件，我们来听一听专家怎么说。
17: 在现代社会哈，是一个法治社会啊，我们要知道法律它的一个功能就是打击这样一些带有一些恶的性质的行为。像家暴行为实际上就是在性质上是一种恶的行为，对于这种恶的行为你不要容忍啊，你容忍了只会遭受什么这种恶的继续的侵犯啊。所以说要相信法律，它是来制止暴力行为的，制止一系列的违法行为的。
4: 谢谢专家说法。
18: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9: 秋季是由夏到冬的过渡季节，北方冷空气与南方的暖湿气流在我国展开拉锯战，即封面活动频繁，引起气候多变。天气的这种变化极易使人发生关节疼痛症状。75%的关节炎病人在封面及低气压通过前的12个小时疼痛开始加剧，所以关节炎患者更要密切地注意天气的变化。
20: 俗话说冬病夏治，这其中啊就包括关节炎了。有些人呢会花大力气在夏天治疗关节炎，可是转眼间呢就到了秋天，这个关节炎的多发季节了。如果在这个时候不多加保护啊，就会使病情反复，甚至是前功尽弃。那怎样才能保护我们的治疗成果呢？在这个秋天就来打一场保卫战吧。
19: 人们都说久病成医，不少关节炎患者可能都有自己的一套办法，但是这些办法是不是都是正确的呢？也许不然。看了今天的节目，可能你就会发现自己也犯了一些小错误。虽然有春捂秋冻这一说，但是对于关节炎患者来说，秋天可是千万不能冻着。关节炎的发病常和风寒湿联系在一起，所以保暖是非常重要的，特别要注意下肢和关节的保暖。患者在秋天应该早一点穿上毛衣裤或者卫生衣。另外，脚远离心脏，血液供应相对较少，保暖能力差，应该穿上厚一些的袜子来保暖。这里一定还要提醒大家注意的一点是，有些患者特别重视保暖，会使用护膝或者护肘来重点的保护关节，以为这样能够有利于关节的养护，其实这种做法是错误的。秋季关节炎的保暖呢，主要是适当的加衣，而不是专门的戴上护膝和护肘，因为护膝和护肘啊，它们的弹性很大，如果长时间佩戴在关节部位呢，会压缩周围的肌肉组织，压迫正常的血液的流通，反而啊会影响到关节部位正常的活动。而且护膝和护肘的活动性和透气性呢，也不如正常的衣服，长时间佩戴啊，会影响到关节部位正常的血液循环。如果要注意保暖呢，其实啊，在关节部位搭上一件衣服或者是毛巾呢，会更好一些。一些患者认为患了关节炎就得少运动，其实啊，避免活动呢只是在短期内缓解疼痛，但长期以往会导致运动机能的退化，肌肉的衰退，将使损伤的关节更加不稳定，削弱其负重能力，结果使关节炎更为恶化。运动是必要的，只是要注意度和方式。患者在急性发作期应该禁止运动，在慢性期就应该进行适量运动。这里要提醒您一点，有些人为了活动关节会刻意练习下蹲，做膝关节前后左右晃动动作，其实这也是错误的。
20: 半蹲动作还有膝关节的前后左右晃动动作啊，对于关节炎患者来讲呢是不可取的，因为半蹲的时候呢会使腿关节的髌面压力最大，而膝关节左右晃动的时候呢又会加重我们关节的磨损，致使骨性关节炎的发生。所以对于关节炎患者来讲啊，在选择运动的时候一定要避免关节承受过大的压力，加重病情。
19: 除了保暖和运动，您可能会忽略掉一个细节，就是关于睡眠。在卧室里，床具挨着墙摆放是非常普遍的，但是墙壁的温度和室温可以相差3到8摄氏度。 如果靠墙睡，有可能会睡出关节炎。
20: 如果床和墙体之间的距离啊没有20厘米，或者是中间没有木质材料遮挡的话，那么墙体的寒气啊就很可能会侵袭到我们的身体。人体如果长期的受到风寒还有潮气影响的话，很可能呢会诱发一些寒症，这其中啊就包括关节炎了。所以说，如果您的床一定要挨着墙体放的话，最好呢在中间隔几层隔板或者是几层布帘加以遮挡。好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了，在这个秋天打一场关节保卫战，让关节疼痛远离你吧。
19: 温馨提示一：临睡前用热水泡脚后，在脚掌心部位摩擦，对骨关节炎大有好处。二：秋天盛产石榴，石榴中含有一种天然抗氧化物，能对抗关节炎。

0: 现在是下午两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潍坊调频106.4，
1: 济宁中波999，
0: 聊城中波621，
1: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3: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
4: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封神演义》，由单田芳播讲。
5: 太乙真人来到五龙山云霄洞，见着文殊、广法天尊，他们俩人呢，都是医师之徒，都是禅教的教主元始天尊的门下。太乙真人是师兄啊，那师弟哪敢慢待。老哥俩进了洞，相视一笑。太乙真人问天尊，怎么样，哪吒的气焰收敛些没有？天尊一笑，多少有点收效甚微呀，这个畜生还得狠狠地教训他，需要如此这么办，这么办如此，好吧。两位道人安排好了，吩咐金吒去把哪吒放回来。金吒领命来到洞外，背着手先溜两圈，从头至脚看看哪吒。我说你觉得这滋味怎么样？哪吒一听这火大了，我这受罪，你还说讽刺的话啊？这滋味挺好，你甭嘴硬。你要不老实，还得狠狠地收拾你。师父有命，叫你跟我进去。废话，我这锁着呢，能进得去吗？
6: 哦，
5: 你哪吒那么大能耐，什么玩意儿能锁得住你呀？哎，你还得求我吧。哪吒没有办法，堵着气在这哀求。我哥哥，咱哥俩没处过，我可好呢。你高个手，就别拿我取笑了。金吒念了一套咒语，收了遁龙桩，哪吒可解放了，活动活动四肢。哎哎哎呦，这顿扁拐把我揍的大概都抽烂了吧。结果一看呢，金身完好无损，连皮儿都没伤着。没伤着他怎么那么疼呢？打到我哪儿了？等会儿再说。哪吒心里不服气儿，低着头跟着金吒进了洞，往正中一看，两位道爷在上打坐，李靖站在一旁。哪吒瞪了他爹一眼，忍气吞声，跪倒在老师面前，弟子参见师父。太乙真人沉着脸，免了，见过你师叔，这就是文殊、广法天尊。 啊，怪不得他那么能耐呢，闹了半天是我师叔啊。师叔在上，小侄多有得罪，请师叔高抬贵手，原谅小侄吧。说着他跪下了，老天尊点了点头。哪吒，你不要记恨于我，这都是你老师安排的。为什么要这么办呢？就是煞煞你的威风。你小子太不像话了，虽然你是上天灵珠子一转，但毕竟得有个收管呢。要像你这样任性而为，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将来不定得闯什么大祸呢。过去吧，看你师父原谅你不原谅你。哪吒一看师叔消了气儿了，转身又来见太乙真人。老真人让他站起来。哪吒呀，过去的事情就叫他过去了吧，你也别说你爹不对，你爹也别怨恨你，尽管你是灵珠子转世投胎，毕竟你寄身于李门，你就是李靖之子，这个关系到任何时候也改变不了啊。李靖过来，弟子在。李靖啊，你做的也太过分一些，人死了死了，哪吒已经还了骨肉，说明他认了错了，你何必还要火烧哪吒行宫呢？害得贫道费了很多手脚。切记，但能容人且容人，不要斤斤计较，何况你们又是父子呢。到了现在，李靖心服口服，追悔不及了。老人家说的对，弟子我太后悔了。哎，后悔有什么用啊。哪吒，给你爹磕仨头，就算赔礼了，从今言归于好，再不要计较往事了。这哪吒不服劲儿，眼角直往上掉。老真人看出来了，怎么，你敢不听吗？弟子不敢。哪吒连一句话都没说，趴地上给李靖磕了仨头。你别看磕头，他心里琢磨着，没完没完没完。磕完了头了，老真人说，这样吧，我们师兄弟还有事商量，你父子不便在此久留。李靖啊，你先回关去吧，哪吒随后就到。多谢老真人，弟子告辞了。李靖先走了，借土遁回归陈塘关，把哪吒急的，这怎么放他走了？我得在半道上把他收拾掉啊。他问老真人，师父，既然您给了结了这个事儿了，弟子站在这儿也没用，你们老哥俩还得商量事儿，弟子打算告辞。好吧，方才我说的话你记住了吗？弟子铭刻肺腑，绝不带忘的。既然如此，你也回去吧。
6: 是。
5: 哪吒规规矩矩离开云霄洞，等到了洞外，看看左右没人，他把风火轮拿出来，双脚往上一蹬，嘴里说了声快。一道金光奔李靖就追下来了。哪吒晃着火尖枪，一边追一边喊，
7: 李靖，你给我站住，没个完。
5: 李靖觉着没事儿了，稳稳当当借土遁正走着，冷不丁回头一看，哎呦，哪吒又追上来了。哦，这小子口是心非呀，把他老师跟师叔欺骗了，跟我这仇还没完呢。李靖叫苦不迭呀， 拼命的逃命，讹诈是紧紧追赶。正往前追着，路过一座山头，李靖啪嗒掉到山头前边了。这土遁说什么也不好使唤了。李靖一看该着我死，哎呀，我死在我儿子手里的太惨了。正在这时，山头上树下站着一位道人，这老道嘴里是念念有词：野外春风拂柳，池中水面飘花，借问安居何地，白云深处为家。善哉善哉。下面是李靖吗？正是弟子，仙长救我。这李靖连爬带滚爬上了山头，出家人一招手让李靖站到身后。李靖，莫非哪吒追赶你不成？正是。不必害怕，有我呢。正这时哪吒就追来了，那眼睛都气红了，抬头一看，呵，我哪那么多的老

处动土，因何袒护李靖？善哉善哉，哪吒呀，你无需多问了。我问问你，既然你跟李靖是父子的关系，又有两位神人从中调解，你已满口应承不计较前嫌，为何又在后头追赶李靖呢？哎，大丈夫生在天地之间，出乎反乎，非君子也。听贫道相劝，赶紧认错吧，如若不然，悔之晚矣。喂，老大，仨鼻子眼儿，你多出这口气儿。我跟李靖的事情是解不开的抽疙瘩，你又不是我老师，又不是我师叔，你管得着吗你？我说哪儿凉快，你就上哪儿去。如其不然，我可对不起你。这位道长闻听，脸往下一沉，嗯，好孽障，口气不小啊。转回身，他把李靖叫过来了。李靖，这是你的逆子，你怎么教育的？当着咱们的面儿，他就如此撒野，要背地里不定得野蛮到何种地步。你还不下去教训于他？喂，哎呀，真人呐，我打不过他，他又不服我管，我如何教训？嗨，可惜你还是陈塘关的总兵啊，连个儿子你都教育不了。爸爸爸，还不转身过来。他把李靖拉过来，在李靖的后背上也不知画了些什么玩意儿，然后在他肩上猛击了一掌，啪，下去吧，这回他就打不过你了。啊，李靖心说，这就打不过我了，没有办法，硬着头皮从山头上下来了。哪吒一看李靖来了，火往上撞，好吧，你拿命来吧，过来就是一枪。李靖这回可好，净手了，要马没马，要家伙没家伙，就凭着两只拳头空手搏斗。哪知这回一打上跟刚才可不一样，李靖这能耐不知从哪儿来的，双拳刮风如同闪电一般，把哪吒给杀的是通身是汗，这火尖枪说什么也不好使唤了。哪吒感觉到奇怪，一琢磨，哦，明白了，这老道给出的主意，这肯定是在李靖后背上画了画了，起了作用了，他不给念的是什么招啊？这老道就是罪魁祸首，我呀先不斗李靖，先把老道扎死，李靖也就完了。哪吒打定主意，抽个空子，呲楞飞上山头，奔老道就是一枪。老道把嘴一张，噗，从嘴里头吐出一朵金莲花，把枪给架住。道人面沉似水，好孽障，你敢暗中暗算贫道，太不仗义了，孽障休走。道人说着把手一翻，取出一座13层玲珑宝塔，这小塔不大，但是往空中一抖，呜丢一声，上主天下主地，咔，把哪吒就罩在塔内。老真人转身下了山头，往塔上啪啪啪连拍3掌，这座宝塔烈焰飞腾，

0: 着窗户往外冒烟火呀，这下可把鹅达给烧坏了。救命救命，咔咔咔，鼻涕眼泪往下淌，这才叫真火炼金身呢。鹅扎在里受这个罪就甭提了。道人站在一旁背手冷笑，李靖这才放了心，接着把他烧死吧，烧成灰吧。哎呦，可去掉我心头上一块病啊。烧罢多时，鹅扎在里告饶了：饶命啊，饶命啊，仙长把宝塔收了吧，我服了。哪吒，你跟你爹的事儿完得了？完不了，完了，一笔勾销了。你认罪不认罪？都是我的错，我认了。我把你放出来，你还能变化不？永远也不能了，再变你还拿塔烧我。也罢，老道一念咒，把宝塔收回，烟消火收，一切恢复了平静。哎呀，鹅扎使这个难受啊，赶紧跪倒在地，多谢仙长高抬贵手。
1: 不必谢我，过去给你爹赔礼，我要亲自听听。
0: 哎哎，爹，千错万错都是儿的不是，儿从今以后再不敢惹爹爹生气，过去的事情一笔勾销，望爹你也别恨我了，从今以后咱们言归和好，爹爹请上，儿给您磕头了。李靖也不知他说的是真的是假的，
2: 这免礼平身。
0: 鹅扎站起来，心里头作劲儿，哼！哎呀，人在矮檐下，怎敢不低头啊？老道，一会儿你不得走吗？你横是不能老跟着李靖。等你走了，把宝塔也烧着走了，我再接茬算账。鹅扎心里正想着，被这老道看出来了。
1: 哦，鹅扎，你又要反悔？
0: 没有啊，我没说。
1: 你没说你心里怎么想的，贫道看出来了。哦，你认为我不能老跟着李靖，我要一走你接茬算账，对不对？
0: 他不，您多心了，我能那么想吗？好小子，你还跟我动心眼儿。李靖过来，弟子在，我就把这座13层宝塔赐予你手，我再教给你咒语，如果哪吒再跟你反目，你就用宝塔烧他，直到烧死为止。要这么念，这么念，这么念。
2: 多谢师父，多谢道长。
0: 打这之后，13层宝塔传给李靖了，这座塔叫五雷烽火塔。李靖跪倒接过宝塔，请问道长的大名。老道报名了，闹了半天，他是灵鹫山圆觉洞燃灯道人，也是元始天尊的徒弟，跟太乙真人都是一师之徒。哪吒哪里认识？李靖磕完头，手托着宝塔往旁边一站，燃灯道人这才说：鹅扎，这回我看你还做劲儿不做劲儿的。鹅扎一看，完了完了，这回想报仇也报不了仇了。哎，正在这时，太乙真人文殊广法天尊金吒木吒全都来到，三位真人一见面哈哈大笑啊，闹了半天这是定的扣，都是太乙真人安排的，来教育鹅扎，让他父子言归于好。打这之后，鹅扎再也不敢反对他爹了，过去的事情真正就算完事儿了。这父子四人

0: 到了后文书，肉体成仙归了上界，成了正本呐、啊。福保明主大灭商纣，这是后话，咱不必细说。三位真人走了，人爷儿四个是高高兴兴回归陈塘关。按下他们，咱不必细说，翻回头来再说。昆仑山玉虚宫禅教的教主，三教的圣人元始天尊，老天尊正在古洞打坐，一阵的心烦。烦什么呢？因为他手下十二大弟子、八大门生、360位正神犯了杀戒，需要整顿。连日来，他跟师兄师弟、太上老君、通天教主天天商量整顿之法，现在已经商量结束了。三教欠押封神榜，遭劫的在数，在数的难逃啊！有365位正神都得要了命啊！这个事儿是绝对保密，不能外传。究竟封神榜上有谁的名字，除了三教圣人之外，谁也不知道。元始天尊掌握着封神榜，老天尊心里头一阵难过呀。可这上面列举的这些人都是出家得道数千年数百年的，不太容易呀。今天还得死一回，有的死的还非常惨，他有些不忍。本来三教圣人研究决定由元始天尊执行这事儿，老天尊不愿出头，心说我得找个人代替我。谁能代替我呢？千斤重担能挑得起来吗？想来想去，哎，想到一个人头上，他在十二大弟子之外还收了个徒弟，姓江名尚，字子牙，别号飞熊，现在正在看守桃园呢。老天尊想，此人可以替我斩将封神。来呀、啊、白豪童子，到桃园中把你师叔江尚找来。
1: 是。
0: 时间不大，江尚、姜子牙来到云台前面，倒身下拜：“弟子叩见恩师。”元始天尊睁开慧眼看了看他：“江尚，你到昆仑山多少年了？”“
1: 师父，
0: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徒儿到山上已经40个年头了，你今年多大年纪？72。哦，江尚啊，你与清府无缘，与洪府有份，你不能成仙得道啊，因此为师把你换来，赶紧下昆仑山到人间享受荣华富贵去吧。姜子牙闻听大吃了一惊：“师父，弟子究竟有哪些过错，请老师明白指示，弟子改过就是，我不能离开玉虚宫。”子牙，此乃天数，为师也不能做主啊。现在商纣当灭，明主已出，我命你下昆仑去访明主，这都是天意的安排， 为师不能详细告诉你，只是在你离开之前有这么几句话你要牢记莫忘。听为师道来，20年来窘迫连，耐心守分且安然，攀西石上垂干吊，只有高明房子贤，辅佐圣君为相父，九三拜相握兵权，诸侯会合逢物甲，九八封神又4年。这姜子牙在下边一听是似懂非懂，这才下昆仑访明主，斩将封神。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2: 炎炎夏日，人困车乏，尤其是在中午的时候，瞌睡虫往往会不期而至，驾车一族的身心受到了考验。这个时候您应该如何应对呢？今天我们就给司机朋友们开几贴夏天行车防困的安全处方。
3: 经常呢听到身边有朋友抱怨说，夏天开车呢很容易精神头不足，昏昏欲睡啊。其实开车它不仅是体力劳动，也是脑力劳动，所以如果是在精神状态不好的情况下开车，你的这个反应力、判断力还有处理紧急情况的能力都会大大的下降。那在这种情况下开车呢，会存在很多的安全隐患。
2: 夏天天气炎热，人的体力消耗比较大，也很容易出汗，这就会分散人的注意力，同时强光的照射就跟下火似的，玻璃的弧度会给司机带来视觉上的疲劳，再加上夏天天长了，很多人的睡眠时间就相应缩短了，精力就不够充沛，这种种的原因都会让人在暑热天开车很容易犯困。
3: 给您的建议是，如果是在开车的时候实在感到困乏的话呢，就绝不能够勉强行驶了，应该找一个路边可以安全停车的地方把车停下来，然后呢小睡一会儿休息一下。还有就是应该尽量的避开中午这个容易犯困的时间段开车。那如果是在时间上没有办法进行自由选择的话呢，大家也可以试试下面我们为您提供的一些驱除困倦的小方法。
2: 在长时间精神高度集中的情况下，人的身心会产生疲劳，这个时候嚼嚼口香糖，吃块巧克力、薄荷糖，或者是喝一些补充能量的饮料、凉水等等，都能够赶走瞌睡虫。准备些风油精、清凉油在车上，困的时候涂到脑门和太阳穴上，凉飕飕的，您会感到精神头又来了。一个人开车确实是很无聊，尤其是长途，闷的时候、困的时候，就打开音响，听听节奏明快的音乐，调剂一下枯燥的驾驶过程。
3: 那我们还给大家准备了一些简单的体操，那如果是条件允许的话呢，可以把车停在路边，然后呢活动活动身体，伸展一下四肢，这样也可以帮您起到一个驱除睡意、安定心神的作用。那接下来就请大家跟我们一起来学习
2: 眼部活动。一，快速连续眨眼10秒，然后睁大眼睛直视1-2秒。二，直视离眼睛30厘米以外的指尖3到5秒。三，闭眼，用手指上下轻轻按摩眼皮，再用三个手指轻压上眼皮1到2秒。车内活动，一，左手手掌用力触摸车顶，右手自然按摩身体，换手坐。二，头前倾后仰，左右转动。三，右手握方向盘，左手尽量向前伸远，换手坐。
3: 接下来呢，我们要走到车的外面来，因为以下给大家介绍的这些动作呢，是适合在这个车的外面来做的。
2: 车外活动，一，围绕汽车左右活动，同时双手连续不停地握拳放开。二，距车1米站立，双手撑车盖，同时绷紧小腿，双脚用力原地行走。三， 尽量弯腰，腿伸直，双手下伸。
3: 有句话说得好，再好的刀伤药不如不拉口子。那同样，再好的提神醒脑的方法呢，也不如大家平时养足精神，保持良好充足的睡眠。所以如果您明天要进行长时间开车的话，今儿晚上就早点歇着吧。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期再见。
2: 温馨提示，夏季开车防困招数：一，口香糖、巧克力或者饮料都能有效消除困意。二，风油精、清凉油是开车防困必备物品。三，节奏明快的音乐也能帮助消除睡意。
4: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5: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6: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5: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6: 青岛调频94.4，
5: 淄博调频90.0，
6: 德州调频104.7，
5: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7: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封神演义》，由单田芳播讲。
0: 元始天尊让姜子牙下昆仑山斩将封神，临行之时又教给他八句话，叫他牢记在心。姜子牙不愿意走啊，跪在老师的面前苦苦地哀求：师父，弟子一心出家得道，不愿贪恋红尘，我以这般年纪，望师父开天恩把我留下了吧，什么事情我也不想干了。子牙，此乃天意，为师焉敢违背呀？叫你走你就走，不必耽搁，因为你仙道无缘，鸿福有份，享受人间富贵去吧。旁边过来个大脑袋，这位是了不起的神仙，南极仙翁，元始天尊的掌门大弟子。老仙翁过来拉住姜子牙：师弟呀，听师父的话吧，让你走你就走，将来到人世间必有一番作为，福保明主，享受人间的荣华富贵。姜子牙点点头，知道再要求也没希望了，忍痛含悲站起来，收拾自己应用之物，拜别了老恩师。南极仙翁一直把他送到麒麟崖，是洒泪分别。单说姜子牙在昆仑山出家将近40余年，一旦离开，这心里很不是滋味。到哪儿去呢？先回原籍吧。 他原籍住在东海徐州，万水千山好不容易到了家乡了，一看呢，原来那屯子是荡然无存。一打听才知道，十年前这里闹大水，死的人不说，活着的都逃奔四乡了。慢说找熟人啊，就找原来所住的那个地母房间也荡然无存。姜子牙傻眼了，我投奔谁去？下了昆仑山没有立足之地呀、啊。想啊想啊，哎，想起来了，幼年之间他做过一回买卖，有个好朋友姓宋，叫宋怡人，如果这个人还活着的话，就肯定能把我收留。后来一扫问呢，宋怡人住在京城不远的南门外，地点叫宋家庄。姜子牙好不容易又找到宋家庄，一打听，这儿果然有个财主叫宋怡人。等他找到门上一看，嚯，相当阔气呀、啊！卧砖到底，磨砖对缝，起几的门楼，七凳台阶，门上还有把门的。姜子牙躬身施礼，请问这位大哥，这是宋怡人宋员外的家吗？啊，老头儿，你打听我们员外爷有什么事吗？范老小哥给我通禀一声，你就说故人江上求见。等一等吧。门上人到里送信儿。宋怡人跟夫人孙氏正在草堂坐着闲谈，听门上人禀报江上求见，老员外就一愣，江上是谁？哎呦，哦，想起来了，莫非是子牙吗？宋怡人大步流星来到府门外头，两个人见着都愣住了。你看我，我看你，看罢多时，辨认出来了。宋怡人一把把姜子牙抓住，贤弟，原来是你，你还活着。哥哥，您挺好吗？一别数十年，都把我想坏了。青山依旧在，人面已不同。哥哥，你可老多了。你呢，胡子都白了，哈哈哈哈，快往里请，往里请。这哥俩光屁股从一块长大的，从小就娃娃，你说这般年纪见着面，那真是亲热的不得了啊。到草堂上落座，宋怡人把夫人叫过来给做了介绍，姜子牙一扫扫相称。坐下之后，宋怡人吩咐手下人，快点准备酒宴迎接我兄弟，给他洗尘。姜子牙就说，哥哥，我这次来我是求你来的，我到家乡去了一趟，什么都没了，我无有安身之地，恳请哥哥能把我收留，将来我要能找着房子，有了安身之地，必不忘哥哥的大恩。哎呀，兄弟，你说这话就见外了。几十年来，哥哥混得不错，你看，我这儿住着闲房子有的是，就多几口人吃饭，这也算不了什么。何况是你我弟兄呢，多头之后，要没地方去，你就安心住到我这儿，说句粗话，生养死葬都包到我身上了。您看看， 还得交朋友。这种知心朋友是哪儿找去？姜子牙听完了，这才放心。不多时，酒宴摆下，孙氏回避，这哥俩边吃边谈。宋一人就问：“贤弟，听说那年你一心得道，赶奔昆仑山去访名师，屈指算来40年有灵了，你找着师父没有？都学了些什么呢？”嗨，姜子牙苦笑了一下：“师父是找着了，还是鼎鼎了不起的人，乃是禅教的教主，三教圣人元始天尊。”“
8: 是吗？
0: 你拜元始天尊为师了啊？”“我是等外的徒弟。”“哦，此话怎讲？”“也就是说我不属于正式的弟子，所以叫等外。”“哎，不管什么弟子吧，你都学了哪些仙法？”“
8: 学的不少，劈柴火、挑水、做饭、炼丹、干杂活、买东道西，我学了40年。”“
0: 哈嘿，兄弟，这也不叫什么呢，这不是用人干的杂活吗？除了这个之外，你还学了些什么？”“
8: 一无所有啊，别的我全没学来。”“
0: 就这样，我老师还不收留我了，把我撵下昆仑，说我轻浮无缘，鸿福有份，叫我到人间来闯荡闯荡，这不我才回来吗？”
9: 宋一人一听，觉着挺同情姜子牙：“兄弟，道是人走的，这也没什么了不得的，好在你体格还挺好，得道不行，干点别的也一样活着，胡了八图不就是一辈子吗？你安心住到我家，我也替你想办法，你自己也想办法，找点什么活干，我看动狠动狠就比你干的杂活强得多。你不愿意动，你就在我家吃，我供着你。”“
8: 多谢仁兄。”
0: 到了晚上，宋一人给他安排了住处，背会褥子，里面翻新呢，里外屋小套间收拾得干干净净，还专门拨出一个小使唤人服侍姜子牙。姜子牙长这么大没享过这个福啊，真是感激得不得了。宋一人就问：“贤弟啊，人生在世，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大概你还没娶媳妇呢吧？”子牙一乐：“哥哥，您怎么拿我开玩笑？我到昆仑山学道去了，我哪有心娶媳妇？”“
8: 那好，明天我就着手给你保媒。”“
0: 没个媳妇怎么能行呢？也不成人家。给你做做饭，洗洗涮涮，扶持你起居，身边断不可无人。”“
8: 哎呦呦，仁兄，算了算了，你别忘了我多大年纪，小弟今年72岁了，我还娶什么媳妇？”“
0: 哎，不对不对不对，只要活着就得娶媳妇，这事儿你不必多说，全包到我身上了。”
8: 这宋一人真是热心肠的。第二天吃罢早饭，背驴他出了门了，上小毛驴干什么？给姜子牙保媒去了。他还真有目标，一直赶奔马家庄。这儿住着个老头，姓马名文，马老员外。这老头多能活呀，今年96岁，身体倍儿棒。爷儿俩见面之后，马老员外把宋一人让到屋里，就问他：“老贤侄，
9: 贵族不踏贱地，哪阵香风把你刮到我家来了，大概有事吧。蒙叔，无事不登三宝殿呐、啊。我来给我妹妹提媒来了。
8: 哦，
9: 有合适的人吗？
8: 有。
9: 蒙叔啊，我有个最好的朋友叫江上，字子牙，别号飞熊，这人才好呢，不但人品出众，而且满腹经纶，能文善武啊。他还到昆仑山学过道，因学道不成，下了昆仑山住到我家，还没娶过妻室呢。我觉着跟我妹子他们俩门当户对，不知道您老人家愿意不愿意。这马文呢有个独生的女儿，这姑娘多大了？今年68岁。这么大的姑娘还没出阁，就因为啊她这女儿个性，年轻那会儿保媒的踢破门槛子，她不是看不上这个就看不上那个，拖呀拖呀，一直拖到现在快70了，也没许配人家。当爹的能不发愁吗？马文家有良田千顷，吃喝不愁，就为这件事堵心呐。他曾经托过宋一人给玉成此事，要不怎么宋一人今儿个找他来了呢？这是有话在先呢。马太公闻听喜出望外呀、啊，先知啊，我相信你，你说话最有准，你看着合适，那肯定没得说了，那这事儿就算定了。宋一人大喜，赶紧从钱搭子里取出4锭银子，算作为彩礼，然后高高兴兴骑着驴回他家里头，进门就喊：“贤弟，贤弟！”姜子牙早起来了，把屋收拾干净，喝着水，吃了点早点，发现蒙兄不在了，问手下人上哪儿去了，手下人说不知道，可能出去讨账去了。子牙不便多问，倒背着手在屋里来回直溜，眼看晌午了，宋一人回来了，姜子牙急忙接出去：“哥哥，您怎么出去大半天呢？”恭喜贤弟，贺喜贤弟，好事儿来了，咱到屋里谈。到屋里，宋一人把这事儿说了，姜子牙弄了个大红脸：“孟兄，难为您一片好心，这合适吗？有什么不合适的？心我都给你定了，就差着挑良辰宅吉日周济你们夫妻完婚呢。我没说吗？这事包我身上了，你不必再说什么了。”宋一人命人收拾房子，收拾了一个小跨院，3间房，裱糊的干干净净，比那年轻人结婚收拾的还漂亮。双方一妥，书说简短，吹吹打打，把马氏接过门来，两个人这算拜堂成亲了。在成亲这一天，街坊四邻、亲戚朋友、宋一人的朋友、马文的亲属全都参加了。哎呀，把个宋家庄啊弄了个地覆天翻。最后夫妻双双拜堂成亲，入了洞房。后人提到这件事儿，曾经说过4句话：离却昆仑到地邦，子牙今日娶妻房， 68岁黄花女，72岁老新郎。这话真是恰如其分。光阴似箭，几天过去了，夫妻二人谢过宋怡人夫妻，小日子过得挺美满。但是这个姜子牙一心想学道，虽然人离开昆仑山，但是他心是念念不忘啊。临来之时，元始天尊给了他3本兵书，他每一天吃完饭往这一坐，仔细的读书，一边读一边琢磨。你要不告诉他吃饭他不知道吃，不告诉他喝水他不知道喝，不告诉他睡觉他不知道睡，如醉如痴，跟个傻子一般。他跟马氏虽然成亲，光有夫妻之名，并无夫妻之实。马氏就认为这丈夫是个废物，痴傻呆迷，什么也不是啊。一晃过了一个月，马氏这气儿就不打一处来。前些时因为刚结婚不便发作，过了这么长时间了，有话就不能不说了。这天姜子牙正在那读书呢，马氏过来把书啪就给抢过去，随手扔到床上，怒目横眉。我说老头子，你是鼻子哑巴说话呀？把姜子牙吓了一跳。夫人，你这是怎么了？姜尚哪一点得罪了你不成？我说姜尚，嫁汉嫁汉穿衣吃饭，我68嫁给你，这也不是简单的事儿啊。我图个什么呢？我图个晚年快乐。你可好，你简直跟木头橛子没有什么分别。别的咱不说，你每天吃饱了喝足了就坐这儿读书，读这玩意儿有什么用？人家读书有用，你这么大年纪了，这不空费时日吗？你能看出个什么来？你就不想一想咱们俩今后得怎么生活？姜子牙乐了，夫人呐，难道你没看出来吗？咱们在这住着平安无事，我蒙兄年供柴月供米，咱吃喝不愁啊，有你吃的有你喝的不就得了吗？你何必跟我计较呢？我读书不读书跟你又有什么关系？哼，姜尚啊，听你说这话你真没出息呀。不错，蒙兄蒙嫂100个够意思，但是咱不能老靠在人家身上啊。莫非咱这后半辈子全依赖人家生存吗？大丈夫应当自立，你也得想想谋生之路啊，我们手头也得积攒几个钱啊。说句难听的话，倘若蒙兄蒙嫂死到咱前边，咱怎么办？这就叫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啊。你还读书呢，你读个屁，什么你也不懂。
8: 这夫人说的极其有理，那么你说我干点什么好呢？我知道你会什么手艺啊，你想一想你都能干什么活。
9: 我在昆仑40年劈柴挑水炼丹烧炉子干零活，我也没学过什么手艺。哎，想起来了，我在年轻那会儿家境贫寒，我曾经编过照例， 除此之外我别的什么也不会了，照例也行啊，那家家必备之物啊，你要会编我帮你的忙，编点拿到集市去卖去。
8: 好好好，
9: 一言为定。姜子牙这书啊不念了，到宋一人他们家后边，哎呦，这是一片竹子地，砍不完用不尽，挑那好的，姜子牙砍了那么几捆，抱到家里来，马氏帮着他编照来，一夜的功夫就编出几十把来，这照里质量还真不错。马氏告诉他，明天早晨吃完饭，你早早的担到集市上去卖，我在家听你的喜信。
8: 好好好，
9: 就这么办。姜子牙第二天呢，顶着星星挑着条就走了，一直都快黑了这才回来。马氏开门一看，哎，挺不错，带去42把，又挑回来42把，一把没卖。马氏就问，怎么都挑回来了？
8: 哎，就怨你吃饱了撑的，非叫我做买卖，你看肩膀都压肿了，人家谁也不买我的照例，你这个废物货呀，你是怎么卖的？吆喝没吆喝？
9: 什么叫吆喝
8: 呀？卖东西你不吆喝谁能买呀？
9: 哎呀，夫人，我把这茬忘了。闹了半天他没吆喝，怎么挑去的？怎么挑回来？马氏气得鼻子都歪了，像你这种无用之人，我嫁给你我简直太后悔了。这两口子三说两说闹翻了，先前是文的，你有来言我有去语，后来动了5把抄了，这老夫妻罗胳膊挽袖子就厮打到一块儿了。宋一人在梦中惊醒，赶紧披着衣服踏着鞋是跑这儿来劝架。
1: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现在是下午3点。
5: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5: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5: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5: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潍坊调频106.4，
5: 济宁中波999，
2: 聊城中波621，
5: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7: 阅读新时代，奋进新征程。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可以让人得到思想启发，树立崇高理想，涵养浩然之气。加强乡村阅读，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在全社会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您一起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
1: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10: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1: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11: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1: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 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12: 主顾二人先后命丧黄泉，两起案件到底有何关联？
13: 火车上这个小点钟写急了，这个 DNA 分型和这个王三样的 DNA 分型是一致的。
12: 犯罪嫌疑人意外身亡，被害人家属难逃公道。
14: 不能赔啊，赔赔我都伤心都急了。
12: 两份协议引发两个家庭冲突不断。
15: 他那个女儿过来的时候就表示他们那边他也给我们这边做适当的做补偿了。
16: 他是闹着我手拿着脚写这个写我这个名。
17: 调查并确认这两份不上协议的效力就成了本案的关键。
12: 面对复杂的案情，法官该如何审理？法治天下之长命协议。
18: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故意杀人罪是中国刑法当中少数性质最为恶劣的犯罪行为之一。在这一类案件当中，如果证据确凿啊，凶手将受到法律的严惩。但是如果凶手在未判决之前死亡，那么被害人一方的权益该如何维护？由此引发的纠纷，法院又该如何审理呢？一起走入今天的法治天下。杨新美，河南省南阳市内乡县城关镇人。2014年12月6日，他的儿子王三阳在自家的废品收购站内被人残忍的杀害。就在同一天，家住内乡县赤梅镇的老人马粉芝，他的儿子王宝银在一起交通事故中不幸身亡。一起凶杀，一起交通事故，看似不相关的两起案件，却把两位老人卷入了同一场官司。那么，两位承受丧子之痛的老人到底牵扯进的是一起什么样的官司？针对这起案件，我们今天请到了河南省南阳市内乡县人民法院的院长程延州来讲一讲这起案件的来龙去脉。有请。
12: 程延州，河南省南阳市内乡县人民法院院长，2014年荣获河南省南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优秀法官，2015年荣获河南省法院系统调研先进个人荣誉称号。
18: 两位老人牵扯进的是一起什么样的案件？
17: 他们涉及的是一起不上协议纠纷案件。这起案件十分特殊，因为它与两位死者的死亡有着直接的关系。
18: 同一天死亡的两位死者为何会与一起补偿协议纠纷案件有关呢？让我们接着往下看。
12: 2014年12月6日上午9点左右，河南省内乡县公安局接到报警，当地居民王三阳在自家的废品收购站内被人杀害。
13: 我们初步对尸体进行一个检验，发现他的这个头部包括肢体上有多处的这个创口，初步判定死因是一个这个肾上腺休克死亡。
12: 在对现场进行勘查的同时，警方也对废品收购站的工作人员进行了走访调查。
19: 废品收购站一个姓冯的工作人员反映，早上7点的时候，他开车到这个废品收购站，当时大门锁着，但是门口放了一辆红色的弯脸摩托车。这辆摩托车经我们调查，是他们这个废品收购站一个叫王宝银的男子平时所驾驶的。
12: 除了这辆摩托车之外，在案发现场的外围，警方还发现了一把带血的菜刀和一个空酒瓶，
13: 基本上是没腐毁的。通过他这个血迹和这个物品的这个特征，我们判定，这辆这个物品呢，和这个案件是有关联的。
12: 随后，警方调取了废品收购站的监控视频，在播放到凌晨4点04分的画面时，有了重大发现。
20: 这个门开了，死者就在这个院里边住，就在他这个屋里边。然后把整个晚上的监控调出来以后，从晚上8点以后只开了这一次门，就所以肯定这个时间就是说嫌疑人到场的时间，因为他这个门开过以后就没有再关了。这儿一个人头，而且是一个秃顶的男子。
12: 据废品收购站的工作人员反映，监控视频中的秃顶男子与王宝银的体貌特征极为相似，结合案发现场停放的红色弯梁摩托车，警方将王宝银作为重点调查对象。
19: 我们拨打王宝银的手机电话，手机处于关机状态上。因为当时我们对王宝银的家属进行走访，12月5日夜晚上，王宝银的哥哥王宝丁住在他的家里， 据王宝英的哥王宝丁反映，早晨3-4点的时候，王宝英接了一个电话，接了以后就出去了。
12: 王宝英的出租屋距离废品收购站只有5-6分钟的车程，于是警方调取了沿路所有的监控视频，在播放到凌晨3:57的画面时，他们发现了王宝英的踪迹。
20: 因为他之前在这个废品收购站干过嘛，废品收购站的这些人也辨认，就是说这个肯定是王宝英。
12: 监控视频显示，王宝银当晚所驾驶的摩托车正是停放在案发现场的那一辆。就在警方积极寻找王宝银下落的同时，内乡县交警大队传来消息，王宝银遭遇交通事故，被一辆重型货车碾压致死，时间是2014年12月6日凌晨4:26，地点就在距离凶案现场不足500米的地方。随后法医提取了王宝银的 DNA 样本，
13: 检测的结果呢，发现他这个裤子上这个小点状血迹的这个 DNA 分型和这个王三阳的这个 DNA 分型是一致的。
12: 与此同时，凶案现场发现的菜刀和酒瓶的鉴定也有了结果，两者上面均有王宝银的指纹以及死者王三阳的血迹。根据调查结果，警方建立了两起案件发生的时间线。当天凌晨3:57，王宝银拿着酒瓶从家里出来。凌晨4:04，他骑着摩托车到达王三阳的住处。4:13，王宝银从命案现场出来向北逃跑。4:26，在行驶距离案发现场500多米处的路段时被撞身亡。据此，警方将王宝银认定为杀害王三阳的唯一犯罪嫌疑人。然而，就在案发后第20天，也就是2014年12月26日，内乡县公安局对王三阳被故意伤害致死案做出了撤销此案的决定。
3: 警方不是已经找到了犯罪嫌疑人了吗？怎么案件突然又撤销了呢？
21: 因为犯罪嫌疑人已经死亡，依据有关法律规定，已经无法对他进行刑事责任的追究，所以公安机关也没有必要再申请推进接下来的刑事诉讼程序。
3: 那么既然王宝银杀人的犯罪事实已经被确认，为什么还称其为犯罪嫌疑人呢？
21: 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2条规定，未经人民法院审判，对任何人不能确定其有罪。既然王宝银已经死亡，已经不具备刑事诉讼的主体资格，所以我们只能给他定性为犯罪嫌疑人，
3: 无法刑事立案。那么对于王三阳的家属来说，他们的权益该如何来维护？
21: 王宝银死亡以后，虽然不能对他进行刑事责任的追究，但在民事侵权上仍然不能因为他的死亡而消灭他生前应该承担的民事债务。王三阳的家属可以提起民事侵权诉讼，以王宝银的个人遗产来进行赔偿。
12: 王宝银是内乡县赤眉镇人，2004年他便来到王三阳的废品收购站工作。由于他是肯干，他一直被王三阳一家当亲人一样对待。
22: 他们一切，你像那学生上学了，老人看病了，弄啥了，都说俺们走后门跟着弄，他们户口不是这的人。
12: 令王三阳家人没有想到的是，这个亲如手足的人竟然会对王三阳痛下杀手。
23: 把他当亲兄弟对待，然后他背后砍你几十几刀，你怎么受得了？
24: 天塌了吗？桌子倒了吗？不能背啊，背背我都伤心透气了。
12: 由于涉案的两名当事人均已死亡，案发原因已无从知晓。事发后，双方家属曾就赔偿一事进行协商，然而却一直无法达成一致。原来，王宝银家境十分贫困，多年在外打拼，他却一直和妻子儿女租房居住。就在案发前不久，他的妻子又突然患上重病，不仅花光了积蓄，王宝银还为此向亲戚朋友借了不少钱。
3: 那么从王宝银的这个家庭情况来看哈，他根本没有个人的遗产能够清偿他生前的债务。
21: 虽然没有个人遗产，但在交通事故案件中，他的家人得到了一笔死亡赔偿金， 也正是这笔死亡赔偿金的存在

0: 长命协议。
1: 据王三阳的家人反映，在王宝银交通事故案件审理期间，2015年的1月5日和2015年的2月10日，王宝银的母亲马粉芝和妻子王婵分别签署了两份内容相同的补偿协议。协议中明确表示，由于王三阳被害一案已由内乡县公安局认定凶手为王宝银，并确认王宝银已死于交通事故，王宝银家属对此感到痛心与同情，故王宝银家属同意将王宝银死亡的所有赔偿款及保险理赔款给王三阳家属作为补偿。
2: 那个协议本来是没有想你这个协议，他那个女儿过来的时候就表示他们那边就是可以给我们这边适当的做补偿嘛。我就是想吧，人都不在了，总有一种表达方式吧，安抚一下我们这个父母啊，我这个孩子嫂子们这些人嘛。
1: 2015年3月10日，内乡县人民法院对王宝银交通事故的民事赔偿部分作出判决。判决肇事司机及肇事车辆投保的保险公司赔付王宝银的家属死亡赔偿金44万7960.6元，王宝银的母亲及儿子的抚养费74295.2元，王宝银丧葬费18979元，共计541234.8元。其中关于死亡赔偿金部分，王宝银的母亲马粉芝、妻子王婵和他的一对儿女各享有11万1990.15元的份额。交通事故案件判决后，王三阳的家属找到王宝银的家属要求履行协议，然而对方的态度却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变。
3: 后来我应该律师跟他说签上钱的事情上怎么回事，他们就现在就一直不想调解。
1: 在多次索要补偿款未果后，2015年11月11日，王三阳的家属向内乡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对方按补偿协议支付补偿款。
4: 王宝银家属所获得的这笔死亡赔偿金能否作为补偿款来支付给王三阳的家属呢？
5: 这笔死亡赔偿款是赔偿给王宝银的近亲属的，它不属于王宝银的个人遗产，不能作为王宝银的个人遗产赔偿给王三阳的家人。
4: 那也就是说，如果没有补偿协议的话，王三阳的家属可能拿不到这笔补偿款。
5: 是的，所以调查并确认这两份补偿协议的效力就成了本案的关键。
1: 两份协议内容完全相同，婆媳二人为什么要分开签署？
2: 可以签字的人不止一个，他婆媳关系，他和他岳母关系，还有他们父女关系都不太好，他们谁也代表不了谁啊。
1: 办案法官通过调查发现，王宝银的妻子王婵在2015年4月份，也就是王宝银交通事故案判决后不久，就因为重病医治无效死亡了，王婵的指纹根本就无法获取，而王三阳的家人也没有提供签协议时在场的有效证人。这是鉴定王婵签名成为鉴别协议真伪的重要方法。通过字迹对比，办案法官发现补偿协议上的签名并非出自王婵之手。
3: 他因为写不了字，然后按的指印这样的字，当时间他让代签的。
6: 我们现在拿到医院签了，咱们这个假谁知道？我也不知道。
1: 为了证明该协议的有效性，王三阳的家属提供了一段签协议当天拍下的手机视频。
7: 得报应，得你们，得我这孙娃怎么，我比我这孙娃怎么都亲？
8: 我伤心，我也不是故意的。
4: 那么，原告提供的这份手机视频资料能不能够证明啊王婵所签协议的有效性呢？
5: 我们当时看了这段视频以后，发现王婵当时病得十分严重，语言表述也不清晰。另外，这段视频也并没有记录当时协议的签订过程，所以我们觉得单凭这段视频是不能确认这份补偿协议真实性和合法性。
4: 我们看到这个王婵已经是死亡了，那么他还能不能被列为本案的被告呢？
5: 按照法律规定，已经去世的人是不能作为诉讼主体的。王三阳的家人起诉时是将王婵的法定继承人，即王婵的母亲和其子女作为共同被告进行诉讼的。
4: 目前已经确认一份协议无效，那么

0: 另一份由王宝银母亲签署的协议，调查结果又会如何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1: 一份协议四种说辞，当事人说法真假难辨。
2: 他是拿着我手，拿着脚写这个，写我这个名。
3: 他儿子、大儿子和儿媳都在。
1: 两名死者，两个家庭，法官该如何维护公平与正义？
4: 他们又都是间接的受害者，所以作为法院，我们还是希望能够调解结案。
1: 请继续收看《法治天下之长命协议》。在调查过程中，马粉芝向办案法官表示，他的这份协议是在王三阳的弟弟王宗阳的胁迫下签署的，属于无效协议。
2: 他让他哄着我，我不是在这个瞎子，不是在这个，我怎么上我学？他是拿着我手，拿着脚写这个，拿那个写我那个名。
3: 他如果是他一个人的话，说被骗了钱还有可能。他儿子、大儿子和儿媳，那孙子都小的不说，都在场。
1: 根据王宗阳的说法，王宝银的哥哥和嫂子见证了协议签署的过程。随即，办案法官找到王宝银的嫂子了解情况，
5: 都没在场。我说为啥不在场？那个时间，俺们小孩，俺们几个去找老师说题了。
1: 但是，当办案法官找到王宝银哥哥了解情况时，得到的却又是另外一个答案。
6: 前天有我在场，我没说的，妈呀，你给写个钱了，我没有说的话，我又没有质问他。
0: 我们看到四个当事人的说法都不一样，那么法官又该如何来判定到底谁说的是真的？
4: 王宗阳反映，在协议签订时，马分之的大儿子和大儿媳都在现场。在我们的调查中，马分之的大儿子是承认的，马分之也没给予否定，所以我们认为在这个问题上，马分之的大儿媳是撒了谎的。既然马分之的大儿子、大儿媳都在现场，一般情况下，他称王三阳的弟弟王宗阳对他进行了胁迫，我们觉得可能性很小。可随后，马分之的大儿子又提出了一个新的观点，进一步增加了本案的调查难度。
1: 据马分之的大儿子所说，尽管当时他在现场，但是他根本理解不了协议的真实内容。
6: 打着看是看了，不是那样子，不，他也看不懂。
1: 对于王宝银哥哥的说法，王宝银的嫂子却又说出了不同的答案。
5: 我失子，那我老公也失子了，俺都没在家。
0: 那王宝银家人所说的这些话，让我们听起来感觉是自相矛盾呢。
4: 是的，通过我们对王宝银家人的分别了解，可以判断出他们对本案的案件事实是有所隐瞒的。
0: 那么他们所说的话真实与否，对本案有什么影响？
4: 马分之签订这份协议时，相关证人是否在场，直接影响到这份协议的真实性和合法性，对我们的案件裁判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所以我们必须调查清楚。
1: 办案法官再次找到了马分之的大儿媳，向其释法明理。最终，马粉芝的大儿媳承认，签订协议时她与丈夫均在场。因为有两位有效证人在场，办案法官确认马粉芝所签的补偿协议真实有效。然而就在这时，王宝银的哥哥又提出一个新的观点，他认为王宝银并没有经过人民法院判决定性为真正的凶手，所以他们也就不需要对王三阳的家人做出补偿。
6: 反正我是俺们不同意讲那个欠不欠的，我怎么想怎么我明说，我说我兄弟也是阎王死了，不接受我兄弟是杀人犯。
1: 根据王宝银哥哥提出的观点，办案法官针对案件撤销查阅了大量的相关资料。
0: 那么程院长，以上的调查情况说明了什么呢？
4: 我国法律规定，在刑事案件中应遵循一对从无原则，但是在民事案件中还存在着一个高度概然性原则。王宝银虽然没有经过法院裁判确定其为真正的凶手，但根据我们掌握的现有的证据，所有的证据都支持其具体的杀人行为。既然这份补偿协议是基于杀人行为而签订的，我们把它定性为具有道德意义上的赠与合同，依照有关法律规定是不可以撤销的。但毕竟两名死者的家属都是无辜的，他们的经济状况都不很好， 他们又都是间接的受害者，所以作为法院，我们还是希望能够调解结案。
7: 最后一个结论呢，征求你意见，看你有个有没有上讲。
8: 如果是今天他态度各方面很不错的话，在20万基础上，我们可以做适当的往下调整。
9: 不一定说非要要多少钱，这个钱要主要我们想个是这个一个反正一个清白是这个的。
7: 啊，主要刚才说的是20万，20万，那你说得有协商先，还有再涨。
8: 等等，
7: 不管涨也不是涨，现在就是说，咱那边想告你，要你干的钱，你同意不同意可以的。
9: 我不同意干钱。
0: 陈院长，那么您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次调解结果如何呢？
4: 由于双方无法达成一致意见，调解不怀成功。我院审理认为，马粉之与王山阳的家属签订的不上协议是合法、真实、有效的。被告马粉之在没有得到其他受益人的授权和事后追认，他无权处分其他人的财产，他只能处分自己所得到的那一份赔偿款。
1: 2016年5月13日，内乡县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被告马粉之于判决书生效后10日内履行协议义务，将其在王宝银交通事故案件中所得的死亡赔偿金11万1990.15元支付给原告。一审判决之后，原被告双方均不服，向南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但是因原被告双方均未及时缴纳诉讼费，2017年2月23日，二审法院对原告一方按自动撤回上诉，对被告一方准许撤回上诉，一审法院判决生效。
0: 那么针对这样一起案件，我们来听听专家说法。
10: 根据我们合同法186条的规定，交付赠与的财物之前，合同是没有生效的。在生效之前，那合同当然是可以撤销的。那么有三种情况是例外，一种就是涉及到救灾和国家公益的这样的一种赠与，还有一个呢就是具有道德义务的赠与，第三种是经过公证的赠与合同，这三种是不能撤销的。那本案之中呢，恰恰适用的就是具有道德义务的赠与合同。
0: 感谢专家说法。法律代表着公平公正，这就要求我们的法官在工作当中要铁面无私，执法如山，用法律来维护双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本案当中，两方家庭都是不幸的，亲人的离去让他们承受着巨大的伤痛，而对簿公堂让这种伤痛变得更加的沉重。我们也希望通过法院的判决，双方家庭能够放下心结，早日走出伤痛。感谢陈院长，谢谢，再见。
1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2: 紫外线在科学上的定义是某种波长范围内的太阳射线，它可以帮助人体吸收钙质，它可以消灭细菌，但同时呢，它也伤害着我们的皮肤和眼睛。秋天的到来让很多人感觉到强烈的紫外线已经随着高温和骄阳离我们远去了，遮阳伞、太阳镜似乎也该收起来了。但是真的像我们想象中的一样，紫外线已经慢慢减弱，不足以伤害到我们了吗？我是健康指导黄庆。那经过了一个夏天的洗礼啊，秋天的天高云淡呢，的确让我们感到非常的舒适。但是呢，就是这种天高云淡呢，造就了秋季紫外线不弱反强的趋势。那也让秋季啊，成为了一年当中紫外线最强的季节。那在这里啊，我有一个表格，大家呢可以一起来了解一下四季紫外线不同的特点。现在呢，我们就从紫外线强度最低的冬季开始说起。冬天呢，除了滑雪场之类对紫外线反射率比较高的场合呢，日常的生活中啊，您都不用担心紫外线会给您带来伤害。春季的紫外线强度呢要明显的高于冬季，但是呢仍然不及夏天。但是啊，经过了一个冬天的休息呢，人体在春季对于紫外线的敏感度呢是全年最高的，所以春天呢是很容易晒黑的。夏天的紫外线比春天呢要高很多， 但是经过了一个春天的适应期啊，这个时候人体对紫外线的抵抗力已经增高了，只要您的防晒工作到位，就不容易被晒伤了。最后呢，就是全年紫外线相对最高的秋季了，原因呢在于秋季的云层呢比较薄，紫外线直射地面，虽然气温降低了，但是呢防晒啊还是不能怠慢的。四季的紫外线强弱有别，那在整个秋季当中呢，紫外线的强弱啊也是有分别的。一般来讲呢，初秋的紫外线是要高于深秋的，但是根据天气情况的不同呢也有例外。那今天呢，我就教大家几个辨别紫外线强度的小窍门。云层的厚度直接决定了紫外线的强度，所以第一个方法就是要靠眼睛看。如果云层稀薄，看起来天高云淡，您出门的时候就要做好防晒的工作了。另一个方法要靠感觉，如果一段时间内预报的气温不高，但感觉上却非常的炎热，就说明紫外线的强度非常的高，这个时候夏天的防晒工具就要再次派上用场了。除了靠眼睛和感觉啊，大家还要掌握一些紫外线的基础知识。那么一天当中什么时间紫外线是最强最具杀伤力的呢？大家啊可千万不要以为只有中午12点的太阳才是最毒的。12点来自太阳的紫外线的确是最强的，但是下午1点左右，地面所吸收的能量也开始释放出来，这个时候太阳和地面的紫外线上下夹击，是紫外线总量最大的时候。到了下午2点，太阳辐射呢要比1点弱一些，但地面辐射仍然很强，温度也会比较高，所以您的防晒也不能只顾头不顾脚了。秋季的紫外线呢，虽然对我们有一定的伤害，但是适当的接受紫外线的照射呢，对于我们也是有好处的。我们可以选择在秋季上午9点到10点以及下午4点到5点的时候出去晒太阳，这个时候紫外线的成分呢，很适合人体呢合成维生素 D， 使骨骼呢正常的钙化，对于小朋友和老年人呢会很有好处的。那么秋季的紫外线呢，虽然猖獗，但是只要我们正确的利用它并且使用它，那么秋季呢也是一个晒太阳的好季节。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温馨提示一：上午6点到9点，阳光中以红外线占上风，紫外线相对薄弱，所以这时候晒太阳对于补钙的作用并不大。二：晒太阳时最好穿红色衣服，因为红色能吃掉杀伤力很强的短波紫外线，对保证皮肤的安全有很大的作用。
13: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3: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3: 青岛调频94.4。
1: 淄博调频90.0，
13: 德州调频104.7，
1: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4: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1: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15: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11: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16: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11: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17: 圣山岛是东海的一颗明珠，位于中国最东端，面向太平洋。在这个4平方公里的悬水小岛上，渔民们常说，法垂西边桥，东边都听得到。 内陆法庭通常开庭审理的时间都是严格按照法定程序进行，而智的法庭却并非如此。算潮汐，看海况，坐小船，讲舆情，击法锤，是圣山法庭法官们的看家本领。圣山岛上这特殊的审理模式被上级法院认可为后朝开庭。每月农历23日都是潮汐落下去的日子。清晨7点钟，47岁的陈遵义庭长就带着80后的助手范凯凯，赶在落潮时节前往下辖的碧下岛社区做例行走访。每次去，他们都会像走亲戚一样，大包小包地给交通不便的碧下社区带一些食品和水果。今年27岁的范凯凯来圣山法庭已经2年了。2012年，刚刚从浙江工商大学法学系专业毕业的范凯凯，就参加公务员考试，考进圣四县人民法院工作。圣四县人民法院规定，年轻法官要到小岛轮岗2年。经过2年的基层锻炼，范凯凯于2015年6月通过司法考试，并光荣成为一名助理审判员。每次下社区，陈庭长都会喊上他一同前往。
18: 行吗？还能挺得住？
17: 冬季海上气候多变，陈庭长特意挑了一个风平浪静的日子出海，没想到半路上就起了风浪。行驶的船伴随着海浪，像荡秋千一样来回摇荡。运船的范凯凯一脸痛苦。范凯凯和运船的博弈中，终究还是败了下来，呕吐不止。一旁的陈庭长却安之若素，一点运船的迹象都没有。陈庭长18岁招干，考入圣四法院，风里来浪里去，在小岛工作已经20多年，破浪乘船对他来说早已是家常便饭。就在船靠岸时，碧下岛社区的老书记早已在码头等待。海边渔民自古有个说法，初一十五涨大潮，初八23见海滩。圣山法庭法官们到岛上走访，也都严格地按照潮汐规律，每半个月到岛上的社区走访。
19: 我们老书记在这里有多30年了吧？
20: 老书记啊，我们这次来啊，主要是一方面要了解一下社区里面的纠纷这个问题啊，一方面要来走访这个社区来走访。对吧？这是我们法院自己编的，嗯，你们要有一个声。
21: 谢谢。
22: 每一年都会编一本，就是以我们当年发生的
21: 一些事情，
22: 发生一些案例，就是一些稍微有一些典型的案例，然后也稍微就是相当于也是增加老百姓法律意识。现在最近一段时间这边的一些治安啊、纠纷啊情况是？
21: 纠纷是这样，现在呢，我们这里。毕竟人小，大的纠纷基本上是没有的。
17: 碧下岛是圣山镇下辖的一个小岛，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舟山市提出大岛建小岛迁的政策，碧下岛的居民大部分已经迁出去了，只剩下一些故土难离的老人守着这个小岛。在陈庭长看来，只要小岛上还有一个渔民，也不会让他失去法律的保护，这是法官们义不容辞的责任。圣山法庭管辖圣山岛、枸杞岛和碧下岛，3个岛加起来有10000多居民。法庭里的工作人员只有庭长陈遵义、助理审判员范凯凯和书记员黄辉，外加一名保安、一名食堂阿姨。
19: 圣山法庭涉案就是商事案子收了16个，就是民事案子大约有40几个。
17: 一年不足60件案子，还不及内陆法庭一周的量。但是由于辖区内居民大多数从事渔业，每一件案子都必须得按照潮汐和渔民劳作的周期来安排庭审日期。在内陆一周能结案的案子，在这里 常常要花上几个月甚至一年的时间才能审结，既费时又耗力。
19: 在他们的潜意识里面，身材更重要，开庭可能我今天不开，我下次过两天还可以开，因为什么，不开船的话他可能就是说过两天他可能一起风又有浪，他就出不了海了，然后他这个一起等于就是一个航次可能就耽搁掉了。
17: 为了照顾渔民的生产，不影响他们的生计，每一个案子的庭审日期陈庭长他们都要精心计算潮期，反复和当事人沟通。
19: 一般我们在送达法律文书的时候，那如果先告知他我们要预期排的开庭的时间，告知他如果有什么跟你这个捕鱼的这个时间啊工作有冲突的，他会提出来，我们再另外来改动这个开庭的时间。
17: 除后朝开庭外，升山法庭还有假日开庭和夜间开庭。
19: 回港的时候已经夜间了，这个夜间就是他才有空，案子的当事人需要开庭的就也排到外夜间开庭。
17: 这种在内陆法庭不可能出现的状况，在这里成了他们司空见惯的工作方式。
19: 天平上面不是有支点，那我们作为法官就是这个支点。
2: 那我们也是从实际情况出发，这个我们审裁法庭的候朝法庭实际上就这样来的，那只能是按照这个人家渔民要出海生产的话，我们尽可能照顾他们，然后等他们回港的时候再那个。
17: 陈庭长的法袍每次都由他自己亲自熨烫，然后披挂上身。又到月末，需要审理的案子明显增多。
3: 现在我宣读法庭纪律：一、法庭内要保持肃静，不得喧哗，不得吸烟，不得随地吐痰；二、在案件审理过程中不得随意走动，不得进入审判区；三、未经法庭允许不得发言或提问；四、手机等通信工具一律关闭；五、对违反法庭纪律的人员，审判人员、司法警察有权予以训诫，责令其退出法庭或予以罚款拘留；六、哄闹、冲击法庭、侮辱、诽谤、威胁、殴打审判人员等严重扰乱法庭秩序的人，人民法院可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情节较轻的予以罚款拘留。报告审判员，人员已到职，可以开庭。
19: 山西县人民法院山山人民法庭现在开庭。
17: 今天开庭的是起离婚案，当事人双方结婚七年，婚后不久就分居了，孩子一直跟着男方生活。
19: 一个离婚，
5: 还有一个6万块钱。
23: 这是个无理的要求，这个存在我养的我儿子今天
5: 啊，你是抢过去的，你不是那个人，
19: 你要考虑去的。袁大光，你要注意法庭纪律啊。旁听人员不得发话，也不得询问。
24: 不能去大门上听啊。
19: 罗伯的第一次警告你，第二次就责令你退出法庭啊。他刚才原告不是说了，就是他结婚几天有就回娘家住了。
23: 他整天喜欢到娘家住，叫我怎么办？我去叫他，他不来。
17: 陈庭长办过很多个离婚案件，但是今天的这个却很棘手。当事人双方都同意离婚，但是对财产分配和孩子的抚养问题，双方发生了异议。
19: 下面的人呢，第二次警告你了，
5: 警告过你了，法律
19: 你要坐在下面要注意法庭纪律。你在旁边的那个小伙子劝他到外面去，否则我们开庭这个程序无法进行了。都像你们那个没 结婚的事情是你自己的事情，也不是父母能干预。父母的意见作为一个参考。这种情绪在我们这里是很普遍的，这里是老百姓是很随意的，在法庭上对他宣布法庭纪律也是对他触动是不大的。
4: 陈庭长对原告当事人婆婆的过激行为并没有过多的责备。
6: 我不要，因为我根本没能力养孩子的，毕竟我是个女人，然后我的工资也只有2块钱一个月，然后我房子住的还是1000块钱、然后我要买衣服吧，我偶尔生病感冒我要看病吧，我哪有钱去抚养他。
19: 你认为是你经济能力上面是不具备这抚养婚生子的问题？
6: 就是啊。
19: 那么你到顺便法庭再问你一个问题，就是你对这婚生子有感情还是没感情？
6: 没有。
19: 没感情。
6: 对。
19: 孩子是你亲生的吧？
6: 孩子是我亲生的。但是我不怎么去挂念他，不怎么去想念他。
23: 儿子是两个人的，又不是我一个人生的。
19: 本庭会综合原告这个提供的证据与被告的答辩，来综合来审查这个案件的事实，那么最终做出一个判决。那么今天的开庭到现在休庭。
4: 陈庭长一锤定音，用法律的力量保护了儿童的合法权益。
19: 蛮听话的，蛮懂事的。
4: 陈庭长有一个幸福的家，21岁的儿子现在在上海海事大学读大二。因为常年在小岛工作，儿子在小学5年级时就被送到了寄宿学校。
19: 两个人去照顾，精力也不多，所以还是下决心把他送出去。
4: 陈庭长在18岁时招干考入圣寺法院，21岁的时候在小岛上遇到了心仪的姑娘。小岛法庭见证了两人从相识、相知、相爱到结婚生子的历程。即便之后妻子调到县城和陈庭长开始两地生活，也从未有过抱怨，尽心尽力地替陈庭长照顾着父母。
7: 人家都说他福气很好的，我呢年轻时候挺漂亮的，现在呢就难看，不好看。
4: 前不久，陈庭长的母亲因病去世，他一直深深自责。
7: 他呢，就妈妈刚过世，没多久，2个月不到吧？
19: 两个月不到，
7: 40几天啊。
19: 最大的遗憾就是，对我母亲来说是，在生前是没有很大的照顾的。
4: 在母亲最后的日子里，没有陪伴在他身边，成为陈庭长心中最大的痛。好在相濡以沫的妻子始终守护在婆婆身边，这让陈庭长心中的遗憾少了许多。有通情达理的妻子支持，陈庭长更能安心地在圣山法庭工作。
21: 就是说这个能不能产生这个法律效应，就是说什么意思呢？他或者是写个词拍一个微信传过来，或者是用那个录音都行，电话录音都行。
20: 不是电话录音，我想想这个地方不可能是很偏僻吧。
4: 圣山岛没有律师事务所，每次遇到法律方面的事情，群众都喜欢找经验丰富的陈庭长咨询。范凯凯始终将陈庭长当作自己的榜样，眼下他又要马上跟着陈庭长去处理一件非常棘手的案子。
22: 我们去枸杞乡的大王社区去执行一个案件。
4: 今天他们要执行的案子是一个百货商品分割，被执行双方当事人曾合伙经营，因其一方股东的丈夫死亡，另一方要求解除合伙关系，但因财产类别甚多造成分割纠纷。从立案到现在已经1年多了，陈庭长他们庭内庭外调解不下10多次，最终法庭判定双方解除合作关系，并以财产分割的形式将商品一分为二给当事人双方。
19: 把这个车子要把它拿掉了。 钥匙不对了。
0: 钥匙一直是在你这边。
19: 是的，是的。有可能这个时间长了，这个钥匙了。等一下，
4: 一股刺鼻的异味让在场当事人都退了好几步。
19: 按照判决书清单里面一样一样对好了。下方下位，你过来一下了。你那个还有个王秀珠，你
8: 我把
19: 你文案了，文案了，就是你就是文案是吧？
8: 嗯。
19: 就是按照这个商品分割清单，我们一件一件的来分好了，好吧？
8: 嗯。
19: 就是按照这个数量。
8: 不按那个评估报告书分啊。
19: 评估报告就是这个。
8: 那里面不是也有数量的？
19: 这也是这个各一样的。
8: 嗯。
19: 是一样的。
8: 嗯。
19: 那我们进去好了。
4: 为了让财产分割顺利进行，立案之后，陈厅长他们就专门从胜寺县城请来评估公司，将百货商品进行了评估。
19: 对，评估公司来了以后呢，对这个评估这个觉得为难，因为这有很多的商品，一个一个的去看。
4: 陈厅长耐心跟评估公司沟通，最后才说服评估公司一件件记录，拿到了评估结果。
19: 那龙哥哥是
22: 最好就是拿到外面去，然后比如说有一块地方放一下，不然的话都是很多的。
4: 一年多没打开门，屋子早已斑驳，空气中弥漫着浓浓的霉味儿。陈厅长三人没有任何措施，就开始分头工作了。
19: 会有些商品有调换嘛，如果这个种商品是单管，这个商品是上多了，就相互交叉一下。
4: 按评估报告显示，百货商品共有21471件，如何分清所有的商品让双方满意，着实有很大难度。大到一件电器，小到一针一线，都分得清清楚楚，逐一分割。法官们认真细致、一丝不苟的工作态度，让双方当事人都颇为感动。
9: 分割商品，他们一件一件，这个我满意的。

0: 上万件商品足足分了三天，终于分割完毕。夜幕降临，陈厅长他们正准备锁门时，却发生了意想不到的事情。
1: 所谓年终追缴，特别是月底。
0: 按照法律程序，执行完此案件的分割流程后，必须上锁封门。当事人双方都认为，分割完货物的店铺归自己所有，拒绝法院执行锁门。没想到开门不易，封门更难。为了安抚当事人双方的情绪，陈厅长他们耐心做着工作。
2: 什么时候申通了？什么时候结束？什么时候审核？反正我们今天要结束了，把这个门做好。
0: 按法律，当事人的行为已经构成了妨碍执法。为避免案情复杂化，陈厅长急中生智，请来了更熟悉当事人的人民调解员。当事人最终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当这扇门关闭时，耗时三天的分割执行终于全部结束。淅沥沥的小雨并没有让深夜归途的法官感到寒意，每顺利结一次案，他们的心中就充满着一片阳光。这两天陈厅长有些心事重重，原来按照圣泗县人民法院轮岗的规定，和他朝夕相处两年之久的助理审判员范凯凯不久就要离开圣山法庭，回圣泗县人民法院工作。陈厅长舍不得这个得力的小助手。
3: 为了凯凯，我马上要回去了，对不对啊？我们也舒服来了。我
4: 好，谢谢谢谢阿姨，
3: 谢谢。
0: 范凯凯大学毕业四年了，一直倾心海岛的司法事业，一晃也是个大龄青年。
3: 给侬回去找个所得呀，你就把阿姨去修读，找个修读吧。
4: 哦，修得嘞。
5: 哎，当条件成熟的时候，就要组织再给我们加把劲。该帮的时候帮一把。
6: 你所谓的帮是什么帮？怎么帮？
7: 比如说请假条，你就说我要去找对象，
5: 对，
7: 我组织这个假一定要请，一定要批，对吧？
5: 这个挺有道理的。
0: 在这个海岛唯一的咖啡厅里，年轻人畅聊着未来。对于回县城法院的工作，有期待也有未知。不管如何，干好司法工作是他目前最大的心愿。

潮起潮落，离范凯凯离开的日子越来越近。今天陈厅长决定和大家一起为范凯凯包他最爱吃的饺子。小小的圣山法庭在大海深处进山之上默然屹立了半个多世纪，春去秋来，一茬茬的法官们心系百姓，潮起垂落，将法理和情理的天平持稳，手中法锤应潮而起，公平公正地敲在百姓的心坎上。

0: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 进入秋季，天气也凉爽了起来，宜人的气候非常适合于户外活动。爬山是人们通常在秋季选用的一项锻炼身体的活动。因为秋季山上和山下的气温差别不是很大，爬山人们也不会感觉不适应，而且呢还可以欣赏到秋天的美景，又可以锻炼身体。但是一些不必要

0: 入秋以后啊，气温慢慢的降了下来。在经历了炎夏的酷暑和闷热之后啊，人们倍感秋日的凉爽和舒适。那宜人的秋季呢，也是锻炼身体的黄金季节，不仅可以调心养肺，提高各器官的功能，还能增强各器官的免疫能力和人们对外界寒冷刺激的抵御能力。因此啊，人们纷纷选择爬山呢，作为锻炼身体的一项基本的运动。不过在锻炼身体的同时啊，还有很多的注意事项需要我们特别的小心。
1: 首先，人们各有各的登山方法，哪种会比较省力又不会对身体造成伤害，就是很关键的了。爬山本身就是一项比较锻炼身体耐力的运动，如果走走停停，这时原来体内所能供应给身体的能量也会慢慢减弱，爬山时身体就会感觉越来越疲惫。喝水也是这个道理，等渴了才喝水，人体内已经丢失了大部分的水分，所以这个时候喝水呢，就会感觉越喝越渴。在口渴之前就陆续给身体补水，爬山时啊就会感觉轻松不少。除此之外，下山的时候也要更加注意，下山或者走较陡的山路时更要小心，一定要一只脚站稳之后另一只脚再迈步，千万不能着急，特别是负重时更是要这样，要不然过不了多久你的膝盖就会向你提出抗议了。你会觉得腿软，如果这个时候累了想休息一下，最好不要坐着休息，站着不走，活动活动关节也可以达到休息的目的。因为运动中关节突然停下来，如果再次运动就会出现关节僵硬、关节扭伤等症状了。

0: 后还要提醒大家的是，爬山时背包里物品的放置也是非常重要的，这样也会使您在爬山时轻松不少。爬山时最好把较重的东西放到背包的上面，这样爬山的时候物品的重力正好在人体的上面，这样爬起来就会轻松很多。如果把重的东西放在背包的下面，在爬山时就会感觉背包里的物品非常沉重，因为这时背包的重力是向下的，就好像有人在背后拉着您的衣服一样。在秋季啊，人体的阴经阳气呢处在收敛内养的状态，所以运动量呢不要过大，运动之后呢要多喝一点水，多吃啊一些像苹果还有梨以及乳类制品、蔬菜等等的食物，这样呢可以保持上呼吸道黏膜的正常分泌，防止咽喉肿痛。如果有条件的话，在运动之前呢最好多喝一点糖开水，这样呢可以防止低血糖出现头晕、出虚汗、四肢乏力的状况。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以下是微信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1: 温馨提示一，在爬山的过程中千万不要在风口休息，以免着凉感冒。二，在刚下山时不要喝冰镇的饮料，因为这时人体正处在内热的状态，以免对身体造成伤害。

0: 现在是下午四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青岛调频94.4，
1: 淄博调频90.0，
0: 德州调频104.7，
1: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书记朋友圈精编版。第一书记朋友圈每天下午4点到5点首播，欢迎您的选择收听。
3: 第一书记不是孤身奋斗。
4: 我是山东省生态环境厅驻成武县张楼镇。
5: 我是潍坊市应急管理局驻昌乐县沙坡沟村第一书记。
6: 众人拾柴，齐心助力共赢。
7: 有机云豆，欢迎前来洽谈采购。
8: 群策群力，如何来推动咱们的乡村振兴？
3: 广泛动员社会力量，有效汇聚爱心资源。欢迎收听广播融媒体公益众筹节目《第一书记朋友圈》。
1: 好了，欢迎大家收听收看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融媒体众筹公益栏目第一书记朋友圈。各位好，我是丁元。第一书记朋友圈栏目呢，是专门为全省各级第一书记抓党建促乡村振兴提供的融媒体宣传平台，既是一档广播节目，也是一个公益项目，欢迎您的选择收听。今天来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呢，是山东省水利厅派驻东平县新湖镇第一书记领队、豆腐营村第一书记杨永兵，东平县新湖镇党委书记杨震，山东省水利厅派驻东平县新湖镇优选选调生刘雅文。他们要为我们介绍哪些产业项目，又需要提供怎样的资源对接？稍后的时间里呢，欢迎您收听参与本期节目，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你可以加入节目的 QQ 群，群号是13198110，或者关注频道的官方微博、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
9: 孔书记来到我们村担任第一书记，给群众致富带来了希望，鼓舞着我们通过不断奋斗创造出幸福的生活。
2: 有了第一书记，百姓心中点燃了希望。
10: 刘书记自从到俺村来以后啊，村这个环境心里觉得亮堂堂的，尤其是下的雨，以前在哪里在说，哎呀，睡觉也睡得也舒坦，真是。
2: 有了第一书记，村民们回家的道路不再泥泞。
11: 老师告诉我们，暑假开学的时候新教室就可以盖好了。
12: 我希望以后的教室能够宽敞，
11: 我希望教室会更加美丽。
2: 有了第一书记，孩子们上课的教室洒满阳光。
13: 我的名字由孙子兵法中的两个字组成，叫孙兵。长期从事传统军事思想研究的我，走上了第一书记的光荣岗位。我们热忱期待爱心公益人士和社会的大力支持，将全省独一无二的红香葵做成脱贫致富产业，为山东农业品牌新家族的壮大伸出有爱援助之手。
2: 第一书记朋友圈，助力全省各级第一书记发展产业，推动乡村振兴，打造齐鲁样板。
1: 好了，欢迎大家收听收看第一书记朋友圈。接下来呢，我们和今天来做客节目的三位嘉宾来打一个招呼。首先欢迎到的是山东省水利厅派驻东平县新湖镇第一书记领队豆腐营村第一书记杨永兵，欢迎您杨书记。
14: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欢迎。再来欢迎到的是东平县新湖镇党委书记杨震，欢迎您杨书记。
15: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欢迎。再来欢迎到的是山东省水利厅派驻东平县新湖镇优选选调生刘雅文，欢迎您雅文。
16: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欢迎欢迎。我们今天三位嘉宾啊来做客节目，那今天的节目呢通过音视频同步直播，欢迎各位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点击进来发送直播两个字在线观看目前正在为您直播的视频节目。好了，今天节目开始了。首先呢，我们有请第一书记杨永兵书记啊先来为大家介绍一下近两年来驻村工作的总体情况。杨书记。
14: 好的，根据省委组织部的统一部署，我们第六轮山东省水利厅派驻东平县五位第一书记如2024年1月进驻新湖镇运河乡村振兴先行区开展驻村帮扶工作。五个人分驻五个村，其中我驻豆腐营村，周春国同志驻西王洼村，张林同志驻东王洼村，牛国党同志驻马庄村，周海涛同志驻常州口村。省里又安排两位优选选调生刘亚文、梁笑分别到新湖镇第一书记帮扶村、常州口村、东王洼村锻炼，这样我们就组成了五位第一书记加两位优选生的七人帮扶队伍。驻村以来，我们广泛深入调研，挨家挨户走访，发放联系卡，如干部群众座谈交流，到省水利厅前几轮第一书记帮扶村和周边乡镇学习考察，如乡镇县直有关部门深入对接，深入了解村情民意，深入剖析帮扶村发展优势和短板。在此基础上，制定了两年驻村帮扶工作计划，明确了党建引领、产业振兴、乡村治理、基础设施建设等主要帮扶任务，同时在帮扶实践中逐渐形成了着力办好五件要事，实现两个确保的五加二的工作思路。
1: 非常感谢咱们杨永兵书记的这个开篇介绍哈。其实今天呢，咱们可以说第一书记和优选选调生工作队啊，只是来了两位同志啊，并没有我们全员一起来到这里。但是呢，大家也可以通过我们的短视频来认识一下咱们这个队伍当中究竟有哪些优秀的同志们哈。是在我们的视频号啊，可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或者视频号山东乡村广播，点击进来。我们就找那个封面人物最多的最壮大的那个短视频，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短视频啊，大家欢迎大家进入之后啊，可以一块儿去看一看，认识认识我们奋斗在乡村振兴一线的工作同志们。好的，那么接下来呢，还是有请杨永兵书记啊来和大家聊一聊。就是哎，我听说哈，就是咱们现在这个队伍啊是一支有思路有目标的队伍，刚才呢也提到了五加二的工作思路，那么请您详细的为大家来介绍一下这个五加二具体指的又是什么呢？杨书记。
14: 嗯，好的。五就是指这个五件要事，就是抓党建促干劲，抓产业促增收，抓建设促移珠，办实事解民忧，树新风暖人心。这个二呢就是两个确保，确保守住安全底线，确保继续擦亮省水利厅第一书记品牌。这五加二的工作思路呢，和五位第一书记加两位优选生的七人组合正好是个巧合，不过也时刻提醒我们七人始终是一个团结战斗的集体，提醒我们要努力保持五加二白加黑的忘我战斗状态。两年来我们的帮扶工作啊，主要就是围绕办好五加二中的五件要事展开，主题可以用五个词来简要概括：骨干劲、谋致富、美家园、树民困、树新风。骨干劲就是发挥示范带动作用，建强基层党组织，发挥群众的主体作用，让干部群众干劲组起来。谋致富就是谋划产业发展， 增加群众和村集体收入，让群众腰包鼓起来。美家园就是争取实施农田灌溉、村庄基础设施建设等项目，建设美丽家园，让村庄环境、群众生产生活条件好起来。纾民困就是解决好群众积难筹盼问题，多办实事、办好事，让群众心里乐起来。树新风就是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倡述尊老爱幼、扶弱济困、勤俭节约、从德向善的社会风尚，让新时代文明之风在乡村吹起来。经过两年的不懈努力，帮扶村的整体面貌发生了可喜变化，村容村貌焕然一新，干部群众的精气神也提了起来，大家的生产生活条件越来越好，致富的信心越来越足，干事的劲头也越来越旺。村民自发为第一书记送来了锦旗，帮扶村的村两委也专门向省水利厅赠送了锦旗，上面写着第一书记有劲头，乡村振兴有奔头。这句话既是对我们的认可，也饱含着对我们的殷切期望。我们的驻村帮扶工作也得到了当地党委政府的充分肯定。东平县委授予驻西王洼村第一书记周准国同志优秀共产党员称号，我所在的豆腐营村党支部也被评为先进基层党组织。这些荣誉既是鼓励，更是鞭策，我们将继续脚踏实地，为乡村振兴贡献更多力量。
1: 其实每期节目当中呢，我们都会产生很多很多的名言金句，让我们的听众和观众难以忘怀。刚才提到的第一书记有劲头，乡村振兴有奔头，这既是对山东省水利厅派驻东平县新湖镇啊，咱们第一书记和优选选调生工作队的认可，也是咱们老百姓一片深情哈。那咱们思路清晰，团队精干，我们了解到啊，党建工作啊被放在了五件要事的首位。那在这些方面呢，你们又是如何破题的呢？杨书记。
14: 好的，我们在帮扶工作实践中探索形成了看、文、谈、干四结合党建工作法，着力建强基层党组织，发挥好党建引领作用。一是睁眼看，开拓视野，组织党员干部到孔繁生纪念馆、鲁西第一个党支部纪念馆、万里故居等红色教育基地以及党建先进党支部等参观学习，坚定理想信念，学习经验做法，开拓眼界，砥砺党性。二是述而文，接受教育，开设

0: 身边事，所见所闻和典型案例等举例，引导他们强化纪律意识、规矩意识、进取意识、大度意识。四是下手干，知行合一，会同党员干部认真研究实施“水运豆腐营”、爱拼才会赢、偶下共赴党旗红、联学促建、爱心竭力等党建品牌建设，以品牌凝聚聚力。 制定党建工作制度，推进党支部建设工作规范化、制度化，修订村规民约，加强村庄治理等。在真扎实干过程中，党员干部综合素质得到显著提高，基层党建引领力不断提升。两年来，共发展党员5名，入党积极分子14人，后备干部5人，对一个村党支部书记进行了优化调整。
1: 5个村党支部全部建成示范类党组织。好的，那党建啊，可以说凝聚了人心。那产业增收这篇硬文章又是如何做了呢？杨书记，请您再重点的为大家来介绍一下吧。
0: 嗯，好的。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农业农村工作说1000到10000，增加农民收入10000，我们将产业帮扶主动融入 东平县经济发展战略，会同新湖镇党委政府进行谋划、产业帮扶项目，千方百计增加村集体和村民收入渠道。一是做大做强传统偶下套养优势产业，实现一水双收，联系省农科院、省淡水渔业研究院等单位的专家到村调研指导，并对养殖户进行技术培训，助力4个帮扶村大力发展。 偶下套养面积1600余亩，仅此一项，纯种年收入达1280万元，争取实施总投资为6100万元，整个帮扶片出收益的省级渔业绿色循环发展项目，打造小龙虾产业园。二是启动水产冷库建设项目，延伸产业链，提高附加值，依托帮扶片出
1: 紧挨东平湖的优势，启动投资260万元的生产冷库项目，建设速冻冷藏、缓冲、恒温分拣等车间近600平方米，解决了高温季节产能淡荡的痛点，入境每年可为村集体增收15万元。三是开展设置农业试点，探索纯种增收新路径，
0: 克服帮扶片出地处细致洪区、吸引投资建厂难的弱点，结合当地实际，选取设施农业作为产业发展突破口进行试点，整合2024年第一书记帮扶资金500万元，建设东南市果蔬大棚22个，每年可为村集体增加收入30万元。四是因地制宜发展农村小生意，做活农民增收和纯种就业大文章。 从信息、技术、政策、资金、市场等方面给予指导和支持，助力5个帮扶村发展小型粮食仓储、粮食加工、畜禽养殖、手工业加工、水产养殖、特色养殖等20余处小微产业，其中希望洼村吸引人才返乡创业，发展马扎养殖20亩，年收入达15万元。
2: 好的，非常感谢杨永兵书记的介绍哈，也确实咱们第一书记在发展产业措施举措方面是非常实在的，从种养到加工，再到探索新路径，我们也想了解一下，咱们新湖镇党委政府又是如何看待和配合第一书记们开展工作的？那接下来呢，有请咱们新湖镇党委书记杨震书记为我们大家来介绍一下新湖镇的概况以及特色产业。杨书记。
3: 好，大家好，我们新湖镇地处东平县西南部，共54个行政村，人口 5.3万。 我们这里坐拥东平湖岸线湖塘相连，兼具壮阔的湖景与生态养殖坑塘的独特风貌。近年来吧，我们做足了水文章，走出一条向水突墙的特色之路，偶下套养模式在我们这里创新发展，实现一水双收，一塘多效。我们让传统养殖升级换代， 建起现代化循环水养殖基地，实现四季有鲜、全年供应。
1: 我们让新湖小龙虾游出东平。

0: 游向全国，打造从池塘到餐桌的全产业链。如今的西湖镇特色产业集聚效应日益凸显，乡村人居环境持续改善，群众生活水平稳步提高，展现出了产业兴、生态美、百姓富的生动图景，正朝着乡村全面振兴的目标稳步迈进。做强水特产，夯实产业根基，我们深挖水潜力，做强湖品牌，一方面持续推广藕虾套养、藕蟹套养等生态立体模式，目前多元化养殖面积已达万亩，年产小龙虾1500吨，莲藕20000吨，母均综合收益超过8600元，带动800余户养殖户年均增收50000元以上。另一方面，大力推动养殖方式升级，通过盘活闲置资源，建成7处总面积超9000平米的高密度循环水养殖基地，引进罗非鱼、黄鳝等优质品种进行工厂化养殖，预计年收益可达150万元，实现旧厂房向增收车间的精彩转型。引入好项目，激活发展动能，我们强化项目驱动，建立健全镇领导包保、部门联动、定期调度等机制，确保各重点项目高效落地，聚焦研练、补练、强练，系统谋划并稳步推进小龙虾精深加工、电商直播、冷链物流等产业融合项目，形成在建一批、投产一批、储备一批的滚动发展格局，全力争取渔业绿色循环、移民后期帮扶等上级资金，有效激发了社会资本参与、产业投资的积极性。水产冷库、果蔬大棚、基础设施提升等关键项目已建成投用，联起农文旅提升品牌价值。我们坚持文化赋能、三产融合，集中力量打造西湖小龙虾区域公用品牌，线上通过央视等权威媒体提升知名度，线下持续举办参与小龙虾节、开湖节等特色节庆活动，积极推动小龙虾消费与水乡文旅深度融合，与10余家餐饮企业建立起产销联盟，构建从池塘到餐桌的直供链，秉承产区变景区、池塘变公园、产品变商品的理念，依托东明湖岸线资源，将湖滨观光、渔市体验、民宿餐饮与核心产区串联，精心打造休闲旅游线路，初步形成了品牌带动产业、产业反哺品牌、文旅提升价值的良性发展格局。
1: 可以说特色产业基础啊是非常扎实的。那么听到这里啊，很多朋友也想了解一下省水利厅的第一书记们又是具体如何助力了咱们这些产业乃至全镇发展的呢？杨书记，
0: 省水利厅的几位第一书记来到我们西湖镇以后，真是扑下身子扎根基层，为镇里的发展注入了实实在在的活力。他们不仅带来了省里的政策和资源，更重要的是把先进的理念和务实的作风带到了田间地头。在党建引领上，他们下了实功夫，不仅带领村干部和党员到红色教育基地学习，开阔视野，坚定信念，还帮着村里健全制度，打造品牌。像水润豆腐营这样的党建品牌，就是他们和村里一起琢磨出来的，把党建和具体工作拧成了一股绳，村里的凝聚力更强了。在产业发展上，他们找准了突破口，非常关注我们的特色产业藕虾套养，主动帮我们联系省里的专家来指导搞培训，提升养殖水平。他们还积极整合帮扶资金，建起了水产冷库、果蔬大棚，扶持粮食加工、特色种植等小微产业发展，就像星星之火，为村集体和村民增收开辟了新的路子。在乡村建设上，他们用好了关键力量，积极向上争取项目资金，从灌区改造、美丽移民村建设，到修路安灯、治理河道、解决抗旱饮水和自来水入户这些具体难题，乡村的基础设施和面貌有了看得见的变化。在服务群众上，他们充满了真感情，从争取医疗队下乡义诊、捐赠药品，到完善农家书屋、关爱一老一小和困难群体，再到修订村规民约、推动移风易俗，他们想的做的都是老百姓最关心最需要的事，把温暖送到了群众的心坎上。总的说，几位第一书记来了以后，给镇上添了资源、带了思路、鼓了干劲。他们跟镇党委、政府拧成一股绳，跟村干部、群众想在一块儿、干在一块儿， 在强组织、新产业、美乡村、惠民生等等这些方面都发挥了实实在在的作用。
1: 哇，咱们真的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是向水图强哈。杨书记的评价非常的具体。那我们在今天节目一开头的时候啊，很多朋友也注意到驻村的还除了咱们第一书记，还有选调生的力量。接下来呢，我们有请省水利厅派驻的优选选调生刘雅文来谈谈有关情况。首先呢，我们有请雅文来简要的介绍一下帮扶工作开展情况。雅文，
2: 好的。到新湖镇这段时间，我先是担任长整口村党支部书记助理一年，然后在新湖镇政府工作锻炼，主要围绕以下三个方面做了一些工作。第一，沉到一线，尽快摸清村情民意。驻村期间，我把入户走访作为打开工作的第一步，用两个月的时间走访了村里32户群众，拉家常，听诉求，重点关注老人、儿童和老党员。在一次次面对面的交流中，把情况摸清，把关系走近，为后续的工作打牢了基础。第二，紧盯问题，推动解决群众身边的实际困难。围绕群众反映集中的问题，我竭尽全力想办法认真解决。针对影响群众出行的一段30米断头路，多次向上级汇报情况，积极对接资源，最终协调2.4万元爱心资金完成硬化施工，解决了出行最后1公里的问题。围绕群众增收的需求，参与助农直播，把黄瓜、草莓等农产品搬上云端，帮助农产品打开销路，链接校友会资源，为困难群众送去生活物资，组建志愿服务队，开展环境整治和便民服务，让群众的堵心事一件件得到缓解。第三，立足长远，培育文明乡风，我发起书籍募捐，并利用工作经费购置桌椅设施，在村里建成爱心书屋，不断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在移风易俗宣传中探索更加接地气的互动方式，引导群众转变观念，大力倡导低采礼，结合水利专业背景，在世界水日组织开展节水宣传和专题讲座，把节水护水理念讲清楚说明白，推动文明理念真正融入群众日常生活中。总体来看，我始终把自己当成村里的一员，在一件件具体工作中参与学习提升，努力把驻村工作做实做细，也在基层一线不断接受锻炼，积累成长。
1: 嗯，可以说咱们优选选调生啊，是一支年轻的力量，而且呢，他们应该是从校园这个第一次步入了咱们基层，是吗？雅文，
2: 是的，
1: 啊，自己应该也有很多下一步的想法哈，因为在我们的这个一年多的工作当中啊，自己积累了很多经验，干了很多的实事儿。刚才呢，也为大家做了一一的介绍和汇报。那今天呢？很多朋友可能刚刚进入我们的直播间哈，正在直播的是第一书记朋友圈栏目。今天来做客直播间的呢，是咱们山东省水利厅派驻东平县新湖镇第一书记和优选选调生工作队啊相关同志来做客节目。在节目当中啊，为我们大家一同来介绍我们派驻期间咱们第一书记们和优选选调生们他们的一些具体的好的经验和好的做法。同样呢，大家伙在观看我们节目视频直播的过程当中，如果说有问题要咨询，或者是有项目要合作，再或者是咱们要购买一些当地的农特产品，助力咱们集体经济的发展，都欢迎大家在我们的直播页面下方进行留言和互动。那么如何观看呢？您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或者是视频号里面搜索6个字山东乡村广播，山东乡村广播，点击进来发送直播2个字就可以在线观看了。当然我们今天呢，除了广播节目以外也有短视频哈，同样在我们的视频号里面，我们就封面人物最多的那个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直播的视频。这样马上到半点了，半点之后啊，咱们继续回来。
3: 哎呀呀，怎么有烟？着火了。
4: 遇到火灾，首先保持冷静的头脑和稳定的心态，在时间允许范围内一定要记得拨打火警电话119。
3: 哎，我的存折放哪儿了？对对对，还有我的首饰。
4: 时间就是生命，火灾袭来要迅速撤离危险区，不要贪恋财物。
3: 哎呦， 这烟越来越大了，得找条毛巾捂住嘴。
4: 毛巾要用水浸湿，捂住口鼻，防止吸入高温烟气。
3: 哎呀，这烟这么大，打开窗子透透气。
4: 发生火灾时，不能随意开启门窗，防止新鲜空气大量涌入。
3: 快跑快跑，着火了着火了！
4: 火势迅速发展，穿过烟火区时要爬行或尽量使身体贴近地面，千万不要站立行走，也可用水浸湿地毯包裹好身体，就地滚出火焰区逃生。
3: 咦，电梯还能用，快按快按快！
4: 发生火灾后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因为大火会烧断线路，导致电梯不能正常运行。
3: 哎呀呀，你快看，他的裤脚着火了，怎么办？
4: 身上着火千万不能奔跑，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的衣物压灭火焰。
3: 实在是跑不动了，咱们跳下去吧。
4: 火灾发生不要惊慌失措盲目跳楼。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温馨提示，用火用电注意安全，遇到火灾保持冷静，消防器材正确使用，有序外逃，及早报警。
5: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4: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5: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4: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5: 日照调频103.8，
4: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书记朋友圈精编版。第一书记朋友圈每天下午4点到5点首播，欢迎您的选择收听。
6: 第一书记不是孤身奋斗。
7: 我是山东省生态环境厅驻成武县张楼镇。
8: 我是潍坊市应急管理局驻昌乐县沙坡沟村第一书记。
9: 众人拾柴，齐心助力共赢。
10: 有机云豆，欢迎前来洽谈采购。
11: 群策群力，如何来推动咱们的乡村振兴？
6: 广泛动员社会力量，有效汇聚爱心资源。欢迎收听广播融媒体公益众筹节目《第一书记朋友圈》。
1: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收看融媒体众筹公益栏目第一书记朋友圈。各位好，我是丁源。第一书记朋友圈栏目呢，邀请各界爱心人士成为乡村振兴的志愿者，比如大中小企业家、公司经营者以及新阶层人士等等，以众筹产业项目的方式支援第一书记，推动乡村振兴，打造齐鲁样板。如果您是第一书记，如果您愿意帮助第一书记，都欢迎您加入第一书记朋友圈。那除了每天的广播节目以外呢，你也可以通过多种方式与我们、与咱们的听众朋友们进行互动和交流，比如说节目的 QQ 群13198111啊，当然呢，也欢迎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那除了收听收音机节目以外呢，您还可以通过齐鲁网、山东网络台、云听等平台同步直播，欢迎您的选择收听。好了，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和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啊，来打一个招呼。首先欢迎到的是山东省水利厅派驻东平县新湖镇第一书记领队，派驻豆腐营村第一书记杨永兵，欢迎您，杨书记。
12: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欢迎。再来欢迎到的是东平县新湖镇党委书记杨震，欢迎您，杨书记。
13: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欢迎。再来欢迎到的是山东省水利厅派驻东平县新湖镇优选选调生刘雅文，雅文，欢迎您。
14: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欢迎欢迎我们三位嘉宾来做客节目。那今天的节目呢，通过音视频同步直播，欢迎各位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 点击进来，发送直播两个字，在线观看正在为您直播的视频节目。那么上半段节目快结束的时候啊，我们邀请了我们的优选选调生代表刘雅文，和我们大家一块儿来介绍了一下他这些年来主要开展了哪些相关的工作。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和雅文聊一聊哈，就是一年多的帮扶工作，我觉得这个收获肯定是不小的，能不能和大家分享一下自己这个工作以来的心得和体会？
2: 好的，刚刚主持人也介绍过，我是一名刚刚走出校门的选调生，所以说驻村帮扶是我工作生涯的第一站，给我留下的印象非常非常深刻，我从中学习了很多，收获了很多，可以说是永生难忘。第一是在一件件具体的小事中真正读懂了基层，以前对基层的认识更多停留在文件和材料里，真正派驻到一层基层之后才发现，基层工作往往体现在最日常的细节中，入户走访时一家一户的坐下来聊家常问冷暖，为了一条路一处环境问题反复到现场查看协调施工，还有不少群众对办事流程不熟悉，我们就一遍一遍讲政策跑部门帮着对接，事情虽然不大，但每一件都牵着群众的生活，这些经历让我慢慢明白基层工作的价值正是在这些看得见摸得着的小事里。第二，在和第一书记乡镇干部并肩工作的过程中，感受到了什么叫责任和担当，很多工作推进的并不轻松，需要反复沟通持续跟进，有时还要顶着压力往前推，但大家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群众的事不能等，也正是在这种一日复一日的坚持中，我体会到了基层干部的担当并不轰轰烈烈，是把一件普通的小事做到位，做到群众心里。第三，在真情服务群众的过程中，明白了做好水利工作的着力点和落脚点，作为一名水利系统的选调生，我越来越真切地感受到水利工作和群众生活贴得非常近，无论是防汛排涝还是饮水安全，都是关系群众安危的大事，水讲究顺势而为，润物无声，我觉得这也正是基层工作的状态，平时不显山露水，但是在关键时刻能稳稳地托住群众的安全和幸福。总体来说，这段驻村经历让我更加坚定了扎根基层服务群众的初心，也让我真正理解了选调生为什么一定要到基层来，因为只有在基层把根扎稳了，把情况摸透了，今后无论走到什么岗位，心里都会始终装着群众，装着责任。
1: 嗯，感谢雅文的介绍哈。可以说刚才不管是我们的第一书记杨永兵书记，还是我们的优选选调生代表刘雅文，他们可以说都介绍分享了咱们工作队啊，在我们这个基层一线的工作经历，可以说从宏观布局到具体的落实，我们都看到了多方的合力。那么产业要发展，基础啊就需要先行。杨永兵书记，您能不能再给我们大家具体的介绍一下，在改善乡村生产生活条件方面，咱们第一书记们又开展了哪些具体的工作呢？杨书记，
14: 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呢，我们主要是积极争取各级各类项目，补齐村庄基础设施短板，改善群众生产生活条件和村庄环境。一是争取实施总投资3700万元的流口灌输现代化改造提升项目，主要包括输配水、储蓄建筑物及配套设施、管理设施及用水量测与灌输信息化等工程。新湖镇全入受益，改善农业灌溉面积4.4万亩。二是利用5个帮扶村作为整体移民村的有利条件，争取2024年中央财政水库移民扶持资金1000万元，实施美丽移民村或环境整治项目，共铺设沥青路6.3万平方米，新修混凝土道路1.4万平方米，新修散水1.9万平方米，安装太阳能路灯388盏，排水沟加铺盖板5.8公里，建设休闲广场2处，新达机井2眼，新修乳水井2口，新建桥涵1座等。三是投入第一书记帮扶专项资金240万元，中央预算类投资以工代赈项目资金500万元，新建改建道路6.7公里，整治池塘1座，安装太阳能路灯88盏，整修沟渠1.1公里。 四是政企实施总投资338万元的幸福镇湖出排水沟幸福河湖项目，其中涉及豆腐营村河道综合治理2.3公里，建设清水平台、休息小公园、便民步道、沿河休闲健身处，以及实施量化绿化提升等，通过一系列改造提升，实现村庄白天亮起来，晚上亮起来。前面的一个亮是亮地的亮，后面的一个亮是明亮的亮，浇地顺起来，纯种喜上眉梢。比如豆腐营村，原来各村各户啊门前路边的排水沟，因为没有盖板，平时积存大量的生活垃圾，且导致门前道路无法破车，无法错车，给群众出行和村庄环境造成了很大的不利影响。这次加盖盖板之后啊，路变宽了，也变干净了，受到群众的交口夸赞。
1: 嗯，那么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呢，既需要物质文明的积累，更需要精神文明的升华。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有请杨永兵书记来介绍一下这方面的相关情况。杨书记，
14: 乡村振兴既要塑形更要铸魂。在精神文明建设方面呢，我们从焕发乡村文明新气象出发，积极涵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主要做了以下工作。一是强化思想教育，通过第一书记及优选生小讲堂，自行或邀请专家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移风易俗、节约用水、环境保护等宣讲，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培育文明健康、绿色环保的生活方式。二是强化制度保障，在村规民约中强化乡风文明建设内容，定规矩、树新风、扬正气，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完善红白理事会工作制度，大力提倡丧事简办、喜事兴办，摒弃铺张浪费和互相攀比的陋习。三是强化示范引领，在腾讯公益平台向社会为面向社会为困难及残疾群众募集40,000元善款，向派出单位争取资金11.4万余元，走访慰问老党员、困难群众、残疾人、退役军人、留守儿童等共769人，主办敬老饺子宴，开展爱心助学和困境儿童关爱，帮扶产业项目收益啊优先为困难户分红。四是强化典型选树，开展了乡村光荣榜评述活动，表彰助人为乐、孝老敬亲、致富不忘乡亲等典型，以身边榜样带动身边人唱述文明新风，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大精神动力。
1: 好的，非常感谢咱们第一书记杨永兵书记的介绍哈，让我们了解了一个非常全面啊、非常这个仔细的这么一个帮扶工作。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和杨振书记啊来聊一聊。那么展望未来，新湖镇在乡村振兴、打造齐鲁样板方面又有着哪些规划呢？杨书记，
0: 立足新起点，新湖镇将紧紧抓住15五开局契机，以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奋力在乡村振兴和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中展现出新作为，实现新的突破。一方面是强烈升级，推动水乡特色产业提质增效，我们将持续擦亮新湖小龙虾品牌，推动生态渔业向标准化、品牌化、全链条化升级，在深耕万亩藕虾套养基地的同时，有序拓展螃蟹、观赏鱼等特色养殖，探索多元生态护养模式，以小龙虾产业园为核心，贯通从两种繁育、生态养殖、精深加工到冷链物流、品牌营销的全产业链，让一只虾游出更大的价值，同步提升莲藕、荷叶等水生经济作物的附加值，扶持特色水产加工，强化仓储冷链配套，不断夯实产业根基，延伸价值链条。另一方面，夯基惠民，推动乡村建设与治理效能同步提升，我们将扎实补齐基础设施短板，重点推进道路提质与南出口畅通工程，通过建设生态护岸、疏浚治理沟渠、更新排灌设施，进一步筑牢水乡发展基底， 高质量完成美丽移民村建设，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乡村建设经验。同时我们将更注重发展成果共享，通过推广文化书院、建设高标准农田等实实在在的举措，持续改善人居环境，丰富乡村文化内涵，提升治理水平，让乡亲们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可持续。
1: 嗯，非常感谢杨振书记的介绍。那么可以说啊，蓝图已经绘就，关键在于落实。那么像我们刘雅文啊，作为我们的优选生的代表，也是我们的年轻的中坚力量，你对自己接下来的工作又有着哪些期许和打算呢？雅文。
2: 嗯，我现在还有10个月的基层锻炼时间，说实话这个时间真的是不多了。越到这个阶段，我越清楚哪些事情该抓紧做，哪些事情必须该做扎实。首先我要持续关注重点群体，把常态化帮扶真正落到日常里。像鳏寡孤独群体遇到的问题，往往不是一次性就能解决的，需要长期有人惦记。我会继续坚持走访，哪家最近身体状况不好了，哪家生活上遇到新问题了，第一时间掌握情况，能协调的协调，能对接的对接，让他们真切地感受到一直有人在关心惦记着他们。其次，做好帮扶项目的运行管理，确保发挥效益。现在我们的果蔬大棚已经建起来了，也种上了农产品。前期我参与过助农销售，已经对接了一些渠道，接下来就是要把这些渠道用稳用熟，帮着把我们的好产品持续地卖出去，让群众的生活条件有实实在在的改善。第三，加强引导带动，把村里的文明建设和基层治理往前再推一步。乡村振兴既要把环境和产业建设好，也要把人心凝聚起来，通过志愿服务、文明评选和日常活动，把更多的群众慢慢地带动起来，让大家从看着干变为一起干，让村里的事情有人参与、有氛围、有延续。我希望抓紧时间，把该做的事情尽量做好，把基础再夯实，让这一段驻村经历对得起群众，对得起自己。
1: 嗯，其实刚才雅文提到的很多的一个词和字就是什么呢？故事的事啊。其实我们派驻的过程啊，也是一个个温馨温暖感人的故事发生的瞬间。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想有请第一书记杨永斌书记啊，给大家分享几个驻村期间让您印象非常深刻感到温暖的小故事，好不好？杨书记。
14: 嗯，好的。
1: 嗯，
14: 第一书记驻村帮扶啊，既要驻村更要驻心。在帮扶之间发生了很多故事，其中啊有一些故事让人十分的感动和难忘。这个我分享几个故事。第一个故事就是一面锦旗的故事。在驻村工作中，西王洼村的第一书记周振国，他养成了每天都在村里走一走看一看的习惯，这既是为了了解村情，也是为了能和乡亲们多聊聊家常。2024年4月的一天，周振国在走访中遇到了一位村民，对方提到这两天好像没有看到这个王大爷出来晒太阳，这句话引起了周振国的注意。王大爷呢是独居老人，日常虽有帮保的村干部和邻里照应，但周振国还是决定立即上前去看一看。来到王大爷家，他发现老人虽然在家，但是行动明显不便。仔细询问之后才得知呢，老人前几天不慎摔了一跤，腿脚疼痛，怕给大家添麻烦，就自己在家歇着，没有声张。周振国仔细查看了情况，认为需要专业检查，便耐心向老人说明，像您这种情况啊，就得让医生看看，咱有医保，村里也会帮忙，千万别自己硬扛。随后呢，他亲自陪同王大爷到医院做了全面检查，医生诊断后表示，幸亏及时发现，经过规范治疗和康复，不会影响正常行走。住院一周的日子里，周振国每天都会送饭送菜，陪他聊天解闷。出院后，王大爷揣着1000元钱来到村委，执意要付车费和饭费，被周振国婉言谢绝。没过几天，他又把一面锦旗送到村委，逢人便念叨，多亏周书记保住了我的腿。此后周振国也留心经常观察老人，老人后来悄悄告诉他，被第一书记感动，现在他的邻居啊、后辈啊，对他都比以前好多了。现在只要周振国夜晚在屋里亮灯时间有点长，窗外总会传来王大爷关切的声音：“周书记，早点歇着，别熬坏了身体。”
1: 这是第一个故事哈，肯定还有第二个故事是吗？
14: 嗯，第二个就是一碗饺子的故事。2025年元旦，为弘扬爱老敬老传统美德，我在所在的棒福村组织了一场敬老饺子宴，邀请村内80岁以上的老人吃饺子，向老人们表达敬意，并送出关爱和祝福。活动开展得很成功，隆冬时节，30多位老人聚在一起聊家常，边聊家常边吃饺子，气氛十分热烈。最让我感动的是，一位老人从县城专程赶来参加。这位老人平时啊就住在县城儿女家，家庭条件并不差。这次之所以特意赶回来，显然不是在意这碗饺子本身，而是在意这种被尊重的这种感受，在意这种全村一家人在一起暖意洋洋的气氛。这次饺子宴，我个人一共花了500元钱，但是我觉得，我想这是我有生以来花的最值得的500元钱。
1: 嗯，这是两个故事哈，两个故事，一个是一面锦旗的故事，一个是一碗饺子的故事。可以说听了故事之后啊，真的是感慨很多啊，印象非常的深刻。那么两年的这个咱们这个帮扶工作啊，可以说在过程当中啊，刚才提到是故事啊，当然我们从故事当中呢也有一些感受和经验，是不是也能和大家分享一下的，杨书记？
14: 好的，两年帮扶时间不是很长，但是感受啊特别深。我认为我们之所以能为群众做点事情啊，主要得益于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就是要有独木不成林的意识，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不管做什么工作，单打独斗都不如团队协作，搞帮扶也是如此。两年来，我们5名第一书记及2名优选生组成的7人工作队伍啊，按照一人帮五村、7人帮一村的思路，工作共同研究谋划，自然统筹争取利用，规划深入对接协调，拽纸沉船，以联合帮扶推进乡村连片振兴，实现了1+1=2的效果。第二，要有向我看齐的决心和胆量。第一书记驻村帮扶，必须紧紧依靠干部和群众的支持，这是干事的基础。而要想赢得干部群众的支持，第一书记就必须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切实增强公信力、感召力和凝聚力。我们制定党小组工作规则，从提高政治站位、真心服务群众、锻造优良作风、守住安全底线等10个方面自我严格要求，以对得起第一称号的责任感，急难险重冲在前，无私无畏干为先，以实际行动赢得了党员和群众信任，由此形成第一书记带动党员、党员带动群众的良好局面。第三，要有俯首甘为孺子牛的情怀。基层工作千头万绪，情况和人员复杂，推进工作难度很大。如果没有强烈的一心为民的意识，就不会有排除万难的担当，遇到问题可以有各种理由绕道走，躺平摆烂。两年帮扶时间很快过去，最终只会一事无成。
1: 嗯，那么咱们节目也快接近尾声了哈。节目最后呢，想问问您，在推进当地重点产业发展方面，咱们还有哪些需求呢？
14: 嗯，好的。刚才我和杨振书记啊，还包括刘远文同志，我们也讲到哈，藕虾套养是我们新湖镇的特色产业，也是帮扶村这个支柱产业，是群众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下一步啊，一方面我们诚邀科研院所和大学等单位到我们帮扶村搞科研试验，指导提高小龙虾莲藕的品质和产量，我们提供试验田并搞好这个相关服务。另一方面呢，我们诚邀相关企业来新湖镇投资小龙虾莲藕啊、深加工等，提高产品的附加值，我们全力做好相关配套服务。最后呢，借此机会感谢社会各界对第一书记帮扶工作的支持，诚邀各界朋友到新湖镇考察指导，投资创业，共谋发展，我们在生态新湖魅力水乡等你，谢谢。
1: 可以说最后我们发布产业对接的这个需求啊，是我们这个之前在做第一书记朋友圈节目当中呢，不少第一书记也发展过的产业项目了哈。这个项目其实大家也都非常的熟悉，有这个小龙虾，有莲藕，也就是藕虾套养的这种的一个模式。那么我们今天呢，视频直播页面下方是可以留言的，那如果说咱们社会的企业或者个人想进行合作或者是购买啊，我们都欢迎大家在我们的直播页面下方啊进行 留言啊，我们会第一时间进行互动，咱们共同助力第一书记的帮扶产业项目，共同助力我们乡村的全面振兴。那么今天呢，咱们节目呢就进行到这里了，非常感谢啊，我们三位嘉宾来做客节目，和我们分享了很多好的经验和好的做法，同时呢也带我们大家了解了咱们山东省水利厅第一书记和优选选调生工作队在工作当中是如何认认真真、勤勤恳恳服务于民、为民服务的。那么今天呢咱们节目就到这里了，再次感谢大家，也祝福咱们新湖镇的明天越来越好，谢谢你们，再见啊！
14: 谢谢主持人，
15: 谢谢主持人，
2: 谢谢主持人，
15: 再见。
16: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1: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振兴驿站。
17: 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普及农药使用常识，共建绿色乡村。
1: 农作物生长过程中，农药是一种重要的防治病虫害的工具，想要农药打的效果更好，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农药包含杀虫剂、杀菌剂、除草剂等等，可以帮助我们控制害虫、杂草等，保护农作物健康生长，提高产量。但是如果使用不当，可能会对作物、环境和人体健康造成危害。
17: 为避免此类问题，今天我们特意为农民朋友们整理了田间作业中关于农药使用的常识和注意要点，为大家讲解如何安全高效地使用农药。
1: 首先，在使用农药之前，我们应该根据作物的生长期、病虫情况等因素，选择适宜的农药品种和使用剂量，避免滥用或误用。对于这一点，应该是容易明白的。选择的农药一定要对症，养成查看农药说明书的好习惯，不然喷施再多的农药也达不到效果。
17: 比如购买杀虫剂，一定要仔细看一下，它是消灭真菌的还是消灭细菌的，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参数。同时要选择正规渠道购买的农药，杜绝使用假冒伪劣产品。
1: 再一个就是一般购买的农药属于高浓度的，需要进行倍数的稀释后才能用，用老百姓的口语说就是配药，专业术语就是稀释，两者是一样的原理。采用二次稀释法，先用1公斤温水把药剂化开，然后再二次稀释即可，也就是喷洒用的浓度。
17: 搞清农药的性质以及相互混合时有无不良反应，不要把所有的药剂同时倒进水中混合，每放入一种药剂一定要搅拌均匀，不然极易造成药剂沉淀或出现浮层，降低药效甚至导致药害。
1: 许多人都说井水配药，药效减半，不让用井水打药怎么办？其实在用井水配碱性农药时加一些食醋就能防止药效降低，打药时加入食醋还能有助于作物生长。一般一个15千克的喷雾器用食醋50毫升就可以。
17: 打药的效果与天气和温度也有非常大的关系，注意避开刮风下雨天和高温时间，因为刮风喷药会使农药飘散，雨天施药，药液被雨水冲刷会降低药效，高温下施药容易发生药害和中毒。
1: 选择晴朗无风的天气下打药，最佳施药时间是上午8点、11点、下午4点、6点，当然不同作物之间也存在差异，比如小麦打除草剂最好在温度10摄氏度左右，而玉米是30摄氏度左右。
17: 农民朋友们，除了上面所讲的使用技术，使用农药的过程中我们也要注意安全问题。首先，配置农药时要远离住宅区、牲畜栏和水源处，选择专用量取和搅拌的器具，严禁在配药施药现场抽烟、用餐和饮水。施药人员出现头疼、头晕、恶心、呕吐等中毒症状时，应立即离开施药现场，及时带上农药标签到医院治疗。
1: 施药结束后立即洗澡更换衣物，并洗净施药时穿戴的衣裤鞋帽。剩余农药不得与粮食、蔬菜、瓜果、食品、日用品等混在混放，应存放在儿童和动物接触不到且凉爽、干燥、通风、避光的地方，严防被人、畜、家禽误食。
17: 广大的农民朋友们，本期节目我们介绍了普及农药使用常识，共建绿色乡村。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16: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15: 绿色是希望，生态是方向。
18: 海洋蕴藏着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
19: 今后这个海洋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更加依赖于对环境友好、对生态友好、对我们的这个人民的福祉更加关注的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上。
15: 山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在发展海洋经济上走在前列。
20: 要聚焦啊渔区振兴战略，高水平建设啊海上粮仓，开启啊我省海洋强城建设的新征程，为我省新旧动能转换提供啊强力支撑。
18: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完善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为海洋强国建设做出山东贡献。

0: 现在是下午五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日照调频103.8，
1: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3: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2: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4: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2: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
5: 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6: 凌晨时分，立国街头传来一阵婴儿的啼哭声，
7: 纸箱里面放了一个奶瓶。
6: 出生不久的孩子是谁狠心将他遗弃街头？
7: 他们发现的时候已经在这边了。
6: 面对支离破碎的线索，真相还能否浮出水面？
8: 他在看到了媒体的报道以后认出了这个婴儿。
6: 一起特殊的弃婴案背后却暗藏惊天内幕。本期法治天下之不寻常的买卖，
9: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我们知道有的孩子啊生下来之后呢，嘴唇这儿有一个豁口啊，这种疾病呢被叫做先天的唇腭裂，所以这些宝宝呢也被称作兔唇宝宝。兔唇宝宝呢，其实他们经过手术是可以痊愈的。比如说歌星王菲的孩子呢，曾经就是兔唇，经过家人的照顾，良好的医疗，现在已经完全没有问题了。但并不是每一个兔唇宝宝都如此的幸运。今天我们这一起案件当中啊，给您讲述了一个兔唇宝宝他的曲折命运。他生下来之后不久就被人遗弃街头，孩子的父母如今现在何处？兔唇宝宝的命运又将如何呢？我们进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6: 这里是江苏省徐州市北部的一个小镇，名叫立国镇。回到2013年7月24日的这一天，这里却发生了一件令人痛心的事情。
7: 那天早上5点多钟，我们立国派出所接到群众报警。
6: 报警的人是一名30多岁的男子。当天晚上他经过这条街道时，突然听到了一阵婴儿的啼哭声，于是他循着声音找过去，发现在一个破旧的纸箱里竟然躺着一个男婴。情急之下，他立马拨打了报警电话。民警接到报警后随即赶到了案发现场。
7: 当时我们就是在石门的路边发现这个被遗弃的婴儿的，婴儿放在一个纸箱子里面，用包被包着，纸箱里面放了一个奶瓶，附近围观很多群众。
6: 警方发现这个孩子胖嘟嘟的，很是可爱，但随后他们就发现这个孩子的身体是有缺陷的。
7: 因为这个孩子他有个特征比较明显，他的嘴是兔唇。
6: 那么是谁把这个孩子放到这里的呢？为了弄清这一切，警方开始走访周围的一些人，希望从他们口中得到一些关于婴儿的线索。
7: 附近有那个早摊，有扫路的，有那个出摊的卖小吃的，问一下这个情况，他们说呢也不知道。等他们发现的时候已经在这边了。
6: 另外，警方在纸箱里也没有发现任何与孩子身份相关的线索。
9: 看到这儿，也许您会猜，是不是这对父母担心医疗费用太高昂没法承担，所以最后一狠心把孩子遗弃在了街头呢？事情的真相到底是什么样的？我们今天啊也请到了这起案件的主审法官刘翠颖法官，有请刘法官。
6: 刘翠颖，江苏省徐州市铜山区法院1级法官，刑事审判庭副庭长，多次被评为优秀法官、先进个人。
9: 这起案件当中，我们看到这名男婴啊，他是患有先天的唇腭裂啊，就是所谓的兔唇。这个孩子除了唇腭裂之外，还有其他的疾病吗？
10: 经过这个福利机构对他进行了全面的身体检查，除了这个嘴唇有这个缺陷以外，没有发现任何的疾病。
9: 他的唇腭裂严重吗？
10: 他的唇腭裂和其不同于一般的这个兔唇的孩子，从他的这个唇腭裂的面积还是比较大的。
9: 大到什么程度？
10: 大到已经豁到了鼻子上。
11: 考虑到孩子嘴唇的特殊性，警方猜测附近的几个医院很有可能接生过这个婴儿。
7: 在附近的医院也走访过，有没有这样的情况，他们说呢也不知道。
11: 几天后，他们并没有查找到与这个孩子相关的线索，警方决定通过媒体的力量把孩子的消息扩散出去。
7: 另外一个呢，也通过报纸刊登出去，就是想查获一下这方面的信息。
11: 就在媒体刊登的第三天，民警就接到了一个举报人的电话，对方说他知道婴儿的亲生父母是谁。
9: 短片当中我们看到，这个时候呢，突然有一个举报人说啊，我知道。这个举报人是谁啊？
10: 这个举报人是我们徐州妇幼保健医院的一名护士，他在看到了媒体的报道以后，认出了这个婴儿，发现是他在帮忙接生的一个婴儿。在医院的病历上有详细的记载儿童的父母的情况，他的父亲叫周来纯，母亲叫段荷花，都是徐州市铜山区柳泉镇人。
11: 根据这条线索，警方立即前往周来存的家中了解情况。谁知当他们来到周来存家里时，却发现只有段荷花一个人。原来周来存在闻讯警方赶来的消息后立马逃跑了。
7: 我们跟他说明来意，说根据把这个小孩事也给他提了一下子。
11: 段荷花听说是打听孩子的事情，立刻告诉警方，那个兔唇男婴正是自己前不久刚生的孩子，
12: 也是出了月子，也没满月嘞就送走了。
11: 当警方询问段荷花为什么把自己的孩子遗弃时，段荷花显得很惊讶，他似乎根本没有想到自己的孩子会被遗弃在路边，同时他否认说自己并没有遗弃孩子。
7: 孩子当时也是比较惊讶的，说怎么小孩怎么被扔到外面了。
12: 他就要给人家，他觉得一看谁知道怎么能两个孩儿，
11: 怎么会有两个孩子呢？段荷花的回答让民警十分诧异。据段荷花说，2013年7月15日，他在徐州市妇幼保健院生了这对龙凤胎，女孩很健康，但男孩却是个唇腭裂的孩子。在孩子出生十天后，丈夫周来存就联系好抱养人，将孩子送人了。
12: 打医院来的时候就抱出来，大门就送走了。
11: 两个孩子同时被送人，男孩找到了，那么女孩在哪里呢？段荷花说，孩子是被丈夫周来存抱走的，至于送给了谁，他并不知情。
12: 第一天又到10点多，他找的，他不知道搁哪找的，找的他来到顺族就被他抱走了。
11: 好不容易找到的线索却再次中断了。就在案子毫无进展的时候，2013年8月18日下午，派出所收到了一封实名举报信，信上说自己叫陈福，是中间人。几天前他从报纸上看到了这条新闻，而报纸上的那个男孩不久前他报给了一个叫厉志海的人。
7: 后期我们找到中间人之后，中间人因为和这个犯罪嫌疑人周来存是同村的，对周来存的家庭比较了解。
13: 他这么说，他要么请我找他母亲，
14: 你属于什么？
13: 我属于黄金院人，那家人想要孩子。
11: 那么抱养孩子的厉志海会不会是个人贩子？看到男孩是兔唇后就把孩子遗弃了？如果真是这样，那个女孩现在又在哪里呢？为圆孙子梦，他四处找人帮忙。
15: 两个以后挺小孩
11: 辛苦抱来的龙凤胎为何却让他忧心忡忡？
15: 你这个字具体说的话落地吗？我的情况也没钱给治。
11: 一笔不寻常的交易为何会牵出两起犯婴案？法治天下之不寻常的买卖正在为您讲述。通过中间人提供的信息，警方找到了抱养人厉志海，并从中了解到那个女孩现在由厉志海的儿子抚养，不过那个男婴的确是他遗弃的。
15: 他那个地方比较繁华，人呢比较密集，好容易呢第一时间好被人发现，但是咱丝毫没有伤害他的意思，对吧？
6: 如果是因为孩子的兔唇就遗弃了他，那么当初厉志海为什么还要把孩子抱回来呢？难道他有什么不得已的苦衷？
15: 自从小孩结完婚以后，迟迟老是不怀孕。
6: 因为这个事，厉志海的儿子和儿媳没少闹矛盾，他是看在眼里，急在心里。随后厉志海就向家人提出了一个想法，
7: 他就希望通过这种方式生养一个孩子，给他的儿子儿媳妇呢，这样让他们关系更和睦一些。
6: 于是厉志海找到中间人陈福，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他，并让陈福帮自己打听一下。没想到很快厉志海就从陈福那里得到了回复。
15: 有了那么一户天小孩，家庭呢非常穷，无能力抚养。
9: 刘法官，厉志海是怎么认识中间人陈福的？
10: 这个厉志海和这个陈福是平常在什么钢铁厂打零工认识的。他呢就是在和他交谈过程中呢，得知他这个厉志海的儿子结婚多年一直不能生育，一心想抱养个孙子。他也知道这个陈福交际面比较广，认识的人比较多，因此呢他在得知他的妻子又一次怀孕了，然后他就马上找到了这个陈福，让他找一个买家。
9: 陈福知不知道他帮助买卖双方达成协议的这种行为是犯法的？
10: 他那个时候是没有考虑那么多，他只想到我这个可能是做了一件好事，因为周来群那边家庭确实是困难，在这种情况下他就在中间牵个线，把这种买卖关系的桥。
9: 他收取费用了吗？
10: 没有。
9: 如果说没有收取费用，那么他的这种行为算是违法行为吗？
10: 没有收取这个行为呢，只要是他要是明知道他们这种关系是一种买卖孩子的这种行为，他尽管他不收取任何费用，也是一定要是属于违法犯罪的行为。
6: 陈福传来的这个消息无疑让厉志海很开心，于是他迫不及待地想去看这个小孩。在妇幼保健院，厉志海看到陈福怀中的孩子居然是一对龙凤胎，非常高兴。可是看到其中的男婴是兔唇时，他犹豫了。但当时的厉志海没顾上多想，决定先把孩子抱回去。
7: 回到家里面，他也发现了，说这个男婴兔唇比较严重。
6: 厉志海的家人看到孩子后，对女孩都十分喜欢，但男孩却遭到了他们的强烈反对，因为他们担心以后给这个孩子治病会花很多钱。
15: 你这个是去年说的花了几万，我的情况也没钱的事。
6: 经过一天的考虑，厉志海决定把这个男婴遗弃掉。凌晨五点，为了掩人耳目，他把孩子放进纸箱后便匆忙出了门。在走到附近的一条小路时，厉志海按照事先选择的地点把孩子偷偷地放在路边，希望有人能把孩子捡走。
7: 比如说夜里放过去的话，那肯定小孩就比较危险了。
6: 厉志海说自己实在是没有办法了，由于对方已经收了钱，自己再把孩子退回去肯定会遭到对方的拒绝。厉志海

0: 这个柳泉镇的一个山区，它这个当地的生活水平也不是很高。再一个呢，就是经我们呢也调查了解了，在我们当地生一个孩子所需要的费用，一般呢就是顺产的话呢要4-5千块钱就可以了，剖腹产呢一般也是10,000元左右。而这个周来群的妻子在生育孩子过程中呢，医院也了解到他家庭比较困难，也对他的费用呢也进行了减免，因此呢他的花费的费用呢也不到10,000块钱。他收取的这个40,000块钱呢，这个数额是远远超出了这些费用，就医疗的费用，这个显然这个费用是非法的。
1: 2013年9月6日，警方将周来存抓捕归案。2014年2月21日，徐州市铜山区人民检察院向法院提起诉讼。
2: 因为根据我国刑法的规定以及那相关司法解释都规定，以非法获利为目的出生即出卖自己的亲生子女，并且呢收取高额的这个营养费，这种行为呢已经构成了拐卖儿童罪，应当以拐卖儿童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1: 2014年3月2日，徐州市铜山区人民法院对本案进行了公开审理。
3: 刘法官，我们都知道拐卖孩子是犯罪的行为，但是如果是孩子亲生的父母把自己的孩子给卖掉，这种行为该如何解读呢？他是不是也涉嫌刑事犯罪？
0: 根据这个我国相关的司法解释，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认定为是出卖自己的亲生子女，应当以拐卖儿童罪论处。第一个呢，是将生育作为非法获利的手段，出生后即出卖自己的孩子。第二个呢，是明知对方不具有抚养能力，或者也不考虑对方是否具有抚养的目的，为收取所谓的一些费用将子女送给他人的。第三个是收取明显不属于营养费、感谢费的巨额费用将子女送养给他人的。第四个呢，是其他足以反映行为人具有非法获利的目的的。而本案中被告人周来群在得知他的妻子是怀孕之后，即开始联系买主，他不考虑这个买家买孩子是自己抚养还是出卖，或者还是有其他的目的，他都不去了解，并且呢又收取了高额的费用，他的这个行为呢已经构成了拐卖儿童罪。
1: 本是亲生骨肉，他却把孩子当成商品买卖。
4: 他卖第一个孩子之后用了钱还用来买了一辆面包车。
1: 一段不幸的婚姻让他沦为生孩子的工具。
5: 你要不起你要啥的，我叫你带我上花你都不带去上。
1: 贩卖亲生子女，无良父亲将会受到怎样的制裁？法治天下之不寻常的买卖正在为您讲述。法庭上，周来存对自己的犯罪行为供认不讳，同时他交代出自己早在2012年的时候还卖掉过一个男婴，那个男婴是段和花为他生下的第二个孩子。
5: 怎么不心疼了？自己身上掉的肉怎么能不心疼？
1: 让人不解的是，身为母亲，段和华为什么会默许周来存卖掉自己的孩子呢？
6: 当他知道之后，他非常的伤心，非常的难过，但是对被告人周来存的行为他也很无奈。
1: 周来存53岁，是柳泉乡前巷村人，有过盗窃抢劫前科。出狱后他整日无所事事，家里的农活全由段和花一人打理。
4: 周来存本身呢，他是没有正当职业，在村里面呢偶尔打点零工。
5: 他一点活也不干，他地里活这个草都没了人那么高，他都不觉好些。
1: 据段和花讲，周来存除了不关心家里的情况，还经常拿家里的钱去赌博喝酒，而每次喝酒稍有不对都会引来周来存的不满。
5: 一来家喝点酒就老是犯脾气就打人，都被我的脸都给我打的都烂的肿的给啥呀。
1: 同居后，段和花为周来存生下了第一个孩子，取名旺旺。小旺旺一直跟着父母生活。
5: 旺旺也行，特行，特好。
1: 2012年时，段和花再次怀孕了，然而这个孩子出生后，他还没来得及给孩子取个名字，周来存就已经开始四处寻找中间人了。
4: 周来存的妻子段和花怀孕期间，周来存事先就和中间人联系过， 希望中间人。

0: 帮助他找到愿意收买这个婴儿的人。
1: 孩子生下来后，段荷花留在家中调养身体，周来存觉得这是个好时机，于是他告诉段荷花要把孩子带去医院做检查。当时的段荷花并没有多想，
2: 他说去检查一下，上哪里医院检查去一会子，那他到晚黑来是几点他还没来，他等到这天来了，他一家都来到了，他小孩就叫给诊了，说的他说他搁医院里住看病了，说的他说这个孩有心脏，有心脏病不好，说的
1: 几天后，段荷花才发现周来存故意欺骗了他。
3: 老周他没有跟你就是说过我要卖孩子这个事儿，您不知情是吗？
2: 不知道。
3: 是事后的时候，您什么时候才知道？哦，老周把这个孩子给卖掉了，并不是说孩子他有心脏病啊。
2: 他说他养不起。
1: 而卖掉孩子的钱，周来存并没有拿来贴补家用，反而将钱全部据为己有。
2: 不给，什么也不给。他连我连一分钱连用的买的啥的用的东西，他都不给你。
0: 他卖第一个孩子之后用的钱，用来买了一辆面包车。
1: 第二个孩子出生后，段和花曾多次向周来存提出要做结扎手术。
2: 有危险，你要再生，你这个刀口就得回的。
1: 但是段和花的多次要求都遭到了周来存的拒绝。
2: 这些都说咱都是拿你给个机器人啊，拿你耍着玩，他说揍你就揍你。
1: 其实周来存私下里有着自己的小算盘，因为这次卖掉孩子的事情让他尝到了一点甜头，所以无论如何他是不会答应段荷花的。
2: 你养不起，你要啥的？我叫你带我上花你都不带去上，我跟你说了也多回走。
1: 2013年7月，当段荷花生下那对龙凤胎的时候，周来存决定再一次重拾故技，把孩子卖出去。不过他没有想到，这一次他把自己送进了监狱。
4: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40条、第67条第3款、第64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人周来存犯拐卖儿童罪，判处有期徒刑10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0元。二、赃款30,000元予以没收，上交国库。
5: 这个案子非常典型，影响极大，给社会造成了恶劣的影响。他卖掉了自己的亲生骨肉，给家庭造成极大的伤害，对于儿童的成长造成了恶劣的影响。因此这要求我们社会都要关注这件事情，对于一些不法的分子要进行严厉的打击。
1: 如今兔唇宝宝被送到了福利院，有工作人员细心照顾着。
6: 卖自己亲生孩子的周来存受到了法律应有的惩罚，那么收买孩子的这家人呢，他们的行为是否违法呢？刘法官您怎么认为？
7: 他们的行为当然也违法，他这个行为呢是发生在2014年，根据这个当时的法律，他的行为呢实际上也构成了一种遗弃。但是呢，如果不影响解救，在抚养孩子的行为过程中呢没有对孩子进行虐待，当时是不追究刑事责任的。但是在2015年8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刑法修正案9，规定了收买被拐卖的儿童的一律追究刑事责任，要并处以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这样呢就从源头上减少了这个拐卖儿童犯罪案件的发生。
6: 所以根据2015年8月通过的刑法修正案9，只要买卖孩子就涉嫌刑事犯罪。好，关于这样的一起拐卖遗弃孩子的案件，我们的专家到底是怎么看的？一起来听听专家说法。
8: 对这个判决可能有些人不太理解，认为他也没去抢、没去偷、没去拐、没去骗，对别人家的孩子呢他没有有侵害行为，那么为何要判得这么重呢？根据我国刑法规定，拐卖儿童罪一般要判处5到10年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拐卖妇女儿童3人以上的要判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还要并处罚金； 或者呢没收财产。周某卖了三名亲生子女，要在十年以上至无期徒刑这个幅度内来选择，所以呢从轻判处他十年有期徒刑，量刑是适当的。
6: 好，感谢专家说法。
9: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0: 酱油在几十年前有一种叫法叫秋油，这是因为酱油在经过炎夏这段酷热的日子天然生晒之后，到了秋天就成熟了，而且质量也是最好的。在秋季里，人们爱吃海鲜，各种滋补烧菜也更多的出现在餐桌上，酱油也就更多了些用武之地。酱油是人们日常饮食中不可或缺的调味品，在厨房烹饪美味时，炖、炒、烧、拌、煮等很多时候都会用到酱油。酱油不仅能给菜肴增色，还能添味儿，几乎每家每户都会有一瓶酱油。可是你知道这瓶酱油你吃对了吗？我是健康指导黄庆。我们平时所吃的酱油啊，里面的基本原料呢是大豆和小麦，经过微生物的发酵之后呢，蛋白质会被酶解为氨基酸，淀粉呢降解为糖类，所以酱油当中啊含有17种氨基酸和各种 B 族维生素。那酱油当中的某些功能性物质啊，还具有抗氧化的作用以及消除人体内自由基的作用，可以说对于人体健康呢是非常有利的。也许我们的家里都有一瓶酱油，可是一瓶就够了吗？在我国酱油的国家标准中规定，成品酱油的标签上必须标注烹饪酱油或者是餐桌酱油，但是现在很多人在购买时都忽略了，只购买一瓶酱油，无论炒菜还是凉拌菜都用它。那么这样做到底对不对呢？酱油的加工过程是微生物发酵的过程，在生产、储存、运输和销售等过程中，混入一定量的杂菌在所难免，像痢疾杆菌、富伤寒杆菌、沙门氏菌、致病性大肠杆菌都是不利于人体健康的细菌。烹饪酱油在烹饪中有加热的过程，加热后一般都能够将这些细菌杀死，所以烹饪酱油一定要熟吃，不能用于拌菜或者是蘸食。如果大家要吃凉拌菜啊，就要选择佐餐酱油了。有些厂家呢也会标注为是餐桌酱油。佐餐酱油呢是我们平时在吃饭的时候直接食用的，比如说凉拌还有蘸食等等。那国家对于佐餐酱油的卫生要求啊也是非常高的，每毫升当中的菌落总数呢是不能大于3万个每毫升的，所以说呢即使是直接食用啊也不会危害到我们的健康。那我们呢就不要再固守以前的老观念了，一瓶酱油啊是远远不够的，这样呢既是为了美味也是为了我们的健康。 烹饪酱油应该熟吃，但是也要注意不能熟过了头。秋天大家都爱做炖菜或者是烧菜，如果太早放酱油会使酱油煮的时间过长，酱油在锅里煮的时间久了会破坏氨基酸成分，使酱油失去鲜味，糖分也会因为高温的焦化而变酸。因此在菜即将出锅的时候再放酱油，对酱油的调味效果和营养价值的保留是最好的。有些酱油上标有酿造酱油的字样，其他还有勾兑酱油和化学酱油，最好吃最有营养的是酿造酱油，价格也相对较贵。另外生活中有些女孩会想当然地认为加了酱油的菜黑黑的会使皮肤变黑，其实啊酱油里并不含什么黑色素或增进人体黑色素生长的成分，其中的色素是食用色素，而且它是经过消化道的，摄入体内后也不会被输送到皮肤。简单的例子，吃白糖不会变白，那吃酱油当然也不会变黑了。最后要提醒大家的是，酱油虽然好啊，但是它的含盐量呢是高达18%到20%的，也就是说每5毫升酱油当中啊就含有1克盐。那除了为了调味之外呢，是为了防止酱油腐败变质而添加的，所以说呢像患有高血压还有肾病以及心功能衰竭的病人呢，最好尽量的少食用，以免病情加重。其实啊在一般调味的情况下呢，含盐的摄入量啊是不会超标的，但是如果想通过使用酱油 牛来满足人们日常的营养需要啊，也是不妥的。那酱油呢，主要还是为了调味儿，增加人们的食欲的。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温馨提示：生抽和老抽的区别是，老抽比较咸，颜色深，用于提色，做烧菜等口味重的菜时用好；生抽清亮，用于提鲜，在做炒菜等清淡口味的菜肴时用更好。
11: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12: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3: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2: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3: 青岛调频94.4。
12: 淄博调频90.0，
13: 德州调频104.7，
12: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3: 孔令让历时20年，攻克了小麦赤霉病，解决了国内粮食安全中卡脖子难题，
14: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端在自己的手上。
13: 耿尊珠让乡村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
15: 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13: 张兴安把家乡从靠山吃山变成生态富民的样板，
16: 真正的把荒山变成青山，青山变成金山。
13: 他们是奋斗在齐鲁大地上的全国两优一先先进模范，
14: 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17: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16: 带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13: 他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9: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18: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9: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19: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9: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1: 撕扯、哀嚎，一对母女为何惨遭暴打？
20: 把我打到地上，然后我又爬起来，爬起来又打。
1: 愤怒、失控是什么让他选择走上绝路？
20: 把门一关就把他放起来，他说我把咱家人炸死。
21: 都没看到妻子，还阻挡呢。
1: 举证、狡辩，喧嚣过后，他们该何去何从？
22: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在徐州呢，有一个纺织女工，她被一个男子当街打得满脸都是血。不只是她，还有她10岁的女儿以及上来劝阻的人无一幸免。那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男人要在光天化日之下打一个女人呢？而且呢是如此的疯狂，见人就打呢？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法治天下。
1: 赵芳是一家纺织厂的女工，如今每次走出纺织厂大门前，她总是心有余悸，因为在这个地方，她曾经经历了自己不愿回想的一幕。一天下午，在这家纺织厂门口传来了女人和孩子的哭喊声，一名男子挥拳打向一名女子，还用手抓住女子的头发，把她摔在地上，而这个被打的女子就是赵芳。
20: 把我打到地上，然后我又爬起来，爬起来又打。
1: 此时的赵芳已经满脸是血，看到赵芳躺在地上动弹不得，男子又试图拉走旁边5岁的孩子。不幸的是，年幼的女儿想去保护母亲，也被扇了耳光。
20: 我先把他放下，放下他放下来了，放下来他没让我说话，全部直接就落下来。
1: 事发时正值下班高峰期，四周很快聚集了不少人，不断有好心人上去劝阻，却遭到了男子的辱骂甚至殴打。
0: 不论是谁，只要是去劝你，好的把你撵走，闹着直接把你打一顿。
1: 很快有人报了警，徐州市东环派出所的民警火速赶往现场，制止了男子疯狂行为。
2: 我们到达现场之后，发现这个当事人呢，他的面部伤情还是比较明显的。
3: 他就那个手上啊、脚上啊，到处是那个伤，青一块紫一块的。
2: 在第一时间，把这位妇女送到了我们辖区最近的一处医院进行了救治。
1: 经医院检查，赵芳的头部和脸部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挫伤，已经构成了轻伤。
23: 两个眼，包括鼻子那个位置、颧骨那个位置，都能看到青紫，还肿胀呢。
22: 大庭广众之下，为什么这个男子会对赵芳下此毒手呢？难道他们之间有什么过节吗？今天我们就请到了本案的主审法官林霞，让他来为我们讲述整个案件的来龙去脉。有请林法官。
1: 林霞，江苏省徐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审判员、一级法官，曾荣获2014年度徐州市巾帼建功标兵荣誉称号，多次被单位评为先进工作者。
22: 林法官您好，那这个打人的男子到底是谁呢？他为什么连女人和孩子都不放过，要下这么重的手呢？
24: 是这样的，这个男的叫周伟，是赵芳的丈夫，他们已经结婚十几年了，有一个儿子，还有一个女儿。当时因为女儿要保护妈妈，所以也遭受到了爸爸的殴打。
22: 既然是一家人，怎么还会打起来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1: 周伟是一名货车司机，2001年赵芳经熟人介绍和周伟结婚，婚后育有一儿一女。在邻里的眼中，周伟是出了名的顾家勤快。
25: 他特别顾家，整天都一叫，你要外成天开车在外面，整天家都叫给你。
26: 找他帮忙修，只要拿回还拿回到，其实他有孩才好。
1: 虽然在外跑运输十分辛苦，但是每次回家他都不忘给老婆孩子带些礼物。
26: 他说我到徐州，我从徐州深圳来的，我饭都没舍得吃，把我5块钱的饭钱给你买了一个钱了。
1: 随着女儿慢慢长大，一家人花销也大了，而周伟跑运输的生意却不如以前，他的脾气变得有些暴躁，而且开始酗酒成性。赵芳因为身体不好，一直在家操持家务，但是为了能给丈夫减轻压力，她不得不外出打零工补贴家用。
26: 在服装中学食堂里边给人家打杂。
1: 本以为有了钱，丈夫的脾气会有所收敛，但是没想到她的付出并没有打动丈夫。2008年深夜，周伟出车回家，因为忘记带钥匙，就敲门让赵芳开门。
26: 那次打我，把我打的真是打懵了。他开了门就打我，开了门就骂我。他说他搁外边敲门敲了5-6分钟，我没给他开门说的。
1: 这是赵芳第一次被打，当天赵芳想了一夜，甚至想要离开周伟。第二天，周伟意识到自己行为过激，向赵芳赔礼道歉，并承诺以后不再打赵芳。看到周伟道歉的时候，想到孩子还小，就原谅了周伟。
26: 刚开始打认错，然后跪着搁那求我，说以后没有这样的事。
27: 他这个人也是比较那种，就是想守着一个人好好过一辈子。
1: 刚开始，周伟的确像承诺的一样对赵芳百依百顺，但是周伟的体贴只维持了3个月。这天傍晚下班回家，赵芳穿过小巷子的时候，看到有一个人影闪过。因为天黑，赵芳没有看清楚对方是谁，也就没有打招呼就走了过去。
26: 进我来，过来一会儿他进来了，他说你没听见，俺五十说那么大声，你没听见。
1: 赵芳没有听周伟絮叨，直接走到厨房打算去做饭，没想到周伟却追了上来。
26: 他抓头就打我，他就说的他无事说啥我不理人家，说我不懂事，说我给他婶子说脸色。
1: 本来是很平常的一件小事，但是却惹怒了周伟。 带着浑身的伤痛，赵芳一夜未眠。她觉得自己再也不能向丈夫妥协了。第二天，趁周伟不在家，赵芳一个人去派出所报了警。
26: 因为等到我报警的时候，得到第二天了。我自己上派出所这边去的。
2: 我当时给他的建议就是，及时的采。

0: 采取拍照或者是录像的方式固定当时的证据。
1: 那个警察给我说完以后，第二天我拿钱就去拍照片了，我那照片没地方放，我就把照片放到家里边了。
2: 隐瞒忍让是什么让他招来横祸？
3: 这怎么还是相册？
1: 你有什么权利看我的聊天记录？
2: 爱情亲情，他要做出怎样的艰难抉择？
4: 这边都缝针呢，
5: 那一辈子没有娘怎么样？
2: 法治天下正在为您讲述，不再沉默。接连的两次家暴让赵芳整天神情恍惚，她担心不知何时就会激怒周围。为了躲避周围，赵芳每天都会在工厂待到很晚才回家。就在赵芳报警后的第三天，周伟急匆匆地来到了赵芳所在的单位，让赵芳回家。
1: 我当时跟他回去的时候胆战心惊，你把照片藏在哪里啊？
2: 回到家之后，周伟气冲冲地拿出来赵芳拍的被家暴的证据照片，一把摔在地上。
3: 俺扔在家里后，人拿刷洗，一挪这个站柜呢，哟，这怎么还个相片？
1: 他俩回来就打，把照片撕了让我吃，我还有吗？
2: 因为担心再次挨打，赵芳不得不编了个谎话。
1: 我说干大哥家了，我那时候就想出去了，我觉得我要管，要是让他管我了，能打死我。其实没有，你就给他说一下，我觉得有亲戚他得顾及一点，结果他给一点都不顾及，干大哥店里面就骂我。从撕完照片来，他就说我算计他，关系就越来越闹，越来越闹。
2: 赵芳对这次的遭遇一直压在心里，依然保持着沉默，除了向同事诉苦，从来没有跟家人提过。
6: 周伟呢，可以说是习惯性的殴打他的妻子了。那究竟是什么助长了他的这种行为呢？
7: 因为赵芳的性格比较内向，就是因为他这种性格，对周伟对他的家暴采取了隐忍和沉默的做法，但是恰恰他这种做法导致了周伟对他长期的家暴。
6: 那赵芳呢，可以说是比较内向的一个性格，那面对周伟经常对他实行的这种家暴，他应该怎么办呢？
7: 首先应当及时报警，再就是可以到当地的居委会、村委会双方的单位进行投诉、求助和反映。
2: 自从第二次家暴以后，挨打对于赵芳来说也成了家常便饭，稍有不顺，周伟就会对赵芳大打出手。一次，赵芳无意间看到了周伟和网友的聊天记录，并在质问周伟的时候彻底激怒了他。
1: 他说我现在问你干什么了？你有什么权利看我的聊天记录？他直接就用脚照我的肚子跺，然后又打我的眼。
2: 赵芳被打倒在血泊中，女儿求邻居把她送进了医院。从医院出来后，赵芳才意识到原来丈夫一直瞒着自己谈了个女网友。
1: 谈的那个网友叫张丽峰，在浙江湖州的，搁郫县开了一个厂子。
2: 赵芳彻底失望了，决定不再忍受丈夫的暴力，不仅报了警，她还一纸诉状将周伟告上了法庭。2010年1月7日，经鼓楼区人民法院调解，双方离婚。
6: 两个人呢已经离婚了，那按理说呢，两个人离婚后呢是没有任何的关系了，那为什么还发生了开头的那一幕，在街头打了起来呢？
7: 对，是这样的，周伟和赵芳呢是在2010年经调解以后双方自然离婚的，但是在2012年双方又办理了复婚手续，
6: 也就是说离婚了又复婚了。
7: 对，
6: 为什么赵芳还同意复婚呢？这不是自己往火坑里跳吗？赵芳究竟是怎么想的呢？我们接着往下了解。
2: 离婚后只有4个月大的儿子判给了周伟，由年事已高的奶奶代为抚养，5岁多的女儿由赵芳抚养。因为没有一技之长，赵芳只能靠打零工来维持生计。
3: 小孙子，我得哄他，我这都是我姐我送。
8: 当时他自己一个人就有1000多块钱，在外头租的房子住着。
2: 然而离婚没多久，4个月大的儿子高烧不退，周伟出车不能回家，无奈的老人只能给赵芳打电话，让他回家照顾孩子。
1: 到家里边以后还有点有病，发热，小儿子他才几个月。
2: 因为心疼儿子，周伟不在家的时候，赵芳就经常回家看看孩子。
1: 他四个月你又把他掰了，你受多大的苦，你断胳膊断腿比他一辈子没有娘怎么样。
2: 而此时的周伟也知道了之前的过错，出车回来专门去找了赵芳。
1: 他又去找我去，找俺妈以后我不愿意回去。
2: 看到赵芳不为所动，周伟主动向赵芳承诺要和女网友断绝联系，对赵芳的态度也变了很多。
1: 他自己也承诺了，行，我给这个女的断了。我干活上班累了，他也知道洗衣服，衣服脏了，他要是不得钱，他就知道收我洗衣机里头。
2: 一边是嗷嗷待哺的儿子，一边是周伟的甜言蜜语，赵芳心软了。
8: 他对象就打过他之后又跟他说好话，然后孩子太小嘛，疼孩子。
1: 他跟以前一点都不一样了，你说我不复婚吗？
2: 2012年，两人又办理了复婚手续。复婚后，周伟对赵芳的态度大有好转，这让赵芳重新燃起了生活的希望。然而复婚后一段时间，周伟又开始迷恋网上聊天，甚至一天晚饭时，周伟心血来潮要给儿子改名字，赵芳当场拒绝了。
1: 我说只要不叫风，你叫什么都管，他那网友就叫张立峰。
2: 赵芳此时明白了，原来之前所有的都是假象，丈夫其实并没有和网友断绝联系，两个人又打了起来。他们的争吵惊动了四周邻居，大家纷纷前来劝架，但是周伟根本听不进去，竟然当众用木板继续殴打赵芳。赵芳被打得头破血流，躺在床上不动了。
9: 右眼的外侧，右眼上睑在这个位置差不多，啊，还纱布包扎了。然后打开纱布，我看了一下，应该是缝合了3针左右吧，啊，一个创口。
4: 这边都缝针了，那个额头那里都缝了好几针，被他打的。
2: 此时正在气头上的周伟还不解恨，见赵芳躺在床上没有了动静，他又拿起赵芳的手机狠狠地摔在墙上，然后用脚反复踩踏，
1: 让他睡了5、6次，睡得3、3、3、3的，一边睡一边骂，再给我弄我就让你给个手机，我睡3年。
2: 而后情绪失控的周伟竟然还搬出了煤气罐，扬言要引爆煤气罐，
1: 把煤气罐就给他放弃，他说我把咱家人都炸死，你让我回来吧，接着哭。
2: 情急之下缓过神来的赵芳急忙报了警，直到警察过来才制止了周伟的危险行为。
6: 家庭暴力这种行为呢是一种违法的行为，那在法律上是如何来惩处的呢？
7: 反家暴法规定，加害人实施家庭暴力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还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在我们这个案件中，周伟殴打妻子赵芳，导致妻子赵芳受伤，被我们当地派出所予以了拘留。
6: 那么家庭暴力在法律上是如何来界定的呢？
7: 家庭暴力不是家务事，而是违法甚至是犯罪行为。我国反家暴法规定，家庭暴力是指家庭成员之间以殴打、捆绑、残害、限制人身自由以及经常性的谩骂、恐吓等方式实施的身体、精神等侵害行为。
2: 询问、走访，家暴背后隐藏着怎样的真相？
3: 他人心捅我人心都是的。
2: 躲避、推脱，证据面前，他该如何面对妻子的控诉？
3: 我不知道你们打架，我也不知道打架情况怎么样。
2: 法治天下正在为你讲述，不再沉默。这一次，赵芳没有再沉默，他向当地村委会求助的同时，向徐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提起了离婚诉讼。接手案件后，法官林霞没有像以往那样立即安排开庭审理，为了了解周伟和赵芳真实的婚姻情况，他决定进行一次实地走访。他首先来到了赵芳所在的村委会。
10: 对，
11: 你要是有事了。
2: 在村委会的带领下，林法官又来到了周伟的母亲家。一进门还没聊几句，周伟白发苍苍的老母亲就已经泣不成声。对于儿子殴打媳妇的事，他说自己也有一肚子苦水。
3: 等俺结婚那天，冤枉俺去拉不去车去叫结婚，搁个车里头 他那头的娘那头的跟车里都连拽出来走一顿。
2: 原来两人结婚前，赵芳就瞒着父母和周伟住在了一起。后来赵芳的家人知道了此事，在两人举行婚礼的时候才发生了娘家人殴打新郎的事。这件事给两人婚后的生活埋下了隐患。为了彻底弄清楚他们之间矛盾的前因后果，2016年2月份，林法官又来到当地公安机关调查取证。经过了解得知，他们复婚后的短短三年之内，因为双方矛盾，赵芳两年间曾三次因家暴到医疗机构就诊治疗，两次因遭到殴打分别向公安机关报警。
6: 对于周伟对赵芳的这种拳打脚踢，法律能给他什么样的一个保护呢？
7: 针对赵芳的实际情况，我们法院依法做出了人身安全保护令。
6: 这样的人身安全保护令能保障他的哪些安全呢？
7: 人身安全保护令的内容有禁止家暴、骚扰、跟踪等措施。在这个案件中，我们做出了禁止周伟对赵芳实施家庭暴力。
6: 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都需要什么样的条件呢？
7: 第一，首先必须有明确的被申请人；第二，有具体的请求；第三，有遭受家庭暴力或者面临家庭暴力现实危险的情形。在我们这个案件中，赵芳有遭受家庭暴力的现实危险情形，请求我们法院给予保护，符合上述条件，所以我们法院依法作出了人身安全保护令。
2: 赵芳遭遇家暴虽然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但是在调查中，周伟的母亲却不认可赵芳所说的遭到家暴的事实。
3: 俺桌上我弄的碗菜我没吃，抹碗看了一身，看了一身碰我这一身都是的。
2: 有时候周伟出车回家已经非常劳累，因为一点小事闹了矛盾之后，赵芳还习惯性的离家出走。由于双方没有进行必要的沟通，有时导致事情的矛盾越闹越大。
3: 这呢也到那一看他跟一块喝酒了，两人小的去吧，跟你爹吧，来家来汽车都走了。
10: 那么作为丈夫来讲的话，他在外边打拼，他回到家之后，他更多的时候希望能够获得一些关怀、理解、支持，但是呢因为妻子的这样一种性格特征，所以他很难去给予他这样的一种心理需满足他的这样一种心理需求。
2: 2016年3月1日，徐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公开审理了这起家庭暴力案件。
12: 每请求四项，第一项，依法解除原被告的婚姻关系；第二，婚生女由原告抚养；第三，依法分割夫妻共同财产。
2: 开庭这天，周伟没有到庭，由其代理律师代表出庭。期间，被告对原告因家庭暴力交出的证据产生了质疑。
12: 1月13日，住进记录中明确显示，双方发生争执，继而发生推搡，并不能证明被告存在家暴的行为。
2: 关于这一质疑，被告方姐姐出具证明。
12: 你弟弟殴打你弟媳这个事实你知道不知道？
13: 我知道，我没亲眼看见。
12: 听说。
13: 对，我听说他俩打架，我不知道有什么打架，我也不知道打情况怎么样。
2: 为了证明殴打事实不成立，周伟也找来了朋友出庭作证。
12: 经常殴打这个事情你知不知道？
14: 这个事儿我还真不大清楚，但是我听了过那么两三次。
2: 最后原告方作出陈词。
12: 两名证人均能证明被告对原告实施家庭暴力这一事实。
2: 基于事实和证据的基础上，合议庭合议之后，对这一长达几年的家庭暴力案作出了宣判。
15: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第二条、第二十条、第33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准予原告、被告离婚，自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30日内，被告一次性赔偿原告精神损害抚慰金人民币8000元。
2: 离婚后，赵芳带着女儿一直居住在纺织厂的宿舍内，而还没有上小学的儿子一直由婆婆照顾，原本幸福的一家四口也妻离子散。
6: 像赵芳这样的实施家庭暴力的家庭其实是特别多的，但是呢，他们都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选择了沉默。
16: 嗯，
6: 你说沉默有用吗？
7: 沉默当然是不可行的，也是没有用处的。我们生活在一个法治社会，当我们遭受到家庭暴力的时候，当然要拿起法律的武器来保障自己的合法权益。
6: 这样的一起家暴案件，我们来听一听专家怎么说。
17: 在现代社会哈，是一个法治社会啊，我们要知道法律它的一个功能就是打击这样一些带有一些恶的性质的行为。像家暴行为实际上就是在性质上是一种恶的行为，对这种恶的行为你不要容忍啊，你容忍了只会遭受什么这种恶的继续的侵犯啊。所以说要相信法律，它是来制止暴力行为的，制止一系列的违法行为的。
6: 谢谢专家说法。
18: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9: 阳光对于补钙的作用是人所周知的，但是随着日照时间逐渐变短，人体内维生素 D 的合成和钙质的吸收也跟着减弱了。这时候人们总是想尽办法补充流失的钙质，牛奶是我们常见也是目前最提倡的补钙方法。其实啊，还有一样东西比牛奶的作用还要好，就是酸奶。听到这里啊，先不要着急实践，您知道酸奶的正确喝法吗？在国际会议上定出的六种保健品当中啊，就有酸奶的名字。酸奶呢含有丰富的乳酸菌和钙，乳酸和钙的结合啊，能够更好地促进钙的吸收。不但如此啊，酸奶呢还能够维持细菌的平衡，促进益生菌的生长，从而提高免疫力。所以啊，在钙质逐渐流失的秋季呢，喝酸奶就成为了补钙的首选方法。那在什么时候喝酸奶补钙效果会最好呢？ 晚上12点到凌晨是人体血钙含量最低的时候，有利于吸收食物中的钙，而且这段时间中人体内影响钙吸收的因素也比较少，所以从补钙的角度来讲，晚上喝酸奶的效果最好。当然也不是要求您在12点以后再喝，食物毕竟还有一个消化吸收的过程，您只要在睡觉前喝就可以了。不过酸奶中的某些菌类及酸性物质会对牙齿有一定的损害，所以等喝完酸奶之后再刷牙也不晚。 如果单从营养吸收的角度来看呢，我们可以选择在饭后30分钟到2个小时这段时间来饮用酸奶，因为这个时候呢胃液比较稀释，对营养的吸收有利。还有很多的女孩子啊喜欢在饭前饮用酸奶，这是因为呢酸奶啊具有很强的饱腹感，可以减少食欲以达到减肥的目的。其实啊，酸奶呢并不是我们眼中喝多少都不会胖的减肥上品。
20: 很多人都知道酸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体重，这主要是因为酸奶中的活性乳酸菌可以促进胃肠的蠕动，很好的缓解便秘。所以对于人体摄入热量逐渐变多的秋冬季节来说呀，酸奶的确具有减肥的功效。但是酸奶本身呢也是有热量的，并不是喝多少都不会胖，所以对于想要减肥而喝酸奶的人来说呀，最好选择有低脂或无糖自养的酸奶，这种酸奶的热量相对比较低，对于想减肥的人可以说是最好的选择。
19: 现在的酸奶包装上啊，一般都写着每千克含有多少多少的活性益生菌。虽然这种益生菌啊，在运输的过程中呢，消耗会很大，但是如果过多的摄量，还是会影响到我们自身的这种菌类的平衡，反而会影响到我们的消化功能。那么究竟喝多少酸奶才最合适呢？
20: 一般来说，我们建议您每天喝2杯酸奶，每杯在100克左右。现在市面上的袋装酸奶一袋大约有200克左右，分成2次喝，第一杯在午饭后2个小时左右喝，剩下的在晚上睡觉前喝就可以了。但是酸奶并不是人人都能喝，刚做过胃肠道手术的病人、腹泻患者以及1岁以下婴幼儿并不适合饮用酸奶。 如果您呢不是我们以上说的这几类人呢，就可以放心的饮用酸奶了。现在市面上的酸奶啊，种类非常的多，其实如果您家里有条件的话，也可以自己呢来制作，我们是非常鼓励的。千万呢不要担心您制作的酸奶啊营养价值呢比市面上的低，其实啊您自己制作酸奶，因为是现做现喝，所以呢不用加防腐剂，纯度也会更高一些，营养价值呢也会比市面上的高，对于补钙的效果也不差，非常适合秋冬饮用。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19: 温馨提示一：酸奶不宜加热饮用，加热后会使酸奶中存在的活的乳酸菌被杀死，从而失去保健作用。二：如果您正在服用抗生素，就不要饮用酸奶了，因为这些药物可以杀死或破坏酸奶中的乳酸菌，使它失去保健作用。三，老年人在秋冬饮用酸奶，还可以预防感冒以及慢性支气管炎等老年性秋冬常见病。

0: 现在是下午六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青岛调频94.4，
1: 淄博调频90.0，
0: 德州调频104.7，
1: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生命的起源只是一颗种子，健康的价值却是无穷无尽的能量。引领健康生活，服务大众需求，权威专家在线，沟通城乡医疗。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每天下午6点至7点，365天，呵护您的健康。

0: 听健康山东，过健康生活。朋友们好，欢迎收听由山东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我是您的健康助手贝贝。我们节目直播时间是在每天下午6点到7点，您也可以在喜马拉雅和蜻蜓都可以同步收听。这立秋过后，气温适宜，又迎来一个丰收的季节。除了各类丰富的瓜果，还有那肥美的海鲜都端上了我们的餐桌。那有着各种让我们味蕾满足的美食，很多人在大快朵颐之后啊，却引发了肠胃不适。那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难道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安心享受到这秋季的美食吗？今天我们就邀请到一位中医专家和我们讲一讲。那在节目一开始呢，让我们先来听一段录音，来了解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这位好大夫。贾爱琴，山东省中医院脾胃病科副主任医师、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山东中医药学会脾胃病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肝病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胶囊内镜与肠病委员会委员，擅长慢性胃炎、胃及十二指肠溃疡、溃疡性结肠炎、慢性肝病、胆囊炎及功能性胃肠道疾病的中西医结合综合治疗。好，今天呢，我们是邀请到来自山东省中医院脾胃病科的贾爱琴贾主任来做客直播间。你好，贾主任，欢迎您。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欢迎贾主任来做客直播间。那贾主任，我们前面刚说到，其实这秋季啊是一个脾胃疾病的一个高发季节，尤其是这种肠胃炎很容易在秋季发作。那有些朋友可能就觉得很奇怪了，这秋季天气凉快，也不如夏天闷热，食物也是不那么容易变质，那为什么还是容易发生一些急性的胃肠炎呢？
1: 这种认识呢还是有偏差的。秋季这个温度呢19度到22度，有时候之间呢有些细菌病毒还是容易繁殖的。秋季的轮状病毒啊是还是比较常见的。秋季也是一个胃肠道疾病高发的季节。
0: 秋季胃肠道疾病高发的原因是因为什么呢？其实我们都知道，其实在这个肠胃疾病在秋季还是一个高发期嘛。发病原因是什么呢？
1: 是的，因为气候的变化吧，气温降低，有些过去有慢性胃炎啊、消化性溃疡的病人呢就容易复发。而且秋季呢如果贪凉的话会引起一些腹泻、一些肠道疾病。
0: 是，也就是说其实像是在日常生活中啊，可能虽然是进入秋季天气变凉了，但是可能有些我们的肠胃不适也容易会出现一些肠胃炎，或者是饮食不节呀，或其他的一些不规律的情况都有可能会诱发。
1: 是这样的。有时候饮食不注意啊，或者还是延续那种夏季的一些饮食的习惯，贪凉了就容易伤我们的阳气，损伤一些胃肠道。特别是对于一些慢性病、一些虚症的患者来说，更得需要注意。
0: 是，那像是这种肠胃炎一般是由细菌引起的还是病毒引起的呢？
1: 两方面都有。这两方面还是都有的。有些变质的食物呀，可以是滋生一些细菌引起来。有些外感的病毒呢也是可以引起胃肠道的一些肠炎的表现的。
0: 是，也就是说如果说吃的像是不干净或者过期的食物引发的这种肠胃炎，有可能是细菌，也有可能是病毒。
1: 对，
0: 这个不好去因为原因来判断，是吗？
1: 对，是的。有时候会到医院的话做一些大便的检测，或者一些血常规的一些化验检查，来辅助诊断也是。
0: 是。那如果说是像这种细菌和病毒，它是这个应该说是不同的原因引起的，那是不是在这个就是说是症状上或其他都是一样的呢？
1: 大致表现差不多，一般呢都会表现在腹疼啊、腹泻呀、大便的性状的改变，有时候呢一些菌粒可以表现出一些带一些粘液，甚至一些脓液。病毒那种感染的肠炎呢，有时候大便次数会非常多。有时候还有一些上消道的症状，比如说恶心、呕吐呀，甚至呕吐、腹泻次数多的话，可能会出现一些全身的症状，脱水了，或者是全身其他发烧、乏力等等全身的一些相关的症状吧。
0: 是、
1: 这些都会有。
0: 是。那您刚才说到，其实这些症状可能有些朋友说，哎，这不就是拉肚子吗？其实拉肚子好像很多人也不太当回事儿啊，就是吃坏了东西拉肚子，那拉几次呗，实在是拉的觉得不舒服了以后，自己自行买点药吃一下来缓解一下。这拉肚子其实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急性肠胃炎吗？
1: 是的。腹泻呢，就是说一般呢就还分为急性腹泻和慢性腹泻。急性腹泻里边呢，就说一个是细菌病毒，如果说得不到有效的治疗，及时的治疗的话，细菌感染菌力啊是相当严重的，可能引起甚至可以引起生命危险。病毒性的肠炎也是这样，脱水厉害的话，口干乏力、头晕，这些等等影响到全身的这种血液循环都有改变的话，可能会比较严重啊、在家里可能是自己解决不了的，需要患者就医。
0: 天啊啊、
1: 有些慢性腹泻呢，就可能就像不太在意，偶尔的自己买点药啊、调节调节，症状改善了就不在意了，有时候会这样。但是急性腹泻的话，还是建议患者呢要重视一下。
0: 是。那您刚才介绍到，也让朋友们了解到，其实像这种急性的这种腹泻，就是这种肠胃炎，那有可能就会导致脱水，最后对我们这个生命健康就会形成危险。
1: 对，得不到及时治疗的话，还会感染其他的脏器啊。需要就医啊、检查一些大便常规、血常规一些感染性的指标啊、得到有效的治疗，抗感染的治疗呀。
0: 是。那怎么判断这个肠胃炎是急性的呢？
1: 急性的肠胃炎的话，发病比较急，症状来势比较重，比较凶猛。一个大便查大便的话，可能白细胞甚至出现一些脓细胞。血常规的话，白细胞会有比较高的上升。同时呢，患者可能还会有一些恶心、吐、发烧。还会有一些其他的伴随症状。这样的话就需要引起大家的注意了。
0: 是，也就是说他的这个发病过程应该是比较急。症状比较重，比较重一些。
1: 变化可能会比较快。
0: 变化比较快，会出现什么变化呢？
1: 你如果说腹泻次数多的话，口干舌燥啊、头晕眼花，可能觉得无力啊、有胃部有症状的话，可能会恶心，吃一点吐一点啊、这样可能病人脱水的状态就出来了。
0: 是。那像这种急性的肠胃炎一般能持续多长时间呢？
1: 急性的肠胃炎的话，如果是轻的话，可能有个自愈的倾向，可能一周也就恢复了。如果重的话，发展那就不好说了。
0: 也就是说，其实
1: 就医的有些。
0: 也就是说，其实这个生病的周期应该持续在一周左右。
1: 对，得到治疗、或者是有些轻的话，一周左右。可以。
0: 是。那可能有的朋友就问到了，哎，我这可能两天三天就好了，甚至一天就好了，那这是不是一个急性的呢？
1: 这也是急性的过程，只是说比较轻，可能说感染也不是很重，或者是其他的单纯的受凉的因素呀，没有明确的感染的这种病毒细菌呀，单纯一个肠道的一个反应也可能。
0: 是。那相对比来说，这慢性的是不是这个过程要长一些呢？
1: 对，慢性的腹泻的话，可能有很多情况。有些人呢是一种慢性的肠道的炎症性疾病，有的呢可能是一种功能性的疾病，也就是我们说的一种肠易激、肠功能的紊乱。两种情况还是不一样的啊、有些肠道炎症的话，需要长期有效的得到一些合理的治疗、规范的治疗啊、才能控制病情。这种病人呢，往往由于天气的变化或者进食的不谨慎，生冷了或者是一些辛辣刺激的饮食了，容易引起复发，它会腹泻加重。其他的一些功能性的疾病呢，可能跟情绪因素比较多啊、如果焦虑啊、紧张啊、工作压力大，很多因素都可以引起这种腹泻的反复发作。
0: 是。也就是说，其实像这种慢性的这种肠胃炎，其实应该说是有一个引子的，也有可能它是长期的。但是如果有一个引子引出来的话，那可能就会出现这样的一个症状。
1: 短期症状会加重啊、需要你调整你的过去的治疗方案呀、再来控制一下，可能会需要这样。
0: 是。那也就是说，现在到秋季了，很有可能出现腹泻的这个病人，有一部分的病人就是属于这种慢性的，可能这天一凉了，吃东西不合适了，
1: 对，
0: 出现这个症状，
1: 引起症状反复了。
0: 一般它会伴有什么症状呢？也是和急性的都一样吗？
1: 比急性的症状要轻一些，可能就是 腹疼啊，腹泻呀、啊，腹泻的次数不一定很多，可能一天两三次，甚至就是一次，就是晨起的排便是稀的，不成形的，甚至含有一些不消化的食物。我们中医呢讲是顽固不化，这就是跟个人的慢性疾病和体质有关的。
0: 嗯，是。那您刚才前面说到，可能一天两三次的这种就是排泄，那有的朋友就说，哎，我就是从听别人说一天三次之就是之下。都可以不用去进行治疗啊，自己可能喝点热水呀、啊，或者是就可以缓解的，是这样子吗？
1: 如果长期这样的话，我觉得还是有必要到医院进行诊治的，包括进行结肠镜的检查，排除一下肠道器质性的病变。
0: 是。那如果说是有的朋友他在经常会吃一些刺激性的食物之后，就会出现这种腹泻的这个症状，那是不是也要排除一下属于哪一种肠胃炎？
1: 如果短期偶尔一次，哎，我就吃了什么样的食物，明确的，吃了这个不洁的呀，或者出去喝酒，吃一些辛辣刺激的，或者吃一点凉的东西之后出现腹泻，次数也不多，也可能就是一两天、两三天啊、有这种自愈的可能的。
0: 是，所以说这个也是分情况，
1: 对，
0: 分症状来对待，
1: 看病情的发展，
0: 也是分人，
1: 分人
0: 其实啊、您前面说到。像是有这种慢性病的患者，或者是年龄大的这样的
1: 患者、
0: 老人就要注意了。
1: 对对，是的。
0: 一般像他们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可能发病情况就比较急，可能症状就比较危重，是吗？
1: 可能变化会比较快一些。
0: 是。前段时间看到朋友圈里转的一篇文章，就是说是一位有慢性病史的一个老年人，在腹泻12个小时之后。出现这种病危，最后是终告不治嘛。很多人就把这个就是应该说是方向，就看到为什么出现腹泻会要人命。其实这个我觉得主要点就在于这个老年人可能他有这个慢性疾病的原因。
1: 对，他是慢性疾病，老年人呢就说各方面免疫力啊耐受力比较差。他如果发生脱水的话，可能比年轻人要更危险一些啊。如果说同样感染细菌病毒的话，他的抵抗力呢要差一些啊，还是跟体质有关。
0: 是，
1: 跟疾病的感染状态也有关。
0: 是。前面我们说到像是这种肠胃炎一般是分急性和慢性两种之分。

0: 不分开，这个胃炎呢只有胃炎的症状，肠炎的患者只有肠炎的症状，有时会这样。但是有些急性胃肠炎，像刚才我们说的，如果说感染细菌或者病毒性的胃肠炎的话，同时也恶心也吐也发烧也腹疼也腹泻，这我们就会叫它急性胃肠炎。
1: 是，其实应该说是不光肠炎、胃炎、肠胃炎，其实在我们自己去判断的话好像也不是太容易判断，是吗？
0: 对，是的，有时候症状是互相掺杂的，需要来鉴别区分，
1: 那
0: 看看哪些为主，
1: 哪些为主。
0: 对，
1: 是。那如果说我们想去做检查的话，一般是做什么样的检查呢？
0: 一般如果腹泻的病人的话，肯定要查大便，查大便的常规，潜血，甚至查大便的细菌培养，查一些轮状病毒啦或者什么的其他能检测的一些指标的病毒。如果病人有发烧呢，可能还会查血常规、C 反应蛋白一些感染性的相关指标。
1: 那您前面说到像这种肠炎和胃炎，是不是他们引起的这个原因也不尽相同呢？
0: 对，是的，胃炎还是单独一个，如果说慢性胃炎的话，还是单独一个方面的，它还有其他好多别的致病原因，比如说一些幽门螺旋杆菌的感染，现在也非常关注，不规律的饮食习惯、抽烟、饮酒，包括一些长期服用一些对胃黏膜有损伤的药物、胆汁反流，还有等等其他一些很多原因都可以引起胃炎。
1: 所以说这个胃炎它引起的原因还是很多种。
0: 对，
1: 对，这有时候不光是这种外界的吃的不合适了，
0: 对，
1: 都有可能还有些其他的疾病的原因。
0: 对，是的。
1: 是。那对于肠炎呢，肠炎是不是要简单一些呢？
0: 肠炎相对简单一些，一般就是说的病从口入嘛。还是跟饮食有绝对的关系。一般还是吃的不卫生啊，或者是没有煮熟、没有加工不好，过期、过质，或者是冰箱里拿出来的食物啦，以及受凉了，或者一些其他的一些不洁饮食，还是主要跟食物有明确的关系。
1: 是。好，今天呢，我们邀请到来自山东省中医院脾胃病科的贾爱琴主任来做客直播间，和我们来谈一谈关于这脾胃的疾病。那如果说收音机前的您有问题想要咨询的话呢，都可以在微信公众号中搜索关注山东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加入关注呢就可以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那另外还有一种方式，可以拨打我们开通的热线电话0531-8261-4766、8261-4866和8261-4966。那家人，我们前面也说到了，其实排除我们产生有这么一些症状以外，我们怎么发现自己就是有这种肠胃炎症呢？一般都是以这个症状为准吗？
0: 对，病人就诊的话一般还是出现症状，出现这种腹部的不适，有时候腹胀、腹疼，或者是这种大便性状的改变，大便变稀了，有时候大便带粘液了，还是出现一些症状来才引起重视。
1: 是。那如果说出现这种症状，就这样的情况，就需要立即去医院就医吗？还是先观察观察看看是什么样的情况呢？
0: 我觉得单纯的这种轻微的症状，轻微的腹部不适和大便改变的话，可以先观察一下，看看你近期的饮食有没有说刚才说过的这些不好的一些饮食摄入，有没有这方面的原因。再一个呢，看看有没有说是也恶心也吐不能进食，同时呢也发烧，也有一些其他的全身症状，还要结合这些情况，如果整个状况都有的话，我觉得还是及时就医比较好。
1: 一般要观察多久呢？以观察多久时间为期限呢？
0: 我觉得观察24小时可以。
1: 24小时？
0: 对，再长了，如果是老人或者是儿童或者体质差的人的话，就可能有其他的问题出现，比如说脱水啦、营养的缺失了，可能会出现这些状况。
1: 是。那一般在观察期间要注意什么事项吗？
0: 观察期间呢，一定注意，我们说的很多的一个呢，就是腹泻的病人这个脱水的问题，淡盐水或者糖盐水的摄入啊，保证这个。然后观察其他的消化道的症状，可以，如果能进食的话，可以适当的进一些清淡的流质饮食。
1: 是。其实您前面说到观察以24小时为宜，可能很多前面我们说到，那位有慢性病的老人，12小时可能就出现了一个病危的症状，是不是像 24小时并不是适用于每个人啊，
0: 不是适合每个人的啊，因为老年人的话，体弱多病的患者，你得随时出现任何的症状都要及时就医的。
1: 嗯，是。那一般去了医院做什么检查呢？一般是做这种血常规和这种大便常规吗？
0: 这些是首先的啊，其他的包括电解质这方面也需要检查的啊。
1: 嗯，
0: 及时就诊脾胃科或消化科的医生啊，让医生来判断。
1: 嗯，是。那如果说有的朋友是反复的长期的出现这种就是拉肚子这样的情况，可能是有这种肠胃炎，那如果长期下去会对身体有什么样的影响吗？
0: 这得就说长期如果有这肠的症状的话，肯定也得做一些其他的检查，包括肠镜啊，现在结肠镜的检查，排除一下肠道一些炎症性肠病啊，肠息肉呀，排除这些疾病。如果是确定了没有其他的问题，考虑功能性的这种腹泻或功能性的胃肠道疾病的话那也是需要来医生来诊治治疗的啊。长期的话可能营养不良、消瘦啊、乏力啊，会影响整个身体的状况。
1: 是。那在日常生活中也有这样的朋友，可能这种长期的有这种长期的肠胃炎，但是身体好像并不消瘦啊，反而有些这种肥胖，那这是一种什么体质呢？
0: 有些肥胖的病人呢是一种脾虚痰湿过盛的体质。对，是。
1: 这个有什么症状吗？怎么去辨别呢？
0: 这种腹泻的话，一般可能跟这种精神上的焦虑啊，或者是紧张啦，或情绪因素啦，一般可能跟这个有关。这一类的叫肠易激，也叫肠功能紊乱。
1: 肠功能紊乱，
0: 对啊，肠易激综合征。
1: 像这样的有这种肠易激的这样的朋友，他们如果说长期下去的话，会不会对身体有影响啊？
0: 这要看他平时症状表现的多轻还是重啊。如果说腹泻次数非常多，一天3-4次的大便的话，长期以来肯定对身体会有损害的。
1: 是。那有的朋友可能说平时可能不明显，但是可能一吃到什么凉的呀，或者辛辣刺激的食物的时候，就会表现出来。那这样的属于什么样的情况呢？也比较严重吗？
0: 这种不是严重，可能还是生活中不太注意有时候有些饮食的习惯呀，或者是你比如说贪凉了，夏天的时候吹空调呀，吹风扇呀，吹得太过瘾了，有时候一些冰箱的食物接着就吃了，这些都是一些诱发因素一般的还是有一些因素在里边，根据每个人的情况来分析。
1: 是。那如果说像出现这样的症状，我们怎么去缓解呢？有没有什么好的缓解方法？
0: 功能性的疾病治疗呢，相对比较复杂一些，可能就是有一些西医和中医呢，都有不同的治疗方案，还是结合个人的体质来辨证论治吧。
1: 是。可能很多朋友对于这种治疗方法，可能觉得，哎呀，有时候可能吃药只是这种治标不治本，需要长期的这种进行一个标本治疗的话，那可能就需要像是服一些中药啊，调理一下身体，是吗？
0: 会有帮助的。不光是服药治疗，还有一些生活的一些习惯的改变，结合的药物治疗才能起效。如果单纯的药物治疗的话，还是习惯还是不改，生活还是有些不注意那可能以后不一定什么因素还会诱发。
1: 所以说这种治疗并不是依靠于药物进行治疗，
0: 对，
1: 最主要还是这个生活方式的改变。
0: 对，生活方式啊，健康的生活习惯都很重要。
1: 是。所以说如果说出自己这个有这种长期的这种脾胃疾病或者这种肠胃炎的朋友，那不单单是要就是在医院里这个进行治疗的过程中，也要配合自己在这个生活中一些饮食的习惯呀，一些生活的方式啊，
0: 对，
1: 都要切记要合理的来进行一个调配。
0: 对，是的。
1: 好。那么今天呢，我们是邀请到来自山东省中医院脾胃病科的贾爱琴主任来做客直播间，来跟我们讲讲关于这秋季来了，我们的肠胃出现不适的症状如何去应对。那如果收音机前的您有问题想要咨询的话呢，都可以在微信公众号中搜索关注山东乡村广播，加入关注就可以。另一种方式拨打0531-8261-4766-4966和4966。
2: 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3: 秋天来了，空气也有几分干燥了。 在这个时候，一天早中晚之间的温差变化会比较大，这就会使得鼻黏膜分泌的液体挥发较快，鼻腔缺乏水分而干涩发痒，容易出血。再加上干燥的天气和一些不适当的生活方式，容易引起人体燥热，所以在这个季节里流鼻血的人也多了起来。一到秋天，人为什么更容易流鼻血呢？这主要是由于啊，秋季天气干燥，气温忽冷忽热，鼻子里面的毛细血管啊，为了适应这种温度的变化呢，就会出现反复收缩和扩张的状态。如果鼻子里的毛细血管难以适应这种温度的变化，就会破裂而流血了。另外一个原因呢，就是人为造成的。有些人呢，会选择在秋日进补，如果补过头了，就可能会导致流鼻血了。一到秋风起，又到了讲究饮食养生的人们进补的旺季，但是进补应该要得当。从中医学的角度来说，如果没有器质性疾病的原因，流鼻血大多与上火、血热等有关。如果你是燥热体质，这时候再进食太补的药材，反而会引起流鼻血的症状。因为燥热引起的流血的症状啊，有一些食疗的办法，既美味又没有副作用。我们可以选择白茅根20克，还有生石膏20克，一起来煎水喝，每天一剂，煎两次。那白茅根和生石膏啊，都是凉血的，白茅根呢还有止血的效果。另外，我们还可以选择用秋梨来炖汤喝，再多吃一些柿子。等到鼻涕上市的时候，我们还可以用鼻涕来炖汤喝，也可以起到很好的效果。如果流鼻血了，当务之急是设法止住血。这里给大家介绍几个常用的紧急的止血方法。举手法，将不出血一侧的上肢高高举起，如果两边都出血了就举双手。这个动作仿佛看似毫不相干，其实啊，这样做可以减轻鼻子的压力，防止静脉血液回流，从而达到止血的效果。压迫法，指和食指捏住双侧鼻翼，也可以用食指压迫患侧鼻翼进行压迫止血，是直接有效的方法。棉球法，用药用棉球蘸云南白药或三七粉塞入鼻孔内，能够很快止血。冷敷法，用冷水或冰块将毛巾浸湿，敷于患者鼻子上面，反复数次。在冷敷的时候啊，有的人呢会选择敷额头，希望通过皮肤遇冷使鼻部的血管收缩得以止血。其实啊，这个额头呢离我们鼻孔太远了，倒不如直接敷在鼻子上，效果会更好一些。一定要提醒大家的是，当有些人出鼻血的时候啊，喜欢把头向后仰，其实这样做啊是很危险的，因为当我们向后仰的时候，鼻血啊很容易会流进胃里，如果出血特别多呢，还容易吸入气管或者是肺部发生危险。而且这样做啊，不仅是达不到止血的效果，而且呢还可能会遮挡住我们仍然在出血的真相。如果在自行处置超过了10分钟后，血仍然没有止住，就要尽快的去医院了。容易流鼻血的人在平时不要用手挖鼻孔，当鼻孔感到干燥的时候，可以用消毒棉球蘸淡盐水或者凉开水擦拭鼻腔，还可以用婴儿油或者润肤露擦拭鼻腔的前部。流鼻血啊，其实是临床上的一种表现症状，如果是由于一般的燥热引起的，我们可以用这些方法来简单的处理一下。但是流鼻血呢，也可能是由于其他疾病所引起的，比如说鼻腔还有鼻窦内有炎症，以及鼻腔内的肿瘤都可能会引发流鼻血。另外呢，就是心血管疾病以及血液疾病呢，也可能会引起流鼻血。如果您经常的大量流鼻血的话，一定要到医院及时的彻底的检查，以防止有更加严重的疾病。好了，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温馨提示一，鼻血被控制后，在鼻子内涂上维生素 E 软膏可以促进伤口愈合。二，注意饮食，多吃蔬菜水果，少吃燥热的食物。
4: 公安法院来电紧，回拨号码查仔细，亲属出事别轻信，骗取钱财是目的。
2: 家庭情况要保密，涉及钱财需小心，短信诈骗花样多，不予理睬准没错。
4: 邮包违禁不要慌，医保欠费要骗你，退款退税要核实，来电信息需辨清。
2: 飞来大奖莫惊喜， 让你掏钱动无敌，天上不会掉馅饼，涉钱信息勿轻信，
4: 陌生号码不急回，大额汇款要当心，询问信息要警惕，验证密码需保密，
3: 陌生电话勿轻信，以防害人又害己，一旦难分假和真，110咨询最放心。
5: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6: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7: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6: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7: 日照调频103.8，
6: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8: 我们为您提供权威的养生信息，专业的健康服务。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山东，您值得信赖的健康养生顾问。
1: 贾爱琴，山东省中医院脾胃病科副主任医师、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山东中医药学会脾胃病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肝病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胶囊内镜与肠病委员会委员，擅长慢性胃炎、胃及十二指肠溃疡、溃疡性结肠炎、慢性肝病、胆囊炎及功能性胃肠道疾病的中西医结合综合治疗。

0: 好，欢迎朋友们继续关注由山东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我是您的健康助手贝贝。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来自山东省中医院的脾胃病科的贾爱琴主任来做客直播间，和我们聊一聊这秋季常见的一些脾胃疾病。那如果收音机前的您有问题想要咨询的话呢，一种可以在微信公众号中搜索关注山东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加入关注就可以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还有一种方式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531-8261-4766、8261-4866和8261-4966。刚刚贾主任通过您的讲解，我们也对这急慢性的肠胃炎有了一些了解。其实这种肠胃炎跟我们所说的这种胃炎好像还不是一回事儿，是吗？
1: 嗯，是的。这个呢还是我们刚才说的，主要是一个急性的胃肠炎哈。
0: 嗯，
1: 我们所说的胃炎呢，往往是指的一种慢性胃炎。
0: 嗯，
1: 慢性胃炎呢，就是很多就是我们俗话说的老胃病。
0: 老胃病
1: 对
0: 啊，
1: 很多很多这种患者呢，往往是多年的这种胃里的不舒服啊，胃疼啊，或者是烧心啊、反酸呀、胃胀啊、胃的进食以后的一个早饱、撑胀感、嗝气啊、等等这些症状，反复的发作多年，这就是慢性胃炎的一些
0: 慢性的胃炎的一些症状是吧？啊，那为什么有的人他会出现这种慢性胃炎的症状呢？
1: 慢性胃炎的病因呢有很多种，现在呢比较关注的一个呢就是一个幽门螺旋杆菌的感染，现在呢也是一个我们有的查体的时候经常就是包括这个项目，这个感染率也非常高，普查的话可能有55%以上的一个感染率，这是胃炎最常见的一个致病的因素。其他的呢包括抽烟、饮酒、不规律的一些饮食的习惯，过食辛辣刺激食物啊，过于吃甜食啊，或者是咖啡、浓茶，或者是一些饮食的过饱，不规律，也就是说不节制，饥饱无常的那种状态，也会容易时间长了也会导致一些慢性胃炎的发生。
0: 嗯，是，其实应该说第二种是一种生活方式病，那第一种可能就是一种病毒感染，可以这么说吗？幽门螺旋杆菌
1: 不是，幽门螺旋杆菌是一种细菌
0: 啊，
1: 对，
0: 是的
1: ，
0: 这种细菌是怎么就是产生的呢？是传染呢，还是生来就有呢？啊，
1: 对，它属于一种传染性的
0: 啊，怎么个传染方式？
1: 对我们人体来说，它主要是感染在胃黏膜感染，是一种感染性的疾病，但是它是通过传染才到人体的。
0: 它一般会通过什么方式？
1: 通过进食这种途径，还是通过这种吃饭？大家聚餐呢，或者是现在就是有些地方这种有些这种喂食喂饭，
0: 这种就是喂食喂饭，可能就有可能
1: 喂食喂饭共用的
0: 餐具
1: 、对。
0: 假如说一桌人吃饭，有的人有一个人有这个幽门螺旋杆菌，大家可能通过这种餐具的这种口应该是唾液
1: 的
0: 接触，
1: 对，
0: 就有可能
1: 这种体液的接触是
0: 就有可能会
1: 是一个最主要的传染途径。
0: 是，也就是说这个传染率还是比较高的。
1: 目前来说人群的感染率很高，感染率很高，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话更高，可能跟不良的饮食习惯有关系。
0: 好，那个这个时候呢我们来接听一部热线，看看这位朋友什么样的问题，有问题都可以拨打0531-8261-4766、4866和4966。喂，你好。
2: 喂，你好。
0: 哎，你好，什么问题请讲。
2: 我是就是去年我做一个那个痔疮手术哈，做完以后好，你能听清吗，老师？
1: 能听清，这位听众。
2: 我做完以后好像是吃止疼药或消炎药，吃的不吃的这个胃不舒服，不舒服以后我去做了一个胃镜，他看说的那个给我就调好了，调好以后。我现在这个胃和肠道到现在还是不舒服，那个大便的时候，也不洗，好像就总带着一股气似的啊。
1: 这位听众，您说您做的是什么手术？是直肠的手术吗？
2: 是。
1: 最后病理性质知道吗？
2: 什么？
1: 最后做的手术是切除的多少部位啊？是肿瘤吗？
2: 就是肛门的一点手术，那个这个位置。
1: 做的痔疮手术是吧？
2: 啊。 您现在的大便情况是什么样的呀？它好像有点黏，但是它不像现在，好像大便的时候就好，带一股气，说是的那个大便成型吗？大便成型的软便还是细便？软的。软便成型的大便，一天几次呀？一天有时候一次，有时候两次。
1: 哦，成型大便，黏腻吗？大便黏腻吗？
2: 黏。不黏是吗？没有再带血带黏液是吧？没有血。
1: 平时腹胀吗？
2: 腹胀有时候胀，但是它有时候这个血量还不好。哦，心脏的话可能还是另外一个方面，单纯做的外治手术是吗？是。
1: 哦，以前肠道有这方面的问题吗？做外治手术之前没有是吧？
2: 以前我有稍微有点便秘啊。
1: 过去是便秘的。
2: 咱没有，身体也没有反，反正没有感觉，也没有妨碍，就是自从做完这个手术以后到现在已经14个月了，还不行。
1: 这个手术当时做的还是挺成功的是吧？做了之后外治是解决了。
2: 外治是解决了，但等于说做完这个手术以后，我渐渐渐的动作就是去年的就是胆儿，哪月咱以后那个胆儿上说还有不舒服的感觉。
1: 这个一般不会的。您以前做过胃肠镜的检查吗？
2: 我去年就是做完个手术以后不舒服，我做过。
1: 肠镜的结果是什么样的？没做肠镜，做过胃镜。
2: 根据您现在说的这情况呢，我觉得还是有必要做一个肠镜方面的检查，看看直肠有没有其他的炎症或者病变引起这种排便的异常。
1: 我肠镜看看。对，有必要进行肠镜方面的检查，甚至在诊断外痔或者做外痔手术之前也有必要做这方面检查。
2: 没有多，因为反正去年接了，我当前线我他也没那个我。
1: 我头一天去，他给我这药吃，就给我吃，尝了开了，我第二天我还疼，我就去他贴了吧，就让第二天下午我就贴了，几乎糊的。这个我觉得还是需要再进一步检查，排除一下直肠的病变。
3: 好吗？这位朋友，因这位朋友可能信号 有点问题，这样我们把这个电话留给导播。刚才他讲述的已经很清楚了，其实应该再进一步做一个肠镜的检查。对，是的。之前可能做的这个检查里面这个没有这个肠镜这方面的一个检查来确认一下。据他讲呢，以前没有做过这个肠镜的检查。痔疮呢有时候会跟一些直肠的病变有混杂，有时候痔疮表现出来的大便带血的情况，大便带血的情况，直肠的肿瘤或者是大的息肉也可以出现
1: 大便的带血，但是这位朋友听他说已经做了这个痔疮切除了，
3: 切除手术了，但是还是存在这样的症状，存在这种排便的异常，还是最好还是做一个肠镜的检查。
1: 对，
3: 其实这个肠镜检查要是说起来的话，现在也不是那么复杂，也没有特别大的痛苦了，是吗？
1: 是的，这个还是跟现在检查技术都比较成熟的。
3: 这个检查需要住院治疗吗？还是这个常规的检查是一个门诊的检查项目，
1: 在门诊就可以。
3: 门诊就可以做，门诊医生就是提前告诉患者怎么样的准备肠道，清洁肠道以后就是一个门诊的检查。很多患者呢也是没有明确的一些其他的症状，单纯的查体还能发现一些肠道的息肉，及时的发现病变，及时的治疗也能预防这种息肉的癌变。
1: 所以说这位朋友可以再去医院做一个肠镜的检查来确认一下为什么还是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其实有可能不是 单纯的像是我们前面说到一种这种慢性的肠胃炎这一方面是吗？
3: 对，他这个不一定是他跟他就说做了痔疮手术出现了这些问题了，不一定跟他痔疮手术有关系，
1: 不一定有关系，
3: 需要明确诊断。
1: 是，好，那如果朋友们有问题可以继续拨打0531826486和4996。那前面我们说到像是这种应该说非常常见的慢性胃炎，这他
0: 这种应该说是出现的这种方式产生的方式，一种就是可能和我们生活方式息息相关，另一种就是前面您说到的这种幽门螺旋杆菌。像是这种幽门螺旋杆菌，它这种传染率应该说是非常的广，那如果说一直长期携带的话，它会出现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吗？
1: 现在对幽门螺旋杆菌还是比较重视，认为是这种胃炎、消化性溃疡的一个致病因素，甚至是一种胃癌的一种致癌因子啊、所以说现在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0: 所以说如果说有这种幽门螺旋杆菌的话，感觉好谈之色变啊。
1: 对，是啊、但是呢，这方面认识也是有误区啊、好多人看科普觉得哦，这个就很担心，特别是一些查体过来的，觉得是阳性，平时虽然没什么症状，但是感觉查的资料上边它是一个致癌的因素啊，很担心。我觉得应该科学的对待它，还得分你的基础疾病啊。
0: 是。那像这种幽门螺旋杆菌，如果一旦就说是产生了，它会自行消失吗？
1: 它不会自行消失的啊、需要结合每个人的情况，也是有国际的指南，治疗指南的。有些时候是必须用药物来杀除这种幽门螺旋杆菌。有时候呢是需要根据病情或者根据个人的情况来决定。
0: 是。其实也就是说，如果发现有这种幽门螺旋杆菌，还是最好还是需要进行治疗，是吗？
1: 还是让医生来判断你的情况是哪一种，是必须治疗的呀，还是建议治疗的，还是
0: 有没有什么症状呢？
1: 幽门螺旋杆菌感染，大多数病人会有一些慢性胃炎的症状。
0: 慢性胃炎的症状，就是您前面说的那几种症状。
1: 是的。有些病人有些。人群里边吧，查的是阳性，但是没有任何的感觉，只是查体发现，也有这种情况。
0: 是，所以说也有可能会携带，但是并没有感觉。
1: 还没有感觉，但是多数的话还是有一些胃炎症状的，或者一些其他消化不良的症状。吃了饱胀，容易嗝气，比别人的那种耐受差一些，可能还是有这方面的表现。
0: 是。那您前面说到像这种慢性胃炎，应该说现在慢性胃炎应该说普遍存在，因为通过查体我们会发现，那很多人都有这种像是浅表性胃炎，甚至还有上升到这种萎缩性
1: 胃
0: 炎。对，应该说是这种慢性胃炎它是分好几种类型，是吧？
1: 对，过去我们是这样分的，就是浅表性胃炎和萎缩性胃炎。可能就是多种因素导致的。开始病变就是说不太严重的时候，可能单纯做胃镜检查的话，就明确是一个浅表性的胃炎。有些病变时间长，病理因素没有去除，持续的对胃黏膜的有损伤，可能时间久了就会有这种萎缩性胃炎的改变。甚至在这个萎缩基础上发生一些不典型的增生肠化，甚至发生早癌改变。
0: 是。也就是说其实应该说这个浅表性胃炎和这个萎缩性胃炎它是一种递进关系吗？
1: 可以这样认为。
0: 也就是说浅表性胃炎如果说是
1: 浅表性胃炎是比较轻一点，萎缩性胃炎呢就相对就是说比较慢性的，时间更久一些。对这种损伤因素存在的时间更长一些。
0: 那对这种胃炎需不需要进行治疗呢？
1: 需要治疗，胃炎还是需要治疗的，根据不同的情况一些解决它的病因。然后还需要对症治疗。
0: 是。那可能有的朋友有了这个萎缩性胃炎的话会非常紧张，觉得是不是再不控制的话那有可能会到了攀升到早期胃癌这一步，是不是有可能会发展到这一步呢？
1: 绝大多数的胃炎呢都是在萎缩性胃炎的基础上发生的。但是也不是所有的萎缩性胃炎都会进展到胃癌。其中呢只是一少部分可能会发生这种不典型的增生。不典型增生里边呢又有一少部分可能会发展到癌。这些呢需要就是说如果发现是萎缩性胃炎的话需要引起重视，但是呢也不必过于焦虑。
0: 是。那如果说是对于很多，因为现在这个胃炎还是具有一定普遍性的嘛，就对于这种有胃炎的朋友来说，他的日常生活方式需要注意些什么呢？
1: 日常方式呢需要有个良好的这种饮食习惯。定点该吃饭了就要吃饭。不要过饱，不要过饥。然后呢同时饮食上面呢要注意避免一些辛辣刺激饮食，或者是一些浓茶咖啡。一些过度腌制的呀，烤的煎炸烤的一些食品。
0: 是。那应该说是对于这种胃炎有可能会没有出现症状的这样的疾病来说，那有一种就是 可能出现了以后会让我们有很明显的症状，就是胃溃疡和十二指溃疡。
1: 嗯，
0: 是吗？
1: 胃溃疡、十二指肠溃疡多数是有明显的这种腹疼的。
0: 嗯，有腹痛，
1: 上腹，哎，上腹痛，哎，规律性的，哎，这种上腹痛。
0: 嗯，怎么去判断这种疼痛就有可能是溃疡呢？因为很多这种就是饮食不规律的人，他可能也会长期伴有一种胃疼的感觉呀，好区分吗？
1: 消化性溃疡的腹疼呢还是有一定特点的。胃溃疡呢可能表现在餐后痛，进餐以后半小时一小时开始腹痛。
0: 嗯，
1: 十二指肠溃疡呢就是一般空腹痛、夜间痛啊，都有这些特点。同时呢，伴随有其他的反酸、烧心，哎，早饱或者是嗝气，哎，这些症状啊。
0: 嗯，
1: 一般出现这些症状的话呢，就需要进行胃镜的检查来明确。
0: 嗯，是。那这种疼痛会持续多长时间呢？
1: 如果得不到及时治疗的话，可能会持续存在。
0: 持续存在啊。
1: 如果说再得不到及时治疗呢，可能会出现其他的并发症，包括消化道出血、穿孔等等严重的并发症。
0: 嗯，是。那对于像这种十二指肠这种溃疡，就是说是这种空腹疼，那是不是随着进食之后这种疼痛就会好很多呢？
1: 十二指肠溃疡会有这个特点，空腹痛、夜间痛，进食以后呢略微缓解，
0: 略微缓解
1: 特点。对，
0: 那其实可能这样就很多朋友就会容易把它忽视了，觉得哎，我这可能就是一个老胃病，可能就是不吃饭疼，然后吃了饭就没事了。
1: 对，有些患者是这样的，有这种症状呢，也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甚至到药店自己买一些药物，用了之后见效，然后吃个两三天药物见效了就算了。
0: 嗯，
1: 其实呢，他的病没有得到及时的诊断和治疗。有时候会有些并发症发生。
0: 哦，是。那除了这种就是疼痛之外，那会不会有这种便血或其他的这种黑便这样的情况呢？
1: 嗯，这就属于消化性溃疡的一个常见的并发症，就消化道出血。有些可能出血如果说量大比较急，可能表现为呕血，从口吐出来吐血了，知道
0: 那比较严重了。
1: 有些人呢可能少量的慢性失血呢可能表现的就是黑便，大便黑，沥青样的大便。这需要及时就医。跟平时的这种大便习惯不太一样，大便性状改变的话还是及时就医。
0: 是。那像这样的情况应该说如果说是这种出现这种溃疡但是长期存在的话，那可能因为有的朋友觉得像前面说到疼痛一段时间通过进食然后进行就有了缓解了，那不太当回事，这种溃疡持续长期存在会造成一些什么危害吗？
1: 这就是说的这种严重的并发症呢，就是消化道的这种出血、穿孔，甚至癌变，胃里的一些溃疡，如果说得不到及时诊断治疗的话，会有癌变的这种可能。
0: 是。那胃溃疡应该是等同于胃癌吗？
1: 不对，溃疡呢也分良性溃疡和恶性溃疡。良性溃疡呢是通过治疗可以治愈的。
0: 是，比如说这个溃疡如果说是及时治愈的话，那可能对这种愈后效果呀应该说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疗效。
1: 对，它是可以治愈的。治愈，但是这种溃疡病呢还是一个容易复发的疾病，特别是这种季节变化的时候还是一个高发的一个复发，高度容易复发的一个季节。
0: 它为什么就通过治疗又会复发呢？
1: 这个有可能就是说
0: 还是
1: 比如说刚才说的感染了幽门螺旋杆菌，你有这种菌的感染没有进行及时的清除，消化性溃疡就是一个必须清除的一个指征，如果没有清除的话它是一个潜在的一个病患。
0: 是。
1: 或者季节变化，有些人的体质原因也会引起溃疡的复发，
0: 也就是说这个根儿里没有去根除，是吗？
1: 对，是的。
0: 像这个幽门螺旋杆菌它会有可能导致这种出现这种消化性溃疡的出现，是吗？
1: 对，是刚才说过就是胃炎消化性溃疡的一个最常见的一个原因。
0: 天啊，那对于这种幽门螺旋杆菌看样子确实是一个虽然存在我们体内这样的一个病菌，应该说是特别的让人就是说是不容易关注到，但是它在我们身体里它有可能对我们的这个消化道我们肠胃造成极大的损害。
1: 对，主要是对我们的胃，对上消化道来说还是一个很严重的一个病理因素。
0: 那如果说有了这个幽门螺旋杆菌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把它去除掉啊？
1: 有的，现在有这种规范的这种根治方案，需要患者呢就是及时就医，让医生来指导，不要随便用药，因为有些根治失败的病例呢，主要是因为过去随便用的抗生素呀，或者是这种不规范的治疗啊，导致这种根除率的下降。
3: 嗯，是，也就是说是需要一段时期的一个疗程来进行一个治疗，
1: 有规范的疗程的。
3: 规范疗程，并不是说是可能短暂的几天的治疗就能把这个根儿能去掉，不是这样子。
1: 需要两周的规范用药。
3: 两周的规范用药。是。那一般像是这种幽门螺旋杆菌，你去除掉以后，它还会再产生吗？
1: 它还会再传染，因为这是个传染性的疾病。它还有可能再传染。
3: 是。那如果说像我们在医院去进行检查查体，那哪项指标可以看得出我们有没有患有这个幽门螺旋杆菌呢？
1: 这个检查现在也是很简单的一个呼气实验，十三碳的一个呼气实验。很简单无创的一个检查。
3: 碳十三。
1: 对，是的。
3: 是。
1: 吹一个袋子气。第一气袋，然后喝上一个药物，然后40分钟以后再吹第二个气袋，这样就可以检测到你有没有这个菌的感染。
3: 是。那现在应该说，日常生活中啊，特别是老人，就认为这个脾胃啊、肠胃啊，应该说是三分治七分养，特别是在吃饭的时候只喝粥，说喝粥养胃，是这样子吗？
1: 这样说法也是有偏差的。因为只是喝粥，有些人就是只喝小米粥，觉得小米粥就是养胃的。
3: 对呀、
1: 喝小米粥其实过多的话容易刺激胃酸产生的。喝粥的话胃的张力高，反而喝上两碗粥就是一顿饭了，这样容易饱胀，然后过一会儿又饥饿了，反而对胃这种节律反而不好。
3: 您刚才说到如果这个粥喝多了以后容易产生多的胃酸，其实这个胃酸产生过多是不是对我们的这个胃有损害呢？
1: 对呀，我们的胃炎、消化性溃疡发病的话，就是酸相关性的疾病，还是由高胃酸引起来的。
3: 是。那是不是在日常生活中这种酸性食物就要少摄入呢？
1: 酸性食物对于胃病来说的话，应该属于一个少食或者是禁食一个就是说食物方面一个益忌吧。还是少吃这些过酸的，说甚至是甜食啊，容易产酸的一些食物。
3: 是。那像是酸奶这样的，就是里面含有益生菌的这样的饮品，也不是适于多饮。
1: 这个不属于那个啊。有些人呢，就说这种凉拌菜用很多的醋来做凉拌菜或者这种酸属于我们对胃病不合适。但酸奶这种补充益生菌还是可以的。
3: 是。那对于老人所说的老话所说的这种就是这种肠胃应该说是三分治七分养的话，那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怎么去养它呢？
1: 我觉得还是就是这种良好的这种饮食习惯定餐定时，然后避免一些就是不良的一些食物比如刚才说过的这种辛辣刺激韭菜呀、不好消化的这种，或者豆腐乳啊香蕉啊，以及这种
3: 香蕉也不可以啊。
1: 对，香蕉有时候吃的多了容易产酸胃酸增高引起一些胃部症状一些发作。
3: 比如说其实过甜的食物它有时候吃到嘴里到我们胃里它是会产生一个酸化的一个作用啊。
1: 是产生胃酸的。
3: 所以说不光是酸性的食物少吃，那种
1: 过
3: 甜
1: 的
3: 食物有肠胃疾病的人也要少摄入。
1: 对，过于油腻的或者是肉类太多的它的排空慢要
3: 是，
1: 所以说增加胃肠的负担也是不合适的。
3: 是，特别是一日三餐一定要规律饮食，不要暴饮暴食。那很多朋友可能在早餐就吃的比较简单，那一般中午有时候吃的是比较应付，到晚上就要暴饮暴食。
1: 这种习惯是不对的。我们讲应该早餐要吃好，午餐呢要吃饱，晚餐要吃少。早餐呢应该精致一些，营养丰富，搭配合理。午餐呢可以吃饱主要的饭应该放在午餐，因为白天有活动晚餐呢应该要少食
3: 而且吃完饭以后最好可以稍微活动一下，运动一下，
1: 是
3: 吗？是，
1: 饭后百步走嘛。
3: 啊、嗯，也是利于我们这个肠胃
1: 消
3: 化，
1: 是
3: 吗？啊，所以说，但很多朋友因为碍于条件的限制，可能吃完饭就进行一个休息了，
1: 那不合适。这样不合适，尤其对于一些胃食管反流病的病人来说的话，这个吃了饭接着就躺下休息啊，或什么的，会加重症状的。
3: 嗯嗯，所以说，在我们的就是肠胃健康，应该说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啊。每一个细节都有可能会影响到它。
1: 对，是的。
3: 是。那很多疾病都是吃出来的，胃肠性的疾病更是与吃有紧密相关，所以要把好进口关至关重要，做到饮食有度，加强锻炼，增强个人体质，多通风，勤洗手，这些健康的生活习惯是免不了，也希望朋友们都有一个健康的肠胃。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呢，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那感谢贾主任做客直播间，给我们带来关于这种肠胃方面的知识。如果说朋友们有问题想要咨询的话呢，可以继续关注山东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加入关注，有问题可以和我们在后台进行交流。那同时呢，也可以拨打0531-8503-6250与我们取得联系。好，今天节目就是这样子的，朋友们，我们明天见。
4: 夏季细水清凉，但是别忘了溺水是青少年首要的安全隐患，尤其是在野外游泳，水温、水深、岸边地形、水下地形、水下障碍、无安全保障及自救能力弱，都是致命的风险。一旦发生溺水，要做好正确的溺水救援，理智对待。
5: 正确的溺水救援是保护好自身及周围群众的安全前提下进行的救援行动，建议有三点。一、岸上救援，顾名思义，在岸上，切勿下水，保证自身的安全。二、急物救援，利用绳索、衣物、木棍、树枝等可延长身体的物品接触溺水者，拉至岸边。三、团队救援，切勿独自一人施救，尤其是青少年，千万不可下水施救，应呼唤其他成年人过来，并且保护好自己。
4: 珍惜生命，远离溺水。
6: 哎呀呀，怎么有烟？着火了！
7: 遇到火灾，首先保持冷静的头脑和稳定的心态。在时间允许范围内，一定要记得拨打火警电话119。
6: 哎，我的存折放哪儿了？对对对，还有我的首饰。
7: 时间就是生命，火灾袭来，要迅速撤离危险区，不要贪恋财物。
6: 哎呦，这烟越来越大了，得找条毛巾捂住嘴。
7: 毛巾要用水浸湿，捂住口鼻，防止吸入高温烟气。
6: 哎呀，这烟这么大，打开窗子透透气。
7: 发生火灾时不能随意开启门窗，防止新鲜空气大量涌入。
6: 快跑快跑，着火了着火了！
7: 火势迅速发展，穿过烟火区时要爬行或尽量使身体贴近地面，千万不要站立行走，也可用水浸湿地毯包裹好身体，就地滚出火焰区逃生。
6: 咦，电梯还能用，快按快按快！
7: 发生火灾后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因为大火会烧断线路，导致电梯不能正常运行。
6: 哎呀呀，你快看，他的裤脚着火了，怎么办？
7: 身上着火千万不能奔跑，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的衣物压灭火焰。
6: 实在是跑不动了，咱们跳下去吧。
7: 火灾发生，不要惊慌失措，盲目跳楼。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温馨提示：用火用电注意安全，遇到火灾保持冷静，消防器材正确使用，有序外逃，及早报警。
0: 现在是晚上七点。
7: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7: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7: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7: 圆梦齐鲁。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8: 青岛调频94.4，
7: 淄博调频90.0，
8: 德州调频104.7，
7: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现代乡村节目精编版，权威解读国家强农惠农政策。
9: 我们党中央从容应对百年变局和世界疫情，推动经济社会平稳的发展，必须要着眼于国家的大战略的需要，来稳定农业的基本盘。
8: 及时发布农情农经信息。
10: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加强耕地保护、严禁耕地非农化、防止耕地非粮化作出重要指示批示。
7: 有序推进乡村发展、乡村建设、乡村治理。
11: 我们将坚定操劳，虚不达成责任，为打造全国现代畜牧业起步样板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8: 坚持产业带动，促进农民富裕富足。
12: 我们农村的这个面貌，这个焕然一新，生活生产条件大为改观，
7: 展现新时代新三农风采，
8: 打造广播服务乡村振兴新平台。
13: 欢迎收听现代乡村。

0: 汇集村情民意，聚焦三农热点，助力乡村振兴。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现代乡村节目《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专栏，我是主持人款款，
1: 我是丁元。本节目与省农业农村厅、省自然资源厅、省生态环境厅、省畜牧兽医局、省海洋局等省农单位联合开办，是我省广播电视服务三农工作新平台。
0: 近年来，聊城市持续探索平原特色乡村振兴聊城路径，着力构建三黑两白一黄特色畜牧产业体系，打造畜牧业高质量发展新优势。2024年，全市畜牧业产值达201.59亿元，居全省第七位，肉蛋奶总产量151.01万吨，占全国总产量的1.5%，全省总量的10%，居全省第四位。禽肉、禽蛋产量占全国总量的13%。
1: 那今天呢，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聊城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王江川。王局，欢迎您。
2: 观众朋友大家好。
1: 欢迎。再来欢迎到的是冠县穆德实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宋奥。欢迎您，宋总。
3: 哎，大家好。
1: 欢迎。再来欢迎到的是临清市君博食品有限公司销售经理徐兴磊。欢迎您，徐经理。
4: 嗯，你好，大家好。
1: 哎，欢迎我们三位嘉宾啊来做客直播间。
0: 好，那此时呢，我们的观众朋友和网友朋友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直播跟我们进行一个互动交流啊，也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当中哈留下您对我们本期节目的一些感受啊。王局长，那首先来跟您互动一下哈。那聊城市近年来做足了土特产的文章，推动特色畜牧业做精做优错位发展，打造形成了三黑两白一黄的特色产业矩阵。那据我了解哈，这三黑是东阿黑毛驴、鲁西黑头羊和运河黑牛，那两白呢指的是白兔和白鸽，一黄指的是鲁西黄牛。那这些特色畜牧产业矩阵当中的品种，有一些是地方特色品种，有一些是通过引进或杂交培育的改良品种。现在要种业振兴，实现畜牧业高质量发展，就离不开种业。那在这个种子方面，咱们聊城市是如何开展畜禽芯片攻坚这个工作的，请王局长给大家介绍介绍。
2: 主持人好。
0: 嗯，
2: 观众朋友们好，非常高兴能在这里与大家分享聊城特色畜牧业的发展成果。在种子方面，我们主要从三个方面开展工作。一是构建畜禽种植资源保护体系，我们制定了聊城市市级畜禽遗传资源保护种场管理办法，建有东阿黑毛驴、临清大尾涵羊两个国家级保种场，三家省级畜禽核心育种场，六家市级畜禽遗传资源保种场，市级财政设立专项资金620万元，支持鲁西黑头羊、鲁西黄牛、运河黑牛市级保种工作。二是啊，推动畜禽良种自主创新，我们联合山东省农科院、聊城大学等，加快东阿黑毛驴、运河黑牛等地方品种的培育，建成全省首个和牛原种场。自主创新的鲁西黑头羊生产性能优势明显，已累计向全国推广100余万只。驴高效繁育技术推广与示范项目被评为山东省科学技术进步奖。中畜荣达肉鸭通过农业农村部新品种认定。三是加快特色畜种产业化开发，我们将三黑两白一黄特色畜种培育成为具有鲜明地方特色的区域品牌，着力培强市场主体，带动现代畜禽种业发展。全市共遴选省级核心育种场和扩繁基地4家，育繁推一体化企业2家，以凤翔股份、奥翔禽业等畜禽良种企业为重点，着力打造区域性优质畜禽良种生产基地。
1: 好的，那今天呢，我们也是很荣幸地邀请到了刚才咱们王局长所提到的2家特色畜牧业企业来做客直播间，他们分别是冠县啊穆德实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宋奥和临清市君博食品有限公司销售经理徐兴磊啊，非常欢迎二位。
0: 好，欢迎大家能够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那今天请来了两位特色畜牧业企业的两位领导哈，一位是宋经理，一位是徐经理。那接下来呢，我们请宋经理哈，首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公司的这个基本情况。
3: 好的，主任。
0: 嗯，
3: 我们冠贤穆德实业有限公司啊，是由我们燕庄街道办事处后十里铺村党支部引领，村民参与，共同出资成立的村办企业，村集体占股51%，村民入股49%。我们公司啊，集肉羊养殖、屠宰加工、熟制品生产、饲料加工、冷链物流及污水处理为一体。我们引进了全国优良的肉羊品种和先进的屠宰冷藏技术及设备，运用国内最新型的保鲜技术和排酸技术，生产出肉质鲜嫩、品质优良的辽冠雪花羊。这是一种纯天然的绿色食品。公司啊，以打造肉羊产业化旗舰、开创中国羊肉第一品牌为目标，力争为促进聊城畜牧业产业化、规模化发展，增加农民收入，加快鲁西开发建设做出贡献。当前公司已成功注册了辽冠、辽冠穆德等商标，辽冠穆德羊已被列入全国名特优先农产品目录。
1: 那么刚才呢，我们提到了这个产品了哈，这个产品就摆放在我们直播台前，欢迎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点击进来发送直播两个字在线观看哈。因为目前琳琅满目的全都是牛羊肉制品啊，有深加工的，还有这个原切的。其实呢，刚才我们提到了这个雪花这个字儿啊，大家可能了解比较多的是雪花牛肉，我们大家都非常清楚哈，就是咱们这个牛肉能够呈现出大理石般的一个花纹。那么雪花牛肉的价格可以说是比较贵的。那么您说的刚才提到这个词儿，我觉得很新鲜啊，叫雪花羊，也是羊肉能够呈现出大理石的花纹吗？宋经理，
3: 对，是的，主任。这个核心产品啊，雪花羊依托的是我们鲁西黑头羊品种与灵芝饲料特色技术，形成了独特的产业优势。公司主要啊是采用鲁西黑头羊，也就是黑头杜波与小尾寒羊杂交培育的国神品种作为基础种源。该品种啊，具有生长快、抗病强、肉质鲜嫩的特点，尤其适合生产高端雪花羊肉。另外呢，通过将2%-4%的灵芝成分添加至饲料当中，培育出了灵芝仙草羊的高端品牌。每只羊全程消耗不低于3斤灵芝，肉质风味独特，市场潜力也显著。
0: 嗯，那就是说，就是市面上，在您这个产品上市之前，就是没有雪花羊的，就您这也可以说是第一家雪花羊。
3: 是的，
0: 能这么说吗？
3: 是的。
0: 啊，就是它的肉质其实跟雪花牛肉它的肉质是差不多的，它都呈现了大理石的花纹，然后口感也是非常好的。
3: 对，它还要细腻一些。
0: 更要细腻一些。这个有机会去尝一尝。
3: 欢迎。
0: 您刚才还讲到有一个灵芝仙草羊，就是在添加。就是在饲料当中给它添加了灵芝的成分。
3: 是的。
0: 那它口感会不一样吗？
3: 它的口感会更加的细腻，然后那个
0: 会有灵芝的这种
3: 肌间脂肪分布的比较均匀。相对来说口感和风味会更好。
0: 那这个是属于高端的食材。
3: 对，高端的
0: 价格会更高一点。
3: 对。
0: 现在销售怎么样？
3: 销售的非常好。
0: 有机会上咱基地去看一看，尝一尝哈。那听说咱们公司除了这个生鲜羊肉之外，还有一些熟制的加工品，今天也带来了很多哈。给大家介绍介绍好吧。
3: 今天熟制的带来了那个我们的羊杂和牛肉。咱这款羊杂是地道的全杂配比，有羊肠、羊肺、羊心、羊肚都给您配齐了。用料呢更是讲究，选的是6-8个月的小羊，肉质啊自带清甜，嫩的嚼着都不费劲，处理的过程呢也半点不含糊，光肠肚就得反复清洗10多遍，羊肺呢更是要灌洗去尽血沫，再浸泡过夜，就是为了彻底的除掉的腥膻和杂质，让消费者呢吃的干净又放心，而且还特别方便， 即食的真空袋包装的，那个加热五分钟就能吃，鲜货原材料，然后没有膻味，性价比还高，不管呢是当早餐还是夜宵都挺合适。还有这款那个一品香的牛肉，选料啊非常讲究，用的全是优质的黄牛牛腱子肉，切开就能看到红润的肉色，瘦而不柴，满是啊紧实的嚼劲，一点也不塞牙。制作过程呢也很讲究，先经过独特腌制锁住鲜味，再用老卤慢卤入味，全程呢只靠盐调味，不加半点色素，就是为了保留牛肉本身的鲜香，吃着原汁原味还安心。而且呢是独立的小包装，不管揣两袋啊当零食配粥，还是当早餐出门旅行垫肚子，拆开就能吃，方便又卫生。我们公司呢在熟制品生产领域啊，依托全产业链的优势，形成了以清真预制菜产品体系为主的一个链条。公司啊投资1.6亿元建设的中央厨房项目，开发了有羊杂汤、羊肉卷、酱牛羊肉等即食的清真风味产品，结合传统工艺与现代食品加工技术，并通过北京同仁堂、山东省科学院等机构合作提升品质。开发的灵芝仙草雪花羊是高端创新预制菜的产品，可以供餐饮企业消费者日常家庭食用。产品通过京东的中国特产冠县馆及直播带货销售，覆盖了全国的20多个省市，并计划开发大麦茶、虫草灵芝等关联产品。
1: 嗯，那么刚才呢说的是依托雪花羊肉，也就是咱们老百姓经常听到的鲁西黑头羊，咱们不仅生产出了刚才介绍的一系列的众多产品，当然呢还衍生出了包括皮革制品，没错，您没听错哈，像什么皮箱啊、皮包啊等等的，当然还有呢就像饲料加工以及生态旅游服务等等的这样的业务，是吧宋经理？
3: 对，我们呢形成了一条特色的产业链，养羊呢专注养殖，卖肉的呢

0: 那您说的这个村北清真美食街就是我们企业自己建立的一个美食街吗？
1: 对。
0: 哇、
1: wow、我们打造的那个项目之一这是。
0: 哦、嗯、那这个街上都有啥呀？
1: 各种清真美食小吃都有、
0: oh、
1: 特色的这些。
0: 太好了。
2: 其实他想了解了解到底有卖什么的，比如说
0: 对，我去了我能吃到啥，
2: 对，
1: 我们的羊肉五吃，就是有炸的素羊肉，然后有烤的那个羊肉，
3: 烤羊肉串、
1: 对，还有炖的羊肉、
3: 哦、
1: 还有那个做的那个羊肉粥，这些都是特色
0: 啊。它真的是一条美食街吗、
1: 对，
0: 哦，就是你们也吸引商家过去是吗？
1: 商家有那个店内经营的，然后店外还有各种小吃摊都有。
0: 哇哦，那也成为当地一个吸引游客前去体验的一个新的景点了，可以说
1: 是的
0: 哈。哇，那现在也到了这个进补的好时候了，
2: 嗯
0: 啊，邀请丁原一块儿去，
1: 好，
0: 咱们企业去这个尝一尝，
1: 好，热烈欢迎主持人，
0: 去坐一坐哈，
2: 没错，可以尝一尝这个雪花羊哈。
0: 嗯，好，记住这个名字哈，叫村北清真美食街。
2: 嗯。
0: 那一般我们都说一个好汉三个帮，其实做企业也是同样的道理，想要在众多产品当中突出重围，就需要钻研，也需要科研的力量。我听说咱们公司跟很多科研机构啊高校进行合作是吗？我们都跟哪些地方有过合作？
1: 在推进农业产业化发展的进程中啊，我们始终坚持科技先导创新创业的理念，公司与聊城大学建立了紧密的产学研合作关系，聘请了不同技术领域的专家教授为技术顾问，建立了科技特派员工作站，聘请科技特派员，形成了强有力的技术指导服务网络，为肉羊产业化健康发展提供了强力技术支持。同时呢，与山东省科学院合作，共同培育了灵芝仙草羊的高端品牌。
2: 那么公司呢，作为咱们肉羊全产业链的龙头企业，在集约化养殖到屠宰冷藏，再到精深加工，再到市场开发四大环节当中呢，我特别想问一下宋经理，咱们又是如何通过了内引外联策略解决了产业链关键痛点的呢？能不能具体的跟我们大家分享分享说一说？
1: 好，公司呢按照强化龙头延伸链条整合资源配套联动的原则，围绕集约化养殖、屠宰冷藏、精深加工、市场开发四大产业链条。在养殖方面，我们实施内引外联，在外成立驻外办，化解呢那个羊苗供应难的问题，在内呢引进了羊经济，推行高价养殖技术，采用规模化高价养殖。目前公司呢自建的肉羊养殖基地200多亩，实施标准化养殖，基地肉羊存栏量10万只，年出栏量20万只。公司目前建有屠宰线3条，配套车间14000平米，待宰车间6000平米，污水处理厂1处，并配套冷链设施，实施肉羊产品产业化加工销售，年加工肉羊能力达100万只，出品羊肉及副产品销售遍布全国各地，以聊城周边较为集中，由沃尔玛、百家、华润、华荣等几家大型商超签订了商品长期供销合同，产品市场占有率达到了10%以上。
0: 好的，感谢宋经理的介绍。其实说到这个畜牧业养殖哈，其实挺不容易的。我们在日常采访当中也去过很多的企业是吧，丁原、
2: 嗯、
0: 也确实发现就是它跟农业还有点不同，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的这个养殖业它都是活物、
2: 嗯、
0: 是吧，你每天都需要去照顾它，你哪一个环节出纰漏都是不可以的，
1: 对，
0: 是吧，你日常要供应很多这个好的配方的这个粮食啊，或者叫饲草啊，还要清理它的一些粪污，
1: 对
0: 啊，还要让它的心情愉悦啊，然后还有就是粪污要怎么样处理是吧，其实很多很多环节，很多很多痛点就需要政府部门啊和我们的企业哈、啊、一起去努力这样的解决，然后才能够让我们消费者吃上这些放心的肉蛋奶的产品。那想问您的是，咱们公司在原料生产基地方面啊又有哪些突破性的进展，也给大家分享一下。
1: 好，公司呢通过龙头企业加科技特派员加基地

0: 加农户的模式，建设成了一个十万只规模的标准化的种养基地，创新温棚养山羊的技术，成功培育了辽冠雪花羊等自主品牌，在环保方面推广干清粪、微生物发酵等清洁工艺，配套全自动智能控制系统，实现肉羊养殖的源头减量，过程可控。2021年雪花羊肉获评冠县十大农特产品，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同步提升。
1: 好，那欢迎我们的各位网友朋友，我们的听众朋友们继续来关注我们正在直播的新一代乡村节目。那今天呢，我们是为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聊城市在特色畜牧业方面的一些好的经验以及好的产品，为大家进行一个介绍哈。那刚才其实认真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们也了解到，今天在直播间有琳琅满目的来自我们聊城的特色的这个羊肉产品和牛肉产品，
2: 欢迎大家来询价啊。
1: 对，刚才也说到了，这个秋冬呢是进补的好时节哈，不仅有鲜食的，也不能叫鲜食了哈，就是鲜肉产品，还有一些深加工的可以即食的产品哈，都是非常好的。确实这个源头我们也去看过哈，也确实很不错啊。那今天也是王局长带着来的，所以说应该还都是过硬的产品才能来，是不是？好，那欢迎大家就有关的这个相关的问题呢来跟我们进行个互动交流。那我想问问丁源的是，这个季节其实吃火锅是非常合适的，是不是？
2: 对，因为昨天我还在饭店里这个想吃啊，但是没吃啊，因为昨天因为我买了那个餐券里不含火锅项，所以说我就没有吃到哈。但是昨天呢，我看到了这个咱们很多朋友啊已经点起了小炉，然后呢自己在涮这个羊肉和肥牛啊。但是呢，这个说句实话，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这个我眼前摆着的，我一直在目不转睛的盯着哈。这个我特别想问一下，因为咱们上半段呢和宋经理交流的比较多一些，宋经理，咱们这个一般情况下，这个是涮着吃好吃啊，还是这个煎一煎吃那种羊排啊、牛排啊，会口感更好一些呢？
0: 咱这种产品，你煎、烤、炖都适合，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1: 就是有。这个东西好就任性，怎么吃都行。
2: 没错，
0: 是的，
2: 涮着也行，做汤也行，炒一炒也行，这个煎一煎，烤一烤
1: 也行，你炖着吃也可以。
2: 都行哈。咱们今天带来这些产品，这个你像这个雪花羊，很多朋友可能没有听过，通过咱们节目可能才了解到。这个一般情况下，咱们能从哪些地方购买到这个好产品呢？
0: 我们的那个除了咱们现场啊，还有咱们的京东上面的中国特产冠县馆，就是咱们以穆德的这个羊肉产品分割产品，还有刚才我介绍的羊肉，牛肉、羊杂，还有我们冠县的这些特色的农产品，咱那个中国特产冠县馆搜索都可以看到。
2: 你像今天带来这些产品，一般价格都大约在多少钱？
0: 这款羊杂是一款福利装，9.9一包，包邮，然后也是在咱们的京东中国特产冠县馆去下单就可以。
2: 这个羊杂一般拿回来就是做个羊杂汤，
0: 对，你做个早餐啊，或者是爆炒一下都可以。
2: 其他的呢？那个价格？
0: 那个牛肉，是咱们的福利价，是50多块钱包邮，一包，
2: 一包，
0: 对，一包它有几十个小袋子，
2: 就款款已经迫不及待的准备下单了。
1: 是的，我已经拿起手机找到了我们的京东冠县馆，里面确实有我们穆德的清真系列产品。
2: 价格对不对？对不对？有没有优惠？
1: 你看有战斧羊排，
2: 战斧羊排，
1: 对，这个花纹好好看，还有这个鲜羊肉现切，原切，然后还有羊蝎子，哇哦，真是太多了，
2: 它这个冷链物流也是非常快的，是吗？
0: 对，这个走快递的话，一个是时效，一个是这个，这个运输条件都没问题。
2: 看来真的是大家现在通过先进的这些这个保鲜啊、冷链的技术啊，真的是能尝到非常鲜美的这个牛羊肉制品。
1: 是。那除了我们的这个京东冠县馆可以买到之外，还有什么样的渠道呢？
0: 像咱们自己，我们穆德也有自己的一个平台，也可以买到，就是搜索穆德实业，然后那个公众号上面也有，
1: 公众号上买也可以。好，那其实这个京东还是很方便的哈，我在京东上经常买东西，今天下单明天就到，就是这么快。
2: 其实咱们朋友们这也是打破了平常的一个消费习惯哈，很多朋友觉得买些农特产品啊，这个畜牧产品啊，还是得去农贸市场啊，其实咱们在网上下单也是非常方便的。
1: 对，就真的到家很新鲜，那个冰都没化，就真的是，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从京东的冠县馆去买我们的这个产品哈。那我还想问您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这个羊叫雪花羊啊，我们有没有说去把专利啊，或者是这个品种啊，去把它审定啊，或者是专利把它拿下来？
0: 有的，因为这个是跟咱们省山东省科学院合作的，然后我们的王博士，都有这个是专门的一个课题，专门做这方面的研发。
1: 对，因为我们关注畜牧业也已经很多年了，因为做农业记者嘛，就从来没有听说过有雪花羊，今天是第一回。
2: 好的，
1: 真的是哈。
2: 那这样马上到半点了哈，朋友们如果说有购买方面的问题，或者这个也想合作的话，都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页面下方进行留言，这样不要走开，半点之后啊咱们继续回来。
1: 好，一会儿我们再见。
3: 哎呀，怎么有烟？着火了！
4: 遇到火灾，首先保持冷静的头脑和稳定的心态，在时间允许范围内，一定要记得拨打火警电话119。
3: 哎，我的存折放哪儿了？对对对，还有我的首饰。
4: 时间就是生命，火灾袭来，要迅速撤离危险区，不要贪恋财物。
3: 哎呦，这烟越来越大了，得找条毛巾捂住嘴。
4: 毛巾要用水浸湿，捂住口鼻，防止吸入高温烟气。
3: 哎呀，这烟这么大，打开窗子透透气。
4: 发生火灾时，不能随意开启门窗，防止新鲜空气大量涌入。
3: 快跑快跑，着火了着火了！
4: 火势迅速发展。穿过烟火区时，要爬行或尽量使身体贴近地面，千万不要站立行走，也可用水浸湿地毯包裹好身体，就地滚出火焰区逃生。
3: 咦，电梯还能用？快按快按快！
4: 发生火灾后，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因为大火会烧断线路，导致电梯不能正常运行。
3: 快看，他的裤脚着火了，怎么办？
4: 身上着火千万不能奔跑，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的衣物压灭火焰。
3: 实在是跑不动了，咱们跳下去吧。
4: 火灾发生，不要惊慌失措，盲目跳楼。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温馨提示，用火用电注意安全，遇到火灾保持冷静，消防器材正确使用，有序外逃，及早报警。
5: 阅读新时代，奋进新征程。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可以让人得到思想启发，树立崇高理想，涵养浩然之气。加强乡村阅读，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在全社会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您一起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
4: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现代乡村节目精编版，权威解读国家强农惠农政策。
6: 我们党中央从容应对百年变局和世界疫情，推动经济社会平稳的发展，必须要着眼于国家的大战略的需要，来稳定农业的基本盘。
7: 及时发布农情农经信息。
8: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加强耕地保护、严禁耕地非农化、防止耕地非粮化作出重要指示批示，
4: 有序推进乡村发展、乡村建设、乡村治理。
9: 我们将坚定操劳，迅速达成责任，为打造全国现代畜牧业起步样板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7: 坚持产业带动，促进农民富裕富足。
10: 我们农村的这个面貌，这个焕然一新，生活生产条件大为改观。
4: 展现新时代新三农风采，
7: 打造广播服务乡村振兴新平台。欢迎收听。

0: 汇集村青民意，聚焦三农热点，助力乡村振兴。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收看现代乡村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专栏。我是主持人款款。
1: 我是丁元。本节目与省农业农村厅、省自然资源厅、省生态环境厅、省畜牧兽医局、省海洋局等涉农单位联合开办，是我省广播电视服务三农工作新平台。
0: 好，那今天呢，我们继续来聚焦聊城市的特色畜牧业的发展。近年来，聊城市持续探索平原特色乡村振兴聊城路径，着力构建三黑两白一黄特色畜牧产业体系，打造畜牧业高质量发展新优势。2024年，全市畜牧业产值达201.59亿元，居全省第七位。肉蛋奶总产量是151.01万吨，占全国总量的1.5%，全省总量的10%，居全省第四位。禽肉、禽蛋产量居全国总量的是占全省总量的13%。
1: 那今天呢，我们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了三位嘉宾来做客节目，我们再来和他们打一个招呼哈。首先欢迎到的是聊城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王江川，欢迎您，王局。
2: 好，大家好，
0: 欢迎。
1: 再来欢迎到的是冠县穆德实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宋奥，欢迎您，宋总。
3: 大家好。
1: 欢迎。再来欢迎到的是临清市君博食品有限公司销售经理徐兴磊，欢迎您，徐经理。
4: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欢迎我们三位嘉宾啊做客节目。
0: 好，那也欢迎我们的网友朋友们继续来关注我们的现场直播。那继续跟宋宗义这个交流一下哈，刚才也讲到咱们是村办企业，那如何利用好我们这个养产业来带动我们村庄的这个经济发展呢？
3: 我们借鉴了国内外的先进经验，构建了生态价值产业链，将选种、养殖、加工、销售等环节一体化，通过与国内清真龙头企业合作，带动了一家合作社、217家养殖大户提供屠宰加工和销售全链条服务，解决了农户卖羊难的问题。这种模式啊，既保障了企业的效益，又让农户共享产业红利，实现村集体经济与农户收入双增长。通过股东合作呢，联结带动了农户69户，通过股份合作的方式，2024年向农民分红金额为30多万元。
1: 那么咱们公司与基地的农户的利益联结机制又是如何进行运作的？宋经理，您给大家来说说。
3: 好，我们采用了党支部加企业加合作社加基地加农户的模式。农户呢，以参股的形式参与标准化生产，公司通过收购合同、定金保障、技术指导等方式，与农户建立了产供销一体化连结，工厂设立绿色通道，优先收购、屠宰、结算，确保农户资金快速回笼。这种机制呢，既降低了农户的风险，又保障了企业原材料稳定，形成了多赢的局面。
0: 那我听说咱们公司在日常当中哈，还通过技术帮扶以及进行农户培训哈，也做了很多工作，能给大家介绍一下吗？
3: 好的，公司呢组建了技术服务团队，对养殖户进行1:1的全程指导，包括配种、防疫、饲草储备等关键技术，定期举办技术培训和市场信息讲座，帮助养殖户提升综合生产能力，比如通过实地走访及时解决养殖问题，确保肉羊品质符合企业标准，让农户既能养好羊又能卖好价。
1: 非常感谢宋经理这个大段的给我们的进行非常详细的介绍哈，也让我们对冠县穆德实业有限公司有了一个更加全面的了解。那也相信呢，在公司的带领之下哈，咱们村集体的这个增收一定会越来越好，聊城的肉羊产业一定会发展的越来越好。好的，再次感谢宋经理。
3: 谢谢主持人，也谢谢大家的关注和支持，我们啊也会继续努力，为聊城畜牧业的发展贡献更多的力量。
1: 好嘞。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有请临清市君博食品有限公司来介绍一下企业情况，徐经理。
4: 好的。君博食品成立于2008年，注册资金5000万元，是集运河黑牛两种繁育、育肥、屠宰加工、冷链物流、餐饮体验于一体的综合性企业。公司拥有养殖、屠宰、销售、餐饮、物流5大板块，年出栏运河黑牛1400头， 产品畅销全国40多个城市，是山东省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
0: 嗯，好，那刚才宋经理给我们介绍了雪花羊，咱们这儿又出来了一个叫运河黑牛，哎，这个也是一个很有特色的品种哈。那这个品种是本土的品种还是杂交的品种呢？
4: 运河黑牛是通过胚胎移植技术培育出的高端肉牛品种，它有效的结合和牛的雪花纹理与鲁西黄牛的适应力。A5 级雪花牛肉售价可达到每公斤2200元，而且它营养丰富，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矿物质、微量元素、多种维生素等。我们实现了福利育肥，牛舍配备就是我们所说的动物福利。
0: 嗯，
4: 比如说我们的软床，就是下面铺的锯木，而是称为发酵床，
0: 就是能够更舒适、更干净，是吗？
4: 对的。
0: 嗯。
4: 动物在上面啊会更舒服一些。
0: 嗯，
4: 接下来就是这个音乐播放，就我们所说的听音乐响按摩。嗯，按摩就是一个按摩的设备，动物在上面啊会更舒服，简单这么理解。第四点就是我们的饲料里面含有熟食，比如说我们的鸦片大麦、鸦片玉米等，这些能自然的提升肉质的嫩度，使肌间脂肪分布的更加均匀。通过基因芯片和电子标识监控生长过程，提高 A3 等级的数量。
0: 嗯，好啊，其实作为这个畜牧业企业来说，动物福利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哈，就是让动物们生活得很舒适，这样在这样的环境下呢，它的肉质啊，它的身体啊才会比较的健康。刚才您讲到了餐饮体验，哎，就又说到像刚才这个宋经理介绍的一样，像美食街啊什么的，我们这儿是不是也有啊？这个体验怎么体验呢？
4: 关于这个餐饮体验这一块啊，就是我们除了有生鲜牛肉之外，还开设了雪花牛肉实体店。
0: 嗯，
4: 离我们最近的就是洛源大街的黑牛先生，在新闻大厦四楼。我们公司旗下的黑牛先生品牌在上海、青岛、济南等地开设多家门店，以运河黑牛品牌在聊城地区的体验门店提供了牛排、烤肉、火锅等产品，采用以销定产的模式，确保新鲜食材。部分门店推出的是3秒涮肉，这是一种特色火锅体验。
0: 嗯，是您刚才讲到这个黑牛先生，是2019年。
4: 对
0: 啊，我有幸去尝过，确实不错。当时是涮的火锅。
4: 涮的火锅，对。
0: 对，就是各个部位的牛肉都有。啊，
4: 对的，那家店是我们济南开的第一家和牛鲜肉火锅店。
0: 嗯，对，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就现在依然是销量不错，是吧？这个顾客每天还都挺多的。
4: 老客户每天老客户比较多，然后新客户会不同的去增长。
0: 嗯，在济南有几家店？
4: 到目前济南是3家。
0: 3家。
4: 对。
0: 啊，就搜黑牛先生就可以了，
4: 就
0: 是吗？
4: 对，可以的。
0: 嗯，好。我们在咱们临清是不是也有一些餐饮体验或者这种可以体验的项目？
4: 在临清上店镇建设有黑牛萌宠乐园，配套牛主题餐厅，提供沉浸式亲子体验特色餐饮服务，结合运河文化，推出一日游美食专线，融入临清美食地图推广。
0: 嗯，这个配套牛的主题餐厅是什么样的？有牛的一些文化？
4: 对，把牛的文化融入到餐厅里边。
0: 嗯，
4: 你比如说进门的时候会有一个大的模型。
0: 嗯，
4: 然后在我们的那个售卖区或者肉铺区会一个整个牛的分割图，这些牛肉是在牛身上哪个部位，每个部位能产多少量，然后这个部位适合怎么吃，你比如说煎牛排啦、涮火锅啦、做烤肉片啦，等等，会有一个详细的介绍。
0: 也是一个科普的过程。
4: 对的。
0: 嗯，非常好，这个临清的朋友可以去感受一下哈。嗯，
4: 也欢迎大家有时间去临清参观学习。
0: 啊，好的好的。
4: 还有开放参观体验，然后园区从育种到餐饮全链条开放，消费者可以通过基因芯片追溯黑牛养殖过程，结合公有创业园项目，带动农户养殖，形成公司加合作社加家庭牧场的共富模式，通过产业加文旅模式，将餐饮与研学旅游结合， 进一步强化品牌影响力。
1: 嗯，那么咱们在养殖的板块公司又是如何实现了规模化标准化生产的呢？徐经理。
4: 关于这一点啊，我们是建有两大基地，一就是奥和牧场，占地93亩，设计存栏量1000头和牛，以投产运营。运河黑牛育肥厂，占地65亩，存栏2000头，年出栏1400头。通过科学的分栏、精准施喂，采用高标准化、福利化、智慧养殖模式，提供优越的饲养环境，确保达到国际 A5 级标准出品。刚才提到这个 A5 级啊，我今天带来三款产品，
0: 嗯，
4: 大家可以看到，
1: 嗯，
4: 这就是我们国产的 A5 等级的产品，大理石花纹非常明显。
0: 对，我看到很漂亮，就，哎呀，怎么说呢，就很精致，
1: 就想吃。
0: 就是不舍得吃了都。
1: 我想问一下，这个我看很薄，是加牛，就是牛排还是羊？
4: 这是我们这是三款产品，两款牛排产品，一款烤肉产品。
0: 嗯，
1: 哦，
4: 我们通称为这是艺术品。
1: 哦，
0: 对，你看就是艺术品吧？嗯，我说的不舍得吃吧。
1: 这个应该是煎的，我看比较薄一些。
4: 对 ，A5 的野肉和 A5 的上档是煎牛排的。
1: 哦，
4: 然后那个烤肉片相对会更薄一些。
1: 哦，
0: 哇，那也是要考验刀工的是吗？
4: 这对技术有一定的考验
0: 啊。是，
4: 然后这三款产品啊，我们统称为万能肉。
0: 嗯，
4: 什么叫万能肉呢？就是说它可以适合各种的烹饪方式。
0: 嗯，
4: 简单理解，我们在家里用
0: 就是怎么吃都行。
4: 对，怎么吃都可以的。
0: 嗯，
4: 你用电瓶秤简单一煎也可以的。
0: 对，
4: 或者是你拿到铁板上去做，更能显出它的价值，更能显出它的香味。
0: 对，其实你们两家的企业有个共同点，就是怎么吃都好吃。无论你是想啊烤着吃呀、啊、炖着吃呀、啊、煎着吃呀、啊、或怎么样都可以。嗯，那源自底气就是我们的品质。
1: 哎，
0: 嗯嗯，那刚才也讲到我们这儿有很多的产品哈，那到消费者手中就是要通过冷链物流，是不是？我们现在这一块做的怎么样？
4: 关于冷链物流和这个产品保障这一块，我们现在设有屠宰分割厂，占地15亩，年产能3000头，采用精细化分割，72小时排酸工艺，冷链物流中心存储量2000吨，在青岛济南设立配送中心，实现全程冷链运输，从屠宰到餐桌全程温控在-18度以下，确保牛肉的新鲜度。产品线包括冷鲜牛肉、涮锅切片、原切牛排等100多个品种，通过顺丰冷链物流销往全国60多个城市。
1: 嗯，那咱们营销和餐饮体验板块又有哪些亮点呢？徐经理。
4: 关于这两个板块哈，我们是组建了专业的营销团队，产品覆盖了40多个城市，到目前是开设了17家雪花牛肉餐饮体验店，分别集中在你像大的城市北京、上海、青岛等，都会有设有布局。顾客可以现场品尝雪花牛肉，体验从牧场到餐桌的全程溯源。
0: 嗯，其实说了这么多，不如去亲自体验一下，是不是？哎，所以济南的朋友可以到我们济南的黑牛先生哈，有3家店。那外地的哈，也可以到你比如说我们临清的朋友，就可以到我们临清哈。
4: 临清、聊城、济南、青岛、
0: 都有，
4: 北京、上海都有的。
0: 哇哦哇哦，就可以找自己离得近的地方哈，去感受去品鉴。那说了这么多，我想问您的是，咱们运河黑牛牛肉的它的核心竞争力是什么呢？
4: 对，主持人刚刚提到这个问题，这个核心优势是最关键的一点。
0: 嗯，
4: 首先牛肉源自军博自有牧场，严选和牛的一个品种，全程股市，从育种到餐桌全产业链发展，全程可追溯。运河黑牛雪花丰富，风味浓郁，产品品类丰富多样，是山东省精品名品，深受高端市场的青睐。
1: 嗯，那咱们这个技术研发又是如何支撑起咱们产品创新的呢？
4: 哦，这一点是很关键的，关键就在于技术的一个研发。公司每年投入不低于营收3%的资金用于研发，成立了胚胎实验室、高档肉牛技术研发中心，聘请了原国家肉牛产业技术体系专家朱远奎老师作为顾问，与山东农业工程学院开展校企合作，目前拥有25名技术人员，通过基因的选育、精准饲喂等技术，持续提升牛肉一个品质。
0: 嗯，好，那今天徐经理来了哈，给我们讲了很多我们公司的这个产品的问题啊，冷链的问题啊，我们这个产品的质量啊，那我们的这个质量到底是如何管控的，如何保障的，我们也有一套措施是吗？
4: 对，我关于这个质量安全的保障啊，我们先后通过了 HACCP 体系的认证，绿色食品的认证，9001的认证，还有一个22000的体系认证，建立了全程质量追溯体系，从饲料到餐桌，每头牛都建有电子档案，确保一个食品的安全。到目前，公司拥有6项专利，11项商品商标，是聊胜一筹品牌的农产品。
1: 嗯，那咱们产业带动和帮扶成效又怎么样呢？
4: 目前关于这两点，公司是采用公司加合作社加农加家庭牧场加农户的模式。带动12家合作社，30多家家庭牧场，1000多户农户，签订技术服务和优价回收合同，带动就业2400人，年产值增加2亿元。
0: 嗯，那可以说我们公司在产品质量呀，在我们的这个社会责任感方面哈，都是做得非常好的，所以也就是好产品造就了好的口碑，我们公司也获得了非常多的荣誉，也给大家介绍一下吧。
4: 这个荣誉要分享一下。
0: 嗯，
4: 公司目前是山东省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或省生态循环农业示范企业、鲁牛好企等称号，军博牛肉入选聊胜一筹品牌，引领中国高品质牛业的企业标杆。
1: 嗯，好的，非常感谢您的详细介绍哈，也让我们对聊城市军博食品有限公司有了一个更加全面的了解。那相信呢，在公司的带领下呢，咱们聊城的肉牛产业一定会发展的越来越好。再次感谢您，徐经理，谢谢。
4: 谢谢。
0: 嗯，好，非常感谢二位给我们做的介绍哈，让我们认识了两个非常好的来自我们聊城的地方特色品种，一个是运河黑牛和辽冠雪花羊哈，都非常有市场潜力，也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支持。那我们总结聊城在特色畜牧业发展上有几个关键字，节目开头王局长给我们介绍了种，哎，那在养方面我们聊城市又是如何来壮大我们特色产业规模的呢？王局长。
2: 好，在养殖方面我们主要从三个方面着手。一是培优培强，特色畜牧主体，我们建成国家级畜牧龙头企业5家，省级23家，其中12家企业销售收入超过10亿元，全市规模养殖比重达到89.4%，其中呢特色养殖规模厂达到60余家，养殖规模和主体不断壮大。20推进智能化的规模养殖，我们实施设施畜牧现代化提升行动，推进畜牧养殖档案电子化，提高圈舍的环境调控，精准饲喂，动物疫病监测，畜禽产品追溯等智能化水平。目前全市23家畜禽养殖企业获得山东省智慧畜牧业应用基地称号，数量位居全省前列。3是建立利益连接机制，我们探索推广公司加合作社加农户的养殖模式，通过合同订单等形式将更多的中小散户纳入到产业化的经营体系。像刚才我们临近军博带动了4家合作社、20家家庭牧场1000多农户养殖运河黑牛，育肥1头运河黑牛净利润就5000元以上，还有恢复双运，我们这个养兔子的带动农民养兔增收3310万元。
1: 这个一块来了解了一下哈，咱们整个聊城畜牧业发展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情况哈。
0: 嗯，刚才讲到的是这个链子哈，那其实养得好也是非常关键的。
1: 嗯，
0: 咱们在品质增值方面我们聊城又有什么样的竞争优势呢？王局长。
2: 在品质方面这个我们主要从品牌建设入手聊胜一筹，区域公用品牌销售额突破110亿元，荣登区域品牌传播影响力百强榜，东窝黑毛驴入选国家级农业品牌精品培育名单，黑驴王子获评省级畜产品品牌创新典型案例，东窝阿胶的品牌价值超过了400亿元，喂食熏鸡入选全国的名特优心农产品目录，范家烧鸽入选了第6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我们突出抓好高汤驴肉、君伯黑牛啊、鲁西黑头羊等品牌建设，形成了培育一批、提升一批、推荐一批、储备一批的畜产品品牌，发展良好局面。
0: 那最重要的还有一个字儿哈、
1: 嗯、
0: 这个字儿就是
1: 练
0: 养
1: 养。
0: 哎，这个养字方面哈，刚才也两个企业也介绍到，就是我们要养的这个过程当中要非常的用心才可以哈。那我们聊城在养字方面又是怎么做的呢，王局长？
2: 嗯，养字这方面呢，就是刚才介绍了一下哈，不是很多、
0: 嗯、
2: 现在就是
0: 其实我们也做了很多哈。
2: 对，这个、嗯、这个方面我们做了从三个方面着手哈。这个也是培育主体这个方面，哎，我们现在的国家级龙头企业啊，省级龙头企业啊，也比较多了，是吧？有12家超过了10亿元，而且规模化的养殖比重达到64%，二是呢，就是推进智能化的规模化养殖，就是在提升它的智能化水平，是吧？像那个提高的圈养调控啊、精准饲喂啊、
0: 嗯、
2: 疫病的监测这一块啊，还有产品的追溯这一方面，
0: 嗯、
2: 我们看看做这样，再一个就是建立利益连接机制。是吧？通过探索一些好的模式，啊，公司和合作社和农户和群众更能的带动我们这个企业的发展，是吧？这个带动群众致富，嗯。
0: 好，那还有一个问题哈，就是下一步咱们聊城市在特色畜牧业发展方面又有哪些规划和目标呢？嗯，下一步我们的工作还有什么样的计划和打算？
2: 嗯，下一步呢，这个。这个我们将聊城市啊，将充分挖掘特色产业潜力，按照固壮大特色产业、提升融合水平、强化品牌建设、全链条提质增效发展思路，积极打造全省优质特色畜产品生产加工输出基地，为加快畜牧强省建设贡献更多的聊城力量。我们将继续加大科技创新的力度，推动畜禽种业自主创新，提升养殖智能化水平，深化产业链融合发展，强化品牌建设和市场推广，确保聊城特色畜牧业持续健康发展，为乡村振兴和农业强省建设做出更大的贡献。
0: 嗯，好的，非常感谢王局长的介绍哈。那今天我们也是聚焦了我们聊城市特色畜牧业的发展啊，记住了两个企业的名字哈、
1: 嗯、
0: 一个是君博，一个是
1: 穆德。
0: 对，是的。哎呀、嗯、我这个考你还没考住呢。
1: 那必须的，
0: 是是，
1: 有吃的一定考不住。
0: 对，我们还了解了两个品种。
1: 嗯
0: 啊，一个是运河黑牛，
1: 这个雪花羊，
0: 是的，
1: 雪花牛
0: 啊，对。然后呢还有这个有灵芝味的这个雪花羊哈。嗯，希望大家多到我们聊城去感受、去体验、去尝一尝、去看一看哈。那今天我们共同见证了聊城市特色畜牧业从种到链、从养到品的全链条的创新实践，从三黑两白一黄的特色产业矩阵，再到国家级保种场与智慧养殖的科技赋能，从百亿级的区域公用品牌的崛起，到雪花牛肉、肉鸽深加工等高端产品的标杆突破，聊城以土特产为笔，绘就了平原地区乡村振兴的生动图景。
1: 那未来呢，聊城将继续以全链条提质增效为方向，让更多的畜产品从地方特色升级为全国品牌，让聊城造成为品质与创新的代名词。那也期待这片土地持续释放畜牧业高质量发展的澎湃动能，为乡村振兴和农业强省建设书写更多的聊城故事。
0: 嗯啊，其实刚才我发出邀请有点不太合适，是不是？
1: 应该让
0: 那请我们的嘉宾哈，
1: 嗯
0: 啊，来邀请一下好不好？王局长最后再说哈，我们请徐经理先说。
4: 欢迎广大朋友啊，到我们临清去做客，尝尝我们的运河黑牛。
0: 哇哦，记住临清哈，
1: 嗯
0: 啊，记住我们的君博，嗯，好，宋经理，
3: 欢迎大家去我们冠县穆德。去我们美食街上吃一吃我们当地的特色小吃，然后呢，尝一下我们穆德的羊肉。
0: 哇，这是冠县穆德哈，雪花羊，呵呵，记住了啊，王局长。
2: 好，欢迎大家啊，
0: 嗯，
2: 到我们江北水城两河明珠啊这个地方去品尝我们的牛肉，是吧？我们的雪花牛肉、雪花羊肉，是吧？体验我们的舌尖上的美感。
0: 哇，说的太好了，现在也正是进补的好时候哈。如果大家的餐桌上想要吃点牛羊肉哈，想要吃点高端的，哎呀，有品质的，这个味道好，营养全面的，一定要选择我们聊城这两家的企业的产品哈。好，那今天我们节目呢就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大家的关注，也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收看。那我们现代乡村每周的这个时间为大家都是来推荐我们畜牧的好产品哈，那也请大家能够继续关注我们的以下的精彩节目，跟大家说声再见吧。
2: 好
0: 好，
2: 再见，
0: 再见，
1: 再见，
0: 再见。
5: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1: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振兴驿站。
6: 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有机固体废物堆肥制作工艺。
1: 农业生产及农村生活过程会产生大量的有机固体废物，比如畜禽粪便、作物秸秆、厨余垃圾、蔬菜秧、剪枝等。堆肥是有机废弃物通过自然分解形成的一种有机肥料，它含有丰富的养分，可以改良土壤结构，促进农作物生长，同时还可以减少有机废弃物对环境的污染。因此，堆肥制作对于推动循环经济、减少环境污染具有重要意义。
6: 堆肥产品质量与其制作工艺密切相关。今天我们特意为农民朋友们整理了高品质堆肥制作流程。首先，我们将准备好的各类废弃物进行预处理，比如大块有机物打碎或切碎，不适合堆肥物料的挑除等。
1: 然而，根据物料性质，可将畜禽粪便、厨余垃圾等高氮高含水物料与作物秸秆等吸水性的碳源混合，混合物料中添加1/1000左右的堆肥发酵菌剂。
6: 最后，我们将混合物料堆放在通风透气的地方，最好是在有机废弃物处理设施中。通风是保证物料高温发酵的关键因素，切记不要用塑料膜等不透气物质覆盖。
1: 堆肥过程有机物快速降解，一般在1到4天内即可达到50摄氏度以上的高温。高温可以杀灭杂草种子及病原菌等，实现物料的无害化和稳定化。
6: 在堆肥的过程中，要保持堆料的湿润度和通风透气性，可适当加入一些水分或者翻拌堆料，以加快堆肥腐熟。待堆料温度降至室温，臭味消失，物料颜色变为深褐色后，即完成了高品质有机肥的制作。通常情况下，互用轻碱化堆肥的发酵周期为2到3个月左右，发酵成熟后就可以用作肥料，适用于农田中。
1: 农民朋友们，原料性质是决定堆肥产品肥力高低的最主要因素。对于含氮量低的堆肥，需要结合有机无机氮肥进行配施，以提高作物产量和品质。
6: 广大农民朋友们，本期节目我们介绍了有机固体废物堆肥制作工艺，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5: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0: 现在是晚上8点。
5: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5: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5: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5: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潍坊调频106.4，
5: 济宁中波999，
0: 聊城中波621，
5: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7: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绿色家园。
5: 紧扣时代，权威报道。助力三农振兴乡村，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
8: 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我是主持人广良，一起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9: 潍坊600多公里齐鲁天路打开山村发展新天地，东明酱蓉瓜香古法晒酱延长西瓜产业链，全民健身月，山东各地开展村地 A 篮球赛事，点燃乡村运动热情。路是河美乡村建设的基础性先导性支撑，在潍坊，一条600多公里的齐鲁天路穿山越河，串起5个县市区、上100个村庄，它的贯通为那些曾被群山困住的村庄打开了怎样的新天地呢？
8: 每天早上7点，安丘一家乳品企业的冷链车都会穿山越岭，把大山里牧场的第一桶鲜香送达城市餐桌。
10: 保留了奶的这种就是巴氏杀菌它最好的奶的口感，时间成本的话应该能节省非常多。
8: 这家名为合力牧业的企业原本工厂在青岛，因一条路的打通，几个月前才从大城市搬进了深山，与生态牧场为邻，挤出的牛奶能够第一时间流入产线，快速锁鲜。
11: 以前我们这村这个交通很闭塞呀，我们人躺在城也得这个走着步行半个小时，都不能回去。包括我们种地全部属于是边南条，这个小车腿根本上不去，因为所以很不方便。
8: 合力牧业所在的小麦峪村四周群山环抱，自然环境得天独厚，想要把第一桶鲜香及时运出去，路是关键，可打通群山阻隔并不像平地起高楼一样简单。
12: 开挖难度是相当大的，大的挖缝大腿都又不适合，只能把开山把这个路挖过去，建设难度也比较大，因为这个高差比较大，它需要使一些这个直挡工程作为支撑，否则它这个山体它会崩一定。
8: 对于安丘这样一个县域来说，修路不仅是技术难题，还有资金�挑战。仅小麦峪村边的40多公里主线拆迁补偿、基础建设加上后期养护，算下来要超20亿元。好在全国推动四好农村路建设提质，而山东及时启动了新一轮农村公路建设和改造，并将四好农村路纳入推动乡村振兴和农文旅融合重点项目，一方面对上争取中央资金，另一方面由省市县统筹整合涉农资金、专项债券等，同时吸引社会资本参与道路沿线旅游配套设施建设，
13: 加力推进旅游交通网建设，切实将旅游公路打造成为拉动产业、带动消费的共富之路，连通山海、激活文脉的振兴之路。
8: 政策支持下，一条名为齐鲁天路的大道穿山跨河，纵横延展，绕36座山，转72道弯，串起青州、临衢、安丘、诸城、峡山，全长687公里，一体化交通格局加速形成。原本窝在交通末梢的小麦峪村，反而借着区位和生态优势，成为了交通新节点。
10: 搬到来这之后就是零距离了，最近的高速公路口大概就是15分钟左右的时间，辐射青岛、济南和省内其他一些地市，就非常的便利。
8: 如今天路沿线海拔870米之上，临衢房车观星营地灯火通明，青州5A级九龙峪景区盘湖古村石屋民宿研学温泉体验持续上新，坐拥湿地的峡山区布起骑行驿站观鸟点位，打响生态名片。
14: 突出优势，主要是把这些更加差异化一些，丰富了特色民宿、农事体验、休闲康养等片区业态，年接待游客300万人次，带动老百姓增收超5亿元。
15: 看准家乡的发展机遇，曾在北上广打拼做文旅的李华武回安丘建起了生态动物园。
16: 到这个地方就是亲近自然，有山有水，旁边还有小动物互动着，这种自然风貌对孩子的这种在城市的感觉啊，它是不一样的。
15: 伴随着人流奔涌，齐鲁天路连续2年入选中国最受欢迎的10大自驾路线。眼下正是旅游旺季，连续的车轮声一早就把大山叫醒，来自天南海北的游客看云海、探群峰，寻找心灵归处，
17: 有那种偷得浮生半日闲的感觉。
18: 在来的路上我就拿着那个手机一直拍，然后在我们朋友圈里一直发，有这么多绿色，这么多风景，挺震撼，挺解压的。
15: 一路通百业兴，十四五以来，山东已完成新改建农村公路4.2万公里，农村公路路网规模达26.7万公里。十五五期间，山东持续实施新一轮农村公路提升行动，将公路建设与文旅、产业、客货游深度融合，为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坚强服务保障。东明县素有中国西瓜之乡的美誉，东明集镇作为核心西瓜种植区，依托黄河滩得天独厚的沙土地资源，传承百年晒酱民俗，将丰收西瓜转化为风味浓郁的西瓜酱。在东明集镇西瓜酱加工厂，陶制酱缸整齐排列，酱香混合瓜田扑面而来。工人们定时翻动，遵循老法子日晒发酵。西瓜酱选用本地沙壤西瓜优质黄豆，历经选豆、制曲、入缸、日晒、搅拌等多道工序，三伏天自然光发酵，不添多余辅料，咸甜交融，鲜香醇厚，是黄河岸边代代相传的特色美食。
19: 我呢是这个工艺的第四代非遗传承人，我们把这个晒制发酵好的原酱拿到车间里面，依靠我们这个最传统的工艺和这个非遗传承的这个大料的配方，我们做成西瓜酱，然后灌装成产品走向市场。所以我们东明的西瓜酱鲜香润口，酱香味十足。
15: 长久以来，晒西瓜酱是当地群众夏日保留习俗，大多以家庭自制为主。近年来，东明县本土加工主体传承老手艺，完善生产标准，推动西瓜酱走向标准化生产。为延伸西瓜产业链条，东明集镇深挖传统饮食文化，逐步走向标准化、规模化生产。
19: 明年呢，我们要扩展我们的生产，我们要现在呢，我们已经开始研发西瓜酱油、西瓜醋。我们西瓜酱油呢已经研发成功，明年有望上市。我们今年收购西瓜是30万斤，明年我们采购西瓜量会达到50万斤。我们计划3年之后，我们西瓜的销售收购量达到100万斤。我们要加大这个农产品的一个销售端口。
15: 在东营市东营经济技术开发区，散布于街头巷尾的工会驿站成为户外劳动者的暖心港湾。这些小小的服务空间为奔波在路上的外卖骑手、环卫工人、快递员等户外工作者提供了便捷的歇脚休憩场所，让城市服务更有温度。东营经济技术开发区的银座商圈日均活跃外卖骑手超100人。为方便外卖骑手，当地携手60家沿街商户、医疗机构，打造暖心骑手友好商家，绘制便民服务地图，并设置24小时开放的骑手之家，室内饮水、医疗箱、微波炉、免费 WiFi 等一应俱全。
14: 以前等单的时候吧，我们都是在树底下乘凉，现在好了，有了这个驿站，我们呢随时可以进去休息，里边的空调是一直开放的。像我们在外面跑单，有时候跑个1个小时、2个小时，进去一会儿呢，就身体就能马上恢复过来。
15: 在秋月湖公园旁的户外劳动者驿站配备了更衣室、空调、饮水机、便民药箱等。自2019年运营以来，已服务户外劳动者7000余人次。
20: 这个驿站我们经常来，比如像雷雨天气，我们可以上这儿来避避雨，换换淋湿的衣服。这个驿站给我们带来很多的便利。
15: 位于颐和路文汇小区南门的明月社区工会户外劳动者驿站，实行一名专职管理员加2名志愿者专人值守模式。
21: 我们配备了爱心冰箱，大家可以来这儿免费吃雪糕。我们会持续丰富驿站的设施，把服务送到每一位户外劳动者的手上。
3: 目前像这样的工会驿站，东营经济技术开发区已建成39家，让户外工作者累了能歇脚，渴了有水喝，饭凉能加热，伤了有药用。
4: 8月是我国的全民健身月，山东各地乡村开展村 BA 篮球赛事，点燃城乡群众运动热情。
3: 傍晚时分，莱西莱 BA 篮球联赛激战正酣，百余支草根球队2000多名球员轮番上阵，赛期贯穿整个盛夏。
22: 以前打球找场地约队友都难，现在社区和公园都有了球场，还有常态化的联赛，下班打球成了习惯，身体和精神状态都好了不少。
3: 赛事火热的背后是全域覆盖的健身设施支撑。莱西盘活城区闲置空地，打造便民健身角，升级城乡公园、村居文体广场，补齐全年龄段健身设施短板。
23: 截止到目前，全市体育场地面积227.08万平方米，人均场地面积3.2平方米，基本建成农村15分钟，城镇8分钟健身圈。镇村设施全域覆盖，实现群众就近健身。
3: 冠县北管陶镇第4届村 BA 也于日前火热开赛，发源于乡土、扎根于群众的篮球盛宴，正以蓬勃的生命力成为北管陶镇全民健身的闪亮名片。
24: 我每年来看比赛，现场都很热闹，打得非常激烈。
3: 本届比赛共吸引21支代表队参加，历经4载打磨，北管陶镇村 BA 已从最初的本土乡村篮球赛，成长为展示冠县乡村振兴成果、推动农文体旅融合发展的特色窗口。
23: 下一步呢，我们将这个以这个群众喜闻乐见的体育赛事为基础，积极组织羽毛球赛啊、广场舞啊、小型篮球赛啊，丰富群众的业余文化生活。
4: 升学季喜事多，在宁津县张大庄镇，一部由乡亲们自编自演的移风易俗微短剧火爆了十里八乡的朋友圈，让本该热闹的升学宴悄然降温，让文明新风实实在在扎进了乡亲们的心坎里。
25: 你看看，升学呀，结婚呀，这3斤又变成5斤，哎呦，
3: 这段发生在农家小院里的激烈争执，正是宁津县张大庄镇最新推出的移风易俗微短剧中的精彩一幕。镜头里的演员都是双队文艺队的志愿者们，他们自发组织义务演出，用身边事儿劝身边人。
26: 肩膀提名是人生的一大喜事，但一些变了味的升学宴不仅给街坊四邻带来了人情负担，更让孩子们在攀比中迷失了方向。我们就用这种短平快的微短剧，把拒绝升学宴的道理演给大伙看。
27: 看了双队文艺队拍的这个小短剧，我特别受触动，和几个同学已经商量好了，我们不搞排场，也不比阔气，而且暑假里我们准备去村里的文明实验站去当志愿者，过一个更有纪念意义的升学季。
3: 今年以来，张大庄镇创新移风易俗宣传形式，不仅成立了由文艺骨干组成的移风易俗微拍团，还将抵制恶俗婚闹、后仰薄葬等内容编入剧本，让村民从旁观者变成剧中人。
28: 我们坚持群众演、群众看、群众评的原则，通过微短剧这种成本低、传播快、接地气的形式，让每一位村民都成为文明新风的剧中人和践行者，真正让文明新风在基层落地生根。
3: 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服务政府部门，引领三农舆论，紧扣时代脉搏，助力乡村振兴，全力打造权威性、贴近性、服务性融媒体的三农新闻平台。每晚7:30，山东广播电视台农科频道、齐鲁网和闪电新闻同步播出，敬请关注。感谢收听今天的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夏季细水清凉，但是别忘了溺水是青少年首要的安全隐患，尤其是在野外游泳，水温、水深、岸边地形、水下地形、水下障碍、无安全保障及自救能力弱，都是致命的风险。一旦发生溺水，要做好正确的溺水救援，理智对待。
29: 正确的溺水救援是保护好自身及周围群众的安全前提下进行的救援行动，建议有3点：一、岸上救援，顾名思义，在岸上，切勿下水，保证自身的安全；二、急物救援，利用绳索、衣物。

0: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夏季蛋鸡蛋壳质量守护指南。
1: 进入夏季，高温高湿，热饮鸡会导致产蛋性能下降和蛋壳质量恶化。第一，强化降温与通风，在鸡舍屋顶铺设遮光网或喷涂反光漆，舍内安装风机、湿帘等降温设备，使温度控制在22到28度。
0: 同时保持良好通风，尤其夜间也要开启循环风机，排出余热湿气，避免冷风直吹机身。
1: 第二，调整饲喂与营养，改在清晨和傍晚凉爽时段喂料，增加饲喂次数，刺激采食。
0: 日粮中提高育混料或添加2%到4%的油脂，以提升能量，并补充维生素 C 和小苏打，缓解热应激，改善蛋壳质量。
1: 第三，保证清洁饮水，提供足量新鲜的深井水或凉水，每隔2小时换水一次，可在饮水中添加电解多维或抗应激剂，同时增加水线清洗频率，防止细菌滋生。
0: 第四，科学控制湿度与粪便管理，及时清理粪袋或刮粪板，减少氨气产生。地面撒生石灰吸潮，将舍内湿度控制在50%到65%之间，避免高湿闷热。
1: 此外，夏季自然光照过长，应适度遮光，保持每日16小时稳定光照，避免光热叠加应激。
2: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心系衣食父母，真诚为农服务。欢迎收听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
3: 欢迎来到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各位好，我是易如。本栏目由金正大集团独家冠名播出。您可以在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搜索乡村季风，关注我们的官方账号，也可以拨打0531-4080028来查询节目的相关信息。济南市莱芜区石泉村等6个村庄抱团发展，构建起林区加景区加乡村的融合发展格局。曾经的荒山沟壑，如今啊变成了集康养旅居、休闲体验、生态观光于一体的都市慢生活体验区，探索出了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的新路径。
4: 这里有万亩林海，这里是森林氧吧，在这里的温度啊比市区低5到8度。在这里6个村庄抱团发展，全网出圈，网友赠名济南版苍山洱海。小梁总乡村今天来到的是济南市莱芜区雪野街道青宁森林小镇。
5: 我们是想打造一家集康养旅居加休闲体验加生态观光融合发展的森林康养度假区。
6: 枕着雪野湖畔的臂弯，尝尽马鞍山雀的褶皱，这片宝地并不是与生俱来，而是把周边6个村庄2800余亩地重组，3年时间投资6亿，村村旧貌换新颜。
7: 农村当中的鸡打起来就和天然一样，
8: 这不也锻炼自己的压力噻哈。
6: 但起初每个村子都有顾虑，
7: 不服输了以后啊，就成了他的了，就成了青年学生项目的了。他们说怎么治怎么治，开发不好，落地不好，也服务不好呢。
6: 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首先要解决着人前地的问题。
5: 我们光修建这个连村路是修建了36公里，实现了那个村村通。
7: 就是每年这个为这个村民这个自己这个土地做的，讲不到20余万元。不光咱村了，他周围这几个村啊都得到这个实惠了。
6: 6个村一次性拿到了土地补偿800多万元，每年稳定收取土地流转费120万元。村民同时还可以在这里上班。青宁森林小镇常年用工300多人，年务工收入700余万元。
9: 1天75，你觉得行吗？
10: 行啊。
6: 村民们有按天挣钱的，
9: 一年能挣好几万。
6: 有拿固定工资的。
11: 我的地流转了2亩多，每年租赁费2000余元。我可以说青宁小镇打工确实强，每月4000来元，双工资

0: 还有拿双份工资的，他们是邻居，是同事，也把这里当成了自己的家。
1: 说平时的打理啊管理啊都是让我身心愉悦，看到这些花呀，我的妈，太漂亮了，就跟自己的孩子一样。
2: 沉浸式喂鹿体验现在开始。
3: 没有想到在山东这么小一个村子里还有这么大的一个景区，
4: 村民除了就业还要把他们土特产去销售出去，这样让他们真正得到实惠，我们的项目也是发展的会更好。
0: 在山东有5.4万多个行政村，数量居全国首位，但同时具备规模小实力弱的结构性困境。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不是物理连接，而是化学反应。也许招数不同，打法各异，但核心一样，找准发展定位，各村分工协同，连片利益共享。在青宁森林小镇，我看到了双赢，也看到了山东乡村振兴的里子。这条路上还有更多可能性。
5: 某一小伙江毅业几年前啊，看到家乡的蜜桃产业发展得越来越好，就从成都辞职返乡创业，做起了电商。可谁知道入行2年，满满都是辛酸泪。传统电商纯粹比价，苦没少吃，钱却没有赚到。于是啊，他决定转型，走一条属于自己的路。
6: 桃子我们都收好了，明天说给我们20000单要发货了，突然订单不给我们，说人家比你便宜1块钱。有一次惨痛的教训以后，我们就真的是下定决心要改变，一定主导权在我们手里。我就想有一天我一定要做的，我说了算，我有一天我一定会在这个领域做得最好。
7: 这发达了，
8: 到北京五来店。
6: 今天我们要加工广州、深圳、佛山五来店，还有淮安的一些次日渠道。我们桃子漫漫从5月份到10月底，每天我们的加工量在2万斤左右。我是2017年在成都的一家高端汽车 4S 店辞去了工作，返乡创业的。然后回来以后，就想着通过电商把蒙阴的蜜桃卖到我们全国去。刚回来主要做一些微商、淘宝这些的，当时利润很薄哈，竞争非常大。我们比如说一件产品，我们20块钱供货，另外一家就要报19。我们说了不算，都是客户说了算。客户让你今天有饭吃，你就今天有饭吃。客户说明天不让你吃饭，没有订单就没有了。有一次就是我们备货备的很多，大家也谈好了价格了，准备发货了，但是别家比我们报的低。这批货其实对于我们来说那是损失很大。就是改变这段时间，其实我给自己放了很长的一段时间假，就基本上2个月。这2个月我基本上开着车跑遍了全国的批发档口、批发市场和跟高端社区零售店，虚心的跟他们问啊、聊天啊，他们都说一些比如说国外的品牌啊卖得比较好，都是品牌化卖得比较好，有溢价空间。回来以后我们就觉得做品牌太重要了，我们决然的，我就跟员工就说我们一定要上品牌化发展。这个是称重的一个皮带秤，这个秤是现在国内最先进的一个秤。这个秤的话，它是精确到克，它的误差只有1克。这个果杯哈，不像一般的果杯，它这果杯上都是带条形码的，就相当于一个二维码。它通过这个秤过来以后，这儿有个光电，它来扫这个果杯上的二维码，它就把这个数据然后传输到这个电脑里面。然后比如说我们设置的是200克的，然后它就会从这个200克里面设置那个出口，直接就从后面200克的出来了。你看这个分源出来的就是200克到250克之间的一个桃子哈，这个是我们现在给北京偶来超市加工的，他们的要求就是200到225克之间的，糖度在12个糖度以上的。像这种高端商超的话，首选的话加工基地必须有先进的分源设备才行。做高端产品不是一句口号，是有一个标准，每一个细节都能体现出来这个品牌它做的好与坏。你像这个现在这个塑封膜的话，塑封起来的目的就是为了就客户买了以后送朋友啊，快递单不直接贴在这个礼盒上，如果直接贴在这个礼盒上很丑的， 光成本就是3到4毛钱的成本。你像我们都是有标签，有我们的桃子满满的标志，这种的话比贴签的更好看更美观。还有一个最好的就是贴签的在打冷的时候，它的粘性因为贴在桃上它就会掉，这个它就不会掉，因为这个你看紧紧的往桃包裹着嘛。
9: 红眼人才呢，就是我们的产业种植大户，在当地有带动力的。桃子满满这种对桃进行粗加工包装之后，达到品牌方面是对我们全县蜜桃产业是一个促进。
6: 这是我们一个15米的一个冷藏车，它的装满的话能装1700筐左右，每一筐的重量大约是在30斤，这一车货的话大约装5万斤左右。它是一个大庆市的一个社区团购，它每年向我们采购刚蒙一蜜桃的订单300多万元，是一个礼盒装9枚桃子，几天的时间现在已经卖了9000多单了。
10: 现在一点也不卷了。
6: 对，没人跟我们卷，我们跟他不一样的赛道，没人跟我们卷。
5: 东明是黄河入鲁第一县，深厚的黄河文化孕育了当地一种流传200多年的老手艺。东明蓝印花布，板蓝根染就青蓝底色，花鸟走兽藏满吉祥寓意。手工布鞋、布老虎、服饰，一件件走出乡村，让乡亲们在家门口靠着手艺稳稳增收。
11: 东明蓝印花布在东明已经传承200多年，以黄河岸边的花卉、人物、还有这个动物为主体设计的一套衣裳。有文必有样，有样必有意，有意必吉祥。但蓝印花布就纯植物染的，全部是板蓝根的茎叶通过发酵沉淀制作而成的。这些都是黄河岸边的冰番菊加向阳花，我们还做了蓝印花布的纯手工的鞋，老百姓给我们做好，我们在网上卖，他们一天能做出80-90块钱吧。你像这样的布老虎，就是以北方黄河岸边的布老虎形象为我们设计的，采用的是绘画的元素，紫竹骨斗绿竹筋，配上红黄画钗心，黄竹淡红竹艳，紫色多了不好看，这是我们千百年来故意设计的一些顺口溜。这个初步这是手法上手织不错的，你看上面呢，这是颗粒感满满的，这个是手线结满满的，这是一丝这个老初步的美。再一个呢，穿上身上那个立汗立湿，夏天它不再热的天，它比平常那个要凉爽到2度到3度。
12: 我认为挺好看的。比平时的衣服看起来特别的朴素，有一种简洁大方的那种乡村的美吧。
5: 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观察员板块。在济南市槐荫区营市西街藏着一方安静的空间，和静茶书院。主理人徐媛媛走遍茶山，只为那一口对的茶。他说啊，比起疗愈，他更喜欢滋养。他把这杯茶的温暖悄悄传递给了很多人。
13: 拿2017年的白牡丹当口粮茶还是挺奢侈的。这段时间呢一直在出差，已经很久没有坐下来好好喝杯茶了。今天又拿着我的小杯子来找朋友蹭茶了。这个杯子还是上次我来他这儿的时候买的，颜色特别的温柔。这个朋友呢，我觉得他是一个内心特别有力量，一直坚持在做茶文化传播，就是在自己的领域闪闪发光的那种人。已经到了和静茶书院。
14: Hello， 杨儿姐， Hello.
13: 好久没见啦！
14: 又来找你蹭茶了。
13: 大家好，太欢迎了！
14: 就每次来这儿，就感觉这个整体的空间虽然不是特别大，但是很温馨，很有氛围感。
15: 总有人问我为什么那么喜欢喝茶，就是时下有一个词特别流行，叫疗愈。我觉得比起疗愈，我更喜欢用滋养这个词，就是用润物细无声的这种滋养，这种美好的点点滴滴，让大家别那么疲惫。茶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媒介。
14: 之前没有想过，一个是疗愈，一个是滋养。疗愈好像就是我要带来某种改变和某种结果，但是滋养不需要，它就是一个润物细无声的过程。
15: 对，你在每天的滋养过程当中，把我们那些疲惫都缓解了，你不会再疗愈了。
14: 反而茶是可以做到这样，慢慢去滋养我们身心的。
15: 对对对。 总有人问我，我怎么感受不到茶带来的好？我觉得一方面是茶的品质的问题，第二个还真的就是冲泡的问题。
14: 是，那天我家里人还说，哎，感觉在茶叶店去尝的时候泡的都挺好喝的，怎么回家一泡就感觉不是那个味儿了？
15: 有很多不理解的这个茶友，他会觉得是不是给我偷梁换柱了？其实不是，水温还有水质，包括冲泡的方法、浸润的时间，包括我们用到的器皿，其实都会影响茶叶的这种品质特征。
5: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乡村季风节目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你也可以在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关注乡村季风和我们互动。接下来种地宝典。

0: 是孟义县道庄镇赵家庄村党支部书记。
1: 我是狗南山黄田镇王正黄的
2: 我是孟义县九寨乡北头村党支部书记。
3: 推动乡村振兴，组织是统领，产业是关键。
4: 因为带领大家一块致富嘛。
5: 我们党支部领跑合作社现在也是深入民心。
6: 发展农村集体经济，走好共同富裕道路。
3: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当骨干，
4: 年轻人回来更多了，
1: 增加了广大产品的号召力和凝聚力。
6: 宣传推介全省农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典型经验，
3: 探寻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产业的路径模式，
6: 搭建信息交流、项目对接、资源整合共享的宣传服务平台。
7: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呢，增加集体收入一年20多万。
3: 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大型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敬请关注。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8: 亲爱的农民朋友，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夏季强降雨防灾减灾措施。短时强降雨之后，头一件事，雨停人进地，排涝不等不靠。玉米、大豆都怕田间积水，有句老话，水淹半天苗发黄，水淹一天根受伤，水淹三天全泡汤。
9: 不能等地里的水自己渗下去，雨稍停就得扛上铁锨下地，先看地头沟、腰沟、围沟通不通，不通的马上清淤堵或埂放水，让水排得越快越好。如果地里还有明水，抓紧挖小沟引流，把水引到沟里排出去。
8: 第二件事，倒伏了怎么办？不少老乡一看玉米倒了就心疼，急着扶。这里要分情况，如果只是轻微倾斜，不用管，作物自己会慢慢抬头，人工扶反而容易扯断根。
9: 倒得比较重，植株贴了地的，要在雨后两三天内，趁着土壤还湿软，轻轻扶正，然后根部培土踏实，动作一定要轻，不能伤了根茎，扶晚了根长出新根就不好动了。注意，抽穗以后的玉米倒伏一般不宜扶，扶了反而容易折断。
8: 排涝和倒伏处理完了，紧接着要做好两件事，一是补充营养，大雨把地里的肥料冲走了，天一放晴苗就容易发黄，趁伤情好赶紧追一点尿素，一亩地10到15公斤，同时用磷酸二氢钾加云台素内酯喷一遍叶面，让苗子快点缓过来。
9: 再一个是雨后湿度大温度高，病害容易找上门，打一遍苯醚甲环唑这类杀菌剂，防褐斑病、霜霉病，可以兼治虫。
8: 只要排涝快救得巧，再追上肥防住病，庄稼就能挺过来，照样夺高产。
3: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为农民买农资，出谋划策；
6: 为农资企业卖农资，牵线搭桥。
3: 欢迎收听《种地宝典》。
10: 各位好，我是易如，欢迎您关注《种地宝典》的抖音号、快手号、视频号。黑松土糊化肥在江苏丰县举办的蒜王大赛最近啊可是火了，经销商孙一光忙得脚不沾地，订单更是接到手软。那这黑松土糊化肥到底有啥魔力，能让这么多农户争着下单呢？
11: 你过来过来过来，那个桌跟这个桌坐那歇了，咱别乱走动，咱别碰着了，好吧？人多招呼不周，咱都原谅点哈啊，好不好啊？
12: 从哪
13: 进来的？啊，不是都吐了，都湿吐了。
11: 还 有啥事他都得照顾，经常下树上，80%的都分数，都认识。
12: 就办这个蒜王大赛嘛，主要还是宣传咱的黑松土活化肥。
13: 黑松土活化肥蒜王大赛举办当天，经销商孙一光忙前忙后，浑身湿透。他为啥这么拼？效果好就是他的底气。
14: 俺算3年期，看我算多大，长黑松土种的，黑松土后劲也好，不早衰，那叶子都黢黑。用这个，不光大蒜好，到夏季玉米还好，玉米出来苗都健壮还粗。
15: 用黑松土的这个蒜抗病，
16: 老百姓对这个肥料的认识度很高，回头客相当多。基本上100%回头客，
17: 一年销售大概300多吨吧。这个化肥是非常好的，它能抗盐碱、破土壤扳机。老百姓种了这几年，效果是非常好的。
18: 首先呢，我们那边的碱地、虫啥地比较严重，用了很多肥料以后啊，效果不明显。但是从用了咱们这个腐殖蒜活化肥以后啊，效果特别明显，包括它的茎秆比较粗壮，根系比较发达。
13: 蒜王大赛的流程，孙一光觉着非常对路。
19: 施肥黑松土，我要当蒜王。
11: 这个方式倒很好，他最起码他发了朋友圈以后，还能有好多人都能看到，都叫他们上班进去发些产品，给他们宣传宣传，给他们发红包。他们的蒜都叫拿着，都拿了到那里就评选了，对，上那边登记，大蒜都那么大，你随便找个老百姓用咱黑松土活化肥的，他们都很满意。
20: 黑松土最大的特点啊，它采用我们这个幺二集成技术。一菌二黑二肥，解决了这个土壤的问题，还有各种土传病害的问题。
11: 看咱种个6666，
21: 欢迎大家来到2026黑松土活化肥蒜王大赛江苏丰县赛区的活动现场。
20: 这个蒜王大赛的目的啊，就是帮助种植户实现种地有效益、种蒜有收益的这个愿景。
11: 今天这场蒜王争霸，一定是蒜的个头。比的是品质，品的是管理，赛的是防守实力。
22: 利用我们黑松土活性腐殖酸，增强保水保肥能力，结合高活性有机质，提升土壤整体的活性，实现有机无机肥料的协同增效。
21: 获得我们江苏丰县赛区的蒜王066号，恭喜！
14: 施肥黑松土，我是大蒜王。
15: 目前你看这订货的，我他们都拿单订货了。今天我估计订个几百只吧，效果很好。咱们专家老师啦啥的讲的都很好。
14: 满意吗？你
15: 满意，满意，满意，真的很满意这场会议啊。
10: 最近两年啊，要说马铃薯种植户最关心的话题，那绝对是行情。其实啊，不只是马铃薯，别管什么作物，价格的波动都是种植户最头疼的问题之一。那有没有办法能够抵御行情下滑，让咱们辛辛苦苦种出来的农产品价格稳定一些呢？今天我们就跟随地蛋哥去一趟潍坊高密，看看那里的种植户有什么好办法。
23: 大大好不好？
24: 挺好的，比我好。
25: 比我只瘦的，挑熊的，我就不要大的。
26: 往后再也不想吃土豆了。
27: 3、2、1，
28: 少练拳。
29: 就是马铃薯，大家好，我是地蛋哥。那今天咱们就来探访胶和土豆是如何应对市场行情的波动的。
25: 对，我地里边这个土豆基本都是栽上原菜的，我们也是这样采用了合理密制的方式控制它的个头，不让它长得太大。
29: 看看这块地的土豆，大部分都是3到6两的，皮色也很光亮，然后芽眼有点深，这是品种的原因啊。
25: 我们就是要这种个头原菜的，确实个头不是很大，但是口感绝对是非常好的，吸收产量很多很多的。他们别的品种都能产到了12000、13000，这个品种只有7000斤、8000斤、9000斤，但是就是好吃。在我心目中，我一直坚持着好吃第一，产量第二的原则。
26: 宣传一下我们当地的土豆，来比较我们山东的胶河土豆，它的口感确实是不一样。

0: 正在直播呢，卖土豆，咱们也进去掺和一下。
1: 你这个直播间布置的相当的好看，
2: 还可以，
1: 全是农产品。
2: 对，主要是推广一下我们这个蛟河的一些农副产品。面前展示的这些都是我们蛟河的啊产品，主要是推广我们土豆。
1: 这个土豆挂在直播间这个链接上多长时间了？
2: 两个月。
1: 今年的新土豆刚挂上，之前的蛟河土豆大家听说过，但是可能很难在网上买到正宗的。今年他们是做了电商，大家可以通过直播间买到了。
2: 嗯，
1: 到时候大家可以尝一尝，是不是像我说的这样，就是它跟你市场上买到的其他的土豆口感上的确是不一样的。
3: 我们的土豆检测已经下来了，硒含量完全达标。我们的土豆销售肯定会价格好，有很大的优势。
4: 选择好吃的品种，通过控制种植密度去调整土豆的个头，然后分不同的区别找不同的销售渠道。还有什么是蛟河土豆成功的秘诀？大家觉得呢？
5: 我们的记者啊，在观看网络直播的时候，了解到岭南地区有一种极具代表性的特色水果三华李，吃过的人啊赞不绝口。这不，记者就跑到了广东茂名去实地探一探这三华李到底好不好吃。
6: 老乡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是广东省的信宜市前排镇。这个广东省信宜市啊有中国李乡的美誉啊，现在我所在的地方是一片李子园，手里拿着李子，我又姓李啊，这么多李碰到一块儿，真是缘分呐。我手里这个李子啊叫三华李，这个三华李啊有丰富的维生素 C、E、B12 等等一系列的营养物质，据说美容养颜，而且啊红腾腾的多好看，肯定很好吃，今天给大伙带个货啊，咱尝一尝这个三华李。嗯，
7: 搞错了。
6: 哎，这怎么搞错了？
7: 是我们前排的三华李有正确的打开方式。
6: 正确的打开方式啊？那这怎么打？
7: 用这个，先用梨子啊。
6: 嗯。放到夹板上。
7: 这样夹板上。
6: 嗯。
7: 夹。
6: 啊，得把它压碎嘛。
7: 嗯，压碎来。
6: 哎，压扁了。哎呀呀呀。
7: 哦，
6: 压扁，然后呢？
7: 然后再上撒上。
6: 哎呦，这是秘密武器啊！这是什么东西啊？
7: 椒盐。
6: 椒盐
7: 是辣椒盐啊，我们
6: 辣椒和盐
7: 啊，是啊。
6: 那这样就能吃了？
7: 这样能吃了，你看你试。
6: 我再试试。嗯，这下子口感就完全不一样了啊，比刚才的要甜了很多，没有那么酸了。咱们这边人都这么吃吗？
7: 是啊，我们这边人都是这样吃。
6: 这个三华李能卖到哪个地方去啊？卖得好吗？
7: 卖得好啊，可以卖到全国各地，马来西亚啊，新加坡啊，都有的。
8: 三华李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在广东各地均有种植。信宜市的前排镇拥有独特的气候和地理特征，这里山美水秀，也让三华李拥有了独特的香气与口感。漫山遍野的三华李也带动了当地的经济，大家美称银飞三华李。
9: 三华李是上世纪70年代初由我们供销社引进推广种植，目前全镇15个省镇村家家种植三华李。
8: 刚才给记者秘制三华李的名叫李娟芳，前排镇前排村人。在他的心中，好的三华李有个很重要的标准。
7: 好的李子呢，就有粉刺的，它有一层厚厚的粉刺，有了这个厚厚的粉刺，它卖的价格也高一点。你这个果是大果了啊、哦，如果没有那个厚厚的粉刺呢，大概是9块、8块、10块这样。如果有了呢，就卖到这15、6块。
8: 为了采摘的时候不破坏三华李的果粉，还得用专门的秘密武器，
7: 用这个机器摘果的，
6: 专门用有个夹子。
7: 哦，是啊，就一个一个摘。啊、哦，
6: 就一个一个慢慢摘
7: 啊、哦，是啊，就这样摘啊。
6: 现在就伸到树上去了
7: 啊、摘啊，
6: 这样就摘下来了，基本上不用手碰啊，
7: 不用手碰了
6: 啊，
7: 手碰了就有花的花点，卖的价格就不高了。
6: 你总共有多少棵树啊？
7: 300多400这样吧，一个早上摘也摘不了多少，6点半钟开始了，到10点了10点半收购商都是那时候多人的，如果两个人去都是摘100来斤左右吧，所以价格买的特别好。
8: 因为采摘三华李费时费工，加上酸甜的口感、独特的香气，让三华李的身价倍增。就在三华李大量上市的时节，李娟芳的三华李还能比别人家的多卖1块钱，这又是为什么呢？
7: 我的果都比较大一点，
6: 这些果算大算小？
7: 大的。
6: 拿椒盐这个盘子比一比啊，基本上比较均匀。
7: 比我的小一点，那就会便宜一点了，便宜1块钱左右呢。
6: 400多棵树，一年能赚多少钱？
7: 18万块。
8: 据了解，当地收购商会按照果个大小和重量进行选购，再严格分级销往海内外。
10: 对于三黄李的评判呢，一般是分为四个等级啊，40克以下的是小果，40克到50克的是中果，50克到60克的呢是大果，60克以上的是特大果。
8: 那李娟方的三黄李究竟能够达到什么级别呢？我们现场测一测。
10: 第一个啊，看看这个是多少，
11: 这个是66克，
10: 就是我们所谓的特大果。
11: 要换一个啊，啊，64克。
12: 我看着这么小，还64克。
10: 哎，对对，咱们这个果肉非常的结实，所以说它的口感啊非常的好。
11: 嗯
10: 啊，然后呢，它的重量就是非常的重。
12: 这个小，这个小，
11: 这个小，
12: 哎，这个小，
11: 啊、这个小，咱试一下。这个是
12: 这么小的还55克？
11: 对，
10: 这么小的都有55克啊。
12: 那这个是算大果？
10: 这个算大果。啊，你别看它个头小，哎，但是它重量在这里。
12: 哇，70克了！
11: 这个是71克。
12: 71克。
11: 对，
10: 这个71克就是我们的特大果。
12: 这个特别大啊！
10: 这个确实很大啊。
12: 哇啊，90克！
8: 个头大，重量沉，果粉好。那为什么李娟芳的李子能够有这么优异的特点呢？
7: 这个叶片你看，好黑的，你看这个营养就比较好了，就是果树就生长比较好，这个果就比较大了，比较均匀。
5: 在淄博市临淄区的一些蔬菜大棚里，用智能设备给作物杀菌打药，已成为当地越来越多种植户的新选择。
13: 打开 APP， 点这个喷药，开启，这就启动了。
8: 这台智能雾化机用手机就可以进行远程操作，棚主如果不放心，还可以打开摄像头，一切就近在眼前。
13: 也可以呢，就是看点我们上面的摄像头，从我们摄像头就可以看到我们喷药的情况，现在在喷的药。高清的我们可以看看高清的这个喷药，或者是用这样的一个摄像头随时展现给我们的用户棚内的作物的生长情况。
8: 除此之外，还可以自定义启动规则，比如棚内达到一定温度，机器就会自动开启工作。
13: 设定好温度，按照温度它来启动。因为喷药呢，它会有一个合适的温度段，喷来呢，它药效会更好。
8: 滕玉涛以前从事大棚种植，深知大棚种植当中的痛点在哪儿。2015年，他成立公司，开始研发智能雾化机。后来产品一经推出，便受到大棚种植户的好评。
14: 啊，因为一七年就开始用了，效果很好，这一直用着，这用着什么6、7年了，都一直用着，很好用呀。这个很省人工，很省药，啊，省时。以前背着那喷雾器，多的时候打湿了喷雾器，一下午还打不完。这下的40分钟啊，40分钟就能打完了。
8: 相比省时省力省药，大棚种植户最看重的还是雾化效果。
13: 它的一种雾化方式呢，是用的射流的这块出来，就是是之前我们压力雾化的，它出来的几十分之一的这种分子量，就是非常小，你再是看不出来的。它出来之后，它是整个水雾带全部带着弥漫着，弥漫着就是把整个植株呢，它是包裹着的，非常细小的这种雾滴更容易附着到病害的这种表面上，非常的均匀，整个。就是漫步在这一个叶片上，这样更容易吸收，效果呢会更好。
8: 滕玉涛介绍，过去使用的那种压力喷雾器，有时候杀虫不成，反而会形成要害。
13: 压力喷雾器的呢，你出来之后呢，它因为它喷过去，叶面上呢会存有很多的一些药水，有些呢都在这个叶片的周边聚集在成了水珠水滴，很多时候呢它还形成了一些药害会形成。
8: 滕玉涛说，采取射流雾化方式，一是不会形成药害，二是消灭虫害比较彻底。
13: 就是人工喷的时候呢，有时候像一些虫害它就飞走了或者跳走了，来立柱上喷膜上啊，它都会有寄存。但是这一款呢，你喷出来之后，它整个空间之内它都弥漫着充裕着这种药物，能够很好的除杀。
15: 以前我使用那些管子的呢，管子的呢不行，一根一根的，有个喷头有个喷头的，堵一点儿管，到哪去的我不去使了。伢喂伢，我这不是都改成这户的了吗？打我朋友，我朋友管呀，挺好使啊。你看俺这我朋友似的，20多米快也打到边儿了。
8: 五年前在当地一次西葫芦种植大赛上，郑艳芬从其他参赛选手那里听说了智能雾化机。经过一番考察，没过多久，郑艳芬就将自家的三个大棚都安装上了智能雾化机。
15: 我就看了他两遍，又问了一遍。
16: 哦，你要是问了好几个人是吧？
15: 我问了，还会叫我这个去看的，这个就是、哦、
16: 现场观摩一下。
15: 哎，我去看了，那个到着看了就啊。我才
16: 觉得好，觉得可以、
15: 啊、
16: 是吧？
15: 哎、啊，我才安的了。小哥，你能麻木的使用？
16: 对呀、啊。
15: 人家说那话，这是掐的啊。
16: 对
15: 呀。你不光是掐的，你安上不好使，等于零啊。
8: 滕玉涛又推出了充电式智能雾化机，减少了供电轨道的安装，节省了成本，满足用户不同需求。
17: 这一款呢是针对8到14米宽的棚来去做的，像它这个棚呢，这是一个26米的宽的棚，从一头呢把这轨道安装好，转一圈，一边呢这就13米，这样去喷洒。它这一圈下来呢是跑260多米，这一圈下来有一个小时就行了。
8: 滕玉涛说，这款雾化机充满电可以跑350米到400米。谭星新建了两个蔬菜大棚，第一个用上了充电式智能雾化机，
18: 效果还不错。嗯，最起码它这个吧，咱首先来说它那个喷雾效果比较不错，你用这个东西最起码它也省人工，省不少人工。
16: 嗯，
18: 人工太贵了，能机器能替代的话尽量的是用机器，就是说是用这些现代化的机械设备，这将来确实一个趋势。
16: 嗯，
18: 得与时俱进是吧。
5: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种地宝典》节目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再见。

0: 场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1: 我们十二个新人一起参加婚礼啊，更有意义。
2: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3: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4: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5: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6: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3: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6: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7: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3: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8: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9: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0: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3: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亲爱的农民朋友，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夏季鸡养殖管理要点。
10: 夏季是鸡群热应激和肠道疾病多发的季节，气温高、湿度大、通风不畅时，鸡群容易出现张口呼吸、采食量下降、饮水量增加、精神沉郁、产蛋率下降等情况。若管理不到位，还会影响鸡群健康和养殖效益。
3: 夏季鸡群防暑降温和疫病防控要点。首先是夏季鸡舍管理中的核心技术，一是加强通风降温，每天检查风机、水帘、遮阳网和备用电源，保证鸡舍空气流通。高温时段可使用水帘或喷雾降温，但要避免鸡舍过湿，电料保持干燥。
10: 二是保障清洁饮水，夏季鸡群饮水量增加，水线和水槽要定期冲洗，发现水温过高要及时更换凉水，必要时可以补充电解多维。
3: 三是科学饲喂，投料时间尽量安排在早晨和傍晚，做到少喂晴天，饲料要放在阴凉干燥处，发现结块、发酸、有霉味的饲料不能再喂。
10: 另一方面是配套管理，一是加强粪污和蚊蝇治理，及时清理死槽鸡、鸡水和粪便，定期消毒。
3: 二是观察鸡群精神、粪便、呼吸和产蛋变化，发现异常鸡及时隔离并联系兽医处理。
10: 三是遇到暴雨、高温预警等极端天气，要提前检查排水沟、电路和鸡舍。
3: 夏季养鸡关键在细节，只要把防暑降温、清洁饮水、科学饲喂和疫病防控做到位，就能减少损失，提高鸡群成活率。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1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2: 收到，我们马上办。
13: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4: 喂，
12: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11: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15: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6: 陈书记，
15: 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3: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16: 这，我再信你一次。
1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16: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众去了。魏姐，你回去干嘛？
18: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16: 你看这上面。
18: 我的家。
16: 快。
19: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20: 人在，什么都在。
21: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0: 绿色是希望，生态是方向。
3: 海洋蕴藏着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
22: 今后这个海洋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更加依赖于对环境友好，对生态友好，对我们的这个人民的福祉更加关注的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上。
10: 山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在发展海洋经济上走在前列。
23: 要聚焦啊渔区振兴战略，高水平建设啊海上粮仓，开启啊我省啊海洋强省建设的新征程，为我省新运动能转换提供啊强支撑。
3: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完善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为海洋强国建设做出山东贡献。

0: 现在是晚上九点，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0: 山东对农服务新平台，
1: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0: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奋斗乡村，圆梦齐鲁。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 青岛调频94.4，
0: 淄博调频90.0，
1: 德州调频104.7，烟台调频96.9，
0: 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

0: 九网实时收听。
1: 生活中遇到困难事、烦心事、解决不了的事，拨打新闻热线9600-5900，一个电话到您身边。
0: 欢迎收听生活帮，有事儿您说话，热心生活帮。
2: 好的，欢迎回来，您正在收看的是生活帮，我是齐凯。立秋一过，这开学的脚步又近了。说一个好消息啊，2026级的入学新生一定要注意了，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新增了一个新生预约功能。那么到底该如何操作呢？咱们一块来看一看。
3: 买学生票的有新变化了，哪位同学发现了？8月1号就开始了，到30号结束，在学生预约购票中新增加了
4: 新生预约功能。
3: 马上要去上大学的同学们，咱们在填好各种信息后，就进入到了
4: 新生入学。
3: 在开车前的17到20天，可以预约8月17到9月14号的一次单程车票，基本涵盖了你要报到的时间点。但你说上学这事儿，那咱也不能自己去啊。
5: 对
3: 啊，所以在预约的时候呢，可以包含本人在内的3名旅客，咱爸咱妈都能一起约。这一个账号啊，可以提交3个订单，每个订单呢可以选1天在内的5个车次加级别的组合。那1、3、3、2、3，哎呀，反正可全乎了，可选的级别也老多了，硬座、硬卧、2等座、1等座，以及动车组、卧铺各级别。
2: 咱们接着往下说。一副合格的太阳镜，这是必不可少的夏日单品。它不仅是一种配饰，更是对眼睛的保护。但是最近不少消费者表示，佩戴太阳镜之后出现了不适的症状，怀疑自己买到了劣质产品。于是呢，记者了解到，市场上的太阳镜价格跨度极大，参数也是五花八门。那么究竟该如何选购？市场上的太阳镜质量究竟怎么样？我们一块来看一看记者调查。
6: 消费者石女士向记者反映，前段时间她前往海边游玩，在路边临时购买了一款太阳镜应急，没想到佩戴一天后眼部出现了明显不适。
7: 其实刚戴上的时候眼睛是有一点晕的，但是因为海边实在是太晒了，所以还是坚持戴了一天，结果到晚上回去的时候眼睛更不舒服了。
6: 记者采访中了解到，像石女士这样的情况并非个例，多位消费者在网络上反映曾因使用低价太阳镜出现过类似不适。
8: 一点也不通透，就是戴上基本上就看不清了，然后而且我也就是近视眼戴上之后就是基本上就是一片漆黑，发昏发胀那种感觉。
6: 这些消费者究竟佩戴了些什么样的太阳镜？市场上太阳镜质量如何呢？记者来到北京市朝阳区潘家园附近的眼镜市场。
9: 想配什么样的？我想配个木。
6: 这位销售人员随即将记者带入附近眼镜城内的一家店铺。在看到记者佩戴近视眼镜后，销售人员立即推荐了一款黑色的近视太阳镜片，并重点强调其防紫外线性能。
10: 灰色版就是防紫外线。
11: 它这上写了吗？
12: UV 就是所谓的。
6: 按照销售人员的说法，UV1 等于 UV400， 且代表最高防护等级。记者咨询行业专家了解到， UV1 源于已废止的眼镜国家标准，属于旧标准中的透射比分级指标，防护范围仅要求覆盖380纳米以内紫外线，而 UV400 是指阻隔400纳米以下紫外线的防护效果。在新国标中也不存在 UV1 等于 UV400 的说法。记者在走访中还发现，不少店铺将无产品执行标准、无生产厂家、无合格证的太阳镜直接摆放在货架上销售。记者从中购买了4副，总计410元。付款后，商家随即将这些展示品打包交付给了记者。记者注意到，商家交付的4副眼镜，无论是镜体还是包装上，都没有执行标准、生产厂家、合格证等信息，也没有产品标签。更令人感到意外的是，部分销售人员甚至认为标签麻烦没意义，主动去除产品标签。
5: 潜水艇有的有圈，有的没有圈。
13: 有的圈太麻烦了，我们只能扔掉。现在我们要那么多圈没用。
2: 我国产品质量法明确规定，产品或者是包装上必须有合格证、产品名称、厂名和厂址等信息。太阳镜国家强制性标准呢，也是明确要求太阳镜产品应该是提供产品名称、商标、制造商名称和地址、执行标准号、质量合格证、镜片分类号等等相关信息。然而记者在走访的多家店铺当中，不仅有大量标识不清甚至无任何标识的太阳镜在公开销售，那少部分产品虽然带有标签，但是却并未勾选类别，并未提供有效信息，销售人员也无法说明产品的具体参数。咱们一块儿接着往下看。
5: 就这些眼镜来的时候其实就是散着来的，
10: 就这样。对，
5: 它这能防到啥？
14: 这个你帅哥，我没法给你防到啥程度，真的是
5: 没标吗？
14: 没有啥标，帅哥。
5: 它这个什么一类二类，它这都没打勾啊。你拜托吧，都是厂里面打的，这东西都是从他们厂里面拿过来的吗？而且它出厂的时候就没打勾。
14: 对，一般标的都不是很清楚。
6: 这些没有明示太阳镜镜片类别、分类号、类型等关键信息的产品标签上，显示了生产厂家和联系电话。记者联系了其中的两家，了解情况。
15: 咱们那个就是到 UV 四百吗？
16: 这都是假的。
15: 啥？
16: 假的！我检测报告只是检测这个产品合格性，而不是检测它是 UV 四百的问题。再有个问题，我这几毛钱的眼镜，让我给你做出 UV 四百的钥匙，我怎么做得出来？这成本也不够啊，是不是？
6: 记者调查发现，部分生产厂家为了降低成本，采用劣质塑料镜片生产太阳镜，并且在没有经过检测是否具备防紫外线功能的情况下，通过虚假宣传、随意粘贴标签等方式，将劣质产品包装成合格产品。更有甚者，有些厂家表示可以根据商家需求随意粘贴合格证，即便产品不符合国标也能贴上合格标签。
17: 我这边厂里都做那个塑料的，不做那个树脂的。反正我们这一片都是做那种塑料的，树脂的我们这边没人做。
18: 那咱就是没贴合格证，没国标是吧？能给我们贴上吗？
17: 合格证是可以贴的，
18: 就实际上没有国标的产品也能贴合格证是吧？
17: 可以贴啊。
6: 记者随机在市场上购买了十副太阳镜，送往南京市产品质量监督检验院进行检测。结果显示，十副太阳镜样品中八副没有标签，或者标签标注不明确，仅有两副有完整标签。但就这两副标签完整的产品中，还有一副标签标注与产品实测不符。
19: 我测出来它的透射比的值是76.6，依据标准它是属于一类，但它实际标的是三类，这样的话按照标准它的判定就是不合格的。
2: 专家介绍，按照国家标准，太阳镜检测项目中有20多项，其中呢，与消费者日常佩戴体验最贴切的主要有三类，分别是防紫外线指标、可见光透射比以及光学性能指标。这些指标不合格是导致消费者佩戴后出现眩晕、疲劳等不适症状的主要原因。咱们一块接着往下看。
20: 我们重新选出不合格的项目的话，主要有我们所说的度数，一个呢就是球镜度，第二个是散光度，还有一个是棱镜度，那就是我们刚刚所说的光学指标。这些项目不合格的话，容易引起人的头晕、眼胀，有的时候严重的话甚至恶心、呕吐，甚至看东西变形，偏移位置都有可能。
6: 专家指出，太阳镜的防紫外线效果与镜片颜色深浅没有直接关联。劣质镜片即便颜色较深，也只能阻挡可见光，无法阻挡紫外线。佩戴后，瞳孔因光线变暗而放大，反而会让更多紫外线进入眼内，长期累积可能导致角膜、晶状体和视网膜受到损伤。针对市面上流传的紫外灯照射测试法，专家提醒，这仅是定性参考，无法定量判断是否符合国标。
21: 接下来您将看到一张图片多地出现，预定就没房，警惕民宿 AI 照片引流。
22: 它这个是暑期包房的，然后已经没有这个价格了。
21: 商铺地面反复不均匀沉降，商户担心有安全隐患，事情咋解决？
0: 在用到2017年的时候，两年多的时候就发现地面就是出现下沉，
21: 集中制冷，设门槛，商户经营受影响。记者重磅调查。
1: 五元光太热了，就想回一趟，家里有狗片。
2: 好的，欢迎回来，您正在收看的是《生活帮》，我是齐凯。咱们接着往下说，清澈溪水穿院而过。木屋依山而建，一条银色滑梯直通水面。这暑期出游高峰，各位您在社交平台上刷到过这样的像世外桃源一般的民宿图片吗？这些图片啊，大多数还配着文字，写着说啊新开业、暑假有房等等这样的字样。但是随后有网友发现，同一张民宿的图片，今天在青城山，明天在安吉，后天又跑到了长白山。更蹊跷的是，只要拿着图去问商家说能不能订房，得到的回答是出奇的一致，要么是订完了，要么是近期没房。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网友们收藏的民宿种草笔记真的靠谱吗？我们来看看记者调查。
6: 记者以希望订笔记中民宿为名，联络了几位发布者，对方的话术一致，甚至记者连日期都没提，他们就表示笔记中的房型已经订满，而且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房。随后又推荐了一些类似民宿，
22: 633万含双藻的这个什么无边泳池超绝山景的，这个还有吗？
23: 他这个是暑期包房的，然后已经没有这个价格了。我这边有其他的，就给你要不要看看？
6: 记者执意要预定笔记中的房间，希望至少知道是哪家酒店时，对方刚刚还表示没房间，又改成不知道记者说的是哪家酒店，就挂断了电话。
22: 暑期都没有了？
23: 对，他就瘦了10套。
22: 什么时候能有？
23: 这个目前没有哎。
22: 能告诉是哪家？
23: 要不然你加我吧，因为我也不知道您说的是哪个，然后我这边有客人来了。
6: 记者随后添加了该旅行社工作人员微信号，对方闭口不提种草笔记中的民宿，反而推荐了10多家其他民宿。记者联系其他此类种草笔记发布者时，也都被要求私下进行微信联系，然后告知已经订满，但有其他民宿或酒店可以预定。
24: 因为现在暑假旺季嘛，好多房子其实都没有档期了，我把有档期的发给你。
22: 这个房间有吗？
24: 那个没有了，那个他们6月份有的都开始订了，到现在基本上临近都捡不到的房子的，除非是有人推。
6: 这家旅行社也承认，记者看到的图片经过了所谓渲染，还是他新推荐的酒店更好。
24: 这是个直接拍出来的，有一些还偏渲染了，就是效果可能偏效果图一点，真实的就是还是我给您推荐的会更合适一些。
25: 那是假的图啊还是啥意思呀？我看
24: 不是不是
25: AI 图，
24: 就是它原本它有是这样子，只是说用 AI 给它渲染的更好看一些，但实际的体验感可能没有那么的好，因为它靠近水比较近，然后也比较潮啥的。我给您发的都是我们家体验比较好的，然后目前还有档期的。
6: 记者希望了解笔记中的到底是哪家酒店时，同样这家旅行社也突然表示很忙，不大方便。截至记者发稿，也没有收到图片中酒店的任何信息。
24: 您发那一套早没档期了，您如果说可以的话，大概要到9月底差不多，至少2到3个月。因为
25: 那个是哪家酒店？你把链接给我，
24: 我晚一点发给您，稍等啊，因为我这会儿加进来有几十个人都在订这个房子。
6: 记者在社交媒体和商旅平台搜索此类种草笔记，发现部分房型图片有较为明显的 AI 生成痕迹，图片大多都是豪华独栋别墅，就在溪水旁边，还有各种先进游乐设施，水中不少人在戏水，如果仔细看，光线并不自然，人物动作生硬。记者下载多张此类图片，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中的 AI 内容鉴定功能检测后发现，结果提示这些照片都含有 AI 生成痕迹。
2: 7月份以来呢，有平台启动了专项的治理行动，截至目前共清理违规笔记近万条，处置相关账号2000余个。同时呢，平台严格限制个人或非旅行社名义发布旅游招揽信息，组织经营性旅游活动。专项行动已经是处置了无资质营销企业账号超过了6000个。既然加大力度查处了，那么为什么这个 AI 照片还是会出现在民宿行业里面呢？那我们接下来来听一听专家的解读。
3: 民宿啊本身是非标的住宿产品，没有连锁酒店统一的硬件标准和品控体系，消费者呀很难凭借一张图片来判定内容的虚假。其次呢，就是造假的投入产出比啊极度失衡，生成一张氛围感拉满的仙境民宿照只需要几秒钟，成本几乎为零。同一张照片呢，也可以套上全国不同的目的地的地名反复引流，真实的普通民宿实拍很难在海量的种草内容里突围。那么部分商家呢，靠 AI 的图能够轻松占领流量，同行呢如果不跟进这个相关的内容呢，就会失去曝光度。
4: 用 AI 假图引流问就是没房，转手再推荐别的房源，这样的行为在法律上到底如何界定？
7: 在法律上更

0: 程内容在标识方面有明确的政策规定，根本的原因就在于有规不依、执规不严、违规不究。你像现在不少的商家为了获客，就通过 AI 来生成虚假的图片吸引消费者买单，但是这样一种做法又没有得到平台的有效监管，出现问题也得不到必要的惩戒，所以违法成本极低。
1: 治理 AI 民宿照片不能只靠消费者练就火眼金睛，这流量啊只是一时的噱头，口碑才是长久的通行证。靠 AI 画出来的诗和远方终究是留不出游客的。咱们接着往下说，随着文旅市场的持续升温和人工智能行业的兴起，这景区里面与游客互动的 NPC 啊，非玩家角色扮演、数据采集等工作也是受到了不少暑期工的青睐。我们接下来来看一看记者的探访。
2: 今年6月刚从南昌理工学院毕业的高润泽，凭借在校学习的影视表演专业知识和舞台剧经验，在南京海底世界找到了一份特别的工作，化身沉浸式演绎中的角色鲛人王子，投喂北极熊，中间穿插舞台表演与游客互动，科普海洋知识，为游客尤其是小朋友们带去欢乐。
3: 一个是薪资比较合适，然后我也比较喜欢小动物，所以我觉得这份工作对于我来说，不管是精力上面还是我的专业能力上面，都有很强的一个匹配度。
2: 像高润泽这样的大学生演员正成为暑期文旅市场的一股新鲜力量，许多游客正是冲着这些高颜值高互动性的 NPC 打卡合影而来，拉动了客流，也为景区带来了可观的复购率。
4: 我们今年暑期是招了十几个 NPC 在馆内互动，暑假呢正好是南京海底世界的高峰，我们也推出了这样特色的活动，正好和大学生的时间也能匹配上，所以呢也正好给他们提供一个平台，对于双方来说是互惠互利。
2: 除了景区的 NPC 岗位，随着人工智能、具身机器人等行业的兴起，数据采集、模型验证等基础实操岗位需求快速增长。因为操作流程标准化，在校学生也能够快速熟悉业务，投入实践。钟瑞奇是南昌大学计算机专业的一名本科生，通过网络应聘，他进入到苏州这家具身智能机器人公司，
5: 看了一些很多具身智能相关的岗位，能够做从数据采集到模型训练再到真机评测全链路的一个环节，我觉得很不错，在学校里完全体验不到这种感觉，只有真正到了这种企业才能体会到。
2: 钟瑞奇告诉记者，做暑期工的这段经历让他更明确今后的职业规划，无论是就业还是继续深造，都有了更具体的方向。而这家公司今年以来已经面向社会招聘了算法、数据采集等100多个暑期工岗位。
4: 具身智能的技术迭代是非常快的，然后一定是在这个产业具身的这个基础设施里面才能去验证我们的实际能力。对于年轻人来说，其实他是能够快速的去上手这些具体的功能，能够在实践中去验证之。
2: 景区 NPC 角色扮演、人工智能数据采集等这些新兴岗位为暑期工提供了更多选择。不过人社部门也提醒，学生群体社会经验不足，易遭遇虚假招聘、权益无保障等风险，要注意提高自身劳动权益保护意识。
6: 要从主流正规的渠道或者平台就自己关切的内容啊，要订立好书面协议，要不断提高自身的保护意识，保存好相应的材料、聊天记录等，以便在出现争议时及时维权。
1: 接下来咱们要说的这事儿呢，跟养宠物有关。武汉市民王女士一直给自家的这个猫啊喂某知名品牌的猫粮。前不久，王女士发现一家网店只需要半价就能够买到同款猫粮，于是呢就下单买了几包。没想到这个猫粮到货之后，家里的猫却是一口不吃，这到底是为什么呢？咱们去看一看。
7: 王女士购买的这几包猫粮，外包装与正品完全一样，但打开包装后却有一股刺鼻的异味。察觉异样后，王女士向厂家进行了投诉。经专业机构鉴定，王女士购买的猫粮及包装均系假冒。随后，厂家根据假冒猫粮的发货地址向警方报警，民警立即上门开展了调查。
8: 我们到达现场之后，发现这是一个非常隐蔽的小作坊，然后还有4名男子正在分装包裹，还有这个进行打包，还发现地上有很多散装猫粮，于是我们就觉得很不对劲。
7: 民警立即采取行动，当场控制段某等4名嫌疑人，在制假窝点共。

0: 查获散装猫粮1200公斤，以及70袋包装好的成品猫粮，700多个假冒品牌的包装袋。经审讯，该团伙除了制作假冒品牌的猫粮在自家网店销售外，还向其他网店批量供货。据嫌疑人段某交代，他本在网上经营正品猫粮，后来在利益驱使下拉拢三位朋友入伙，将低价购入的散装猫粮重新灌装进假冒的品牌包装袋里，以低于正品一半的价格销售牟利。
1: 该团伙累计采购了7吨散装猫粮，已卖出近6吨，才一个月的时间就已经非法获利了近14万元。
0: 段某认为，猫又不认识品牌，猫粮虽然质量差点，但不会吃出问题。正是这种侥幸心理作祟，导致段某一步步走入歧途。
1: 警方提示，我们养宠人士在购买猫粮狗粮时，尽量在官方旗舰店等正规渠道购买，并且谨慎购买低价产品。
0: 目前，段某等4名嫌疑人已被警方依法刑事拘留。
2: 接下来您将看到，商铺地面反复不均匀沉降，商户担心有安全隐患，事情咋解决？
3: 在用到2017年的时候，2年多的时候就发现地面就是出现下沉。
2: 集中制冷，设门槛，商户经营受影响。记者重磅调查。
4: 不愿光太热了，就想回去躺着，家里有空调。
5: 安全生产重防范，警钟长鸣防风险，日常工作按规章，消防责任落实好，易燃易爆危险品专人管理不可少，明火作业要规范，撕拉电线不能要，设备维修要及时，防火器材勤维护，消防通道不占用，发现隐患及时消，事关生产与安全，安全责任大于天，防火于未然，祝安全屏障。
6: 好的，欢迎回来，您正在收看的是生活帮，我是齐凯。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由显阳黄石油赞助播出的帮办出马。在枣庄薛城的万州浙商城啊，这个有商户给我们反映说，2层商铺出现地面不均匀沉降的状况，多次维修却始终不根除，商铺的经营受到了很大的影响，到底是怎么回事，咱们一块儿去看一看。
3: 2015年交付的，在用到2017年的时候，2年多的时候就发现地面就是出现下沉，就是开发商那边反映的时候，2018年的时候他给我维修了一次，维修了一次就是用了有1年多，2019年又发现2次下沉，就是2015年交付的时候，我们那个楼顶跟二楼的楼檐是一样的，是齐的，现在它就是已经错位了很多公分，明显肉眼可以看到
7: 天梭缝这个位置是吧，
3: 对，
7: 那个白色的区域往里偏一点，
3: 对，
7: 这什么时候发现的？
3: 这个就是用了就是2017年左右都开始陆续的出现这种情况，而且每就是逐渐的这个裁缝越来越大。
8: 我们当时施工方，我听他说的是内水
9: 你看，就是可能可能有一些小的地面的沉降。
6: 市场管理方说，因为当初没有引水到位，小的这个地面沉降一步步成了现在这个样子。那么问题究竟该如何解决呢？咱们一块儿接着往下看。
3: 连接的这几年我一直给他们反映问题，就要求他们再重新给我修复，但是一直拖到现在都没给处理。这市场部的工作人员呢，是您给我沟通过，但我的意愿呢，就是给我修，排除这个安全隐患。
10: 修也可以，然后或者是就是给他们一部分费用，让他们自己修也行，不修也行。我就是把维修方案交给他，然后呢，领着他选一下地板砖。然后咱之前毕竟也弄过了，对吧？咱得把这事做好。
11: 大概需要多久啊？这个？
10: 就是1周左右，只要方案呢看没有问题就可以落实，然后给他找2.5，把东西弄出去就可以开始干。
6: 这市场管理方已经是明确表态了，1个星期之后开始再次维修，那这次可得彻底解决问题了。猎奇跟风、刻意制造噱头博流量的行为在网络上屡见不鲜，各类无意义、高风险的网红挑战也是层出不穷。看似趣味啊、吸睛的这样的网络热门视频，实则是暗藏着极大的安全隐患。暑假期间，有些青少年就因为盲目模仿网红挑战，频频引发意外险情，不得不报警求救。咱们一块来看一看。
12: 7月10号下午2点多，江苏淮安消防接到报警，一女孩在家中腿部被卡，
11: 消防员到场后发现被卡的是一名小升初放暑假的学生，他将双腿插在了办公椅的扶手控槽中，将自己锁在了椅子上。消防员随后一人将女孩抱起，另一人将女孩双腿从控槽中向外推送。经过两分钟的营救，女孩被成功救出。
12: 不是昨天晚上我刷那个卡椅的视频，今天来我朋友家看我这椅子想到了，然后卡就行了。
11: 记者在社交平台上搜索卡椅子挑战，发现确实有不少人将两腿伸入椅子的扶手，以此用来证明身体的柔韧，或者单纯为了搞笑吸引流量。视频中也有不少人在挑战中被卡。记者注意到还有一类将头和胳膊伸入塑料凳中挑战，也吸引了不少人模仿。即使身材相对瘦小的女生也有被卡塑料凳的风险。今年一月，江苏徐州就有学生因此被卡。消防员抵达现场发现，女孩将头和右臂插进了塑料板凳空隙中，椅子与女孩身体贴合较紧，强拉极易造成二次伤害。随后消防员用纸板对女孩进行保护，交替使用剪刀和钳子对板凳进行破拆，两分钟左右女孩安全已出。
13: 那我靠，您不是往这里在做干啥？
12: 我看网上说出轨了，让我给试了一下。
6: 记者发现啊，除了家中的椅子板凳，还有户外的网红挑战啊，一些学生模仿网红视频抱住盘腿，最终也导致双腿被锁死，动弹不得。
11: 所谓盘腿抱柱挑战，是将双腿像拧麻花一样盘绕住灯杆等户外柱子，挑战能否自行顺利解开。6月27号，湖南郴州苏仙区一男孩就因尝试盘腿抱柱挑战无法自行起身，只能报警求助。
14: 安全，
15: 爸爸，安全，你
14: 脚麻了。
11: 消防员到场发现，男孩腿部因长时间压迫已经充血麻木，只能由三名消防员配合，一人撑起男孩上半身，另两人小心搬动他的双腿，最终帮助男孩脱困。随后消防员将少年送上救护车前往医院进一步检查。无独有偶，5月5号下午，河南信阳高新区一社区内，一名女孩同样因盘腿抱柱挑战被困在了室外健身器械上。消防员到场后轻轻托起女孩腋下，再慢慢将她双腿从柱子上分离，顺利脱困。专家提醒，当人抱紧柱子盘腿坐地时，身体自重下压会使双腿越收越紧，形成一个自锁状态，该动作使膝关节、髋关节、踝关节处于异常扭曲与受压状态，极易造成韧带、半月板等关键结构损伤。特别是未成年人骨骼韧带仍在发育，一旦受伤可能造成长远影响。消防部门提醒，假期家长要加强对孩子的安全教育，防止孩子轻易尝试这类网红挑战，一旦被卡不要蛮力处置，及时报警求助。
2: 接下来您将看到集中制冷、设门槛、商户经营受影响，记者重磅调查。
4: 五元光太热了，就想回去躺着，家里有空调。
6: 好的，欢迎回来，您正在收看的是生活帮，我是齐凯。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由兰陵王酒赞助播出的重磅。最近呢，我省持续高温天气，多地呢发出了高温预警。潍坊石沪源文化街区的商户跟我们反映说，街区的中央空调全程关停，室内闷热难耐，游客望而却步，商户经营持续遇冷。那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们来看记者的实地调查。
16: 8月5号上午，潍坊市潍城区实测最高气温突破37度。记者走进石沪源文化街区潍州书画城，古建筑合围的室内空间密不透风，多家商户自行摆放的温度计显示店内气温接近40度，闷热、潮湿、空气凝滞是这里所有商户与游客的共同感受。
4: 五元光太热了，就想回去躺着，家里有空调。
17: 这天你肯定得开空调，你不开空调你受不了。
16: 潍州书画城依托明清古建筑打造，本是展示本地书画文化、拉动文旅消费的核心窗口，但在高温烘烤下，进店挑选书画文玩的消费者大幅减少。
17: 中午茶
15: 方说应该更应该开，要不然的话你吸引不了人来，但一进去那么热，人家就走脱了，空气不流通，温度又高又闷又热又湿又臭，你想想在这环境当中谁能静下心来去欣赏。
16: 没有空调制冷，影响了游客体验，也让商户们备受煎熬。
18: 本身那个买东西吧，你都得挑挑选选，得有个过程，是不是？一热以后你一急躁，谁去买东西去了？哎，算了算了，以后凉快再说。
19: 物业的事儿，物业不积极去协调这个事情呢？最早的时候得那个吸引商户来入住，这个东西每年都是免费开。
16: 那么书画城原有的中央空调设备为什么不开放呢？负责书画城物业服务的潍坊龙潍文化运营有限公司给出了这样的解释。
20: 我刚才我们现在逛一圈，他怎么不开空调啊？
21: 他你开空调你得开那么达到80%他才能开空调。
20: 咱是咱物业规定还是咱政府这边规定的80%？
21: 那这怎么说对了呢？你不能说是你弄我一个给我打面子，搞你这个饺子餐去开开它。
16: 物业公司表示，目前书画城商户缴纳空调使用费的整体比例没有达到80%，所以无法开放。部分商户想自主加装分体空调缓解高温，被物业直接否决，
22: 说影响这个周围的这个古建筑的这个风貌，古建筑的这个形象。
16: 整体缴费比例不足80%，空调就无法启动，空调不开，客流持续减少，商户缴费意愿更低，恶性循环由此形成。
22: 我这个地方是当年是招商招进来的，前几年非常好，就是夏天空调开的，冬天也挺好，这个经营环境，而且这个时候呢，这个租户非常多，最后这我们这些业户就很多受不了，人就到外边租，重新找地方。
19: 现在生意都不好，你看看你转一圈能开门的没有几个，虽然说有可能你看着里边满满当当的哈，但是真正开门的没几个，是吧？现在就这种情况，你越不弄越完蛋，商户都得跑了，人那个过来买东西的更少。
16: 公开资料显示，潍坊书画城归属市属国有投资集团资产，属于4A 级景区配套公共商业载体，兼具市场化经营与公共文旅服务双重属性。于是记者又来到了潍坊市文化和旅游局。
23: 你们那块资产也不是我们的，是投资集团的。投资集团是我们市里的这个是国企啊，
24: 跟我们
23: 它是国旅旅馆。
16: 随后记者将书画城商户遇到的问题反映给了潍坊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25: 我们管这个他这国有资本这运营啊，这保值增值这块具体的生产经营啊什么这块，我们那具不去具体干涉他这一块，我们也不去，没有这块权限。
6: 持续高温天气凸显出国有文旅街区日常运营管理存在着诸多的难题，优化营商环境关键在于及时化解商户们的实际难处。 A 级景区需要守住公共服务的底线来保证游客的游览体验，运营规则难以兼顾运营方商户与游客多方需求时，主管部门应该主动介入协调，统筹文物保护、资产运营、商户收益与游客体验，拿出周全可行的处置方案。孩子，这是父母的心头肉。接下来呢，咱们来说一个跨越30多年的寻亲故事。1993年，29岁的王文辉夫妇在陕西西安一集市内摆水果摊，3岁的儿子王江在一边玩，突然就丢了。受到当年技术条件的限制，警方的侦办呢也是陷入僵局。
26: 只要回溯到1993年初秋，在西安市灞桥区灞桥街道的集市内，29岁的王文辉夫妇为了养活两个年幼的儿子，从秦岭大山来到此处摆起了水果摊。
27: 他那时候刚3岁07天，就那一天，我在那儿，我跟他妈在那儿买东西，他跟他哥他们就在这边玩，最后。我们忙着，他知道他在周边玩，结果忙完了一看不见了，就找，最后就找到天黑，到附近能找的地方都找了，他能去的地方也找了，没有我们就慌了。
26: 王文辉夫妇走遍整个灞桥集市，直至深夜依旧寻不到儿子王江，连夜前往灞桥派出所报案。接警后，派出所民警第一时间开展侦查， 在西安火车站、汽车站各交通要道设卡拦截搜寻，夫妻俩同步四处张贴寻人启事，可王江自此杳无音讯。
0: 那都丢的时候9月17农历嘛，农历一般情况下9月15往后，娃就开始穿厚衣服了。当时娃走的时候只穿了一条秋裤跟一条那个薄薄的那个绒的那种外套裤子，等于是穿一条裤子带个秋裤。我特别害怕娃娃在外面受冻，也害怕人家有人打娃。你想小娃嘛，如果说的是我要哭着找妈妈的话，人家肯定会有人打娃。
26: 家属不停奔波寻子的同时，警方同步开展侦查工作，但受当年技术条件限制， DNA 鉴定、人像识别等刑侦技术尚未成熟，线索核查、人员比对难以突破，案件侦办陷入僵局，成为几代办案民警心头悬而未决的积案，更是这个家庭数十年放不下的牵挂与伤痛。多年过去，王文辉夫妇步入花甲，当年首批侦办此案的民警也陆续退休，
1: 历届老同志都在努力，但线索很渺茫。接触以后，我第一时间就和那个家属、那个他父母做联系，都一直推进。
26: 岁月流转，王江的样貌身形也会随之发生变化，寻回难度持续攀升，一条条线索中断，一次次希望落空，孩子走失这件事成了王文辉夫妇心底一道无法愈合的伤疤。
27: 就是已经无望了，茫茫人海，你这些年了，这样就走到面前也不认识了，就觉得这个难度非常大。
3: 你每次去怕他父母问你找到了
1: 吗？怕，肯定怕吧。最怕就这个，每次去在聊到这个事情的时候都有点很难受，就是在哭，那就是更加坚信我一定要搞下去。如果我离开八车派出所找不到还有后续的同志，我相信肯定会继续找下去的。
6: 在儿子走失之后，夫妇俩走遍了山西及周边各省，苦苦寻觅无果，能再见儿子一面逐渐成为了他们心中的奢望。可是办案民警从未搁置此案，寻亲工作从未中断，
5: 哪怕线索再渺茫我们也不能放弃。所以这么多年来，我们一次一次在每一次有这个相关线索性，我们去一一核对，一去核实，一直这个工作一直没有断。
26: 罗刚泰是灞桥派出所第三代接手王江被拐案的民警，2019年入警后便承接此案。他多次实地走访，登门拜访王文辉、郭娟夫妇，持续收集线索，整理孩子旧时影像资料。
5: 就是前辈说的那一句，每一个积案背后是一个家庭一辈子的煎熬，这也是一个家庭一辈子的痛。所以我们为了不让这个悲剧重生，我们也要尽自己最大努力，让每一个在外流浪的孩子能回家跟父母团聚。
26: 随着社会发展，刑侦技术迭代升级，2009年全国公安机关打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信息系统专项数据平台建立，2021年公安部部署团圆行动，专门攻坚陈年拐卖积案。
7: 公安部开展了团圆行动，要求对所有涉拐儿童父母的血样进行一个重新采集，对辖区内所有涉拐儿童父母的血样进行了一个集中采集，王文辉、郭娟的血样就在其中。
26: 2026年，依托全国公安机关拐卖妇女儿童积案攻坚专项行动部署，西安公安刑侦支队有组织犯罪侦查大队以跨年龄人像比对、DNA 亲缘鉴定为核心突破口，全面开展线索研判、实地核查、身份验证工作。
8: 我们按照被拐儿童的性别、年龄、体貌特征，从全国人口库中锁定与这个原生家庭父母兄弟姊妹高度相似的重点人，通过三级筛查来锁定高相似度人群。
26: 2026年5月，西安警方通过人像比对发现，在杭州务工的赵立峰与当年走失儿童王江特征高度吻合，警方立刻启动跨区域警务协作，采集赵立峰血样送检。
9: 通过 DNA 亲缘关系比对，
1: 最终确认王江，也就是赵立峰与王文辉、郭娟夫妇符合生物学遗传关系。王文辉是赵立峰的生物学父亲，郭娟是赵立峰的生物学母亲。
26: 33年间，无数次希望落空，夫妻俩早已不敢奢求团圆。7月3号下午，灞桥派出所副所长田凯拨通郭娟电话，告知这一喜讯，电话许久才接通。
2: 啊，当听到孩子被找到以后，我印象当时，他的妈妈在电话里头沉默了很长一段时间，我一度怀疑是不是把电话挂了，可能有2-3分钟。那边电话才传出来抽泣的声音，啊，然后就是放声的大哭。
26: 积攒了33年的思念，在听到孩子找到那一刻，化作激动的热泪。郭娟在电话那头久久无法平静，反复的在确认这个消息。
0: 你放心，应该警方跟你说消息，那个都是经过 DNA 比对的，再就是排查来的，就是你娃。哎，我早讲了。
26: 现年36岁的王江早已没有幼年记忆，对亲生父母毫无印象，但得知父母30多年从未放弃寻找，常年承受失子之痛，他毅然决定回到西安与亲生父母团聚。
27: 他们这些年，我都能理解的啊，确实是这个痛苦是，是表达不出来的啊，就想他们身体健康，然后长命百岁，啊，身体健康最重要。
26: 如今王江回到了自己故乡，回到了亲生父母的身边。连日来，他一边寻找模糊的童年碎片，一边感受迟到30余年的父母温情。一个离散33年的家庭跨越千里终得团圆，背后是一代又一代打拐民警数十年如一日的坚守，积案攻坚的不懈付出。7月9号，西安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支队专门举办被拐人员认亲仪式。本次集中侦破的3起拐卖儿童积案，时间跨度最长达38年，受害者走失时最小2岁，最大5岁。2026年这半年来，西安警方已找回11名被拐失踪人员，帮助11个破碎家庭重获圆满，让失散多年的亲情得以团圆。
6: 愿天下无拐，愿每个孩子都能够平平安安。好，接下来休息一下，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16: 用公筷守护家人，用公筷呵护大家。用公筷爱护彼此。无论人多人少，公筷公勺不要少，使用公筷，筷筷有爱。
6: 好的，欢迎回来，您正在收看的是生活帮，我是齐凯。下面呢，我们要说的这个事儿呢，让人挺着急的啊。南京市民周女士疑似遭遇了电信网络诈骗，民警拨打周女士的电话多次，电话始终提示是正在通话中。见此情况呢，民警意识到周女士的手机可能正在被远程操控，因此无法接通。时间刻不容缓，民警立刻出发赶往周女士家中，一起去看一看。
9: 就是我们到的时候发现电梯工人刚刚进行对电梯的这个维修，然后电梯是停运状态，然后我们问了他，可能维修的话要10来分钟的时间，然后我们还是觉得这个事情比较紧急，然后看了一下他的住址在18楼，然后我们就直接登楼上去了。我还是比较年轻的，上18楼确实累了点，但是为了保护这个人民群众的财产安全，还是能坚持下来。当时是气喘吁吁的，然后先敲门，先想着把门敲开。有人吗？
10: 好啊，我原家组的。你今天有没有接到过这个诈骗电话？
11: 没有啊。
10: 屏幕共享之类，我打你电话一直在通话中。你是接什么电话了？
11: 我是那个抖音上面扣，准备要扣我钱，我就那个的。
10: 就是那个。你操作了没有？那个就是诈骗电话。
11: 哎，你好。
12: 哎，你好，现在这边现场值班，就是说您
11: 说什么？
4: 听到民警上门后，骗子在电话那头也急了起来，催促周女士操作。民警立即拔掉周女士手机卡，断开网络。经查，骗子已经开始往外转账操作，所幸断网及时，周女士卡内20000多元保住了。
10: 我跟你讲，差一步钱就没了，手机黑屏了，他在操作你手机。啊？通过验证码就能转你钱啊？你以为转不了啊？钱在吧？
11: 在。
10: 确认了？
11: 嗯。
10: 钱保住了，钱没少就行。
12: 这种诈骗形式就是告诉你一些平台有一些自动扣费或者会员的续费项目，通过制造你的恐慌心理，然后让你听从骗子的指示下载一些陌生的 APP， 然后从而控制你的手机。
6: 在这里呢，也提醒大家，这手机异常黑屏啊，别慌张，第一时间关机拔卡并报警。男子身无分文，却妄图靠彩票一夜暴富，接连在3家彩票店赊账刮奖，拒不付款，累计拖欠这个款项将近10000元。最近呢，常州市武进区检察院依法处理了这起特殊的诈骗案。
16: 常州的李某长期没有稳定工作，也没有存款。2025年10月26日，他身揣几十元现金走进一家体彩店，刻意隐瞒自己无力付款的现状，索要整本刮刮乐彩票，从20元面值换到50元高面值彩票，接连拆封数十本。即便店员多次劝阻，李某依旧不肯收手，期间获得的小额中奖奖金也全都再次投入购彩，最终核算后拖欠彩票款6050元，店家当场报警。
13: 单独的这一起啊，我们并不能够直接推定出他具有这个非法占有的目的，所以当时公安并没有直接立这个刑事案件。如果在这个短期之内还上之后，那么可能就作为一个民事纠纷，那么就结束了。但是呢，他并没有这个吸取教训而如法炮制了一番。
16: 3天后，李某又来到另一家彩票店，主动提出先刮奖后付款。在店员应允后，刮完店内整本库存彩票，核算后欠款1680元。他辗转数小时，仅凑到1000元，写下欠条，承诺限期还款，事后却分文未还。此后，李某再次进入第3家彩票店，最终又欠下3090元彩票款。面对催款，他百般拖延，甚至躲进厕所逃避，最终坦白无力支付，店主再次报警。经统计，扣除李某零星支付彩票中奖抵扣金额后，3家彩票店累计实际损失9820元。到案后，李某辩称自己有精神病史，无法控制自身行为，并非故意诈骗。但经专业司法鉴定，李某无精神病，作案时具备完整的辨认和控制能力，属于完全刑事责任能力人。
13: 结合这3起案件来看，他在没有这个经济能力的情况之下，他刮了这个大量的刮刮乐，这个最后呢又付不出来这个差价金额，我们认定他实际上是有这种非法占有的这种目的，认定他构成诈骗罪。
16: 经过审理，常州市武进区人民法院最终以诈骗罪判处李某有期徒刑6个月，并处罚金1000元。
6: 天上不会掉馅饼，真正的财务自由只能靠自身的努力去创造、去积累，绝对不能以犯罪手段来追求什么一夜暴富的幻想。最近，贵州省遵义市一起成功避险案例被应急管理部门通报表扬。事情的起因竟然是一位村民在洗车的时候，无意中多看了旁边的山体一眼。
14: 7月6号11时50分，遵义市桐梓县黄连乡道竹村村民马昌全在其房屋院坝洗车时，发现该组地质灾害点岩体有落石，他判断岩体有崩塌迹象，便立即警觉起来。
15: 听到高地刚开始有松动这种声音，后来我都跟我们地理上打电话，我都通知了我们自上面最危险的几家，下面从村里面亲自走家里面去喊。
14: 11时58分，乡村两级干部赶到地灾点转移受威胁群众。12时10分，20户55人全部安全撤离。
17: 我们接到马沙泉的电话通知，马上到现场组织群众的转移，把群众撤移到办公室。
14: 12时13分，该隐患点崖壁发生大面积危岩体崩塌，造成村民房屋受损，部分道路被毁。
18: 当时我正在外走，听到马昌全喊山上在落石头，我跟到前面政府沿的路线跑到安全点。
14: 滑坡区域已设置隔离设施，并安排专人24小时值守监测，严防次生灾害发生。这次群众主动预警，干群快速联动的高效避险处置，也为山区地质灾害防范处置提供了示范。专家介绍，山体崩塌和山体滑坡突发性强，破坏力大，公众应当注意地质灾害风险预警信息，多留意山体变形破坏迹象和沟谷水流异常情况。如果发现墙体地面开裂，坡体的小崩小滑、掉块或松动，听到山体或沟谷异响，看到树木歪斜、水流变浑等，都可能是地质灾害前兆。如果没有现场引导，应当往垂直于承载体运动路线的两侧高地跑。
6: 不少朋友信奉下练三伏，认为健身呢就是应该大汗淋漓，这才算练得到位，即便是高温难耐也还是坚持户外运动。那这样做真的科学吗？我们接下来呢来听一听专家的权威解读。
3: 其实我们有句俗话叫什么夏练三伏冬练三九，对吧？但其实它并不是说让你这个三伏天出去去户外进行运动的，然后其实它更多的只是让我们说我们的运动或者锻炼需要更持之以恒。这个天气在外面运动一下之后，然后突然就瘦了个3斤5斤的，对吧？但其实后来讲，这个时候我们发现我们身体这个时候流失的大部分其实是水分，但你运动完之后如果说去进行补水的话，其实体重会很快的反弹回来，而且像这种高温天气下在户外进行运动或者锻炼的话，其实会加重我们的一些心肺的一些负担，然后也更容易疲劳。其实这个时候其实运动损伤的风险反而会更高。
14: 高温环境下剧烈运动极易引发中暑抽筋，严重时还会诱发热射病，造成不可逆的神经系统损伤。
3: 最严重的一点的话，其实可能就是说我们常说的这种运动性的一些猝死的原因，就是我们这种户外的运动其实大量出汗电解质流失之后，我们血液里边的这种浓度和粘滞度会增加，那比你在常温下运动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心脏的负担可能会翻倍成倍的增加。那这个时候如果说你本来心脏就有点问题，或者说甚至有些人他可能有高血压，或者有一些动脉的一些中央硬化斑块的问题的话，那这个时候其实就很容易导致这种斑块的破裂或者脱落，而导致这种所谓的心源性的猝死，或者心源性的或者说这种脑梗的症状。
14: 高温健身要避开正午，讲究分层锻炼。中老年及有基础病人群适合快走、八段锦、太极拳、室内游泳这类低强度运动。年轻人可适度户外慢跑、骑行，但要避开冲刺、间歇跑等高负荷项目，条件允许可以在恒温健身房锻炼，大量出汗需及时补充电解质。
3: 运动后其实大量的补水，或者说有的人可能会去说去喝很多的冰镇的饮料啊、冷饮啊，在运动后，其实这个反而会增加胃肠的负担啊，诱发这种腹痛啊，或者说腹泻啊这种风险。还有的人可能运动后，比如说贪凉，会去对着空调啊、风扇去直接对着面部啊或身体去吹，这个时候可能会也会诱发面瘫，或者说肌肉的一些筋膜的炎症反应。
14: 医生提醒，运动前建议通过基础体检评估身体状况，量力而行。不必盲目追求大汗淋漓，安全适度才是健身的第一要义。
6: 为深化青少年法治宣传教育，丰富中小学生暑期生活，筑牢未成年人安全成长防线，由安丘市司法局、安丘市融媒体中心联合主办的法治筑梦榜样同行青少年暑期法治大讲堂暨清北学子交流活动在安丘市青少年法治非遗教育基地顺利举办，为全市青少年送上优质暑期成长课堂。
19: 本次活动以青少年法治教育为核心，聚焦校园安全、自我保护、行为规范、遵纪守法等重点内容，通过通俗易懂、结合实例的普法宣讲，帮助青少年明晰行为边界，树立法治观念，提升自我保护能力，让法治意识扎根同心，护航成长。市司法局工作人员还带来专题法治授课，结合典型案例讲解法律法规与暑期安全知识，引导青少年遵法学法、守法用法。活动还特邀安丘今年考入清华北大的优秀学子现场分享高效学习方法、时间规划技巧与应试心态调节经验，耐心解答同学们的学习与成长困惑。
20: 我拿到了司法局赠送给我们的这个三角板四件套，我认为这套尺子的意义非常重大，它寓意着尺量正道，贵守方圆。同时通过今天的课，我意识到了法治对于我们日常生活的意义。 我还从今年的清北学子身上学习到了许多有用的学习方法和学习经验。
5: 今天呢，带着孩子参加本次法治讲座，以及聆听了优秀的清北学子分享的学习经验呢，我感觉是收获颇多。首先，学习法治呢，能够让孩子守住底线，做人呢要有规矩。清北学子的分享呢，让孩子找到了学习的方向。
19: 此次活动构建了法治宣讲加榜样引领加互动赋能的立体化暑期育人课堂。下一步，安丘市司法局、安丘市融媒体中心将持续常态化开展青少年普法、励志育人公益活动，创新教育形式，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以法治与榜样力量助力青少年逐梦前行。
7: 暑假以来，利用假期节点，司法局组织普法志愿者积极开展青少年法治大讲堂系列活动15余场次，1800余名青少年接受法治教育。下一步，我们积极创新，以孩子喜闻乐见的形式开展青少年法治教育，让孩子们快乐学法，平安度假。
6: 好的，各位，今天的生活帮就到这里。如果你想重温更多节目精彩片段，请使用海康 IPTV 的回看功能。如果你想参与更多互动，请关注海康的公众账号。我是齐凯，我们下期再会。
8: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绿色家园。
21: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22: 孔令让历时20年，攻克了小麦赤霉病，解决了国内粮食安全中卡脖子难题，
23: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端在自己的手上。
22: 耿孙珠让乡村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
24: 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22: 张新安把家乡从靠山吃山变成生态富民的样板，
25: 真正的把荒山变成青山，青山变成金山。
22: 他们是奋斗在齐鲁大地上的全国两优一先先进模范，
23: 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28: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25: 带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22: 他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21: 夏季戏水清凉，但是别忘了溺水是青少年首要的安全隐患，尤其是在野外游泳，水温、水深、岸边地形、水下地形、水下障碍、无安全保障及自救能力弱，都是致命的风险。一旦发生溺水，要做好正确的溺水救援，理智对待。
29: 正确的溺水救援是保护好自身及周围群众的安全前提下进行的救援行动。建议有3点：一、岸上救援，顾名思义，在岸上，切勿下水，保证自身的安全。二、急物救援，利用绳索、衣物、木棍、树枝等可延长身体的物品接触溺水者，拉至岸边。三、团队救援，切勿独自一人施救，尤其是青少年，千万不可下水施救，应呼唤其他成年人过来，并且保护好自己。
21: 珍惜生命，远离溺水。
22: 现在是晚上10点。
2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2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2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2: 奋斗乡村，
2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2: 日照调频103.8，
0: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 生命的起源只是一颗种子，健康的价值却是无穷无尽的能量。引领健康生活，服务大众需求，权威专家在线沟通城乡医疗。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每天下午6点至7点，365天呵护您的健康。

0: 听健康山东，过健康生活。朋友们好，欢迎收听由山东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我是您的健康助手贝贝。节目直播时间是在每天下午的6点到7点，您也可以在喜马拉雅和蜻蜓都可以同步收听。微信公众号中搜索关注山东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就可以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那同时呢，我们的热线电话也刚刚开通， 您有问题都可以拨打053-1-8261-1-4866和8261-4966来进行咨询。 秋季的到来，天气凉爽，又到了进补的时节。那秋季又是一个丰收的季节，丰富的瓜果蔬菜也让不少人的血糖啊像坐过山车一样容易飙升上去。那适当的调整饮食和养生习惯也是有利于糖尿病患者对于血糖的稳定控制，从而避免一些糖尿病并发症的发生。那今天呢，我们也是邀请到一位内分泌专家来和我们一起分享一下秋季养生，糖友们
1: 应该注意的事项和避免的误区。好，在节目一开始呢，让我们先来听段录音，来了解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这位好大夫。唐宽晓，山东大学齐鲁医院主任医师、教授、硕士生导师，中山大学临床内分泌学博士后，学术兼职，中国老年医学学会内分泌学分会委员。 山东省中西医结合学会内分泌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山东省老年医学会糖尿病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山东省医学会糖尿病学分会委员，教育部学位于研究生教育评估中心特聘专家，中华医学杂志英文版特聘审稿专家，中华国际医学论坛糖尿病专刊主编助理，社会兼职。
0: 山东省健康大使、科研获奖，主持不省级科研课题6项，获山东省科技进步奖2项，研究方向糖尿病肥胖症及发育异常。好，今天呢，我们是邀请到来自山东大学齐鲁医院保健内分泌科的唐宽晓唐教授来做客直播间。您好，唐主任，欢迎你。
2: 你好，贝贝。各位新老朋友，大家好。作为栏目的老朋友了，很高兴再次见面。
0: 也欢迎唐主任来做客直播间，给我们带来关于糖尿病的保健与管理。那对我们健康山东节目的听众朋友，首经常收听的朋友啊，已经对这个糖尿病啊不陌生了。但是很多糖尿病的一些基础知识，还有一些糖尿病的发病原理，可能很多朋友还存在着一些困惑或者是一知半解。那之前我们国家糖尿病的发病情况也是不容小视。 糖尿病是现代生活方式病，那富裕的生活也催生了人们久坐不动啊，顿顿有鱼肉啊，每天喝2杯的这种不良生活习惯。现代人普遍是应酬多，压力大，运动少，也成为这种糖尿病酝酿的温床。所以今天呢，我们也邀请到唐主任来和我们来好好聊一聊，分析一下关于这个血糖管理的问题。 那唐主任，前面我们也说到了，现在糖尿病人数已经不是一个小数目了。糖尿病三个字说起来似乎人人都知道，可能很少有人认真思考过这个糖尿病到底离自己究竟有多远，是吗？糖尿病现在形象的说，就在你我身边，甚至是呢，你我就有可能是一个糖友。嗯，为什么这样讲呢？ 咱们国家的最近10年的三次大型流行病学调查发现，18岁以上的成年人糖尿病的患病率在11%左右，也就是说9个成年人就有一个糖尿病。所以呢，这个患病率是非常高的。那么预估全国的糖尿病总体人群数是1.14亿。1.14亿。
2: 除此以外呢，还有更庞大的一个后备军，就是糖尿病前期。上海瑞金医院的宁光院士，他说做的一个流行病学的调查，糖尿病前期的患病率是 50.1%， 所以这是好几个亿啊，这是将来的 演变成糖尿病最大的一个人群。
0: 嗯，是。那如果说这么估算的话，那可能在我们国家成人中每十个人就有可能有一人已经患有糖尿病，是吗？
2: 是的。
0: 嗯，那这么说其实这个数字听起来还是挺恐怖的。而且现在前期的糖尿病，应该说这个糖尿病的潜在人群，这个人数基数是不断的在扩大，而更可怕的是这个人群当中可能绝大部分人对自己的血糖管理、血糖都一无所知。
2: 贝贝，你提这个话题也非常的好。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咱们国家从政府到单位再到个人，对健康查体是越来越重视了。
0: 嗯，
2: 对发现糖尿病啊有很大的作用。但是单纯的这种普通的健康查体啊是远远不够的。
0: 嗯，
2: 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早期糖尿病绝大多数的是空腹血糖不高或者是轻微升高的。
0: 嗯，
2: 那像这样一个情况，作为健康体检的中心或者是健康管理公司，往往会给查体者一个建议，血糖偏高注意调节饮食和生活习惯，或者去内分泌专业就诊。但是对于一个查体者来说，他去找谁呢？哪一天找哪一个大夫呢？是吧？没有对接，这中间就是出现一个空档。
0: 嗯，
2: 再一个，绝大多数的查体者就忽视了，我觉得我血糖偏高，以后注意一下就可以了。实际上呢，如果是给他做糖耐量、做糖化血红蛋白的检测，
0: 嗯，
2: 那会发现绝大多数的新发糖尿病。那么新发糖尿病在这中间占了多少呢？80%-90%是空腹血糖不高的。
0: 哦，
2: 是你如果你去查餐后，那就高了。但你要到医院去抽血，那化验的是就问你吃饭了没有，那病人说吃饭了，好，吃饭不能抽，那现在改天再来吧。实际上绝大多数都是抽的空腹血。
0: 嗯，
2: 你空腹血呢，把新诊断的糖尿病绝大多数都漏掉了。
0: 嗯，
2: 但如果查糖化血红蛋白，它就不一样了，因为这个指标呢是反映了近期后2-3个月的总体血糖的变化。
0: 嗯，
2: 你就吃完饭喝完糖水去查糖化血红蛋白，它也不会变化的。
0: 嗯，
2: 它会反映长期的血糖一个水平，所以可能有助于发现大多数的新诊断糖尿病。
0: 嗯，是。那您刚才提到这点也是非常关键，也就是说现在很多这种就是前期的糖尿病人群，或者是很多朋友在这个查自己血糖的时候，可能只重视这个查空腹血糖，而往往这个空腹血糖比较低，就是这个值比较低的时候，并不完全说是能排除掉有这个糖尿病的可能性。
2: 对，
0: 嗯，
2: 是的，是这样一个情况。比如说哈，你的空腹血糖也可能连续几年下来有些变化。
0: 嗯，
2: 那比如说你5年以前查的空腹血糖是4.2，
0: 嗯，
2: 你3年以前查的是4.9，你今年查的是5.2，都在正常范围。
0: 对呀，都在正常值啊。
2: 对，但正常范围你都要看它变化的趋势，它在逐渐的涨。
0: 嗯，
2: 树木的生长是有年轮的。
0: 哦，
2: 我们人的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的生理代谢的指标也是有年轮的。
0: 嗯，
2: 所以你得要关注它动态的一个变化。
0: 嗯，
2: 不能单纯看着一个数值是否在参考值范围之内。
0: 嗯，
2: 而且这个参考值范围是对大多数人群的一个统计学的一个分析。
0: 嗯，
2: 但具体的餐后来说，这个信息它就不包含了哈。
0: 嗯，
2: 那么刚才贝贝也提到了咱们国家有庞大的糖尿病的一个群体，那么除了就是查血糖以外，还有很多高危的糖尿病的因素也需要大家去关注。
0: 嗯，
2: 那比如说肥胖。
0: 肥胖啊，
2: 肥胖的个体它发生糖尿病的风险要明显的高于非肥胖的个体。
0: 嗯，
2: 因为机体肥胖了会明显的增加身体的一些负担，其中负担之一就是加重了胰岛的负担。嗯，就是小马拉大车。
0: 嗯，
2: 那久而久之这个匹小马就会出现问题，累病了。
0: 嗯，
2: 不仅如此哈，肥胖呢也会造成胰岛素抵抗，啊，这里面的机制非常复杂。
0: 嗯，
2: 第二一个就是高血压。
0: 高血压，
2: 那好多人不注意，因为高血压就是高血压，甚至包括好多的心内科专业的医生也是这样。嗯，那病人找我看高血压，我就给他量血压，和血压相关的给他控制血压，其他就不管了。其实呢， 高血压人群当中大概有三分之一是糖尿病患者。
0: 也就是说有可能是糖尿病引起的高血压，可以这么说吗？
2: 它这两个可以是这样
0: 啊，
2: 高血压和糖尿病打个比方，就像是一根苦藤上的两个结的苦瓜，
0: 两个瓜哈。
2: 因为是什么，这两个疾病它患病的机制、发病的因素、共同的土壤是非常相似的。
0: 嗯，
2: 只不过是哪一个先表现出来，或者哪个表现的重一点。
0: 嗯，
2: 那么所有的高血压的患者都应该去要做糖耐量，去查糖化血红蛋白。
0: 嗯，
2: 这是我给广大高血压朋友提的一个建议，当然呢也是督促我们心内科的医生应该常规要去这样做。
0: 嗯，
2: 除此以外还比如说心血管和脑血管的患者也有很多。
0: 嗯，
2: 因为住院的心血管疾病的患者来说呢，大概有60%-70%是糖代谢异常的。
0: 嗯，
2: 包括空腹血糖偏高，或者是饭后血糖高，糖尿病前期的，还有一些呢未诊断的糖尿病。
0: 嗯，
2: 这个方面呢既有国内的也有国际上研究的数据早就已经证实了的。所以如果是你是心血管或脑血管的疾病的患者，那糖尿病一定要去筛查。
0: 嗯，是，这唐主任给我们提了醒了，如果说是有这个心脑血管疾病的朋友一定不要忽视这个糖耐量的筛查。
2: 除此以外还有、
0: 嗯、还有
2: 比如说糖尿病的家族史
0: 啊有家族史的，
2: 那些你的父母或近亲有糖尿病，那也一定要去筛查糖尿病去。
0: 这个会遗传吗？
2: 糖尿二型糖尿病遗传，它是一个多基因的遗传、
0: 嗯、
2: 不是直接的一对一的遗传、
0: 嗯、
2: 比如说父母得了糖尿病、嗯、孩子就一定得糖尿病，不是这个样子。
0: 不是这样子、哦、
2: 对，但是呢它有共同的遗传背景、
0: 嗯、
2: 有共同的遗传因素。
0: 哦，
2: 所以呢近亲以后只要你有糖尿病，那么他的下一代一定要去筛查糖尿病去，不能等的是发生糖尿病了、
0: 嗯、
2: 或者出现糖尿病并发症了、
0: 嗯、
2: 我再去关注那就晚了。
0: 嗯，也就是说近亲像是父母双方有一方有这一糖尿病，自己就要注意了是吗？
2: 是的，那还有兄弟姊妹哈、
0: 啊、
2: 比如说家里兄弟姊妹有三人、
0: 嗯、
2: 其中一个人发生糖尿病了，
0: 嗯，
2: 那另外两个人也应该要去筛查糖尿病。
0: 哦，发生率也比普通人要高。
2: 因为姊妹仨在一块儿，他们的遗传背景是一样的，
0: 嗯，
2: 他们共同生活的环境和生活的模式也是一致的。
0: 嗯，
2: 所以像这种情况下既有共同的遗传背景又有些相似的高度相似的环境因素，
0: 嗯，
2: 所以发生糖尿病的风险要明显的增加，所以呢、
0: 嗯、
2: 也需要去筛查去。
0: 嗯，是，那您刚才介绍的也是有三个这个高危因素。
2: 对，除此以外、哦、实际上还有很多其他，比如说高脂血症、
0: 高脂血症、
2: 高尿酸血症、
0: 哦、
2: 啊，还有呢巨大儿生产史的孕妇、嗯、
0: 哦，
2: 哎，生个大胖小子好不好？
0: 好啊，
2: 哎，那些爷爷奶奶哈都很高兴高兴哈。哎，什么是巨大儿呢？八斤以上的，
0: 八斤以上，
2: 哎，就是巨大儿。
0: 哦，
2: 但是孩子为什么会发育这么大？
0: 嗯，
2: 那是一个和营养过剩有关系，第二个和这个母亲在怀孕期间体内糖的代谢水平偏高，给胎儿提供了充足的甚至过量的营养有关系。
0: 哦，
2: 所以将来呢这个孕妇发生糖尿病的风险是明显增加的，甚至是在妊娠期间就已经是糖尿病了。
0: 嗯，
2: 好在咱们国家呢这些年对孕妇做糖尿病筛查叫糖筛、
0: 嗯、
2: 啊，已经比较重视了。
0: 嗯，
2: 可能作为基层医院还是没有足够的重视，所以这个方面应该要做、
0: 嗯、
2: 一般来说在妊娠的中期大概在20-23周左右，
0: 嗯，
2: 所有的孕妇都应该要常规去做糖尿病的筛查。
0: 嗯，是，那您刚才说到其实像是这种糖尿病高危因素还是有很多种的，那包括像是这个妊娠期的这个妇女，像这样的情况，如果说母亲是这种有可能得这种糖尿病，那生出来孩子是不是得糖尿病的几率就也很高了是吗？
2: 那将来就是等着孩子长大了以后成年了、
0: 嗯、
2: 也是要注意观察有没有糖尿病危险的因素。
0: 嗯，
2: 以上我提到的这一些，比如说三高、
0: 嗯、
2: 四高或五高号，
0: 嗯，
2: 只要有那就

0: 按二型糖尿病防治指南的一个要求，
1: 嗯，
0: 作为美国来说呢，它的指南的要求是年龄大于45岁，
1: 嗯，
0: 就是是没有任何的糖尿病危险的因素，单纯年龄，中国成年人超过40岁就需要筛查糖尿病。
1: 嗯，是。那您刚才说到年龄也是一个坎儿，那为什么随着年龄的增长，这糖尿病的患病人数也是在往上增呢？
0: 因为是随着增龄，我们也机体的各个脏器的功能是逐渐减退的。
1: 嗯，
0: 比如说胰岛功能肯定是衰退的。
1: 嗯，
0: 那么对糖代谢的这种水平也是下降的。
1: 嗯，
0: 还有好多这个糖尿病的危险因素啊是比较隐藏的，不用一些发现的。那比如说你的工作是长期的静坐，活动比较少，
1: 嗯，
0: 这个生活和工作的节奏比较快，比较紧张，压力大，或是来自于家庭的社会的一些因素等等，再加上一些环境的因素，
1: 嗯，
0: 那么无形之中都会增加糖尿病发病的一些风险。
1: 嗯，
0: 所以从这个大型的流行病学调查的资料来看，40岁是作为比较好的一个切点。
1: 嗯，
0: 这个时间就应该去筛查糖尿病。
1: 嗯，那您刚才说到这种糖尿病的筛查，40岁以上要做这样的一个筛查，大约是多久做一次呢？
0: 一般来说，如果筛查没有问题，就3年重复。所以贝贝也提了一个比较专业的一个问题。
1: 嗯，
0: 但广大听众啊，应该需要了解。如果发现有问题了，那比如说是糖尿病前期，我1年就要重复一次。
1: 嗯，
0: 如果没有问题，3年要重复一次哈。
1: 嗯，那您刚才也说到了，如果到了这糖尿病前期，要1年就要重复一次，或者说有可能就要介入来进行防治。那这前期是怎么断定判定它属于前期的一个状况呢？
0: 那糖尿病诊断是有个标准的。
1: 嗯，
0: 那比如说空腹血糖是大于7.0毫摩尔，
1: 嗯，
0: 大约等于7.0毫摩尔每升，那么糖负荷以后2小时是大约等于11.1毫摩尔每升，这是要抽静脉血化验，用微量血糖仪去扎手指测的那个血糖是不能作为诊断也不能排除的。
1: 哦，
0: 因为那个有好多影响的因素需要去抽血化验，除此以外呢还有糖化血红蛋白，也可以作为诊断糖尿病的重要的参考依据。
1: 嗯，
0: 中国呢不作为直接的诊断的标准，美国呢是作为糖化血红蛋白大于等于6.5%，可以作为糖尿病的诊断标准之一。
1: 嗯，是。那您刚才也提到了一点，就是像我们很多在家庭中都会使用的那种测血糖仪器呀，包括有时候在医院里可能比较简便的这种测血糖仪，其实有时候您说可能不作为，或者是没这个检测值没那么精确，是吗？
0: 因为它有很多影响的因素。
1: 哦，
0: 那个呢，微量血糖仪作为临床治疗和疗效的一个随访的参考。
1: 嗯，
0: 比如说我调整口服降糖药，调整胰岛素的剂量，高了低了，那给你一个参考。但是如果诊断的话，这是比较严肃的一个事情。
1: 嗯，
0: 那所以呢，需要严格的去化验。需要抽血，对吧？离心提取血清进行化验血糖。
1: 嗯，
0: 而我们扎手测的这个血呢，它是实际上是一个全血，这里边既有动脉血，又有静脉血。
1: 哦，
0: 还有和你末梢的血运是否丰富，那你扎手取血的时候是否挤压，挤压的不同程度等等，这些因素都会影响。所以呢，血糖仪测的血糖是不能作为诊断或排除糖尿病使用的。
1: 嗯，是。那刚才您介绍我们也明白了，其实像这个糖尿病诊断不是那么简单，自己在家里拿血糖仪一检测，然后发现这个血糖值高，那就一定是糖尿病了。因为手指血来取血，这个值可能还是不精确的，这时候诊断最好还是上医院里来做这样的一个监测，来诊断是否是患有糖尿病，是吗？
0: 对的。
1: 嗯，是。那这一点也是给朋友们提个醒，也是非常有必要。那除此之外，可能有的朋友就想问了，这空腹的时候查自己的这个血糖还是低血糖，甚至说这个血糖值比较低，那有人说这个低血糖就有可能是糖尿病的前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0: 贝贝问了非常好的一个问题，这是 临床上很常见的一个

0: 现象。
1: 嗯，
0: 有的大姨大妈就说哈，我中午饭或者晚饭前出现低血糖哈，来找医生看，那比较专业的内分泌科医生就会告诉我说你有可能是糖尿病。而有些老人就不高兴了，说你什么大夫什么水平，我低血糖呢你还给我诊怀疑糖尿病。
1: 嗯，有点觉得不可思议。
0: 对、
1: 啊、
0: 为什么会是这样一个情况呢？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信号，从专业的角度来说，只有我们的胰岛功能分泌发生了紊乱，它该分泌的时候不分泌，到了我们下一餐前不需要这么多胰岛素的时候，它又这个延迟分泌，就过分泌，分泌不需要的过量的一些胰岛素，那就造成下一餐前血糖降低了，所以就出现了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么所以它的信号，低血糖的信号背后的信息就是什么，胰岛功能出现问题了，那就得需要做专业的筛查，做口服葡萄耐量实验，查胰岛功能，查糖化血红蛋白。
1: 是，那这一点唐教授也是提醒了我们，糖尿病的症状并不是表现在一定是血糖越高，有可能就是低血糖就是糖尿病的一个前期症状。这个时候如果说是发现自己出现一些低血糖的症状，这时候一定要还是要最好去医院看看自己的这个血糖是不是出现了一个紊乱，自己的这个内分泌系统是不是出现了一个紊乱，来查证一下，看看自己是不是有可能患有这糖尿病的可能性。好，今天呢我们是邀请到来自山东大学齐鲁医院保健内分泌科的唐宽晓唐教授来做客直播间，跟我们讲讲关于这血糖管理的事项。那收音机前的您如果有问题想要咨询的话呢，以下几种方式可以找到我们。一种可以在微信公众号中搜索关注山东乡村广播健康山东，那加入关注就可以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那同时呢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531-8261-4766、8261-4866和8261-4966。
2: 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3: 夏秋之交，暑热气候开始向寒凉气候过渡，一早一晚凉意渐生，但是小薇还是盖被子睡着凉席，觉得这个季节这样睡觉最舒服，晚上睡觉不用开空调，裹着被子睡凉席真是爽。但是这样却会引来身体上的不适，那么该什么时候撤掉凉席呢？

0: 家好，我是健康指导黄庆。在这个季节啊，可能还有一部分人像小薇一样，晚上睡觉的时候呢盖着被子，但是底下呢却还铺着凉席。可能刚开始啊没什么感觉，但是时间长了，像腰椎病啊，还有肩周炎等等骨关节的疾病啊，就会秋后算账来了。其实啊，不仅是骨关节的疾病，像感冒还有发热等等的症状呢，也是很容易出现的。
1: 夏秋之交，白天残暑未退，气温偏高，湿度偏大，给人一种闷热的感觉。此时切忌莫贪一时的凉快而引起病症，因为一到晚上气温就会降低，再加上凉席本身就是气温越低，它的温度也会越低。如果按照小薇的那种睡法，一觉醒来可能会发生面神经麻痹，或者是肌肉关节酸痛，或着凉感冒。
0: 有很多时候啊，不只是年轻人呢容易贪图凉快，那有很多体质比较好的老年人呢，也是为了凉快啊，迟迟的不愿意撤掉凉席，认为像草席还有亚麻凉席呢，没有凉席那么凉，多铺几天呢是没有关系的。其实啊，这种想法是不正确的。不管是哪种凉席呢，都能起到凉席的作用，因为凉席啊是由竹草等等啊这种散热非常好的材质做成的。当人呢睡在上面之后呢，身体接触到凉席之后啊，这样体表呢受热不均匀，血管呢就会收缩，那肠胃的神经功能啊就会发生紊乱了，会导致呢胃肠的黏膜受到伤害，容易引发习惯性的腹泻。
1: 如果您实在怕热想睡凉席呢，为了您的健康啊，最好是在凉席上铺一层床单，这样既不会很热，凉席也不会直接接触到您的身体，对身体呢又不会造成伤害。但是中老年人应该在立秋前就撤掉凉席，因为中老年人的身体较弱，骨骼也比较疏松，如果不及早撤掉凉席，气候的变化会使人得上面神经麻痹和关节疼痛，严重者可能还会出现中风，全身瘫痪。
0: 一场秋雨一场凉，这个时候啊，中老年人呢更要及时的撤掉各种凉席了。不过一般来讲啊，什么时候撤掉凉席呢，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但是最好在立秋之后啊就要把各种凉席给撤掉了。如果不及时的撤掉凉席的话，在过低的气温之下呀，我们人体呢就很容易出现以上这些症状了。
1: 气候学上把五天平均气温下降到22摄氏度以下作为秋季开始的标志，一般9月上旬才能真正进入凉爽的秋季，这时气温的日较差逐渐的增大，往往是白天炎热，而夜晚却比较凉爽。
0: 立秋之后啊，我们终于可以摆脱闷热的烦恼了，晚上呢也能舒舒服服的睡一觉了。不过要提醒大家的是，入秋之后啊，早晚的温差呢会进一步的加大，那我们一定要根据天气的变化及时的增减衣服，尤其是早晚的时候一定要多穿一点，同时呢也要加强营养，多多的进行体育锻炼。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1: 温馨提示一，立秋之后即使是亚麻凉席或是草席也应该撤掉。
2: 我们为您提供权威的养生信息，专业的健康服务，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山东，您值得信赖的健康养生顾问。
3: 好，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由山东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我是你的健康助手贝贝。那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来自山东大学齐鲁医院保健内分泌科的唐宽晓唐教授，来给我们聊一聊糖尿病。那如果说收音机前的朋友们有问题想要咨询，都可以在微信公众号中搜索关注山东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加入关注就可以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那还有一种方式，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531-8261-4766、8261-4866和8261-4966。那唐主任，您刚才也跟我们说到了很多关于在糖尿病上 非就是很多朋友还不太了解的一些知识点，包括误区。那同样如果说是在糖尿病前期的话，可能会出现的症状像是低血糖啊，包括一些等等的保健与管理方面都有一些不清楚不了解的地方。那同样多数病人也不太清楚如何检测这个病情变化。那我知道身边有很多像糖友们啊，对于这个血糖监测呀，哎，得了糖尿病了，我每天按时按点来服药就可以了，具体到什么时候再来检测一次啊，好像不太关注。甚至有的糖友们对于这个监测血糖向来都是没有这进行一个规范的一个时间点去进行检测的。那在这里也请唐主任给我们介绍一下关于糖友们如何检测病情变化，如何监测血糖呢？
4: 贝贝也把一个比较专业的问题用非常朴素的语言阐释出来了，这是非常好的。比如说这一块呢，也是广大糖友说不熟悉不掌握的，容易忽略，但是这种忽略带来的后果是比较严重的。我不是危言耸听，为什么这样讲呢？就像主持人贝贝说的，大多数的糖友只是关注于血糖，除了些少数的，有的人呢可能连血糖都不关注，无所谓，我糖尿病没有症状啊，没有感觉。等你有症状和感觉的时候，你这个异常的感觉就抓不掉了，挥之不去了。为什么？它形成了慢性并发症了，再想逆转就很麻烦了。关键在于平时哈，你没管它啊，你也忽略了它，可是糖尿病在一直的悄悄地关注着你哈，所以你不关心它，它就会一直会更加关注你。那么怎么去检测呢？首先是血糖，当你的血糖不稳定的时候，比如说一直比较高，也有可能啊波动很大，忽高忽低，那出现低血糖，像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就应该勤测血糖。怎么测呢？如果血糖像我刚才说的这一类的状况，我的建议是，也是专业的一个要求，指南的要求，应该每天至少测4到7次血糖，也就是说空腹血糖，再加上三餐后或者三餐前以及睡前的一个血糖。
3: 每天测4到7次，
4: 4到7次，
3: 这个频率高点了，可能很多朋友很难做到啊。
4: 那是你的病情需要啊，没有办法。那比如说，我们今年夏季降水量很大，好多地区也发生了洪涝灾害，那我们的河流、这水库的这种水位，这种雨情、汛情，要不要及时去监测呢？一样的道理。所以你的血糖啊，一直处于高位运行那个状态，有危险的情况，所以一定要去及时去监测。那可能像贝贝说的这样，每天要扎这么多针，很痛苦的。
3: 对呀。
4: 不过是现在好了，现在呢有一个新的技术，叫什么？扫描式血糖仪。身上佩戴一个是感应器，那贴在身上，贴在些这个肩膀的部位，有的呢也可以放在些腹壁，需要测血糖呢直接拿血糖仪来扫描就 OK 了，不需要扎手，更不需要取血。那你带着这个探头呢，我可以连续用14天。对，
3: 那您刚才说这个血糖仪它测出来的值和我们平时就是扎血测出来的值，就说应该说差别大吗？更精确吗？
4: 比较接近的。这个呢新的设备和技术呢，也是经过咱们国家相关的权威部门检验检测批准，进入中国市场的。当然这个技术呢还是美国的一个技术，国内呢目前还没见到相关的一些设备和技术上市，也不贵。那血糖仪呢也就是400-500块钱，一个探头呢大概有400-500块钱，400-500块钱它可以用了半个月的时间，14天2周，
3: 连续用是可以用14天
4: 啊，连续用
3: 啊，
4: 你每一分钟去扫描都可以的。
3: 就是监测到每一分钟的血糖值了。
4: 对，它不仅可以测血糖，还可以给你去计算，去发现你的血糖变化的规律。比如说你现在扫描一个值是6.0，那么下边它是要涨是降，你普通血糖仪是发现不了的，它会给你一个提示，下边血糖可能要快速的升高或快速降低，那我就会提前的增加饭量或者是减少饭量， 或者调整药物剂量，就像我们开车一样，你能看到前面的路标，指示的情况。那现在你测一个血糖，只是一个孤零零的一个数值，它没有其他的一个含义，没有更多的信息在这儿。那可能有些糖友是有疑问，哎呀，我带着这个东西它不方便，我要洗澡或游泳怎么办？没问题，是可以游泳也可以洗澡的。防水的还是。
5: 是，也就是说现在随身如果说携带这么一个血糖仪的话，就免了扎手指血的这个痛楚了。
4: 所以对于需要经常测的这种糖友呢，是非常好的一个选择。那可能你觉得，哎呦，这个探头挺贵，我不需要的时候怎么办呢？这个血糖仪还是两用的。我平常是偶尔测的时候也可以用试纸了。不需要用这个探头哈，像普通血糖仪一样。也是不错的。所以这刚才谈的有关于血糖的情况，血糖比较平稳的这个糖友呢，也可以是增加或者延长监测血糖的一个时间间隔哈。比如说每一周我拿出一天来测好它两三次看一看，对吧？血糖变化的规律。同时呢，如果是饮食生活有变化了，那比如说我今天有应酬吃的比较多，吃了一些水果，血糖有些情况变化，我临时测也是可以的。所以这是第一个方面，有关于血糖的监测。这个问题贝贝提得非常好，关键在什么？更大的除了血糖之外的一些信息。所以糖友啊，健康的状况血糖只是可能连十分之一都不到。更重要的是血糖之外的一些东西。就像节目刚开始的时候给大家介绍的信息，比如说血压，那好多糖友忽略了血脂、尿酸啊，主要是代谢的状况。第二个方面呢，有关于并发症或合并症的。那比如说二型糖尿病，绝大多数需要去定期筛查眼底视网膜的一个照相。再看一看周围神经有没有变化。那尿里呢有没有蛋白？另外呢，大的动脉和血管有没有斑块？我去筛查这些目的是干啥？
5: 并发症。
4: 对了，就像贝贝说的，一点就透，我要及早的发现糖尿病的并发症和合并症。
5: 是，那我们都知道这糖尿病其实不可怕，可怕的是糖尿病的并发症。那我们前期监测控制血糖就是为了防止并发症的发生。那像您说到，像是如果说是有查出患有糖尿病的糖友，他在什么时间、多长时间就必须要去检查这个并发症呢？
4: 非常好的一个专业的问题。一型糖尿病来说，小孩子那个呢，刚查出来一型糖尿病发生并发症的那个，刚查出来糖尿病发生糖尿病的这种并发症的可能性比较小。所以这个时间呢，可以暂时不去筛查上述这些指标和项目。什么时间筛查呢？一般五年以后要做眼底视网膜的照相，查查尿蛋白等等的相关的一些合并症并发症的一些项目。而二型糖尿病从已经确诊，甚至呢二型糖尿病前期还不是糖尿病了，但是糖尿病前期这个时间，我刚才说介绍的这些有关于血管神经等等的相关的并发症合并症就应该去筛查去了。为什么会发生糖尿病呢？就是因为在这些共同的因素上发生了问题。但是没有表现出来，需要通过医学的设备和技术去检测。比如说就相当于一些草还没有，些种子还没有发芽哈，或者刚刚发芽的萌芽的一个状态，我就能把它探测出来。那么有病要早诊断早治疗。等那些满山遍野都是野草丛生了，所以这一棵有害的小树苗长成一个参天大树了，你再去处理就很麻烦了。
5: 是。那您刚才也介绍到，其实如果说是有那种一型糖尿病的，特别是小患者，可以在五年之后去查这有没有这种并发症，而二型糖尿病反而在前期的过程中就应该要去筛查。那在我们老百姓的就是意识中，觉得这个二型糖尿病往往比一型糖尿病要轻啊，是这样子吗？
4: 这两个不能这样讲。一型糖尿病呢，它主要就胰岛分泌这个胰岛素的功能 明显的是衰退了或者是没有了，需要打胰岛素。而二型糖尿病之所以会发生，是因为众多的这些因素使我们的胰岛不堪重负，发生胰岛素分泌减少了，还能分泌一些。打个比方，就像一辆新的车一样，它哪一个硬部件出了问题，那不要紧，我可以先修理一下。当然这个比喻和人去比较可能不大很合适，但主要是说明这个问题。但如果是像一个开了谁十几年二十年车，哪里都是出问题，
5: 都有点小问题，小
4: 出了喇叭不响，到处都响，那你先修起来就很麻烦。所以就是每一个环节都要去筛查去，因为糖尿病之所以会发生二型糖尿病呢，它是有些因素的，要把它筛查出来，它的影响也不是单一一个方面。之所以提到这一块，一个是广大的糖友没有注意到啊，我就是关注血糖，更为大家需要重视的什么呢，甚至是现在一些基层医院的医生，包括是糖尿病的一些基层医院的医生，对这块重视程度也不够。那比如说我到全省好多的县区医院去会诊，那么提供的病例资料呢，就是一个血糖血脂，甚至连个肝肾功能都没有。那更不用说是去筛查这些并发症了。那你对病人的病情判断分析要不全面，那你就不能做出完全正确的一个诊断。那你的治疗方案就不全面，就会有疏漏。那这样的话对整个病情的把握和掌控就不利。所以也借了个机会给广大的糖友以及基层医院的我们的同行们提一个建议，一定要是充分的重视糖尿病的综合的筛查，而不是单纯的一个血糖。
5: 是
4: 包括诸多的代谢的危险的因素，糖尿病的并发症合并症，这些都需要去全面去筛查。那你可能要去问，我筛查这些是不是要很长时间，花费很多钱？那么我多长时间
5: 一项一项检查去做吗？
4: 对，我多长时间去筛查呢？
5: 对，去哪儿是去哪儿做呢？去内分泌就可以
4: 做吗？要去综合医院的内分泌科去做去。那么我多长时间筛查呢？新诊断的糖尿病开始这些都要去查。查完以后，如果病情相对稳定，我一般来说一年筛查一次就可以了。但是如果发现了问题，比如说我视网膜有渗出有出血，对吧，病情是动态变化的，我可能三个月我就要去筛查去，再去观察这个病情的变化是好转还是进展，或者是哪一个方面，比如说出现蛋白尿了，我经过一个月的治疗要去复查看看是好转或者是恶化了。当然呢，如果有合并的高血压心脑血管疾病，我不仅要同时治疗，也要监测这些方面的疾病的变化。所以作为糖友和医生来说都应该要关注，也借此机会呢规劝是广大的糖友和家属们，对一些医生提出来这些检查可能不理解，我就是看糖尿病，你给我查这么多干什么呢？
5: 对呀，就跟这没关系是吗？
4: 糖尿病是这土壤上长出的一棵苗哈，这棵苗之所以是长出来，关键是在这个土壤，我牵扯到这个土壤的比如说水分呀，它的成分呀，那局部的一些空气啊湿度啊等等的降水量都会影响到这一棵苗的生长，那么我怎么能够它解决它，所以这些都得需要去了解。所以呢，广大的糖友和家属要配合好专业医生做专业的检查。
5: 是，那您刚才前面说的这一点是特别的重要，就是说如果说特别是二型糖尿病的糖友，但一旦是确诊为糖尿病的时候，这时候最好一定要去做一个这个并发症的筛查。那对于并发症的筛查，那主要是做哪方面的内容呢？还是每一项都要查吗？还是有针对性的呢？
4: 新诊断的糖尿病比如说并发症来说，主要以以下几个方面。那血管的并发症，微血管呢主要是视网膜和肾脏，这个我们现在有比较可靠的技术来这个检测这方面。比如说我做一个眼底照相，看看视网膜的情况。为什么要查视网膜呢？有人说我眼睛视力没有问题， 但是视网膜不是代表视力的，等着谁因为视网膜病变造成你视力不好了，那就问题非常严重了。
5: 嗯，
4: 视网膜打个比方，就像我们照相机的胶卷一样的。
5: 嗯，
4: 没了胶卷，照相机还能成像吗？
5: 嗯，
4: 是不能成像的。如果是我们的视网膜发生明显的问题，那就看不见东西了。
5: 嗯，
4: 对吧？所以这是一块儿，
5: 嗯，
4: 很简单的，做一个眼底照相就可以。
5: 嗯，
4: 那么我们肾脏呢，可以查一个尿，啊，空腹尿也可以，餐后尿也行，查微量白蛋白尿，也可以查尿常规。最好呢是首先要查，首选的是尿微量白蛋白肌酐比值。
5: 嗯，
4: 它可以反映肾脏早期的一个变化。
5: 嗯，
4: 再一个呢，就是其他的一些化验的指标也可以反映肾脏一些功能的变化。
5: 嗯，
4: 这是血微血管，大血管呢，比如说我们的脑血管、心脏，外周这些大血管可以通过做超声来发现，
5: 嗯，
4: 看它有没有病变，有没有斑块，
5: 嗯，
4: 啊，如果有的话，那我们应该一同的干预治疗，不能等发生脑梗了、心梗了、发生糖尿病足了再去干预治疗，那就晚了。
5: 嗯，
4: 当然也不是不可以治，就相对比较被动了。
5: 嗯，
4: 那么神经病变呢？早期的你可能没有什么感觉，但是通过设备是可以检测出来的。你的神经传导速度有没有减慢呀？我们可以查感觉神经、运动神经等等的这一些。
5: 这个是怎么去检测？
4: 通过一个在体表一些电极测定一定长度的神经传导速度。
5: 嗯，
4: 我给你一个信号，比如说在胳膊的上端，我给你一个信号，那么在手腕上我去检测，那看看信号传导过来正常应该是多少毫秒。
5: 嗯，
4: 那么这些糖尿病病人呢，有的可以出现传导延迟，好，
5: 嗯，
4: 这就是早期就可以发现，那除此以外还有其他的，刚才说提到的有关于合并症、心血管、脑血管、我们的肝脏、肾脏，对吧，等等这一些呢是需要去筛查去。所以一句话，专业的医生一定要做专业的事情。
5: 嗯，
4: 那么糖友呢和家属要理解和配合我们的医生，去为你做周全的检查，对你的诊断做出一个全面的一个评估，才能制定出这种比较全面的治疗的措施和方案。
5: 嗯，是，其实刚刚唐教授已经说得非常明确了，那针对于这种糖尿病的这种治疗，并不是单单凭借一个血糖值就出一套治疗方案，那最好呢还是说在这个就是初期查出这糖尿病的情况下呢，一定要做一个这种并发症的筛查，在针对这并发症的筛查的这情况，再做这种有针对性的一系列的一个治疗的方案，这才是应该说是对于我们的这个糖尿病可控可治的一个最好的一个方法。那前面我们也说到了，在秋天，那很多这种丰富的瓜果蔬菜也是丰富了人们的这种胃口，但是也让糖友们非常煎熬。很多糖友们啊，在控制血糖上花很多的心思，那如果饮食习惯不管控好，这时候血糖还是很容易找点事儿的。特别糖友们大部分应该说是经常在这三餐饭之间吧，会出现这种饥饿感，而且特别是在秋天，可能很多朋友会贴秋膘嘛。那对于糖尿病患者，那怎么样去严格控制这种高蛋白、高油脂，就是这种高糖量的这种食物的摄入量呢？
4: 贝贝提了一个，就说是从血糖调控的角度来说，怎么从生活的方面去把控，非常好的哈。
5: 嗯，
4: 我的建议是这样，糖友可以说是什么都可以吃，
5: 哦，
4: 健康的这些个体可以吃的，你都可以去吃。但是要注意一个度，
5: 嗯，
4: 注意一个量的问题。之所以发生糖尿病，是因为你原先饮食生活不注意，吃了不该吃的东西，吃了不该吃的量，所以造成了对机体的负担，引发了糖尿病。那么既然已经发生糖尿病了，我们就应该要去把控这些量。
5: 嗯，
4: 比如说我们的蔬菜水果、我们的主食、饮酒等等的。那你摄食的目的是为啥呢？是为身体的健康所需要。
5: 嗯，
4: 如果你的摄食明显的超过了健康的需求，成为机体的负担和累赘了，那是这个道理就很明显了。 那会加重你的病情，所以呢适当的些可以放宽一些，对吧？比如说血糖控制好的时候，那么一般来说这些水果都可以去用。
5: 嗯，
4: 当然你的血糖很高，你比如说空腹血糖就十好几，对吧？我的餐后血糖也十好几，甚至是二十，这个时间你都要去吃甜的水果可能就不合适了。
5: 嗯，
4: 等到血糖调控好了以后，我一样还可以去在这个比较放松的饮食哈。
5: 嗯，
4: 一句话，在生活当中啊要把握这个度。我们也可以说每年的重要的节日，春节、元宵节，马上到了中秋节。
5: 嗯，
4: 所以门诊和病人常有的这个血糖会出现明显的波动。
5: 哦，
4: 明显的飙升。为什么呢？就是过节了嘛，那是我也要嗨一把。
5: 嗯，
4: 啊，比如说八月十五
5: 啊，
4: 哎，月饼可以吃吧？是可以吃的。
5: 嗯，
4: 对，我尝一尝，品一品是可以的。
5: 嗯，
4: 那比如说你非得要一顿吃它几个月饼，那显然是不可以的。
5: 嗯，
4: 不用说糖友了，就是非糖友，我们健康个体来说，我一顿吃几个月饼可能也不合适。
5: 嗯，
4: 因为第一是高糖，第二是高脂肪哈。
5: 嗯，
4: 那么我们把这个每餐就是美食啊分餐制哈，我今天品一点，或者上午品一点，下午品一点，这样的话机体就不会带来负担。
5: 嗯，
4: 就像我们降雨一样，不要搞成大的风暴雨，
5: 嗯，
4: 变成绵绵细雨，是吧？所以幸福的日子是很滋润的，但是你要变成这种暴风雨似的，那带来的是负担。
5: 嗯，是。那很多糖友们在这个饮食中啊，知道这个应该说是糖类是要少摄入，可对于像是一些面粉类啊，或者说一些就是脂肪类啊，像吃一些肉啊，可能对这方面就一些不管不控了。但好像这个面粉和这个肉食如果吃过多了也会影响血糖，是吗？
4: 有的糖友就讲，我这个食品啊是不含糖的，一些商家是这样去宣传的，实际上是大错特错的。什么是糖呢？
5: 嗯，
4: 我们吃的所有的粮食都是糖。
5: 哦，
4: 这叫多糖。
5: 会转化为糖，
4: 一个一个糖分子连接起来成一个糖串，这叫多糖。
5: 嗯，
4: 在体内啊分解成葡萄糖吸收入血，这就是我们的血糖哈。
5: 嗯，
4: 所以粮食我就不用去讲了。
5: 嗯，
4: 所以你吃多了必然血糖要高。那么第二一个就是贝贝也提到的，吃的肉类蛋白质呀脂肪呀，那么我在体内分解成脂肪酸和这个氨基酸吸收以后入血，机体除了身体代谢所需要的部分以外，多余的它就要合成脂肪储存起来，还有一部分呢要转化成葡萄糖。所以你光吃肉，光吃高脂的东西，血糖一样会很高。为什么呢？它叫糖异生啊，从非糖的非淀粉类的一些物质的吸收入体内以后啊，从氨基酸从脂肪酸可以转化成血糖。所以我也劝这个广大的糖友们，对淀粉类的要严格控制，就是合理的控制，对蛋白质类的高脂的东西一样的要合理的控制，要从总热量的角度去把控。
5: 嗯，
4: 现在血糖啊平稳。
5: 嗯，是。那每到秋季，门诊和住院的糖尿病患者都会明显的增加，那糖友的血糖血压容易波动，各种并发症也容易出来捣乱，所以生活中啊，糖友们一定要把控好血糖，管控好饮食观，科学监测血糖。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呢，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唐教授做客直播间，也感谢朋友们的收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子的，我们明天见。
4: 再见。
2: 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 秋天来了，早晚的天气呢越来越凉，好不容易送走了酷热的夏天，许多人的胃口啊也打开了，餐桌上免不了会有一顿顿的营养进补餐。但是很多人在进补之后啊，不仅没有收到滋补的效果，还对健康产生了不利的影响，这是怎么回事呢？
6: 夏天天气炎热，那体能消耗是比较大的，可是这个时候人们普遍食欲不振，容易造成体内热量供给不足。而进入秋天呢，这个天气开始变凉了，我们的味觉又增强了，又开始变得食欲大振。那秋冬进补呢，在我们国家是盛行已久，进入秋冬时节，人们常常会吃大量的肉食品，而且呢还习惯在这个肉食品当中呢加入人参等等补药来进行煲汤。不过在这里我们要提出一个疑问，随着社会的发展，这种秋冬进补的饮食方式是否适合我们现代人呢？
1: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传统的以植物性食物为主的饮食方式逐渐的被以动物性食物为主的饮食方式所取代。随着秋风送爽，人们终于焕发了精神，胃口也好了起来。立秋，从此我们将逐渐地进入天高气爽、五谷飘香的季节，气温呢由热转凉，人体的消耗也逐渐地减少，食欲开始增加。很多人在饱了口福之后还有一番道理呢，那就是贴秋膘。贴秋膘是北方民间流传的一个习俗，就是在秋天进补，一直呢延续至今。医学专家们指出，秋日适当的进补呢，确实有益于恢复体力。但是秋季进补啊，也应该讲究科学，进补不当呢，反而还会补出病来。
6: 传统的进补方式呢，是产生于那些营养不足的年代。那个时候的人们是吃不饱穿不暖，还要干大量的活，造成入不敷出，营养不足。所以呢，进入秋冬这个休养季节的时候，人们往往是习惯于吃大量的滋补品来调养身体。
1: 现代人完全步入了高营养饮食、低体力劳动的生活。由于体力活动劳动强度的不断下降，人们的代谢调节能力也在不断下降，高营养物质常常不能完全被人体所代谢，而在体内堆积。
6: 但人们往往是在吃了大量的牛羊肉、黄芪、人参等等补品之后呢，并没有觉得体力充沛、精力旺盛，反而是容易出现像这个头晕、耳鸣、口干舌燥、身重体乏或者是大便不畅等等的不良症状。而且呢，现在像肥胖症、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等等富贵病呢，也是逐年猛增，这些都成为威胁我们健康的重要因素。而且呢，在这个生病当中呢进行的这个进补，也是存在着这样的误区。
1: 不少人在患病后认为自己身体虚弱，急于服用一些具有滋补作用的药物或食品，以图补补身子。实际上这样做呢，不仅徒劳无功，还会加重病情，妨碍健康。
6: 人们在生病的时候呢，人体内的这个器官的生理功能往往会出现不同程度的紊乱，那这个时候的脾脏和胃的收纳消化吸收功能呢也会失调，病人可能常常会出现嘴里没味儿、不想吃东西或者是消化不良等等症状。那我们平常所吃的补品当中啊，常常是含有比较高的蛋白质，这些补品如果是吃下去的话呢，容易增加消化系统的负担，可能反而会使病程延长。
1: 病期间应多吃一些清淡爽口的食物，待疾病治愈后，脾胃功能已恢复正常，再服用滋补品便可收到良好的补益效果了。
6: 其实现代养生呢，应该综合的通过调整心态、平衡膳食、加强锻炼，来达到最佳的强身健体、防病抗衰的效果。好了，最后希望大家都能够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1: 温馨提示一：初秋进补应先调节脾胃，食补中不应该忽视蔬菜。二：患有慢性肠胃炎的人，由于脾胃功能减弱，千万不可贸然进补。
7: 我是牟宜县道庄镇赵家庄村党支部书记。
8: 我是东南山黄连镇毛镇黄连村。
9: 我是牟宜县九寨乡北头村党支部书记。
2: 推动乡村振兴，组织是统领，产业是关键。
10: 因为带领大家一块致富嘛。
11: 我们党支部淋巴合作社现在也是深入民心。
12: 发展农村集体经济，走好共同富裕道路。
2: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当骨干，
13: 年轻人回来更多了，
8: 增加了广大产品的号召力和凝聚力。
12: 宣传推介全省农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典型经验，
2: 探寻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产业的路径模式，
12: 搭建信息交流、项目对接、资源整合共享的宣传服务平台。
14: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呢，增加集体收入一年20多万。
2: 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大型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敬请关注。
12: 现在是晚上11点。
2: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2: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1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2: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12: 奋斗乡村，
2: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2: 青岛调频94.4，
2: 淄博调频90.0，
12: 德州调频104.7，
2: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现代乡村节目精编版，权威解读国家强农惠农政策。
15: 我们党中央从容应对百年变局和世界疫情，推动经济社会平稳的发展，必须要着眼于国家的大战略的需要，来稳定农业的基本盘，
12: 及时发布农情农经信息。
16: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加强耕地保护、严禁耕地非农化、防止耕地非粮化做出重要指示批示，
2: 有序推进乡村发展、乡村建设、乡村治理。
17: 我们将坚定操劳、蓄谋达成责任，为打造全国现代畜牧业齐鲁样板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2: 坚持产业带动，促进农民富裕富足。
18: 我们农村的这个面貌这个焕然一新，生活生产条件大为改观，
2: 展现新时代新三农风采，
12: 打造广播服务乡村振兴新平台。欢迎收听现代乡村。
1: 汇集村情民意，聚焦三农热点，助力乡村振兴。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和收看现代乡村节目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专栏。我是主持人款款。
19: 我是主持人丁元。本节目与省农业农村厅、省自然资源厅、省生态环境厅、省畜牧兽医局、省海洋局等涉农单位联合开办，是我省广播电视服务三农工作新平台。
1: 畜牧业是乡村富民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山东呢是畜牧业大省，近年来立足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以多元保供、提质增效、绿色转型、富民强村为目标，全力推动畜牧业特别是特色畜禽产业高质量发展，为保障人民群众肉蛋奶消费和促进农民增收注入了强劲动能。
19: 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邀请到了日照德泰畜牧养殖有限公司董事长侯学明，欢迎侯总。
20: 谢谢，
19: 欢迎侯总。侯总这个来做客我们的节目哈，咱们这个企业也是打造了自己很响亮的一个品牌，叫父子源。哎，这个父呢就是父亲的父，子呢是儿子的子，源是源头的源哈，父子源。并且呢通过了咱们社区团购和商超渠道，将产品销售到了全国各地。那这也是畜产品生产企业需要学习和借鉴的一个榜样了。
1: 是的，那说到养鸡就不能够只提养鸡哈，要说到三代传承。在日照当地的朋友可能知道这背后的故事，那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侯总呢也给我们回首咱们当时的这个初心好吗，介绍介绍咱们三代来传承养鸡的故事好吗。
20: 好的。主持人及全国的好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侯学明，来自于山东日照陶乐镇，我的企业是德泰父子源鸡蛋农场，创始人，今天呢由我来做客直播间，向大家分享，我和我的企业的故事。那么说我的故事呢，我是一个这个蛋二代，我的爸爸是蛋一代，我的儿子是蛋三代，蛋一代呢，我的父亲，是在1986年。到1988年，当时第一年养了50只鸡，第二年是养了80，第三年呢养到了100只鸡，在我上初中的时候，就到初三的时候，我记得非常清楚，我爸爸为了买到一只小鸡苗，赶了好几天的路，到临沂，去 采购鸡苗啊，爬山涉水啊，那个时候保温也不太好，来到家呢小鸡苗冻得叽叽叫啊，条件极其艰苦啊，回家之后用煤气炉子啊烧炕，在炕上御厨啊，就是我们这个老人在那个炕上睡觉的炕啊，就是和我们家庭是一样的，对待一个小鸡宝宝啊就像对待小孩子是一样的。那么育完雏之后呢，我们要放到地面上去养殖，那么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的技术是匮乏的，就是靠什么，靠打听，因为在30多年前嘛啊，那么就是靠到这种亲戚朋友邻居啊之间啊去交流养鸡技术和养鸡生产。那么对于饲料设备非常短缺，因为鸡啊在地面上养殖，所以发病率频发，特别是一些寄生虫疾病啊。第二个呢就一些瘟疫啊，每每看到爸爸纠结的脸上就知道这个鸡又发病了，或者鸡又不下蛋了，或者鸡又出现了异常了，所以往往就是到了年底爸爸就会和我们说养鸡太难了啊，成功率太低了，成活率太低了，我们养的鸡没有下很多的蛋。那个时候我爸爸说呢，一只鸡一年呢才产80几枚蛋，那是养的好的时候，养的不好的时候呢就产到40到50枚蛋。每每看到老父亲说不赚钱愁眉苦脸，哎，我就励志，哎呀，我长大了能不能帮了家庭这个忙，能不能解决这个我父亲的这个忧伤，哎，就默默的我就报考了，我就偷偷的自己啊报考了我们日照市职业中专，有个畜牧兽医专业，我就偷偷跑去了。
6: 嗯
20: 啊，所以呢我就从那个时候啊就想我一定要为家乡为我家里干点什么，把首先要把鸡先养好。
6: 从那个时候，其实您就已经做好了从事大二代的这样一个事业，是不是？
20: 是的，是的，是的。
6: 就是虽然说可能过去养鸡，条件不是那么好，也缺乏技术，各方面的这个条件都不是很成熟。通过自己的摸索呀，去打听啊，慢慢的积攒经验。但是您通过您父亲养鸡，其实带给您的还是很多的心理上的变化。就觉着虽然说这个工作很苦，但是还是很有意思，所以慢慢的你也就从事了这个行业，是吧？
20: 是的，没错的。因为每次回家看到我家里那个走廊里摆了很多小气篮子，我问问这是妈妈，我说怎么这么多小气篮子呀？哎呀，这不都是邻里居居谁家生孩子谁家坐月子来买鸡蛋吗？我说怎么这么多呀？这都排了半个月了，咱家的鸡下不出蛋来。哎呀，我当时更是有一种触动感。那么我们就是在农村吃个鸡蛋都这么费劲，所以那个时候我就立志说我要去学习，我要去上畜牧兽医家庭学校啊，然后回来呢帮着父亲一起来创业，为家乡做点事情啊。当时的想法很简单也很单纯啊。
6: 这个鸡蛋啊，确实在过去这个物资比较匮乏的时候，真的是生孩子呀，走亲访友啊，就是很珍贵的一个礼品哈。
20: 是的，是的。
6: 能够吃上一个鸡蛋，确实在那个时候是一个安慰。
19: 对，刚才其实侯总介绍的过程当中啊，真的是特别有代入感哈、仿佛在看这个一部年代剧一样哈、就是像当年这个，就像搬到了荧幕上播放的一个电视剧一样，讲述了这个他从最开始到现在的一个最起步的一个过程，确实也介绍了当时的一些情况哈、这个我觉得这个创业的时候呢，很有这个干劲儿哈，很有这个冲劲儿。那当时这个到现在您算算入行多少年了？得30多年了吧。
20: 哦，我是90年。
19: 90年，
20: 哎，这个3年的这个学习生涯，
19: 嗯，
20: 也经过了6个月的实习期，
19: 嗯，
20: 我正式毕业了。
6: 嗯，
20: 毕业之后我就回到家乡，
19: 嗯，
20: 和老父亲一起创业。
19: 嗯，
20: 那个时候规模就从100只鸡，一家伙，我毕业之后，第一批鸡就拿了600只鸡。
19: 哦，
20: 当时欣喜若狂啊，因为很难拿到这么多鸡苗。
19: 嗯，
20: 当时我都记得在临沂的老厂长，紧着含着泪告诉我，说是孩子回去一定要好好的养殖啊，这个的确当时的品种 对我们来说是非常珍惜的，非常珍贵的啊。
19: 当时都有哪些品种啊？
20: 啊，当时太缺了。
19: 嗯。
20: 那个时候呢，第一批鸡呢，我们拿的是杂交笨鸡，就是我爸爸养的时候。
19: 嗯。
20: 那时候没有品种。
19: 嗯。
20: 就是我们国内的一些杂交鸡
19: 都混起来。
20: 哎，混起来。后来我毕业的第一年，我们就拿到了星杂288。
19: 星杂288
20: 是加拿大薛福公司。
19: 哦。
20: 那个时候是品种在世界上是不卖的。
19: 哦。
20: 那么中国呢是用了60头，太湖的小母猪，
19: 嗯，
20: 去和加拿大政府换的，换来的这个品种。所以为什么叫288呢？就是它一生能下288个蛋，因为那个时候我们中国的生产水平最高是80，这一家伙就增加了接近4倍的产能。
5: 嗯，是。那到现在的这个时代来讲的话，我们现在养的鸡
19: 能产多少？
5: 能产多少？
20: 哇，那这个历史就长了
5: 啊。
20: 从星杂288到哈尔滨滨142，再到加拿大薛福公司的这个海塞克斯啊，再到罗曼啊，再到现在的海蓝，现在海蓝这个品种呢还是目前来说还是比较不错的。
19: 嗯，
20: 那么从80枚蛋到288枚，到312枚，到今年的我们342枚，足足的高科技给我们带来了一只鸡多产了54枚鸡蛋。
19: 嗯
20: 啊，而且我们还少吃了大约一只鸡大约少吃了12公斤饲料，所以我们的效益蛋鸡的产能受品种的影响是非常大的一块啊。
19: 嗯，
20: 所以一颗种子改变一个世界，改变一个行业，
5: 是也改变了我们的餐桌哈。
20: 是的，
5: 也让我们的消费者能够吃上好的鸡蛋哈。
20: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19: 那其实说到这个地方，我特别想问一下侯总，那发展到现在，咱们企业到了一个什么样的规模？咱们刚才提到了很多品种哈，你像咱们现在养殖的品种啊，养殖的技术啊，养殖的设备啊等等各个方面，是不是也发生了很多翻天覆地的变化呢？
20: 哇，这个说来话长啊。
19: 嗯。
20: 我父亲养鸡的时候呢，是一个炕。啊，一个小围栏子，啊，养鸡别从炕上掉下来。
19: 嗯，
20: 没有什么设备。
5: 嗯，
20: 就是
5: 全靠人去加工烧炕。
20: 对，
5: 嗯，
20: 全靠人在烧干柴，
19: 就拿当孩子养，
20: 拿柴火在烧炕，烧炕提供热源，要把小鸡的体温搞拿来之后要达到35.5度。
19: 嗯，
20: 是这样的。然后为了保证温度，啊，这个我们一个是用大锅烧火，第二个在炕里面又增加了一个煤炉。啊，这里边还发生一个故事。
19: 嗯，
20: 啊，第二年养鸡，养了100只鸡的时候，养的比较多了。为了日夜间呢能够照顾它，我的妈妈就在炕头这一侧睡着了，结果呢，这个一氧化碳中毒。
19: 哦，
20: 啊，当时幸亏我的爸爸凌晨3点发现了。
5: 嗯，
20: 把我的妈妈，对，把我
5: 的
20: 妈妈从炕底下拖出来。哎，当时我们全家人都灰心了。差一点失去了妈妈，真的是这样，非常不容易。但是最后我的妈妈经过医院抢救回来之后，还是坚定不移的支持了这个我和我的父亲，就干下去的决心和信心是来自我妈妈这次的动力。
5: 嗯，
20: 那么到了今天，我们经过了38年的发展，在我的手里是36年，我的爸爸养了2年多一点。
5: 嗯，
20: 是这样一个过程，从那个地面平养到网上平养，就是单层的平养，再到笼养，2层笼养、3层笼养，那么今天已经到了8层6列，啊，这个8层的笼养，一个庞大的这个养殖体，啊，长度108米，宽度24米，高度9.6米，啊，这一栋舍我们就养到多少？15万只蛋鸡。
5: Wow，
20: 就目前已经具备了这种技术和能力，
5: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哈，
20: 啊，
5: 从过去的在炕上来养鸡，到现在的8层6列这样一个规模哈，就是随着我们时代的发展，我们的产业也在转型升级哈。
20: 没错没错，每天，甚至是这个我们每年有一个大的进步，每天都会进行科技进步和科技创新啊，是无处不在。这仅仅是在设备，实际上是在营养动物的健康、医疗卫生等等这些方面，我们的进步速度还是更快的啊，来配套了我们高密度机械化的养殖。
5: 是，就是无论是在环境上，还是这个小鸡的饲料上，还是我们的温度控制上，还是这个智能化上哈，我们现在都有一个巨大的飞跃。
20: 是的，没错，因为这里面有说到，就是我走过了17所农业大学，啊，就是我的老师啊，我的导师，这个给了我无限的力量和帮助，啊，让我这个中专生。啊，也拥有了一些新型的技术和在蛋鸡养殖的控制能力，啊，经过了36年的发展，我们也成立了协会、学会和联合会，啊，也在当地呢带动了500名，啊，我们的养鸡的产业线上的我们的农民，让他们呢也都个个都脱贫致富了，他们也过上了好日子，我也非常的开心。然后在前6年之前，啊，我们又创建了这山东省第一家优质蛋品联盟。那么我们有在联盟里有96家成员，分布在全省的16个地市，那么我们统一技术、统一供苗等这些动作，然后让各个盟员都有了一个稳定的生产，有了一个很好的收益，啊，所以目前在全省呢，这是96个成员单位，啊，发展的非常好，而且做的产品啊都是无公害，啊，绿色，能够给学校啊幼儿园去供给安全的新鲜的鸡蛋。
5: 是，我们就要抱团发展哈，
20: 对，
5: 一块儿去学习先进的技术，
20: 是的，
5: 来提高我们产品的质量，
20: 对对 对, 对, 对, 对，
5: 再统一销售到一些学校啊、餐馆啊等等一些地方哈，
20: 对对对对，是的。
5: 所以就是从刚才您的讲述上来讲，就是从您上中专的那一天开始，就已经是成为了一个蛋二代的一个责任担当哈，
20: 是的，
5: 不仅是把我们自己的产业从您父亲手里开始传承，然后又带动了我们周边的群众一起参与到养殖当中，又给他们提供了这个岗位，然后呢还带

0: 因为在山东省买饲料的添加剂，像蛋氨酸、赖氨酸，啊，还有维生素、微量元素，啊，建宅质这些东西，调到青岛的木工厂，是坐车要坐两天的才能回来。那个时候我不知道做什么东西，啊，就是到黄月面、白月面，就是那个是我们也走过了那个年代，
1: 嗯，
0: 啊，现在想想啊，哎呀，真的是这个时代也是创造了我，啊，造就了我，啊，
1: 嗯。好，刚才讲到这个故事，让我们现在也是很有感触哈。就是在那个时候，对于我们很多的这个添加剂的名字，可能也不是很了解。
0: 是的，是的。
1: 然后遇到难处了，他也没有地方去解决。
0: 是的。
1: 可能就互相的去支持一下，来求助一下。
0: 对，没错，没错啊。
1: 是。但如果是没有很紧急的情况，他不会是上门要敲门的。
0: 是的，
1: 肯定是遇到了解决不掉的办这个问题才来。
0: 是的，这是常有的事，一天呀，有时候接待好几十波，
1: 嗯，
0: 啊，的确是这样。
1: 是。那也是有这些人的求助，才有了您现在的这个技术，
0: 是
1: 不是？
0: 是啊，是啊，也激发了我的热情，就是有，就是要帮助他们，一定要去解决这个现场的问题。所以呢，也造就了我今天。
1: 是
0: 这样，
1: 也是在一个问题的解决过程当中。
0: 对，我非常感谢他们。现在我想想，真的是这样。是他们帮助了我。
1: 是，其实刚才讲到，您是作为蛋二代，其实我们现在也有了蛋三代。
2: 嗯，
1: 蛋三代你知道是谁吗？
2: 蛋三代刚刚提到了是这个侯总的儿子。
0: 嗯
2: 啊，
1: 对。是已经拿到了接力棒哈，我现在看到您的这个朋友圈，好像您的儿子也已经参与到了这项事业当中，是吧？那您觉得年轻人从事这个畜牧养殖，或者说回到农村来讲，是不是也有他们年轻人的优势？
0: 哇，这个呢，我想和大家呢这个多聊一会儿。
1: 嗯，
0: 就是关于这个蛋三代侯建和他的媳妇都是南京农业大学毕业。
1: 哦，
0: 因为当时受我的影响。
1: 嗯，
0: 因为我学的是技术，但是我想未来要想一个企业走得更远，要想食品加工端，未来要向 C 端市场去迈进，那么我让儿子学的呢就是在工商管理就学的农业农村经济管理与工商管理学所以正好补了我的短板。那么侯建呢是2017年毕业之后就回到了家乡因为还是应我的强烈要求他不乐意，他不乐意从事于副业当时呢我举了很多例子我这个包括我的父亲等等一直在讲他爷爷的故事，所以呢他也受感动，2017毅然从上海回到了日照，回到了富源农场。那么年轻人的确确确他们具备了这个满腔的热情再一个呢就是他们有互联网的思维就是借助于新型的互联网平台和这个营销策略所以呢在借助于社交的多个平台以及互联网平台，像抖音、短视频、快手和小红书这个我们富源鸡蛋通过这些平台，通过侯建的努力目前呢我的品牌还是一个家喻户晓这个人人皆知的这个富源的品牌。那么侯建因为年轻人具有年轻人的思维那么他们会借助于互联网中的智慧化管理让我们的这个企业在养殖端经过了3次的革命，从自动化到智能化到数字化的一个3次的革命性的转变，一部手机就能够解决整个养殖现场的控制，比如我们现场中要控制22个指标，像温度、湿度、光照、二氧化碳、氨气、二氧化硫，每个小时喝了多少水，吃了多少料这个料氮比是多少鸡群的舒服度是怎么样的，前后温差是怎么样的等等，这22个数据全部在用一部手机就完全能够解决。再一个呢，它能强大的物联网技术，我们的所有的22个指标都分享到，你像育种场，像屠宰场，像饲料端，以及我们各个上下游产业链的这个板块那么不同的老师在不同的端看到我们的数据之后，就会给出来

0: 时的给予我们现场的辅导，所以这场技术是非常棒的，就不会让我们过几天再发现，那我们可能损失很大，那可能就晚了。所以呢，我们这个行业需要年轻人。在此啊，我也想提醒和鼓励啊，我们这个蛋一代、蛋二代的，马上要蛋三代，培养蛋三代，因为我们这行业需要年轻人，需要他们新鲜的力量进入。
1: 嗯，
0: 谢谢。
1: 是，我们也呼吁呼吁哈，就现在的养殖业和种植业，它跟过去还不一样，是吧？
0: 完全不一样了，
1: 完全不一样。现在就可以一部手机来管理我们的一个车间，
0: 是的，
1: 管理我们的一块田地，管理我们的一个这个怎么说，叫流水线的这个养殖环境哈。
0: 对。
1: 那其实通过这种方式哈，就让我们的这个年轻人吧，就告别了过去面朝黄体黄土背朝天的这种怎么说，就是很辛苦，环境也不好，工资也不高的这种局面哈。那现在我们有了信息化的这个手段，我们还可以这个穿得很干净哈，很体面，然后也有很高的收入，也是一份大家很向往的一份工作了哈。
0: 是的是的。
1: 嗯，
0: 就说到呢，刚才这个主持人说到了体面的工作，我想和这个年轻人再重复一下，富源农场呢是一个365天开放的农场，10年来从来没有关过大门。
1: 哇！
0: 大家记住，当时
1: 开放的农场，
0: 开放的农场为什么要这样？因为我们进入农场往往就4个大字：防疫种地。最后4个大字：谢绝参观。那么我呢，完全改变了这种局面。那么改变这种局面，不是天方夜谭，也不是空穴来风，是由于我们一系列的生物安全体系、环境安全体系来打造和决定的，啊，所以呢，我希望，年轻人可以多来富源农场这个参观、学习、指导，我们大家一起交流。所以富源鸡蛋农场到目前拥有了13个国家的技术，啊，目前到富源农场里没有苍蝇，没有异味，这都是世界的科技给我们带来的变化，所以呢，它是一个非常体面的工作。所以我再次呼吁年轻人，多来富源农场，我们大家一起聊。
1: 是，就是对这个行业不是很了解的，或者说有一些想法的，都可以到您这儿实地去看一看。
0: OK，
1: 啊，说不定就改变了自己的命运。
0: 是的，
1: 是，
0: 没错，没错。
2: 其实我也挺有想法的，只不过我不会养鸡啊。但是呢，
1: 你可以跟着侯总学呀。
2: 不是，我有的这个想法是什么呢？就是我很好奇哈，就是您是怎么咱们农场用一部手机去管这个鸡舍的？它这个一部手机，您里边那个 APP 它是单独开发的吗？还是说有这么一个软件或者什么的？
0: 哇，哎，这个说来呢，讲一下这个，
1: 又说来话长是吗？
0: 说来又是不短。2016年
2: 啊，
0: 我偶尔的机会，我们跟着一个参观团
2: 啊，
0: 到了欧洲的8个国家
2: 哦，
0: 到达了法国，一座城市叫堪培尔，到了这个地方的时候就吸引住了我。这一家农户养了3栋鸡舍，3排鸡舍，一栋舍是12万，3栋舍是36万，这一个家庭，ESR， 和我们一样是 ESR 在养，当时我一看这么大的规模就3个人，我说不可能，
1: 很惊讶，
0: 很惊讶，
1: 当
0: 时他们走了，离开了，我就留下来了，我在那里一天。我又在那住了一天，我到底看看它是怎么来运行的。哦，发现是他们是法国多弗瑞一个公司叫多弗瑞，翻译过来叫多弗瑞，这个公司呢给他提供了一个什么平台叫 APP 叫多弗瑞这个智慧化养鸡平台。我当手机打开，因为它全是法文，我现场找翻译给我翻译到中文，翻译过来翻译到英文，英文翻译到中文，我一看，哇，这不就是我想要得到的吗？所以我第二天又返回到返回到这个制造这个软件的公司，叫多弗瑞公司。我发现他是2代人，是他爹传下来的，他爷是一个传承公司，非常优美的一个地方。我连续去过3次，我和他照过很多的照片，他来过我日照我的老家2次，我也非常感恩他啊。他叫 David， 我非常感恩他，因为他对我支持很大，给我最后我买他的装备之后，他送了我的软件，就是当时他这个平台是在泰国，后来经过我们的努力， 把它挪到了北京的阿里巴巴云服务台中心、
3: 哦、
0: 哎，现在就给我们亚洲的服务都是在中国来服务、
2: 嗯、
0: 啊，也是由于我的原因我感动了他、
3: 嗯、
0: 然后他以这么多年来没上我要一分钱的数据费用、
2: 嗯、
0: 所以到现在我非常感恩他、
3: 嗯、
0: 由于这一部手机就能够连接到互联网、
2: 嗯、
0: 让我们在就是机设内的所有的数据的变化、
2: 嗯、
0: 以秒为单位来呈现给我们、
3: 嗯、
0: 所以说呢我现在到现在我还是没有后悔我选择了世界上最贵的、嗯、
1: 好，那在半点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来听侯总和他的这个蛋三代的故事哈。
4: 公安法院来电紧，回拨号码查仔细，亲属出事别轻信，骗取钱财是目的，
5: 家庭情况要保密，涉及钱财需小心，短信诈骗花样多，不予理睬准没错。
4: 邮包违禁不要慌，医保欠费要骗你，退款退税要核实，来电信息需辨清。
5: 飞来大奖莫惊喜，让你掏钱动无敌，天上不会掉馅饼，涉钱信息勿轻信。
4: 陌生号码不急回，大额汇款要当心，询问信息要警惕，验证密码需保密。陌生电话勿轻信，以防害人又害己，一旦难分假和真，110咨询最放心。
6: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
7: 绿色家园，
8: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9: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9: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0: 潍坊调频106.4，
9: 济宁中波999，
10: 聊城中波621，
9: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现代乡村节目精编版，权威解读国家强农惠农政策。
12: 我们党中央从容应对百年变局和世界疫情，推动经济社会平稳的发展，必须要着眼于国家的大战略的需要，来稳定农业的基本盘。
13: 及时发布农情农经信息。
14: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加强耕地保护、严禁耕地非农化、防止耕地非粮化做出重要指示批示。
9: 有序推进乡村发展、乡村建设、乡村治理。
15: 我们将坚定操劳、胸有大成责任，为打造全国现代畜牧业起步样板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3: 坚持产业带动，促进农民富裕富足。
16: 我们农村的这个面貌这个焕然一新，生活生产条件大为改观，
9: 展现新时代新三农风采，
13: 打造广播服务乡村振兴新平台。
17: 欢迎收听现代乡村。
1: 汇集村情民意，聚焦三农热点，助力乡村振兴。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收看现代乡村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专栏，我是款款。
2: 我是丁元。本节目与省农业农村厅、省自然资源厅、省生态环境厅、省畜牧兽医局、省海洋局等涉农单位联合开办，是我省广播电视服务三农工作新平台。
1: 畜牧业呢是乡村富民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山东是畜牧业大省，近年来立足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以多元保供、提质增效、绿色转型、富民强村为目标，全力推动畜牧业特别是特色畜禽产业高质量发展，为保障人民群众肉蛋奶消费和促进农民增收注入了强劲动能。
2: 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邀请到了日照德泰畜牧养殖有限公司董事长侯学明来做客节目，和大家共同分享交流。欢迎您侯总。
0: 你好，大家好，
2: 欢迎侯总来做客节目哈。侯总呢，今天呢和大家这个聊一聊咱我省的畜牧业产业发展哈，特别是蛋鸡这一块。刚才呢在上半段节目快结尾的时候啊，可以说咱们聊得很国际化了哈，因为侯总的这个企业啊，他采取的是非常现代的一些养殖化的手段和技术。这个技术呢是来自于一次去欧洲的学习和考察，当时是联系到了法国。这样刚才因为半年的原因打断您这个给大家讲故事了，你再来给大家讲一讲好不好
0: ？OK OK。当时真是是机缘巧合啊，一个偶尔的机会，我到了有幸啊到了欧洲八国，其中到了法国的时候，我就停留了，我就不走了啊，因为我发现我找到了我的梦，在这里啊，这是一个完全就是优于我们国内，我想当时是30年的水平啊。这个从它的家禽养殖啊到产业的布局，以及到它的这个上下游产业链是非常完善的。比如他们的饲料是专门由这个合作社啊饲料专门供给啊，这个养殖户在家里很标准，它叫适度规模，就一个家庭不能超过50万只啊为家人。因为当时我问为什么呢，当时兽医局告诉我是为了什么生物安全，因为养鸡量越大，它的疫病的发生和疫病的控制和生物安全的解决可能就会更困难。当时我就想这是非常好的。
1: 这是科学化的养鸡哈。
0: 对，科学化的养鸡，不像我们现在无序养鸡以后就会导致疫情的频发。那么他们的鸡蛋填好一个小飞子，打好一个二维码，当时我在那里发现了条形码和二维码，发现了。当时我说，因为属一个这个女主人嘛，自己开着电动叉车，鸡蛋包装机打完了之后，自动包装机，因为她只有3个人，养了这个36万只鸡啊。我说这么庞大的规模，像我们那个时候30多年前，36万只鸡至少得需要50到80人才能解决，啊。后来以后我才发现，他们全是什么自动化、智能化和数据化的。那么，这个他们用叉车一拖一拖的打上商标，什么出厂日期呀、来自于哪个农场呀，蛋重多大呀，什么品种啊，什么时间收完的蛋呀，在一个二维码上清清晰晰明明白白填好之后，然后大的物流车就拉到他的鸡蛋中心进行鸡蛋的清洗呀、包装呀，然后进入了其他的商超或者是各个供应链中。所以我一想，哎呦，这就是我想的未来我们中国的发展一定是朝这方面去发展的。所以当时我欣喜若狂，在那地方多待了一周，
1: 所以就把他们的经验、技术、设备就带到了您的农场里面。
0: 对，
1: 所以才有现在的开放式的父子园农场。
0: 没错，
1: 就像您说的，每天我们都是开放式的，只要你想来买产品、来学习、来参观，都是欢迎的。
0: 对的，欢迎的。
1: 就是说
0: 是，
1: 您刚才讲到一个词，就是来了这儿之后就没有味道。
0: 对，
1: 就是我就感觉很不可思议啊。所以你咱这个为什么没有味道，因为我们知道日照是一个旅游城市，就是如果有味道的话，对于我们整个环境啊，整个城市的这个形象也可能会有影响。那您这个为什么能做到没有味道？
0: 主持人是这样啊，关于味道的处理，这是我们在生物安全中是非常重要的。那么一个鸡场的饲养量越大，那么它的排泄物就越多。
1: 是，
0: 那臭气是怎么来的呢？是由于我们的排泄物鸡粪长期的堆积发酵产生的氨气、硫化氢和二氧化硫，它才造成了像臭鸡蛋的味道。那么我们这个用的是 H 笼，就是每一层都有鸡粪的传送带，每一层都有传送带，每天2次自动的就打到我们的发酵塔，就是当天的鸡粪当前去处理、收集和当前处理，实际新鲜的粪便是没有什么臭味的。只有你处理不过来，在堆积了、发酵了，才产生了这样不好的味道，是这样的。
2: 原来如此哈，这个终于了解了为什么有的鸡舍有味道，而像侯总他们企业的鸡舍就没有味道的这么一个原因啊。之前真的是在节目当中没有了解过这方面的内容哈，今天真的是学习了。那今天啊，其实在直播间我们也发现了，咱们企业不仅生产这个鸡蛋，还生产像鹌鹑蛋呀、鹅蛋呀、鸭蛋啊等等大家餐桌上经常见到的这些蛋类哈。那么产品线呢也是越来越全面了。我想问一下侯总，这背后是出于一种什么样的考量呢？
0: 哦，是这样的，是因为在我们去年我们有个转型啊，就是我们在营销的一个转型，这也是侯建蛋三代提出来的。
1: 嗯，
0: 说爸爸说不行，我们开了这么多线下店和线上商城店，一共是51家，那么我们遇到了消费者，我说是怎么回事啊？哎呦，有的孕妇要来买鸽子蛋，要来买鹅蛋，
1: 嗯，
0: 有的老太太，哎呦，我买了给儿媳妇，有的给孙子孙女子，要买什么鹌鹑蛋等等，提出了很多的要求。哎呦，我说这个机遇巧合的是什么呢？是我们日照的教育系统一个领导和市场监管局领导找到了我，哎，那天来拜访，啊，来找到我办公室，第一句话就是你能否就是副队员的鸡蛋，我们经过10年都认可了，我们的教育系统都在用，非常安全，非常好。那么目前我们的鹌鹑蛋和鸽子蛋就是在幼儿园里，因为这是一个特需的市场，啊，他们都会采购到鹌鹑蛋，因为它的铁含量非常高，还有其他对儿童比较好的在鹌鹑蛋的营养里。所以鹌鹑蛋是幼儿园的必菜。那么经过我们抽检和历次抽检发现，鹌鹑蛋的药残的合格率是极低的，说侯总你能不能帮助我们上这个项目，能够提供安全的有营养的鹌鹑蛋、鸽子蛋啊等其他的蛋品给我们的学校和幼儿园提供。当时我在想，哎，怎么会呢？这就看到这两位领导的眼神，就对我好像有点什么眼神一样。哎，我觉得不可以，我觉得第一我得重想，我还是要去接这个项目，
1: 就是有一种期待的眼神，希望你能接住。
0: 对对，期望我能够接住。第二也可能僵我了一句啊，当时呢我在想，哦，我的发心是在哪里，是为了孩子的健康，
1: 是，
0: 哎，我还是要干。所以呢我就去年就下定决心啊，在莒县找到了隔夜协会的会长，找到了安全协会的会长，找到他们，我们三个人开会啊，一直弄了一周，最后决定复吸无抗的鸽子蛋和鹌鹑蛋全部落地了，而且全部通过检测合格，也得到了国家的认证。
1: 嗯，那您是把这个鸽子和鹌鹑引到了您的农场呢，还是你们合作呢？
0: 没有，我是在莒县合作。
1: 哦，在莒县合作，
0: 用我们的技术，啊，包括复硒啊、叶黄素啊、卵磷脂啊等一些好的营养素的复剂技术，还有养殖技术，还有生产技术，我们全部的都在合作，是这样。
1: 所以说还是因为有市场的需求，
0: 对，
1: 所以才增加了你们的这个产品的品类。
0: 对呀，
1: 啊，是不是
0: 这消费者就满足消费者的需求，
1: 是，只要说需要蛋，咱这儿都有。
0: 对，现在基本上都
1: 各类蛋都有，
0: 全品类了现在。
2: 其实呢作为消费者来讲哈，面对你们这么多款的产品该如何选择，哎，这一块呢我相信大家伙特别想让您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各种产品的特点以及适应的相关的人群。因为目前咱们直播台前摆放的就很多，目前款款和侯总中间的这个地方也放了一盒哈，而且我看见包装都不一样，应该都是不同类型的是吗？
0: OK，
2: 侯总他拿的，咱先介绍他拿的这个吧。这是什么？
1: 这个上面写的是复硒笨鸡蛋，说是比较好的或者说最好的吧，是不是？
0: OK， 首先我和大家交流和汇报一下啊，就是鸡蛋的选择，鸡蛋的选择是非常重要的。鸡蛋呢，因为首先第一要问它来自于哪个品种，品种决定了它的属性，啊，比如说我们现在有我们的高产蛋鸡海蓝、罗曼、迪卡、海塞克斯、巴布考克等一些品种，这都是叫快大型的，就是快产型，它一年能够产到342个蛋以上。第二个呢，我们国内也培育了一些小型的品种，像黑凤，啊，这个品种，
1: 这是国内的品种。
0: 对，刚才主持人手里拿到的这款鸡蛋呢，这就是我们这个山东玉口公司，它的总公司在北京玉口，他们主导研发的黑凤这个品种，它叫粉八这个品种，它呢这个蚕官也叫三官凤头大家可能在农村看到一些小鸡姑姑头凤头五指黑，它的爪子是五个爪子，我们正常吃的鸡呢是四个爪，它是五个爪这黑羽，
1: 羽毛
0: 全是黑的，皮肤是白的，身体紧凑，它是非常好的一个鸡的品种。这个鸡的品种的它的父亲是来自于贵妃，来自于英国的皇室，就是在英国皇室，
1: 血统比较高贵，
0: 血统是非常像汗血宝马一样，它的血统非常高贵，然后杂交了我们国内的一些高产品种，然后获得的这一个非常优良的品种。它的蛋黄大，蛋清少，它的蛋黄占整个鸡蛋的38.6%，其他的鸡蛋呢只占到28-29%左右，整整的高出来10%的蛋黄。所以这个对优先于这个小儿童的副食，小幼孩的副食，比如说我们华人是黄色人种是第6个月开始饮副食，那用这款鸡蛋蒸蛋黄作为第一副食呢最好的。第二一个呢，它的产蛋率偏低，那么它的营养富集就会很高。比如这款我们富硒的笨鸡蛋，这里边我们的硒含量是450微克每千克，那么这里边是正常鸡蛋的3倍的富硒的含量是这样的。
1: 所以就是说这款产品就是给孩子加辅食是非常好的。
0: 对，是的。
1: 然后我看咱这还有不同包装的产品，好像还有这个绿茶鸡蛋。
0: 对，是的。这个绿茶鸡蛋呢我要说一下哈。这个绿茶鸡蛋呢是我们开发的，我们七年来一直把它作为一个重点这个绿茶鸡蛋。是因为我们日照。我们日照呢是由180,000亩的绿茶基地。然后茶叶在加工的过程中呢就会产生很多的沫沫。这个沫沫中的茶多酚和抗氧化这个抗氧化剂是非常非常高的。我到了日本那个山形大学去走访的时候，发现有绿茶鸡蛋。当时我就灵机一动，当时找了老师，又不走了。找到了他们几个大学的教授在问，
1: 逮到学习机会就不走了，是吧？
0: 就不走了，赶紧问这个绿茶他们也是一样，他们的绿茶是在蒸制的过程中产生的什么小沫沫，也是用于了机电粉碎，是用于了添加了饲料中，一吨饲料中是添加5公斤那个沫沫，那个沫是最好的。然而我们在日照都没人买。
1: 对，咱日照绿茶非常出名，可能会每年生产很多的茶叶，但是底下的渣渣就没有人要了。
0: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1: 就可以利用起来。
0: 我们也可以利用起来，所以这款绿茶鸡蛋还是得到了这个很多人的青睐是这样的。
1: 好，那大家就可以根据自家的情况来选择哈。其实我现在手里拿了一个咱们父子园鸡蛋荣获的一个这个相关的证书哈，有很多，比如说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的认证证书还有这个环境管理体系的认证证书，然后还有就是我们的检测报告啊等等的一些证书哈，就可以通过这个就了解到其实我们的产品是经得过我们相关部门去检测的，是不是？
0: 是的，我们父子园的鸡蛋呢也是一步一步走到了今天。从一个认证现在到了12个认证我们基本上也做了一个全品类从 ISO 9001到14000到职业规划等等，到哈佛特2000等等，我们都做了一些深入的研究再一个呢，在这个基础上呢我们就超过了这些标准是这样的。
1: 是的。那我们广大的消费者就可以根据我们的相关的报告哈来选择我们的产品。那怎么样让咱们的消费者能够更便捷的买到我们这类优质农产品和优质畜产品呢？
0: 这样呢相信听众们都能够那个吃到，可能没有听到父子园鸡蛋，可是一定大家呢能够吃到的人非常多，因为我们10年来一直在做弊端供应链，像大家耳濡目晓的是什么海底捞火锅，我们一个鸡蛋跑2400公里跑大半个中国，它867家门店我们做到623家我们最大量的时候，所以远在海南北到哈尔滨都有我们父子园鸡蛋的供应。 啊，是这样。那么还有呷哺呷哺啊、吕氏疙瘩汤等等啊，这些 B 端的大型供应链中啊，当然还有一些烘焙企业，像桃林面包啊、跟那个盼盼呀、旺旺呀啊等等啊、达利园呀等等，这些我们都是有这个多年的合作啊，是这样。
1: 嗯，然后还可以上门店买，还可以在美团下单是吗？
0: 对，这个呢是我们还是从前年侯坚呢三代又做了一个动作啊，就是要全面开发线上商城啊和我们的线下体验店啊，我们现在呢一共是刚才说了51家，46+5啊，46家线上商城我们全部开通了这个美团啊，美团外卖啊，点好外卖，然后再点好你家庭的住址你在哪里，然后再点到附近鸡蛋一点购买，骑手在我们日照半个小时送到啊，所以我们也
1: 非常便捷，
0: 非常便捷、你还没有刚下完单，哎，一杯茶水还没有喝完，鸡蛋到门口了、是我们是送到家、是这样的，
1: 就可以很便捷的吃到最快捷最安全的高品质的新鲜的鸡蛋哈。
0: 对，再一个呢就是我们开发了你像淘宝啊这个京东啊等等这些线上商城啊，都能够在我们家呢在3天之内啊，去了新疆和西藏都能够到达啊。再一个就是我们福田鸡蛋承诺在我们150公里之内，青岛临沂、潍坊、日照、连云港这5座城市，我们的鸡蛋只卖7天，然后全国我们是12天，我们的货架期是这做到是最优先啊。
2: 其实咱们今天节目已经进行了一大半了，听到这里呢真的是觉得一个企业，特别是一个畜产品企业做到现在很不容易，创造和维护一个品牌啊其实更不容易。那目前呢公司呢刚才听到比较多的那个品牌叫父子园，其实呢公司还有一个品牌叫童仔郎哈。那么这两个品牌我想问一下有什么样的关联，怎么维护好一个品牌侯总给大家说一说好吗？
0: 好的，这个关于就是我们畜牧养殖站下的朋友，就是我们要做一件正确的事情，那么接下来我认为就是品牌它是可以传承，品牌是一种财富，品牌是一个无形的课本啊，会传下去到千秋万代啊，这个同时品牌也会给我们新农人建立新的力量啊。那么做一个品牌呢就像养一个孩子一样，就需要倾尽无数的心血，第一时间，第二力度啊，无时无刻去想啊，去想把你的品牌一定在当地越来越扩大市场，越来越扩大市场，做到全国，那么乃至全球，那是最好的。因为我们鸡蛋的属性啊，可能就是要在300公里一定要做一个强势的品牌。那么父子园和童仔郎是我注册的两个品牌，这个父子园呢这个品牌更侧重于品质的保障和家庭的餐桌和学校啊，我们就是在小学以上的学校啊，用的是父子园这个品牌，它的产品线呢是我们的核心，就是最大众的，就是一个大众的一个鲜鸡蛋为主，就老百姓啊每天都离不开的一个基础的营养，它代表的是一种可靠、安全啊、值得信赖的这个一个家庭的选择和学校教育的一个选择。那么我们童仔郎呢，这是一个更精准于儿童和孕妇啊这两个人群，因为这两个人群对营养、对精准营养和对食品安全的要求，它是会更高的。那么，这个品牌呢，我们就会推出了更多的功能性和趣味性，譬如说我们的 DHA 啊的儿童蛋啊 ，DHA 儿童蛋，我们是用的什么卵磷脂型啊，叫单碱型的 DHA 卵磷脂鸡蛋。那么这个是用了福建的劣质虎藻啊产生的 DHA 藻油。然后我们又经过了精炼和气加工，然后喷到饲料里啊，然后获得了 DHA 专用的儿童蛋，还有我们小巧玲珑的富硒无抗的各种鹌鹑蛋，各种口感的鹌鹑蛋啊，就来解决和开发儿童蛋的 零食，因为有的儿童不吃的煮鸡蛋，不吃蒸鸡蛋，不吃炸鸡蛋等等，因为儿童这个他的口感是非常敏感的，所以我们只有生产这种优质的高卵磷脂型的芳香性的清淡型的芳香性，是每一个儿童是不可拒绝的。
1: 说的太好了，这个我儿子就不吃鸡蛋，就什么样的鸡蛋他都不吃，把我愁坏了。以后如果有这种产品的话，可能就解决了孩子吃不到鸡蛋的这样一个问题哈。
0: 是的，是的，因为在鸡蛋生产过程中呢，有的消费，有的养殖场，他没有关注到饲料中的安全。第一个呢，就是用了一些劣质的饲料，或者一些杂粕，或者发酵的一些东西。这样呢，或者一些油脂类，变质的油脂类，这样都会导致鸡蛋发涩，这个蛋清呢，这个脂肪酸败等等，都会导致一些客诉和对消费者的这不满在这里我也呼吁大家一定要用好的营养、好的环境，去养好的鸡，下好的蛋，服务更好的人。
1: 我听说咱们的农场不仅是对外可以全天的开放，24小时开放，我们还可以让孩子们去体验、去感受。我们还有很多科普的项目，是吗？
0: 哦，对，这里，那说到这里可能就更长了，因为
1: 但是我们时间关系哈，没法太长。
0: OK，
1: 给大家简单说说。
0: OK， 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在一些我们和消费者互动的过程中，特别是和幼儿园的家长和老师，因为他们在幼儿园里太小，没有地方饲养小的动物，所以我们做了一个什么小鸡乐园让小鸡宝宝乐园，让这个同学们、老师带着他们，每周六和周日，和家长带着孩子们都到我们小乐园里来体验，看看这个小鸡是怎么养的、怎么出生的我们这里有一个别墅鸡在养了养100多只鸡在这里，然后小朋友可以把蛋捡回家，因为它是受精卵，我们把孵化器借给他，他会每天看到用光照一看，哎，今天有了血管了，明天长了翅膀了，后天有了腿了，再过几天有羽毛了，21天就出壳了，他会珍视一个生命。所以我们在这里呢也传递了4种爱，第一是爱自己就通过一个小鸡的孵化和饲养，第二爱妈妈，第三爱家人，第四爱社会，我们的四爱就是用一个生命去影响一个生命，去感动一个生命因为现在呢家庭呢大部分孩子呢这个对爱就是非常缺乏这个都认为父母是应该的，实际上通过这个活动之后，他们认为付出了很多，经过这么长时间才孕育一条生命，而且要给他呵护，给他提供温度、提供水、提供饲料等等，哎，他慢慢的就会感悟到爱的力量，是这样。再一个呢，我们就打造了一个给小微大一点的孩子，就搞了一个什么，搞了一个共享菜园，叫共享阳光菜园。我们有大约6.8亩地，每一块地呢是24个平方，像小朋友呢，每周末爸爸妈妈、爷爷奶奶都可以带着来，种种蔬菜然后插上他的名字。他自己起个名字，哎，我叫什么小灵童乐园，哎，他们自己查上，这个非常好。每周了，他都来看看，哎，来看自己结了小柿子了，喂的小兔了，他还要来再喂小兔，哎，我认为这是非常好的一个种行动，
1: 是，
0: 所以我也非常开心。目前这个两个项目还是全免费，从来没有收费过。
1: 哇，如果离得近的哈，或者周末也可以带孩子上您的农场去感受感受哈。
0: 好的，非常欢迎，非常欢迎。
1: 这个时间也接近尾声了，您简单给大家概括一下吧，就是下一步您这边还有什么样的动作和计划？
0: 哦，这个这样未来呢，我们这个富子园呢，一定是以光大消费者为中心，这个我们会逐步去适应消费者的需求满足消费者的需求，打造更好的、更有营养的、更全价的这个富子园鸡蛋。目前要从这个富子园鸡蛋的6大特点，第一就是我们的新鲜，因为每颗鸡蛋上都配了生产日期，这是我10年来一直在坚守让消费者明明白白、清清楚楚什么时间生产的鸡蛋。第二是我们鸡蛋的安全，因为经过10年来6个部门的这个不同检测，我们100%的合格，这里有政府给我们提供的报告第三个有营养，就是富硒、卵磷脂、叶黄素、 DHA 等这些营养素。第5个就是健康，健康了大家知道了，我们江中经的 这个《伤寒杂病论》
1: 嗯
0: 啊，我们这个《本草纲目》等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中里边说的都非常清楚啊。第五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好吃，刚才和大家说了，不再重复了。
1: 嗯，
0: 第六一个就是便捷，我们会通过更多的互联网平台，让大家能够体验到我们鸡蛋。
1: 嗯，
0: 再一个就是我们的养殖规模要加大，
1: 好的，
0: 要满足客户的需求。
1: 嗯，好，非常感谢侯总做客我们的节目哈，也希望以后有更多的像侯总一样的这个企业家哈，带领我们的这个员工一起把我们的产品生产好，这样的话也助力我们畜牧业强省的建设哈。
2: 嗯，
1: 好，非常感谢侯总啊，
2: 谢谢，
1: 跟大家说声再
2: 见
1: 吧。
0: 嗯，谢谢，
1: 好，再见。
0: 好，再见。
3: 这个银红呢，主要还是看从他的这个审美上来谈这把。
18: 一进位于济南大观园的庆和堂银工坊，就看见李庆峰正忙着给顾客介绍银壶。
3: 我是德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银铜器皿制作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李庆峰。我家里实在是做这一行的，我自己做了大约有20年左右，主要以打造银壶为主。
18: 谈及李家手工制造银器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清朝。当时李家前人创办了银器字号庆余堂，可谓名噪一时。
3: 我现在的制作工艺是叠打法，从秦汉时期开始用于打制精美的实用器皿。
18: 尽管现在机械化工艺品大量进入市场，但是李庆峰却一直坚持传承百年家族技艺。
3: 做一个银器大概需要画圆、剪板、叠打、焊接、错、修、打磨，大约接近20来个步骤。
18: 一把普通的银壶需要10几万次的捶打，退火10几次才能成型。
3: 作为一个手艺人，踏踏实实做一个作品，沉下心来研究技艺，是需要很长一段时间的磨练。
18: 对技艺的传承和对文化的尊重，都成为了李庆峰银壶作品的灵魂。
3: 我最深刻的体会是，这几年我们山东对非遗传承人的这种保护和鼓励，让我更加有信心坚持和传承下去。
18: 好客山东人，好品山东造。现在是凌晨0点。
9: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9: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9: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19: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9: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19: 奋斗乡村，
9: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9: 青岛调频94.4，
9: 淄博调频90.0，
19: 德州调频104.7，
9: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0: 阅读新时代，奋进新征程。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可以让人得到思想启发，树立崇高理想，涵养浩然之气。加强乡村阅读，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在全社会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您一起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
5: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21: 白云瑞
4: 烦透了陆小英。虽然说他帮了云瑞的忙，但是小达摩总认为他不是个正人，因此一句话没说，转身要走，被陆小英给拦住了。站住，白将军，你就这么走了不成？云瑞一愣，啊，我不这样走还要干什么呢？可惜白的将军是场面上的人物，连个骑马的人情都不懂啊，莫非连个谢字儿都没有吗？白云瑞也不高兴了，把脸往下一沉，这个你我萍水相逢，素不相识，我现在还弄不清你是好人还是歹人，因此无法致谢。要这么说，你还是拿我当歹人了。白云瑞，咱可把这个事情说清楚了，我是天底下最好的好人。你别觉着你们开封府的人了不起，姑奶奶论分量比你们重的要多得多。怎么，我哪一点对不起你？当然了，在望海楼饭庄你把我给救了，我表示感谢。不管我有没有能力把那帮恶徒铲除，但是你的心是好的，我欠了你的情。可是后来呢，你不应该拿我当盗采花的女贼，拿狗血往我头上扣，把我冤枉的可不轻啊。你更不应该下起毒手，用刀刺破我的小腹。那时节你的心狠到什么程度了？我且问你，包相爷就这么告诉你的吗？包的人断案如神，难道你们这些人就去往好人不成？你有什么根据说我是盗采花的女贼？哦，就凭我们长得相似，你就武断地做出决定，就下棋毒手啊？可是这样，我也没恨你。当我伯父赶到之时，要你这条命，我还苦苦地给你求情。我那伯父，恨不能跟我断绝往来呀，力逼着我离开三仙岛。可我呢，仍然带着伤，暗地之中帮你的忙。眼前发生的事儿，你看得很清楚。要不是我帮忙，你得吃多大的亏？别看你觉着你这两下子不含糊，在三仙岛你什么也不是啊！你结果怎么样？你连个谢字都没有。刚才我一问你嘛，你说你不知道我是好人还是歹人，没法致谢，简直是滑天下之大忌，岂有此理的过深。白云瑞，我明白你的意思是说我这人太轻贱了，我不应该上赶着向你提亲，因此你才对我的看法不好。男大当婚，女大当嫁，我问一问你又犯了什么罪？你愿意就算，不愿意就拉倒，你何必对人 要产生这种看法呢？你做的确实有点过分了。白云瑞，既然咱把脸撕破了，不如就把事情摊开。你不是烦我吗？我还非说不可。我帮你的忙，一不是给朝廷尽忠，二不是给开封府打溜须，三我跟上三门一不沾亲二不带故。为什么呢？我就打算以身相许，非嫁给你不可。你答应也得答应，不答应也得答应，只有这样你才算补报了我的情。翻过头来，我帮着你大破三仙岛，你看怎么样？呸！白云瑞气得一蹦多高。陆小英，我请你往后再不要说这样的话。我向你交代的十分清楚，我是有家室的人，我的夫人叫盖飞霞，我夫妻二人感情甚好，我根本就不能再娶妻了。我希望你打消这种邪念，尽管你帮了我不少的忙，只要你一提这件事情，你可就前功尽弃了。哟，白云瑞，要这么说，你是一点面子也不给我留了。我可是个人呐，人生在世就是围着一口气，你要把我撅个对头弯，把姑奶奶气急了，我你要怎么样？我对你可不客气。那你随便吧，不管你施展出什么手段，白某放牌。这院里就充满了火药味儿。正在这时，就听这墙上嗷嗷一嗓子跳进一个人来。白云瑞闪眼观瞧，正是那大脑袋的老头。这老头一跳进院里，是吹胡子瞪眼，直奔陆小英。丫头，丫头哎，你都把我气死了。本来你的刀伤没好，我给你吃了最好最好的刀伤药，叫你在屋里头养着，转眼不见你又跑出来了。你给这个负心人小白脸子帮忙，你图个什么？刚才你们的谈话我听得真而切真，你也太不知羞耻了。你这么大的姑娘找不出人家去怎么的？为什么非要嫁给他呢？你别看他脸子白，他心是黑的。丫头，你在旁边料等片刻，我把他给收拾了就得了。说着话一转脸，使了一招叫饿虎扑食，直奔白云瑞。你别说，云瑞见着他真触头。前文书咱说了，在公孙家里，云瑞根本就伸不上手，让人家摔了一大串跟头，好像没摔死。玉面小达摩这么大的能耐，在人家面前施展不出来。但是白云瑞到了现在，也只有豁出去了。刚想拉刀拼命，陆小英过来给拦住了，双膝跪在他伯父的脚下。伯父，我希望您别管我的事儿。您这是何苦来呢？伯父，您赶紧回去休息。 怎么？哦，我合着这是多余了。你怎么挨人家欺负也不用我管，你个贱货呀！ 我先要你的命，我再跟姓白的算账。说着话唰把掌举起来了。陆小英把头一低，在这等着挨打。可这老头这掌在空中晃了好几晃没落下来，他能舍得打吗？最后收掌跺脚，长吁短叹：哎，家门不幸啊！这真应了那句话，儿大不由爷。你爹娘过世太早，伯父我把你宠坏了。丫头啊，你就当伯父求求你了，咱们快点离开三仙岛，跟伯父回家，你的终身大事包在我身上。三条腿的蛤蟆找不着，两条腿的活人有的是，比他强的人很多很多，你又何必着急呢？丫头，快跟我走，不然的话我今儿个就废了他。可能陆小英也有点害怕了，没有办法从地上站起来。好吧，伯父，我现在就跟您走，不过您可不要伤害白云瑞。哎呀，你还袒护他？好吧，我今儿个再饶他一次，只要你跟我走就行。陆小英临走之时扭回头来，完全改变了态度，对白云瑞说：白将军，我伯父性如烈火，倘若有得罪你的地方，还望你原谅。另外，你到三仙岛干什么来，我们爷儿俩都清楚。你要到三仙观找那金灯剑客夏随良，对不对？你又要给某人某人报仇，对不对？可是我奉劝你，你千万别去三仙观，那乃是龙潭虎穴，你要一去可凶多吉少。我可不是吓唬你，不管你对我看法多么不好，你要听我的忠告。我希望你现在就离开下院，返回三教堂，或者回开封前去请人。你把那有能耐的、身份高的，甚至是81门总门长蒲老剑客、封上人雪珠帘，全都请来，或许能打破三仙观，达到你们的目的。不然的话，你们是枉返徒劳，自取灭亡啊！作为朋友，我最后再劝说你一遍，希望你不要当耳边风。当然了，从几次咱们见面来看，你这个人刚愎自用，别人的话听不进去。如果你真要去三仙观，你可小心着五关。哪五关？这头一关，你要闯断魂谷；二一关，你要闯落魂桥；这第三关，你还得闯过迷仙洞；第四关，你还得打破绝命台；这第五关最厉害，你还得闯过白骨峡，你才能到达三仙观呐。恐怕这五关你插翅也飞不进去。另外，这陆小英还想往下说，大脑袋老头急了：别说了，就 就这点底你全抖了给他了，三千贯跟咱也不沾亲，这小子跟咱们也无情，你说这些有什么用？他爱闯就闯，他爱去就去，死了活该，跟咱毫无干系，快跟我走。这老头说完了，拉着陆小英的胳膊愣给拖走了。陆小英是三步一回头，五步一回头。

英。凡是跟他打照面的人，刚一举手，身子一震，就七窍流血而亡。难道他会什么外科手段不成？我这人可真了不起呀！要不就是他身上有一种特殊的暗器。怎么办吧？我是上三仙观，是不上三仙观？看意思，陆小英没说瞎话。我一个人去，果然是凶多吉少啊！他正瞎想着呢，那个醉老道欧阳山跌跌撞撞在旁边过来了。无量天尊，白施主啊，方才那姑娘说的果真不假呀，听人劝，吃饱饭呐，你就死了这个念头，别上三仙观了，赶紧回去搬兵去吧。另外，我可不是撵您呐，我这地方可不保险，随时随地得来人啊。我都叫他们欺负苦了，在他们的面前，我都不如一条狗。就因为我贪生怕死，嘴又馋又有喝酒的嗜好，我就苟延残喘，勉强活着。但是，我良心可没坏，但能不害人，我是绝对不害人的。白将军，你快走，你别忘了生死簿上还有你的名字。要叫他们给堵上，不但你好不了，贫道我也活不成啊！我求求你了。云瑞点点头。诸葛县长，你真是个好人，白某万分感谢。说着话，在兜一伸手，掏出一包银子来，掂量掂量，能有二三十两吧。云瑞往桌上一放，县长，我这回出门仓促，没带来多少富余的银钱，这点银子聊表寸意，您打点酒喝吧，来日方长，我必有重谢，告辞了。这老道一看这银子挺高兴，不住地在后边称谢，白云瑞就离开三仙观的下院。等到外头，云瑞脑瓜一凉快，心说：算了，我得吸收我爹的教训啊。我听我四伯父蒋平跟我说，我爹就拧啊，眼空四海，目无一切。人家大伙劝他别上冲霄楼，他是一个不听，百个不听，结果在第三次探冲霄楼之时，掉在同往镇落了个乱箭穿身。我呀，别学我爹，干脆我就听他们的话，我不上三仙观了，我也不闯这五关了，回三教堂送信儿去。云瑞打定主意，一转身顺着山路越过天柱山，又回到海边上的济仙村。云瑞一想啊，我还住那个招商店房，都是熟人，处的不错，将来大队人马来了，还要把他这个店给包下，作为站脚地。云瑞迈步一进店房，陈掌柜的跟伙计还真认识他，全跑出来迎接。哎呦呦，白爷您回来了啊，回来了，怎么该办的事儿办了，都办完了。您是不是还想住到这儿？哎，我住一夜，明日我就要返回中原。好嘞，您住那屋还闲着呢，

0: 赶紧请吧。云瑞又回到原来的屋里头，伙计又泡茶，又给打镜面水、洗脚水，把云瑞洗完了，觉着非常舒服，在这喝着水想着心事。云瑞忽然想起白眉大侠徐良来了，掐手指头一算，哎呀，我跟我三哥离开半个月了，要按他的脚程来说，他应当这阵儿也在三仙岛。我们哥俩约会好了，在此地不见不散。那么三哥现在何处呢？如果这阵儿我们哥俩要见着，我得多高兴啊！我把我的所遭所遇跟我三哥讲讲，那个人格外的聪明，他就能知道是怎么回事，就能把城破厉害给我讲得清清楚楚。哎，又一想，这是不可能的，这么大的三仙岛，我们两个人怎么能巧遇呢？不管徐良在哪儿吧，反正明天我得回三教堂送信儿。由于白云瑞啊不想往前进了，因此这个心就感到非常轻松。他一琢磨，公孙家我也没必要去了，跟伙计打听打听就得了。掌灯的时候他问伙计，哎，公孙家不是贪了人命了吗？有个书童叫福儿不是死了吗？啊，对呀，您还惦记这个事儿呢？是啊，怎么了断的？啊，是这么回事儿，人家家老员外到琼州报了案了，琼州真派了人了，还过府验尸，后来查明情况，凶手已经逍遥法外了，那怎么办呢？只好告诉把尸体暂时先掩埋，官府备了案，缉拿凶手，就这么处理的。哦，云瑞一想，算了，我现在自己的事儿都办不过来，也没力量插手于此事。听那陆小英的意思，我好像屈望了他，那么也就是说，另外还有一个陆小英，跟他长得十分相似。但是云瑞心说，我怎么那么不相信，人还能长这么一样的，一点不差。不用问，也许是这个陆小英花言巧语在欺骗于我。等将来我们大队人马来了，我腾出手来，咱们再算这笔账。想到这儿，他有点困倦了，躺下，衣服都没脱，他就睡了。连日的疲劳，哎，这一觉睡的这个香劲儿就甭提了。日子升得挺高了，云瑞这才醒了。他躺到床上，眨巴着眼睛，又想开心事。正这时候，就听院里有女子的哭声，哎呦，哭的这个惨劲儿就甭提了。再一听，好像伙计说什么，掌柜的在那吵吵喊喊的，院里还有不少人。云瑞急忙整理衣服，下了地了，把门拉开，就叫伙计。这伙计一看白云瑞起来了，赶紧挤出人群来到屋里。大爷，您睡得好吗？
1: 啊，挺好。伙计，怎么了？
0: 什么人在此悲啼？围着这么些人，出什么事儿了？哎，别提了，他不是有一户住店的，来三口人，两口子带个16岁的丫头，他们是从山西来的，到我们店房里头登了记，理由是倒是投亲，他有个舅舅在这个本地住。结果怎么样？他这个舅舅啊，去年就死了。结果扑空了，听意思嘛，他们家里的家乡啊

0: 遭了荒年了，吃喝无门，全指他这个舅舅救济了。结果他这个舅舅一死，他们三口人的生活怎么办呢？那个男人一着急呀，昨天晚上咽了气了，就剩下他媳妇跟他丫头，因此哭啼。你说就死在我们店房里头了。举目无亲，抬头无故，我们掌柜的也为这事儿挠头啊。不管怎么说，店房里不能搁死人呢，得想法把他抬出去。您说没钱，什么事儿能办得了？咱们跟他不沾亲不带故的，能给他往里搭钱吗？就为这个事儿在这儿争吵。这女人从早上就哭，哭到现在，大概惊了您的觉了吧？
1: 哦。既然如此，你把那女人换到我的屋中，我要问话。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
3: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4: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4: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3: 潍坊调频106.4，
4: 济宁中波999，
3: 聊城中波621，
4: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3: 满山果林，苍翠欲滴，农家小院儿，精巧别致。
5: 院子里有山有水有绿植，让人感到非常温馨。
3: 合作社里，村民入股分红，特色产业拓宽增收渠道。
6: 一比一是一，
7: 多少钱？
6: 2000四比四十了，人家那是了一锅。喝着呢，说2000四比四十了。
7: 人家比去年还多。
6: 那那是啊，路也修好了，咱们好，又开这么多了，所以那钱也多啊。
3: 四好农村路和户户通建设，让群众出行舒适又安全。
8: 我们的农产品能够从一些招通闭塞的村庄都去取，使群众不但富起来、美起来，还能获得更多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3: 产业兴，农民富，乡村美，让我们携手共绘乡村振兴齐鲁样板最美画卷。
2: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0: 人生一世，道路坎坷，什么事儿都会遇上，特别是像白云瑞这种有能耐又有名望的人，遇上的怪事那就要更多。本来他想起个大早吃完饭就返回三教堂，没想到又遇上事儿了。你说这个事儿云瑞能不管吗？慢说他还是开封府的官人，就是个普通的百姓，见着这种事也不能不管呐。云瑞一想，这个钱是万恶的根源，但是离开他还玩不转。就拿这事儿来说吧，丈夫死的店房抬不出去，剩下孤儿寡母可怎么办呢？哭得真叫人心里难受啊。云瑞就动了恻隐的心了，让伙计把那母女二人领到自己屋里头。伙计一看，好吧，
1: 到了外头就喊：“哎哎哎，别哭了，别哭了，别哭了！你这一哭啊，还真有效了，打动了好心人，看着没？上房屋里的住着位姓白的大爷，人家打算问话，还用问吗？要施舍你俩钱儿，别哭了，别哭了。就这样，把这母女二人领到白云瑞屋来了。看门窗都开着，住店的人呢，纷纷跑这凑趣儿看热闹，就把这窗户门呢就堵严了，好几十口都往屋看着。就见这母女来到里边，飘飘万福。给白云瑞施礼，云瑞站起来了，别别，请起，请起，请起。这位大嫂，你是哪儿的人？
9: 我是山西祁县的。
1: 哟，白云瑞一听，是我三哥徐良的老乡啊。哦，你们怎么到这儿来了？
9: 到这儿找我们一个舅舅，因为家里遭了荒旱，实在过不下去了，求我这个舅舅能养我们些日子，另外也打算在这摘俩钱儿。哪知道我这个舅舅还不在了，我们把往返的路费全都花尽了，举目无亲，抬头无故，这可怎么得了？我们当家的一股急火昨天晚上还死了。
1: 别哭，别哭。既然这样，事情嘛就得逆来顺受，哭也于事无补。
9: 大爷，话虽这么说，没钱的办不了事儿。
1: 那么你估摸着需要多少钱才能把这事儿了结呢？
9: 哟，这我可算计不好，起码来说得给我的丈夫买口薄皮棺材，再买块地挖个坑把它埋了，我们娘俩还得返回原籍，一路上就是省吃俭用呗。把这些钱都算上，怎么也得十几两银子，二十来两吧。
1: 好，这样吧，谁让我遇上这个事儿了呢？云瑞说到这，从怀里头拿出一大块银子，掂量掂量，足足能超过25两，就递给这女人了。大嫂，我这次出门仓促，没带了多少钱，这20几两纹银送给你吧，你赶紧料理后事，回原籍去吧。
9: 呀，大爷，我都不认识您，您给我这么些钱，我得怎么谢谢您？
1: 这娘俩又哭开了，嘣嘣嘣，一个劲儿磕响头。那伙计就说：“算了吧，人家这位啊，是救苦救难的活菩萨，你呀也甭谢了，快点拿着银子办你的事儿去吧，啊！”我呢再派个人帮着你张罗张罗，快点把死人抬出去，要不就我们这买卖都没法做。
9: 是大爷，我今生今世报不了恩，来世结草衔环我也必报大恩。
1: 这娘俩哭着拿着银子出去了，他们也就是刚出去，就听外边有个哑脖子，哎呀，一听这个声，压的人都上不来气儿，挤人群进了屋了。
10: 哎呀哎呀，天底下还有这么好的人呢，干脆我也凑凑趣儿得了，白大爷你也赏我俩钱儿呗。
1: 白瑞一听这什么声，这是一看外头滚进一个肉球来，这位小个不高，可有个粗劲儿，小短胳膊小罗圈腿儿，往头上一看戴着一顶开花帽，身上呢穿着一身粗布的裤褂，补丁 摞着补丁，肩膀露着，胸脯屁股蛋子都露着，尤其这裤子简直都成了麦穗了，一条裤腿高，一条裤腿低，露着脚脖子，踏着一双草鞋。这位是满脸的紫泥，满嘴的小白牙，小眼睛不大，比香头能大着那么三两圈，头发也赶了粘了，这埋汰劲儿就甭提了。伙计一看可气坏了，去出去，哪儿都有你呢，你跑这凑什么劲儿？滚滚。
10: 大哥，做事儿别太绝了，我好不容易遇上这么个好心的大爷，那我就不行，求求帮啊。那刚才那娘俩怎么的，他们脸上长花了，还是头发长，还是脸蛋白呀？那这位大爷既然能给他们钱，就不许可怜可怜我们。
1: 白云瑞一听这话不像话，把脸往下一沉，你是干什么的？
10: 我是个要饭的。大爷，我自幼无父无母，孤苦伶仃啊，我四外漂流，靠着乞讨为生。就这么的，我这流落到三仙岛，到了他们家店房了。哎，掌柜的跟这伙计大哥还不错，把我给收留了，给他们店里干点杂活，有那剩饭呢给我一口吃。虽然如此，我也填不饱肚皮呀。我大爷，您干脆救人救到底，也赏给我俩钱儿吧，我好好吃顿饱饭，换套衣服，我也忘不了大爷的恩情啊。爷爷，我给你磕头嘞，蹦蹦蹦蹦蹦蹦。
1: 哎呀，白云瑞一看这事儿都叫我摊上了，好吧，你叫什么名啊？
10: 我，哎呦，我自幼就无父无母，一苦孩子，我哪来的名儿嘞？我姓啥我都不知道，我就听我们乡亲说，我们家困难，我从小就吃山药长大的，因此大伙都管我叫山药蛋，您呢也管我叫这名儿得了。
1: 呵，云瑞一听这叫什么名儿，山药蛋？哎，管叫什么玩意儿呢？也不必深问了。云瑞把包打开了，一看呢，剩的钱还真不多了。您说他能带多少钱？摸出块银子，能有十两左右。白云瑞往前一递：“山药蛋，这包银子你拿去吧。年轻人，不要靠乞讨为生。除了你换套衣服、吃顿饱饭之外，还能剩不少钱。”你是不是做个小本经营的买卖呀？大买卖没法做，小买卖还是可以的，讲本图利，我看吃饭还不难呢。你年岁还不大，千万不要这样胡了八图了此一生，应该自食其力。
10: 哎呦，我爷爷您说的真是金石良言呢，我这么些年就没一个人跟我说这话，给我提这个醒。爷爷，您能活过150岁去，我祝您老人家长命百岁，儿孙满堂，升官发财，福禄吉祥。
1: 行行行，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把银子拿去吧。啊，
10: 哎哎，谢谢您嘞。
1: 这个乞丐把银子拿过去，揣怀里，转身出去了。一边走一边乐。他走了之后，伙计过来了：“大爷，您上当了，您没等我把话说完呢，您就给他钱。”“
0: 怎么上当了？”“
1: 哎呀，这小子是去年冬天 到了我们三仙岛的，就混到我们集贤村来了。因为我们这人家多呀，人口稠密，买卖也挺不错的，他走东家串西呀，就管人家要吃喝，一点出息都没有。可有时候呢，还偷偷摸摸，本地人提起他来脑袋都疼。我们掌柜的大发善心，把他留到店房了，寻思叫他呢劈个柴火啦，扫扫院子啦，晚上给打打精什么的，有个剩饭剩菜的给他吃，这不挺好吗？你看这小子还挑开理了，说我们拿他不当人。另外对住店的人，他就是肆意勒索。你别看他说的那么可怜，他拿了您的钱绝不做小买卖，这不出去饱餐一顿，而后他就耍去了，指定上赌场了，把银子输光了才能回来，然后看谁好说话再骗谁。您这不是花大头钱吗？哎，算了，出手的银子我怎好再要回来，像这种没出息的人也就是这样了，他骗我一次骗不了第二次啊，我就当把这钱丢了，可不是吗？您往后啊，您遇上这种事儿还真得留神，因为我发现您这人心太好。你看这话刚说完，云瑞打算结账离开店房，就听院里头有人喊了一声：哎，我开店呢，有带火气的滚出一个来。云瑞一听这什么动静，这人吃枪药了是怎么的？伙计赶紧跑出去了。哎，有事吗几位？方才我们查店铺子，住的跨院上房有个姓白的，在哪屋？哎，云瑞一听找我呀，听得真真的，就听伙计说：哎，是啊，就住到旁边这院里头，掏钱带路。是是，你随我来。啪！哎呀，你怎么打人？打你他妈怎么的？你磨蹭什么？我你们都看什么热闹？滚！他妈的，你们要再在这探头索脑的，我劈了你们！云瑞心说：真不像话呀，这是打看热闹的，这人怎么这么野？白玉瑞就到了院儿，背着手往台阶上站着。正这时候，伙计捂着腮帮子，领着仨人进来了。云瑞一看，三个老头，这仨人长得非常精神。为首的这老头黑脸蛋子，不到60岁，中等身材，车轴汉子，头上戴着鸭尾巾，身穿短袍，大衣闪掉了，在胳膊肘上搭着，腰里的挎着一柄长剑，走起路来噔噔的跟砸夯相似。后边跟那俩老头，一个白脸儿，一个红脸儿，这俩人也在60岁左右，都没戴着帽子，身后背着大草帽，每人腰里头也挎着一柄长剑。从五官相貌上看，这三个人是绝非善类呀，可能走长途来的，鞋上沾满了尘土。白云瑞一个也不认识。伙计捂着腮帮子来到白云瑞近前：大爷，有人找您。您说这黑脸的老头的也不讲理，扬手就打，给我脸蛋子都抽肿了。伙计，对不起，一会儿我向你赔礼，你先闪得开，我问一问。白云瑞就下了台阶了，冲着这仨老头一抱拳：三妹，找我吗？这仨老头一字排开，停身站住，上一眼下一脸打量打量云瑞。哼， 如果我们三位没猜错的话，你是开封府的玉面小达摩白云瑞吧？
10: 不错，正是在下。
1: 请问三位尊姓大名？
10: 白云瑞，你看看我身后这二位。
1: 他指着那个白脸的跟那红脸的老者说，
10: 这二位乃是江南著名的老剑客。这位白脸的人送绰号长青不老，福姓欧阳，单字亮。这位人送绰号托天换日，叫欧阳方，堂堂的江南二老，你没听说过吗？
1: 云瑞淡然一笑，
10: 没听说过啊。你小子够狂的，连江南著了名的剑客你都没听说过。那好了，他们二位你没听说过，大概我你早有耳闻吧。那您是哪位呢？
1: 老朽人送绰号万里追魂夺命叟，我姓韩，叫韩世培。
10: 韩老剑客你听说过吗？
1: 云瑞一拨了脑袋，没听说过。白云瑞，你装什么大腕蒜呢？
10: 好嘞，不管你听说过还是没听说过，知道我们老三位找你什么事儿吗？
1: 我正要请教。
10: 好，痛快。
1: 我们奉了三位当家的所差，从三仙观来，要找你算笔总账，也就是说把你的脑袋烧回三仙观，明白了吗？
10: 哦，
1: 云瑞点了点头，原来如此。这么说，你们几位当家的知道白某已经来到三仙岛了？
10: 当然，
1: 不仅知道你来了，而且还知道你勾结本地我们的仇人，杀害了我们的弟兄啊。
10: 我且问你，无极子袁冲、太极术士宽仁、麻面无须狠都城刘春宝死在谁手了？哎，这几个人为什么失踪了？
1: 不用问，跟你姓白的有直接的关系，虽然不是你亲手所杀，也是你的心腹爪牙。
10: 我再问你，那一白衣女子她是谁？她是你什么人？用什么手段把我们的人废了命了？今天不单你活不了，你那个帮凶也得现出来，我们就为这事儿来找你的。你要想离开三仙岛势比登天。这仨人说完了，唰，同时间撤出三柄长剑，唰唰唰，三吊脚把白云瑞就包围了。两柄宝剑指着两肋，一柄宝剑指住云瑞的前心。
1: 哎呀，把店房里的人可吓坏了，
10: 哗，坏了，哥哥兄弟要出人命了。白云瑞一点都没在乎，连动都没动。瞅瞅他们的宝剑，又看看仨人。
1: 三位，我希望你们客气着点。你们不是说还要那个白衣女子吗？
10: 啊，她在何处？
1: 是啊，我得把话说完了，你们再下手啊。
10: 这么办行不行？
1: 这地方是店房，看着没，
9: 你们这一吵吵这一喊，惊扰的四邻都不安，让大家观之不雅。咱有账不怕算，咱离开这个地方，咱们找个宽敞地方伸手如何呀？
10: 行啊，白云瑞，这话是你说的，我们相信你不能逃走，你们老白家也不是那种人。
9: 那是自然。
10: 姓白的，你说吧，咱们什么地方？
9: 我不说，我刚来到三仙岛，人生地不熟，我还分辨不出东西南北来。你们给我挑个地方。
10: 好嘞，
9: 既然这样，出了他们济贤村往东走，不到十里地有片荒树林，那个地方叫虎头岩，咱们在虎头岩见面怎么样？
10: 可以，在下奉陪。好嘞，一会儿见。
9: 这仨老头提着三柄长剑分人群，离开店房，上虎头岩等白云瑞去。哎呀，等他们走了好半天呢，伙计陈掌柜的才仗着胆儿进了屋。
10: 白大爷，
11: 您可不能去啊，您要去了可哎呀，怎么说呢，可凶多吉少啊。你没看这仨家伙多邪乎啊，背后还不仅是他们仨人，你要去了是非吃亏不可，惹不起躲得起，你利用这机会赶紧快走吧。
9: 多谢各位的盛情，大丈夫一言出口驷马难追，焉能出尔反尔。你别看他们人多势众，白某根本就不怕。快告诉我，虎头岩离这多远？出了门奔哪边走？
11: 那您是非去不可。
10: 那是自然。
11: 那好吧，既然您心里头有底，就算我们白说。您离开我们这个店房往东走，连弯都不拐，一条大道，十里地左右就进了山了。您看这一片茂密的树林，另外最显眼的呢，那山石头啊，好像老虎的脑袋，所以叫虎头岩。他们指的就是那个地方。我告诉您呐，大白天都没有人敢上那儿走去，那里边除了猛兽之外，就是毒蛇，要不就是拦路抢劫，净出命案呐。您可多加谨慎，
10: 多谢关照。白云瑞啊，把电饭账算了，收拾包就想走。
9: 正这时候，那山药蛋又跑进来了。
10: 那走没走，白山人呐？哎，我又回来了。哎，
9: 白云瑞一看，这不跟我起哄吗？你有什么事儿？
10: 我山人呢？您太好了，您给了我一包银子，不是吗？我本来想吃顿饱饭，洗个澡，换套新衣服，剩下呢，我做个小买卖。哪知道离开这店房，刚一出门遇上个熟人儿，那熟人儿给我出个主意，咱上保局得了。你这点银子一翻翻就是20两，再一翻翻就40，再一翻翻80、160，我就发财了。我贪婪无厌，我就跟他去了，结果没几把我都输光了。我大爷，您再回回手，再给我几两得了。
9: 白云瑞一看，这种人真没出息。这个人呢，要嗜酒如命，或者要是贪赌，那算掉进无底深渊。自己要控制不住自己，那就没救了。云瑞看着他点点头，
1: 山药蛋，其实我给你几两银子倒无所谓呀，你可不要自己把你自己害了。你穷的这种程度，你还哪有心去耍呢？也罢，我的确还有几两银子，都给你吧。云瑞把最后的八两银子也给了他了。那边说白云瑞花什么，云瑞的路费还有，这是富裕的八两。山药蛋接过去啊，还挺不满意。这点银子的，哎，人在屋檐下怎敢不低头啊，要饭吃就别嫌馊。算了，告辞了，且慢，山药蛋，我可不准你再去耍去了。你要再耍，你可没有人心，你懂吗？好好，我这回一定不耍了。您那还别说我没人心，你要那么说您冤枉我了。您不是觉着给了我两回钱委屈吗？您甭委屈，我得想法得报答。到了时候您就知道您这银子没白花。
2: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
3: 现在是凌晨一点。
4: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4: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3: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4: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3: 奋斗乡村，
4: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3: 青岛调频94.4，
4: 淄博调频90.0，
3: 德州调频104.7，
4: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紧扣时代，权威报道，助力三农，振兴乡村。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我是主持人广良，一起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潍坊600多公里齐鲁天路打开山村发展新天地，东明酱蓉瓜香古法晒酱延长西瓜产业链，全民健身月，山东各地开展村地 A 篮球赛事，点燃乡村运动热情。路是河美乡村建设的基础性、先导性支撑。在潍坊，一条600多公里的齐鲁天路穿山越河，串起5个县市区、上100个村庄。它的贯通，为那些曾被群山困住的村庄，打开了怎样的新天地呢？每天早上7点，安丘一家乳品企业的冷链车都会穿山越岭，把大山里牧场的第一桶鲜香送达城市餐桌。
12: 保留了奶的这种，就是巴氏杀菌它最好的奶的口感，时间成本的话应该能节省非常多。
4: 这家名为合力牧业的企业原本工厂在青岛，因一条路的打通，几个月前才从大城市搬进了深山，与生态牧场为邻，挤出的牛奶能够第一时间流入产线，快速锁鲜。
13: 以前我们这村这个交通很闭嘴呀，我们人躺在城也得这个走着步行半个小时，都不能回去。包括我们种地全部属于是边南条，这个小车腿根本上不去，因为所以很不方便。
4: 合力牧业所在的小麦峪村四周群山环抱，自然环境得天独厚，想要把第一桶鲜香及时运出去，路是关键。可打通群山阻隔并不像平地起高楼一样简单，
14: 开挖难度是相当大的，大的挖缝大腿都有不适合，只能把开山把这个路挖过去。建设难度也比较大，因为这个高差比较大，它需要使一些这个直挡工程作为支撑，不对，它这个山体它会崩一定。
4: 对于安丘这样一个县域来说，修路不仅是技术难题，还有资金挑战。
15: 仅小麦峪村边的40多公里主线拆迁补偿、基础建设加上后期养护，算下来要超20亿元。好在全国推动四号农村路建设提质，而山东及时启动了新一轮农村公路建设和改造，并将四号农村路纳入推动乡村振兴和农文旅融合重点项目，一方面对上争取中央资金，另一方面由省市县统筹整合涉农资金、专项债券等，同时吸引社会资本参与道路沿线旅游配套设施建设，
16: 加力推进旅游交通网建设，切实将旅游公路打造成为拉动产业、带动消费的共富之路，连通山海、激活文脉的振兴之路。
15: 政策支持下，一条名为齐鲁天路的大道穿山跨河，纵横延展，绕36座山，转72道弯，串起青州、临渠、安丘、诸城、峡山，全长687公里，一体化交通格局加速形成。原本窝在交通末梢的小麦峪村，反而借着区位和生态优势，成为了交通新节点。
12: 搬到来这之后就是零距离了，最近的高速公路口大概就是15分钟左右的时间，辐射青岛、济南和省内其他一些地市就非常的便利。
15: 如今天路沿线海拔870米之上，临渠房车观星营地灯火通明，青州5A级九龙峪景区、盘湖古村石屋民宿、研学温泉体验持续上新，坐拥湿地的峡山区布起骑行驿站、观鸟点位，打响生态名片，
17: 突出优势，主要是把这些更加差异化一些，丰富了特色民宿、农事体验、休闲康养等片区业态，年接待游客300万人次，带动老百姓增收超5亿元。
15: 看准家乡的发展机遇，曾在北上广打拼做文旅的李华武回安丘建起了生态动物园。
18: 到这个地方就是亲近自然，有山有水，旁边还有小动物互动着，这种自然风貌对孩子这种在城市这种感觉啊，它是不一样的。
15: 伴随着人流奔涌，齐鲁天路连续2年入选中国最受欢迎的10大自驾路线。眼下正是旅游旺季，连续的车轮声一早就把大山叫醒，来自天南海北的游客看云海、探群峰，寻找心灵归处，
19: 有那种偷得浮生半日闲的感觉。
20: 在来的路上我就拿着那个手机一直拍，然后在我们朋友圈里一直发，有这么多绿色，这么多风景，挺震撼，挺解压的。
15: 一路通百业兴，十四五以来，山东已完成新改建农村公路4.2万公里，农村公路路网规模达26.7万公里。十五五期间，山东持续实施新一轮农村公路提升行动，将公路建设与文旅、产业、客货游深度融合，为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坚强服务保障。东明县素有中国西瓜之乡的美誉，东明集镇作为核心西瓜种植区，依托黄河滩得天独厚的沙土地资源，传承百年晒酱民俗，将丰收西瓜转化为风味浓郁的西瓜酱。在东明集镇西瓜酱加工厂，陶制酱缸整齐排列，酱香混合瓜田扑面而来，工人们定时翻动，遵循老法子日晒发酵，西瓜酱选用本地沙壤西瓜优质黄豆，历经选豆、制曲、入缸、日晒、搅拌等多道工序，三伏天自然光发酵，不添多余辅料，咸甜交融，鲜香醇厚，是黄河岸边代代相传的特色美食。
21: 我呢是这个工艺的第四代非遗传承人，我们把这个晒制发酵好的原酱拉到车间里面，依靠我们这个最传统的工艺和这个非遗传承的这个大料的配方，我们做成西瓜酱，然后灌装成产品走向市场。所以我们东明的西瓜酱鲜香润口，酱香味十足。
15: 长久以来，晒西瓜酱是当地群众夏日保留习俗，大多以家庭自制为主。近年来，东明县本土加工主体传承老手艺，完善生产标准，推动西瓜酱走向标准化生产。为延伸西瓜产业链条，东明集镇深挖传统饮食文化，逐步走向标准化、规模化生产。
21: 明年呢，我们要扩展我们的生产，我们要现在呢，我们已经开始研发西瓜酱油、西瓜醋。我们西瓜酱油呢已经研发成功，明年有望上市。我们今年收购西瓜是30万斤，明年我们采购西瓜量会达到50万斤。我们计划3年之后，我们西瓜的销售收购量达到100万斤。我们要加大这个农产品的一个销售端口。
15: 在东营市东营经济技术开发区，散布于街头巷尾的工会驿站成为户外劳动者的暖心港湾。这些小小的服务空间为奔波在路上的外卖骑手、环卫工人、快递员等户外工作者提供了便捷的歇脚休憩场所，让城市服务更有温度。东营经济技术开发区的银座商圈日均活跃外卖骑手超100人，为方便外卖骑手，当地携手60家沿街商户、医疗机构，打造暖心骑手友好商家，绘制便民服务地图，并设置24小时开放的骑手之家，室内饮水、医疗箱、微波炉、免费 WiFi 等一应俱全。
5: 以前等单的时候吧，我们都是在树底下乘凉，现在好了，有了这个驿站，我们呢随时可以进去休息，里边的空调是一直开放的，像我们在外面跑单，有时候跑个1个小时、2个小时，进去一会儿呢，这个身体就能马上恢复过来。
15: 在秋月湖公园旁的户外劳动者驿站配备了更衣室、空调、饮水机、便民药箱等，自2019年运营以来，已服务户外劳动者7000余人次。
7: 这个驿站我们经常来，比如像雷雨天气，我们可以上这儿来避避雨，换换淋湿的衣服。这个驿站给我们带来很多的便利。
15: 位于颐和路文汇小区南门的明月社区工会户外劳动者驿站，实行一名专职管理员加2名志愿者专人值守模式。
22: 我们配备了爱心冰箱，大家可以来这儿免费吃雪糕。我们会持续丰富驿站的设施，把服务送到每一位户外劳动者的手上。
15: 目前像这样的工会驿站，东营经济技术开发区已建成39家，让户外工作者累了能歇脚，渴了有水喝，饭凉能加热，伤了有药用。8月是我国的全民健身月，山东各地乡村开展村 BA 篮球赛事，点燃城乡群众运动热情。傍晚时分，莱西莱 BA 篮球联赛激战正酣，百余支草根球队2000多名球员轮番上阵，赛期贯穿整个盛夏。
23: 以前打球找场地约队友都难，现在社区和公园都有了球场，还有常态化的联赛，下班打球成了习惯，身体和精神状态都好了不少。
15: 赛事火热的背后是全域覆盖的健身设施支撑。莱西盘活城区闲置空地，打造便民健身角，升级城乡公园、村居文体广场，补齐全年龄段健身设施短板。
24: 截止到目前，全市体育场地面积227.08万平方米，人均场地面积3.2平方米，基本建成农村15分钟、城镇8分钟健身圈。镇村设施全域覆盖，实现群众就近健身。
15: 冠县北馆陶镇第4届村 BA 也于日前火热开赛，发源于乡土、扎根于群众的篮球盛宴，正以蓬勃的生命力成为北馆陶镇全民健身的闪亮名片。
25: 我每年来看比赛，现场都很热闹，打得非常激烈。
15: 本届比赛共吸引21支代表队参加，历经4载打磨，北馆陶镇村 BA 已从最初的本土乡村篮球赛，成长为展示冠县乡村振兴成果、推动农文体旅融合发展的特色窗口。
24: 下一步呢，我们将这个以这个群众喜闻乐见的体育赛事为基础，积极组织羽毛球赛啊、广场舞啊、小型篮球赛啊，丰富群众的业余文化生活。
15: 升学季喜事多，在宁津县张大庄镇，一部由乡亲们自编自演的移风易俗微短剧火爆了18乡的朋友圈，让本该热闹的升学宴悄然降温，让文明新风实实在在扎进了乡亲们的心坎里。
26: 你看看，升学呀，结婚呀，这3斤又变成5斤，哎呦，
15: 这段发生在农家小院里的激烈争执，正是宁津县张大庄镇最新推出的移风易俗微短剧中的精彩一幕。镜头里的演员都是双队文艺队的志愿者们，他们自发组织义务演出，用身边事儿劝身边人。
27: 肩膀提名是人生的一大喜事，但一些变了味儿的升学宴，不仅给街坊四邻带来了人情负担，更让孩子们在攀比中迷失了方向。我们就用这种短平快的微短剧，把拒绝升学宴的道理演给大伙看。
24: 看了双队文艺队拍的这个小短剧，我特别受触动。和几个同学已经商量好了，我们不搞排场，也不比阔气，而且暑假里我们准备去村里的文明实验站去当志愿者，过一个更有纪念意义的升学季。
15: 今年以来，张大庄镇创新移风易俗宣传形式，不仅成立了由文艺骨干组成的移风易俗微拍团，还将抵制恶俗婚闹、后仰薄葬等内容编入剧本，让村民从旁观者变成剧中人。
0: 我们坚持群众演、群众看、群众评的原则，通过微短剧这种成本低、传播快、接地气的形式，让每一位村民都成为文明新风的剧中人和践行者，真正让文明新风在基层落地生根。
15: 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服务政府部门，引领三农舆论，紧扣时代脉搏，助力乡村振兴，全力打造权威性、贴近性、服务性融媒体的三农新闻平台。每晚7:30，山东广播电视台农科频道、齐鲁网和闪电新闻同步播出，敬请关注。感谢收听今天的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夏季细水清凉，但是别忘了溺水是青少年首要的安全隐患，尤其是在野外游泳，水温、水深、岸边地形、水下地形、水下障碍、无安全保障及自救能力弱，都是致命的风险。一旦发生溺水，要做好正确的溺水救援，理智对待。
1: 正确的溺水救援是保护好自身及周围群众的安全前提下进行的救援行动，建议有三点：一、岸上救援，顾名思义，在岸上，切勿下水，保证自身的安全；二、急物救援，利用绳索、衣物、木棍、树枝等可延长身体的物品接触溺水者，拉至岸边；三、团队救援，切勿独自一人施救，尤其是青少年，千万不可下水施救，应呼唤其他成年人过来，并且保护好自己。
15: 珍惜生命，远离溺水。
2: 我是蒙阴县多庄镇赵家庄村党支部书记。
6: 我是东南山黄田镇王正黄的团。
8: 我是蒙阴县旧寨乡北头村党支部书记。
15: 推动乡村振兴，组织是统领，产业是关键。
9: 因为带领大家一块致富嘛。
10: 我们党支部林巴合作社现在也是深入民心，
3: 发展农村集体经济，走好共同富裕道路，
15: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当骨干，
11: 年轻人回来更多了，
6: 能让了广大村民的号召力和凝聚力。
3: 宣传推介全省农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典型经验，
15: 探寻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产业的路径模式，
3: 搭建信息交流、项目对接、资源整合共享的宣传服务平台。
8: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呢，增加集体收入一年20多万。
15: 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大型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敬请关注。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设施番茄无土栽培技术。
3: 一、科学选择品种，要选择耐低温、弱光、高产、抗病性强、品质好的品种。
15: 二、无土栽培设施要求，栽培槽是番茄生长的主要场所，要求内槽的宽度在55厘米左右，高度30厘米左右，栽培槽的长度则要结合实际情况而定。安装栽培槽时，两槽之间要留出人可通行的间距，在栽培槽的底部区域应开展防漏处理，避免营养液发生渗漏。
3: 三、定植，定植之前应及时爬平栽培槽内的基质，并向槽内灌入足量的水，让槽内的基质吸收足够的水分。等到水分吸收后，应在槽内挖穴，要求每个槽内挖2行穴，行距30厘米左右，每亩种植2200到2500株。等到定植完之后，浇入少量的水，确保幼苗根部时刻保持湿润。
15: 四、田间管理：一、肥水管理；二、温度与光照；
4: 三，保花修果。不适宜的环境条件，如高温、低温、弱光等，都不利于番茄授粉、授精和坐果，因此要进行人工辅助保花保果，可使用保果剂进行喷花或蘸花处理，并根据气温高低采用适宜的浓度，还可使用震荡。

0: 可以在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搜索乡村季风，关注我们的官方账号，也可以拨打0531-480028来查询节目的相关信息。济南市莱芜区石泉村等六个村庄抱团发展，构建起林区加景区加乡村的融合发展格局。曾经的荒山沟壑，如今啊变成了集康养旅居、休闲体验、生态观光于一体的都市慢生活体验区，探索出了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的新路径。
1: 这里有万亩林海，这里是森林氧吧，在这里的温度啊比市区低5到8度。在这里六个村庄抱团发展，全网出圈，网友赠名济南版苍山洱海。小梁走乡村，今天来到的是济南市莱芜区雪野街道青宁森林小镇。
2: 我们是想打造一家集康养旅居加休闲体验加生态观光融合发展的森林康养度假区。
3: 枕着雪野湖畔的碧湾，躺进马鞍山雀的褶皱，这片宝地并不是与生俱来，而是把周边六个村庄2800余亩地重组，3年时间投资6亿，村村旧貌换新颜。
4: 农村当中的一打起来就和天然一样，
5: 设备也多了，知道压力啥哈。
3: 但起初每个村子都有顾虑，
4: 做不出了以后啊，就成了他的了，就成了青年学生项目的了。他没说怎么治怎么治，开发不好，落地不好，也服务不好呢。
3: 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首先要解决着人前地的问题。
2: 我们光修建这个连村路是修建了36公里，实现了那个村村通。
4: 就是每年这个为这个村民这个自己这个土地做的，交不到20余万元。
6: 不光咱村有，他周围这几个村啊都得到这个实惠了。
3: 六个村一次性拿到了土地补偿800多万元，每年稳定收取土地流转费120万元。村民同时还可以在这里上班。青宁森林小镇常年用工300多人，年务工收入700余万元，
1: 一天75，你觉得行吗？
7: 行啊。
3: 村民们有按天挣钱的，
7: 一年能挣好几万。
3: 有拿固定工资的，
8: 我的地留下了那么多，每年租赁费2000余元。我跟你说，青宁小镇打工确实强，每月4000来元，双工资。
3: 还有拿双份工资的，他们是邻居，是同事，也把这里当成了自己的家。
9: 说平时的打理啊、管理啊，都是让我身心愉悦。看到这些花呀，我的妈，太漂亮了，就跟自己的孩子一样。
10: 沉浸式喂鹿体验现在开始。
11: 没有想到在山东这么小一个村子里还有这么大的一个景区，
2: 村民除了就业还要把他们土特产去销售出去，这样让他们真正得到实惠，我们的项目也是发展的会更好。
3: 在山东有5.4万多个行政村，数量居全国首位，但同时具备规模小、实力弱的结构性困境。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不是物理连接，而是化学反应。也许招数不同，打法各异，但核心一样，找准发展定位，各村分工协同，连片利益共享。在青宁森林小镇，我看到了双赢，也看到了山东乡村振兴的里子。这条路上还有更多可能性。
0: 蒙一小伙江毅业几年前啊，看到家乡的蜜桃产业发展得越来越好，就从成都辞职返乡创业，做起了电商。可谁知道入行2年，满满都是辛酸泪。传统电商纯粹比价，苦没少吃，钱却没有赚到。于是啊，他决定转型，走一条属于自己的路。
12: 桃子我们都收好了，明天说给我们20000单要发货了，突然订单不给我们，说人家比你便宜1块钱。有一次惨痛的教训以后，我们就真的是下定决心要改变，一定主导权在我们手里。我就想有一天我一定要做的，我说了算，我有一天我一定会在这个领域做得最好。
13: 这是发达的
14: 啊，北京五来店。
12: 今天我们要加工广州、深圳、佛山五来店，还有淮安的一些次渠道。我们桃子漫漫从5月份到10月底，每天我们的加工量在2万斤左右。我是2017年在成都的一家高端汽车 4S 店辞去了工作，返乡创业的。然后回来以后，就想着通过电商把蒙一的蜜桃卖到我们全国去。刚回来主要做一些微商、淘宝这些了，当时利润很薄哈，竞争非常大。我们比如说一件产品，我们20块钱供货，另外一家就要报19。 我们说了不算，都是客户说了算。客户让你今天有饭吃，你就今天有饭吃。客户说明天不让你吃饭，没有订单就没有了。有一次就是我们备货备的很多，大家也谈好了价格了，哎，准备发货了，但是别家比我们报的低，这批货其实对于我们来说那是损失很大。就是改变这段时间，其实我给自己放了很长的一段时间假，就基本上两个月。这两个月我基本上开着车跑遍了全国的批发档口、批发市场和跟高端社区零售店，虚心的给他们问啊、聊天啊，他们都说一些，比如说国外的品牌啊卖的比较好，哎，都是品牌化卖的比较好，有溢价空间。回来以后我们就觉得做品牌太重要了，我们决然的，我就跟员工就说我们一定要上品牌化发展。这个是称重的一个皮带秤，这个秤是现在国内最先进的一个秤。这个秤的话，它是精确到克，它的误差只有一克。这个果杯哈，不像一般的果杯，它这果杯上都是带条形码的，就相当于一个二维码。它通过这个秤过来以后，这儿有个光电，它来扫这个果杯上的二维码，它就把这个数据然后传输到这个电脑里面。然后比如说我们设置的是200克的，然后它就会从这个200克里面设置那个出口，直接就从后面200克的出来了。你看这个分选出来的就是200克到250克之间的一个桃子哈，这个是我们现在给北京欧莱超市加工的，他们的要求就是200到225克之间的，糖度在12个糖度以上的。像这种高端商超的话，首选的话加工基地必须有先进的分选设备才行。这高端产品不是一句口号，是有一个标准，每一个细节都能体现出来这个品牌它做的好与坏。你像这个现在这个塑封膜的话，塑封起来的目的就是为了就客户买了以后送朋友啊，快递单不直接贴在这个礼盒上，如果直接贴在这个礼盒上很丑的。光成本就是3到4毛钱的成本，你像我们都是有标签，有我们的桃子满满的标志，这种的话比贴签的更好看更美观。还有一个最好的就是贴签的在打冷的时候，它的粘性因为贴在桃上它就会掉，这个它就不会掉，因为这个你看紧紧的往桃上包裹着嘛。
15: 红眼人才呢，就是我们的产业种植大户，在当地有带动力的。桃子满满这种对桃进行粗加工包装之后，达到品牌方面是对我们全县蜜桃产业是一个促进。
12: 这是我们一个15米的一个冷藏车，它的装满的话能装1700筐左右，每一筐的重量大约是在30斤，这一车货的话大约装5万斤左右。它是一个大庆市的一个社区团购，它每年向我们采购刚蒙一蜜桃的订单300多万元，是一个礼盒装9枚桃子，几天的时间现在已经卖了9000多单了。
16: 现在一点也不卷了。
12: 对，没人跟我们卷，我们跟他不一样的赛道，没人跟我们卷。
0: 东明是黄河入鲁第一县，深厚的黄河文化孕育了当地一种流传200多年的老手艺。东明蓝印花布，板蓝根染就青蓝底色，花鸟走兽藏满吉祥寓意。手工布鞋、布老虎、服饰，一件件走出乡村，让乡亲们在家门口靠着手艺稳稳增收。
17: 东明蓝印花布在东明已经传承200多年，以黄河岸边的花卉、人物、还有这个动物为主体设计了一套衣裳，有文必有样，有样必有意，有意必吉祥。但蓝印花布就纯植物染的，全部是板蓝根的茎叶通过发酵沉淀制作而成的。这些都是黄河岸边的冰盘菊加向阳花，我们还做了蓝印花布的纯手工的鞋，老百姓给我们做好，我们在网上卖，他们一天能做出80-90块钱吧。你像这样的布老虎，就是以北方黄河岸边的布老虎形象为我们设计的，采用的是绘画的元素，紫竹骨斗绿竹筋，配上红黄画钗心，黄竹淡红竹艳， 纸色多了不好看，这是我们千百年来故意设计的一些顺口溜。这个触，这是手法上手指不错的，你看上面呢，这是颗粒感满满的，这个是手线节满满的，这是一丝这个老粗布的美。再一个呢，穿上身上那个立汗立湿，夏天它不再热的天，它比平常那个要凉爽到2度到3度。
18: 我认为挺好看的。比平时的衣服看起来特别的朴素，有一种简洁大方的那种乡村的美吧。
0: 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观察员板块。在济南市槐荫区营市西街藏着一方安静的空间，和静茶书院。主理人徐媛媛走遍茶山，只为那一口对的茶。他说啊，比起疗愈，他更喜欢滋养。他把这杯茶的温暖悄悄传递给了很多人。
19: 拿2017年的白牡丹当口粮茶还是挺奢侈的。这段时间呢一直在出差，已经很久没有坐下来好好喝杯茶了。今天又拿着我的小杯子来找朋友蹭茶了。这个杯子还是上次我来他这儿的时候买的，颜色特别的温柔。这个朋友呢，我觉得他是一个内心特别有力量，一直坚持在做茶文化传播，就是在自己的领域闪闪发光的那种人。已经到了和静茶书院。哈喽，杨儿姐，
20: 好久没见啦，
19: 又来找你蹭茶了。
20: 大家好，太欢迎了。
19: 就每次来这儿就感觉这个整体的空间虽然不是特别大，但是很温馨，很有氛围感。
21: 总有人问我为什么那么喜欢喝茶，就是时下有一个词特别流行叫疗愈，我觉得比起疗愈我更喜欢用滋养这个词，就是用润物细无声的这种滋养，这种美好的点点滴滴，让大家别那么疲惫。茶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媒介。
19: 之前没有想过一个是疗愈一个是滋养，疗愈好像就是我要带来某种改变和某种结果，但是滋养不需要，它就是一个润物细无声的过程。
21: 对，你在每天的滋养过程当中把我们那些疲惫都缓解了，你不会再疗愈了。
19: 反而茶是可以做到这样，慢慢去滋养我们身心的。
21: 对。 总有人问我，我怎么感受不到茶带来的好？我觉得一方面是茶的品质的问题，第二个还真的就是冲泡的问题。
19: 是，那天我家里人还说，哎，感觉在茶叶店去尝的时候泡的都挺好喝的，怎么回家一泡就感觉不是那个味儿了？
21: 有很多不理解的这个茶友，他会觉得是不是给我偷梁换柱了？其实不是，水温还有水质，包括冲泡的方法、浸润的时间，包括我们用到的器皿，其实都会影响茶叶的这种品质特征。
0: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乡村季风节目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你也可以在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关注乡村季风和我们互动。接下来种地宝典。

0: 场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1: 我们12个新人一起参加婚礼啊，更有意义。
2: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3: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4: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5: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6: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3: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6: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7: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3: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8: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9: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0: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3: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10: 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植物修复技术治理农田土壤重金属污染的方式。
11: 首先是针对不同区域土壤特性、气候环境条件、因地制宜筛选超负极植物，同时针对不同的污染的类型、不同耕地受污染的程度，着重从当地推广的吸收植物中筛选超负极植物。
10: 其次是充分选择生物量大、能有效适应当地气候环境土壤且便于种植管理的高积累植物，针对自身农业种植习惯，合理利用高积累植物开展与粮食作物间作、套种、轮作等方式，在实现作物高产的同时去除土壤重金属，同时结合自身种养条件开展农牧结合模式。
11: 最后，我们要充分发挥植物修复在重金属污染土壤修复中的优势与潜力，通过优化施肥的比例和方式，合理施用钝化剂等技术共同施用，配合实现受重金属污染农田的安全利用，实现对重金属污染土壤的高效修复，从而降低作物在生长过程中对土壤重金属的吸收，提高作物的产量，实现粮食的安全生产，降低重金属进入人体的风险。
3: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为农民买农资出谋划策，
10: 为农资企业卖农资牵线搭桥。
3: 欢迎收听种地宝典。
0: 各位好，我是易如，欢迎您关注种地宝典的抖音号、快手号、视频号。黑松土活化肥在江苏丰县举办的蒜王大赛最近可是火了，经销商孙一光忙得脚不沾地，订单更是接到手软。那这黑松土活化肥到底有啥魔力，能让这么多农户争着下单呢？
12: 你过来过来过来，那个桌跟这个桌坐那歇着，咱别乱走动，咱别碰着了，好吧？人多招呼不周，咱都原谅点哈啊，好不好啊？
13: 你从哪里
12: 惹
13: 的？
12: 啊，不是都吐了，都湿吐了。他有啥事他都得照顾，经常下市场，80%的都很熟，都认识。
14: 举办这个蒜王大赛嘛，主要还是宣传咱的黑松土活化肥。
15: 黑松土活化肥蒜王大赛举办当天，经销商孙一光忙前忙后，浑身湿透。他为啥这么拼？效果好就是他的底气。
16: 俺算3年期，看我算多大，长黑松土重量，黑松土厚底也好，不早衰，那叶子都黢黑。用这个，不光大蒜好，到下季玉米还好，玉米出来苗都健壮，还粗。
17: 用黑松土的这个蒜抗病，
18: 老百姓对这个肥料的认识度很高，回头客相当多。
13: 基本上百分之百回头客。
17: 一年销售大概三四百斤吧，这个话剂是非常好的，它能抗炎间、破土壤板基，老百姓种植这几年效果是非常好的。
18: 首先呢，我们那边的碱地、虫查地比较严重，啊，用了很多肥料以后啊，效果不明显。但是从用了咱们这个腐殖栓黄化肥以后啊，效果特别明显，包括它的茎秆比较粗壮，根系比较发达。
15: 蒜王大赛的流程，孙一光觉着非常对路。
19: 二叔，扫一扫就你边。
20: 四分黑石土，我要当蒜王。
21: 这个方式倒很好，他最起码他发了朋友圈以后，还能有好多人都能看到，都叫他们上班进去发些产品，给他们宣传宣传，给他们发红包。
22: 他们的蒜都叫拿着，都拿了到那里就评选了，哎。啊，对，上那边登记，大山子那么大，你随便找个老百姓用咱黑松土黄化肥的，他们都很满意。
23: 黑松土最大的特点啊，它采用我们这个幺二集成技术，一菌二黑二肥，解决了这个土壤的问题，还有各种土传病害的问题。
22: 看咱种个6666，
24: 欢迎大家来到2026黑松土黄化肥蒜王大赛江苏丰县赛区的活动现场。
23: 这个蒜王大赛的目的啊，就是帮助种植户实现种地有效益、种蒜有收益的这个愿景。
22: 今天这场蒜王争霸，比的是蒜的个头，比的是品质，拼的是管理，赛的是防守实力。
25: 利用我们黑松土活性腐殖栓，增强保水保肥能力，结合高活性有机质，提升土壤整体的活性，实现有机无机肥料的协同增效。
24: 获得我们江苏丰县赛区的蒜王066号，恭喜！
17: 施肥黑松土，我是大蒜王。
22: 目前你看这订货了，他们都拿单订货了。今天我估计订个几百斤吧，效果很好。咱们专家老师啦啥的讲的都很好。
17: 满意吗？你
22: 满意，满意，满意，真的很满意这场会议啊。
0: 最近两年啊，要说马铃薯种植户最关心的话题，那绝对是行情。其实啊，不只是马铃薯，别管什么作物，价格的波动都是种植户最头疼的问题之一。那有没有办法能够抵御行情下滑，让咱们辛辛苦苦种出来的农产品价格稳定一些呢？今天我们就跟随地蛋哥去一趟潍坊高密，看看那里的种植户有什么好办法。
26: 大大好不好？
27: 挺好的，比我好，
28: 比我只凶的，挑熊的，我就不要大的。
29: 往后再也不想吃土豆了。
30: 三、二、一，
31: 少练拳。
28: 地蛋就是马铃薯，大家好，我是地蛋哥。那今天咱们就来探访，胶和土豆是如何应对市场行情的波动的？ 对，我地里边这个土豆基本都是栽上原菜的，我们也是这样采用了合理密制的方式控制它的个头，不让它长得太大。 看看这块地的土豆，大部分都是3到6两的，皮色也很光亮，然后芽眼有点深，这是品种的原因啊。 我们就是要这种个头圆菜的，确实个头不是很大，但是口感绝对是非常好的，吸收产量很多很多的。他们别的品种都能产到了12000、13000，这个品种只有7000斤、8000斤、9000斤，但是就是好吃。在我心目中，我一直坚持着好吃第一，产量第二的原则。
29: 宣传一下我们当地的土豆，来比较我们山东的胶河土豆，它的口感确实是不一样。
28: 这边正在直播呢，卖土豆，咱们也进去掺和一下。
32: 你这个直播间布置的相当的好看，
29: 还可以，
32: 全是农产品。
29: 对，主要是推广一下我们这个胶河的一些农副产品，面前展示的这些都是我们胶河的啊产品，主要是推广我们土豆。
32: 这个土豆挂在直播间这个链接上多长时间了？
29: 2个月了。
32: 今年的新土豆刚挂上，之前的胶河土豆大家听说过，但是可能很难在网上买到正宗的。今年他们是做了电商，大家可以通过直播间买到了。
29: 嗯，
32: 到时候大家可以尝一尝，是不是像我说的这样，就是它跟你市场上买到的其他的土豆口感上的确是不一样的。
28: 我们的土豆检测已经下来了，硒含量完全达标，我们的土豆销售肯定会价格上有很大的优势。
32: 选择好吃的品种，通过控制种植密度去调整土豆的个头，然后分不同的级别找不同的销售渠道。还有什么是胶河土豆成功的秘诀？大家觉得呢？
0: 我们的记者啊，在观看网络直播的时候，了解到岭南地区有一种极具代表性的特色水果三华李，吃过的人啊赞不绝口。这不，记者就跑到了广东茂名去实地探一探这三华李到底好不好吃。
33: 老乡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是广东省的信宜市前排镇，
1: 这个广东省信宜市啊，有中国李乡的美誉啊。现在我所在的地方是一片李子园，手里拿着李子，我又姓李啊，这么多李碰到一块儿，真是缘分呐。我手里这个李子啊，叫三华李。这个三华李啊，有丰富的维生素 C、E、B 十二等等一系列的营养物质，据说美容养颜，而且啊，红腾腾的，多好看，肯定很好吃。今天给大伙带个货啊，咱尝一尝这个三华李。
2: 搞错了。
1: 哎，这怎么搞错了？
2: 是我们前排的三华李有正确的打开方式。
1: 正确的打开方式啊？那这怎么打？
2: 用这个，先用梨子啊。
1: 放到夹板上。
2: 在夹板上。夹。
1: 啊，得把它压碎嘛。
2: 压碎来。
1: 哎，压扁了。哎呀呀呀！压扁，然后呢？
2: 然后再上撒上。
1: 哎呦，这是秘密武器啊！这是什么东西啊？
2: 椒盐。
1: 椒盐
2: 是辣椒盐啊，我们
1: 辣椒和盐
2: 啊，是啊。
1: 那这样就能吃了？
2: 这样能吃了，你看，你试。
1: 我来试试。这下子口感就完全不一样了啊，比刚才的要甜了很多，没有那么酸了。咱们这边人都这么吃吗？
2: 是啊，我们这边人都是这样吃。
1: 这个三华李能卖到哪个地方去啊？卖得好吗？
2: 卖得好啊，可以卖到全国各地，马来西亚啊，新加坡啊，都有的。
4: 三华李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在广东各地均有种植。新沂市的前排镇拥有独特的气候和地理特征，这里山美水秀，也让三华李拥有了独特的香气与口感。漫山遍野的三华李也带动了当地的经济，大家美称银飞三华李。
5: 三华李是上世纪70年代初由我们供销社引进推广种植，目前全镇15个省镇村家家种植三华李。
4: 刚才给记者秘制三华李的名叫李娟芳，前排镇前排村人。在他的心中，好的三华李有个很重要的标准。
2: 好的李子呢，就有粉刺的，它有一层厚厚的粉刺。有了这个厚厚的粉刺，它卖的价格也高一点。你这个果是大果了哦，如果没有那个厚厚的粉刺呢，大概是9块、8块、10块这样。如果有了呢，就卖到这15、16块。
4: 为了采摘的时候不破坏三华李的果粉，还得用专门的秘密武器，
2: 用这个机器摘果的，
1: 专门用有个夹子。
2: 是啊，就一个一个摘。
1: 就一个一个慢慢摘。
2: 是啊，就这样摘啊。
1: 现在就伸到树上去了。
2: 摘啊。
1: 这样就摘下来了，基本上不用手碰啊。
2: 不用手碰了。手碰了就有花的花点，卖的价格就不高了。
1: 你总共有多少棵树啊？
2: 300多400这样吧。一个早上摘也摘不了多少，6:30开始了，到10点了10点半，收购商都是那时候多人的，如果两个人去都是摘100来斤左右吧，所以价格买的特别好。
4: 因为采摘三华李费时费工，加上酸甜的口感、独特的香气，让三华李的身价倍增。就在三华李大量上市的时节，李娟芳的三华李还能比别人家的多卖1块钱，这又是为什么呢？
2: 我的果都比较大一点。
1: 这些果算大算小？
2: 大的。
1: 拿椒盐这个盘子比一比啊，基本上比较均匀。
2: 比我的小一点，那就会便宜一点了，便宜1块钱左右了。
1: 400多棵树，一年能赚多少钱？
2: 18万的。
4: 据了解，当地收购商会按照果个大小和重量进行选购，再严格分级销往海内外。
6: 对于三华李的评判呢，一般是分为4个等级啊，40克以下的是小果，40克到50克的是中果，50克到60克的呢是大果，60克以上的是特大果。
4: 那李娟芳的三华李究竟能够达到什么级别呢？我们现场测一测。
6: 第一个啊，看看这个是多少。
7: 这个是66克，
6: 就是我们所谓的特大果。再换一个啊，
7: 64克。
1: 我看着这么小，还64克。
6: 哎，对对，咱们这个果肉非常的结实，所以说它的口感啊非常的好。然后呢，它的重量就是非常的重。
1: 这个小，
7: 这个小，
1: 哎，这个小，
7: 这个小，咱试一下。这个是
1: 这么小的还55克。
7: 对，这么小的都有55克啊。
1: 那这个是算大果？
6: 这个算大果。啊，你别看它个头小，哎，但是它重量在这里。
1: 哇，70克了。
7: 这个是71克。
1: 71克。
7: 对，这个71克就是我们的特大果。
1: 这个特别大啊。
7: 这个确实很大啊。
1: 哇啊，90克，
4: 个头大，重量沉，果粉好。那为什么李娟芳的李子能够有这么优异的特点呢？
2: 这个叶片你看好黑的，你看这个营养就比较好了，就是果树的生长比较好，这个果就比较大了，比较均匀。
0: 在淄博市临淄区的一些蔬菜大棚里，用智能设备给作物杀菌打药，已成为当地越来越多种植户的新选择。
3: 打开 APP， 点这个喷药，开启，接着就启动了。
4: 这台智能雾化机用手机就可以进行远程操作，棚主如果不放心，还可以打开摄像头，一切就近在眼前。
3: 也可以呢，就是看点我们上面的摄像头，从我们摄像头就可以看到我们喷药的情况，现在在喷的药。高清的我们可以看看高清的这一个啊，喷药，或者是用这样的一个摄像头随时展现给我们的用户棚内的作物的生长情况。
4: 除此之外，还可以自定义启动规则，比如棚内达到一定温度，机器就会自动开启工作。
3: 设定好温度，按照温度它来启动。因为喷药呢，它会有一个合适的温度段，喷来呢，它药效会更好。
4: 滕玉涛以前从事大棚种植，深知大棚种植当中的痛点在哪儿。2015年，他成立公司开始研发智能雾化机，后来产品一经推出，便受到大棚种植户的好评。
8: 因为一下就开始用了，小官很好，这一直用着，这里用着什么六七年了，都一直用着，很好用啊。这个很省人工，很省药，啊，省事。以前背着那喷雾器，多的时候打10来喷雾器，一下午还打不完。这下的40分钟啊，40分钟就能打完了。
4: 相比省时省力省药，大棚种植户最看重的还是雾化效果。
3: 它的一种雾化方式呢，是用的射流的这块出来，就是是之前我们压力雾化的它出来的几十分之一的这种分子量，就是非常小，你再是看不出来的。它出来之后，它是整个水雾带全部在这弥漫着，弥漫着就是把整个植株呢它是包裹着的，非常细小的这种雾滴更容易附着到病害的这种表面上，非常的均匀，整个这是漫步在这一个叶片上，这样更容易吸收，效果呢会更好。
4: 滕玉涛介绍，过去使用的那种压力喷雾器，有时候杀虫不成，反而会形成药害。
3: 压力喷雾器的呢，你出来之后呢，它因为它喷过去，叶面上呢会存有很多的一些药水，有些呢都在这个叶片的周边聚集在成了水珠水滴，很多时候呢它还形成了一些药害会形成。
4: 滕玉涛说，采取射流雾化方式，一是不会形成药害，二是消灭虫害比较彻底。
3: 就是人工喷的时候呢，有时候像一些虫害它就飞走了或者跳走了，在立柱上喷膜上它都会有寄存，但是这一款呢，你喷出来之后，它整个空间之内它都弥漫着充裕着这种药物，能够很好的除杀。
9: 以前我使用那些管子的呢不行，一根一根的，一个喷头的对着耳管，到哪去的我不去使了。年尾年我这不是都改成这户的了吗？打我朋友，我朋友管呀，挺好使啊。你看俺这个棚啊似的，20多米快也打到边儿了。
4: 5年前，在当地一次西葫芦种植大赛上，郑艳芬从其他参赛选手那里听说了智能雾化机。经过一番考察，没过多久，郑艳芬就将自家的3个大棚都安装上了智能雾化机。
9: 我就看了他2遍。又问了一遍。
10: 哦，你要是问了好几个人是吧？
9: 我问了，还会叫我这个去卡的，这个就是
10: 现场观摩一下。
9: 我去卡了，那个倒着卡了就啊，我才
10: 觉得可以是吧？
9: 我才安的了。这个你能盲目的使用，那个说那话这是掐的。
10: 对啊，
9: 你不光是掐的，你安还不好使，等于零啊。
4: 滕玉涛又推出了充电式智能雾化机，减少了供电轨道的安装，节省了成本，满足用户不同需求。
3: 这一款呢是针对8到14米宽的棚来去做的，像它这个棚呢，这是一个26米的宽的棚，从一头呢把这轨道安装好，转一圈，一边呢这就是13米，这样去喷洒。它这一圈下来呢是跑260多米，这一圈下来有1个小时就行了。
4: 滕玉涛说，这款雾化机充满电可以跑350米到400米。谭星新建了2个蔬菜大棚，第一个用上了充电式智能雾化机，
11: 效果还不错。最起码它这个吧，咱首先来说它那个喷雾效果比较不错，你用这个东西最起码它也省人工，省不少人工。人工太贵了。 能机器能替代的话，尽量的是用机器，就说是用这些现代化的机械设备，这将来确实一个趋势。
10: 嗯，
11: 得与时俱进是吧？
0: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种地宝典》节目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再见。

0: 呀呀，怎么有烟？着火了！
1: 遇到火灾，首先保持冷静的头脑和稳定的心态，在时间允许范围内，一定要记得拨打火警电话119。
0: 哎，我的存折放哪儿了？对对对，还有我的首饰。
1: 时间就是生命，火灾袭来，要迅速撤离危险区，不要贪恋财物。
0: 哎呦，这烟越来越大了，得找条毛巾捂住嘴。
1: 毛巾要用水浸湿，捂住口鼻，防止吸入高温烟气。
0: 哎呀，这烟这么大，打开窗子透透气。
1: 发生火灾时，不能随意开启门窗，防止新鲜空气大量涌入。
0: 快跑快跑，着火了着火了！
1: 火势迅速发展，穿过烟火区时要爬行或尽量使身体贴近地面，千万不要站立行走，也可用水浸湿地毯包裹好身体，就地滚出火焰区逃生。
0: 咦，电梯还能用，快按快按快！
1: 发生火灾后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因为大火会烧断线路，导致电梯不能正常运行。
0: 哎呀呀，你快看，他的裤脚着火了，怎么办？
1: 身上着火千万不能奔跑，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的衣物压灭火焰。
0: 实在是跑不动了，咱们跳下去吧。
1: 火灾发生，不要惊慌失措，盲目跳楼。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温馨提示：用火用电注意安全，遇到火灾保持冷静，消防器材正确使用，有序外逃，及早报警。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2: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无人机种地真省力。
3: 从播种到收麦全程护航，天上飞的铁燕子如何变身小麦管家？第一招，麦田长出千里眼。
2: 无人机带着摄像头在天上转两圈，哪片麦田发黄，哪片地闹红蜘蛛，看得比老庄稼把式还准。重点防控条锈病、赤霉病这些硬茬子，农药用量能砍30%，麦穗灌浆更实在。
3: 第二招，春管有了空中作业队。山东省麦区地块大，无人机喷洒反氢肥又快又匀，20斤的药箱子驮上天，卫星导航不绕弯路，200亩地个把钟头就能完活，用上变量喷洒技术，壮苗弱苗分区照应。
2: 第三招，麦收看天不再愁。五月里干热风最烦人，现在无人机带气象仪，哪片麦地伤情不足，哪块地将要倒伏，提前3天预警，收割前还能做产量估算。
3: 第四招，高处挖地都有招。高处小麦地别犯难，新推的折叠式无人机展开只有8仙桌大，梯田边坡精准作业，无人机撒抗逆营养剂，弱苗转状有保证。
1: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4: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5: 收到，我们马上办。
6: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7: 喂，
5: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4: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8: 今年 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9: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您快过来看看吧。
5: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8: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8: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10: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8: 你看这脏点。
10: 我的家！
11: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2: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2: 绿色是希望，生态是方向。
1: 海洋蕴藏着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
13: 今后这个海洋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更加依赖于对环境友好、对生态友好、对我们的这个人民的福祉更加关注的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上。
2: 山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在发展海洋经济上走在前列。
14: 要聚焦啊渔区振兴战略，高水平建设啊海上粮仓，开启啊我省海洋强城建设的新征程，为我省新旧动能转换提供啊强力支撑。
1: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完善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为海洋强国建设做出山东贡献。

0: 现在是凌晨两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日照调频103.8，
1: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3: 生命的起源只是一颗种子，健康的价值却是无穷无尽的能量，引领健康生活，服务大众需求，权威专家在线，沟通城乡医疗。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每天下午6点至7点，365天，呵护您的健康。

0: 听健康山东，过健康生活。朋友们好，欢迎收听由山东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我是您的健康助手贝贝。健康山东节目每天直播时间是在下午的6点到7点，那您也可以在喜马拉雅和蜻蜓都可以同步收听。在微信公众号中搜索关注山东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呢，就可以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天气已然从凉爽过渡到了寒冷，那有颈肩腰腿疼的朋友啊，对气温是尤其敏感，有时一夜之后醒来没有觉得神清气爽，反而感觉腰酸背痛，浑身不适。那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今天我们就邀请到一位专家来聊一聊腰痛的治疗与自我保健。好，今天呢我们邀请客的王少辉王主任来做客直播间。你好王主任，欢迎您。
1: 主任好，听众朋友们晚上好。
0: 欢迎王主任来做客直播间。那前面我们也刚刚说到了，王主任，像是颈肩腰腿疼啊，是秋冬季中老年和一些像是经常坐办公室的一些职员的一些常见病。这骨关节病应该本身来说就是千言难愈，特别是在换季之时，病情就是会突然加重，更是增加了这种患者的痛苦。那在这里想请教一下王主任，像职场朋友工作有时候可能真的需要长时间伏案，或者是端坐在这个电脑前，有时候感觉这个腰酸啊脖子疼啊是家常便饭，特别是今天又是寒露的天气呢，也是由凉转冷了，有的朋友现在可能睡觉还是贪凉，那清晨起床之后也是感觉这个腰痛是加重，活动是受限了。我们都知道腰部是支撑我们身体的一个重要部位，那一天中除了这种睡觉站立，包括我们的座位都会需要用到腰部的力量，那如果说是腰部突然出现疼痛，那是不是就预示着有可能我们出现了一些腰部的哪些疾病，是吗？
1: 是的啊，像我刚刚在诊室赶到咱们电台啊，那么临床上门诊上明显的这种颈肩腰腿疼的患者增多，像主持人张林刚才所说的，这个很多朋友啊，晨起时，这个腰痛啊突然加重啊，这是什么原因呢？哈，那么第一点呢，我们最近最常遇到的病例，在社会上经常发生一种情况呢，就是腰肌纤维炎。
0: 嗯，
1: 腰肌纤维炎呢，在中医方面也叫一种寒湿性的腰疼。啊，也属于痹症的一种，往往和这种受凉啊、受寒有关系。我们说天人相应，天气变冷之后啊，人的循环代谢加快，啊，这个减慢，热胀冷缩。那么循环代谢减慢变差之后呢，那么容易在这个劳损的部位啊，像刚才说的，由于长期低头伏案或者是久坐啊、久立这种工作性质啊，是我们这种受损伤的部位啊，在这种情况下更容易受到啊这种循环代谢或者寒凉的侵袭，引发了局部的炎症的发生。那么这种炎症呢，在我们专业上叫无菌性炎症。
0: 嗯，
1: 是无菌性炎症有什么特点呢？
0: 嗯，
1: 所以临床上好多患者很纳闷儿。啊，说人家的腰疼啊，都是躺一晚上睡一觉，经过休息之后能缓解。
0: 嗯，对。
1: 我为什么早晨起来这个腰啊反而疼？休息晚上，
0: 嗯，
1: 早晨起来腰酸胀沉难受，啊，甚至有些患者呢像扭了腰一样，活动受限不敢动，啊，这个穿不上裤子，穿不上袜子，活动受限了。
0: 嗯，
1: 啊，那么这是什么原因呢？这就是一种明显的我们说炎症的表现。啊，像腰肌纤维炎，
0: 嗯，
1: 因为人呀这一晚上是休息的，是不活动的，所以呢代谢循环差，那么局部的这种炎性产物，大量炎产物代谢不走，全部的堆积在这个局部啊，比如堆积在腰部，所以呢晚上反而这个安静之后啊，一晚上早晨起来反而感到酸胀疼。往往活动起来之后，早晨起来之后，
0: 活动
1: 之后，反而轻松了。
0: 对，
1: 一活动呢，我们说气血循环开了，
0: 嗯，
1: 代谢循环这个改善了，局部的炎性产物代谢走了，所以这种致疼因子就减轻了，说它反而轻。
0: 嗯，
1: 所以像这种腰疼呢，就和我们一般的腰疼不一样啊。
0: 就是您说是炎症
1: 炎症
0: 啊，
1: 哎，人家是越歇越舒服，愿意歇着啊，他这个是越睡懒觉，早晨起来越难受，
0: 嗯
1: 啊，所以这是一种腰肌纤维炎，啊，
0: 嗯，比较好辨别，
1: 对，
0: 嗯。
1: 那么第二种呢，还有一些朋友说，哎呦，我这个好像没有受外力，但是睡一晚上觉之后，起来之后突然动不了了，啊。
0: 哦，
1: 那这个呢就稍微严重一点了啊。那我们说这就有腰椎小关节紊乱的这种特点了。
0: 嗯，
1: 那么由于肌肉有炎症疼痛啊，我们说肌肉附着在骨骼上啊，疼痛之后呢，肌肉会产生痉挛，这个样它会导致我们腰椎受力不平衡啊，因此也会造成一些小关节的紊乱啊。那小关节紊乱就像我们外力扭伤扭错道理是一样的，
0: 嗯，
1: 啊，这个样关节错位了，所以呢它关节活动就不灵活了啊，这个中枢就失去了这种滑力，关节失去了滑力，所以呢关节在弯腰啊转侧当中呢就会出现这种被卡住被活动受限啊，所以患者说起来之后，哎呀，腰不敢动啊，甚至是不敢低头这个弯腰刷牙，哦，这种患者呢我们就会认为啊，可能除了治疗肌肉之外呢，还要给他通过力学，比如说通过手法，对他这种紊乱的关节进行矫正，进行复位，才能让他的关节重新回到这种正常的状态。
0: 嗯，是。那您说到刚才讲到这一点和前面说到那个炎症，这两点好辨别吗？我觉得好像都是就是醒来之后感觉这个活动受限，疼痛好像容易混淆，是吗？
1: 啊，你问得很好啊。那其实在临床上呢，我们医生还是很容易鉴别的啊。那像第一种啊，我们单纯的腰肌纤维炎，主要是以局部这种酸疼胀沉为主啊，不会出现明显的剧烈疼痛啊，也不会出现明显的活动受限
0: 啊。
1: 所以像中医说的，和寒湿有关系，
0: 像受凉引起的
1: 寒性啊，对，凝滞，经络不通则疼啊，湿性啊重浊，哎呀，所以感到他这个腰大面积的觉得沉酸胀，
0: 嗯，
1: 哦，这是我们说第一种啊，腰肌纤维炎啊，这种寒湿性腰疼的特点，
0: 嗯，
1: 像第二种呢，由于这个受凉，肌肉的收缩造成的不平衡啊，出现了腰椎小关节紊乱。像这种情况呢，它最明显的特点呢是疼痛剧烈，啊，活动严重受限，
0: 嗯，
1: 啊，所以有的患者就反映，我在床上转身，啊，包括这个，弯腰，这个穿袜子、穿裤子都会受限，
0: 嗯，
1: 明显受限，
0: 嗯，
1: 啊，所以这种呢，主要是在动作上受限为主，
0: 嗯，
1: 啊，是代表了关节出现了一些轻微的这种错位。
0: 嗯，是，那这是两种都是清晨起来以后容易发现加重的一种腰痛，
1: 嗯，
0: 是吧，
1: 嗯，
0: 那除此之外，这种应该说是还是跟这个时间上可能有关系，都是早上清晨，
1: 对，
0: 那除此之外这腰痛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特点？
1: 哦，那我们说腰痛的原因非常多啊，但在我们临床上最常见的呢啊，除了像刚才所讲的两种之外呢，还有一种啊，比如腰肌劳损，
0: 嗯
1: 啊，那我们说腰肌劳损最近也在临床上我们发现了是很多老年人也非常常见啊。那我们都知道这个长期的低头这个弯腰啊这个或者是长期的站立行走啊这个腰部产生了疼痛，这就和劳累有关系啊，
0: 嗯，
1: 但今天我们要讲一些更加大家可能容易忽略的一些问题啊，像很老年人啊，这个在重阳节前后啊，很多我们都关心老年人啊，
0: 嗯，
1: 所以我们也想给老年朋友啊和他的子女们来讲一下啊，老年人关于腰疼的这个特点啊，
0: 嗯，太好了。
1: 所以老年人我们说他腰疼呢也是积劳成疾啊，简单说的话呢也是属于劳损的范畴啊，
0: 嗯，
1: 但准确的讲呢，像诊断时候呢我们可能会更专业的呢不把它叫做腰肌劳损，
0: 嗯
1: 啊，因为叫劳损的话太泛泛了啊，凸显不出这种特点来啊。所以老年人的临床上我们说，首先呢我们简单的给他一个诊断，叫老年性的腰背疼。
0: 老年性腰背疼，
1: 嗯，那么这个名字一听啊非常通俗啊，好像不够准确， 啊，其实呢我们换一个角度来看的话，它反映的还是非常有价值的啊。老年人的劳累之后，他疼腰疼是哪个位置呢？恰恰是背和腰结合的地方。
0: 哦
1: 哦，是腰背结合的地方啊。那我们再专业点来看呢啊，那么这种老年人的这种劳损啊、腰背疼啊，它更主要的原因、啊、按照这种学术专业来说的话呢，我们有时候把称作腰椎失稳症。
0: 腰椎失稳症，
1: 对
0: 啊、哦，
1: 失稳呢是哪两个字呢？就是失去稳定性两个字
0: 啊、哦，失去平衡了，那个意思、哎、是吗？
1: 我们说腰椎脊柱是一个力学支柱，
0: 嗯
1: 啊，对人体起一个支撑作用啊。那么很多老年人呢，随着年龄增长，首先呢会出现了脊柱的变形，
0: 嗯，
1: 我们看到有一些老年人这个背驼了，
0: 嗯
1: 啊，那么有的呢会也出现了侧弯。甚至一些老年人通过拍片子可以发现呢，还存在一些腰椎滑脱，
0: 嗯
1: 啊，或者腰椎增生，啊，腰椎的骨质疏松。我们说这么多问题呢，都是老年人非常常见的，非常常见啊。
0: 是跟我们平时这个生活中一些行为啊、习惯是有关系的，是吗？
1: 是。首先呢，这属于一个退行性的病变。
0: 退行性病变
1: 呢，就像我们说头发要变白啊，脸要有皱纹。随着年龄增长、啊、那么骨头呢都会有增生啊，所以到了一定年龄、啊、由于人长期直立行走啊，劳动劳作都可以最后呢形成这种变化，所以我们说这种变化在老年人当中非常常见啊。但是现在它出现腰疼了，如果我们以某一种说的是增生啊，说的是这个腰椎滑脱啊，可能都够不上啊，到不了这个程度，所以我们综合起来我们会给它判断一个下一个诊断就叫腰椎失稳症、嗯、哦，就失去稳定性了，
0: 嗯，
1: 这种稳定性差，所以很多老年人他有个感觉，哟，说我现在年龄大了不中用了啊，成了个不倒翁了啊。什么叫不倒翁啊？就是我干一会儿活就上床、躺一躺歇一歇，
0: 嗯，
1: 哎，然后呢腰不疼了再干活，干一会儿活呢又得这个上床躺一躺歇一歇。
0: 哦，
1: 所以这就说明他的这个腰在劳累情况下会加重啊，他这种耐久力会变弱，
0: 嗯
1: 啊，这是为什么呢哈、啊、首先呢我们说老年人两侧的这个腰肌由于常年劳损啊，已经出现了纤维化，
0: 嗯，

0: 纤维化就说肌肉没弹性了。
1: 嗯，
0: 肌肉是辅助腰椎、辅助骨骼来承担力量的，但是呢，它现在呢没有弹性，因此呢失去了这种辅助的支撑作用。
1: 嗯，
0: 所以同样受力，往往这种腰不堪负重。同时呢，刚才说由于它腰椎出现了变形啊、出现了骨质增生等，这种稳定性变差。结果呢让这种支撑力变弱。
1: 嗯，
0: 哎，所以这种老年人呀也会表现为劳累后会加重腰疼。
1: 哦，
0: 啊，所以大方向属于一个劳损的这个范畴。
1: 嗯，
0: 啊，但其实呢更专业点讲的话呢，我们可能会通过他的 X 线啊来分析啊他的主要原因啊，找到原因之后呢，然后呢来对症治疗。
1: 嗯
0: 啊，而不是仅仅泛泛的说个劳损回家歇着就完了，那患者就找医生没有意义了就。
1: 嗯，是。那您刚才给我们讲到，那应该说是针对这种腰疼也是分这个年龄群的，也是分人群的。那同样其实不只是老年人、中老年人，像是年轻人很多也会有这种腰疼的这种感觉。当然嗯，这中间也包括很多是办公室的这种常坐一族啊，还有一些包括一些男性和女性，有时候他这个也有这个性别之区分吗？
0: 是的啊，这个像很有意思哈，像我们在临床上啊遇到的椎间盘突出，比如说首先说腰椎间盘突出。
1: 嗯，
0: 那么腰椎间盘突出呢以前很多人有误解啊，为什么有误解呢啊，你比如今天下午来了一位运动员啊，20来岁啊，一个优秀运动员，说他的母亲非常担忧，要说我儿子这么年轻怎么他能够得腰椎间盘突出症呢？那这个问题呢很多朋友会有，说很年轻人也得这个病啊。其实椎间盘突出啊发生于各个年龄段，如果非得说谁更容易这个发作的话，椎间盘突出啊，我们说青年人和中年人。
1: 为什么是这样子？我们在我们的印象中觉得是老年人得这种病会多一些呀。
0: 对，所以很多人会认为应该老年人多 那我们刚刚有个前提说的是非常专业的腰椎间盘突出症了、嗯、啊。那么我们说腰疼腿疼的老年人多，他刚才说了很多人是膝盖疼啊，腰疼是一些骨质增生啊等原因啊。那么如果单纯说椎间盘突出症的话呢，其实更加典型的患者好发的年龄呢是中青年。
1: 嗯，
0: 为什么呢啊，就是说椎间盘大家都知道它位于两个椎体之间，像一个垫子一样，起一个这种弹簧一样的缓冲的装置。它为什么有缓冲作用啊？简单说的话，椎间盘里面富含，它的成分里边富含水分，含水、
1: 嗯、
0: 啊。
1: 嗯，
0: 所以我们都知道了，年轻的时候啊，人体的水分多啊，像这个脸哎很光滑啊，细胞含水多啊，同时呢这个椎间盘呢由于富含水分弹性好，但是呢一旦受力受压，椎间盘突出了，结果呢往往突出程度比较大啊，所以呢在临床上这种患者呢症状重，第二个拍片子呢往往报告非常典型非常明显。
1: 嗯，
0: 所以呢真正的像压迫神经、坐骨神经疼，像放电一样往下放射啊，病号受不了甚至坚持不住都有开刀的这种意念的想法呢，很多患者呢都是壮年和青年。
1: 嗯，
0: 那么年龄大之后啊，年龄大了我们说细胞要脱水啊，脸啊皮肤脱水出现皱纹了，那么椎间盘也要脱水，这个样椎间盘弹性啊反而变差了，说一旦受挤压突出程度啊，老年人往往不会太厉害。
1: 嗯
0: 啊，所以呢这种压迫神经的程度啊往往不会太厉害啊，所以有时候我们少部分的在临床上遇到了啊70多岁的老年人，椎间盘突出很明显。
1: 嗯，
0: 我们有时候也为了安慰他，会恭喜他。
1: 恭喜他，
0: 对，
1: 恭喜你得了
0: 突出。所以他的家人也很不理解，哎，又高兴又惊又喜啊，喜的是哎，他为什么恭喜我们啊？惊的是我们因为是有病啊。那我们给他说了啊，其实说明老年人的这个身体机能啊是年轻态、年轻化。啊，刚才说了，通过讲解，只有这个越年轻态的身体，椎间盘的水分越多啊，突出了才明显啊，压迫性才典型。所以老年人往往不典型，但他典型，说明他整个身体啊、机体啊年轻化。说一问呢，果然，其他病没有，就是这个目前是，腰突压迫神经出现疼痛。
1: 嗯，
0: 说老年人一听，也很高兴啊，同时呢又积极配合治疗了，开始又
1: 说到了。这关于

0: 男性呢啊，这个腰病容易出问题啊。那女同志呢，容易颈椎病，容易这个早过早的发生。哦，颈椎病啊，像尤其是刚才说年轻的女性，那我们可能困扰她的很多问题，首先是颈椎可能常见。嗯，哦，这性别的一些差异啊。那么颈椎，那么这个颈椎呢，哪种类型的人容易更容易得呢？
1: 有时候我们开玩笑啊，就是说这个个子高脖子长的这种小姑娘，个子高脖子长，这还有这样的特征啊。
0: 所以有时候我们开玩笑叫天鹅颈，天鹅颈啊。我们说这个脖子小姑娘高高的瘦瘦的，脖子长长的挺漂亮啊，像个腰里小天鹅一样。但是呢，上天是公平的啊，在给她这个美貌同时呢， 也让她的颈椎啊可能会过早的出现颈椎病。
1: 为什么会这样子啊？
0: 因为当她的脖子比较这个长，虽然好看啊，但是呢我们说脖子长在脊柱的生物力学上来说呢，长容易造成动力不稳。
1: 哦，
0: 哎，所以这种女孩子得了颈椎病之后呢，到了医院拍片子，往往有一个共性，就是叫颈椎的生理曲度变直。
1: 哦，这是怎么回事呢？
0: 它过早的变直了啊。那我们说正常颈椎啊有一个生理曲度，嗯啊，我们整个的脊柱有这么四个生理弯曲，使我们整个脊柱像弹簧一样啊，能够吸收来自外来的负荷，吸收振荡力来减轻保护我们的脊柱受力，嗯啊。那么像具体而言，比如颈椎啊，它有一个向前的弯度，要向前弯啊。 那么保持这个弯度之后呢，当头压在了颈椎上啊，那么骨骼和颈椎间盘受力呢是一个很小的力量，嗯，所以呢我们这个颈椎病可以延缓发生。嗯，为什么说颈椎变直了不好呢？当这个颈椎拍片了，我们一看，哦，没有弯度了，消失了，成了一个直棍了，那么这个头的力量就全部压在了颈椎上，力量分解不开啊，100%全压在了脊柱和颈椎间盘上。 所以同样的每一天每一个月每一年，那么这种生理曲度变直的患者呢，由于负重加大，说它会加快骨质增生啊，加快椎间盘的突出啊，加快神经的压迫啊，那因此呢这种颈椎变直呢，我们说这是个首先这是颈椎病的第一个非常大的特点。
1: 嗯，是，那现在应该说是很多这一朋友随着这个就是应该说是手机上网的这个普及吧，很多低头族是不是慢慢的也是加入这种就您说的这个颈椎容易出现病变的这么一族呢？
0: 是啊，我们说年轻人颈椎关键是和目前的这种娱乐学习生活这种习惯有关系啊。低头伏案啊，尤其是啊， 每天晚上很多朋友喜欢半躺在床上看手机，
2: 很舒服。
0: 对，隔有躺，这个时候呢头啊就震在了床头上，或者震在了墙上，造成了啊，我恨不得这个颈肩成90度向前来。这种损伤是非常大的。我们在临床上呢也看到了很多这种患者，有时候我们感到很可惜，觉得这个年龄按照正常退化的话颈椎病啊不该出现这么严重的后果。为什么呢啊，因为他已经有这个椎管狭窄了啊，甚至压迫脊髓了，后来经过我们采访啊，经过这种了解沟通交流，知道了他这种习惯。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2: 秋天这个美好的季节里，运动健身还是有不少学问的。入秋之后啊，气温开始逐渐的下降了，湿度呢也在明显的减小。在经历了炎夏的酷暑和闷热之后啊，人们逐渐体会到了秋天的凉爽和舒适。在这个时候参加体育锻炼，不仅呢可以调心养肺，提高各器官的功能，还能够改善血液循环，提高人体的素质，同时啊还能够促进人体免疫功能的提高和对外界寒冷的抵御能力，这样可以更好的适应外界气温的变化，减少疾病的发生。
3: 秋天的阳光足，空气好，走出房门，投身大自然，参加形式多样的户外运动。

0: 是健身的最佳选择。当然，如果你想在附近活动一下的话，也有不少的选择。
1: 秋天呢，是最让人感到舒适的季节了。尽管凉爽的天气啊，非常适合运动，但是您在运动的时候一定要循序渐进，不要让自己过于疲劳了。那从人体科学上来讲啊，每个人的适应能力啊都是有限的。如果猛然间的突然加大运动量啊，很容易会造成运动伤害，导致免疫系统调控失控以及抵抗力的下降，这也就违反了健身的真正目的了。那我们在健身的时候啊，一定要遵循适度运动、防晒防冻，还有多做热身这三条原则。
0: 秋季是气温不断下降的季节，人体在气温下降的环境中会反射性的引起血管收缩，肌肉伸展度明显降低，关节生理活动度减小，神经系统对运动器官调控能力下降，因而每次健身前一定要注意做好充分的热身运动，避免在运动中受到伤害。不要主观地认为秋高气爽，身体状态也不错，就忘乎所以地进行超负荷的体育锻炼。传统中医学认为，人体阴精阳气在秋天处于收敛内养阶段，所以健身也要顺应这原则。年老体弱的人可以参加一些轻松平缓、活动量小的运动，这样既不会因出汗多损耗元气，又可以舒展筋骨、强身健体。
1: 秋季的气候啊，趋于干燥，运动过后呢，一定要注意补水。通过补水啊，来保证上呼吸道黏膜的正常分泌，以提高口鼻黏膜的防御功能。那在喝水的时候，一定要少量多次缓饮补水，目的呢是保证身体啊有足够多的水分，以便在运动的时候更好地促进周身的血液循环。
0: 夏季，人们习惯了穿背心短裤来锻炼，但秋天早晚温度都比较低，应根据户外的气温变化和运动量来增减衣服。衣服穿得过少，很容易感冒；衣服穿得过多，运动后会大量出汗。穿着汗湿的衣服在户外逗留，同样会感冒着凉。
1: 运动专家指出啊，秋天呢是锻炼身体的黄金季节，有利于人体机能的发挥。不过啊，运动健身呢光靠热情是不够的，需要特别重视的是，由于气候变化的原因呢，人体在秋季的适应能力和新陈代谢都处在比较敏感的时期，所以在这个时候运动呢一定要循序渐进，量力而行。好了，关于秋天健身的事儿，我们就先说到这儿，下一期再见。
0: 温馨提示，秋天气候干燥，温度较低，每次运动前一定要做好充分的准备活动，防止运动损伤。
2: 我是蒙阴县多庄镇赵家庄村党支部书记。
3: 我是龟南山黄田镇王正黄世才。
4: 我是蒙阴县九寨乡北头村党支部书记。
5: 推动乡村振兴，组织是统领，产业是关键。
6: 因为带领大家一块致富嘛。
7: 我们党支部林巴合作社现在也是深入民心，
8: 发展农村集体经济，走好共同富裕道路，
5: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当骨干，
9: 年轻人回来更多了，
3: 增加了广大产品的号召力和凝聚力，
8: 宣传推介全省农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典型经验，
5: 探寻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产业的路径模式，
8: 搭建信息交流、项目对接、资源整合共享的宣传服务平台。
4: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呢，增加集体收入一年20多万。
5: 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大型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敬请关注。我们为您提供权威的养生信息，专业的健康服务。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山东，您值得信赖的健康养生顾问。
10: 好，欢迎朋友们继续关注由山东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我是您的健康助手贝贝。那今天呢，我们邀请的王少辉主任来做客直播间，跟我们聊一聊关于这腰痛的治疗与自我保健。那朋友们有问题的话呢，都可以加入我们的山东乡村广播的健康山东微信公众号，点击加入呢，就可以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那刚刚前面王主任也说到了，其实这种腰痛啊，它是不分人群、不分性别的。其实好像在我们生活中，男性和女性朋友，您刚刚前面说男性朋友可能腰痛的会更多一些，是吗？
11: 嗯，
10: 是不是这跟我们自身的这种生活的行为啊、习惯可能都是有关系的呢？
11: 对啊，你像我们说男同志呢，从事一些体力劳动啊，这个负重的这种运动，包括运动啊，都比较多，所以呢，腰是承担身体70%力量的一个部位。
10: 嗯，
11: 那么因此呢，男同志里面呢，这个腰椎出现问题的是比较多。
10: 嗯
11: 啊，像还有一些像膝盖、膝关节啊，这个很多观众也很多听众朋友们非常关心膝盖、膝关节的问题。像膝关节呢，一个是和体重关系很大。
10: 嗯，
11: 体重啊，我们说这个力传导啊，人直立行走啊，然后膝盖呢最后承担着很重要的一环力量啊，这个由于体重过大，结果呢会加快膝关节的磨损。
10: 嗯，
11: 所以我们说膝关节厉害的患者啊，甚至最后出现了关节变形啊，甚至这个严重影响功能啊，要置换膝关节的患者，我们看他有共同特点，就是很多又高又胖啊，这种体型，所以关节呢就压坏了啊。那么随着天气的变凉，除了这种受力之外呢，其实这种寒凉啊，这种炎症啊，也是有诱发膝盖疼的原因。
10: 嗯
11: 啊，很多朋友说我年龄不大啊，也没有出现明显的膝关节这种增生啊，为什么这个我最近啊膝盖疼啊，甚至是有点肿？
10: 嗯，
11: 那么这就是我们临床常见的一种膝关节的滑膜炎，滑膜炎啊。那我们说关节的滑膜正常是分泌少量的滑液来润滑我们的关节，
10: 嗯，
11: 但是呢，当受到寒凉刺激之后呢，它会诱发这个关节炎啊，让这个滑膜的滑液增多，结果呢会造成膝关节积液。那我们说眼里揉不得沙子啊，那么膝关节呢里面呢积液多啊，这个样的造成压力大，所以呢就会形成关节肿胀啊、疼痛啊，哎，走路一瘸一拐。
10: 嗯，
11: 哎，所以最近这种病号也挺多。
10: 嗯，是。嗯，那应该说，天凉了，可能这种像是腰腿疼痛啊、颈肩疼痛的这种患者朋友也是越来越多了。所以说保暖是非常有必要的。那肯定也有不少朋友可能因为受凉然后去您那儿的。
11: 嗯，
10: 其实应该说是像是这种腰痛啊，包括膝盖疼痛，包括颈椎的疼痛，因为受凉引起的这种炎症，像是在中医方面我们有什么比较好的这种保守治疗的方法吗？
11: 是。那我们说大部分这种颈腰椎关节脊柱病啊，都不需要手术啊。那么首先呢，都会建议先采取保守治疗。
10: 嗯
11: 啊，那么如果患者比较轻的话呢，也可以自我保健，哎，自我治疗。
10: 嗯，
11: 我们说其实无论什么病啊，本质上都是炎症。
10: 哦，
11: 好多朋友说，哎，椎间盘突出症呢？啊，你说腰肌纤维炎，我们理解了，有个炎字儿啊，像膝关节的滑膜炎也有这个炎字儿啊，这是
10: 炎
11: 症
10: 啊，这个没错。
11: 对，那椎间盘突出症为什么是炎症呢？对，椎间盘突出症啊，我们再准确的从病理生理上来讲的话呢，它是一种神经根的发炎。
10: 哦，
11: 那么由于压迫啊，这个神经根呢受到刺激，所以它也会出现神经根的水肿炎症。
10: 嗯
11: 啊，所以它也是一种炎症啊。
10: 嗯，
11: 他们这种炎症呢有一个共同特点，属于无菌性的炎症。
10: 无菌性啊，
11: 无菌性炎症呢就和相对的啊，和我们生活当中的这种感冒、咳嗽、肺炎，哎，它不一样，炎症。
10: 嗯，
11: 所以有的朋友说一知半解啊，说我知道是炎症，因此我们是不是得吃点这种消炎药啊，比如抗生素啊？哦，其实不是的。
10: 嗯
11: 嗯，那我们这是无菌性的炎症啊。
10: 嗯，
11: 那无菌性炎症有一个特点啊，往往得温则热则疏，在中医角度上来看啊，那么所以呢，很多患者我们说，你为了预防或者已经有症状了，为了自我治疗、自我康复，所以我们会建议啊，通过一些家庭自我一种热疗的方法，热疗。
10: 嗯，
11: 那么热疗的话呢，就说是像我们生活当中可以烤电啊，啊。包括这个热敷啊，啊，包括我们说这个晒太阳啊，这个部位，啊，最近很多朋友说，哎，我这个，胳膊肘，由于受凉之后出现炎症了，比如网球肘啊，然后呢，他晒一晒，感到轻了，哦，是，啊，因为晒之后啊，热可以，加快循环代谢啊，可以把代谢不好的炎性产物代谢走，啊，让局部的炎症啊。减少或者消除啊，所以在这个地方呢，我们也想教给大家几个小招啊。如果万一啊，收音机前的朋友您最近恰恰是颈部疼啊，或者是腰椎疼痛啊，难受酸胀啊，那我们也教给你一个不求医的方法。
10: 嗯，太好了。
11: 首先呢啊，在今天晚上，比如您在洗澡的时候呢，对这个疼痛的部位啊，可以用热水来冲击，适当的。把水温提高啊，长时间的专门来冲这个位置。
10: 嗯，
11: 那么如果这种效力热力还达不到的话呢，可以用吹风机。
10: 那您说的这种热力得多高的温度啊？
11: 像一般的话，可能是人皮肤能够耐受的温度是40度啊。
10: 嗯，
11: 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把水温啊适当的调到50度左右。
10: 啊，
11: 哎，对局部进行这个
10: 冲击多长时间呢？会不会时间太久对这个皮肤造成损伤啊？
11: 反复冲击这种温度呢，啊，不会对皮肤造成的这个损害啊，逐渐的皮肤可以适应啊。那一般的话呢，在这个部位呢，我们建议啊，连续的冲击啊，3分钟左右，就可以把这个位置移开啊。第二个呢，像如果您脖子疼啊，像落枕难受啊，或者腰酸胀啊，也可以专门用吹风机。在这个部位上呢，隔着一定距离，温度调得合适，也对这个位置啊进行这个吹啊。那么这种方法呢，虽然简单，每家家庭中都可以啊，拈手即来，但是呢，非常的有效，对大家。
10: 是，那您介绍这两点这种简单的方法，其实真的是很简单，在家里就自己可以自我保健。
11: 对，这是一种热疗的方法。
10: 热疗的方法啊。
11: 第二种呢，还可以做肌肉的拉伸。
10: 哦，拉伸。
11: 肌肉韧带关节要适当拉伸。
10: 嗯。
11: 我们说它酸胀疼啊，就说明这个肌肉啊可以出现保护性的痉挛。我们说，当这个身体发生疼痛之后，我们自身可以保护，那么在我们的关节肌肉的表现呢，就是肌肉会痉挛。
10: 嗯。
11: 肌肉痉挛就是指肌肉会收缩变短了。所以呢，会影响我们的活动受限啊，哎，所以肌肉呢，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相对的采用这种治疗，哎，做关节拉伸，
10: 嗯，
11: 啊，像颈部的话呢，就是我们叫反向拉伸，就是哪个部位啊疼，啊，我们要反向把这个颈椎去活动去啊，比如说我的右后侧啊，这个酸胀难受，发紧，
10: 嗯，
11: 啊，我要向左后的方向啊。去这个左前的方向啊，向反方向，反向的这种拉伸起来给他啊，让这个韧带肌肉呢充分的伸展开，
10: 成一个对立面，
11: 对立面，到了极限之后呢，保持一定的时间啊。那么呢，腰部也是，很多人呀不敢练弯腰，
10: 对呀，
11: 我们也经常问他为什么不敢练弯腰，他说我本身就椎间盘突出，我怕一弯腰啊，椎间盘这个腰一张开口啊。这个椎间盘再出来了的啊，
10: 就挺害怕闪着腰的啊。
11: 这种朋友啊，是临床大有人在啊，哎，所以有时候呢，我们说腰啊也适合拉伸啊，这个腰部啊和颈椎啊、脊柱啊，想不得病啊，或者是自我治疗啊，一定要增强它的柔韧性，柔韧性啊，保持脊柱的柔韧性。
10: 怎么增强呢？
11: 啊，我们恰恰是每天周五正午啊，这个做。 长久的坐啊，长久的这个站，脊柱呢很少得到这种自由活动，因此呢脊柱会加快退化啊。所以呢，像您问到的，怎么锻炼呢？怎么能够增强柔韧性呢？啊，比如说腰的话呢，我们就建议多做一些拉伸后背肌的动作，拉伸后背肌啊。那么很多朋友呢，往往给做反了，练反了。他说我听说，有大夫说过，为了防止这个腰疼啊，我要做仰卧起坐，我还要做这个小燕飞啊。其实呢，那这些动作呢，在腰椎里边很多阶段，很多患者是做反了，越做越重啊。我们往往建议患者要反过来做，怎么做呢？比如要把腰拉开，必须是弓成一个弓，缩成一个弓才行嘞啊。所以呢，像刚才说了，弯腰啊，这个用手去摸脚摸地啊，直立弯腰，这个可以拉腰啊，把这个挛缩的拉长。如果你躺在床上呢，也可以仰卧着，把双腿呀、在胸前屈曲，然后呢，我们用上肢双手十指交叉抱住膝盖，啊，把这个腿啊，大腿啊向胸部压，抬头来够膝盖去。这个时候，整个身体就卷成一个团儿，像弓一样，把我们的后关节、脊柱、韧带都充分的拉伸开来了。这个样呢，一方面啊，对我们的劳损呀、受凉引发的这种痉挛，可以起一个舒缓的作用。同时呢，可以把脊柱的间隙拉宽，防止对椎间盘的挤压，所以好多椎间盘突出的患者呢，也非常适合适用。
10: 是。那王主任，就是在我们正在处于疼痛期的时候，这时候可以拉伸吗？
11: 那我们说刚才讲到的是一个自我康复治疗啊，这都说明患者的症状呢属于可控啊，只是酸胀不适难受啊。当然，如果出现了严重的症状，影响了他的活动啊，严重影响生活啊，像椎间盘突出压迫神经了，像腰椎小关节紊乱影响他的功能了，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还是建议找到专业的医生啊。像我们呢，就是主要从事这种中医整脊手法矫正这种保守治疗。找到这种医生了之后呢，医生可以呢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来有的放矢，对症治疗。
10: 是。那前面你说到，其实两种方法还是挺简单的，一种就是使用这种热疗的方式，一种是拉伸的方式。当然这种拉伸也要看自己的这个情况来辨别对待，不能说是我这腰疼我拉伸一下就好了，其实也要看看自己到底是处于哪种情况。那前面说的这种热疗，其实我们都知道，应该说在中医疗法有一种就是拔火罐嘛，这种拔火罐是不适用于对我们这种像是腰椎啊，这种颈椎啊，包括这种膝盖，如果疼痛的话拔一拔会不会更好一些呢？
11: 是，我们说火罐啊，火它具有这种温热的效应啊，所以也符合刚才我们谈到的这种热疗啊的范畴。所以呢，火罐我们说它的作用主要是拔寒祛湿，温经通络。但在科学方面我们也可以解释了啊，我们说中医啊很多东西可以用西医啊，包括现代科学解释的为什么拔罐有效啊。很多人说拔罐之后这个地方发紫，说明是拔出了这个风了，拔出湿了。但我觉得这么解释还不够科学，不够直接，是吧？这个寒湿老百姓看不到啊。那其实呢，刚才在科学方面讲呢，就是这个局部循环代谢差，有些炎性产物堆积在周围啊。因此呢，拔罐之后呢，首先由于代谢差，含氧量低，所以拔罐之后会发暗发紫。那么这么解释，可能老百姓就接受了。
10: 其实确实是越暗越紫，代表着里面这个体内的这种寒气越重，
11: 是吧？对，因为循环代谢差，炎性产物多啊。同时呢，由于拔火罐呢，它可以让肌肉收缩啊，甚至毛细血管破裂。这个样它可以让在微循环里边的这种炎性产物能够充分的释放出来。释放出来之后呢，通过这种代谢啊，更容易的把代谢走。所以我们说消除了局部这种致疼因素，降低了炎性的产物，因此呢，局部的疼痛和症状就会得到明显改观。
10: 嗯，是。那我们知道很多像是中老年朋友都特别喜欢拔火罐，特别是在家中，有时候不一定是火罐，也许那种气罐，然后腰腿疼痛的时候会拔一拔。可有时候一拔起来感觉时间上挺长的，这个拔罐它这个时间上有没有限制和要求吗？
11: 你问的非常关键啊。那么现在呢，我们说这个对中医要健康有一些这个扩大误解啊。那么你有的朋友说是我拔罐之后起泡啊，起泡啊，其实呢这不是我们经常倡导一种疗法啊。那有时候呢有一些

0: 这个中医药保健机构啊，由于不太专业，哎，反而以这个为噱头，啊，每次给人把时间过长啊，然后呢次数频繁，最后呢起泡流水啊，号称是排毒啊，那其实这个呢都是有一些不正规的一些这种嫌疑啊，所以很多朋友传统疗法啊，但是呢也是啊有这个讲究啊，首先呢要采用适合的部位啊，像这个大血管的地方，像腹部啊颈部就不适合拔啊，
1: 腹部和颈部是不适合的，
0: 对，
1: 哦，
0: 那第二个呢，拔的时间也很关键啊，所以时间不宜过长。那么时间过长之后啊，对于毛细血管过度的这种这个吸引刺激挤压啊，造成过度破裂，同时呢，往往让皮下这种组织液造成这种挤压，哎，形成水泡，所以有时候我们说，水泡这个主要是拔的时间长了。因此呢这个对皮肤造成了破损，然后不好愈合，甚至影响啊这个穿衣，最后影响这个出现感染，这都不是我们想要的结果啊。所以这个拔罐的时间啊也要这个注意啊。第三个呢，对它的适应症也要这个把握住啊。我们说这个拔罐呢，它只是对这个肌肉起些作用啊，如果这个病呢它是在骨或者是在由神经受压，那么单纯的在表面上拔肌肉去可能不起到主要的治疗作用。
1: 是，那通过这个拔罐是不是就对我们这个腰颈椎这样的疾病应该说是能起到一个缓解的作用啊？
0: 是啊，主要是对刚才讲了像腰肌啊、背肌啊、颈部的这种肌群这种劳损啊，是有效的啊，因为他们共同的问题啊都是仅仅是浅层是肌肉的问题啊，还没有累积到刚才说的骨骼啊、椎间盘啊。像我们说腰椎间盘为例，像腰椎间盘啊，它位于我们脊柱的前侧，那么我们治腰的时候呢往往是在后边来看啊，所以呢椎间盘其实呢它是很深的位置，那么单纯的在这个皮肤表面拔罐，像对这种椎间盘突出的本质这种神经压迫是没有任何帮助的，所以这个叫适应症的选择啊。所以拔罐呢是一种中医疗法，甚至可以说是一种家庭常用的喜闻乐见的一种自我保健方法，非常好啊。当这个受凉啊、肌肉有炎症啊、肌肉疼痛啊，都可以来尝试一下啊。但是呢当我们出现了骨骼啊以及椎间盘、椎管狭窄、神经的问题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呢就要上升到一个更加专业的治疗的层面上来了。
1: 是，也就是说针对于这种拔罐可能是比较浅层次的一些炎症可以进行一个修复，但是像是我们比较已经说是比较严重的，特别是像是像突出啊、膨出之类的，其实在日常生活中像一些中医疗法您前面介绍到了推拿和正畸可能就能起到一定的缓解作用，是吗？
0: 首先会起到明显缓解啊，更重要的呢它可以起到临床治愈的效果啊。像我们说椎间盘突出啊，包括关节的错位，往往是和我们的受力有关系啊，受力有关系。所以我们说这个病怎么治呢？光拔罐椎间盘进不去，光贴膏药吃药片它也进不去啊。那我们是怎么治啊？很简单啊，我们说解铃还需系铃人。既然他的得病和受力有关系，所以他的治疗反过来要通过力学治疗啊。那么什么产生力啊？那我们说这种手法可以产生力。当然有个前提，现在这种从事这种手法的特别多啊，都觉得是简单易学啊。那其实呢，我们说这个专业性是非常高的啊，因为它牵扯到解剖啊、骨骼啊、神经啊，包括安全性啊这种专业问题啊。所以呢，我们说这个手法治疗呢，第一个呢要注重安全性啊。那么手法要安全啊，然后呢有效。所以像我们来治疗椎间盘突出的时候呢，往往我们通过这种生物力学啊，把这个 X 线学、影像学啊，以及它的这种查体这种骨诊结合起来，然后呢才有效的进行这个治疗啊，这个样呢才能达到我们说手法治病手到病除啊这种快速治愈的效果。那当然目前我们在临床上呢，我们遇到的大部分

0: 通过治疗都可以摆脱一刀之痛可以摆脱手术所以临床上包括这个手术科室的大夫也赞同所以这个得了椎间盘突出这种病首先呢建议先保守正规的这种保守治疗。
1: 嗯，是。那现在已经进入寒露了，这天气也降温了。那特别是有这个颈肩腰腿疼痛的这朋友，也开始觉得哎呦浑身不舒服了。那在这里也请教一下王主任，在这个季节，那我们如何做好自我保健呢？
0: 一个相应的通过我们讲解，大家知道了第一个要注意适当保暖，那么现在很多朋友喜欢穿的这个上衣比较短，一弯腰或一下蹲，这个腰就皮肤就暴露出来了，说这都是容易造成腰疼的这个重要原因对。那么因此呢，到了一定季节，我们说天人相应要这个天凉加衣所以秋衣秋裤开始要上阵了第二个呢像每天睡觉之前或者起来晨起时这两个时间段建议做一些关节像腰椎颈椎的一些操运动通过运动呢，第一个可以让局部发热加快血液代谢第二个呢可以让这个颈腰椎保持这种正常的柔韧和灵活性这个样呢虽然做的动作做的这个事儿很小，但是呢意义其实很大。
1: 那您能简单跟我们说几个动作吗？
0: 像这个腰的话呢像我们建议腰做一些体侧运动体侧运动什么叫体侧运动？就是站直之后一手掐住腰对侧的这个腰部向反方向弯做侧弯体侧运动。这个第二个呢做这个下腰运动腰向下弯这个颈部呢我们像经常推荐动作一个是前后运动，前后运动什么意思呢？我们像华佗五禽戏里边设计的以模仿了很多动物，比如说颈部呢非常适合前后，要做这个前后屈伸举个例子，就像仙鹤喝水一样，把头要向前伸出去，然后呢再向后缩回来，前后运动对我们这个颈椎是最关键的反而不强调做这种大幅度的仰头运动过分的仰头往往会使椎管变窄好多老年人说我在这个山上晨练练仰头豪气万丈我觉得他们大夫讲过说仰头好能维持生理曲度，结果呢把这个理解成过于执着了，越仰起头这个时候他出现了两手发胀甚至上肢放电，这说明什么呢当他过度仰头的时候呢，结果造成了椎管这个狭窄，神经压迫出现了，所以就告诉我们了尤其老年人过度的向后仰头练这种操是不适合的第二个老年人呢也不适合这个头来回转圈那么转圈，我们说老年人由于骨质增生关节变形他会使颈椎的椎动脉受压，血管受压所以当转圈的时候呢，往往某个角度可能使椎动脉受压加重，这个时候呢血向头供血会上不来，往往会出现头晕目眩的感觉所以我们说就是自我锻炼最好也应该根据个人的情况找到专业人士给予个性化的这种指导。
1: 是。那刚刚前面王主任也跟我们说到了，其实对于这种颈肩腰腿疼痛的朋友，在秋季病情非常容易加重的，在积极生治疗的同时呢，也要做好这种预防工作。那天气转冷，应该要注意做到防寒保暖，否则也容易使我们的肌肉会出现一些紧张和痉挛。那同时呢，在如果出现了症状的话，一定要减少运动，卧床放松休息，不要盲目治疗，应到正规医院进行诊治。
2: 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3: 天高云淡，秋高气爽，此时正是一年中最让人感到惬意的时节了。不过当我们在享受秋天凉爽舒适的时候，还有一些朋友却出现了鼻塞、流鼻涕等现象。 这个时候我们千万不能大意，也许鼻炎已经悄悄地向你靠近了。
4: 秋季呢是鼻炎的多发季节，那可能和这个时候酒精少雨、空气中的水分减少、空气干燥的气候特点呢有关系。而且秋季这个天气呢是忽冷忽热，人的抵抗能力也下降了。那这个时候如果不注意及时的预防和治疗的话呢，就容易得上鼻炎、鼻窦炎等疾病。鼻炎不是小病，但是很多观众朋友在防治的过程当中呢，还是存在着很多的误区。
3: 立秋过后，由于早晚温差较大，一起风有些人就出现了鼻塞、流鼻涕、打喷嚏等症状，以为是患上了感冒，于是赶紧买了感冒药吃。可是吃了感冒药后，病情不但没有好转，反而却越发的严重了，还反复的发作，这到底又是怎么回事呢？
4: 这些症状呢并不一定完全是感冒引起的，有的人在吃完感冒药之后两三天呢觉得自己已经完全好了，但是一个星期以后又出现了鼻塞、流鼻涕、发热等等这个反复的症状。所以在这里也建议大家哈，如果是出现了反复的感冒症状的话呢，一定要到医院去及时就医确诊，来确定自己是不是得上了急性鼻炎。
3: 有些朋友平时不太注意个人卫生，每当遇到鼻子瘙痒的时候就直接用手去抠鼻子，还有些朋友觉得鼻毛太长影响美观，于是就养成了揪鼻毛的习惯。那这些做法对鼻子会不会造成伤害呢？
4: 这些都是人们的不良生活习惯。我们知道这个手上的细菌是比较多的，那如果这个时候你正好是在打字或者是在公交车上，那么细菌呢是很容易进入到我们的体内，而且呢用手去直接的抠鼻孔，那指甲呢是容易伤及到鼻腔黏膜，容易引发这个感染和发炎。另外呢，其实鼻毛对于我们的鼻孔来说相当于一个过滤器的作用，它可以有效的防止外界的病菌通过鼻孔进入到我们的体内，所以有些人有那种揪鼻毛的习惯也是非常的不好。其实平常大家可以用这个小剪刀哈，把凸出来的鼻毛剪掉就可以。
3: 得过鼻炎的朋友们都知道，鼻炎很难根治，而且极易复发，因此每到季节交替变换的时候，在日常的生活中就应该格外的注意了。防止着凉，及时的增减衣服，能有效的减少鼻炎发病的几率。另外在平时我们还要少抽烟、少喝酒，以减少对呼吸道的刺激。
4: 是极容易复发的，这和人体的抵抗能力下降导致病毒入侵呢有很大的关系，所以呢平常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也是帮助我们远离鼻炎困扰的一个关键。建议大家平常呢经常锻炼身体，常常到户外去活动，而且呢建议用冷水洗脸、洗冷水浴，这样呢可以帮助我们增强对寒冷的耐受能力，同时也提高在不良条件下的一个适应能力。
3: 现如今刷牙洗脸已经是人们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卫生习惯了，可是鼻子的清洗却往往会被大家忽视，而且鼻子还不同于身体的其他部位比较敏感，如果此时你已经得了鼻炎的话，那就需要对鼻子做清洗了。今天我们就教大家几套清洁鼻子的方法。
4: 每天起床后呢，我们可以用这个洗脸用的湿热毛巾哈，捂住口鼻大概几分钟的时间，这样呢可以利用湿热的水蒸气帮助我们清除污垢，而且还能够使鼻腔保持湿润。另外呢，我们也可以用这个肥皂和消毒液经流水把手彻底的清洗干净之后，再用冷水加上食醋来对鼻腔进行清洁。那每天呢大概是要做2到3次，每次不少于1分钟，这样的话可以帮助我们清除鼻腔内的病毒和细菌，同时也能够锻炼上呼吸道对于寒冷的适应性。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3: 温馨提示：一，鼻腔有脓涕时，切忌用力擤鼻子；二，喝生姜红糖水对鼻炎有良好的预防作用。
2: 夏季，细水清凉。但是别忘了，溺水是青少年首要的安全隐患，尤其是在野外游泳，水温、水深、岸边地形、水下地形、水下障碍、无安全保障及自救能力弱，都是致命的风险。一旦发生溺水，要做好正确的溺水救援，理智对待。
5: 正确的溺水救援是保护好自身及周围群众的安全前提下进行的救援行动，建议有3点。一、岸上救援，顾名思义，在岸上，切勿下水，保证自身的安全。二、急物救援， 利用绳索、衣物、木棍、树枝等可延长身体的物品接触溺水者，拉至岸边。三、团队救援，切勿独自一人施救，尤其是青少年，千万不可下水施救，应呼唤其他成年人过来，并且保护好自己。
2: 珍惜生命，远离溺水。
6: 现在是凌晨3点。
2: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6: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2: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6: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2: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6: 奋斗乡村，
2: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6: 青岛调频94.4，
2: 淄博调频90.0，
6: 德州调频104.7，
2: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您正在收听的是农广会客厅节目精编版。新时代，新农村，新农民，懂技术，混生产，善经营，有思想，有情怀，有作为。农广会客厅，展现全省农村发展带头人风采的舞台，搭建全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资源共享的平台，乡村振兴思想引领，走在时代前列，齐鲁样板，产业带动，实现美好小康。欢迎关注大型融媒体节目农广会客厅，本节目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联合制作播出，敬请关注。

0: 农广会客厅，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农广会客厅，爱农业，懂技术，善经营。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农广会客厅，我是丁元。 农广会客厅节目面向全省农村最先进生产力代表、合作社、家庭农场、专业大户以及农业龙头企业等的带头人进行立体化宣传服务，是展现齐鲁大地高素质农民风采的舞台，也是展示山东新型农民培育成果的平台。 2026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联合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倾力推出齐鲁农创课，带您感受山东农业的新产业、新业态，领略山东高素质农民的新创造、新活力。 本期做客节目的齐鲁农创客刘秀，扎根平阴十余年，深耕川蜜月饼。 哎，这些糕点产业哈，依托咱们农广校高素质农民培训，掌握了新媒体带货技能，用短视频直播拓宽了线上销售，那么打破了咱们传统的线下销售瓶颈，以咱们高素质农民推广家乡的老味道，助力平阴特产出圈，助力乡村的产业振兴。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哈，那您可以参加来咱们节目的QQ群来进行这个直播期间的互动和留言，群号呢是13198181104，或者关注频道的官方微博、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留言互动。那如果说您在川蜜月饼的加工销售方面有问题想要和嘉宾进行咨询交流互动，也可以拨打咱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531826686和8266468666。
1: 和8266-4966。创新、创业、创富，有知识、有技术、有情怀，
2: 有活力、有作为、有梦想，
1: 田间地头的新主角玩转乡村新产业、新业态，共赴路上的领头雁，打造现代农业新标杆。创。
2: 创，
1: 齐鲁农创客。本栏目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联合制作播出。

0: 好了，欢迎大家收听农广会客厅之齐鲁农创客哈。今天咱们节目呢邀请到的嘉宾啊有三位，首先欢迎到的是咱们这个齐鲁农创客的代表刘秀，欢迎您刘总。
1: 你好主持人。
0: 欢迎，再来欢迎到的是咱们节目的老朋友哈，来自平阴县农业农村局培训科科长焦春梅，焦科长欢迎您。
2: 好，你好主持人。
0: 欢迎，再来欢迎到的呢是也是跟着咱们刘总一起来的啊，来自济南川蜜食品有限公司的业务经理施一超，欢迎您施经理。
3: 哦，你好主持人。
0: 嗯，欢迎我们三位嘉宾来做客节目。那今天的节目呢通过音视频同步直播，欢迎各位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点击进来发送直播两字，在线的进行互动和交流哈。今天呢我们嘉宾呢带来了咱们川蜜月饼啊，这也是咱们山东的一个特色啊，也是我们月饼当中的一个比较有代表性的这么一款产品了啊，可能很多朋友听说过或者是品尝过哈。今天呢我们在直播间里和大家一块来交流一下，同样呢也有咱们当地培育的一个非常好的品种啊，这个教科长叫什么来着，这个葡萄
2: 紫云珠葡萄，
0: 紫云珠葡萄啊，我刚刚记成黑珍珠葡萄了，
2: 紫云珠
0: 啊，据说这个糖度非常高，过一会儿节目当中我们将有请这个焦科长来和大家一块交流一下哈。所以说今天节目开始了，咱们呢还是主题是齐鲁农创客，围绕着咱们的这个乡村职业经理人培训来展开的。那么咱们刘秀刘经理啊，作为咱们齐鲁农创客的代表哈，可以说已经参加了培训了，参加了是25年的还是26年？
1: 二六年的
0: 培训。那么今天啊，是咱们作为咱们创客代表来到了咱们的节目当中，先采访一下您，感受如何啊？
1: 那个我是26年，我那个今天来这个节目特别有点激动
0: 啊，
1: 也非常荣幸。我是咱们平阴新农人刘秀，26年参加了农广校的高素质农民系列培训，通过这次培训呢对我说意义非常大，不单单学会了短视频直播还有电商的一些实操本事，更是打开了我的眼界。之前呢做生意只盯着那个线下眼前的这些客户，培训以后呢对这个线上这一块对我有一个很好的认知。更能推广一些我们本地特色的这个川米月饼的想法。
0: 嗯，
1: 所以说呢，在这次培训那个比较做那个短视频啊，做那个做视频之前要做引流，这些以前都不会。从那个学了这个农广校培训以后，那个做口播剪辑啊，做直播运营，还有些不会的可以在那个现场老师那个当场那个现场答疑。然后还组织我们这些新农人交流啊，还有带货视频之类的，帮我们这些经验，然后听得懂也学得会，能回去能落地实操。所以说对我们有个很好的一个帮助。通过这次那个这个高素质农民培训的这个事情，
0: 我能证明刘总是优秀学员。为什么呢？因为今天教科长来的时候跟我说他的儿子都被他带出来了。这小儿子是吧？
1: 对
0: 多大了？
1: 今年马上上一年级。
0: 马上上一年级。在这个妈妈通过咱们农广校的培训啊，掌握了咱们这个线上带货的技能之后啊，刚才给我看到了儿子呢真是侃侃而谈啊，这个不只是这个带货了，我感觉这个口才的这个培训啊，口头的表达能力啊，都得到了一个很大的提升。可见咱们农广校的培训啊，真的是非常的到位哈，连小朋友都培养出来了。
1: 受影响，
0: 主要
1: 是天天播，然后孩子在旁边听到了，就会跟着我学。然后我在那坐着没事，我坐那休息呢，他坐上面去给我讲去了。
0: 哎呦，
1: 我们这个月饼怎么样？
0: 啊真好啊，
1: 吓我一跳，他自己都学会了。我说你怎么学会的？我听妈妈讲的时候我在旁边就学会了，他说。
0: 哎呀太好了，你看看这都有传帮带作用了。你感觉通过咱们这次参加农广校的培训学习，它有哪些比较突出的特色和亮点，能不能和大家分享一下？
1: 之前参加过农广校的这个学习，它一般都是偏向于那个种植或者农产品生产的一些知识。今年最大的亮点，它实操性特别强。然后 紧贴着这个当下的短视频电商的这个趋势，然后课程呢它不是光空谈，而且它手把手的教我们怎么拍视频，然后课余时间上院子里去拍，去做口播，然后剪辑视频，然后在实操的在做那个直播，这样就是说 当场又不会的，你可以问老师，老师就当场给你解答了，不会说是光那个线上的给你说一些事情，你实操的时候你还是不会呀。然后我们这些新农人，然后一块学习的还互相交流，互相分享这些带货经验还有一些东西。其实他说的这点真的是特别重要哈，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比如说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吧。 这个比如说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吧，这个我记得我在学习剪辑这个短视频的时候啊，因为现在嘛大家用的软件可能是那个剪映会多一点啊，这个有的时候啊它这个键是干什么用的，有什么效果，那个键是干什么用的，能中插一个什么效果，它非常重要。如果说你旁边没有一个懂的人能够给你指点的话，你光从那儿去搜啊去干什么的，很浪费时间，而且呢这个效果也不一定特别好。我觉得农广校在咱们 这个现场能给大家解一大惑啊，这个把这些好的东西宝贵的知识传递给大家，让大家真正的能够学以致用啊，这点真的是特别特别难得和宝贵的，这也是咱们学员认为这次培训的一个特色和亮点。那么通过咱们这个26年度的乡村职业经理人的一个培训学习，你感觉在哪些层面上自己确实得到了一个很大程度提升？
3: 首先呢是这个想法开窍了，之前那个
1: 只会在线下销售，你在网上就是固定的就是直播这些东西，也不会说是做之前会做引流这些，根本就不会，就打开手机就这样直播，什么都不会，也不会做那个引流之类的。你现在你做引流，人家一看哦你要直播了，然后你是干什么的，一看就知道，人家会进去看，因为他那个发了视频以后啊，
3: 他会传到全国各地，他不说是光单方面的我们这本地或哪里，是不是？然后实打实的学会了，我跟你说拍视频啊，做剪辑啊，直播，整套的一个线上的操作，最后就是个认知的提升，明白了要把家乡的特产长久做好，就必须不能等着客户自己上门，你得主动宣传，主动引流，学会用数字化的手段赋能我们这个
0: 家乡的这个传统的食品行业，完成从那个传统销售到高素质新农人的一个转变。所以说是非常重要学这个。确实哈，咱们我觉得啊，这个农广校的这次这个，特别是关于线上销售这块哈，针对于像川蜜月饼 这样的，在我们山东当地哈，因为我知道在济宁汶上那个地方有川蜜月饼，在济南的平阴也有川蜜月饼，但是呢它普及性并不是像咱平常的那个月饼啊那么广啊，所以说呢对于像这种的传统的老字号老手艺啊，特别是作为当地传播性不是很强的话，我们通过线上带货可能让我们的好产品啊，我们的这些老传统能够卖得更广，让更多的朋友能够品尝到我们当地的一个特色的传统的一个美味 那么提到这个传统的美味呢，刚才朋友们可能好多人啊是第一次听说这个词儿，叫川蜜，川呢是四川的川，蜜呢就是咱们说的那个蜂蜜的蜜啊，这个它是一种月饼，是我们山东当地这个刚才提到了这个济宁啊和济南的平阴这个地方的一个特色。 那可能有很多朋友也品尝过哈，咱们今天呢也是摆在了直播台前啊，这个 今天我们特意请到了咱们川蜜月饼的这个业务经理啊，这个施经理啊，施经理今天在节目当中，咱们给大家先来介绍一下我们的这个直播台前摆放的这个两款川蜜月饼，以及咱们当地还有这个梨丸子是吧？
4: 对对对，
0: 也是咱们企业的一个特色，
4: 是我们公司的一个特色。
0: 对，而且也是能代表咱们平阴当地的一个美食了。
4: 对
0: 啊，您作为这个业务经理应该非常精通了哈，给大家来分享一下吧。
4: 哦好。 我们这个川蜜月饼呢，今天呢给大家带到现场来呢，这个直播间内呢是有两款，一款呢是咱们的这个五仁这个月饼，然后呢，第二款呢是我们的这个川蜜王，这两款月饼呢，我们都是我们公司的一个每年的中秋主打的两款产品，并且呢，咱们这个川蜜月饼是属于我们老式的酥皮五仁月饼，就是最大的特色呢，就是我们这个酥皮 特别的酥，而且是多层酥皮，咱们就是吃的时候啊，一不小心就可能就是把那个渣，就是可能就是就一拿起来就可能就掉渣那种特别酥软，并且呢咱们这个酥皮呢表皮呢是非常的这个诱人的，特别的这个感官上就是非常的就是说对这个有食欲，对，有食欲，并且呢咱们这个馅料呢也是非常充足，我们呢是用于一个蜂蜜，而且加上这个比如说花生仁啊瓜子仁，然后核桃仁，然后芝麻，然后还有咱们这个品艺的这个重瓣红玫瑰，然后作为一个调和料，然后作为咱们这个 月饼的这个主馅料，咱们这款川米王月饼呢，川米王是由我们当地的一个小磨香油，加上这个蜂蜜，还有加上这个各种的果仁，然后还有咱们这个刚才说到的这个重瓣红玫瑰，咱们这个来自于玫瑰之乡的一个特产，然后一起去调和的这个馅儿，不仅呢有五仁的这个香气，而且还有这个香油的这个一种特殊的这种调和的这个味道，并且呢还有这个咱们品音玫瑰的一个芬芳的一个香气，所以呢这个川米月饼呢在咱们济南这边当地吧是非常畅销的，非常就是受这个就是说这个
0: 市民的欢迎，市民的欢迎，可以说咱们这个川米月饼啊是一个很有特点的一个月饼，很多朋友其实提到月饼啊就是那种传统的或者是苏式的那种白皮儿的，但是呢提到咱们济南啊或者是山东当地的这个特色月饼的话，川米月饼啊是比较具有代表性的。那今天带来的这两款就是代表咱们所有的馅料了吗？就是一个五仁一个川米王。
4: 不，我们公司每年
0: 生产的这个月饼品种大概有十几种吧。
4: 哦，十几种。对，十几种。
0: 哦，除了五仁和这个川米王以外还有其他的什么馅料的？
4: 还有比如说葡萄干的。
0: 葡萄干的。
4: 对。
0: 鲜花的。
4: 对，鲜花的都在做，每年都在做。
0: 哦，那这个价格一般是什么样的，很多朋友可能想了解了解。
4: 价位呢，一般就是在
0: 七元美金到二十几元美金吧，就馅料不同，这个价格是不一样的，对吧？一般哪一款最贵？
4: 我们经典吧，
0: 经典，
4: 对，有一款经典的是二十五元美金，那这个是我们做的一款高端的一个产品。这个你刚才提到这个川米王，
0: 它这个名字好像不是和人说的什么豆沙馅儿的啊，什么这个枣泥的五仁的，它这个川米王馅儿是一个什么样馅儿呢？川米王这个馅料呢它比较特殊，就像我刚才跟主持人说的是，它是用咱们这个香油去调和的这个馅料，它是因为香油呢和这个玫瑰还有就是这个五仁这个香气啊，它会产生一个特殊的味道。
4: 所以呢，而且呢这个川米王在这个去年，24年，还有前几年吧，每年呢都获得我们这个山东省工业协会就是给予的一个金奖，感官金奖，证明咱们这个品质还是非常不错的哈。除了这两款产品，咱们今天没有带来梨丸子。 这个梨丸子其实是平移当地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特色了啊，因为提到平移的美食，我第一反应就是什么呢？玫瑰饼和梨丸子。这个梨丸子是在咱们那儿也卖的特别好。
0: 对，梨丸子也是特别好的一个产品，并且呢，梨丸子是咱们济南市的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然后呢，这个梨丸子呢，它这个历史就比较悠久了，它可以追溯到乾隆年间吧。然后呢，这个梨丸子，这个产品呢，因为它是一个冷冻产品，因为这个，因为这个它拿到。

0: 黑芝麻五仁，
1: 嗯，
0: 还有就是这个玫瑰这个馅料，
1: 嗯，
0: 真是咬上一口真是唇齿留香
1: 啊、哦。
0: 那个如果是想品尝的这个朋友呢，可以去这个咱们下可以去咱们这个节目下面应该是有咱们这个联系方
1: 式
0: 对吧？对，有联系方式可以去了解一下。
1: 嗯，今天啊，这个带来的特色美味啊，不止这两个深加工产品，还有一个原生态的啊，就是我们今天这个焦科长要为大家推荐的。
2: 哦，紫云珠，
1: 嗯，
2: 葡萄，
1: 真好听这名字啊，据说是齁甜。
2: 对，齁点齁点的。
1: 糖度能到多少？
2: 目前昨天它是开园的第二天，
1: 嗯，
2: 测糖达到22。
1: 我的天哪！
2: 去年是达到31。
1: 哇，太震惊了，这个数字。嗯、朋友们，可能如果您不搞农业，可能对这个数字没大有概念哈、
2: 嗯。
1: 这个一般情况下，水果能到十几的，我们一般的老百姓就会说甜。
2: 哎，
1: 啊、嗯。到二十几了就很甜，
2: 哎，
1: 三十几了就齁甜。
2: 它这个甜而不腻哈、啊，让人感觉你虽然甜，但是我还是喜欢吃。
1: 嗯、
2: 它跟其他的那种甜不一样、嗯，这种是那种水果果酸那种甜。
1: 嗯，
2: 哎，很那个，让人感觉舒适度比较那个高一点。
1: 嗯，
2: 我们这个你看，这个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哈，嗯、为什么要？这紫云珠呢，在全国呢，哈，是在平阴这地方呢是唯一一份种植这个紫云珠葡萄呢，也是我们平阴县高速的农民培育的一个大土牛联合社的一个成员，
1: 嗯、
2: 紫云珠第六种植户，张大哥和那个刘爱兰姐姐，他们一家还有他们的孩子啊。他们一家三口都是我们县里高素质农民培育的那个优秀学员。通过培育呢，他们这几年呢在产品质量上抓的就是重视，比较重视，
1: 嗯
2: 嗯，是非常重视。他都是大部分都是用了一些个植物啊、植物作为植物的，像大豆啊、豆粕啊、这些个菌剂啊，作为那个管理上的一个那个施肥的一大部分吧。所以说呢，他的那个葡萄呢，哈，经得起任何的检测和检验。嗯、有的客户呢，去买了之后呢，哈。不跟姐姐说，然后他就带走了，带走了，因为他一些个单位企业哈，他就有这个条件，他就回去用自己的那个检测仪器检测这个葡萄的那个安全性和各项指标，
1: 嗯、
2: 检测完了之后，然后回来呢就说各项指标都达标了，然后他们都大批量的采购，每年他这个葡萄呢是供不应求，
1: 这就是咱们高素质农民这个。授课之后开出的一个硕果哈，
2: 嗯，
1: 特别特别好，所以今天来和大家来介绍一下。正好说到这个焦科长在说这个培训这一块了，这样您来介绍一下吧。这两年咱们平阴县高素质农民培训情况开展的怎么样？
2: 我们这边开展呢，重点就是在那个发展，就是培育稳粮。有保供专题那个设置课程设置方面呢哈，其他的呢附带着是电商，还有乡村治理、畜牧，我们还有一个产业今天没给大家带来哈，就是酸枣。
1: 哦，
2: 啊、
1: 酸枣。
2: 对，哎，酸枣这是一个健康，就是那个叫卖我们那个学员通过酸枣呢，他。做的初级加工农产品，酸枣芽茶，也是我们大土牛联合社的成员哈，他们自己就是收自己雇佣工人去山上采摘一些个野生的那种酸枣芽尖儿，
1: 嗯，
2: 然后春季的时候炒出来那种酸枣芽茶，初级农产品进入，也是又一个名字叫东方水叶。啊、就酸枣芽尖儿，我们去年这几年就有酸枣专题、畜牧专题，还有稳粮油、玉米单产提升，农机手这些个专题，培训专题是一方面，重点呢，我们就是针对这些个学员呢后续跟踪服务，
1: 嗯，
2: 在产业链他们那个因为啥产业是那个关键，
1: 嗯，
2: 我们那个人才是抓手，培训完的学员我们会对他们要不离不弃。 我们要时常去主动关注这些个学员的动态。比如今天来的刘秀啊，他就是其中的我们关注的一员。通过培训发现他需要什么，也通过我们跟他交流交谈哈，这些个学员他们需要什么，我们就从哪一方面对他们这些学员呢进行一对一啊，或者是一对五啊，或者是组织起来呢，然后对他们进行技术方面的还有其他方面的一些个跟踪服务帮扶。现在呢目前我们县里就是通过我们这个近两年的培训呢，除了我们这个粮食作物大田作物方面在稳步培育的后续跟踪服务之外呢，我们在电商方面呢发展的就是走的还算也就是比较稳妥一些个。目前通过我们市里县里的跟踪服务，我们县里成立了那个电商我们高素质农民带货团。就是刘秀呢他就是带货团，他是一团的其中一员。我们带货团呢哈成立了是有团长，也有那个队长，一个队呢是队长带10到15个学员吧。前期就是今年我们在6月份刚刚走出这一步的。目前这些个人呢在那个带货方面哈都有新的认知，都有新的提升。现在呢我们不光对他们人才这方面呢对他们关注，同时呢我们会通过我们这个现有的我们这个广校的这个平台还有我们县局的这个平台呢，在那个他们在通过培训在学历和技能方面都有一定有所那个需求的情况下哈，我们会对他学历方面也有所提升。同时呢我们会对参加过这些个培训的学员呢会对他们进行，我们不是每年都要有在人才方面的一些个推荐吗？比方说农民职称初级中级高级哈，还有我们这个人才推荐就是海优之星齐鲁之星，对参加过我们这个高素质农民培育的学员比较优秀的，我们会在这些个方面会对他们进行推荐。目前呢我们现在都有光齐鲁之星就已经有那个20几人。
1: 好的，非常感谢焦科长的介绍哈，也让我们了解到了近两年来咱们平阴啊在这个高素质农民培育方面开展的方方面面的工作以及取得的相关的成绩哈。那这样马上到半点了，半点之后啊咱们继续回来。
3: 这个银红呢主要还是看从它的这个审美上来谈这个。
4: 一进位于济南大观园的庆和堂银工坊，就看见李庆峰正忙着给顾客介绍银壶。
5: 我是德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银铜器皿制作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李庆峰。我家里实在是做这一行的，我自己做了大约有20年左右，主要以打造银壶为主。
4: 谈及李家手工制造银器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清朝。当时李家前人创办了银器字号庆余堂，可谓名噪一时。
5: 我现在的制作工艺是叠打法，从秦汉时期开始用于打制精美的实用器皿。
4: 尽管现在机械化工艺品大量进入市场，但是李庆峰却一直坚持传承百年家族技艺。
5: 做一个银器大概需要画圆、剪板、叠打、焊接、错、修、打磨，大约10几接近20来个步骤。
4: 一把普通的银壶需要10几万次的捶打，退火10几次才能成型。
5: 作为一个手艺人，踏踏实实做一个作品，沉下心来研究技艺，是需要很长一段时间的磨练。
4: 对技艺的传承和对文化的尊重，都成为了李庆峰银壶作品的灵魂。
5: 我最深刻的体会是，这几年，我们山东对非遗传承人的这种保护和鼓励，让我更加有信心坚持和传承下去。
4: 好客山东人，好品山东造。
6: 您正在收听的是农广会客厅节目精编版。新时代，新农村，新农民，懂技术，混生产，善经营，有思想，有情怀，有作为。农广会客厅，展现全省农村发展带头人风采的舞台，搭建全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资源共享的平台，乡村振兴思想引领，走在时代前列，齐鲁样板，产业带动，实现美好小康。欢迎关注大型融媒体节目农广会客厅，本节目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联合制作播出，敬请关注。
1: 好了，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收看农广会客厅，我是丁元。农广会客厅节目面向全省农村最先进生产力代表、合作社、家庭农场、专业大户以及农业龙头企业等的带头人进行立体化宣传服务，是展现齐鲁大地高素质农民风采的舞台，也是展示山东新型农民培育成果的平台。2026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联合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新力推出齐鲁农创客，带您感受山东农业的新产业、新业态，领略山东高素质农民的新创造、新活力。本期做客节目的齐鲁农创客代表刘秀，主要是深耕于川蜜月饼。朋友们，如果说有关于川蜜月饼方面的问题，想要和嘉宾进行咨询交流互动，也可以拨打咱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531-8261-4766、8261-4866和8261-4966。
4: 他们将传统农业和现代科技相结合，
6: 他们努力提高农业生产效率，提高农产品品质，促进农民增收致富。
4: 他们热爱自己脚下的土地，
6: 他们让这片土地生长出新的财富和无限可能。
4: 他们是农业新质生产力的践行者，
6: 他们是推动农业增效益、农民增收入、农村增活力的主力军。
4: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联合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2026倾力推出齐鲁农创客，带您感受山东农业的新产业、新业态，领略山东高素质农民的新创造、新活力。
6: 齐鲁农创客每周三16点到17点，山东乡村广播及微信公众号同步音视频直播。
1: 好了，欢迎朋友们继续来收听收看农广会客厅之齐鲁农创客。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和做客节目的嘉宾啊来打个招呼，欢迎我们今天的创客代表刘秀，欢迎您刘总。
7: 啊，你好。你好主任。
1: 欢迎，再来欢迎到的是平县农业农村局培训科科长焦春梅，焦科长欢迎您。
2: 大家好，主持人好。
1: 好的，再来欢迎到的是济南川蜜食品有限公司业务经理施一超，欢迎您施经理。
8: 大家好，主持人好。
1: 好的，欢迎我们今天三位嘉宾啊来做客节目。可以说啊，上半段节目啊，咱们介绍了咱们的产品，同时呢也给大家介绍了咱们平阴县的这个高素质农民培育情况。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进入今天的主题，我们来有请刘秀刘总来给大家聊聊什么呢？聊聊大家比较关心的咱们的产业方面的内容了哈。
7: 好，
1: 刘总呢是深耕咱们平阴川蜜月饼线下销售得十多年了是吧？
7: 对对对，
1: 十多年了。之前呢，一直是靠着比如说批发呀，或者是老客户这种的传统的一些经营手段了，
7: 是
1: 吧？
7: 是的，
1: 能和我们大家说说咱们线下来发展咱们这种传统的销售川蜜月饼，它在发展方面有哪些瓶颈啊？能和大家分享一下吗？
7: 线下呢主要是依靠批发，还有老顾客回购，还有一些老顾客介绍一些新客户，最大的 瓶颈就什么呀，我们这个客源比较固定，圈子局限于本地或者周边，然后就是那些很难吸引外地的客户，而且线下销售特别是季节，毕竟我们这个月饼它是季节性产品，不是一年四季的有，地域影响也很大。

0: 然后销售渠道也比较单一，我们这个月饼呢只有那个中秋节的前一两月我们才会提前生产，之前都是没有的，所以说它只能说是不能提前又不能提前去那个宣传这一块，只能到特别缺少向外宣传这个渠道，然后学到了我们从学了这个那个高素质农民那个培训以后啊，就慢慢的
1: 通过网络销售啊，一些做一些那个短视频啊，还是那个什么的，特别有效果，反正是对线上这一块销售。
0: 哦，我明白了，就是说咱们这款产品的话，它应该是就是只在中秋节的前一两个月
1: 才会做。
0: 那平常咱们这个企业是生产什么的？
1: 平常做一些那个麻花呀，面包呀，
0: 梨丸子，
1: 对，梨丸子，梨丸子是一年四季的有的，
0: 但是冷冻的。
1: 那现在这个打通了咱们这个网络销售的渠道，
0: 以前也卖过一些那个玫瑰制品之类的，也只限于说是网上，你就宣传这类的不会做那一块。
1: 那现在这个打通了咱们这个网络销售的渠道了，那这个月饼还是只卖这俩月，不是全年都有？
0: 也不是全年都有。
1: 哦，
0: 因为它毕竟是季节性产品。
1: 哦，原来如此哈，你以前的时候有没有就是说从事过网络销售呢？
0: 以前也卖过一些那个玫瑰制品之类的，也只限于说是网上，你就宣传这类的不会做那一块。
1: 哦，那之前有过这样类似的网络销售的工作经历了，那后来也是迟迟的没有去开启咱们这个。
0: 主要是没有底气。
1: 啊，没有底气。
0: 还有怎么不敢露脸。
1: 不敢露脸。
0: 对，也不会拍视频，不会剪辑，什么都不会。
1: 这就是您的顾虑。
0: 对对对
1: 很高的一个提升哈。这个经过这个经营糕点这么多年，我想问一下您眼中的平阴川蜜酥皮月饼最值得对外推荐的这样的本土的特色和传统工艺的亮点，您感觉是什么？
0: 我们这个川味月饼呢，它是我们平阴的一个老牌子，有好多我们平阴的老乡都吃我们这个川味月饼长大的，特别是什么呢，我们平阴的那个老乡家是我们平阴，人在外地，特别是到中秋节这个时候，给他的亲戚啊朋友啊领导呀，让他们品尝我们家乡的特产，这块是非常值得什么的。 有好多一些，我跟你说老顾客，每到中秋节都选我们这个月饼的送人啊，或者走亲戚啊，或者挺那个什么。主要是我们这个月饼呢，它主要是做的一个酥皮的工艺，层层起酥。它们的特点就是外酥内软馅香。我们主要是做那个川米王，那个它是用香油和花生油调馅，而且它里边的馅料呢用那个
1: 那个花生呀，核桃呀，核桃仁啊，都是烤熟以后入馅，
0: 还有一些里边的一些果仁，它是用料比较实在，而且我们是坚持传统老配方，也有人说我们这个月饼有个老月饼小时候的味道，
1: 而且
0: 保留了食材本身的香味，它怎么说，就说是我们平阴人记忆中的老味道。
1: 不只是老味道，而且一听您这些配料都很贵，你知道吗？香油啊，坚果呀，果脯啊，对不对？
0: 要不说我们川味王什么才称王？
1: 对，什么才称王？
0: 起名字就很霸气，对不对？这个用料考究，而且呢传承的时间很长。刚才上半段节目诗经里还提到了是在清代的时候，是吧？清代中期，对啊，中期就有了。那真是传承几百年的一个老手艺。刚才您提到了它这其实也是一种情怀， 对对对，吃的
1: 是儿时的味道啊，因为我们都想找点小时候的那种感觉哈。
0: 是的，
1: 哎，这么个月饼就能满足我们当地人的这个需求，而且呢用料非常的考究。经过这些年的应该也有一些改良了，是吧？
0: 也改了一些，对对对。
1: 但是主要的还是保留了咱们，
0: 保留了，对，也有好多人说你们能不能做点那种软皮的蛋糕，我说我们做不了，还有人说你们能做点无糖的，我说你里边有 有那个玫瑰酱，玫瑰酱都是用白糖腌制的嘛，用那个重瓣玫瑰花。我说我们也做不了无糖的，好多人提意见。<笑>
1: 还是做传统吧。
0: 对，这个，还是做传统。
1: 创新呢，虽然说是大家都期待的，但是
0: 我们也是老字号，传统老工艺。
1: 传统老工艺哈，
0: 对对对，
1: 其实任何创新啊，其实都是有一个契机的。那么其实提到契机这两个字儿啊，我特别想问问您，您苦恼了那么久，哎，想发展网络销售，但是没有发展起来。后来呢，遇到了咱们农广校的这个高素质农民培训啊，也就是咱们刚才提到的2026年的这个乡村职业经理人这个培训哈，
0: 嗯，
1: 是一个什么样的契机让您参加了这次培训呢？
0: 嗯，一直想打开这个线上的销路，
1: 嗯，
0: 但是又摸索着不知道从哪里下手。后来又听说农广校开设这个高素质农民这个培训，
1: 嗯，
0: 然后就去了。去了这个真是老师手把手的教教那个怎么做短视频，怎么带货，然后就立刻报名了。
1: 嗯，
0: 最大的难题就学会了那个新媒体的宣传方式。我跟你说这一块非常重要，找到了线上的销售路径，打破那个我们这个月饼啊仅靠线下销售这个困境。
1: 嗯，
0: 是非常对我们帮助很大的，
1: 解决了您非常迫切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
0: 对对，是的。
1: 哈，这个当时有没有考虑过自己学不会呢？因为有很多人有这种的，就是还没干事呢，先给自己打了很多枷锁。
0: 哎呦，怎么说？一干到我们这个年龄啊，你总得做点事儿吧？
1: 不是，您是如日中天，还没有到这个老年。
0: 也不能说是什么都不会，也得学。
1: 啊，
0: 不，哎呦，反正是一开始也有你说的那种情况，万一学会怎么办？
1: 啊，
0: 就逼着自己学吧。
1: 嗯，
0: 你什么都不会，你不学还是不会，还就逼着自己学。
1: 你看刚才焦科长在笑哈，焦科长，你说他是不是那种特别一学就通的人？
2: 是的，
1: 是吧？
2: 很通透，
1: 很通透。所以说要对自己抱有信心哈。我觉得这也是咱们农广校学员的一个特点，就是大家都很自信哈，愿意乐于接受咱们这些比较新鲜的事物。只有接受了前沿的事物，哎，咱们才能够这个不断的创新突破自己，让自己的事业再上一层楼。那么其实提到这个事业了，今天来的又是位这个女性嘉宾啊。我们都知道一般提到女士一般或多或少的，她不和男的不一样，男的你去拼事业吧，女的很多就是哎呀还得照顾家里边哈，所以平常也是一边照料家里一边去忙活自己的事业哈，这个也很不容易。我想问问您是如何平衡咱们这个家庭和线下门店的生意，还包括咱们线上短视频创作这三件事情的呢？
0: 哎呦，说实话确实很忙，有家有孩子，你觉得他能不忙？做饭照顾孩子这些事情，线下老客户的订单要维护，一般都利用早晨起来或者晚上空闲的时候拍摄啊、剪辑视频啊，合理的规划时间，然后碎片化的在运营一些短视频，家里也非常支持，老人也帮忙带孩子。要是光自己啊，真是没有时间去做这么多事情。要是一个人怎么都可以，要孩子啊什么什么，你不管他也不行。
1: 是，所以说呢，这个一个是家庭，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咱们这个农广校的这个培训，也确确实实从咱们这个这个思考当中，这个纠结当中，把您给拽出来了，脱离出来了哈。当然也更得益于咱们这个农广校的新媒体课程落地性是非常强的啊，让我们的学员啊能够真的是这个学以致用，学用贯通啊，来学习我们的短视频的剪辑呀、拍摄呀，我们短视频的一个直播呀，包括它的一些技巧啊、话术啊、技能啊，包括一些订单啊、下单啊之类的这样的一系列的繁琐的工作哈。当时您学了那么多的这个技能，您第一时间特别想做哪些产业的实操性的改变呢？
0: 回到家就赶紧行动，然后走进我们那个食品厂去实景拍摄，
1: 嗯，
0: 然后做口播，然后全程用那个用手机把月饼的生产过程都记录下来，然后做文案，再修改文案，再持续发布这些短视频，然后尝试做直播，天天播，一天不能就是落下，天天都得去直播，面向全国的各地消费者，不能再单一的等着那个顾客上门找你了，你得往外宣传出去啊。
1: 嗯，你感觉这个效果明显吗？
0: 明显，明显，真的很明显。
1: 就是达到了您预期的效果，还是已经超出了预期？
0: 超出了预期的效果。
1: 超出了预期的效果。
0: 对对。
1: 哇，那真的是看来在您身上得到了一个非常具象化的一个改变哈。那像这个做口播短视频啊，常态化的直播以来啊，你感觉这个线上渠道为咱们这个传统的老字号川蜜月饼带来哪些比较实在的销量或者客源的一个变化呢？有没有观察过？
0: 之

0: 之前不会做视频，不会做那个文案之类的。你看有一段时间做了一个视频，然后跑到了3万多，那一天就光加人加了500多，一晚上
1: 啊，
0: 加了500多人，
1: 一晚上加了500多人，
0: 就一个视频。
1: 我的天哪，这是一种什么样的一种状态？你当时晚上睡觉了吗？兴奋的。
0: 我都睡不着觉，
1: 都睡不着觉了，当时肯定在想，哎，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儿？怎么能有那么多的客户？这些客户你有没有去后台看一看，他们都是来自哪些省份？
0: 因为我们是老字号，也有人喜欢我们这个月饼，毕竟说好多年了。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在学习的时候，老师不厌其烦的，然后我们不懂就问，不懂就问，老师也不烦，反正是不懂就问呗。然后课程上循序渐进，从最简单的拍视频呀、做口播教一点点练习，然后。老师就说了，视频也要坚持发，天天发，然后说不定哪天就会有一个那个好的视频就会爆，然后这
1: 哎，
0: 样子。
1: 其实都是在找一个爆点啊。
0: 对，
1: 其
0: 是
1: 实
0: 的。
1: 您的这个视频啊，那个我也看到过啊，这个包括拍的一个咱们这个短视频，包括刚才您孩子那一段哈，我觉得就是我作为一个观众而言啊，就是我说一下我的感想啊，我就觉得咱们这个传统老字号这个下一步啊，应该把咱们这个背景稍微再优化一下。啊，
2: 对，
1: 这个弄得稍微的再高大上一点，现在是比较接地气的啊。咱们呢可以稍微的再改良改良，让大家呢，包括咱们的这个 logo 呀，更加的醒目一些哈，这个产品啊，哎，更加的突出一下。然后呢，你可以做一个人设的改变啊，我觉得可以从各个的，从这个着装呀，包括自己的一些话术啊等等的，都做一些这个改变，把咱们这个传统的老字号啊，能够延续得更长。产品啊，能够卖得更广，让更多的朋友啊来品尝得到。当然呢，我觉得这一系列的发展啊，真的是像今天刘秀刘总提到的，得益于咱们农业广播电视学校，得益于咱们农广校。真的是，你说如果没有农广校的这个培训啊，我们学员可能还是在瓶颈期打转，他不知道怎么突破啊。有了我们这个加持，你看一下子如虎添翼，一晚上加了500多个。这个客户的名字，我觉得要是我也睡不着觉了啊，一晚上直接失眠了，真的是特别特别好。很多朋友可能也想了解一下下一步咱们高素质农民培育的一个计划，这样焦科长您来给大家再来介绍一下好吗？
2: 好嘞，好嘞，主持人好，大家好。今年呢，我们重点的培训的目标呢，还是稳粮有保供专题，然后是那个电商。这是两大专题，再就是突出我们平邑县的一些个特色产业，玫瑰、酸枣这些个，还有个菊花菊花也是我们那个平邑的一个特色产业了。在那个重点还是打造在稳住产业链的同时呢，还是在培养人才方面，通过我们的后续跟踪服务吧。前期我们会在原定的这个计划之内呢，计划之上呢，我们要进行一个调研招生调研，就看看我们这个8个镇街的这个种植户、养殖户，包括那个加工的，还有销售的，他们需求是什么？通过他们的需求，我们再精化精进我们的专题，打造一些就是。不离不弃，像刘秀他们这批学员这样的优秀学员吧，像刘秀呢，他只是我们培训就是2026年 AI 电商专题的那个优秀学员当中的一名，还有很多像他一样的这些个学员呢，我们后续呢，在2026年新的培训计划那个落地儿的同时呢，我们还要对他进行继续一如既往的根据他们的需求，关注他们现在发展的情况呢，对他们进行更好的跟踪和服务吧。目前就是这种情况吧，我们告诉这农民的那个打算，全力以赴还是在增进我们2026年的新的那个培训那个专题，同时呢，更好的完善我们的后续跟踪服务。
1: 我们教学长说了啊，四个字儿，全力以赴啊！朋友们，这个有这个关于农业方面的难题 啊，不管是经营啊、种啊、养啊什么的哈、啊，咱们农广校啊、
3: 嗯、
1: 真的是师资力量非常雄厚啊，来助力咱们学员的发展，共同助力咱们乡村的产业振兴啊。那么刚才呢一直在提这个咱们农广校的培训，相信很多这个正在收听收看节目的朋友也是老学员啊，有一些当然也有新学员哈。这个想问一下刘秀刘总哈，如果说再有同乡、
0: 嗯
1: 或者是您的好朋友啊，来报名咱们农广校的新媒体培训，您会建议大家，就是说，比如说重点学习哪些课程，才能更好的带动自家的农特产品发展呢？
0: 嗯，建议大家重点学习短视频的脚本创作，然后就是实景拍摄，
1: 嗯、
0: 不需要什么太好的手机或者是拍摄一些东西，就普通的手机就可以、
1: 嗯、
0: 直播基础运营这几块，同时要学习这个平台的一些规范。运营规范，内容就是核心，好的视频才能吸引流量，只有弄懂了这种那个平台的规则，才能少走弯路，再把基础的一些那个学扎实，结合自家产品的一些特点，找到自己合适的宣传方式，主要还是一个坚持，
1: 嗯，
0: 每天都得坚持，坚持拍，坚持发，
1: 对。其实拍短视频就跟减肥一样啊，这不能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咱们得坚持哈，坚持才能出效果啊。特别刚才提到了这个内容啊，真的是在别说这个咱们普通的这个带货直播，就是在我们这个广电圈里边也讲究这个句话，叫内容为王啊、
0: 嗯、
1: 这个内容是最重要的啊。就刚才提到爆款嘛，什么是爆款，其实就是内容啊。后续您计划怎样去持续打磨咱们短视频的内容，来讲好咱们这个老手艺啊，这个老品牌，这个老味道的故事呢？
0: 持续继续深耕这个实景的内容，多走进厂房，然后记录我们这个月饼的制作流程啊，多挖掘一些我们月饼背后的老手艺啊，还有一些老字号的故事、
1: 嗯、
0: 拍摄那个接地气，还继续发那个口播视频，然后真实分享产品、
1: 嗯、
0: 输出我们这个原创内容，用心做好我们平阴的本土美食故事，让更多人了解我们川米月饼的独特风味。
1: 好的，那么接下来还想有一个问题来请您说一下，就是下一步咱们依托农广校学到的这个电商能力啊，未来您打算联合咱们家乡高素质农民搭建怎样的线上推广模式，共同拓宽平阴的特产销路呢？
0: 往后呢，希望咱们平阴更多的新农人抱团发展。我跟你说，单独一个人你根本就没法做起来，因为今天可能有事情耽误了，明天可能有事情耽误了，然后你会把它给耽误下来、
1: 嗯、
0: 所以说一定要抱团发展，大家互相交流短视频一些运营经验，然后互相引流，一起推广我们平阴的各色的特色产品啊，玫瑰啊，或者新鲜的果蔬，或者特色糕点之类的一些组合宣传，大家那个资源共享，取长补短，形成那个团结，一起把平阴众多的好物推向给更大的市场，这样子。
1: 那么节目最后问您最后一个问题，就是作为咱们接受过农广校培训的高素质农民，你想对就是说想要靠咱们新媒体来振兴家乡产业的乡村创业者们，有没有什么建议或者要说的，给大家来说一说？
0: 我想跟各位那个创业者说，咱们乡村有丰富的那个优质土特产，只要肯学习敢尝试就有机会。那个特别感谢这个农广校给我们提供学习成长的机会，脚踏实地坚持做那个真实的宣传，然后守住我们这个产品的品质，做好这个新媒体的这个工具，扎根家乡，用心推广本土的特产，我们普通人也能依靠产业助力家乡的乡村振兴。
1: 说了真好哈，您看、
0: 嗯、
1: 这就是说的那句话，农村天地这个真的是大有作为，而且呢我们只要坚持创新，坚持做，一定能够取得自己想要的成果啊。当然还是那句话啊，朋友们想这个学习的可以来找到我们农广校啊，来助力咱们大家的产业发展啊。好了，今天呢咱们节目就进行到这里了，非常感谢三位嘉宾来做客节目啊，也希望下一步啊咱们的产业能够蒸蒸日上啊，能把咱们的老味道啊，这个老品牌让更多的朋友尝得到，买得到。好，谢谢你们，再见。
0: 谢谢
2: 主持人。
1: 嗯，
2: 好，再见。
0: 再见、
1: 嗯、再见。
4: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 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1: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振兴驿站。
3: 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普及农药使用常识，共建绿色乡村。
1: 农作物生长过程中，农药是一种重要的防治病虫害的工具，想要农药打的效果更好，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农药包含杀虫剂、杀菌剂、除草剂等等，可以帮助我们控制害虫、杂草等，保护农作物健康生长，提高产量。但是如果使用不当，可能会对作物、环境和人体健康造成危害。
3: 为避免此类问题，今天我们特意为农民朋友们整理了田间作业中关于农药使用的常识和注意要点，为大家讲解如何安全高效地使用农药。
1: 首先，在使用农药之前，我们应该根据作物的生长期、病虫情况等因素，选择适宜的农药品种和使用剂量，避免滥用或误用。对于这一点，应该是容易明白的。选择的农药一定要对症，养成查看农药说明书的好习惯，不然喷施再多的农药也达不到效果。
3: 比如购买杀虫剂，一定要仔细看一下，它是消灭真菌的还是消灭细菌的，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参数。同时要选择正规渠道购买的农药，杜绝使用假冒伪劣产品。
1: 再一个就是一般购买的农药属于高浓度的，需要进行倍数的稀释后才能用，用老百姓的口语说就是配药，专业术语就是稀释，两者是一样的原理。采用二次稀释法，先用1公斤温水把药剂化开，然后再二次稀释即可，也就是喷洒用的浓度。
3: 搞清农药的性质以及相互混合时有无不良反应，不要把所有的药剂同时倒进水中混合，每放入一种药剂一定要搅拌均匀，不然极易造成药剂沉淀或出现浮层，降低药效甚至导致药害。
1: 许多人都说井水配药，药效减半，不让用井水打药怎么办？其实在用井水配碱性农药时，加一些食醋就能防止药效降低，打药时加入食醋还能有助于作物生长。一般一个15千克的喷雾器用食醋50毫升就可以。
3: 打药的效果与天气和温度也有非常大的关系，注意避开刮风下雨天和高温时间，因为刮风喷药会使农药飘散，雨天施药，药液被雨水冲刷会降低药效，高温下施药容易发生药害和中毒。
1: 选择晴朗无风的天气下打药，最佳施药时间是上午8点、11点、下午4点、6点，当然不同作物之间也存在差异，比如小麦打除草剂最好在温度10摄氏度左右，而玉米是30摄氏度左右。
3: 农民朋友们，除了上面所讲的使用技术，使用农药的过程中我们也要注意安全问题。首先，配置农药时要远离住宅区、牲畜栏和水源处，选择专用量取和搅拌的器具，严禁在配药施药现场抽烟、用餐和饮水。施药人员出现头疼、头晕、恶心、呕吐等中毒症状时，应立即离开施药现场，及时带上农药标签到医院治疗。
1: 施药结束后立即洗澡更换衣物，并洗净施药时穿戴的衣裤鞋帽。剩余农药不得与粮食、蔬菜、瓜果、食品、日用品等混在混放，应存放在儿童和动物接触不到且凉爽、干燥、通风、避光的地方，严防被人、畜、家禽误食。
3: 广大的农民朋友们，本期节目我们介绍了普及农药使用常识，共建绿色乡村。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4: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3: 现在是凌晨四点。
4: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5: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4: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5: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4: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5: 奋斗乡村，
4: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5: 青岛调频94.4，
4: 淄博调频90.0，
5: 德州调频104.7，
4: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阅读新时代，奋进新征程。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可以让人得到思想启发，树立崇高理想，涵养浩然之气。加强乡村阅读，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在全社会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您一起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6: 白云瑞烦透了陆小英，虽然说他帮了云瑞的忙，但是小达摩总认为他不是个正人，因此一句话没说，转身要走，被陆小英给拦住了。站住，白将军，你就这么走了不成？云瑞一愣，啊，我不这样走还要干什么呢？可惜白的将军是场面上的人物，连个起码的人情都不懂啊，莫非连个谢字儿都没有吗？白云瑞也不高兴了，把脸往下一沉，这个你我萍水相逢，素不相识，我现在还弄不清你是好人还是歹人，因此无法致谢。要这么说，你还是拿我当歹人了。白云瑞，咱可把这个事情说清楚了，我是天底下最好的好人。你别觉着你们开封府的人了不起，姑奶奶论分量比你们重的要多得多。怎么，我哪一点对不起你？当然了，在望海楼饭庄你把我给救了，我表示感谢。不管我有没有能力把那帮恶徒铲除，但是你的心是好的，我欠了你的情。可是后来呢，你不应该拿我当盗采花的女贼，拿狗血往我头上扣，把我冤枉的可不轻啊。你更不应该下起毒手， 用刀刺破我的小腹，那时节你的心狠到什么程度了？我且问你，包相爷就这么告诉你的吗？包的人断案如神，难道你们这些人就去往好人不成？你有什么根据说我是盗采花的女贼？哦，就凭我们长得相似，你就武断地做出决定，就下棋毒手啊？可是这样，我也没恨你。当我伯父赶到之时，要你这条命，我还苦苦地给你求情。我那伯父恨不能跟我断绝往来呀，力逼着我离开三仙岛。可我呢，仍然带着伤，暗地之中帮你倒忙。眼前发生的事儿你看得很清楚，要不是我帮忙，你得吃多大的亏。别看你觉着你这两下子不含糊，在三仙岛你什么也不是啊。你结果怎么样？你连个谢字都没有。刚才我一问你嘛，你说你不知道我是好人还是歹人，没法致谢，简直是滑天下之大忌，岂有此理的过身。白玉瑞，我明白你的意思是说我这人太轻贱了，我不应该上赶着向你提亲，因此你才对我的看法不好。男大当婚，女大当嫁，我问一问你又犯了什么罪？你愿意就算，不愿意就拉倒，你何必对人要产生这种看法呢？你做的确实有点过分呢。白云瑞，既然咱把脸撕破了，不如就把事情摊开。你不是烦我吗？我还非说不可。我帮你的忙，一不是给朝廷尽忠，二不是给开封府打溜须，三我跟上三门一不沾亲二不带故。为什么呢？我就打算以身相许，非嫁给你不可。你答应也得答应，不答应也得答应，只有这样你才算补报了我的情。翻过头来我帮着你大破三仙岛，你看怎么样？呸！白云瑞气得一蹦多高。陆小英，我请你往后再不要说这样的话，我向你交代的十分清楚，我是有家室的人，我的夫人叫盖飞霞，我夫妻二人感情甚好，我根本就不能再娶妻了。我希望你打消这种邪念，尽管你帮了我不少的忙，只要你一提这件事情，你可就前功尽弃了。哟，白云瑞，要这么说你是一点面子也不给我留了。我可是个人呐，人生在世就是围着一口气，你要把我撅个对头弯，把姑奶奶气急了，我你要怎么样？我对你可不客气。那你随便吧，不管你施展出什么手段，白某放牌。这院里就充满了火药味。正在这时，就听这墙上嗷嗷一嗓子跳进一个人来。白云瑞闪眼观瞧，正是那大脑袋的老头。 这老头一跳进院里是吹胡子瞪眼，直奔陆小英。丫头，丫头哎，你都把我气死了。本来你的刀伤没好，我给你吃了最好最好的刀伤药，叫你在屋里头养着，转眼不见你又跑出来了。你给这个负心人小白脸子帮忙，你图个什么？刚才你们的谈话我听得真而切真，你也太不知羞耻了。你这么大的姑娘找不出人家去怎么的？为什么非要嫁给他呢？你别看他脸子白，他心是黑的。丫头，你在旁边料等片刻，我把他给收拾了就得了。说着话一转脸，使了一招叫恶虎扑食，直奔白云瑞。你别说，云瑞见着他真触头。前文书咱说了，在公孙家里，云瑞根本就伸不上手，让人家摔了一大串跟头，好像没摔死。玉面小达摩这么大的能耐，在人家面前施展不出来。但是白云瑞到了现在，也只有豁出去了。刚想拉刀拼命，陆小英过来给拦住了，双膝跪在他伯父的脚下。伯父，我希望您别管我的事儿。您这是何苦来呢？伯父，您赶紧回去休息。
7: 怎么？哦，我合着这是多余了。你怎么挨人家欺负也不用我管。你个贱货呀，我先要你的命，我再跟姓白的算账。说着话唰把掌举起来了。陆小英把头一低，在这等着挨打。可这老头这掌在空中晃了好几晃没落下来，他能舍得打吗？最后收掌跺脚，长吁短叹：哎，家门不幸啊。这真应了那句话，儿大不由爷。你爹娘过世太早，伯父我把你宠坏了。丫头啊，你就当伯父求求你了，咱们快点离开三仙岛，跟伯父回家。你的终身大事包在我身上，三条腿的蛤蟆找不着，两条腿的活人有的是，比他强的人很多很多，你又何必着急呢？丫头，快跟我走，不然的话我今儿个就废了他。可能陆小英也有点害怕了，没有办法从地上站起来。好吧，伯父，我现在就跟您走，不过您可不要伤害白云瑞。
6: 哎呀，你还袒护他？好吧，我今儿个再饶他一次，只要你跟我走就行。
7: 陆小英临走之时扭回头来，完全改变了态度，对白云瑞说：白将军，我伯父性如烈火，倘若有得罪你的地方，还望你原谅。另外，你到三仙岛干什么来？我们爷儿俩都清楚。你要到三仙观找那金灯剑客夏随良，对不对？你又要给某人某人报仇，对不对？可是我奉劝你，
6: 你千万别去三仙观，那乃是龙潭虎穴，你要一去可凶多吉少。我可不是吓唬你，不管你对我看法多么不好，你要听我的忠告。我希望你现在就离开下院，返回三教堂，或者回开封前去请人。你把那有能耐的、身份高的，甚至是81门总门长蒲老剑客、封上人雪珠帘，全都请来，或许能打破三仙观，达到你们的目的。不然的话，你们是往返徒劳，自取灭亡啊。作为朋友，我最后再劝说你一遍，希望你不要当耳边风。当然了，从几次咱们见面来看，你这个人刚愎自用，别人的话听不进去。如果你真要去三仙观，你可小心这五关。哪五关？这头一关，你要闯断魂谷；二一关，你要闯落魂桥；这第三关，你还得闯过迷仙洞；第四关，你还得打破绝命台；这第五关最厉害，你还得闯过白骨峡，你才能到达三仙观呢。恐怕这五关你插翅也飞不进去。另外，这陆小英还想往下说，大脑袋老头急了，别说了，就这点底你全抖了给他了。三仙观跟咱也不沾亲，这小子跟咱们也无情，你说这些有什么用？他爱闯就闯，他爱去就去，死了活该，跟咱毫无干系，快跟我走。这老头说完了，拉着陆小英的胳膊愣给拖走了。陆小英是三步一回头，五步一回头，看那意思对白云瑞是恋恋不舍呀。云瑞一直看着他们爷俩没影儿了，长出了一口气，嗯，小达摩心说，这爷俩是干什么的？大脑袋老头究竟是谁呢？好高的本领啊！还有这个陆小英，凡是跟他打照面的人，刚一举手，身子一震，就七窍流血而亡。难道他会什么外科手段？不成，我这人可真了不起呀！要不就是他身上有一种特殊的暗器，怎么办吧？我是上三仙观，是不上三仙观？看意思，陆小英没说瞎话，我一个人去，果然是凶多吉少啊！他正瞎想着呢，那个醉老道欧阳山跌跌撞撞在旁边过来了。无量天尊，白施主啊，方才那姑娘说的果真不假呀，听人劝，吃饱饭呐，你就死了这个念头，别上三仙观了，赶紧回去搬兵去吧。另外，我可不是撵您呐，我这地方可不保险，随时随地得来人啊。
7: 我都叫他们欺负苦了，在他们的面前我都不如一条狗，就因为我贪生怕死，嘴又馋又有喝酒的嗜好，我就苟延残喘勉强活着。

0: 是个好人，白某万分感谢。说着话，在兜一伸手，掏出一包银子来，掂量掂量，能有二三十两吧。云瑞往桌上一放，县长，我这回出门仓促，没带来多少富裕的银钱，这点银子聊表寸意，您打点酒喝吧，来日方长，我必有重谢，告辞了。这老道一看这银子挺高兴，不住的在后边称谢，白云瑞就离开三仙观的下院。等到外头，云瑞脑瓜一凉快，心说，算了，我得吸收我爹的教训啊。我听我四伯父蒋平跟我说，我爹就命啊，眼空四海，目无一切。人家大伙劝他别上冲霄楼，他是一个不听，百个不听。结果在第三次探冲霄楼之时，掉在同往镇，落了个乱箭存身。我呀，别学我爹，干脆我就听他们的话，我不上三仙观了，我也不闯这五关了，回三教堂送信儿去。云瑞打定主意，一转身顺着山路越过天柱山，又回到海边上的济仙村。云瑞一想啊，我还住那个招商店房，都是熟人，处的不错，将来大队人马来了，还要把他这个店给包下，作为站脚地。云瑞迈步一进店房，陈掌柜的跟伙计还真认识他，全跑出来迎接。哎呦呦，白爷您回来了啊，回来了，怎么该办的事儿办了，都办完了。您是不是还想住到这儿？哎，我住一夜，明日我就要返回中原。好嘞，您住那屋还闲着呢，赶紧请吧。云瑞又回到原来的屋里头，伙计又泡茶，又给打镜面水、洗脚水。白云瑞洗完了，觉着非常舒服，在这喝着水儿，想着心事。云瑞忽然想起白眉大侠徐良来了，掐手指头一算，哎呀，我跟我三哥离开半个月了。要按他的脚程来说，他应当这阵儿也在三仙岛。我们哥俩约会好了，在此地不见不散。那么三哥现在何处呢？如果这阵儿我们哥俩要见着，我得多高兴啊！我把我的所遭所遇跟我三哥讲讲，那个人格外的聪明，他就能知道是怎么回事，就能把城破厉害给我讲得清清楚楚。哎，又一想，这是不可能的，这么大的三仙岛，我们两个人怎么能巧遇呢？不管徐良在哪儿吧，反正明天我得回三教堂送信儿。由于白云瑞啊不想往前进了，因此这个心就感到非常轻松。他一琢磨，公孙家我也没必要去了，跟伙计打听打听就得了。掌灯的时候，他问伙计，哎，公孙家不是贪了人命了吗？有个书童叫福儿不是死了吗？
1: 啊，对呀，您还惦记这个事儿呢？
0: 是啊，怎么了断的？
1: 啊，是这么回事儿，人家家老员外到琼州报了案了，
0: 琼州真派了人了，还过府验尸，后来查明情况，凶手已经逍遥法外了，那怎么办呢？只好告诉把尸体暂时先掩埋，
1: 官府背了。

0: 案缉拿凶手，就这么处理的。哦，云瑞一想，算了，我现在自己的事儿都办不过来，也没力量插手于此事。听那陆小英的意思，我好像屈望了他。那么也就是说，另外还有一个陆小英，跟他长得十分相似。但是云瑞心说，我怎么那么不相信，人还能长这么一样的，一点不差。不用问，也许是这个陆小英花言巧语在欺骗于我。等将来我们大队人马来了，我腾出手来，咱们得算这笔账。想到这儿，他有点困倦，躺下，衣服都没脱，他就睡了。连日的疲劳，哎，这一觉睡的这个香劲儿就甭提了。日子升得挺高了。云瑞这才醒了，他躺在床上，眨巴着眼睛，又想开心事。正这时候，就听院里有女子的哭声，哎呦，哭的这个惨劲就甭提了。再一听，好像伙计说什么，掌柜的在那吵吵喊喊的，院里还有不少人。云瑞急忙整理衣服，下了地了。把门拉开，就叫伙计。这伙计一看白云瑞起来了，赶紧挤出人群来到屋里。大爷，您睡得好吗？
1: 啊，挺好。伙计，怎么了？
0: 什么人在此悲啼？围着这么些人，出什么事儿了？哎，别提了，他不是有一户住店的，来三口人。两口子带个16岁的丫头，他们是从山西来的，到我们店房里头登了记，理由是倒是投亲，他有个舅舅在这个本地住。结果怎么样？他这个舅舅啊，去年就死了，结果扑空了。听意思嘛，他们家里的家乡啊，遭了荒年了。吃喝无门，全指他这个舅舅救济了。结果他这个舅舅一死，他们三口人的生活怎么办呢？那个男人一着急呀，昨天晚上咽了气了，就剩下他媳妇跟他丫头，因此哭啼。你说就死在我们店房里头了，举目无亲，抬头无故。我们掌柜的也为这事儿挠头啊。不管怎么说，店房里不能搁死人呢，得想法把他抬出去。您说没钱，什么事儿能办得了？咱们跟他不沾亲不带故的，能给他往里搭钱吗？就为这个事儿在这儿争吵。这女人从早上就哭，哭到现在，大概惊了您的觉了吧。
1: 哦，既然如此，你把那女人换到我的屋中，我要问话。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
3: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4: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5: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4: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5: 潍坊调频106.4，
4: 济宁中波999，
5: 聊城中波621，
4: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5: 满山果林，苍翠欲滴，农家小院儿，精巧别致。
6: 院子里有山有水有绿植，让人感到非常温馨。
5: 合作社里，村民入股分红，特色产业拓宽增收渠道。
7: 一比一是一，
8: 多少钱？
7: 2440了，人家那是了一锅，合着呢是2440了。
8: 人家比去。

0: 钱还多。
1: 哎呀，那是啊，卤水熊包的这么好，又开那么多了，所以那钱也很多啊。
2: 四好农村路和户户通建设，让群众出行舒适又安全。
3: 我们的农产品能够统一些周同地三级村庄都去吃，使群众不但富起来、美起来，还能获得更多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2: 产业兴，农民富，乡村美，让我们携手共绘乡村振兴齐鲁样板最美画卷。
4: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5: 人生一世，道路坎坷，什么事儿都会遇上，特别是像白云瑞这种有能耐又有名望的人，遇上的怪事那就要更多。本来他想起个大早吃完饭就返回三教堂，没想到又遇上事儿了。你说这个事儿云瑞能不管吗？慢说他还是开封府的官人，就是个普通的百姓，见着这种事也不能不管呐。云瑞一想，这个钱是万恶的根源，但是离开他还玩不转。就拿这事儿来说吧，丈夫死的店房抬不出去，剩下孤儿寡母可怎么办呢？哭得真叫人心里难受啊。云瑞就动了恻隐的心了，让伙计把那母女二人领到自己屋里头。伙计一看，好吧，到了外头就喊：哎，别哭了，别哭了，别哭了，你这一哭啊还真有效了，打动了好心人。看着没，上房屋里的住着位姓白的大爷，人家打算问话，还用问吗？要施舍你俩钱儿，别哭了，别哭了。就这样把这母女二人领到白云瑞屋来了，看门窗都开着，住店的人呢纷纷跑这凑趣儿看热闹，就把这窗户门呢就堵严了，好几十口都往屋看着。就见这母女来到里边，飘飘万福给白云瑞施礼。云瑞站起来了：别，请起，请起，请起。这位大嫂，你是哪儿的人？
6: 我是山西祁县的。
5: 哟，白云瑞一听，是我三哥徐良的老乡啊。哦，你们怎么到这儿来了？
6: 到这儿找我们一个舅舅，因为家里遭了荒旱，实在过不下去了，求我这个舅舅能养我们些日子，另外也打算在这摘俩钱儿。哪知道我这个舅舅还不在了，我们把往返的路费全都花尽了，举目无亲，抬头无故，这可怎么得了？我们当家的一股急火昨天晚上还死了。
5: 别哭，别哭。既然这样，事情嘛就得逆来顺受，哭也于事无补。
6: 大爷，话虽这么说，没钱的办不了事儿。
5: 那么你估摸着需要多少钱才能把这事儿了结呢？
6: 哟，这我可算计不好，起码来说得给我的丈夫买口薄皮棺材，再买块地挖个坑把他埋了。 我们娘俩还得返回原籍，一路上就是省吃俭用呗。把这些钱都算上，怎么也得十几两银子，二十来两吧。
5: 好，这样吧，谁让我遇上这个事儿了呢？云瑞说到这，从怀里头拿出一大块银子，掂量掂量，足足能超过25两，就递给这女人了。大嫂，我这次出门仓促，没带了多少钱，这20几两纹银送给你吧，你赶紧料理后事，回原籍去吧。
6: 呀，大爷，我都不认识您，您给我这么些钱，我得怎么谢谢您？
5: 这娘俩又哭开了，嘣嘣嘣，一个劲儿磕响头。那伙计就说：“算了吧，人家这位啊，是救苦救难的活菩萨，你呀也甭谢了。”快点拿着银子办你的事儿去吧！啊，我呢再派个人帮着你张罗张罗，快点把死人抬出去，要不就我们这买卖都没法做。
6: 是大爷，我今生今世报不了恩，来世结草衔环，我也必报大恩。
5: 这娘俩哭着拿着银子出去了，他们也就是刚出去。就听外边有个哑脖子，哎呀，一听这个声，压的人都上不来气儿，挤人群进了屋了。
0: 哎呀，天底下还有这么好的人呢，干脆我也凑凑趣儿得了，白大爷你也赏我俩钱儿呗。
5: 白若一听这什么声，这是一看外头滚进一个肉球来，这位小个不高，可有个粗劲儿，小短胳膊小罗圈腿儿，往头上一看戴着一顶开花帽，身上呢穿着一身粗布的裤褂，补丁摞着补丁，肩膀露着，胸脯屁股蛋子都露着，尤其这裤子简直都成了麦穗了，一条裤腿高，一条裤腿低，露着脚脖子，踏着一双草鞋。这位是满脸的紫泥，满嘴的小白牙，小眼睛不大，比香头能大着那么三两圈，头发也赶了粘了，这埋汰劲儿就甭提了。伙计一看可气坏了，去出去，哪儿都有你呢，你跑这凑什么劲儿？滚。
0: 大哥，做事儿别太绝了，我好不容易遇上这么个好心的大爷，那我就不行，求求帮啊。那刚才那娘俩怎么的？他们脸上长花了，还是头发长，还是脸蛋白呀？那这位大爷既然能给他们钱，就不许可怜可怜我们。
5: 白若一听这话不像话，把脸往下一沉，你是干什么的？
0: 我是个要饭的，大爷，我自幼无父无母，孤苦伶仃啊。我四外漂流，靠着乞讨为生，就这么的，我这流落到三仙岛，到了他们家店房了。哎，掌柜的跟这伙计大哥还不错，把我给收留了，给他们店里干点杂活，有那剩饭呢给我一口吃。虽然如此，我也填不饱肚皮呀。我大爷，您干脆救人救到底，也赏给我俩钱儿吧，我好好吃顿饱饭，换套衣服，我也忘不了大爷的恩情啊。爷爷，我给你磕头嘞，蹦蹦蹦蹦蹦蹦。
6: 哎呀，白云瑞一看这事儿都叫我摊上了，好吧，你叫什么名儿？
0: 喂，哎呦，我自幼就无父无母，一苦孩子，我哪来的名儿嘞？我姓啥我都不知道，我就听我们乡亲说，我们家困难。我从小就吃山药长大的，因此大伙儿都管我叫山药蛋，您呢也管我叫这名儿得了。呵，云瑞一听这叫什么名儿，山药蛋，哎，管叫什么玩意儿呢？也不必深问了。云瑞把包打开了，一看呢，剩的钱还真不多了。您说他能带多少钱？摸出块银子，能有十两左右。白云瑞往前一闭，山药蛋，这包银子你拿去吧。年轻人，不要靠乞讨为生，除了你换套衣服吃顿饱饭之外，还能剩不少钱。你是不是做个小本经营的买卖呀？大买卖没法做，小买卖还是可以的，讲本图利，我看吃饭还不难呢。你年岁还不大，千万不要这样胡了八图了此一生，应该自食其力。 哎呦，我爷爷您说的真是金石良言呢，我这么些年就没一个人跟我说这话，给我提这个醒。爷爷您能活过150岁去，我祝您老人家长命百岁，儿孙满堂，升官发财，福禄吉祥。
6: 行行行，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把银子拿去吧。啊，
0: 哎哎，谢谢您嘞。
6: 这个乞丐把银子拿过去揣怀里，转身出去了，一边走一边乐。他走了之后，伙计过来了，大爷，您上当了，您没等我把话说完呢，您就给他钱。
5: 怎么上当了？
6: 哎呀，这小子是去年冬天到了我们三仙岛的，就混到我们集贤村来了。因为我们这人家多呀，人口稠密，买卖也挺不错的，他走东家串西家，就管人家要吃喝，一点出息都没有。可有时候呢，还偷偷摸摸。本地人提起他来，脑袋都疼。我们掌柜的大发善心，把他留到店房了，寻思叫他呢，劈个柴火啦，扫扫院子啦，晚上给打打精什么的，有个剩饭剩菜的给他吃，这不挺好吗？你看这小子，还挑开理了，说我们拿他不当人。另外，对住店的人，他就是肆意勒索。你别看他说的那么可怜，他拿了您的钱绝不做小买卖。这不出去饱餐一顿，而后他就耍去了，指定上赌场了，把银子输光了他才能回来，然后看谁好说话再骗谁。您这不是花大头钱吗？哎，算了，出手的银子我怎好再要回来，像这种没出息的人也就是这样了，他骗我一次骗不了第二次啊，我就当把这钱丢了，可不是吗？您往后啊，您遇上这种事儿还真得留神，因为我发现您这人心太好。你看这话刚说完，云瑞打算结账离开店房，就听院里头有人喊了一声，哎，我开店呢，有带活气的滚出一个来。云瑞一听这什么动静，这人吃枪药了是怎么的？伙计赶紧跑出去了，哎，有事吗几位？
5: 方才我们查店铺子，住的跨院上房有个姓白的，在哪屋？
6: 云瑞一听找我呀，听得真真的，就听伙计说，哎，是啊，就住到旁边这院里头。
0: 朝前带路。
6: 是是，你随我来。啪！哎呀，你怎么打人？打你他妈怎么的？
0: 你磨蹭什么？我你们都看什么热闹？滚！
6: 妈的，你们要再在这探头缩脑的，我劈了你们！云瑞心说：“真不像话呀，这是打看热闹的，这人怎么这么野？”
0: 白云瑞就到了院儿，背着手往台阶上站着。正这时候，伙计捂着腮帮子，领着仨人进来了。云瑞一看，三个老头儿，这仨人长得非常精神。为首的这老头黑脸蛋子，不到60岁，中等身材，车轴汉子，头上戴着鸭尾巾，身穿短靠，大衣闪掉了，在胳膊肘上搭着，腰里的挎着一柄长剑，走起路来噔噔的跟杂夯相似。后边跟那俩老头，一个白脸儿，一个红脸儿，这俩人也在60岁左右，都没戴着帽子，身后背着大草帽，每人腰里头也挎着一柄长剑。从五官相貌上看，这三个人是绝非善类呀，可能走长途来的，鞋上沾满了尘土。白云瑞一个也不认识。伙计捂着腮帮子来到白云瑞近前：“大爷，有人找您。您说这黑脸的老头的也不讲理，扬手就打，给我脸蛋子都抽肿了。” 伙计：“对不起，一会儿我向你赔礼。你先闪得开，我问一问。”白云瑞就下了台阶了，冲着这仨老头一抱拳：“三妹，找我吗？”这仨老头一字排开，停身站住，上一眼下一脸打量打量云瑞。哼，如果我们三位没猜错的话，你是开封府的玉面小达摩白云瑞吧？
6: 不错，正是在下。
0: 请问三位尊姓大名？白云瑞，你看看我身后这二位。他指着那个白脸的跟那红脸的老者说：“这二位乃是江南著名的老剑客。这位白脸的人送绰号长青不老，福姓欧阳，单字亮。这位人送绰号托天换日，叫欧阳芳。堂堂的江南二老，你没听说过吗？”云瑞淡然一笑：“没听说过啊。你小子够狂的，连江南著了名的剑客你都没听说过。那好了，他们二位你没听说过，大概我你早有耳闻吧。那您是哪位呢？”“
6: 老朽人送绰号万里追魂夺命叟，我姓韩，叫韩世培。”“
0: 韩老剑客你听说过吗？”云瑞一拨了脑袋：“没听说过。”“啊！”白云瑞，你装什么大腕蒜呢？好嘞，不管你听说过还是没听说过，知道我们老三位找你什么事儿吗？我正要请教。好，痛快！我们奉了三位当家的所差，从三湘关来，要找你算笔总账，也就是说把你的脑袋烧回三湘关，明白了吗？
6: 哦， 云瑞点了点头，原来如此。这么说，你们几位当家的知道白某已经来到三仙岛了？
0: 当然。
6: 不仅知道你来了，而且还知道你勾结本地我们的仇人，杀害了我们的弟兄啊。
0: 我且问你，无极子袁冲、太极术士宽仁、麻面无须狠都城刘春宝死在谁手了？哎，这几个人为什么失踪了？
6: 不用问，跟你姓白的有直接的关系，虽然不是你亲手所杀，也是你的心腹爪牙。
0: 我再问你，那一白衣女子她是谁？她是你什么人？用什么手段把我们的人废了命了？今天不单你活不了，你那个帮凶也得现出来，我们就为这事儿来找你的。你要想离开三仙岛，势比登天。这仨人说完了，唰，同时间撤出三柄长剑，唰唰唰，三吊脚把白云瑞就包围了。两柄宝剑指着两肋，一柄宝剑指住云瑞的前心。
6: 哎呀，把店房里的人可吓坏了，
0: 哇，坏了，哥哥兄弟要出人命了。白云瑞一点都没在乎，连动都没动，瞅瞅他们的宝剑，又看看仨人。
6: 三位，我希望你们客气着点，你们不是说还要那个白衣女子吗？
0: 啊，她在何处？
6: 是啊，我得把话说完了你们再下手啊。这么办行不行？这地方是店房，看着没，你们这一吵吵这一喊，惊扰的四邻都不安，让大家观之不雅。咱有账不怕算，咱离开这个地方，咱们找个宽敞地方伸手如何呀？
0: 行啊，白云瑞，这话是你说的，我们相信你不能逃走，你们老白家也不是那种人。
6: 那是自然。
0: 姓白的，你说吧，咱们什么地方？
6: 我不说，我刚来到三仙岛，人生地不熟，我还分辨不出东西南北来，你们给我挑个地方。
0: 好嘞，
6: 既然这样，出了他们济贤村往东走，不到十里地有片荒树林，那个地方叫虎头岩，咱们在虎头岩见面怎么样？
0: 可以，在下奉陪。好嘞，一会儿见。
6: 这仨老头提着三柄长剑分人群，离开店房，上虎头岩等白云瑞去了。哎呀，等他们走了好半天呢，伙计陈掌柜的才仗着胆儿进了屋。
7: 白大爷，您可不能去啊，你要去了可哎呀，怎么说呢，可凶多吉少啊。你没看这仨家伙多邪乎啊，背后还不仅是他们仨人，你要去了是非吃亏不可，惹不起躲得起，你利用这机会赶紧快走吧。
6: 多谢各位的盛情，大丈夫一言出口，驷马难追，焉能出尔反尔。你别看他们人多势众，白某根本就不怕。
0: 快告诉我，
5: 虎头岩离这多远，出了门奔哪边走，
6: 那您是非去不可。
5: 那是自然。
6: 那好吧，既然您心里头有底，就算我们白说。您离开我们这个店房往东走，连弯都不拐，一条大道十里地左右就进了山了。您看这一片茂密的树林，另外最显眼的呢，那山石头啊好像老虎的脑袋，所以叫虎头岩，他们指的就是那个地方。我告诉您呐，大白天都没有人敢上那儿走去，那里边除了猛兽之外就是毒蛇，要不就是拦路抢劫，净出命案呐。您可多加谨慎，
5: 多谢关照。白云瑞啊，把电饭账算了，收拾包就想走。正这时候，那山药蛋又跑进来了。
0: 那走没走，白山人呐？哎，我又回来了。哎，
5: 白云瑞一看，这不跟我起哄吗？你有什么事儿？
0: 我山人呢？您太好了，您给了我一包银子不是吗？我本来想吃顿饱饭，洗个澡，换套新衣服，剩下呢我做个小买卖。哪知道离开这店房刚一出门，遇上个熟人，那熟人给我出个主意，咱上保局得了。你这点银子一翻翻就是20两，再一翻翻就40，再一翻翻80、160，我就发财了。我贪婪无厌，我就跟他去了，结果没几把我都输光了。我大爷，您再回回手，再给我几两得了。
5: 白云瑞一看，这组人真没出息。这个人呢，要嗜酒如命，或者要是贪赌，那算掉进无底深渊。自己要控制不住自己，那就没救了。云瑞看着他点点头。山药蛋，其实我给你几两银子倒无所谓呀，你可不要自己把你自己害了。你穷的这种程度，你还哪有心去耍呢？也罢，我的确还有几两银子，都给你吧。云瑞把最后的8两银子也给了他了。那位说白云瑞花什么，云瑞的路费还有，这是富裕的8两。山药蛋接过去啊，还挺不满意，
0: 这一点银子的，
5: 哎，人在屋檐下怎敢不低头啊，要饭吃就别嫌馊。
0: 算了，告辞了。
5: 且慢，山药蛋，我可不准你再去耍去了。你要再耍，你可没有人心，你懂吗？
0: 好好，我这回一定不耍了。
5: 您那还别说我没人心，
0: 你要那么说您冤枉我了。
5: 您不是觉着给了我2回钱委屈吗？您甭委屈，
0: 我得想法得报答。到了时候您就知道您这银子没白花。
4: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我
2: 们再会。现在是凌晨5点。
8: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8: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8: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8: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日照调频103.8，
8: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 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4: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9: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4: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10: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4: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11: 密林中，一半裸男子被行人发现。
12: 都整夜不动，是不是有没有既往不咎？
13: 啊，放心，他们也挺多，下什么裤子也没穿，就是跑在这里。
11: 是自杀，还是他杀？
13: 你有明显的那个外表是吧？啊，你不像说自己比较大的。
11: 病人为何躺在野外？是谁把他送到了这里？法治天下之乘客之死，
14: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今天我们请到了浙江省嵊州市人民法院的过案兵法官来到了演播室现场，有请。你好。
15: 你好，主持人。
14: 请坐。您简单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案子？
15: 一个中医院住院病人在住院期间，然后乘出租车离开，第三天，然后被发现昏倒在野外，接着就被送到人民医院救治，最终还是抢救无效死亡，最后就是家属把这个司机和这个公司一起告到了法院，要求赔偿，
14: 我们看到这是一个不幸的结局。病人他是因为什么样的问题住进了医院呢？我们来看一个短片。
10: 2013年4月22日，嵊州市公安局麓山派出所接到群众报警，称一位身份不明的男子昏迷在树林里。
16: 上面穿了衣服，下面什么衣服都没穿，就是感觉这个人呢，好像躺着动也不动，感觉好像是不是有没有既往不知道，心里也蛮紧张的。
10: 接到报警后，警方迅速赶往现场，在偏离公路主干道的一片隐秘树林里，他们见到了这名昏迷的男子。
16: 应该是四个多小时，下雨，我们找到了以后呢，他上身穿了一件衣服，下什么裤子也没穿，就是躺在这里，脸看上去是红红的。我们经过就是现场初步的看了一下，就是没有明显的那个外表是吧？也不像是被人家看上去他那个病态挺重。
10: 这会是一个什么病人呢？
16: 像这样子的人，衣服都没有穿啊，第一个考虑会不会我们的救助站跑出来的一个神经病人？
10: 警方很快查实，精神病院并没有病人失踪。这时，昏迷男子的呼吸和脉搏已经非常微弱，警方立即将其送到嵊州市人民医院。
17: 诊断主要是中型病的性颅脑损伤，右侧颞枕叶的脑挫伤，脑内血肿，还有右侧顶叶的硬膜下血肿，中脑膜下腔出血。硬膜下积液，还有感染性，考虑感染性休克，还有一个是肺挫伤，又手部骨折，又肋骨骨折。
10: 经医院诊断，这名男子的伤势应该是交通事故所致。
18: 会不会是抛尸？就是交通事故产生之后，就是被当事人抛尸，我们就马上联系了那个交警队和事故中队。这个现场离路面主干道距离比较远，至少有200-300米路，直接进来抛尸也不太方便。
10: 公安局调法医对这名男子验伤，发现他身上的伤都是陈旧性的，也就是说他受伤的时间应该不是近几天。就在案件陷入僵局的时候，嵊州市中医院传来消息，一个在交通事故中受伤的病人失踪有3天了。
15: 这个病人当初是因为他在之前骑电动自行车，然后跟行人相撞，自己摔倒摔伤，然后住院治疗的。
14: 他的病还没有治好，为什么就要离开医院呢？
15: 据我们现有的材料来看这个病人在住院期间情绪比较激动，然后是暴躁不安，接着他就要离院。
14: 他是要去哪儿呢？
15: 这个情况我们是很难查证的。
10: 经过与中医院核对，这名昏迷在树林里的男子正是3天前从中医院走失了的病人周某。 警方找到周某的家人，据周某的弟弟介绍，他是在4月16日骑电动车在马路上与行人相撞受伤的，送到中医院检查，被诊断为颅底及身体多处骨折，多处软组织挫伤。他在医院住了4天，不知为何情绪始终异常激动，就在4月20日午夜0点，被注射了镇定剂的周某情绪依然不能控制，不顾医生和家人的劝阻，他来到大门口打了一辆出租车就离开了医院，直到3天后被发现倒在树林里。
17: 我们前后治疗了4月23号到5月10号，57天，最后还是死了。
10: 2013年5月10日，周某经抢救无效死亡。此时，周某的家人向中医院提出赔偿的要求。
19: 家属是认为这个医院方是对病人的病情告知不够到位。
10: 经过嵊州市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最终医院与周某家属意见达成一致，嵊州市中医院一次性赔偿死者家属医疗费、丧葬费、死亡赔偿金等，共计人民币80000元整。但是20天过后，死者周某家属又以出租车司机在明知周某是病人的情况下，仍将周某用出租车拉走为由，把拉周某的出租车司机与出租车公司一同告上了法庭。
14: 家属为什么会把这个出租司机告上法庭，而且还把这个公司也作为连带告上法庭？
15: 因为家属他们是认为，当初这个司机在我们劝阻之下，你还把我们这个病人拉走，这个行为跟最终我们这个病人倒在了田里，在最后就是抢救无效死亡之间是有一定的因果关系的。所以把病人拖走这行为是存在侵权的这么一个行为。
14: 那么接到这样一个案子，您怎么考虑，您怎么看这样一个案子？
15: 因为这是一起侵权纠纷，所以首先要考虑这个侵权是不是能够构成。那么我们就要从3个构成要件来分析。一就是行为人有没有过错。还有就是有没有损害结果的发生。第3个就是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有没有因果关系。那么我们首先来看这个过错啊。过错其实它是一个人的主观心理状态。我们外人是很难知晓的。所以我们在认定这个过错的时候，我们就要给他一个比较客观的标准。就是以当时啊与行为人相类似或者相同的年龄、心智，或者说是教育、学历背景等的一般人的能够做出的行为来判断。
10: 过案兵法官是嵊州市人民法院甘霖人民法庭的副庭长，有着丰富的办理民事案件的经验。接到这个案件后，他根据调判相结合的原则，首先对双方进行了调解工作。
19: 调解优先、调判结合是我们审理民事案件的一项工作原则，所以在接到案子以后，我认真查阅了这个相关材料，然后就开始接触各方当事人，想在各方之间达成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一个调解方案。
10: 他先到麓山派出所向警方仔细了解案件的原委，然后听取了原告代理律师的陈述。
20: 您指使医院的病人出租车上去拉出去了，在下车的地方没有及时通知医院，他没有尽到这个告知义务。这个杀人病人在外面露天露宿，通过报警再送到医院，再进医院检查抢救，人还是死亡。从这个过程来说，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10: 在向出租车司机和出租车公司了解情况时，过法官听到了相反的意见。
21: 我们认为是不太可能。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没错。
22: 第二天中午我还在睡觉，迷迷糊糊的电话打来了，他说你昨天把人拉到哪里去了，我要你赔钱，要你能赔那个人。
10: 据出租车司机周师傅说，他很奇怪自己的电话对方怎么会知道。对方说是从医院的监控录像中看到他的车牌号，然后从出租车公司那里查到的。由于打电话的人态度不好，还要他赔款，周师傅没有跟他多说就把电话挂了。下午5点钟， 另外一个人又给他打来电话，
22: 昨天拉到哪个地方去了，也那个我们要动手术的，啥电视台正说出了好话，那我给他说了他拉到那个地方去了。
10: 根据了解到的各方情况，郭法官提出原告方死者为大，被告方可赔偿一些钱物以示慰问，但是原告方要求赔偿150,000元。
19: 他们是认为就是一个人死亡的相关损失在70多万的样子，然后他们认为就是这个司机跟那个公司可能大概存在20%的责任，然后一算就是主张了150,000。
22: 我不会给啊，我坚决做出我这个事情的话我不搭嘎的呀，就这样说。他们起诉了他说那当官司就当官司。
20: 我们是没错的，我们是正当赢的。
10: 由于原告方要求的赔偿金额太高，被告方又坚持认为自己没有任何责任，不同意赔偿。就这样，调解没有成功，法院正式进入审判程序。
14: 双方存在很多的争议哈，那么在庭上到底这个原被告双方存在什么样的争议？
15: 原告是认为在当初你司机拉走病人的时候，我是告知过你的，我是阻止过的，那么不应该拉走，所以你是应该承担相应的责任。
14: 被告方呢？
15: 然后司机是认为你当初是并没有告知过我，只是跟那个车内那个乘客在交流，我是不知情的。公司他是认为我们司机的这个营运行为是正常的，所以当然我们公司也不应该承担责任。
14: 我们看到双方可以说是存在很多的争议，那么在庭上啊，双方是各自出具了证据，那么证据到底显示了什么样的事实呢？我们来看一个短片。
10: 原告代理律师向嵊州市人民法院递交了5份证据，分别是周某的火化证明、嵊州市医疗调解委员会出具的调解协议、麓山派出所提供的周某弟弟笔录一份、事发当日嵊州市中医院的一段视频和总值班医生邢某某的调查笔录。庭审上，原告代理律师说，根据当天当事人邢某某的笔录证明，出租车司机应当负全部责任，明知周某是病人，在家属劝阻的情况下还将他拉走。被告出租车司机辩驳说，当时病人没有穿病人服装，看上去情绪跟正常人一样，并且家属没有强烈阻拦病人。
22: 大概12点左右吧，上了车个之后，好来了2个人，也不着急。那车上的乘客就是着急了，就拍了那辆车的前面拍了几下，硬着要走。那我只好听那个乘客的，就走了，走到那个拉到裴斯特。裴斯特的我说裴斯特到了，他说再往前点，就开了一点点往前，他下了车。我说师傅，我还没给钱呢。就没有给钱，他就直接往旁边走了。
10: 庭审中，原被告双方争议的焦点是，被告明明知道打车的人是医院的病人，却不顾医院人员和家属的劝阻，仍然把这个病人拉走，并且将其放置在一个偏僻的地方，造成病人在野外露宿3天，最终导致抢救无效死亡。而被告坚持，打车人上车时并没有穿医院的病号服，医院的工作人员也没有穿医院的工作服，他无法辨别打车的人是病人，他拉的这趟活完全是正当的营运业务。就在双方各执一词，争执不下，各方举证又都不充分，无法做出最终审判时，郭法官决定休庭，认真观看和反复推敲原告代理律师提供的嵊州市中医院门口的监控录像视频。正是这段监控录像道出了2013年4月20日零时的事实真相。
19: 事发时候就是中医院门口的监控，这个刚才这个走出来的就是这个死者周某，当时他并没有穿那个病人服装。
10: 监控视频显示，死者周某看上去情绪并不狂躁，而是与常人一样穿着便装慢慢走出来。随后周某的弟弟从医院门口走出来，和值班医生邢某某交谈，正当两人交谈时，一辆出租车开来，病人周某叫住了这辆出租车，这时周某的弟弟和值班医生走了过去，出租车开走后， 两人也并没有极力阻拦，而是原地不动站在那里。
1: 行为亦未见异常，致使今夜无法判断其是否为正在医院接受治疗的病人。同时，行走行于周波到出租车房后未有激烈劝阻行为。
15: 作为一个常人来说，都是无法判断他是个病人，或者能够进一步意识到这个病人是急需治疗的一个病人。而且他们当初这个劝阻行为啊，是不是很强烈的？就没有发生我拖拽这个病人，或者我在出租车前强行拦截，或者在车启动之后进行追赶这么一个行为。所以作为一个出租车司机来说啊，这个普通人来说，他是无法意识到他是一个病人。所以从这几个方面分析，然后我们就可以认为这个司机在主观上是没有过错的。
3: 再来看看这个因果关系。
15: 因果关系我们要从两个方面来分析。首先就是这个行为是不是这个损害结果发生的不可或缺的一个条件。还有就是这个行为的存在是不是明显，就是大大提高了这个损害结果发生的可能性。我们再来看我们这个案子，就是当初他们院方工作人员和这个家属啊，在劝阻是很平和的，没有很激烈。所以就算没有这个司机把病人拖走这个行为的存在啊，这个病人还是能够自主离开医院。他的那个营运行为啊，是没有明显增加之后病人昏倒在野外以致之后抢救无效死亡这个结果的可能性。所以说这个方面分析，就是司机的营运行为与这个病人最终死亡这个结果是不存在因果关系的。所以司机这个营运行为是一个正常的行为。
10: 在法庭上，原告方一直强调出租车司机以及出租车公司在医院拉载病人时有义务了解病人的病情，同时有义务将病人的去向告诉医院或是病人的家属。对于原告方的这一主张，过法官给予驳回。
19: 如果我们从法律上对司机这个正常的营运行为做否定性的评价的话，那么对司机来说，在那个运营过程中他需尽到的注意义务就要求过高，势必会增加整个行业运营的风险成本，从而就是使这个收益和风险不相匹配，扰乱整个行业秩序。
10: 对于出租车公司来说，遵守客运承包经营管理制度是公司对聘用司机的基本要求。管理制度第六条有明确规定，车辆承包人和代班司机在自主经营过程中如有拒载、抛客、无故中断经营的违章行为，公司查实后会责令出租车司机作出书面检讨，向乘客赔礼道歉，并根据情节轻重分别给予停车1至3天、罚款50至200元。
22: 来出租车的话，你不停下来，不接客的话，就是拒载呀。一拦车，那肯定要停下来，要接客呀。
19: 我们相反的判决可能会成为司机今后随意拒载的一个正当理由，因为司机，我只要认为乘客可能存在这个不宜乘车的情况的，我就可以拒载，这样就势必会损害这个营运相对人的相关合法权益。
7: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周仁清、杨爱琴、周林晓之诉讼请求。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19: 我们认定司机的行为是没有构成侵权，所以他是不需要来承担这个侵权责任。而且这个公司的话，他要承担侵权责任的话，就是要以司机的行为构成侵权为前提，所以据此我们就驳回了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
3: 最终这个被告有没有上诉？
15: 被告没有上诉。
3: 他们比较满意这样一个判决结果？
15: 应该是比较满意，比较认可。
3: 从原告方我来看的话，我的这个亲哥哥都死亡了，

0: 机。
1: 在提出这个诉讼请求的时候，他可能已经知道了这个结果会是什么样的，
0: 可能预判到了。
1: 这样一个离奇的打车最终导致死亡这样一个案子，你有什么样的提议，有什么样的建议？
0: 对医院方来说啊，首先应该就是给病人穿着统一服饰，也就是增加病人的那个辨识度，利于统一管理。而且这个医院对这个病人家属要及时全面的告知病情，可以让家属在第一时间做出就是相应强度的看护或者说陪护。对于司机来说啊，虽然这个案子我们是驳回了原告诉讼请求，但是在今后的这个运营过程中应提高相应的注意义务，来避免类似的纠纷再次上演。
1: 那么对于公司方面有什么样的建议和提示呢？
0: 公司应该加强对他管理的从业人员这个教育和管理工作，然后就是培养他们相应的职业素养，保证这个服务质量，从而维护好整个行业的运营秩序。
2: 在案件审判完毕后，出租车公司针对这起案件召开了一次安全教育大会，并决定每个月举行一次安全教育日，专门对夜间工作的出租车司机进行安全培训和提示。
3: 自己开出租车那个很不安全，还有反正还有很多事情啊，晚上特别是晚上的，晚上抢劫啊啥东西，你看看我那个手上都砍，都给他人家砍了，还碰上那么大的事情，挺那个的，反正是开出租车也不容易。
2: 在每个城市大街小巷穿梭行驶的出租车，给每个出行者带来了极大的方便。当公安兵法官公正地审理了这样一起针对出租车司机的侵权责任案，用严谨的审判维护了法律的尊严，也维护了出租车司机的权益，这也是对整个出租车运营行业的支持和保护。
1: 通过这样一个乘客打车最终导致死亡这样一个复杂的案子，我们来听一听相关的法律专家他是怎么解读的。
4: 出租车司机他一般来讲，因为我们说他作为公共行业是不能够拒载，但是呢在有些特殊情况下他肯定要考虑，比如说假设这个案件如果不是发生在一般的医院，而是在一个精神病院前面，那么里面出来一个穿这个病号服的，后面有医生追着，这种情况下的话，那他可能就要慎重，应该等后面的人上来问清楚情况以后啊，再采取下一步的这个措施。从我们日常生活中那个了解比较多的需要了解的法律知识，可能主要就是一个就是像我们这个合同法啊，我们平时这个订立合同各种买卖，还有一个就是侵权法。那么侵权法就是说你不要给别人因为你的过错给别人造成各种损害，你不需要成为一个专家，但是你要有一些基本的常识，因为真正发生法律纠纷诉讼以后，你可以找律师相关的专业人员去跟你解决这些问题。但是你平时有法律这根弦的话，那么你可能碰到一些问题的话，就不会说去贸然的采取措施。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6: 天高云淡，秋高气爽，此时正是一年中最让人感到惬意的时节了。不过当我们在享受秋天凉爽舒适的时候，还有一些朋友却出现了鼻塞、流鼻涕等现象，这个时候我们千万不能大意，也许鼻炎已经悄悄地向你靠近了。
7: 秋季呢是鼻炎的多发季节，那可能和这个时候酒精少雨、空气中的水分减少、空气干燥的气候特点呢有关系。而且秋季这个天气呢是忽冷忽热，人的抵抗能力也下降了，那这个时候如果不注意及时的预防和治疗的话呢，就容易得上鼻炎、鼻窦炎等疾病。鼻炎不是小病，但是很多观众朋友在防治的过程当中呢还是存在着很多的误区。
6: 立秋过后，由于早晚温差较大，一起风有些人就出现了鼻塞、流鼻涕、打喷嚏等症状，以为是患上了感冒，于是赶紧买了感冒药吃。可是吃了感冒药后，病情不但没有好转，反而却越发的严重了，还反复的发作，这到底又是怎么回事呢？
8: 这些症状 烧呢并不一定完全是感冒引起的，有的人在吃完感冒药之后两三天呢觉得自己已经完全好了，但是一个星期以后又出现了鼻塞、流鼻涕、发热等等这个反复的症状。所以在这里也建议大家哈，如果是出现了反复的感冒症状的话呢，一定要到医院去及时就医确诊，来确定自己是不是得上了急性鼻炎。
6: 有些朋友平时不太注意个人卫生，每当遇到鼻子瘙痒的时候就直接用手去抠鼻子，还有些朋友觉得鼻毛太长影响美观，于是就养成了揪鼻毛的习惯。那这些做法对鼻子会不会造成伤害呢？
8: 这些都是人们的不良生活习惯。我们知道这个手上的细菌是比较多的，那如果这个时候你正好是在打字或者是在公交车上，那么细菌呢是很容易进入到我们的体内，而且呢用手去直接的抠鼻孔，那指甲呢是容易伤及到鼻腔黏膜，容易引发这个感染和发炎。另外呢，其实鼻毛对于我们的鼻孔来说相当于一个过滤器的作用，它可以有效的防止外界的病菌通过鼻孔进入到我们的体内，所以有些人有那种揪鼻毛的习惯也是非常的不好。其实平常大家可以用这个小剪刀哈，把凸出来的鼻毛剪掉就可以。
6: 得过鼻炎的朋友们都知道，鼻炎很难根治，而且极易复发，因此每到季节交替变换的时候，在日常的生活中就应该格外的注意了。防止着凉，及时的增减衣服，能有效的减少鼻炎发病的几率。另外在平时我们还要少抽烟少喝酒，以减少对呼吸道的刺激。
8: 是极容易复发的，这和人体的抵抗能力下降导致病毒入侵呢有很大的关系，所以呢平常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也是帮助我们远离鼻炎困扰的一个关键。建议大家平常呢经常锻炼身体，常常到户外去活动，而且呢建议用冷水洗脸，洗冷水浴，这样呢可以帮助我们增强对寒冷的耐受能力，同时也提高在不良条件下的一个适应能力。
6: 现如今刷牙洗脸已经是人们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卫生习惯了，可是鼻子的清洗却往往会被大家忽视，而且鼻子还不同于身体的其他部位比较敏感，如果此时你已经得了鼻炎的话，那就需要对鼻子做清洗了。今天我们就教大家几套清洁鼻子的方法。
8: 每天起床后呢，我们可以用这个洗脸用的湿热毛巾哈，捂住口鼻大概几分钟的时间，这样呢可以利用湿热的水蒸气帮助我们清除污垢，而且还能够使鼻腔保持湿润。另外呢，我们也可以用这个肥皂和消毒液经流水把手彻底的清洗干净之后，再用冷水加上食醋来对鼻腔进行清洁。那每天呢大概是要做2到3次，每次不少于1分钟，这样的话可以帮助我们清除鼻腔内的病毒和细菌，同时也能够锻炼上呼吸道对于寒冷的适应性。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6: 温馨提示：一，鼻腔有脓涕时，切忌用力擤鼻子；二，喝生姜红糖水对鼻炎有良好的预防作用。
9: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10: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1: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0: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1: 青岛调频94.4。
10: 淄博调频90.0，
11: 德州调频104.7，
10: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2: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5: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13: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5: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14: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5: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 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2: 乡间公路上演生死时速，
15: 摩托车驾驶员受伤倒在地上，现场有血迹。
2: 追贼维权，反被告上法庭。
16: 你不来探我的表，我一辈子不会跟你打交道的。
2: 取证过程困难重重，案件审理频频受阻。
17: 如果确认发生过二次碰撞，被告李晓峰有可能要承担更大的责任。
2: 法治天下之车祸迷案。
18: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一提到小偷两个字，我们真的是恨得牙痒痒。当小偷正在偷东西的时候，如果被失主发现了之后，这个失主肯定会追上去一顿拳打脚踢。但是有没有想过，如果把小偷打伤了或者打死了，那么打人者就要负刑事责任。那么当我们遭遇小偷的时候，我们到底该怎么办呢？
2: 六月的江南，人们都要赶在雨季到来之前收割好田里的麦子，而一位老汉却只能站在阳台上望着自家没有收割的麦田发愁。作为家中主要劳动力的他，无法从事体力劳动，只能眼睁睁看着田里的麦子干着急。而这一切都源于一场不幸的车祸。
18: 这位老汉到底有何遭遇呢？今天我们也请到了本案的承办法官唐海山，让他来为我们讲述整个案件的来龙去脉。有请唐法官。
2: 唐海山，江苏省常熟市人民法院审判员、三级法官，曾荣获常熟市人民法院年度先进工作者、宣传调研先进个人称号。
18: 唐法官您好，这究竟是怎样的一起案件呢？给我们详细的来介绍一下。
19: 这是我们法院审理的一起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件，但是在案件审理过程中，我们发现该案背后却另有玄机。
18: 我们通过一个小片来了解一下。
2: 2014年1月10日上午9点钟左右，在江苏省常熟市342省道上，一辆摩托车在高速行驶的过程中，直接撞向了迎面开来的一辆小轿车。摩托车司机被撞飞后，当场失去了知觉。交警部门接到报警后，第一时间赶往了事发地点。
15: 我到达现场以后，发现一辆无牌照二轮摩托车、一辆面包车、一辆小轿车都有不同程度的受损，摩托车驾驶员受伤倒在地上，现场有血迹。我们与120取得联系，对伤员进行救治。
2: 执勤民警通过现场勘查及对当事人的询问，初步查明了这起交通事故发生的原因。
15: 摩托车驾驶员为了躲避后方面包车的追逐，忽然从右侧超越前车的过程中，越过环线驶入了对向车道，与一辆由东向西行驶的小轿车发生了碰撞，导致摩托车驾驶员被撞飞了出去。
2: 摩托车驾驶员朱小涛被随后赶来的120救护车紧急送往了江苏省常熟市第一人民医院进行抢救。经医生诊断，这起交通事故造成周小涛身体多处骨折、颅内出血，并且引发了各种并发症。
20: 它其实是一个多发性的创伤，它涉及到多个系统的损伤吧。
2: 由于周小涛伤情严重，如果不马上接受手术治疗，将会有生命危险。但是周小涛当时已处于昏迷状态，无法联系其亲属。这种情况下，面包车司机李晓峰当场为其垫付了5000元的手术费用。经过医院的紧急抢救，摩托车驾驶员周小涛脱离了生命危险。就在他住院休养期间，常熟市公安局交通巡逻警察大队根据现场勘查的结果，出具了一份关于这起交通事故的道路交通事故证明。该证明中明确指出，小轿车驾驶员赵华驾驶车辆正常行驶至事故地，与驶入机动车道的周小涛所驾车辆相撞，不应承担事故的责任。拿到道路交通事故证明后，刚从鬼门关走了一遭的周小涛突然向医生提出要求出院。
20: 但是因为他这个功能没有完全恢复嘛，如果可以的话是最好是再住一段时间。
2: 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让重伤未愈的周小涛执意要离开医院呢？
21: 我家里的钱花光了，没钱住了，就只好回家了，回家去休养了。
0: 五十多岁的周小涛是江苏省常熟市上湖镇练北村村民，家中父母年迈，妻子体弱，平时靠着把祖屋的一层出租出去，收点房租过日子。由于祖屋年久失修，也租不上什么好价钱，他也经常打打零工补贴家用。但在这次意外发生后，只有面包车司机垫付了5000元医药费，之后就再也没有露过面。为了治病，周小涛花光了家中的积蓄，还和亲戚朋友借了不少钱，自己不仅无法工作贴补家用，面对接下来恢复阶段的高额费用，他只能选择放弃住院治疗。
21: 我家里是顶梁柱，没有经济来源，叫我们怎么办？
0: 回到家中的周小涛，由于没有了经济来源，不仅身体没有得到很好的休养，日子也过得更加清贫。转眼到了2015年3月，周小涛前往常熟市第一人民医院接受二次手术，将之前植入体内的钢钉拆除，并再一次进行了全面的身体检查。
20: 因为他这个一个严重的创伤，他恢复的话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那么我们也是希望取出钢钉以后，通过锻炼让他这个得到更好的恢复。
0: 二次手术之后，周小涛的身体比起之前略有好转，此时距离车祸发生已经1年多的时间，面对日渐上门的债主，周小涛一筹莫展。为了解决眼前的困境，他决定通过法律途径维护自己的权益。他听别人说，要想拿到赔偿，就要进行司法鉴定。2015年4月16日，周小涛对自己在这起交通事故中身体遭受的伤害申请了司法鉴定。根据相关部门出具的司法鉴定意见书结果显示，周小涛的伤情构成8级伤残。
22: 周小涛他存在双侧多发性肋骨骨折，总共肋骨断了有13根。根据我们现在的那个道路交通事故受伤人员伤残评定标准，构成8级伤残。这个事故导致他8级伤残，对他以后的工作生活会一定成的影响。
0: 虽然相关部门出具了鉴定结果，但是根据交警部门出具的材料，小轿车司机在这起事故中不承担责任，而周小涛与面包车司机李小峰就赔偿问题一直未能达成一致。
21: 都是李小峰的错，他把我搞了这么样子。
0: 无奈之下，2015年5月，周小涛一纸诉状将面包车司机李小峰及其车辆所投保的保险公司诉至江苏省常熟市人民法院上湖法庭，要求其赔偿因交通事故造成的各项损失共计258,015.8元。2015年6月24日，江苏省常熟市人民法院上湖法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此案。由于案件原告周小涛起诉的诉讼主体不完整，法庭当日宣布暂时休庭。
18: 唐法官，什么是诉讼主体不完整呢？
19: 诉讼主体是指可以作为原告、被告或者第三人参与诉讼活动的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组织。这里的诉讼主体不完整是指原告周小涛遗漏了与本案具有法律上利害关系的另一个当事人，即小轿车驾驶员赵华。
18: 现在呢，交警所出示的这份道路交通事故证明呢，已经说了这个赵华是没有这个事故责任的，可是为什么还要追加他为被告呢？
19: 从法律层面来讲，我们要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我们通过法律声明让原告周小涛意识到造成其损害的并非只有一个主体，他可以将所有的侵权人都列为被告。在本案中与原告周小涛发生碰撞的小轿车驾驶员赵华也是侵权人，一方面是为了公平起见，另一方面也是为了便于查明案件事实，我们建议原告周小涛申请将小轿车驾驶员赵华追加为本案被告。
0: 2015年7月，江苏省常熟市人民法院上湖法庭依法追加了小轿车司机赵华、车主宋芳及其投保交强险的保险公司作为共同被告参加诉讼。
23: 我当时我心里也感觉到很奇怪，很气愤，我车子撞坏了，然后修了3000多块钱塞了赔偿，怎么还把我告上法庭呢？
16: 拿到法院的传票的时候，我又几天好好几天没事，好好能睡觉，一二十万， 他说我这么多，我几年要挣出来了。
1: 我们首先的态度呢，就是想拒赔他，不管是交强险也好，商业三者险也好，都想给他拒赔。
3: 案件己方当事人的态度让案件的审理一度陷入了困境。办案法官在调取了交警部门关于这起交通事故的相关资料后发现，其中只有道路交通事故证明，并没有出具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为了进一步了解这起交通事故，办案法官来到了常熟市公安局交通巡逻警察大队了解情况。
18: 唐法官，这个交警所出示的道路交通事故证明当中所显示的内容都有哪些呢？
19: 在交警部门出具的道路交通事故证明中，明确说明了事故发生的时间、地点、当时的情况和调查得到的事实，其中只认定了小轿车驾驶员不要承担事故的责任，但是对原告周小涛与被告李小峰的事故责任没有做出认定。
18: 交警部门为什么没有在现场直接就做出这种事故责任认定呢？
19: 我们通过对交警部门的走访了解到，对于事发时原告周小涛为何驶入对向车道，是原告周小涛与被告李小峰发生了碰擦，还是原告周小涛自身采取措施不当，这一事实无法查清，而这一事实直接关系到事故责任的认定。因此在事故责任无法划分的情况下，交警部门根据相关规定仅出具了道路交通事故证明。
18: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法院又该怎么办呢？
19: 一般情况下，按照相关规定，机动车之间发生交通事故的，如果事故责任无法认定，由事故双方各承担50%的赔偿责任。
18: 那么法院可以依照这个规定直接下达判决吗？
19: 这个需要我们法院通过审理案件来查明事实，再来看是否确实无法认定事故责任。针对此案，我们为了查明真相，又做了大量的调查工作。
3: 为了明确事故各方的责任，办案法官分别找到了本案的原被告，了解事故发生时的详细情况。当办案法官向原告周小涛了解他为何被追逐的原因时，周小涛却只是一再强调交通事故本身，并不正面回答法官的问题。
21: 李小峰不在我，我不会吃车祸。
3: 周小涛的表现让办案法官心生疑虑，难道这起案件的背后还另有隐情？车祸的起因对于案件的调查至关重要，很有可能会影响到案件最后的判决。为了解开心中的疑虑，办案法官决定一探究竟。光天化日，爱犬惨遭毒手，
4: 我那就叫他，你就给他们咬死了。
3: 追贼维权，反被告上法庭。
16: 你不来探我的狗，我一辈子不会跟你打交道的。
3: 请继续收看《法治天下之车祸谜案》。在和原告了解情况之后，办案法官又找到被告李小峰了解追逐发生的真正原因，没想到李小峰的回答却出乎法官的意料。
16: 你不来探我的狗，我一辈子不会跟你打交道的。
3: 原来事发当日，周小涛偷李小峰家的狗被李小峰逮个正着，才导致后来的追逐及车祸的发生。为了证实李小峰的话，办案法官来到当时接到李小峰报警电话的常熟市公安局练塘派出所了解情况。
7: 当天上午9点多，其发现自家的一只狗被人用药毒死，并发现了一个嫌疑男子，后其驾驶自己的面包车追了上去。嫌疑男子驾驶的摩托车行驶至342省道上，发生了交通事故。
18: 原来呢，这个原告呢是因为偷狗未遂而被追赶的，怪不得他不愿意正面的来回答这个问题。
19: 当我们了解到这一情况的时候，也十分的意外，没想到原告周小涛被追逐竟是这样的原因。为了弄清楚偷狗事件的具体情况，我们又去偷狗的事发地纪晓村进行了走访调查。
3: 李小峰是江苏省常熟市上湖镇纪晓村村民，家里开了一个小型的加工容器风投厂，平时就他和妻子两个人忙活。偷狗事件就发生在距离他家门口几米的村道上。当时李小峰正在家中烧电焊，突然住在前院的李老爷子跑了进来。
4: 发现那个铁棍在那里，那个打滚。打滚的主力已经退半步了，我那就叫他，你就给他们咬死了。
16: 我马上出去一看嘛，真的倒了，然后他就指了他那边那个位置，坐在摩托上的那个人就是他要的，你看不是我们车上的人，我马上就开着自己的面包车追出去。
18: 那么周小涛的这种倒狗行为会不会对这种事故的责任划分造成影响呢？
19: 原告周小涛的倒狗行为呢，虽然是本案的一个起因，但并不是引起本次交通事故的直接原因，因此倒狗行为本身对事故责任认定不具有决定性的影响作用。
18: 那到现在呢，整个事情的基本情况呢也算是清楚了，都了解到了，那是不是就可以进行判决了呢？
19: 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没有弄清楚。
3: 双方各执一词，究竟孰是孰非？
21: 要不是你撞我，我不可能到那个车道里去。
16: 我是没撞你，是你自己跑过去的。
3: 取证过程困难重重，案件审理频频受阻。
19: 如果确认发生过二次碰撞，被告李晓峰有可能要承担更大的责任。
3: 请继续收看《法治天下之车祸谜案》。事故发生后，周小涛一直坚称被李晓峰撞到两次，第一次是在齐桥村附近，第二次则是在342省道上。事故发生前，李晓峰在追逐的过程中再次碰擦到了周小涛，而第二次碰撞是导致他驶入对向车道的真正原因。然而被告李晓峰却并不承认这一点。
16: 我到延安超市那里的时候，他被我别住了，那里估计我跟他有一个反光镜跟身体有一点碰擦吧，把我的那个反光镜别过去了，只有那里一次是我跟他有碰擦的。
21: 要不是你撞我，我不可能到那个车道里去。
16: 我是没有撞你，是你自己跑过去的。
18: 原被告双方是否有过二次碰擦，是否对本案的后来的判决有影响呢？
19: 这将会直接影响到事故责任的认定。如果确认发生过二次碰擦，被告李晓峰有可能要承担更大的责任。
18: 看来这个问题是本案的核心问题，那么接下来又该怎么办呢？
19: 接下来我们需要核实原告周小涛的说法是否真实，这就需要证据，而寻找证据的过程也费尽了周折。
3: 案件审理距离交通事故发生时隔一年多，如何取证成了摆在办案法官面前的一道难题。事发时省道上行驶的车辆较多，但真正目击到相撞前经过的司机已经无从查找，而事发地点周边村民较少，想要找到目击证人更是难上加难。此时唯一的希望就是通过监控录像去寻找线索。在调查过程中，办案法官发现事发路段附近没有任何道路监控，周边的工厂尽管有对着省道的监控，但也没能拍到事发经过，因此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办案法官无法证实原告周小涛提出的二次碰撞的说法。
18: 那么您没有查到直接的证据，那是不是原告周小涛的主张还是会被采纳呢？
19: 我们在调查中并没有找到相关证据来支持原告的这个说法，因此如果没有相关证据，根据谁主张谁主张的原则，原告周小涛的这个主张将不能够被采纳。
3: 法院根据调查过程中收集到的证据，对案件的来龙去脉再次进行了详细的梳理，最终认定原告周小涛无证违规驾驶应负担事故的主要责任，被告赵华属于正常驾驶，不需要承担事故的责任，被告李晓峰承担一部分的责任。李晓峰之所以承担部分责任，是因为他在追赶原告周小涛的过程中与原告周小涛发生过碰擦的情况，这一事实表明了这种追赶行为已经具有一定的危险性。然而李晓峰当时并没有认识到这种危险性，也没有停车报警求助，而是仍然驾车高速追赶，最终导致了这场交通惨剧的发生。被告李晓峰的这种高速追赶而不考虑危险后果的行为已经超过了私利救济的必要限度。
18: 那么唐法官在这个片子当中提到了一个词叫私利救济，那么这个词应该怎么解释呢？
19: 私利救济又叫自主行为，是指权利人的权利受到侵害时，为了保护自己的合法权利，在情况紧急而又来不及请求公权力机关介入进行救济的情况下，权利人依靠自身的力量采取的自力救济措施。在本案中，就是被告李晓峰家的狗被盗之后，李晓峰在来不及报警的情况下 开车追赶并想截住原告周小涛的行为。
18: 那该如何来看待原告周小涛的这种盗狗行为呢？
19: 如果原告周小涛的盗狗行为涉嫌刑事犯罪，公诉机关检察院会依法提起公诉。如果原告周小涛的盗狗行为不涉嫌刑事犯罪，公安机关可能对其进行治安处罚。
3: 法院经过审理，针对该起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最终作出了如下判决：按照各自的过错，事故各方承担相应的责任，事故造成原告周小涛损失共计38.8378万元。两名被告所投保的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范围内共赔偿原告13.2万元，不足的部分256378元由被告李晓峰按照10%的比例赔偿25637元。由于李晓峰在保险公司投保了限额100万元的商业险，不计免赔。根据保险合约定，李晓峰的赔偿义务应由保险公司根据保险合同予以赔偿，保险公司合计赔偿145637元。
23: 毕竟他人撞成那个样子吧，我觉得就算了吧。
1: 事故认定书当中呢，就是表示无法查明，所以对责任也无法认定，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主张要赔28000多，我们觉得这个也太不合理了。
18: 不难看出，李晓峰一方的保险公司对这样的一个判决还是存在疑义的。
19: 如果不满意法院判决，一方当事人可以在判决生效前向法院提起上诉。如果没有提起上诉的，判决生效以后，当事人必须要按照判决书确定的义务来履行。如果当事人拒不履行生效判决的，权利人可以依法申请法院强制执行。同时，拒不履行生效判决的当事人有可能构成犯罪。
18: 那么原告对于这样的一个判决又是怎样的一个态度呢？
19: 他一开始呢还是不太满意，毕竟和他要求赔偿的数额有很大的差距。后来我们对他又做了释放明理的工作，同时转告了两位被告不准备追究其责任的态度。原告周小涛呢也认识到了自己的问题，表示今后会好好做人，牢记这次教训。
18: 这起错综复杂的案件呢算是尘埃落定了。那么原告周小涛呢也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他呢也拿到了赔偿金。对于这样的一个案件，我们来听一听专家怎么说。
6: 一般情况下，普通百姓习惯于对违法行为直接采取私力救济，但是由于对违法行为的憎恶和报复心理，往往难以把握私力救济的限度，从而造成私力救济过度，甚至要承担一定的法律责任。在此我也提醒广大观众，如果遇到类似情况，一定要保持清醒，增强法治意识，尽可能的让私力救济控制在必要的限度内，同时要及时报警，积极寻求公力救济。
18: 感谢专家的点评。这起案件呢，正是唐法官和他的同事们进行了大量的走访和调查，才使得真相浮出了水面，那也使得原被告双方的利益得到了最大的保障。
19: 这起案件是我审理案件以来所经办的一起比较特殊的案件，也是我们苏州地区这几年来遇到的私力救济过度的比较有影响力的案件。通过这个案件，也希望给广大观众一个警示，希望大家不要滥用权力，一定要增强法律意识，真正做到知法懂法守法，学会用法律来保护自己。
18: 在这里呢，再次感谢唐法官和他的同事们做出的辛勤努力。在这里呢，再次感谢唐法官今天的到来。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5: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8: 秋季是由夏到冬的过渡季节，北方冷空气与南方的暖湿气流在我国展开拉锯战，即封面活动频繁，引起气候多变。天气的这种变化极易使人发生关节疼痛症状。75%的关节炎病人在封面及低气压通过前的12个小时疼痛开始加剧，所以关节炎患者更要密切地注意天气的变化。
9: 俗话说冬病夏治，这其中啊就包括关节炎了。有些人呢会花大力气在夏天治疗关节炎，可是转眼间呢就到了秋天，这个关节炎的多发季节了。如果在这个时候不多加保护啊，就会使病情反复，甚至是前功尽弃。那怎样才能保护我们的治疗成果呢？在这个秋天就来打一场保卫战吧。
10: 人们都说久病成医，不少关节炎患者可能都有自己的一套办法，但是这些办法是不是都是正确的呢？也许不然。看了今天的节目，可能你就会发现自己也犯了一些小错误。虽然有春捂秋冻这一说，但是对于关节炎患者来说，秋天可是千万不能冻着。关节炎的发病常和风寒湿联系在一起，所以保暖是非常重要的，特别要注意下肢和关节的保暖。患者在秋天应该早一点穿上毛衣裤或者卫生衣。另外，脚远离心脏，血液供应相对较少，保暖能力差，应该穿上厚一些的袜子来保暖。这里一定还要提醒大家注意的一点是，有些患者特别重视保暖，会使用护膝或者护肘来重点的保护关节，以为这样能够有利于关节的养护，其实这种做法是错误的。
9: 秋季关节炎的保暖呢，主要是适当的加衣，而不是专门的戴上护膝和护肘，因为护膝和护肘啊，它们的弹性很大，如果长时间佩戴在关节部位呢，会压缩周围的肌肉组织，压迫正常的血液的流通，反而啊会影响到关节部位正常的活动。而且护膝和护肘的活动性和透气性呢，也不如正常的衣服，长时间佩戴啊，会影响到关节部位正常的血液循环。如果要注意保暖呢，其实啊，在关节部位搭上一件衣服或者是毛巾呢，会更好一些。
10: 一些患者认为患了关节炎就得少运动，其实啊，避免活动呢只是在短期内缓解疼痛，但长期以往会导致运动机能的退化，肌肉的衰退，将使损伤的关节更加不稳定，削弱其负重能力，结果使关节炎更为恶化。运动是必要的，只是要注意度和方式。患者在急性发作期应该禁止运动，在慢性期就应该进行适量运动。这里要提醒您一点，有些人为了活动关节会刻意练习下蹲，做膝关节前后左右晃动动作，其实这也是错误的。
9: 半蹲动作还有膝关节的前后左右晃动动作啊，对于关节炎患者来讲呢是不可取的，因为半蹲的时候呢会使腿关节的髌面压力最大，而膝关节左右晃动的时候呢又会加重我们关节的磨损，致使骨性关节炎的发生。所以对于关节炎患者来讲啊，在选择运动的时候一定要避免关节承受过大的压力，加重病情。
10: 除了保暖和运动，您可能会忽略掉一个细节，就是关于睡眠。在卧室里，床具挨着墙摆放是非常普遍的，但是墙壁的温度和室温可以相差3到8摄氏度，如果靠墙睡，有可能会睡出关节炎。
9: 如果床和墙体之间的距离啊没有20厘米，或者是中间没有木质材料遮挡的话，那么墙体的寒气啊就很可能会侵袭到我们的身体。人体如果长期的受到风寒还有潮气影响的话，很可能呢会诱发一些寒症，这其中啊就包括关节炎了。所以说，如果您的床一定要挨着墙体放的话，最好呢在中间隔几层隔板或者是几层布帘加以遮挡。好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了，在这个秋天打一场关节保卫战，让关节疼痛远离你吧。
10: 温馨提示一，临睡前用热水泡脚后在脚掌心部位摩擦，对骨关节炎大有好处。二，秋天盛产石榴，石榴中含有一种天然抗氧化物，能对抗关节炎。
11: 现在是早上6点，
12: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1: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2: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11: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2: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11: 奋斗乡村，
12: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1: 青岛调频94.4，
12: 淄博调频90.0，
11: 德州调频104.7，
12: 烟台调频96.9。 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3: 生活中遇到困难事、烦心事、解决不了的事，拨打新闻热线9600-5900，一个电话到您身边。
12: 欢迎收听生活帮，有事儿您说话，热心生活帮。
14: 欢迎回来，我是孙亮。这个暑假呢，避暑游啊，成为很多人出行的重要的主题。那记者在多家在线旅游预订平台上发现，西南、西北、华北及东北等方向的清凉目的地客流的这个客流量是显著的增长，部分航线的旅客的机票量同比增长超过了5倍啊。
15: 平均气温不到20摄氏度的青海，凭借清凉舒适的气候优势，成为全国热门避暑度假目的地。不少游客专程打飞的奔赴高原，乐享清凉。
17: 我们是从湖南长沙专门带家人打飞的过来青海避暑的，这边很凉快，从长沙到这边只需要2个多小时就能直达。
15: 今年暑运以来，西宁曹家铺国际机场客流持续攀升，机场持续加密航线布局，新增12个通航航点，填补多地直飞空白，让省外游客直飞青海感受夏日清凉。记者梳理航旅纵横等多家平台大数据发现，7月西北方向德令哈、巴里坤等地到达客流同比增幅均超150%，华北方向张家口到达客流同比增长约170%，高海拔山地、喀斯特山水、草原森林、滨海湿地等多样化的生态资源，在为国内旅客提供差异化清凉体验的同时，也吸引大批外国游客来中国避暑。依托得天独厚的清凉气候与独特的喀斯特自然风光，贵州在这个暑期也成为了外国游客的心头好，将自然生态资源、少数民族非遗文化与乡村田园体验深度融合，吸引海内外游客前来观光度假，沉浸式体验民俗田园乐趣。
24: 这次我是专程来贵州溶洞打卡的，真的惊艳到我了，我好像感受到了几亿年前的地球。贵州真的好凉快好舒服，是很与众不同的体验。
15: 此外，记者发现在临近贵州的云南，东南亚游客正掀起避暑热，带动丽江、昆明等目的地热度快速攀升。在线旅游预订平台大数据显示，7月丽江入境游预订量同比增长1.2倍，其中越南游客赴丽江、昆明的增幅分别达4.5倍和2.4倍，新加坡及马来西亚游客赴云南的机票预订量增长超40%。
25: 从机票预订量来看呢，欧洲长线客源增幅显著。2026年7月，瑞典游客购买国内航班的机票量同比增长了3.3倍，希腊等南欧国家入境游客同比增长了3倍。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客源增幅显著，土库曼斯坦游客同比增长了7倍，蒙古国入境客源呢也实现了翻倍的增长。
14: 现在呢正值这个暑期旅游的热潮哈，您看啊，很多人都选择了到城市的地标打个卡啊，换上特色的服饰，拍一套氛围感十足的旅拍啊，好的照片，那成为很多游客青睐的这个选择。但是随之而来的虚假宣传、服务缩水、隐形消费这些问题，也得值得我们关注哈，一起去看看。
26: 日前，上海市黄浦区市场监管局根据群众投诉线索，查处了一起旅拍商家虚假宣传案件。经查，涉事文化传媒企业主营景点旅拍，在某社交平台运营2个宣传账号，在多条推广笔记中宣称店内环境干净整洁，服装化妆工序全部做到一客一洗，以此吸引游客下单消费。
27: 那我们执法人员在现场执法中呢，也发现当事人其实在日常经营中呢，并没有落实他宣称中的这个一客一洗，这样一个客人穿过就清洗一次这样的宣传的内容，他没有做到这样的清洁工作，所以明显的与他的这个宣传内容不符。当事人的上述行为呢，构成了对其商品做虚假的商业宣传的行为，责令当事人立即停止违法行为并加处罚款。
26: 黄浦区汇聚外滩、豫园、南京路步行街等核心文旅地标，是海内外游客打卡圣地，旅拍产业发展迅速。今年3月，黄浦区出台了黄浦区提升旅拍行业消费品质市场监管指引， 从明码标价、服务合同、押金退还、投诉处置等方面划定经营红线。
27: 这个合同必须要就是列明这个整个套餐里面包含的哪一些服务项目的，要把所有的就是要按函收费的项目都要标示清楚，对这个服务的全过程都要规范管理，能够做到就是清洁卫生，不留卫生隐患。
26: 知音也专门设立了涉外旅拍服务规范章节，要求不得对国内外消费者设置差异化价格，鼓励经营者提供多国语言服务，支持多种支付方式等。
14: 这个白海豚是今年的第13号台风，这个威力不小，对于广大的电动自行车车主来说，这个车辆涉水之后的处置成了最让人头疼的问题。这个电池泡了水能不能擦干接着用，带回家里咱慢慢的晾干它，它行不行呢？咱一起去看看吧。
0: 台风天带来的强降雨让不少车主的车辆不同程度涉水。骑手张先生表示，车子刚才进入了积水路段后出现故障，特地到门店进行检查。
2: 因为实在没办法，要害怕出事只能给我检查一下了。
0: 维修师傅介绍，雨水具有腐蚀性，车辆涉水时水会进入电机内部，腐蚀线圈与线路，导致轴承锈蚀、电机损坏，严重影响车辆正常运转，加速部件老化。而最危险的是电池进水，
4: 你使用的这个锂电池当中不能涉水，涉水如果说涉水的情况下容易自燃，因为它这个线路正负极一涉水它容易自燃。还有就是这个地方，如果说这个刹车这个位置时间长了淋雨了，它容易造成这个刹车断电。
0: 那车辆泡水后到底该怎么处理？首先要记住三个千万不要：不要通电启动，不要尝试充电，不要暴晒烘干。启动和充电都会加速短路，暴晒可能导致电池变形，甚至释放有害气体。
4: 进水了后请不要充电和使用，继续使用，第一时间应该是到专业的门店去让师傅去检查一下子，看看是不是电池和充电器进水。一般进水的后，它会失去一个保护功能啊，你继续使用可能导致一个车辆短路，一个保护功能没有了，一个造成一个隐患，安全隐患。
7: 接下来您将看到与网友约会，价值40万元金表却变假表，谁掉包了？
16: 侯某和李先生是共同的一个保洁人，怀疑是被二手奢侈品店的员工进行了调包。
7: 电信 APP 账户突然多出一个陌生号码，事情咋解决？
20: 我没见过情况，你想动不行问一下，可能做愿意。
7: 家装电梯搁浅，业主钱款迟迟难追回，记者重磅调查。
21: 打的我看到比腿欠来说是能生钱了，核心矛盾就是那个一路下的那个，他引导然后大爽气了他不装了。
14: 欢迎回来，我是孙亮。接下来呢，看一起离奇的金表调包案。这个李先生和邱女士呢是一对网友，线下见面的时候呢，李先生就特意带上了一块金表，这个金表呢价值40多万元。随后两个人在一家二手奢侈品店里又试戴了多款的名表，然而在试戴结束之后，李先生竟然发现自己的金表竟然变成了假表，这是怎么回事呢？
22: 这个现在是个假表，我的这个表是我买的，40多万，现在这个东西是假的，被人换了。
28: 画面中左侧这块金光闪闪的手表正是李先生口中价值40多万元的金表，而右侧这块则是被调包后留下的假表，一真一假，外观相似却有着天壤之别。那么这块真表究竟是在什么时候被调包的，又是被谁调包的呢？这一切的谜团还要从李先生和裘女士的网友见面说起。
16: 2月初的时候啊，然后两个人就是在一家商场的餐厅见了面。见面期间呢，这个李先生把自己从家里边带出来的几块手表向这个裘女士出示。裘女士呢，从这几块表里边挑出了一块这个金表，说这个表呢非常漂亮当时李先生呢说你先戴上试试。
28: 就这样，李先生将那块价值40多万元的金表戴到了裘女士的手腕上。在整个商场约会期间，裘女士始终佩戴着这块表。离开商场后，两人又一起闲逛到了一家二手奢侈品店。
16: 在二手奢侈品店的时候呢，这个对店里的很多款这个名表啊 进行了一个佩戴，可能就摘下来再换另外一块表嘛。但是挑选一段时间之后呢，发现没有比较中意的。
28: 两人很快离开了。然而就在刚离开店铺没多久，李先生发现手里的金表有些不对劲，这块表竟然已经不是自己原本的那块了。
16: 在他们步行离开店的过程，裘女士把李先生的这个金表还给了李先生。李先生拿到表之后呢，感觉这个表啊跟他的这个自己从家拿出来的这个名表啊，发现无论是从重量、细节、新旧程度啊，跟他自己的表完全都是不相符的。所以李先生和这个裘女士啊快速的返回这个二手奢侈品店，在二手奢侈品店的门口就拨打了这个110。
1: 你在这店里边待多长时间啊？
3: 在店里待
1: 20到30分钟，
3: 20多分钟。人家9点下班，我8:55或者9点来的，9点多点我们就走了。
1: 店里边有全程监控是吧？
3: 是，所以查一下。
1: 走，先到所里边吧。
28: 民警将李先生、裘女士以及二手奢侈品店的店员一同带回派出所展开调查。面对这桩离奇的调包案，警方发现眼前的三个人似乎都存在着作案的可能。
16: 裘某和李先生是共同的一个保定人，怀疑是被二手奢侈品店的员工进行了调包。结合报警人裘女士和李先生当天去过的地方，以及能接触表的这个人员、环节、时间、地点我们分析这块表，一有可能是裘女士在中间调包了，也有可能是李先生当时拿的就是块假表。
14: 李先生、网友以及店员三人都有嫌疑，那究竟是谁在说谎呢？民警开始对案件中的每一个细节进行核实。
1: 都是在那个桌面上摆着是吧？
5: 对，谁都我们都没动
1: 啊，都没动是吧？
5: 我们都没动，跟我们没有关系。
16: 二手奢侈品店的店员呢，这个详细的讲述了这个裘女士、李先生进入他们店的时间在哪个就是手表的这个柜台啊待过。这个店员啊把他们店里边涉及裘女士和李先生的所有的高清视频逐一的向我们的办案民警进行了出示，初步这个排除了这个二奢店店员的这个调包的这个情况。
28: 那么既然店员没有作案可能，嫌疑就落到了裘女士和李先生身上。
16: 这个李先生跟裘女士在商场见面的时候就把自己从家里带的金表交给这个裘女士佩戴，这个时候这个表就戴在了这个裘女士的手上。
28: 两人在商场用餐期间曾分别前往卫生间，其他时间就再没有分开过，但这也意味着裘女士还是有机会来实施调包的。既然被调包，那么这块价值不菲的真表就有可能还藏在裘女士的身上，或是被她藏在了商场的卫生间里。
16: 征得这个裘女士的同意下呢对裘女士这个随身物品呢也进行了一个检查也当时确实没有发现这个手表。我们这个通知了商场的工作人员，对裘女士去过的这个女厕所进行了细致的搜查但是也没有查到手表这个下落。
28: 始终不见真金表的踪影，线索再次中断了。难道说从一开始李先生带出来的那块表就是假的吗？
16: 当时李先生从家里边一共拿过来是5块手表。我们当时也这个请这个二手奢侈品的店员呢进行一个初步的一个观看，都是真品。李先生呢随即拿出了他这块表的当时的这个购买手表的这个聊天记录、转账记录以及发票凭证，也证实这块手表确实是真实买过的。也是
28: 既然裘女士身上和商场的卫生间里都找不到金表，李先生又几乎被排除了嫌疑，这块价值不菲的真表究竟去了哪里呢？
14: 究竟谁才是调包的犯罪嫌疑人呢？在重新审视这起离奇的事件的时候，一个关键节点引起了警方的注意。李先生和裘女士究竟是如何相识的？顺着这条网友交友的线索摸了下去，这个案子似乎有了新的突破口。
28: 李先生与裘女士是通过社交软件结识的，而李先生平时就喜欢在自己的社交账号上晒表。更为蹊跷的是，裘女士曾主动向李先生请教名表知识，声称自己也想入手一块，且看中的款式恰好与李先生被调包的那块同品牌同型号。
16: 裘女士也多次向李先生提到上次咱们见面你戴那块金表很漂亮，你能不能再次把那块表一并带过来。李先生说，我有几块表带给你看看，你看看你喜欢哪个类型。

0: 两人的聊天记录显示，裘女士对这块金表表现出了异乎寻常的兴趣。这种反常的举动让警方的目光再次转移到了裘女士身上。
1: 我们去这个到了这个裘某在北京的落脚点啊，一家这个民宿啊，对他房间进行了搜查啊，果不其然啊，在他房间的行李里边发现了一块绿色的这个手表盒，里边有截下来的两节表链。
0: 这两节被截下来的表链成为了揭开真相的关键一环。民警在梳理聊天记录时发现，裘某在与李先生聊天过程中曾特意询问过他佩戴手表时是否需要拆卸表带以及手腕的粗细尺寸等细节。民警分析，这两节被截下的表带极有可能就是裘某为了实施调包提前准备假表时根据李先生的手腕尺寸量身定制而留下的作案证据。
1: 我们发现他这个行李里边这块表啊，它还有一个就是快递袋，我们跟发货人取得联系，发货人说，对，这个客户确实是从我这儿买了一块高仿手表，他发货的这块表就是跟李先生被调包的手表啊，是一块高仿的。
0: 至此，种种证据都指向了裘某，警方认定裘某具有重大作案嫌疑。然而，案件的核心那块价值40多万元的真金表究竟去了哪里呢？
2: 为了找到这块消失的真表，这个民警呢调取了事发当天涉及到两个人所有的沿途公共场所的视频进行逐一的排查。在反复的观看中，一个细节引起了警方的注意，这个裘某呢曾有4秒钟消失在视频当中，那真相会不会就藏在这4秒钟里面呢？
0: 这是李先生发现金表被调包后，两人赶回二手奢侈品店的视频画面。民警发现，整个过程中两人基本都是并排行走，但唯独在这段时间里，李先生因着急而跑在了前面。这时，一个非常关键的线索被民警捕捉到了。
3: 这个时候绿灯亮了，李先生先行过了马路，但是画面中，裘女士却看不到了。里边有大概有4秒钟的过程，我们并没有看到裘女士到底在做什么。
0: 那么在这4秒钟内，裘某究竟在做什么呢？不远处的一个交通摄像头给警方带来了转机。
1: 特别巧合的是当天在裘某消失这4秒那个区域旁边正好有一辆违停车辆，这个摄像头呢刚好拍这辆车同时也拍到了裘某消失这4秒在干什么。
0: 视频画面显示，在这4秒钟里，裘某有一个下蹲的动作。
1: 发现裘某在消失4秒钟，李先生在前面快速跑过，他在这个路口的中间直接停下在随身的挎包里边在翻找什么东西，掏出来之后呢，又蹲下，往自己的鞋里边给塞了进去，塞完之后又再次往前追赶了李先生。当时我们分析，就是他从包里掏出来这个东西，应该就是那块李先生的真表。
0: 民警分析，裘某意识到事情可能会败露，在还来不及将赃物转移的情况下，他极有可能将真表藏在了自己的鞋内。
3: 报警人李先生表示，裘某曾经上过一次厕所，这引起了我们的警觉。我们就怀疑是有没有可能这个金表被裘某藏在了厕所里面。
4: 起着灯了，就在这儿。
3: 他没有选择藏匿在女厕所里边，而是把这个所谓替换的这个金表放到了男厕所的洗手池下面。这个洗手池下面是一个镂空的一个地方，然后呢，在下水道管道的旁边，把金表放在了毛巾进行一个包裹。
0: 终于，民警在男厕所洗手池下方的管道旁找到了被毛巾包裹着的金表。经过李先生辨认，这正是他丢失的那块价值40多万元的名表。面对确凿的证据，裘某也承认了自己的犯罪行为。
3: 当他发现这个李先生拥有这些所谓的昂贵的名表的时候呢，他也是有了自己的一个犯罪的一个想法，通过网上购买假货的方式，将真表和假表进行一个偷梁换柱。
0: 目前，犯罪嫌疑人裘某因涉嫌盗窃罪已被警方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5: 接下来您将看到

0: 多的药食同源的养生食材当中呢，藏红花凭借着活血化瘀啊、疏肝理气、养血养颜、安神助眠的温和功效，完美的适配了秋季的养生需求。但是在生活当中，很多人啊对于这个藏红花一知半解，不清楚啊秋季适不适合喝，怎么喝才对症啊，也分不清自己的体质呢是否适配，容易盲目进补，走入了养生的误区。那今天呢，我们就特别邀请到了山东新中路中医医院特聘专家、副主任医师、中医世家传承人张艺兴主任来到演播室，为大家分享藏红花的秋季养生妙用，帮助大家科学进补，安稳度秋。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神州有品会客厅，我是广良。眼下正值初秋，暑气还没有完全褪去，秋燥随之而来。到了秋天，不少朋友会出现皮肤干燥发黄、睡眠不踏实、遇事儿烦躁的情况。那么在平时的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在家如何进行自我调理呢？今天我们特意邀请到了山东新中鲁中医医院特聘专家、副主任医师、瑞士 MediE 中医机构创始人、中医世家传承人张艺兴主任来到演播室，给大家全方位科普秋季养生那些事儿。张主任你好。
2: 大家好，我是张艺兴。
1: 欢迎张主任来到我们的演播室。那请您先结合大家的一些症状哈、给大家伙来分析一下秋季容易出现的一些健康问题。
2: 第一个问题就是秋燥，从立秋开始阳气就进入了收的状态，很多人有气血不足，有那个气滞血瘀的情况下，它会出现很多的问题，比如说出现头晕，出现睡眠的问题，出现烦躁的问题。
1: 秋天这个时候，家里的老人容易早上起来会感觉头晕头痛啊，我们上班族呢会感觉浑身乏力，精神头不足，是不是也是跟我们这个血瘀也有着一定的关系？
2: 对，血瘀的表现有很多种，比如说面部面色发黄，长斑，手脚冰冷，特别有些女性呢会出现月经不调或者出现痛经的状态，这都是有血瘀有关系。您刚才说的是老人出现头晕头痛的状态，这主要是到了换季的时候，秋天呢天气一冷，我昼夜温差比较大的情况下，血管收缩，许多的中老年人的那个血液粘稠度都会升高，血压也跟着为之升高，就会出现疲劳乏力、头脑不清醒的状态。
1: 一到换季的时候，很多朋友还容易心情波动，比如秋天就容易烦躁，家里的事儿啊、工作的事儿啊等等哈、总之一遇到事儿，很多朋友就会急躁。
2: 伤春悲秋，到了秋天的时候就容易出现多愁善感、莫名的伤感，如果我们的肺经太过的情况下，就可能直接影响到肝气，所以有可能引起抑郁、暴躁，比如说烦躁这些问题。
1: 针对这些情况，我们大家平时如何来进行科学的调理呢？
2: 常用的一些活血化瘀的方式来调节，比如说我们可以选一些益气同源的药物，比如说丹参、益母草、枸杞、川贝，比如说还有是藏红花之类的，这些都可以用来调节身体。
1: 丹参啊、枸杞啊、银耳啊、川贝等等，是平常生活当中比较了解的、常用的可以药食同源的材料。但是呢，藏红花据我了解啊，应该是凉性的，所以在天气越来越凉的秋季，这个也可以用吗？张主任。
2: 藏红花呢又被称为是红色黄金，它呢是有一点点偏凉，但是四季都可以使用的。最佳的使用季节呢就是秋季和冬季，因为藏红花本身就有活血化瘀的作用，它有一个开结散瘀的功效，它那个性状呢是比较温和的，温度比较低的季节呢都是可以使用的，它在调节内分泌、增强免疫力的情况有非常好的作用，然后是改善的手脚冰凉、微寒怕冷的性状况，也效果也挺不错的。
1: 张主任听您这么一说啊，真是改变了我对于藏红花的固有的印象。但是呢，对于藏红花也有很多不同的疑问和说法。那首先呢，就是怎么才能够买到真正的藏红花，再就是如何来正确的使用藏红花，普通人到底能不能长期喝呢？接下来我们也有请张主任给大家科普一下。
2: 好的。

0: 市面上藏红花那个良莠不齐，什么样子都有，但是藏红花呢到底的产地是中东，现在的伊朗。藏红花大家都认为是西藏产地是最好的，只是一个中转地嘛，并非是主产地。
1: 像市面上那些低价散装的藏红花是几十块钱一大包，所以张主任，这个能买吗？
0: 藏红花它是一个花蕾嘛，就是我们在普通的情况下只要几十万只就那个花蕾才能凑成一斤。哇，你想一想这个原料成本在此，它就决定了它藏红花本身的价值就是非常高的，所以市面上那种是100块钱就能买一大罐那种最好不要碰。我们在选择藏红花的时候一定要分清楚是真还是假，第一是要看形态，认准是龙头凤尾，优质的特级藏红花花丝是完整的，长度大约2到3厘米，上端膨大带锯齿就是龙头，尾端呢细长，如果是出现假货残次品呢，花丝短碎的，粗细均匀，没有锯齿，黄根占比例约10%，直接放弃。颜色是自然暗红的，如果出现通体亮红鲜艳，那就多为染色熏制，发黑的那就是陈年老货了。第二，泡水的时候测它的汤色是最核心的辨别手段之一，取3到5根，用温水80度的温水来冲泡，正品的色素沉着是呈丝线缓慢状的下沉，整杯水通透黄金色，花丝也不会是迅速的发白断裂。假货入水水是瞬间变红浑浊，花丝呢几分钟就变成了白色，这是区分草红花和染色货的最简单的办法。第三点呢是闻气味试手感，正宗的藏红花自带是一种非常独特的淡雅的花香，微带清甜，没有什么刺鼻的化学味，也没有什么霉味，并且干燥，质地脆，一年就碎，纸上留下的印痕是金黄色的，如果是掺油那手感就会黏腻发软，没有自然的香气。第四点，选购的时候呢一定要认准资质与等级底线，正规进口的藏红花需要具备入境检验证明，然后是质检报告，优先考虑西红花干含量大于20%的特级长丝，散装无包装的没有质检的产品不建议入手。
1: 神州有品温馨提示大家，秋季养生重在润燥通瘀疏肝调气，科学认识藏红花，辨别真假有方法，看形态龙头凤尾，花丝完整，颜色自然，测汤色，藏红花素有红色黄金美誉，那泡水之后呢会呈通透的金黄色，气味手感是自带清甜花香的，清眼易断，优选西红花干含量大于等于20%的特级长丝。那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怎么来根据自己的情况使用藏红花呢？
0: 正确的使用或者饮用藏红花最核心的问题就是要分体质看时段，如果这个人是他本身就是偏于那个凝血不好，比如说有血小板减小症，比如说那个在女性的月经期间或者是她怀孕的状态，就尽量的不要使用，因为她活血化瘀的能力是太强了嘛。女性朋友过了经期之后呢可以少量的3到5粒泡水就可以清除淤血缓解疼痛，经期的很多那个胀块啊小腹胀痛呢都可以改善。
1: 张主任说到这儿啊，我特别想问一下，藏红花到底有没有美容养颜的功效呢？
0: 养颜美容的功效特别好，因为它本身就是对活血化瘀的问题就是解决得非常好嘛。我们很多呢尤其是女性的脸上的色斑，比如说脸色发暗，这都是有淤血有关系，藏红花嘛正好可以解决这个问题，所以对美容养颜特别好。
1: 所以也是很多爱美女士所追求的一个好产品啊。
0: 对，藏红花它可以清理就是人体 非常多的自由基嘛，养自由基，改善肤色、美容养颜都是非常好。
1: 嗯，刚才我们也说到了，一到秋季啊，很多的中老年朋友会有头晕头痛的症状。那藏红花能够改善这方面的症状吗？
0: 嗯，藏红花，因为它本身是活血化瘀，有疏肝解郁的作用。如果是中老年朋友有这个问题的，他血管本身又出现有问题，他的血脂出现有问题的情况下，服用藏红花是改善是恰到好处。但是这一定要分清楚，就是每个人的体质。比如说有些老人他体质偏寒，比如说容易腹泻，那就在藏红花的使用上，那就需要谨慎。
1: 神州有品温馨提示大家，红花虽好勿乱用，分体质看时段控用量，适用人群要分清，女性经期慎使用，结束三天饮用加，中老年人适当用，疏通血管提精神，上班族压力大解压安神可用它。那张主任呢，我们在日常养生的时候如何来使用呢？除了泡水喝，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方式呢？
0: 首先最便捷的方式就是泡水啊，不论是居家还是上班或者出行的路上都可以携带。正确的泡水方式是每次取3到5根藏红花，用80度左右的水来冲泡，可以反复蓄水3到5次，泡到最后可以把花丝也嚼服。秋天呢比较燥，可以再搭配2粒麦冬，有甘于失眠症状的人可以搭配3粒的枸杞，也可以再加一点蜂蜜来养颜。如果是在家做饭，比如说煲汤炖乌鸡汤的时候，在出锅之前10分钟内要放10根左右的花丝，也能起到养血活血的作用，非常适合全家换季调理。再就是在熬粥的时候，最后收尾的时候也可以加入少量的花丝来改善面色，然后缓解疲劳。还有一个大家可能不太知道的一个方式，就是我们可以用纱布或用专门的布袋来装1-2克左右的藏红花，包在布袋里，然后放到自己的枕头下面，本身有疏肝解郁的作用嘛，可以安神。所以说如果是有睡眠障碍的朋友，比如说睡眠不好多梦，甚至是中间容易醒的情况，放在自己枕头下面可以帮助你睡眠。
1: 张主任呢，刚才给大家介绍了适合服用藏红花的一些情况和人群，也为大家分享了几种简单的吃法。那什么样的情况下不宜服用藏红花呢？在这儿呢，也想请张主任给大家伙来提个醒。
0: 藏红花不要跟抗凝药物同时服用，比如说这个人一直在服用着阿司匹林、什么花法令这些抗凝药物的时候，就不要吃过多吃。还有是你在吃一些活血的药材，比如说三七粉、丹参之类的，这一起服用的话，就会提升它出血的风险。还有呢，就是它不要跟太过寒凉的食材一起用，比如说苦瓜、生绿豆，比如说海鲜的螃蟹之类的，一起同时的话，它就会加重藏红花寒凉的问题，就会引起体质的改变。
1: 嗯。所以藏红花的食用方面还是有很多的讲究的，
0: 对，
1: 大家一定要特别的注意哈。那张主任，我在这儿还有一个问题想问问您哈，我们藏红花小孩子他能不能日常来泡水喝呢？
0: 藏红花在使用的时候必须严格的区分年龄段和基础病。
1: 嗯，
0: 首先就是16周岁以下的青少年还有婴幼儿，这个不建议长期使用。偶尔的如果出现那个睡眠不好啊，我们可以用外用的方式，而不是用内服。另外就是说脏腑功能发育没有完全的，如果是乱用这些活血化瘀的药材呢，会扰乱自身那个气血平衡。还有就是出现一类的疾病的人群也不使用，比如说有胃肠道的出血啊，血小板的减小症，比如说手术之后2周内如果是个服用那个藏红花的话，就加重它出血。另外严重低血压的情况下，或者是体质非常虚弱，气血本身就不足了，那这时候也不宜使用。
1: 嗯，那对于一些经常头晕麻木的人群呢？
0: 头晕麻木或者有高血压的问题的时候，你可以饮用2周左右，然后停一周，但不可以一直在使用它。
1: 是的，秋季养生重在润养驱燥，但是需要结合自身的体质科学进步。今天呢，非常感谢张主任在演播室给大家做的分享，希望能够为大家安稳舒适。

0: 度过秋季提供帮助。朋友们，本期神州有品会客厅就是这些内容，非常感谢您的收看，感谢张主任，也谢谢大家，再见。
1: 接下来您将看到家装电梯搁浅，业主钱款迟迟难追回，记者重磅调查。
2: 看的那比腿下来说是生产啊，核心矛盾就是那个一路下来那个，他引导，然后他放弃了，他不装了。
3: 欢迎回来，我是孙亮。接下来是由兰陵王酒赞助播出的重磅。这个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呢，本来是一项便民便利的民生工程。然而呢，有博兴县的居民向我们反映说，业主们交了钱了啊，安装服务公司呢却没能办好手续，两年多了，不仅这个电梯没有装成，30多万的电梯款也是迟迟退不回来，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来看记者的调查。
4: 博兴县天苑小区26号楼于2003年交付，一共6层，没有安装电梯。2024年，从事电梯安装服务的山东玉安电梯有限公司主动对接26号楼2单元的业主，称可以帮大家申请加装电梯。苦于出行不便的高层业主们很快和这家公司达成共识。
5: 现在我们那个楼道的加装电梯呢，就从单元门口这个前侧这个位置做一个电梯梯顶，然后垂直上来之后呢，走到这边，这边是个厨房，然后一个平台通过来，从这边加一个门，直接进平层入户。
4: 2024年4月，3楼至6楼的业主召开了会议，紧接着又与山东玉安电梯有限公司签订了加装电梯合同，相关手续由这家公司全权代为办理。高层业主们支付了80%的电梯款，总计30.4万元。然而，就在大家满心期待电梯动工之时，突生变故。
5: 俺去开工之后啊，受到一楼业主阻挠，后来一楼业主呢，这个起诉了住宅局，最后住宅局也说住宅局的这个手续有问题。后期经过法院诉讼之后啊，把这个住宅局的开工令撤销了。
4: 法院的判决书显示，2单元此前的加装电梯推进过程中多处不符合规定要求。首先，推进方未能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已将加装电梯的意向、具体方案充分告知1楼等低层业主。除此之外，山东玉安电梯有限公司与山东祥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签订了施工合同，但负责承接土建施工的山东祥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持有的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早在2024年4月9号就已到期。2024年5月6号，住建部门开具开工令时，公司并未提交更新后的有效资质证明，存在明显的资质瑕疵。法院判决撤销了博兴县住建局作出的加装电梯项目开工令。具体负责审核业务的博兴县城市建设服务中心工作人员承认，当时存在资质审查不严的问题。
6: 就说因为他这个企业的时候，当时停工的时候啊，可能是当时没注意他那个资质，超期了，只是说他更换了信息。那个最新的这个他没拿过来，就是他从公司打个电话，把资质来给俺们申请过来，他换一张复印件就可以了。
4: 那么，加装电梯工程还能继续推进吗？接着来到山东玉安电梯有限公司营业执照登记的注册地，并没有找到这家公司。业主电话联系了公司的负责人。
2: 在签合同的时候，他没到期，到了4月底到了日期了，当时是没还过来。俺的话，看着那比腿欠来说是生产，核心矛盾就是那个一路下来那个，他引导，然后他放弃了，他不装了。
4: 电梯安装无望，山东玉安电梯公司与业主们签署了退款协议，约定7月15号向业主退还已支付的全额款项。但是到了7月15号，这家公司却食言了。后来业主们多次找到公司协商，但钱一直没能退回来。
7: 安不了的话就把钱退回来，我们再继续，那迫在眉睫啊。
5: 他直接说自己没钱，退不了。
4: 接着多次协调，山东玉安电梯有限公司的负责人表示，8月15号之前退还20%，剩下的款项在每月分期返还。
2: 目前就是3期啊，说是5个月，那肯定不可能是5个月那么长。
4: 但是对于公司提出的方案，业主们并不认可。
5: 我们对他不信任了，因为他拖延我们太多次了，现在一次一次的把我们的信任都磨没了。
4: 面对业主们的退款诉求，博兴县城市建设服务中心有解决办法吗？
6: 我们只是去协调，因为加装电梯这个事是业主自己去找的，不是我说我们制定的，说你必须用它。在这个事上，我们已经出面去协调、去沟通。
3: 老旧小区加装电梯本来就是一件惠民生的好事儿啊，但是因为程序的不规范和监管的不到位啊，就变成了闹心的事儿。 对于相关的部门而言，不仅要做好政策的宣讲员，更要当好流程的把关人。民生工程呢，想要落地见效，既要守住法律程序的底线，也要兼顾邻里之间的情理。咱们多方各司其职，换位思考，不要再让群众期盼变成两难难事。那接下来这事儿挺惊险的，在甘肃省庆阳市河水县板桥镇的田窑村啊，一位村民因为路面湿滑不慎掉入山沟里。当地的消防在接到了报警求助以后，克服地形陡峭、道路湿滑等不利因素的影响，成功的把这位村民给救出来了。
8: 消防人员抵达现场后了解到，被困村民当天前往沟底种树，由于突遭降雨天气，在返回时山路湿滑泥泞，不慎滑到了近百米深的山沟里。30分钟后，消防人员成功抵达老人被困的位置。经现场查看，被困老人意识清醒，但颈部、手臂多处受伤，身体无法活动。消防人员依托周边稳固树木搭建安全锚点，架设救援绳索，做好安全防护。经过近一个多小时的紧张连续作业，这名老人被成功救出，并移交给医护人员进一步救治。目前，老人伤势平稳。
3: 最近呢，在江苏苏州、湖北秭归等地，面对紧急的险情，有人挺身而出，用善意温暖人心。
9: 最近，江苏苏州一户居民家中突发火情，热心邻居李先生发现后，直奔对面派出所求助。
10: 他们家没人，门都锁住的。
9: 危急时刻，李先生迅速取来自家洗车水枪，对准冒烟房间持续喷水。
10: 水太小了，水太小了。
9: 就在救援人员全力处置火情时，邻居家的大门突然打开，孩子的母亲焦急示意众人，家中11岁的女儿独自被困在2楼。原来该母亲为听障人士，未能听到门外呼喊，直到闻到烟味儿才察觉火情。此时1楼浓烟弥漫，李先生果断搬来自家梯子架到2楼阳台，救援人员攀上2楼，最终在卫生间找到了避险的小女孩。
10: 有人吗？有人吗？
11: 有人！
10: 快快快快快！这边这边这边！这里这里这里，小孩在这里，小孩在这里。
9: 很快，消防人员赶到现场，此时明火已被基本扑灭，因处置及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和重大损失。8月5号，湖北宜昌秭归县遭遇强降雨，一名骑电动自行车的女子在路口摔倒，被困积水中。
12: 她准备停下来等红绿灯，然后前方的龙头啊往旁边偏了一下，下子就倒了。
9: 看到这一幕，赵远杰立即拉开车门冲入雨中，先是帮女子移开压住腿的电动自行车，正要将车推至路边，却看见刚刚起身的女子再次摔倒，跌坐水中。
12: 这个地方呢，就是正好是个下坡嘛，水特别急，周边呢又不少车，我想着呢先去救人要紧，就把车放到一边，先去把它扶到安全的区域。
9: 救完人，赵远杰再次折返回积水中，将电动自行车一步步推行至路边，积水没过脚踝，逆水而行，每一步都格外吃力。从女子摔倒到救人扶车，在赵远杰施以援手的3分钟内，路口过往车辆主动停车避让，有序等候，大家用无声的配合，共同守护了风雨中的安全。8月4号，贵州金沙县古场街道突发交通事故，一名群众被压至轿车车底被困。危急关头，过往市民纷纷援手，与执勤民辅警默契配合，合力抬起沉重的肇事轿车，仅用时2分钟，便成功将被困车底的潘某某安全救出。随后，伤者被迅速送往医院接受专业救治。经医护人员初步诊断，伤者主要为腹部、脚部损伤，得益于现场快速救援和及时送医，目前伤者暂无生命危险。
3: 感谢伸出援手的陌生人，是你们让城市变得更加温暖。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13: 我们离文明的生活远吗？也许只是习以为常，也许只是偶尔少走了一步，也许只是想着自己的匆忙。与其遮遮掩掩，何不找准目标去改变，收获，收获微笑。 收获健康，收获美好，一点一滴改变我们的生活，文明生活从身边开始。
3: 欢迎回来，我是孙亮啊。高收益，零风险，稳赚不赔，这是电信网络投资诈骗最经典的话术套路。那不少的投资者被高额的回报诱惑，轻信了这个陌生的平台啊，陌生社群的投资谎言啊，一步一步就落入到了这个骗子精心布设的骗局。最近在广东深圳就有这样一位市民深陷50多人的虚假投资群，险些被骗走全部的80000元的积蓄。
8: 案件发生时，当事人仍沉浸在骗子营造的赚钱假象中，丝毫没有察觉自己早已身处骗局核心。
11: 我觉得我的那个钱是能提出来的，这个提出
14: 小额小额是可以。
8: 据了解，当事人黄女士平日里有炒股投资的习惯，对网络理财项目关注度较高。前不久，他突然接到一通陌生来电，对方热情推介所谓内幕投资项目，反复宣称项目稳赚不赔，收益极高。起初黄女士心存戒备，并未相信，可随后她被对方拉入一个看似氛围活跃的投资交流群。
11: 那群里有很多的人都在，然后我去帮他看什么的，然后他找别人带钱吗？
14: 那是托，都是他们自己的，是吧？
15: 这个群聊50多号人每天都在对黄女士进行一个洗脑啊、诱导其进行一个高收益的投资。对，群内有相应的话术啊、有一些人就是在聊自己投了哪只股票赚了多少钱，有一些就是说在这个平台上已经投了很多钱也赚了很多钱，让黄女士信以为真。
8: 在持续的氛围洗脑下，黄女士彻底放下防备。随后他点击对方发送的陌生链接，下载了一款未经官方认证的虚假证券 APP。 诈骗分子谎称通过该平台可以获取特殊渠道资源，购买涨停股票，稳赚高额收益。为降低黄女士的戒备心理，骗取其信任，骗子先诱导她小额试水投资。黄女士投入4000元后，平台很快显示盈利，她也成功小额提现。
15: 后续黄女士为了继续验证该平台的真实性，继续的提现，相继提了100块、200块和138元，都成功提现。
8: 小额提现的假象彻底打消了黄女士的顾虑，此后她开始不断追加投资。诈骗分子看准时机，不断鼓吹投资窗口期、内幕专属消息，持续洗脑诱导，哄骗黄女士拿出自己仅剩的80000元全部积蓄投入平台。为规避警方监管，诈骗分子专门要求黄女士通过线下现金交易的方式交付资金。就在黄女士即将全额交付现金，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危急时刻，深圳警方依托大数据预警，及时发现了这起异常投资诈骗线索。
14: 不要慌，不要慌，反正肯定会把你保住这里。
15: 就火速赶往黄女士和诈骗分子约定交钱的地点，进行蹲点收网。最终，我们公安机关成功的抓获该取现的嫌疑人，并且为黄女士追赃网损80000元人民币，该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之中。
8: 随着网络投资诈骗手段不断翻新，此类全托式精准诈骗隐蔽性极强，迷惑性极高，专门针对有投资需求、理财经验的人群精准下手。警方提示，正规理财软件、投资平台均可在官方应用商店下载，任何陌生人私发的投资链接二维码背后基本都是虚假诈骗后台。
3: 这个体重管理呢，不仅仅是关乎到个人的健康，也是健康中国建设的重要抓手。那最近有个话题叫一年中掉秤最快的时候到了，哎，这个话题呢登上了社交媒体的热搜榜。作为全年气温最高的时段，三伏天哈，人体机体呢为了维持体温稳定，通过这个皮肤血管的扩张啊，汗液的蒸发强化散热，基础代谢与日常活动总能耗较常温季节呢生理性的升高了，因此被视为减重的黄金期。咱们一起去看看怎么个黄金期啊。
16: 健康选食品，科学控体重，记住这4点就够了。第一，优先选天然食物，新鲜蔬菜、异常水果、全谷物，还有鱼虾、鸡胸肉、鸡蛋、豆制品，这类优质蛋白可以适当多吃，超加工食品尽量少碰。第二，谨慎选加工食品， 一定要先看配料表和营养成分表。配料表中果糖排的靠前，含有氢化植物油以及高糖高脂的要果断避开。第三，控制分量是关键，哪怕是健康食物吃多了也会热量超标，比如精瘦肉、动物奶油蛋糕、坚果、水果，适量吃就好。第四，多喝水，少喝甜饮，每天喝够1500到2000毫升水，含糖饮料尽量不碰，代糖饮料只能偶尔解解馋，绝不依赖。记住这几点，科学饮食，健康控重，其实很简单。
3: 高温天气，这个人体呢出汗量增加了，出汗多了，天气又热哈、啊，就容易出现了头晕啊、乏力啊这些不适的症状。很多人就可能会以为这是中暑了，但是不一定啊。这个医生提醒，这种症状很可能是低钾血症。什么叫低钾血症呢？咱们一起来看看。
8: 专家介绍，轻症中暑和轻症低钾血症症状相似度极高，仅凭体感很难区分，但两者有明显的鉴别特征。普通中暑属于高温脱水，体温调节紊乱，患者转移到阴凉通风处补充水分后，症状可快速缓解。而低钾血症是体内电解质缺失，即便降温补水，四肢无力、心慌疲惫的症状依然无法改善。
17: 普通的中暑实际上它最后加重的话可能是致死率比较高的热射病，但是我们低钾血症的主要表现在这个肌肉和心血管方面，它的症状如果再严重的话就呼吸困难、呼吸肌麻痹，它会伴有一些心律失常，比如说最早期的话可能是心动过速，那么严重的话会出现这个室颤，会导致这猝死。
8: 专家介绍，钾是人体维持肌肉收缩、心率稳定、新陈代谢的重要电解质。人体钾元素主要通过日常饮食摄入，依靠肾脏、胃肠道、皮肤三条通道代谢排出。夏季高温环境下，人体出汗量激增，皮肤会大量流失钾离子。
3: 好的，今天的生活帮就到这里了。如果您想重温更多的节目精彩片段，请使用海看 IPTV 回看功能。如果您想参与更多的互动，请关注海看公众账号。我是孙亮，咱们明天见吧。
18: 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9: 夏季来临，酷暑难耐，繁忙的生活一定让您有了一股外出郊游纳凉的冲动吧。而自驾车旅游不失为一种既方便又时尚的选择。然而夏季是暴雨高发的时节，如果您正巧在户外驾车，如何保证自己的安全健康呢？
20: 夏天的雨水呢是说来就来，正当我们为在炎炎夏日当中能够享受到一份雨中的清凉而感到欣喜的时候，对于司机朋友来说却是平添了一些苦恼。那根据北京市交通局的统计来看呢，在雨天当中行车出现交通事故的危险几率比平常是要高出5倍之多。那到底什么才是导致雨中行车出现交通事故的罪魁祸首呢？阴雨天气，空气湿度大，司机的视线严重受阻，尤其是遇到较强的暴风雨，雨刷器不能及时刮净挡风玻璃上的雨水，使司机的眼前一片模糊，这些都是可能导致事故发生的诱因。但上述的情况在正确的操作下还是可以避免的。
19: 当车内的玻璃上出现水雾的时候呢，我们应该赶紧把车内的这个冷气给打开，而且要把出风口放在吹风挡玻璃这一档，这样的话可以迅速的消除车窗上的水雾，并且保持视线的清晰。千万不要打开这个开自然风这一档哈，因为的话只会把车外更多的湿气带进到车内，使得这个车窗上出现更多的水雾。
20: 高速行驶不注意路况也是影响安全驾驶的因素，因为当遇到紧急情况时，这些驾驶员没有足够的应急准备时间，从而导致因刹车过急而造成的碰撞和追尾。
19: 下雨天由于路面湿滑，这个轮胎和地面的摩擦力会变小，那如果开车的话呢，应该是低速慢行。有经验的司机朋友都知道哈，无论道路的宽窄或者是路况的好坏，那如果是碰到下雨天的话，开车呢应该是尽量使用2档或者是3档，而且车的时速不要超过30到40公里。那同时开车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注意观察前后车离自己这个车的距离，那同时呢要提前做好采取各种应急措施的心理准备。如果是
20: 要刹车的话，记住哈，一定要提前100米开始减速，然后呢是轻点刹车，以避免刹车过急而造成事故的发生。
8: 暴雨突至，在道路上经常会形成水坑，此时如果驾驶员盲目行驶，不注意当时的路况，就有可能在涉水过程中使车辆陷入水坑而导致熄火。那司机朋友们在行车过程中遇到水坑时该怎么办呢？
20: 这个时候呢，应该把车停下来检查积水的深度。有个很简单的办法，我们看这个积水深度呢，是不是会没过车的排气管。如果是没过了的话呢，赶紧绕道行驶。那如果只是没过小半个车轮的话呢，我们可以挂一档，稳住油门，然后保持较高的引擎转速，低速直行，一气通过，切不可停车换挡或者是急转方向。另外呢，通过这个较深的积水之后啊，一定要轻磨刹车，检查它完全有效之后再正常行驶，否则的话有可能在途中碰到刹车失灵的现象。
8: 下雨天在乡间土路上行车时，大家经常会遇到车轮陷入泥坑的情况。一旦发生这种情况，可以挂上一档或倒档，试探性的缓踩油门。当汽车能前行或者后退时，要保持加速踏板位置不变，低速开出泥泞路段。如果汽车无法前后移动，可以在驱动轮前后垫石块、树枝等，以增加车轮与地面的附着力，使汽车能够平稳地开出泥坑。
20: 其实下雨天呢，不光是司机朋友觉得出行不方便，那对于那些撑着雨伞的行人以及披着雨披骑自行车的人来说呢，可能是更麻烦了，因为他们的视觉、听觉以及反应都可能受到一定的限制。而且呢，有的人为了赶路啊，不顾路面上的这个车的情况，也不顾红绿灯的指示，一味的横穿猛拐。那这个时候呢，司机朋友应该是减速慢行，多鸣笛，而且呢，必要的话可以找一个安全的地点先停车，耐心等候一下，千万不要因为跟行人或者是骑自行车的人进行争抢而导致事故的发生。
8: 温馨提示：一、去除水雾时，出风口放置在吹风挡、玻璃挡；二、通过较深积水后要轻磨刹车。

0: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家园。
1: 现在是早上七点。
2: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2: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1: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2: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1: 奋斗乡村，
2: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 潍坊调频106.4，
2: 济宁中波999，
1: 聊城中波621，
2: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3: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阅读新时代，奋进新征程。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可以让人得到思想启发，树立崇高理想，涵养浩然之气。加强乡村阅读，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在全社会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您一起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
4: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5: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4: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6: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4: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
7: 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8: 一个月被撞五次，是谁这么倒霉？
9: 郑某啊，就是骑了同一辆电瓶车，在同一个地点被不同的车辆撞。
8: 倒霉透顶却又异常幸运，五次被撞竟然毫发无损。
9: 终于大奖的概率差不多了。
8: 如此幸运的背后又藏有怎样的玄机？
10: 如果你不做，别人肯定有的地方做。
11: 这样他的行为呢，也势必受到法律的制裁。
8: 本期法治天下之车祸玄机，
12: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随着社会的发展，现在啊，开私家车的人是越来越多了啊。开车在路上难免会出现一些磕磕碰碰的事情，假如您的爱车不小心受伤了啊，但是又不在保险理赔范围之内，这时候有人跟您说了可以免费的帮您来修车，天上掉下如此馅饼，您敢接吗？今天要说的这个案子就从一辆私家车的保险维修事件开始，一起进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8: 画面中这位与民警交谈的人是绍兴市柯桥区一家保险公司的职员。据他所说，在近来审查的部分汽车理赔案件当中，发现有许多蹊跷的地方。
9: 大概也就是一个月左右的这么一个时间段里面，郑某啊，就是骑了同一辆电瓶车被不同的车辆撞，最多的时候有五次之多。
8: 一个月之内的五次车祸竟发生在同一地点，如此巧合，让民警觉得此事可能没那么简单。
9: 我觉得他就是属于中大奖的概率差不多了，那么这个概率应该是非常非常小的。
8: 不仅如此，根据资料显示，郑某每次被撞本人却都毫发无损， 那么这其中又隐藏着怎样的玄机呢？
12: 今天我们请到了本案的主审法官，绍兴市柯桥区人民法院的周金亚法官，有请。
8: 周金亚，绍兴市柯桥区刑事审判庭副庭长，善于审理各类刑事案件。2010年至今，共办结各类刑事案件751件。2016年被评为浙江省刑事审判工作先进个人。
12: 赵法官啊，刚才通过小片我们也看到了哈，啊，这个郑某到底是什么样的人？
13: 郑某是一家汽车修理铺的临时工人，他被撞的地点呢，就在他工作100多米的一个地方。而且每次收获的事故记录中，这个郑某所骑的电瓶车伤的地方也是一样的。
12: 正所谓啊，事出反常必有蹊跷啊，那么这个事情肯定不会这么简单。那么到底这个事情当中藏着什么样的猫腻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8: 在进一步的调查之中，警方有了惊人的发现，在无私事故记录之后，这辆电瓶车竟又频频出现。
14: 很多人开过这个电瓶车，所以说这个嫌疑就是很大的。第三者车主大概有个6-7个吧，郑某开的次数多一点。
8: 同一辆电瓶车被不同的人骑并不罕见，但是不同的车主骑着这辆电瓶车在短期内频繁发生事故，就显得十分可疑了。很显然，所有巧合的焦点都指向了这辆短期内制造10几起交通事故的电瓶车。
9: 不要说我们专业的人看，就是我们普通老百姓看，一眼都能认出来他这些案子当中哪些是有毛病的。
8: 电瓶车真正的车主是谁？这6-7个骑着这辆电瓶车发生交通事故的人又与真正的车主有着什么样的关系？带着这些疑问，警方找到了这辆电瓶车所登记的主人李建良。随后发现这个李建良竟然是郑某所在的修理厂的老板，而这连续的10几起的交通事故的维修点正是李建良的这个修理厂。
10: 这个文件就在我打工的，
14: 因为这些事故都是在李某的修理店修的，他事故的地点也就在这家修理店的附近，所以我们认为李某和郑某有重大的作案嫌疑。
8: 警方对李建良和郑某进行传唤，郑某交代他只是在事故发生时的保险登记中提供身份证，有时帮忙把电动车挪到外面，其他的他并不知情。而就在警方对李建良进行询问时，却从李建良口中找出了一个隐藏多年的秘密。
12: 我们看到这儿啊，可以说找到这个李某哈，他应该说是这个案件的一个突破口。那么这个李某他交代了什么？
13: 根据李某的交代，他从2012年开始就伪造了多起的交通事故，目的就是来骗取汽车保险理赔金。
12: 其实我们都知道哈，这个正常的理赔，它的一个方式是这个理赔金会打给这个事故车的车主。这个李某他是一个修理厂的老板，他怎么能骗取那么多人啊事故车的车主的这个理赔金呢？
13: 这刚开始也是我们疑惑这个地方，但从之后公安机关提供的证据显示，李某有他自己的办法和作假的流程。
12: 那么从2012年开始骗保，一直到2014年才被发现，李某究竟骗了多少钱啊？他又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骗保的呢？
8: 李建良的发家史还得从几年前说起。当时的李建良是一家修理厂的学徒，在干了几年之后，觉得自己学到了技术，便想自己开个小厂当老板赚钱。
10: 经常在别人那打工嘛，总感觉不舒服嘛，对，想自己闯一下嘛。
8: 2011年，李建良自己开了一间汽车修理铺，在经营的过程中，他发现自己当老板做生意并没有想象中的那样容易，生意一直不温不火，只能勉强维持生活。怎样才能提高业绩呢？他想到一条所谓的捷径。骗取汽车保险，
10: 他的修理费修车，我纯粹帮忙的呀，这些东西。那对不对？我也是在招来顾客，是不是？那要为了生存，如果你不做，别人肯定有地方做。
9: 经营情况不是很好，如果是按照正常的来修理的话，他可能连工资也付不起了。那么所以说，他铤而走险走了这条路。
8: 2012年。李建良吩咐工人郑某把一辆电动车推到维修店附近的马路上， 他自己再驾驶需要维修的汽车到同一地方，然后把电动车和汽车摆放在一起，伪造出一起交通事故的现场。
10: 这停着拍拍照片，有些是我摆的，有些是别人摆的。
8: 为了获得更高的修理费，李建良可谓是机关算尽。
14: 去造事故的时候，他可以把坏的那些零件先换到车上，然后定损的时候可以定得高一点。
8: 据警方调查，除了与贪便宜的车主沆瀣一气申报理赔金虚高之外，李建良有时会把放在修理铺的汽车偷偷开出去伪造事故现场，并且在车主不知情的情况下悄悄地把存放在他那里的车主的驾照和身份证等证件拿出来，把车主伪造成相关的当事人。金师傅就是其中一位车主。
15: 他是用我的身份证去办的银行卡，这个卡也是在他的当地办的，这个卡我都不知道的。
9: 后来我们调取了银行监控，包括你在银行取款的时候不是都要签名的嘛，我谁取的款，那么这些签字和签名，这些监控和签字我们调取过来发现基本上全部都是修理厂的老板在取这笔钱。
8: 据李建良交代，有一些车主因为汽车保险即将到期，汽车有一些小毛病，但是他们又不愿意花钱修理。当他们找到李建良时，李建良便会告诉他们可以免费修理，然后通过保险理赔。
15: 第一次经过他的修理厂，我觉得车子后来叫他看一下嘛，后来他打电话给我，叫我等于去修，叫我给我免费修嘛。
8: 本来需要花钱的维修却意外的被免费，同时被修理厂老板李建良告知自己什么都不用管，两天后就可以取车，这让车主们喜出望外。
15: 我反正把车子留在那里，证件都放在他那里，我就回来了。回来了后来他说车子好了就可以拿了，中间的过程我也没看到，不清楚的。
8: 不明就里的事故车主虽然不清楚修理厂老板李建良具体是如何操作，但免费的修车让这些车主都心照不宣地采取了默认的态度，这无疑给李建良设局骗保提供了难得的机会。事已至此，一个巨大的疑问闪现出来，按照一般理赔流程，在保险理赔中除了车主和修理厂，还有一个重要的环节就是保险公司的定损。那么在如此披露百出的事故现场，保险公司的出险定损员难道看不出来其中的猫腻吗？
13: 那说到这儿的就不得不提本案的关键人物赵某了。
12: 他又是什么样的角色？
13: 赵某呢，是保险公司的查勘定损员，在李某所参与的20多起交通事故中呢，都是由赵某来赶到现场进行拍照并定损的。
12: 这时候就可以说哈，这个赵某关键人物，他就是一个保险公司的内鬼。
13: 对，
12: 其实我们打保险电话的时候应该说是总部来给我们安排这个定损员，不会是固定的人。但是为什么刚才您讲到了这个赵某20多次每次定损都是他？他们是设计好的吗？
13: 为了保证每次出险的都是赵某，那么两人计算可谓是十分周密的。每次李某都会先打电话给赵某，在确认赵某值班的时候，他才会伪造那个交通事故。
12: 经过两人的周密算计可以说是成功的避开了保险公司定损员的轮班机制。那么接着他们又做了什么呢？
8: 当定损员赵建江到达现场后，一般也不会多问，直接按照交通事故保险流程进行拍摄和定损。而在定损的过程中，赵建江往往也会想办法提高理赔的金额。这样做不仅车主满意，修理店老板也高兴，而他更能从中得到好处。
10: 我其实有些是帮忙他呀，那最终的好处都他拿了，有些的具体他赔都是他去赔的，对不对？我又没直接到保险公司去赔，其实他叫怎么修就怎么修了，我反正负责修车。
8: 据李建良交代，在整体的骗保过程当中，他们都是各司其职，分工明确，配合也很娴熟，因此可以在长达2年多的时间里无人察觉，相安无事。
9: 刚开始的时候，他和赵某之间的相识呢，其实也是一个正常的工作上的交往，因为确实是有他们赵某的中华公司的车辆 到他那进行修理。那么一来二去说大家熟识过之后呢，发现大家有共同的这种利益追求，他们就臭味相投，融合在一起。
8: 根据警方调查，在李建良伪造的20多起交通事故中，每次的保险理赔金少则几千，多则上万元，而这些理赔金大多数都落在李建良和赵建江的手中。联合骗保背后另有高人，
13: 因为他摆的是一个假现场，那么是经不起专业的交警现场推敲的。
8: 抗械仪器引出系列要案，
15: 都是这样搞的，大家我们行业里面很多修理都是这样子的。
16: 涉及的案件有60余起，涉案金额达到了数十万元。
8: 是金钱的诱惑还是行业潜规则？法治天下之车祸玄机正在播出。根据保险公司规定，在理赔流程当中，一般理赔金超过一定金额，单有保险公司定损员定损还不行，必须要有交管部门的事故认定书才能理赔。而李建良所制造的20多起事故当中，不乏出现多起上万元的理赔。那么当时出警的交通民警难道没有发现造假的事故现场吗？李建良又是如何在交警的眼皮底下顺利骗保的呢？
12: 在这起案件当中哈，这个报警的保险公司他们关于这样一个理赔是怎么样规定的呢？
13: 那么根据本案中的相关的保险公司的规定，在绍兴地区理赔金额在2000元以上的，则必须提供由交警出具的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
12: 可以说这个李某制造的多起这个交通理赔事故当中哈，他是由于这个赵某在保险公司做内应，所以骗得过保险公司。那他们又怎么骗得过这个交警部门呢？
13: 因为他摆的是一个假现场，那么是经不起专业的交警现场推敲的，所以李某和赵某为了达到骗取保险金的目的，那么他们势必会在交警这一块呢找一下熟人。他们就在私底下找到了交警队的协警张某，许诺给他一定的好处，让他在出具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的时候给予方便。
12: 您刚刚说到是个协警张某哈，
13: 对，
12: 协警他有权利开具这样一个事故认定书吗？
13: 当然没有。这个协警在平时的事故处理中是负责内勤工作的，而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呢必须要由交警来出具。那么张某作为一个协警，他是没有资格出具的。
12: 一名不具备开具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的协警哈，他是怎么配合修理厂的老板一同来骗保的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8: 据警方调查得知，张慧林原先和两名交警都在同一办公室，他趁交警们不在的时候，私自从他们的抽屉里拿出一些正式的事故认定书，再根据李建良的描述写上出险经过，然后在上面又假冒交警的姓名签字，豪掷出一份假的事故认定书。
16: 那么这些事故责任认定书上面呢，事实呢都是他自己书写的。那么因为事故责任认定书上面需要有交警的签字，他又伪造相关交警的签字，那么出具这个认定书，以致使保险公司然后确信该起事故，然后骗保。
8: 从2011年到2013年被公安机关抓捕，光李建良一人就先后伪造骗取保险金20余起。随着对赵建江和张慧林进一步的调查，绍兴警方又发现，不仅是李建良，还有其他几家汽车修理厂也卷进这一系列骗保案件中。他们和赵建江、张慧林配合，采用同样的手段骗取了汽车理赔金。
14: 除了李某跟赵某合作骗保之外，其他的还有4家修理店跟赵某都有合作去骗保。
8: 玉才友是这4家修理厂的老板之一，当他还在别人的修理厂里打工时，便听说很多人通过这种办法骗取汽车保险金，这在当时几乎已经是汽车修理行业一种公开的秘密。
15: 我从学修车开始就好像就有这个潜规则一样的，他们在搞，那时候我也不太懂，反正那时候自己还在修车做修理工，也不太了解，反正就一直以为这个好像不是什么太要紧的事情，就是都是这样搞的，大家每个行业里面很多修理厂都是这样子的用。
8: 正是因为觉得这样做不是什么违法的事，当车主提出想免费做个油漆时，玉才友便找上保险公司定损员赵建江以及交警协管员张慧林，
17: 三人利用车主的汽车互相配合，伪造出一起交通事故。为了更加清晰地了解事实真相，摄制组找到协警张慧林，希望能够从他的口中了解更多的信息。
18: 您能够自我介绍一下吗？张慧林，您是不是打算一直不张口啊？或者你有什么顾虑吗？
17: 张慧林的闭口不言不置可否。从其犯罪事实的资料来看，张慧林涉及诈骗保险十余起，涉案金额达到十余万元，但其本身所获利益较少。根据多名修理厂老板供述，张慧林也只得到些香烟钱。
15: 客户们直接好处，他就是别的地方修呢都不用付修理费了，真的。我们也就是说多修那点就多赚那点那个修理费。协警我们适当的给他就是香烟给他一点。
17: 而在李建良、赵建江等人的骗保案件中，有相当一部分的车主并不知道他的车被开出去伪造了事故。
9: 我们在这个案件当中确实也发现了一些车主他是不知情的，这种情况比较普遍。
17: 据统计，李建良、玉才友等四家汽车修理店的老板，伙同保险公司定损员赵建江、交警协管员张慧林以及一部分贪便宜的车主，为骗取保险金沆瀣一气，从2011年开始，在不到2年的时间内，作案多达60余起。
16: 从2011年至2013年的这一系列案件，那么涉案的人员较多，目前我们已经提起公诉12人，那么涉及的案件有60余起，涉案金额达到了数十万元。
17: 2015年5月18日，绍兴市柯桥区人民检察院依法将系列涉案12名被告人分两批公诉至绍兴市柯桥区人民法院。起诉材料中还表明，在涉案人员中涉案金额最多的修理厂老板李建良涉案金额13万余元，另一个修理厂老板玉才友涉案金额7万余元，协警张慧林涉案金额10万余元。东窗事发，骗保人锒铛入狱，
11: 那么这样他的行为呢也势必受到法律的制裁。
17: 悔不当初，潜规则赌掉余生，
10: 说来说去法律是逮捕。
17: 一起看似普遍的社会行为将会受到法律怎样的审判？法治天下之

0: 2016年5月12日，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人民法院对李建良、张慧林、玉才友等人保险诈骗一案进行宣判。
1: 判决如下，
2: 全体起立。
1: 一、被告人李建良犯保险诈骗罪，犯诈骗罪决定执行有期徒刑4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8000元。二、被告人玉才友犯保险诈骗罪，犯诈骗罪决定执行有期徒刑2年10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7000元。三、被告人张慧林犯保险诈骗罪，犯诈骗罪决定执行有期徒刑2年9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2000元。
3: 最后肯定后悔了，现在说来说去法律意思逮捕。
0: 金师傅等几位车主被分别判处有期徒刑7个月不等、缓刑1年的判决。被告人赵建江以保险诈骗罪、诈骗罪以及职务侵占罪等罪名判处有期徒刑5年，处罚金人民币40000元。
4: 这个案子当中我们注意到一个细节哈，就是赵某有一个罪名叫做职务侵占罪哈，您给我们来解释一下。
5: 我国刑法第183条规定，保险公司的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故意编造未曾发现的保险事故进行虚假理赔，骗取了保险金归自己所有的。那么该条规定的是特别针对保险公司的工作人员而设置的。在本案中，这个赵某啊，不仅是身份，而且是行骗方式，都是符合该条规定的。
4: 那么对于赵某的定罪量刑啊，又是怎么考虑的呢？
5: 因为赵某是在2015年判决的，当时呢，职务侵占罪还适用老的标准，就他的数额标准是用老标准。那么在本案中呢，赵某又是个关键人物，不仅参与的次数多，而且金额大，相较于其他同案犯而言，他就多了一个职务侵占罪，而且他的判罚也是最重的，他的行为呢，也势必受到法律的制裁。
4: 关于这样一个案子，我们来听听专家他是怎么点评的。
6: 在这个系列的骗保案件之中呢，对各个行为人在定罪的过程之中呢，涉及到一个我们刑法理论中的一个基本概念，这个叫想象竞合。所谓想象竞合呢，就是一个行为人他实施了一个行为，触犯了数个犯罪的情况。对于这个想象竞合呢，按照理论上的看法，就是在触犯的数个犯罪之中选择处刑较重的犯罪来进行处理。就系列骗保案来说，因为行为人的行为只有一个，他有可能同时触犯诈骗罪和职务侵占罪，那如果职务侵占罪的处罚要重，就整体认定为职务侵占罪；如果诈骗罪的处罚要重，就整体认定为诈骗罪。
4: 好的，感谢专家说法啊。其实我们看到这些人的骗保手段并不高明，而且可以说啊非常的低级，但是就是凭着这样的低级手段，他们却在2年的时间内骗取保险公司60多起理赔金。可以说啊，在这个案件当中，理赔员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而且这个交通协管员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所以说呢，要想避免类似案件的再次发生啊，这个相关的保险公司以及相关的部门啊，一定要监管到位。在这里我们想提醒广大的车主朋友们啊，一定不要贪小便宜，否则一定吃大亏。
7: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8: 寒冷的空气一天天逼近，人体不但需要储存热量过冬，同时也要增强自己的抗病能力，而运动是我们一直熟悉和倡导的强身健体的方式。但是在秋季，如果您的运动量太大，身体啊就会受不了了，这时寻找一个既能强身健体又不会消耗太多体力的运动才是当务之急，而慢跑恰好符合了这些要求。
9: 秋季啊，是万物开始休养生息的时候，人体呢也不例外。随着自然环境的改变呢，人体的各项机能呢都处在收敛的状态，所以这个时候运动啊也要顺应这一原则，避免剧烈运动，防止汗液的流失，这样呢才能抵得住干燥寒冷的气候特点。而慢跑啊恰好是契合了秋季的气候特点和人身体的特点，成为了秋季最理想的运动方式之一。
8: 秋季慢跑不但能强身健体，同时还能缓解秋乏的症状，改善大脑的血液供应和脑细胞的氧供应。但是秋季慢跑啊，并不适合早晨进行，因为秋冬季节的早上包含在空气中的成员非常的丰富，植物排出的二氧化碳，前一天晚上的汽车尾气，我们自身呼出的二氧化碳，空气中的悬浮颗粒等等，虽然我们肉眼看不到这些细小的东西，但是它的危害却能深刻地在我们身上反映出来。
9: 您千万不要以为啊，到了早晨的时候，空气当中的污染物就挥发干净了。其实啊，秋冬季节的早晨呢，空气质量是最差的，因为在夜里的时候，地面的温度啊是低于高空当中的温度，这样呢就在大气当中啊形成了一个逆温层，它就像一个大盖子一样压在地面的上空，这样啊大气当中的污染物呢就不能及时的扩散了。另外啊，还有很多老年人呢喜欢在上午9点到10点进行锻炼，其实啊上午9点到10点这段时间呢是最不适合老年人进行慢跑的。
8: 上午的9点到10点也不适宜跑步，因为这段时间不仅是人一天中血压最高的时候，还是中风和梗死的多发时间，就连医学上也称这个时间为魔鬼时间，这个时候运动对老年人非常不利。所以在秋季，老年人以及没有时间限制的人可以选择在下午4点左右再出门，这个时候空气中的氧气含量会比较充足，对增加心肺功能很有好处。
9: 对于很多上班族来说呀，如果不能在下午锻炼呢，也可以选择在晚上8点左右进行慢跑。这个时候跑步啊，不但能使大脑彻底的放松，缓解精神紧张，而且呢，还能让您呢在晚上睡个好觉。当然了，运动的时候一定要掌握好度，如果运动量太大呀，晚上就会睡不着了。那么怎样才能掌握好运动量呢？运动量多大才算合适呢？
8: 运动量的要求因人而异，如果您是刚开始尝试慢跑运动，

0: 慢跑十分钟后，不会因为喘不过气来而中途停止跑步。第二个测试方法是您慢跑时还可以边跑边与人聊天，符合了这两点的跑步速度才能称为慢跑。在寒冷的秋冬季节保持这样的速度跑步，就可以避免因为运动过于激烈造成的身体不适，而这种速度对身体的好处也是事半功倍的。
1: 其实啊，不管是跑前还是跑后呢，我们都应该热身。像我这样慢慢的走一走，那在跑前呢可以给身体一个预热，让僵硬的关节呢顺利的打开。在跑后啊，可以给身体呢一个缓冲，让呼吸呢逐渐的平稳下来，这样可以有效的减少运动伤害。好了，希望大家啊都能在金秋跑出一个健康的好身体。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0: 温馨提示一，老年人的身体状况如果不允许慢跑，可以用步行代替，也有很好的健身效果。二，秋季慢跑一周三次或四次就可以了，给身体缓冲的机会，适应和恢复体能。
2: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2: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3: 青岛调频94.4，
2: 淄博调频90.0，
3: 德州调频104.7，
2: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4: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5: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绿色家园。
6: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7: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6: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8: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6: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9: 乡村道路突发交通事故，购买保险却不能得到赔偿，
10: 这有什么样的欠限呢？你该赔我你赔我。
11: 根据保险合同的约定，我方只应当承担修车费的30%的损失。
9: 双方争执不下，诉求法院。
12: 我们只能按照陈女士出具的发票来对她的维修费进行认定。
9: 法治天下为您讲述车险理赔录，
13: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现今社会随着汽车数量的增多，那么交通事故也是随之增加了不少。在一些交通事故当中，重的会造成人员的伤亡，轻的也会造成财产的损失。所以呢，在发生交通事故的时候，车辆的保险就显得尤为重要了。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个案子就和车辆的保险有关。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4: 2012年10月15号，家住云南省安宁市兴隆镇的陈让芬要去安宁市区办事，当他开车沿安富公路由北向南行驶至兴隆村的时候，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10: 一家农户的那些路边门前的这公路边就栽了一些树一些花，那就挡住视线，我也看不清楚。
14: 这个时候，农民李金华骑着电瓶车带着朋友张俊生，正好从兴隆村路口处由东往南左转弯行驶。 由于兴隆村的丁字路口的标志被路边一户农家小院遮住，陈让芬无法看到村口状况。这时的陈让芬避让不及，将李金华几车辆撞飞，
10: 一下子就闯出来，横穿公路，所以就发生了交通事故。
14: 随后，陈让芬立刻报警，交警到现场处理事故。由于陈让芬之前已经为车辆购买了保险，这次事故发生的时间是在保险赔偿的时间范围内，所以他与保险公司沟通进行协商理赔，但是保险公司以责任认定为由，只答应赔偿陈让芬的部分损失，双方未能达成一致。因此2014年7月，陈让芬将车辆投保的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云南省分公司起诉至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人民法院，要求对方赔偿车辆维修费、垫付医疗费、停车费等，共计人民币50929元。
15: 下面宣布开庭。昆明市官渡区人民法院今天在这里公开开庭审理原告陈让芬诉被告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云南省分公司保险合同纠纷。
13: 今天我们请到了本案的主审法官，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人民法院的袁元法官，有请。刚才通过这个短片，我们看到了这是因为一起交通事故赔付引发的纠纷哈。那么在这个交通事故当中，这个责任的划分应该说是非常重要的。那么这起事故它的责任是怎么划分的呢？
12: 事后呢，经过安宁交警大队的事故认定，认定了李金华呢负本次事故的主要责任。陈女士呢，陈让芬女士就负本次事故的次要责任。
13: 就是这样一个责任划分。
12: 对，
13: 那么既然您都说到了这个责任划分非常的清楚哈，
12: 对，
13: 那么这个陈让芬为什么没有起诉这个李金华，他反倒起诉自己保险公司呢？
12: 因为呢，我们在司法实践当中呢，通常会存在这几个现象，就是首先这些事故的当事人可能没有赔偿能力，或者是已经下落不明，而陈让芬陈女士呢，她与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云南省分公司之间已经形成了保险合同的关系，他认为呢，他所受到的损失应当由保险公司根据保险合同来进行赔付。
10: 这是没得办法，我先告他嘛，我找着律师嘛，就说这个路要咋个走了嘛，那律师就说先告保险公司，保险公司赔的不足了嘛，再告他。我什么样的权限呢？车能赔12000吧，你赔给我，然后我垫这医药费，你该赔我你赔我，就是发出要求嘛。
14: 事故发生的时候，陈让芬因为躲避不及，以极快的速度向李金华和张俊生撞过去，两人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被撞飞，
10: 撞了飞在路边草皮上，张俊生在公路上，我爬得起嘛，头淌血，头上淌的血。
14: 受伤的李金华和张俊生急需救治，在这样的情况下，陈让芬一心只想着赶快将两人送往医院。
10: 当时事情发生了嘛，我确实是那大脑一片空白，也别拿手机照相，我报了警嘛，我也是差点去送人给验收。
14: 由于事故地点偏僻，事发突然，救护车不能在第一时间赶往兴隆村，在没有等到120救护车的情况下，于是陈让芬又打电话给住在附近的朋友帮忙开车将李金华送往附近的医院。
10: 因为120从安宁赶了去了嘛，一下子到不了，没得法，我们就先把他送到兴隆卫生院。
14: 李金华和张俊生被送到兴隆卫生院接受简单的医治后，安宁市的120急救车才赶到，于是救护车又将两人送往安宁市人民医院接受进一步的治疗。
10: 那个安宁的这个车到了吗？救护车到了没？拉到安宁市人民医院。
14: 事发突然，受伤的李金华和张俊生无力支付急诊需要的医疗费用。在这种情况下，陈让芬先行垫付了相关的各项费用，共计人民币72000余元。
10: 那当时没想的时候，这毕竟生的是电瓶车，我们是机动车，一想的就是会是我的责任，我就主动就垫付嘛，医药费钱不花生活费都是我垫给他们。
13: 我们看到事故发生之后，这个陈女士还主动地为这个伤者李金华和张俊生垫付了医药费， 那么他这样做您怎么看呢？
12: 陈女士作为事故的当事人，我认为她及时的把这两位受伤人员的费用垫付的行为呢，是很值得我们认可的。因为首先她帮他们提前救援，阻止了损失的继续扩大。二一个，另一部呢，从另一个角度来讲呢，他其实已经提前履行了一部分保险公司的义务。阳光保险公司呢，主要他认为陈女士提的这几项费用当中，有几项费用从证据上来看，还有从性质上来看，不属于保险合同约定需要赔偿的费用。陈女士当时买的险种主要是三样，一个是就是交强险，
13: 这是必须要买的，
12: 对，这是必须要买的，还有就是车损险，
13: 车损，
12: 还有一个就是第三者责任险，对，就是这三种，
13: 一个三个基本的险，还是
12: 对对对。
13: 那么购买了这个三个险种，您能给我们来讲一讲，就是如果发生交通事故，这三个险是怎么赔付呢？保险公司什么样的规定？
12: 对于交强险来说呢，那是国家强制的保险，它主要呢是就是保险被保险车辆造成了因本车人员以外的人员的人身损伤或者是人员伤亡以及相关的财产损失等进行赔付，这是交强险的规定。
14: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的规定，被保险人在使用被保险机动车过程中发生交通事故，致使受害人遭受人身伤亡或者财产损失，依法应当由被保险人承担的损害赔偿责任。保险人按照交强险合同的约定，对每次事故在下列赔偿限额内负责赔偿：死亡伤残赔偿限额为10万元，医疗费用赔偿限额为10000元，财产损失赔偿限额为2000元。
12: 然后对于车损险呢，主要就是按照合同的约定，对投保车辆本身的损失进行赔付。
14: 保险公司根据被保险人在事故中所负责任的大小，赔偿所有应赔偿总金额的85%至95%。如被保险人在事故中负全部责任的，赔偿85%；负主要责任的，赔偿90%；事故双方负同等责任的，赔偿92%；被保险人负次要责任的，赔偿95%。
12: 那三者险呢，它的性质上总体来讲它是一种商业险，但是它的赔付范围和交强险是差不多一致的，但是它主要是构成的是一种补充性的商业性的。
14: 第三者责任险每次事故的最高赔偿限额是保险人计算保险费的依据，同时也是保险人承担第三者责任险每次事故赔偿金额的最高限额。每次事故的责任限额由投保人和保险人在签订保险合同时协商确定。
13: 那么既然有这样的条款的这样的约定，那么在这个案子当中它的判定意味着什么？
12: 对于本案来说呢，就是陈女士她要求保险公司赔付的医疗费里面有10000块钱，那就是从交强险里面全额支付，既不划分比率。剩下的医疗费呢，可能就要从三者险里面赔付。然后她自己的车辆的损伤呢，就是从车损险里面进行赔付。
14: 在法庭上，对于交强险的全额赔付，双方没有争议；对于车损险和第三者责任险赔付比例产生分歧。
11: 因为承担方一方的驾驶员在事故中承担的是次要责任，我们认为根据保险合同的约定，我方只应当承担修车费的30%的损失，
10: 所以我不答应了。
14: 在法庭上，阳光财产保险公司出示了一份与陈让芬签署的保险合同。依照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电话营销专用机动车商业保险条款第26条约定，保险人依据被保险机动车驾驶人在事故中所负的事故责任比例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被保险机动车方负主要事故责任的事故责任比例为70%，被保险机动车方负同等事故责任的事故责任比例为50%，被保险机动车方负次要事故责任的事故责任比例为30%。依据此条款中的次要事故责任条款，所以阳光财产保险公司认为与陈让芬的主张赔付项目金额存在着很大的差异。
16: 修理费是通过什么保险来报？就是通过车辆损失。相信法庭也知道一个事实，什么事实？车辆损失险即使是被保险人自己撞的， 你保险公司都要全赔，何况本案当中我方的还承担次要责任，怎么可能说是按照比例来赔，就是没有任何实质法律。
14: 保险公司格式条款的出具，陈让芬能否得到全额赔偿？法院又将如何审理？法治天下继续讲述车险理赔录。
12: 经过我们庭审审理，陈女士呢是通过电话投保进行保险的。而且我们可以在我们生活的当中，大家都开车，
13: 很多都是用电话来投保的，
12: 买保险都可以知道保险合同的条款是纷繁复杂的，你不可能一条一条的去阅读。但是它提供给我们老百姓的都是一些格式条款。在这些格式条款当中呢，可能就有一些是加重了我们的责任，加重了老百姓的责任，避免了一些保险公司需要承担的义务的方面。那在本案当中呢，作为提供格式条款的保险公司一方，并没有在投保的过程当中将这些重要和细节的条款向陈女士做出告知和说明，然后事后庭审的过程当中也没有明确证明他们当时已经提醒过陈女士相关的一些细节性的东西，所以我们就认定他提供的格式条款无效，我们就按照陈女士的诉讼请求对其进行支持。
13: 就没有按这个30%进行赔付，这样
12: 没有按30%进行赔付。
14: 确定了赔付比例的问题之后，法庭上双方对于车辆维修费的维修金额又一次的产生争议。根据陈让芬提供的证据显示，事故发生以后，陈让芬的车辆被送往修理厂进行维修，经过维修后产生了12800元的修理费用。
12: 陈女士呢，她出具了一张12800的维修车辆的发票，她认为她的车辆维修费应该是按照这个数额来赔付。但保险公司呢认为他们当时定损的金额呢是7710元，有一个这样的定损单，他们认为应该按照定损单上的数额来进行赔付。
14: 事故发生以后，陈让芬及时与保险公司取得了联系。
11: 发生保险事故以后，陈让芬通过电话向我公司进行了报案，我公司及时的派出了查勘员到现场查勘。
14: 经过保险公司核实后，现场出具了一份车辆定损单。
16: 定损金额是1700元，定损单的话上次已经交过给非常领域给查验，应该以参考我们保险公司的定损金额为准。
14: 对于这个定损单及金额，陈让芬并不认同。在进行定损的过程中，由于忙于处理受伤住院的李金华和张俊生的事宜，陈让芬并没有跟保险公司进行沟通确认，所以在保险公司所出具的定损单上并没有陈让芬的签名。
16: 那么结合本案的实际情况来说的话，那么修理费支付了12800元，那么是有国家政府的相关发票予以加以佐证的。
12: 但是这本案当中，因为那个定损单它只是保险公司单方面出具的证据，在这样的情况下是陈女士经过认可，哪怕她去修的修车费出具的发票是12800的话，她已经认可了这笔费用，也只能按照定损单上的金额进行修理。但是本案呢，因为定损单陈女士不认可，所以我们只能按照陈女士出具的发票来对她的维修费进行认定。
14: 事故发生以后，陈让芬为李金华和张俊生垫付伙食费1200余元，陈让芬要求保险公司全额赔付，但是保险公司不认同。
16: 这个李金华的一个母亲，那么李金华在住院期间，那么有他的母亲这个黄国芬代为收取住院伙食费，结合我方提交的这个出院证以及出院人当中的证明，李金华住院都超过25天以上，根据法律的规定，50块钱一天的住院伙食费，那么他也是差不多有1300块钱，所以我们支付这个1200块钱的这个生活费，也就是住院伙食费，那么也是符合法律规定的。那么因此，法院请求法庭，那么予以考虑
17: 这个收费的问题啊，因为我们这个他是我们的分对方口述说明是属于这个伤者的母亲，但是并没有相关证据证明他是属于伤者的母亲，然后具体情况是否收到没有发核实。
12: 这个问题呢，是因为在庭审的时候，陈女士呢，她出具的这个收条呢，上面是写着王德芬的名字，她说就是李金华的母亲，但是呢，她并没有把王德芬作为证人申请出庭作证，然后根据收条的内容呢，也只能证明说是收到了陈女士多少钱的伙食费，但是对于证据本身来讲呢，它不是一个很有效的单据。 双方合意可以形成这样一个证据，他没有相关的其他证明来佐证，对于保险公司来说这个证据的证明力是非常低下的，对于我们来说我们也不能轻易采信这样的证据。
13: 嗯，所以这块伙食费是没有支持的。
12: 对，伙食费我们最终就没有支持和认定。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陈女士提交了一张单据，上面是施救费和停车费。嗯，然后保险公司认为呢，停车费是属于一个间接产生的费用，并不是因为本次事故直接产生的费用。
18: 交通事故发生之后，经过交警责任认定之后，要对事故车辆暂时扣押做进一步的事故认定。于是事故拖车把陈让芬的车辆拖到事故车辆停车场停放了28天，花费1320元。
16: 那么根据保险法第66条规定，那么被保险人支付的其他必要合理的费用由保险人承担，保险法中明确规定，那本案当中停车费、施救费，那么在事故发生之后，车辆就摆在原地嘛，显然不符合常理。那么肯定要有相应的，就车辆既然因损坏，那么肯定有相应的一些机构或者是公司，那么来把这车辆拖过去修理等等。那么我们认为是符合保险法66条关于这个其他必要合理的非理由相关规定。
18: 《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66条规定，责任保险的被保险人因给第三者造成损害的保险事故而被提起仲裁或者诉讼的，被保险人支付的仲裁或者诉讼费用以及其他必要的合理的费用，除合同另有约定外，由保险人承担。
16: 那么因此靠这个停车费、施救费全部的
12: 这块就是最后没有支持他的这块费用，是因为不管是交强险还是其他商业险种，它主要针对的都是赔付由于这个车祸本身造成的直接的损失。
13: 直接损失。
12: 而他这个停车费呢，是因为之后了，车祸之后产生的一些间接的损失。所以在这块上面，我们对停车费按照保险合同的约定也是不能够认定的。
18: 双方能否得到满意结果，法院又会如何判决？法律专家解读格式条款，保险公司应该做哪些告知义务？法治天下正在讲述车险理赔录。
13: 我们看到这样一起这个因为交通事故引发的这样的赔付纠纷，那么您在回顾这个案子的时候，想一想这个案子当中有哪些难点，您都做了哪些工作？
12: 在本案这个过程当中呢，首先就是我们刚接触这个案子的时候呢，就积极地和保险公司协调，然后让保险公司和当事人之间去多做工作，因为能够提前得到赔付，其实对当事人本身来讲才是最大的弥补损失的方式。然后在审理的过程当中呢，也一直在帮当事人和这个陈女士做工作，一方面呢是看陈女士这边是否能够让和保险公司协商一下，由保险公司一次性进行赔付，能够弥补她的大部分损失。但是保险公司呢，根据相关的合同规定和他们业内的规定，对这个30%的比率还是最后他们无法放弃这个认可，最后我们对这个案子的审理只能通过庭审和判决的方式来解决。
18: 2014年10月28日，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原告对第三者侵害造成的损失医疗费部分由被告在交强险10000元限额内赔付，不足部分由第三者责任险赔偿。机动车车损险主要是针对被保险车辆自身损失的赔偿，不包含停车费的间接损失。本案中，原告方提交的证据包含了停车费和施救费两项，本院酌情认定施救费为1000元，停车费不予支持。对原告方主张的垫付住院伙食费1200元，因证据真实性存在可疑，本院不予认可。最终由被告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云南省分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赔偿原告陈让芬保险费49409元，驳回原告陈让芬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73元由被告承担1040元，原告承担33元。
10: 判决的时候嘛，我认为是还是很满意的，因为我们一个老百姓的嘛，不也不懂得些那样，也没有说是拿请客送礼，也没走关系，一样的嘛，就是正常的祈祷。到开庭那天我们就来了，我们就说也想不到法院说我判了，我是相当的满意，也维护我们老百姓的利益。
11: 实际上与这个被保险人，也就是投保人的这个解释工作，一直都是我们在努力的在做，但是由于这个人力物力的限制，那么肯定会有一些不完善的地方。我们接下来呢，也会在根据保险法的规定，也在这方面加大工作的力度，以求达到最大程度的保障被保险人的知情权。
6: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0: 紫外线在科学上的定义是某种波长范围内的太阳射线，它可以帮助人体吸收钙质，它可以消灭细菌，但同时呢，它也伤害着我们的皮肤和眼睛。秋天的到来让很多人感觉到强烈的紫外线已经随着高温和骄阳离我们远去了，遮阳伞、太阳镜似乎也该收起来了。但是真的像我们想象中的一样，紫外线已经慢慢减弱，不足以伤害到我们了吗？我是健康指导黄庆。那经过了一个夏天的洗礼啊，秋天的天高云淡呢，的确让我们感到非常的舒适。但是呢，就是这种天高云淡呢，造就了秋季紫外线不弱反强的趋势。那也让秋季啊，成为了一年当中紫外线最强的季节。那在这里啊，我有一个表格，大家呢可以一起来了解一下四季紫外线不同的特点。现在呢，我们就从紫外线强度最低的冬季开始说起。冬天呢，除了滑雪场之类对紫外线反射率比较高的场合呢，日常的生活中啊，您都不用担心紫外线会给您带来伤害。春季的紫外线强度呢，要明显的高于冬季，但是呢，仍然不及夏天。但是啊，经过了一个冬天的休息呢，人体在春季对于紫外线的敏感度呢，是全年最高的，所以春天呢，是很容易晒黑的。夏天的紫外线比春天呢，要高很多。但是经过了一个春天的适应期啊，这个时候人体对紫外线的抵抗力已经增高了，只要您的防晒工作到位，就不容易被晒伤了。最后呢，就是全年紫外线相对最高的秋季了，原因呢在于秋季的云层呢比较薄，紫外线直射地面，虽然气温降低了，但是呢防晒啊还是不能怠慢的。四季的紫外线强弱有别，那在整个秋季当中呢，紫外线的强弱啊也是有分别的。一般来讲呢，初秋的紫外线是要高于深秋的，但是根据天气情况的不同呢，也有例外。那今天呢，我就教大家几个辨别紫外线强度的小窍门。云层的厚度直接决定了紫外线的强度，所以第一个方法就是要靠眼。

睛看。如果云层稀薄，看起来天高云淡，您出门的时候就要做好防晒的工作了。另一个方法要靠感觉，如果一段时间内预报的气温不高，但感觉上却非常的炎热，就说明紫外线的强度非常的高，这个时候夏天的防晒工具就要再次派上用场了。除了靠眼睛和感觉啊，大家还要掌握一些紫外线的基础知识。那么一天当中什么时间紫外线是最强最具杀伤力的呢？大家啊可千万不要以为只有中午12点的太阳才是最毒的。12点来自太阳的紫外线的确是最强的，但是下午1点左右，地面所吸收的能量也开始释放出来，这个时候太阳和地面的紫外线上下夹击，是紫外线总量最大的时候。到了下午2点，太阳辐射呢要比1点弱一些，但地面辐射仍然很强，温度也会比较高，所以您的防晒也不能只顾头不顾脚了。秋季的紫外线呢，虽然对我们有一定的伤害，但是适当的接受紫外线的照射呢，对于我们也是有好处的。我们可以选择在秋季上午9点到10点以及下午4点到5点的时候出去晒太阳，这个时候紫外线的成分呢，很适合人体呢合成维生素 D， 使骨骼呢正常的钙化，对于小朋友和老年人呢会很有好处的。那么秋季的紫外线呢，虽然猖獗，但是只要我们正确的利用它并且使用它，那么秋季呢也是一个晒太阳的好季节。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温馨提示一：上午6点到9点，阳光中以红外线占上风，紫外线相对薄弱，所以这时候晒太阳对于补钙的作用并不大。二：晒太阳时最好穿红色衣服，因为红色能吃掉杀伤力很强的短波紫外线，对保证皮肤的安全有很大的作用。

0: 现在是早上八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青岛调频94.4，
1: 淄博调频90.0，
2: 德州调频104.7，
1: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3: 阅读新时代，奋进新征程。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可以让人得到思想启发，树立崇高理想，涵养浩然之气。加强乡村阅读，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在全社会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您一起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
4: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6: 白云瑞烦透了陆小英，虽然说他帮了云瑞的忙，但是小达摩总认为他不是个正人，因此一句话没说转身要走。